0: 好嘞，各位朋友大家好，
1: 我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0: 听说这里呢被誉为是蜗牛之乡，此行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生活在当地的白玉蜗牛，第二呢就是来认知一下这个白玉蜗牛的带头大哥，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是蜗牛哥。不知道领头大哥见到我这种款式的蜗牛该如何应对呢？另外啊，这白玉蜗牛听说非常好吃。
1: 沈福良，人送外号蜗牛哥，投身蜗牛养殖事业20多年，为了让蜗牛事业惠及更多人，2006年沈福良成立蜗牛养殖合作社，带动了全村农户增加收入，
0: 特意装扮成这样，为了带大家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加了解白玉蜗牛。
2: 好，
0: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白玉蜗牛。
2: 好，
0: 在哪儿啊？
2: 在这里，在这里，
0: 这就到了。
2: 对，小高，我给你拿一个。
0: 哎，
2: 你看，
0: 哎呦，
2: 这个大还是你那个大？
0: 哎呦，这是白玉蜗牛。
2: 对，
1: 它的头、腹、足通体洁白如玉，被称为白玉蜗牛。其肉质肥嫩，营养丰富，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接近于零，含有20多种氨基酸，是可食用蜗牛中的优质品种。
2: 我们这个基地里面大概1年1000多万只。
3: 哇，
0: 1000多万只
2: 蜗牛。
0: 哦，
2: 对，
0: 那吃一两只应该看不出来吧？
2: 尝我的蜗牛可以，你要帮我打一天工。
0: 行，没问题，哥哥，打一天工那都不是事儿，打一天半两天都没问题。
2: 好嘞，
0: 好不好？
2: 好嘞，好，
0: 走半天了，一直在下雨，咱找个干地儿啊。
2: 好，
0: 走。终于来室内了。
2: 是的，
0: 这是什么储藏间呢？这是
2: 白玉蜗牛的室内养殖的。
0: 室内养殖。
2: 哦。
0: 又，
2: 你看，
0: 哇，哦，都是这样的小抽屉是吗？
2: 这个做了120只蜗牛，它里面有商品蜗牛，跟种蜗牛。
0: 哦，还能这么分呢？这怎么商品？
2: 这只，是商品蜗牛，啊。
0: 商品蜗牛。
2: 对。
0: 哦。
2: 就我们4个月的，叫商品蜗牛，就可以加工使用了。那么，这个，我一看就看出来种蜗牛。
0: 种蜗牛，哦，这叫种蜗牛，
2: 对，
0: 这叫商品蜗牛。
2: 是的，我教你一眼看出，你这个生长边吧，
0: 什么边？
2: 生长边，
0: 它
2: 生长还有边，
0: 哦，
2: 黄黄的，
0: 哦，这个是吧？
2: 对，
0: 哦、
2: 这个嫩边，我们叫嫩边。
0: 那这个没有？
2: 这个没有了，这个已经成熟了，大概这个大概6个月了。
0: 6个月，
2: 种蜗牛你看得出来，为什么一个生长边没了？第二个你碰它以后，这个蜗牛肉缩不进去了，说明里面肚子里面有蛋了。
0: 下蛋？
2: 蜗牛下蛋？你还不知道啊？
0: 蜗牛是生蛋的呀。
2: 生蛋的，
0: 这不分个公母啥的吗？就生蛋。
2: 它是雌雄同体。
0: 雌雄同体？
2: 对，每个蜗牛都能下蛋。就、
0: 哦、
2: 就比如例子，两个蜗牛嘛。
0: 来，
2: 这个也是种蜗牛。啊，那么它是雌雄同体，它也要交配，它两个同时怀孕，
0: 哦，
2: 同时下蛋，这么小小的蜗牛能下100到150粒，
0: 就是共为父母。
2: 对，共为父母，生蛋是从前面吐出来，吃台下蛋
0: 都是从这个头部来。
2: 是的，
0: 这会咬人不？
2: 不会，
0: 确实也没咬。
2: 不，也没咬你。
0: 好，趴下来了啊，慢慢适应一下。
2: 你在做锁膜，
0: 啊？
2: 在做锁膜，我给你做个面膜。
0: 手膜。哦，对，它能美容是吧？
2: 美容，对。哇，
0: 它倒不会在脸上拉屎吧？
2: 不会，
0: 真不咬人啊？
2: 不咬。感觉怎么样？小哥，
0: 有点凉，粘，看它能不能粘上。
2: 好，你放掉，粘上了。它抓住你了，这个面膜做得好。
0: 好，我现在稍微放松一点啊，而且它这个清凉感，还有包括它在皮肤上的这个蠕动感是比较神奇的啊，很凉，然后你能感觉到跟它在交流，好像拉屎了。
2: 不，它里面的水分，
0: 哇，好恐怖、啊！
2: 没有，你放心。它展开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很多。
0: 好，哎，这咱们跟白玉蜗牛就亲近起来了，这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1: 沈大哥说，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品尝美味的蜗牛料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蜗牛能做出什么新花样了，咱们一起去见识见识吧。
0: 各位，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喜爱的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品尝美食了。
4: 这个是经典的法式的待客的一个做法，像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精品蜗牛，然后像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叫法式红酒

0: 焗蜗牛，再到那边呢是我们偏家常式的一些做法了，蜗牛炒饭，还有我们的香辣蜗牛。
1: 好，那咱们这就先吃为敬了，好吧？
2: 好，
1: 说这么多，其实这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味啊。咱们各位，接下来美食环节就开始了啊。这边的说话比较少，主要是吃了。
3: 是是是，
1: 替各位尝尝啊。
3: 这个怎么样，小哥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1: 嗯，上嘴的感觉就是肉质非常的紧实，这白玉蜗牛的一个特点是吧？
3: 是，
1: 肉质紧实，哇，非常好。天哪！
3: 哎。
4: 蜗牛三明治，
3: 啊，
1: 哇，
3: 这个味道跟这个又不一样，
1: 嗯，但都很好吃，哇，这我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
1: 这你们就没得吃了，
3: 有，
1: 好吃到跳的那种啊。吃东西是大家相遇最好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礼仪，有这么多的美好的故事发生在餐桌上啊。就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个事业准备怎么交接给下一代，或者您自己有什么规划和展望没有？
3: 我们也想把这个蜗牛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要做到百年企业。好的产业我们要传承，传承的话这个产业才有生命力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做农业，听到农业，哎呦，做农民他们感觉非常的辛苦。我感觉做农业，我感觉很自豪。我们每天做出来的农产品，去供给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百姓朋友们，吃好，吃健康。
1: 我有一个故事想分享给大家。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雄鹰，它可以靠着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到塔顶；另外一种呢，就是蜗牛。攀爬的过程一定是充满了风雨，它一定是爬一点掉下来，爬一点掉下来。但是如果有一天它爬到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它看到的世界是跟雄鹰一模一样的。也许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雄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一只蜗牛，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来，我们终会顶峰相见。
5: 你好，
6: 张华生，梁山周非遗项目傈僳族野蜂养殖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习得一身不俗的寻蜂、捕蜂、养蜂本领，仅凭肉眼就可以跟踪野蜂飞行路线找到野蜂窝，是当地有名的猎蜂高手。
7: 我这次来专程找您，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傈僳族这个捕蜂的技术。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蜂人。
8: 是的。
7: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8: 我们是养马蜂，养马蜂，捉马蜂。
7: 哦，哎，我就很好奇啊，您像咱们的这个蜜蜂啊，你还能采蜜？对吧，养它然后吃它的这个蜂蜜，马蜂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8: 我们是取蜂蛹来食用的。
7: 哦，
8: 来吃蜂蛹吃的。嗯，再两个是我的侄子，今天他两位和我们一起山上去找马蜂。
7: 大师兄、二师兄啊，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上山。
6: 在梁山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捕猎行动。
9: 找到了，找到了，山上
8: 哪里？哪里？哦，在山边啊。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看，你看蜂口就在那
7: 里。哦，好像是有一个小的。
6: 找到蜂巢的入口，张大哥决定用烟熏的方法将野蜂熏离蜂巢，再进行采集。

0: 那我直接下去拿下去再见。
1: 我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青米的蜂巢。嗯，哎，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2: 里面有，但是很薄。
1: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2: 这是叫蜂蛹，蜂蛹
1: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2: 这个很香的，
1: 很香是吧？
2: 啊，这个非常香的。
1: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呀，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咱们傈僳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您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2: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1: 看
2: 哦，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1: 地里面有，
2: 土青蜂这是在地里面长的、
3: 哦、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
2: 树上主要是砍马蜂哦，
1: 东西南北上下、
2: 哦、是的。第二就是闻，
1: 闻啥呀？这
2: 闻
1: 风还有味道吗？哎，
2: 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啊、
1: 闻花草哦，
2: 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哦。还有一个是听，听周边有没有蜂类啊，它找食的这种飞的这种声音啊，哦，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1: 这个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2: 能够分辨的，它的哦声音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 是的，
1: 还得嗅觉灵敏。哦，
2: 是的，
1: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2: 哦、我们来看一下，
1: 对吧，继续走、哦、太难走了。
2: 哦，这个路啊，是的，
1: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
4: 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2: 看见没有啊？哦，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啊，
1: 这是野生的马蜂窝，
2: 野生的，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1: 我张大哥，
2: 对，
1: 他们就平时就这样，啊，直接爬上去。
2: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1: 我确实很矫健。
2: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
5: 顺利不顺利？
2: 弄好了，弄好了。
5: 稍微点，
6: 稍微点，
5: 慢慢下来，慢慢
6: 下来，
1: 脚
6: 踩稳。
1: 再
6: 回去
1: 了。好的，辛苦了。
4: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完整的马蜂窝了，回到家要制作新鲜的蜂蛹吃。

0: 你尝一尝呢？我尝一个。虽然我期待了一天啊，但是说真的，哎呀，直接吃吧，我还……你再尝一尝，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啊？
1: 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
2: 那多吃一点。
3: 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
0: 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
3: 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啊，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
0: 啊，是的。
3: 我怎么感觉里边啊，不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
0: 啊，是的。
3: 没关系哈。
0: 没关系的。
3: 哇，这个声音。
0: 哦，是的，到处都是蜂。
3: 这个声音还是感觉让我有点紧张。
0: 嗯。
3: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
1: 在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
3: 调控温度。
1: 啊，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
3: 哦。
1: 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 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
4: 哎哇哇！哎呀，嗯，哎哇哎呦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1: 火，哎呀，哎呀，这玩意儿什么呢？这是毛毛虫吗？我们这是大豆虫，豆虫热点都好吃。
4: 好吃
1: 啊，好吃。你没有听错，这些绿油油的虫子居然是用来吃的，这就是被誉为江苏少有、连云港仅有、冠云独有的当地独特美食豆丹。 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以大豆为食。大豆之乡冠云县为豆丹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也让当地人形成了食用豆丹的独特饮食习惯。只是，这豆丹能好吃吗？
4: 我现在有点毛骨悚然啊，寒毛倒立的感觉。要请我吃大餐的嘉宾，让我在这看了半天。 可能我觉得跟这有点关系啊，但如果这要是吃的话，我马上就得回去了。
1: 哎，
5: 雪哥，
4: 哎，
5: 哥哥，今天我来请你来吃美食。
4: 这一步说话，这一步说话啊。
1: 刘恒亮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丹养殖高手，他利用十多年的时间，成功掌握了豆丹。

0: 进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他的带领下，孙跳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豆丹村。
1: 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阿姨正在加工这个豆丹。
2: 那你拿一个，咱们看看，亮哥来。
1: 来，
2: 亮哥你不怕？
1: 哎，不怕。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
2: 哎我，
3: 你也不怕？来，
1: 看你。哎，看来，
3: 这拿
2: 啊！哎呀，哎呀！我的天，阿姨，哎呦，思妍，阿姨，
3: 啊，不怕了吧？对，豆豆
1: 啊，你慢慢就接受了啊，
3: 这样就不怕了啊，太
2: 好了，行了，抓起来了，
3: 抓起来，
2: 哎呀，好办法啊！
1: 来，我跟你，哎，我跟你介绍一下哈，把这个尾巴呢剪掉啊，它赶出来豆丹啊，豆丹肉更好看呢。哎，剪一点点，哎，这样呢，赶出来它更干净，
4: 更干净一些。
1: 哎，对，干净，那个骨肉好看，那豆大肉也很好看啊，就这个一点点。
2: 就剪在这里，
1: 哎，对啊，就尾巴啊，剪掉了。啊，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
2: 这是头，这是尾啊。
1: 我们加工呢，就一，把那个皮啊和这个肉分离开了，皮。里面内脏都去掉了啊，我们吃里面呢是豆丹肉，这个很干净的。
0: 早年间豆丹基本靠自然形成，跟随大豆的生长周期而生长，每蜕一次皮便长一龄，蜕皮四次后成为五龄虫才可以售卖，每年只有八九月份才可以采收，因此售价高昂。人工养殖后，利用室内育种和大棚养殖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豆丹的产量，延长了豆丹的可采食时间。想要养好豆丹，需要人工装卵、挂卵、放置防护网。然而，人工养殖的豆丹又该如何采收呢？
2: 接下来在干嘛呢？
1: 晚上带你抓豆丹。
2: 行。哎，哎，坏了。我现在站到了豆丹堆里面，
1: 只有露出一点就看到了，没有紫光灯你看不到。
2: 我这能直接看到两个，
1: 你抓试一下，来，
2: 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
1: 啊，对，不要怕，直接把它拿下就可以了。
2: 他拿，你看他不抓，哎，你看他不抓，哎，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
1: 用力一下，这下来可以了。
2: 咱不能带着这个苗吗？这样行吗？
1: 下位好度，
2: 你看咱这个呢，
1: 用力，哦，
2: 为什么每一只都这么吓人呢？
0: 经历了一天的相处，豆丹依旧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才敢品尝的美味。这豆丹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0: 今天做的是豆蛋液啊，你看全部是豆蛋。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农村经常吃的，叫红烧豆蛋。
1: 嗯，我吃了啊。
2: 好。
1: 哎呀，
0: 吃这个豆蛋啊，豆蛋都，再刀两个。
1: 你看就很好吃的样子啊，来是吧？
0: 哎，
1: 尝一尝。
0: 李先来，李这个李，
1: 咱们俩就别推了，走。
0: 不，看这个必须是嘉宾，嘉宾先品尝。没有那么恐怖的，你慢慢吃了，对不对？嗯。怎么样？
1: 哎呀。刚才太恐怖了，没吃出来。
0: 感觉怎么样？
1: 第二口好多了。这个呢，口感质地特别像鱼肉，只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但是比鱼肉呢要更筋道一些。这个就是豆蛋味道。哎，我先吃第二口就觉得还可以，还不错，真是还不错。嗯，这哎呀，我天哪！
0: 这个啊、哦，你今天看到了吗？
1: 哎。
0: 这个就是油炸的
1: 油炸豆蛋，这很香。
0: 嗯，这样你闻一下，很鲜。
1: 哇、哦，这个得蒙着眼睛吃，我觉得。我试一下啊，我来了啊，朋友们，来了，哥，好。

0: 来，三、二、一，一。
1: 哎呀，我
2: 是很香的，啊，你慢慢嚼，慢慢品尝。
0: 好了好了，不演了，朋友们，今天不错了。这个菜确实豆味最重，这个豆制品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也不错啊。
3: 历经百年流传，豆丹在食客的口中成为了冠云的一张美食名片。而当今像刘恒亮这样敢于创新的冠云人，正在通过对于豆丹养殖技术的发展，让豆丹这一独特美食走得更远。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品尝到豆丹的独特风味，还能品尝到冠云的历史和文化。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接下来咱们走进亚洲顶尖的昆明鲜花交易市场，认识一位特别的花艺姑娘师蝶。她从前在上海做了10年模特，2021年毅然回乡转型花艺主播，凭借在直播间分享云南鲜花而出圈。直播时，师蝶偶然结识了83岁的黄文忠老人，老人耗费27年开垦200多亩荒山，种下了30万株山茶花，却因市场饱和大量花木滞销。看到老人满心牵挂山茶的样子，师蝶下决心帮助老人打开销路。他先后尝试干花、永生花制作，却接连失败，又钻研山茶花水培实验，奔赴鲜花拍卖中心沟通鲜切枝渠道，还邀请老人走进直播间讲述种花的故事。前路难题重重，但他不断的试错，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守护老人坚守半生的繁花和初心。咱们一起来听听师蝶都为老人想出了哪些办法。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啊，便是人间好时节。
1: 我别名叫李嘉玲，大家叫我师蝶。啊，之前是从事模特工作，然后2021年的时候回来家乡云南，转行成为花艺师了。
2: 模特转行花艺师，从 T 台到直播间。师蝶像一位花间行者，将这份彩云之南的美送到大江南北。
0: 遇见一个人，去见一个很特别的人。哎呀，你听我这太阳光照下来，洒在上面，这走的多美好呀、啊！
3: 所以说，你看这里全部是风，
0: 嗯，
3: 人走不进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们来把它开垦出来，
0: 嗯，
3: 种上这些名贵茶花，
0: 嗯。
1: 我在这个样板间直播的时候，然后评论区看到一堆文字，大概是就是说他是一个80多岁，然后种了很多年花的鲜花种植户，我就停下来了，慢下来，我就在直播间就隔空喊话了，跟他聊了一会儿。我说您在后台给我留下这个您的信息联系方式，我下午联系你。嗯，然后就遇见了这个黄爷爷。
2: 83岁的黄文仲老人原本是一名医生，退休后流转了207亩荒山，种上了喜欢的山茶花，这一种就是27年。
0: 嗯，
3: 从一批叶子养到50公分一米，
0: 嗯，
3: 这那边有将近30万株，
0: 三十万株、
3: 哦，
0: 就一直在地里面，
3: 啊，一现在就在地里面，
0: 啊，就等于是滞销的一种状态，
3: 哎，对了对了，就处于这个状态。爱茶花的人太多太多太多，但是大家来的目的就是赏花，啊，看看以后感觉得很震撼，在这里照了不少的相，录了不少的视频，他不买。偶尔有机会跟他们聊天，就聊到，就说你为什么不买两盆茶花回去自己种种啊？有的同志就说，不要说买了，你送我两盆，我也谢谢你了。
2: 山茶树姿优美，四季常青，花大色艳，花期还很长，是冬末春初装饰园林的名贵花木。起初，山茶花被很多科研单位大量采购，可近些年来引进数量都趋于饱和，黄老的山茶花销售就成了大问题。在许多人眼中，山茶花好看不好养，30多万株山茶花就这样被剩了下来。
3: 所以说，我觉得，跟你联系，你就最希望你能够在这方面抽点时间、抽点精力，
0: 嗯，
3: 来探索哈子。茶花怎么样进入普通百姓家？
0: 嗯，
1: 感触特别深的就是跟黄爷爷拉着手走在那个花园里面，83岁的老者拄着拐杖，然后他当说到他热爱的时候，他的那种力量跟那种光是我感受到的。
4: 行，那我今天就结束，我们就先撤了，然后回去我们计划一下，看一看我们怎么去做。
3: 行，好，
4: 那您保重，您保重，好，我们保持联系。
3: 好。
0: 看得出来他们的热爱，你说没有热爱哪能坚持那么多年？所以我们2年，我感觉连门槛都没迈入进来。
2: 和种了27年山茶花的黄老相比，在花卉行业，师蝶确实像是一名小学生。在上海从事了10年模特行业的他，在2021年回到了家乡云南创业。通过互联网分享这份家乡的美。
1: 其实刚回来的时候挺迷茫的，因为就作为一个模特转行，我能够去做什么呢？但是自己喜欢什么呢？我是知道的，喜欢亲近自然，喜欢这个养些花草植物。那我不知道我做什么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做我喜欢的事情。 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把喜欢的事情变成事业呢？就选择了后悔。
2: 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事业，将自己的追求融入生活，是师蝶对鲜花的执着。看到和自己一样的黄老几十年如一日精心呵护每一株山茶花，师蝶深知其中的不易。
5: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特别像茶花，它每一个的它的一个差异性非常大。如果说我们要做成一个标品的话，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繁琐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要去把它统一为一个标准，这个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一个事情。
2: 为了解决黄老的30万株山茶花，师蝶邀请合伙人徐毅进行商讨。理性的老徐却对师蝶所说的办法也抱有怀疑。
1: 几十万盆呢，可能形式上我们能想得出来，我们怎么去努力。我觉得哪怕比如说我们一个开始1万盆、2万盆、5万盆，我觉得是种希望。
5: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我也可以体会到你的这种感受，但是现实层面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流程。
1: 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什么呢？我就看到，你看，就像这个花一样，它有花苞，有正在绽放，已经绽放，还有很多都是枯萎的。我觉得能不能不让它枯萎呢？就像我们做永生花，能不能不让花枯萎，让它去含苞，让它绽放，绽放完了之后，让它的美就定格。
5: 你去努力一下。
1: 能不能给我点信心啊？
5: 你去尝试一下。
6: 我觉得是的呀，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特别坚韧的人，因为他去做一件事情会真的是竭尽全力的去做，不会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
0: 听爷爷聊下来，就是这个山茶花对他的意义在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他退休的时候想做点什么事儿，做这点事儿之后发现，哎呀，这事情这么有价值，这么意义，然后就变成了一种他的社会责任。到现在这些花已经是他的孩子了，我就明显能感觉到这花就是他的孩子，他就爱他们，他想让他花有更好的去处。虽然没表现出来，但是当他就是聊到所有的都是发着光，当聊的还有这么多的时候，他声音就小了，就黯然失色。我知道其实挺着急的，但是当时其实我可能没有接太多的话，但是这话爷爷说的话已经进入我的心里面。后来我一路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我的压力了。这30万株，
2: 执着的师蝶能否帮助黄老解决30万株山茶花的销售问题？
1: 要让它绿了，所以这还得阳光的晒一晒。
2: 面临诸多挑战，他又该如何克服？

0: 山茶花的美可能让人找不着北，但是要让这种美定格下来，说起来容易，如何实现还需要从长计议。师蝶先将目标锁定在了山茶花干花制作，来开始自己的第一次尝试。
1: 就是我在进入行业之前，比如说我去养一些绿植花，快枯了的时候是不会丢掉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干花有什么概念，快枯萎的时候我是会把它们收集起来，收集了好多好多，然后我会去做一些创作。我觉得干了之后都好好看啊，它干了之后也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呈现。
2: 到的是干燥节，香味的干燥节，因为叶子跟花苞比较坚强，先把它给覆盖起来。本来叶子我准备用永生的，因为它叶子做成干花之后肯定会变成灰色，颜色不特别好看，但是还是先实验一下。这时候我得找一找这个叶子，因为它这个是鲜花是绿色的，做出来干花它不是绿色的，那我得找一找能替代它的绿色。玫瑰的，你看好不像玫瑰的永生叶子，这个看起来形状接近，有点太绿了，所以这个还得慢慢的晒一晒。
0: 师蝶的第一次尝试到底结果如何，就只能交给时间了。其实师蝶对黄爷爷的山茶花如此上心，一方面是对于这位老人多年付出的敬佩，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愫。
2: 我说这是我爷爷多好，就是一直握着爷爷的手，我很珍惜，就特别珍惜这种亲近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挺难的。为什么跟爷爷的情感这么深呢？我自己就是留守儿童，从小唯一的依靠就是爷爷。爷爷是一个可以说是我长大了之后唯一一个能够给予我温柔的力量的人，唯一能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坚定的去支持你和相信你的一个人，唯一的。所以就是爷爷他对我不仅仅是抚育之恩，他对我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精神力量，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对我就是真的很重要。其实爷爷没有离开的，他就一直一直都在我身边陪伴我。他什么时候出现呢？我害怕的时候他出现。
0: 和自己爷爷年纪相仿的黄老勾起了师蝶对已故爷爷的思念，他用自己的方式让爷爷看到了他如今的变化。
2: 得往上走，上面可能有我想要的。当时我其实已经是回来一个小女孩，然后我在想象就是那种哎呀就很欢快的，然后在路边采花，其实我已经回到那个状态去了，那个心态那个状态，然后去做一束送给爷爷的花。
3: 你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拔除跟拔竹吗？因为我小时候我的房子，我们家的老房子周边都是竹子跟树，一开门都是树，一开门都是竹子。
1: 其实小时候奶奶种了满院的花，一点不夸张，一整层一片地全种的是花，还有一些果实，那一片花开的特别漂亮。然后养猪的猪棚上就是养的多肉呀绿植呀垂下来的，我们就觉得虽然房子很破败，但是有了这些花的点缀就很美好。可能那个时候这个种子就已经埋在心里面了，这些美好就埋在心里面了。
2: 小时候呀可喜欢他了，但是他小，他太小没法出现在我的花里面。就是不管哪儿流血流鼻血，是手去干农活划破了之后，然后爷爷就会放在嘴里嚼嚼嚼碎了之后嚼出汁儿，然后捏一捏给你按上去压上去，就马上就止血了。还有我们去割草的时候喂猪的草，可喜欢它了。所以小时候猪那么好吃，你看吃的都是艾草。
0: 在师蝶成长的岁月里，家乡的山川河流花鸟虫鱼都是他在外漂泊十年的恋念，家乡的美好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
1: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你真的热爱它，有时候你埋头创作，一抬头天亮了，你真的是不知不觉当中，时间就这样就过去了。
2: 入目无他人，四下都是你，是向日葵的花语。向日葵也代表积极向上的一种正能量。其实我们在想，我觉得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在父母眼中都是父母的眼中都是无他人，都只有你小天使。
1: 向日葵是我的，因为你是真的，就是喜欢，并且是真的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然后你的成就感在于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然后打败一个一个的怪兽，往上升级。
2: 跳舞的小女孩，她特别开心，从事她这个舞蹈的梦想。用小时候经常能够见到的记忆当中的竹子和树，和最喜欢的冬天的雪花，和轻快明媚的颜色，和积极向上的入目无他人，四下都是你的向日葵，给最爱的人走了一束花，她就叫爱的小女孩。
0: 此刻的师蝶就化身成为这个爱的小女孩，把对爷爷的思念寄托在了这束花上。就像师蝶说的，爷爷也许并没有离开，一直在他身边保护着他。为了黄老的山茶花，师蝶还在努力，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大家都有点担心。
4: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一个结果了。
3: 放过去什么样，它还是什么样，好软，你看，最终呈现出来之后就是很脆很干。可是这个，哎呀！
0: 经过一天一夜的干燥，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次山茶花的干花制作以失败告终。
3: 这个就放这，让它自己晒着吧。
0: 要想山茶花走进千家万户，除了制作成干花，师蝶还想到了另一个办法。他决定试一试，
2: 开心，能成，菲菲。

0: 状态和这个状态，我说想要做实验，做四个实验，四个记录，每天记录，每天拍照。
1: 这个能不能拍多久？然后这个开放能拍多久？这个状态
2: 一点感情都没有。
3: 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师蝶开始了水培尝试。试验若是能成功，意味着山茶花可以像玫瑰一样，以鲜切花的形式进入到花卉市场。靠师蝶通过直播间就能将30万株山茶花销售出，实现的难度极大。为了能够尽快帮助黄老，他意识到必须另辟蹊径。

0: 你觉得这会有山茶花吗？
1: 肯定没有啊，山茶花又不是主要的油桐花籽。嗯。
2: 为了帮助黄老的山茶花开拓新的销路，师爹和合伙人老徐来到了昆明花拍中心。这里被称为全国花卉交易价格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每天都有大量的鲜花从这里涌入全国。今天两人来的目的就是解决山茶花是否能成功进入到花拍中心进行销售。
0: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然后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有爷爷他种了很多很多的山茶花，特别多，然后呢他这个山茶花这段时间是土培的，我想了解就咱们这市场有没有土培的拍卖，或者是山茶花的切花有进来，有进口开始都
3: 没有？山茶花其实都是盆栽货，
0: 盆栽比较多啊。
1: 我们那个山茶花，因为它是从二三十年的大树里面切下来的切枝，它不是小的盆栽的那个那个鲜切枝，所以它一棵大的树里面，它可能可以切下几百枝这样的这个鲜切枝下来。
0: 我可以给您看一下，就是山茶花，我们在做实验，就是花苞，然后就是开放的，我们在做不同的品种，也在给它做实验。我们做了干花实验，但是其实干花实验就是最后失败了。永生花的也不行，它水分太多，做不了。
3: 就是你可以先十包、二十包这种一个颜色来十包，先来试一下。然后你给我个定价，然后我能卖的话，我给你推。
0: 太好了。
2: 在鲜花拍卖中心的调研，让师爹对山茶花销售打开了新思路。
0: 最开心的就是他说可以让我们在拍前中心先测试，那现在解决几个问题，就是采后处理，然后保水、包装、运输，这个问题怎么办？
1: 这个我相信可以一样一样来，但是今天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它是可行的，是吧？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一个结果了。
2: 山茶花想要进入到鲜花拍卖市场进行销售，确实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探索，但今天的所见所闻也让师爹看到了希望，他迫不及待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黄老。
0: 然后我们会有尺子，每天去量它开放的尺寸，从这个开的这个到这个开完完全开完，它的花期要多久？
4: 这个你们考虑得很周到，是吧？因为这个研究的方案也设计得很科学。
2: 黄老的山茶花想要成为标品进入大宗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试验还在继续。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认识山茶花，打开销路，师爹邀请黄老来到直播间讲述他和山茶花的故事。
0: 跟我们的朋友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4: 好。
0: 来。
4: 好，我叫黄文总，83岁了。
2: 师爹在助力山茶花销售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这也是对初入鲜花市场的他来说是一种自身的成长和发展的需要。
0: 看，像我们黄老种27年花，绽放了凋谢那么多，现在还面临着山茶花怎么去推动市场，我才2年的时间，凭什么就是一腔热血我就能够2年就炸开？我觉得未来还很长很长。
2: 花草是大自然的恩赐，它代表着生命和活力，让人感受到大自然。

0: 的神奇和美丽。对于爱花之人来说，在忙碌的生活中，他们总能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绿色天地。
1: 太忙了，这两年所有的时间我都就是交给直播，交给就是线上，我太少时间能够去逛市场，所以我很开心，我特别喜欢这种人来人往，特别喜欢这种熙熙攘攘，特别喜欢这种冒着热气儿的街边小摊，哎，我觉得这点生活就特别感动，这些细碎的美好，甚至就是在过程当中，可能我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去，但是我就忘了我要干啥的了。
2: 贵州也有。
3: 哎呀，他们居然在烤洋芋，我最爱吃的烤洋芋，你们好幸福，可以吗？
4: 可以啊。
3: 那我不得干点活才行，不能白吃。
1: 你们晚上一般从几点到几点？
5: 4点半，然后
1: 上午4点半，
5: 晚上9点10点这样子吧。哦。
1: 我自己会遇到很多困难，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事业上的困难。但是你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你会发现。谁会没有困难？但是当你看一个小小的力量推着那么大的车，承载那么多人的美食的时候，他还在那笑嘻嘻的，就觉得很开心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身边的你所有看到的风景，所有经历过的，都是可以是老师的。就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给予你很多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常有人说，一座城市的脾气藏在它的水系当中，有的城市巍峨如山，有的城市开阔四海。而今天呢，我们要去的温州，单单一个温字就自带水乡的柔和和灵气。说起温州，大家第一反应大多是走遍天下的温州商人，精明敢闯，擅长经商。但很多人不知道，温州还是实打实的国际湿地城市。三江穿城而过，绵延的海岸线，环抱滩涂，城里城外河网密布，真正做到了城在湿地里，湿地绕城区。眼下呢，正值夏日，来温州避暑再合适不过了。市区首选三阳湿地，满塘荷花开得正好，坐摇橹船穿行水巷，树荫连片，特别的凉快。傍晚呢，还能散步夜游，偶遇萤火虫。如果想要亲近海水，就往海边走，苍南红树林、南极列岛都是滨海湿地，踩沙滩、退潮赶海、挖小螃蟹，海风一吹立刻就解暑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润的温州，感受当地人依水而生、与湿地共生的生活智慧。
0: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这是温州湿地特有的空间布局。2025年8月，在湿地公约第15届缔约方大会的国际舞台上，温州市凭借对城市与湿地高质量保护发展的卓越实践，荣获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而我们的湿地探寻之旅就将从城市之中启程。
4: 我是湿地体验官小婷，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的城市绿星。在这里啊，城市的地标不是摩天大楼，而是由161座岛屿和138条河流组成的浙南威尼斯。
0: 洋漂海面，云游水中，这是独属于三阳湿地的浪漫。这片坐落于城市之中的湿地，历经20年的系统治理与修复，已经成为温州市区的一处清幽秘境。
5: 蚂蚁啄木林，哎，啄木林，快活啊，别慌。
0: 林小南，三阳湿地的一名宣传工作者，在这里工作的20年里，他不仅亲身参与了三阳湿地的治理与修复，也用相机记录下三阳湿地从一个污染企业遍布、水体富营养化的杂乱空间，蜕变为城市绿洲的历程。
6: 哈哈，久等啊！
7: 来，船靠过来。
8: 这个就是菱角池。
9: 你看，这就是菱盆。
4: 菱盆。
9: 菱角长在这儿。
4: 原来是从这里。
9: 然后这是一个根
4: 出来的。
9: 对。
4: 这根系好长啊！
9: 这个菱盆它的根系呢有大约60公分到2米长，它对水质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8: 你可以试着摘一下。
4: 好嘞。
8: 对，这个就是摘下来的。
4: 新鲜的，这是最新鲜的。
8: 这个还没长大，所以我们菱角呢是摘三水，这是呢第一水是最嫩的，然后10天之后呢，这个小的也会长大。
4: 我把大的摘完，你还要把这个放回去。
8: 哎，对的，
4: 继续长，
8: 继续长。
4: 那我把这个也摘了。
0: 菱盆拥挤的水面几乎没有空隙。而专业的采菱人会借助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置身菱池之中，让采摘工作变得游刃有余。
4: 我看他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工具是个木盆还是木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吗？
9: 黄鳞鱼，
4: 有鱼的鱼。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到，让我想到小时候那个大澡盆。
9: 对，这个可是一个技术活呀。一般来说像我们
4: 就咱俩上去就翻了、
9: 驾驭不了。
6: 师傅，师傅，今天摘了多少了？
5: 今天摘了，你说呢？
6: 这里有十斤吗？
5: 十斤差不多吧。
6: 来，哦，这么多，我拿一些就行。好嘞，接不住，接不住，不要浪费了。
5: 放在放在那头。
6: 好嘞，谢谢，太客气了。
9: 我们洗一洗。
4: 生吃。
9: 你看这个真漂亮。两边咬掉。
4: 生吃非常的甜。
9: 对啊，就像比奇一样。
4: 我还是第一次生吃这个黄鳞。
0: 水美则鳞肥，水清则鳞鲜。经过20年的努力，三阳湿地的水越来越清，黄鳞也越种越鲜甜。而黄鳞作为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浮叶草本植物，它的根系能净化水质，它的浮叶也能为水鸟们搭建一个从陆地到水域的过渡空间。农业生产与生态治理在这里获得了良性循环。
9: 我们这里嘛，正好在白鸟岛的采摘区。这个岛的话，是我们生态园做的第一个鸟岛项目。
4: 现在一共有五个。
9: 哎，白鸟岛现在呢，有大约有700多只的鸟类呢住在这里面。啊，像我们的黑水鸡，就是在住在这个莲蓬上面，它们在上面产卵，在上面进行孵化。
0: 鸟是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的生物，为了改善湿地环境，20年前湿地内的企业和住户陆续迁出，将空间还给自然。经过系统性的治理和修复，这里的鸟类逐步从51种增长到156种。而好的生态吸引来的不只有鸟，还有更多想要亲近自然、了解湿地的居民。
10: 观察到5种
0: 为了让市民更好地了解湿地，三阳湿地开发了一系列研学课程，同时还在岛上打造了一处能让人置身其间的小微湿地。
9: 我们有多种的循环系统，这个小微湿地呢就是其中一个。这里呢一共是20000平方米，有泡泡湿地、水塘、生物沟以及众多植物。如果这里的植物仅限于草，那么它的昆虫类就会非常的稀少，那根本不可能有鸟类的。
0: 小微湿地是指面积在8公顷以下的小型微型湿地，别看它面积不大，却是组成温州城市湿地的重要细胞。在庇护生物、优化人居环境之余，也是温州居民休闲游览、接受自然教育的好去处。
9: 从我们2018年开园以来啊，一共有1393万的游客到访我们三阳湿地。单独这块开出来之后啊，已经陆续开展了600多场的研学活动，近1万名学子在我们整个湿地的研学各大基地里面呢进行学习。生态美了之后，就产业就兴。

0: 然后接下来有百姓就富了、
1: 嗯、
0: 我们走了一条持续对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1: 明白了。
2: 丹阳湿地的细密水网为温州市民织就了一片城中寻幽的绿意空间，自然学堂、精品油线、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也在此蓬勃生长起来。而这片清水向北奔流，终将汇入瓯江的碧波之中。作为温州的核心水系，亦将瓯水串联起星罗棋布的湿地珠链，南溪江便是瓯江下游的一颗湿地明珠。
3: 小婷
4: 来了，
3: 快点快点快点来。
4: 好，
3: 我们南溪江的竹筏你必须要体验一下。
4: 好嘞。
2: 卢博自小在南溪江边长大，这片湿地于他而言是童年的记忆，也是故乡的精神原野。如今他回乡投入宣传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湿地推介官。
3: 我们是人在画中游嘛，
1: 对
3: 对吧？然后你看两边的青桑这么密集这么绿哦，
1: 嗯，
3: 我们这边的富氧离子哦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啊，空气质量很好。
3: 对，
2: 南溪江湿地位于永嘉县境内，总面积349.43公顷，是温州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它蜿蜒流淌，串联起滩林的葱郁、溪流的灵动、沼泽的幽密、湖泊的澄澈，多个生态单元相互交织，共同维系着区域生态的平衡。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永嘉人，在守护这片灵秀湿地的同时，也在探索着让生态之美流转为发展之运的方式。
1: 哦，马上冲过去了，基本上每只都抓了，你看那个脖子直接鼓起来了，
3: 鼓起来了，抓住了它就会放到传统它的竹筏上，等着船老大过来收。
2: 在南溪江流域，如此捕鱼技艺延续了数百年，它不仅是当地渔民的生产方式，也是南溪江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这十几只鱼你不要小瞧它嘛，每一只鱼鹰它基本都能贡献10斤以内，
1: 每一只一天能抓10斤。
3: 对， 对，
1: 当年就是靠鱼鹰抓到的鱼然后给它拿去卖，
3: 是是是，
1: 作为它的主要收入。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3: 哦，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表演性质呢？
1: 啊、
3: 嗯，一方面是它为渔民呢也多增加了一份收入，其实最重要的啊、哦、我们要把这种文化呢、哦、进行一个传承。
2: 随着南溪江湿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如此捕鱼从渔业生产方式转变为艺术表演，传统渔民也转型为旅游从业人员，而悠悠300里的南溪江湿地串联起的不仅有自然风貌，还有两岸的田园村庄。生态旅游为南溪江带来的人气让沿岸古村重焕生机，在文创、音乐节等年轻业态相继涌现的同时，地方传统美食也开始走向大众视野。
3: 小婷，我请你吃一下永嘉的麦饼，所有外来游客来我们南溪江他都要品尝一下这个麦饼。
1: 哦，它这个皮非常的脆，然后里面应该是梅干菜吧，野菜特有的味道，然后里面的肥肉的那种香是融合在一起的，口感非常的美妙。
3: 是的，以前我们这边哦，村民呢哦，早上出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带这个麦饼、嗯，他们种田的地方就是在湿地上，
1: 本身就是有溪水，
3: 有溪水和山泉水。哦，对，所以说他们只用带
1: 揣一张麦饼，然后一天到晚是的是的有吃有喝。
3: 对。
2: 承载着湿地居民生活智慧和饮食文化的永嘉麦饼，如今已经是南溪江的一张旅游名片，它的制作技艺也在研学旅游的活动中得到了推广，而永嘉人也用自己的生态实践证明着湿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相辅相成，乡风民俗也能因生态旅游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温州境内的河道超过10000条，它们纵横交织成温州湿地的骨架，而当它们汇入三江奔涌入海，又在蜿蜒的海岸线上塑造着滨海湿地的形态。
1: 这里是苍南盐浦湾，在我身后是中国北缘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它为海岸线筑起了一道风景。

0: 人的绿色堤坝，也为候鸟及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
1: 盐浦湾位于温州最南端，由于地形特殊，湾内海水难以交换，富营养化严重，13平方公里的淤泥质滩涂曾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于是当地从2015年开始退养还湿，引种红树林，而陈诗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盐浦湾红树林湿地的管护人员。
2: 这个就是我们4年种的红树林。
0: 好大一片。它是有特定的品种吗？
2: 这个是秋茄，秋茄呢比较耐寒一点，所以说适合在我们这边。以前我们这一片都是护花迷草，等于这个荒漠一样的，什么东西里面都没有。现在就很温暖，你看很密集的这个动线。
0: 滩涂生物多了之后，海鸟也会往这边飞。
2: 多了很多。我们有台风的时候啊，外面不管有多少级的台风，到里面都风平浪静。
0: 就是红树林的功劳。
2: 红树林的功劳。
1: 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它们牢牢扎入淤泥，形成一道防风消浪的生态屏障，守护着湾内居民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它们的根系不断吸收近海的富营养物质，净化海水，固碳适氧，为许多生物提供庇护栖息的场地，维系着海岸生态的平衡与安澜。
2: 这个就是我们退潮后之后的红树林。
0: 我看眼前很多这跳跳鱼是吗？
2: 是的，旁边实际上这些洞穴都是招潮蟹的洞穴。
0: 螃蟹比较聪明，就闪进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跳跳鱼。
2: 那里有一个。
0: 它这是要干什么去？
2: 他们要出去逃小海，应该叫
0: 大哥。大哥、这个是什么？这叫什么？
3: 溜马。
0: 溜马干嘛用的？
2: 溜马它是一种我们滩涂上的交通工具。
0: 我之前远远的看过，我没想到有这么大。那整个人要趴上去吗？
3: 不用，不趴。
0: 是这么跪着向前滑去。
2: 它的后脚一蹬，这个泥马往前走，
0: 这就出发了。它这个前进速度还挺快的。
1: 溜马也叫泥马，是滩涂上的一种特殊交通工具。每到退潮，渔民们都会划着泥马，穿过红树林，去到外围的滩涂上赶海。
2: 以前这边都是护花迷草，
0: 周边也没有什么动物，
2: 都没有，
0: 植物就一种。
2: 这个就一种，也是由于这个红树林。之后才有这么多的。
1: 经过10年的引种增殖，盐浦湾红树林湿地达到1700亩。在红树林的庇护下，滩涂生物再次回到了盐浦湾，滩涂赶海也再次成为渔民的收入来源。
0: 这个跳鱼人一来就走了，他们能徒手抓到啊？
2: 这个很敏感，这个跳鱼一定要用钓的形式，或者是在洞穴里挖出来
0: 啊。所以他们用手抓也是抓不到的，要技术。
2: 也要技术。
1: 跳跳鱼机敏善跳，一般人很难捉到，但对身怀绝技的渔民来说，通过特制的鱼竿，只需要1/8秒的时间，就能将10米外的跳跳鱼拦腰勾住。作为滩涂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跳跳鱼不仅能够改良滩涂土壤，促进物质循环，它的增多也意味着滩涂食物链上不同环节的生物种群数量也在回升，渔民也能在这片湿地上获得更丰富的鱼获。
2: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随便下去找找啊，这个油门湖也好，青蟹也好啊，还是比较好找的。这个滩涂的整个的破坏之后这个真的就是很难找到这些，但种了红树林之后，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慢慢的看到整个的这个变化，先给讲到生物的多样性，也讲到了水质的这个变好，看到了紫菜的好养，也看到了像淘小海的抓叫海蜈蚣抓这个青蟹都多了很多起来，现在变得非常的热爱这个事业。
1: 切实感受到湿地保护带来的益处，陈诗凯和渔民们自发成立了红树林巡护队，适时补植红树林幼苗，轮流对红树林的生长状态、病虫灾害进行监测。为了更好地利用红树林湿地的生态优势，当地也在红树林下开展着生态养殖的试验。
2: 那里面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的青蟹了，然后我们又重新把这个苗混进去，
0: 投放了蟹苗
2: 投放了蟹苗，然后我们青蟹长大之后在关滩上面抓青蟹。

0: 等于它的生态价值直接就变成经济价值了。
1: 对对对，
0: 青蟹还挺贵。
1: 对，很贵啊，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不需要多大成本投入。
0: 就是现在试验田试验出来的模式，如果它确实可行，那到时候我们境内的这些红树林都可以去参照这个模式。
1: 对对对，甚至可以向全国推广。
2: 潮起潮落，海洋以其特有的节律滋养着滩涂上的生灵，临海而居的盐浦人循着潮水的节奏，将这片生态之地经营成鱼蟹满仓的蓝色聚宝盆。而当我们的目光越过辽阔海面，在远离内陆的洞头列岛，海上一隅的岛民们也正借着同一片潮声，在湿地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态故事。
3: 那我们薅苗的时候尽量把那个芽根一起给它弄下来，太用力的话可能弄断，下次移植的话就有点影响它的这个成活率。
2: 吴娟家，洞头区科学技术局海洋经济科技创新中心的工程师，一个从内陆城市来到海边工作的新温州人。他的工作任务就是在修复与保护海岛生态的基础上，帮助渔民从这片浅海中获益。眼下正值洋七菜养殖的关键时期，吴娟家多半时间都和岛民一样漂在海上。
3: 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测它的一个密度，那海水密度基本上就是一个盐度的体现。那洋七菜适宜生长的盐度大概是25%-32%之间。
2: 洋七菜是一种生长在低潮带、对水质要求十分严苛的经济藻类。在洞头，有一半人口都从事着与洋七菜养殖、加工、出口相关的工作。而吴娟家和同事们在做的，就是从培育优质品种、监测养殖环境、优化养殖技术等多个环节，去发挥湿地生态保护的经济价值。
4: 吴工你好，我来啦。
5: 哎，你好。
0: 今天现在这么多人是在弄什么呢？
5: 在做洋七菜的夹苗，就是把洋七菜的苗种给它夹到绳子上，然后再就把这个绳子放到海里养。长大以后它能长到6-70厘米长，因为水质对它影响很大。我们通过了蓝色海湾生态修复，现在我们洞头的一类水质已经达到90%以上了。然后我们把水质给它提高了以后，那我们养民就在滩涂上进行养紫菜、养七菜，然后还有蛏子，这些产品的质量就更高了，然后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一个经济的收入。
2: 洞头大大小小的岛屿超过300座，湿地面积超过10,000公顷。在洞头工作了6年，吴娟家和当地岛民一起探索着滨海湿地的生态利用方式。在这里，吴娟家让岛民从洋七菜、紫菜、蛏子等水产的生态养殖中获益，而岛民也让吴娟家看到滨海湿地的利用还有更艺术的方式。
6: 哎，
7: 又来了。
6: 你好。
7: 哎，这是我们今天的湿地体验官小
0: 林老师。好。
6: 你好，你好。
7: 让他来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海淘文化。
6: 哦，那海淘其实就是海泥做陶器，你看摆在面前这些都是用海泥来烧制的，你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
0: 很清，
6: 很清脆。对对，这个是传统的陶罐发出来的声音，是很闷的。
0: 比较闷。
6: 闷，对对对。这个呢是很清脆。那么两个点，传统的陶器呢温度烧到800度，海泥要烧到1000多度，它已经完全成瓷的概念。
2: 海淘是洞头特有的一种陶器，它们的制作原料就是洞头各个滩涂上的海泥，
6: 非常的细腻，你感觉到吧？而且它的粘性很强，
0: 没有什么渣感。
6: 对对，一般的像我们传统的那个滩涂上这个海泥啊，更多原来都用在了养殖上面，现在我们赋予它更多的一个艺术的陶瓷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产业增长点。往里握，把握的稍微高一点。
0: 好。我感觉手已经开始酸了。
6: 对对，这个叫定中心，最难的一个地方。
0: 好，
6: 那基本上做成我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啊，你看今天你们两个很厉害，第一次做海淘都能做出比较好的一个完整的器型。你这个是海碗，你是海杯，对吧？
0: 对。
6: 传统的那个陶或瓷都是把山上泥料，它是以矿石形式去开采，而我们的海陶的泥现在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的海岛建设，比如说我们的海上建桥，桥墩打那个泥，还有我们的航道的疏浚，那些海泥，那海泥本来
0: 施工过程中废弃的，
6: 对对，那泥本来是还要找一个地方去堆放的，堆放又占用了一些陆地的资源，那么我们把泥进行一个提炼，做成一个
0: 废物利用、
6: 变废为宝的一个概念。
2: 海泥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它的可塑性，它可以是壶、是杯、是碗、是乐器，这些融入了海岛元素和海洋文化符号的作品深深吸引着岛外的游客。这些海陶器物不仅承载着洞头岛民与滨海湿地共生共荣的智慧，也携带着温州人洞察商机、善于经营的文化基因。在洞头工作六年，吴娟家也深刻感受到生态的点滴变化都如涟漪般牵动着岛上渔民的生活。
5: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洞头这边比较特色的几个物产，像这个的话是紫菜丸子，那紫菜的话就是在我们湿地的范围内种植的一种藻类，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我们早上
0: 的洋荠菜，
5: 对，洋荠菜。那我们洞头的水质也是越来越好，然后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所以这些水产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吃，然后产量也是越来越高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在享受你工作成果的一部分。
5: 是，有一部分是我的成果。
0: 明白了。
5: 对，
2: 在工作与生活的实践中，吴娟家渐渐懂得，岛民守护的不只是一片海，更是祖辈传下的靠海吃海的生存哲学。而生态保护的意义正在于让这份哲学能在潮起潮落间继续滋养着岛上的烟火人间。从三阳湿地的林叶甜甜，到南溪江的竹筏悠悠，从盐浦湾红树林的绿意盎然，到洞头列岛的潮声阵阵，温州的湿地画卷里始终涌动着温州人勇立潮头、敢闯敢干的基因。在这片被水浸润的土地上，温州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让生态之水奔涌成经济的活泉，书写了一部人与自然共荣共惠的传奇。
8: 刚刚我们一起跟随声音的脚步走进了温州这座国际湿地城市，用它独有的柔情和智慧告诉我们，最好的风景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最动人的守护往往就藏在这一汪碧水、一片绿荫之中。有机会呢，不妨也赴一场关于水、关于生命、关于智慧的浪漫之约。

0: 笑得好看。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山水壮丽，湖泽广阔，在我国辽阔的版图上，从江南的烟雨朦胧到北国的江河奔涌，无数地域都拥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正是这源源不断的活水滋养了两岸的生灵，也孕育了独特的生存哲学。古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千百年来，生活在水边的人们早已经和江河湖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十分擅长烹制鱼肉菜肴，将大自然的馈赠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花式多样的吃法，还是出其不意的烹饪妙招，都深深彰显着水乡人的智慧。一条鱼在他们的手中可以千变万化，或是清蒸以保留其本真的鲜甜，或是红烧以激发它浓郁的醇香，或是裹上面糊在油锅里炸至金黄酥脆。这不仅仅是对食材的尊重，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在漫长岁月中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每一道鱼肉菜肴的背后，都藏着渔家儿女对水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日子的无限憧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推开味道的大门，去感受那份流淌在舌尖的水乡智慧。

0: 安徽省安庆市是黄梅戏发展成熟的地方，也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里，鱼是当地人招待宾客必不可少的食材，鱼头炖豆腐，鱼丸汤，鱼家人的热情好客尽显在这一桌饭菜上。而在众多的鱼菜中，有一道叫做山粉圆子炖鱼的菜肴最受食客欢迎，但据说做这道菜必须要两个人抬着才能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要揭开谜底，还得从一场特别的捕鱼开始调查。
1: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很高的东西，您管它叫什么？叫塔吊吗？其实对啊，也不对，因为它其实还是一把秤。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着急，一会儿跟着我啊，您就知道了。大家看，现在这个铁盘里这么多的鱼啊，大哥，这现在有多少斤啊？
2: 3万多斤。
1: 3万斤的鱼，可以看到这个鱼是一条挤着一条排在这个铁盘当中的。哇，
0: 塘里在收鱼，岸上已经有不少经销商在等着买鱼了。15000千克左右的鱼在鱼塘边就能销售一多半。哇，为了提高效率，当地人还会采用一种特别的称鱼方式。
1: 现在我们的工人呢正在分装这个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吊其实充当了一个秤的一个作用。
0: 用塔吊来称鱼，这还真的是大场面。在网兜离开鱼排时，钩子上的称重装置会立刻称出鱼的重量。当网兜里的水逐步排干净，数字就会定格，经由无线传感器传到显示器上，此时鱼的重量便一目了然。为了感谢渔民们辛苦劳作，鱼塘经营者刘守旭大哥特意留下一部分鱼分给参与捕捞的渔民们。但是鱼儿有大有小，该怎么分呢？
2: 75、45、60个，还有，你把那铁压下来。
1: 哎，大哥，干嘛吧这？
2: 称鱼的。
1: 称鱼是吧？
2: 对对对，我们先是总共斤量是多少，再除以30分。
1: 他们这怎么保证公平啊？这个。
3: 您就是。
1: 这一堆平均几条啊？
2: 最少都是5条。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就是当地人想出来的小妙招，把所有的鱼分成若干堆，每堆鱼的重量都大致相同，但鱼有大有小。
2: 所以你走了，你交来。
0: 所以大家就采用抓阄分鱼的方式了。
1: 来来，依次依次啊，拿一个就走啊，别拿俩。
4: 你有三个人啊？
1: 你有三个人啊？三个，拿三个。
2: 这一号、二号、这6号的，对，8号的，啊，这里4号的，对，6号的，对，对对对。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们不仅要抓阄分鱼，还要把最大的那一条鱼用来做一道鱼菜，分给捞鱼的渔民们吃。土生土长的何忠胜是本地一家酒店的行政大厨，他从厨30多年，烧得一手好菜，山粉圆子炖鱼就是他的拿手菜。应刘大哥的邀请，何忠胜来到鱼塘，他要用一条重达5000克的胖头鱼来做山粉圆子炖鱼。而何大哥做这道菜的工具也是相当豪气。
1: 大家看我手里这两把铁锹，还有面前的这么大的一口锅，那我们下面做这道菜到底有多豪横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咱们这个做这个菜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呀？
5: 第一步给它炝锅。
0: 何大哥嘴里说着炝锅，转身却处理起了猪肉。只见他用刀将猪肉切成肉丁，可是何大哥不是要给大家伙做鱼菜吗？怎么处理起猪肉了呢？
5: 这个肉也起到一个那个增鲜的作用，去腥的作用。
1: 哦，五花肉能给这个胖头鱼提鲜、增香、去腥。哎，
0: 原来何大哥就是要用肉丁炝锅，在菜籽油中爆炒五花肉丁，五花肉的油脂被快速吸出。何大哥说，有了五花肉的加入，菜肴的成色会大不相同，鱼肉的口感也会变得更加爽滑。何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安庆做鱼菜时还要搭配另外一种美食。这种食物虽然不是肉，却极富肉的口感，初次品尝的人甚至很难分辨是荤还是素。这是什么呢？
1: 咱们下面要做什么呀？
5: 三分圆子。
1: 三分圆子。
5: 对，就是红薯洗出奶的那个里面的淀粉做成圆子。

0: 常见的红薯制作方式有烤红薯、蒸红薯，红薯还可以磨成红薯粉用作勾芡，而安庆人对红薯的做法则更加复杂，
1: 放在冷锅里面给它炒热，
0: 红薯粉高温快速翻炒，加入开水搅拌，让红薯粉在成为糊状的同时增加筋道弹牙的口感。
2: 哎呦哇，这么烫啊，这个这是开水弄的是吧？哇，这还得小心点啊。为什么咱得用这么热的水弄啊？
1: 温度越高它更柔软，
2: 能散开，
1: 吃起来口感更好，凉一点之后它就没有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了。哇，
0: 用红薯粉做成的丸子，当地人称之为山粉圆子，等鱼肉炖至七八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放入山粉圆子了。何大哥说，通常肉菜中的油脂会比较多，而山粉圆子就是当地人的吸油神器，既让鱼肉吃起来不油腻，同时山粉圆子在吸饱了肉汁后变得肉味十足，怪不得有人会误以为它就是肉。在当地，山粉圆子除了和鱼肉搭配，人们还会用它来烧五花肉和鸡肉。一个小时后，浓香的汤汁进入鱼肉，鱼肉变得软烂，山粉圆子也吸足了鱼肉的汤汁。这时就到了何大哥揭晓怎么用铁锹的时候了。
2: 可以了吧，这鱼现在可以出锅了。
1: 可以了，两个铁锹，人眼一个。
2: 用铁锹啊？
1: 哎，
2: 哦，来，
1: 一
2: 二
1: 三，
2: 走
1: 走，
2: 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1: 好的。
2: 哎呀，慢慢慢慢慢慢走，一个人抬头，一个人抬鱼尾，给它抬到这个盘子里，才能保证这个鱼的完好无损。哎呀，走喽，上菜喽！我们把这宝贵的一小块胖头鱼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天哪，太好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味道非常香。
0: 何大哥说，其实两人抬着盛盘，既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仪式。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原本煮得软烂的鱼肉，还能完完整整地被端上餐桌。这也寓意着渔民们通力合作，期盼有个好收成。离开了安徽省安庆市，味道调查接着聚焦湖南省衡阳市，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鱼菜呢？这要先从一场婚礼开始调查。
2: 场面像极了在古代的这个娶亲的一个活动，哇，这个场面太热闹了啊！咱们今天也沾着喜气儿。
0: 感受了当地婚礼热闹喜气的氛围后，味道调查员没有忘记此次的调查任务。
2: 咱们这儿这个婚宴上有什么特别好吃的菜吗？
3: 头碗嘛，口头碗，土菜嘛，衡东土菜是有名的。
0: 当地人说，土头碗是衡阳宴席上的头道大菜，据说只需一只碗就可以装下整桌宴席。而且土头碗中的一种重要食材是用鱼肉做成的梭子形鱼丸，鱼丸也能做成梭子形吗？想要揭开这些奥秘，得先找到一位做土头碗的高手。
4: 来来，把我们个客人啊请到这边来看一看啊。
5: 拉给你们三个过来看一看。
2: 哎，这个拉客方式还挺有意思的，我去看看。大叔，
6: 你好，
2: 我看您这个用喇叭邀客这个方式还挺好的啊。
0: 曾建设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人，经营饭店已有数十年。曾大叔年轻的时候可是名震一方的湘厨。
5: 秀香北平福州清。
0: 工作时的曾大叔习惯了大嗓门，这大喇叭拉客的方式也是曾大叔的独创。曾大叔说，在当地土头碗的吃法非常有特点，那就是没有明确标价，而是按人头算钱，多少人上多大份， 按分量大小算钱。
2: 噔噔噔噔，怎么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这个土陶碗了，看上去这一层一层的，哎，比这马上就有创意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先尝一尝这个土陶碗的味道啊。嗯，我觉得相当好吃。嗯，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蛋卷。嗯，
0: 一桌人一道菜还吃得饱饱的，还真是一碗菜就是一桌宴。那这道土陶碗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2: 大叔啊，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就是那个能不能教教我学这个菜
6: 啊？你想看餐馆啊？
2: 不是，我就是对这个菜感兴趣。
6: 那我教你。
2: 好啊，
6: 我开个单，考你一下。嗯，
7: 尽量在农家去买。
2: 行，
7: 那个真材实料。
0: 买菜不去菜市场，而是一定要去农村收购。农村里会隐藏着哪些不一样的食材呢？
2: 你好，大叔，您家里有那个红薯粉吗？
8: 有。
2: 我得买个十斤左右。谢谢啊，大叔啊，鸡蛋有吗？
9: 一二三四，
2: 拜拜，大叔。你好，大婶儿，那个这片胡萝卜地是您家的吗？我这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就是新鲜啊，看上去还带着泥土的香味儿。嗯，
10: 太干了，吃不去。
2: 走吧，再去问一问。
0: 曾大叔的菜单上还有鱼，听村里人说，这里捕鱼的方式可是有点奇特。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那到底是什么捕鱼方式能让鱼儿自投罗网呢？
2: 大哥，哦，我听说咱们这有一种这个鱼是能自投罗网的，是吧？
11: 这个我不说，你得看。
2: 哎呦呦呦！
11: 来，慢。好，开始了，出鱼了，
2: 快收了啊！
11: 好，慢一点，
2: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哎，起了，要起了，起了，起了！
11: 行行，鱼都跳出来了，你看。
2: 哦，看见了，看见了，哇！
11: 是吧？这应该有新的金鱼。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根本就坐不住啊。哇，哎呦哎
2: 呦，真的抓不住，
11: 抓不住。哇，哎
2: 呦，哎，拿稳拿稳，这条鱼差不多也得有个四五斤，四五斤左右啊，
11: 肯定是有的。
2: 但是由于今天这个水温比较冷，所以它不，哎呦哎呦，哇，我第一次感觉到抓鱼这么难，
11: 手已经冰凉了。
2: 我也是，我手冰凉现在，因为这个水温特别凉，所以我们现在手都跟冻僵了。
0: 原来所谓的自投罗网，是因为湖水下暗藏了一张大网，渔网上的水域就是大哥平时给鱼投喂饲料的地点。觅食的鱼群平时喜欢在这片水域活动，收鱼时也只需投喂些饲料到网上，再把渔网拉起来就可以了。忙碌了半天，味道调查员也算收获满满。那么这么多的食材要怎么烹饪呢？
6: 第一步，先造鱼丸。
0: 衡阳鱼丸几乎是每个衡阳人熟悉的家乡味道，但是令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鱼丸居然是梭子形的，还有鱼肉又是怎么去刺的呢？
2: 细小的鱼刺通过击打可以把这鱼刺排出来啊。
0: 曾大叔处理鱼肉的方法粗犷中透露着讲究，大的鱼骨鱼刺直接剔除，鸡尖小刺则用擀面杖敲打鱼肉，这样反复敲打可以让鱼刺与鱼肉分离。再将细刺仔细挑出，整个过程需要十足的耐心和细心。
2: 哦，打着打着把这个细小的刺给打出来了。这个刺呢，因为它特别小啊，一般就隐藏在这个鱼肉当中，所以说如果没有通过这种击打的方式，可能还真抓不出来这个刺。
0: 鱼肉打成鱼蓉后，加入淀粉与蛋清，搅拌均匀，让食材的味道彼此渗透。那梭子形的鱼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6: 你刀这个封口对着这里呢，就把它烫平，就是把刀垂直把它拿过来，再来一下，三下，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鱼丸呢。
2: 主要是回了这一下不会。哎呀，不行啊！你看，咱俩张手给大家看看，你看这明显就是两个级别的。
0: 看似简单的工序，其实是需要长期练习的。不过，衡阳人为什么要把鱼丸做成梭子形呢？
6: 圆形的鱼丸摆不了那么多好多空间，做成那个梭子形的话，又美观又一层层的摆，更好摆放。
0: 鱼丸做好之后，还要上锅蒸煮。在柴火的助力下，鱼丸开始膨胀变松，让人垂涎欲滴。

0: 而让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曾大叔要求把素食码放在碗底，荤菜放上面。
1: 过苦日子的时候啊，我们啊那时候肉食不多嘛，底面都是植物的芋头啊、白薯啊，上面把肉盖在上面，就是这么丰盛的一大碗。
0: 土头碗码放完成后，就可以入锅蒸制了。曾大叔说，过去农家办酒席要面子，土头碗作为一道大菜，食材越丰富，码得越高，越可以体现出对客人的尊重。
2: 菜来喽，虎头碗、
3: 啊、来吧来吧，
1: 我吃块肉。
4: 来来来，黄姐夹着吃。
1: 好，
4: 来来，我也要，我还要。
1: 还可以。
2: 哎，虽然说大家平时能吃到这个菜啊，但是今天吃的意义不一样啊，因为是我做的。
0: 十几年的相处时间，曾大叔与店员们早已亲如家人，每晚的员工餐就像家宴一样，餐桌上也必然少不了这一道食材丰盛的土头碗。
4: 老板接到了
1: 啊，来了。
0: 如果说衡阳土头碗中的鱼丸是以造型取胜，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道鱼菜则是烹饪它的锅具十分奇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一个水韵十足的地方，在这里有这样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酸汤鱼，它是用当地农家的鼎罐烹饪的，在烹饪时不刮鱼鳞，直接将鱼油炸。不仅如此，还要把炸好的鱼挂在鼎罐上，来一个锅上飘的神奇吃法。那么炸鱼为什么不去鱼鳞呢？又为什么要将鱼悬挂在鼎罐上呢？在了解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找到烹饪鼎罐鱼的行家。徐庆全大哥在县城里开了一家饭店，十分擅长烹饪本地菜，尤其是这道鼎罐鱼。恰逢徐大哥的老家村里修建道路，而很多技术人员都来自外地，所以徐大哥准备回趟老家，给技术人员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徐大哥拿手的鼎罐鱼自然也必不可少。那么鼎罐鱼是如何烹饪的呢？在揭开谜底前，得先跟着徐大哥去趟他家的菜园子。
3: 就在这里了。
5: 哦，有很多这个小果子啊，
3: 对对对，
5: 特别小。
3: 这个都红了的，这个红了都是熟了的。
5: 今天咱们做菜就要用到它，是不是？
3: 是的，做一个鼎罐鱼主要的这个辅料就是这个调料。
5: 嗯，好酸啊，其实水特别的充足，其实就是那个西红柿的这个口感。
0: 当地人把这种小果子称作毛辣果，毛辣果是一种贵州特有的野生小西红柿，个头虽然只有樱桃大小，但酸度大，当地人经常用它来做成红酸汤，用红酸汤作为火锅锅底涮牛肉吃，只要在酸汤里待够三分钟，鲜嫩的牛肉吸足了酸汤汁，酸香适口又下饭，热乎乎的吃完暖意横生。徐大哥要做的鼎罐鱼除了毛辣果，稻田里的鱼必不可少。
5: 直接光脚进啊，哇，他们挺猛的哈，你小时候也这样抓鱼吗？
3: 是。
5: 来，咱们下水吧。
0: 徐大哥说，在他的家乡，稻田鱼的做法多种多样，将鲤鱼包裹锡纸，再用炭火烤熟。稻田鱼还可以和鸡块一起烹煮，做成土火锅。
5: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顿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炊具了哈。
1: 对，
5: 这个就是鼎罐。
1: 嗯，
5: 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铁吗？
1: 铁。
5: 锅盖呢？
1: 锅盖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神器，竹子做的，
5: 是一个竹管是吧？
1: 对, 对, 对。
5: 怎么吹啊？您能给我演示一下吗？
1: 看没？
5: 哦，你看看那边那火势马上就起来了
1: 哈。对，火就大了。
0: 鼎罐是当地老一辈人的集体回忆，过去山区人烧水煮饭炒菜煲汤全靠鼎罐，但放到现在的厨房里，鼎罐可就显得十分笨重和不便，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物件。

0: 徐大哥却要用这个老物件来烹饪一桌饭菜款待客人。因为徐大哥认为，鼎冠虽然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但却也有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那么这样笨重的鼎冠到底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烹饪优势呢？
1: 我们先放油炸一下鱼。
2: 好，
1: 鱼炸一下，
2: 先油炸是吧？
1: 对对对对，
2: 您说停我就停啊。
1: 好的好的
2: 啊，第一次在这个鼎罐上放油还有点不习惯。
1: 这个炸鱼油要多放一点。
2: 要多放一点。
1: 嗯，
2: 那我就都放了。
1: 对，放。
2: 嗯，
1: 这个鱼炸鱼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啊，这个鱼口要对到外面，不能对到自己，它里面有可能有水之类的。
2: 哦，
1: 要它有鱼爆，爆伤到自己啊。
0: 徐大哥不去鱼鳞炸鱼，为的就是隔绝鱼肉和油直接接触，这样炸出来的鱼肉既有油炸的焦香风味，又大大减少了油炸带来的油腻感。将油炸好的鱼捞出，取出多余的油，再倒入一大盘毛辣锅，简单炒制，加入泡椒，熬制好的鸡汤继续炖煮，熬制红酸汤。徐大哥说，当地传统的红酸汤都是腌制发酵而成的，滋味酸爽醇厚，而他这次是用新鲜的毛辣锅直接熬制出红酸汤。热油烹炒出来的汤汁虽然酸度足够，但缺乏口味上的厚重感。徐大哥破解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借助鼎罐的优势。
2: 咱们一定这个火要烧这么高吗？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锅盖跟锅身都是铁做的。
2: 嗯，
1: 它导热快，
2: 所以受热更均匀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哦，
0: 盖上盖子的鼎罐就是封闭的大铁罐子，火焰可以完全包裹整个鼎罐，加上生铁材质导热快，热力作用下热气可以从四面八方迅速传导进入鼎罐。徐大哥说，鼎罐烹饪的秘诀就是先让罐内的食物急速升温，和锅体充分接触后引发出焦香味道，然后再用微火缓慢煨制食物，红酸汤浓郁的香气由此而来，最后再把炸好的稻田鱼悬挂在鼎罐上。徐大哥说，鼎罐传出的热气可以给炸鱼保温，吃的时候稍微涮一下酸汤就可以了，避免炸鱼长期在酸汤中炖煮影响口感。同时把鱼悬挂在鼎罐上也更是有着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
2: 您最后敲两下这个锅边是什么意思？
1: 这个以前是为了不要浪费。
2: 嗯，
1: 现在我们敲的话就是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敲就代表熟了，我们就可以来吃饭 了
2: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有的菜肴都已上桌，客人也如约来到家中，
2: 我们大家动起筷子尝一尝。
1: 好，
2: 尝尝味道怎么样？好吃吗？
3: 嗯，好吃。
2: 很嫩，很嫩哈。
3: 对，
2: 嗯，咬下去浓浓的这个番茄汤汁的味道，嗯，鲜辣爽口。
0: 鼎罐鱼是徐大哥和家人总也品不够吃不腻的家乡味道，他也很高兴用家乡的美味留住了来自远方的客人。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吃鱼在我国自古就有着悠久的饮食历史，古人呢便有无鱼不成席的说法，江河湖海滋养出了丰富的鱼货，也演变出天南地北五花八门的吃鱼习俗。从南到北，鱼鲜美食遍地开花，北方家常铁锅炖鱼，苏式精致的松鼠桂鱼，两广鲜嫩的清蒸鱼，每座城市都有专属的鱼肉招牌菜。喜欢钻研厨艺的朋友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买条鲜鱼，一家人围坐品尝亲手做鱼的快乐，这便是平常日子里满满的幸福感。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沈秀丽接好生物智能研究接力棒。农业农村部
4: 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3: 沈秀丽从专业角度解读生物智能源。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土豆从历史到现代的食物传奇。太空如何种植马铃薯？马铃薯有哪些人文轶事？马铃薯的营养价值如何？如何科学食用马铃薯？马铃薯如何贮藏？马铃薯有哪些新奇吃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生物智能具有低碳、绿色、环保等等的特点，其规模化应用可实现有机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减少化石能源燃烧的污染排放，对于传统能源替代、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美丽乡村等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潜力巨大。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农业农村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核心骨干沈秀丽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沈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沈老师从事秸秆热解碳气多联产、生物碳基功能材料研发等关键技术研究，长期参与农业农村生物质等清洁能源技术。我们先请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
5: 我们的团队是农业农村部规划研究院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也是咱们国家最早从事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的研究团队之一。始建于呢2006年，整个团队呢其实年龄梯队是比较合理的，我们专业结构也是比较完善，我们从专业方面其实包括了农业工程、环境工程、微生物，包括还有计算机、一些农业机械等各个领域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专业的这种交叉引领我们团队的科技创新。是我们入选了农业农村部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也是在2021年我们获得了神农创新团队一等奖。另外还有是北京市的废弃物资源化的创新团队，主要是依托咱们农业农村部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与模式综合重点实验室，还有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重点实验室，然后这两个重点室来为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整个团队其实是年轻人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对
4: 这个团队的这种 专业背景还是非常丰富的。
5: 对对对，现在因为我们其实从农业其实是个大领域，是一个大的方向，它包括了我们包括基础物料呀，机械，尤其是我们从事这个工程技术，尤其一些装备的研发，它前端的机理工艺技术也要成熟，后端的技术开发也要更加的这个面向产业化应用一线，所以它就要求你这个中间的这个人员啊，希望专业能够比较丰富，这样有利于我们说交叉创新吧，也是相互配合。对，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7: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8: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9: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0: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2: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0: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3: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农业农村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核心骨干沈秀丽老师。其实我们对生物智能已经不陌生了哈。
5: 对对对，
4: 在这儿还是希望您从专业角度再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生物智能源。
5: 对，生物智能其实是我们简易的讲，它其实是一种怎么说，是太阳能吧，以这种化学能的形式，然后就是储存到我们生物质，它生物质作为一种载体，就是相当于太阳能以化学能储存到生物质当中，然后呢它直接或间接的其实是我们植物的这种光合作用吧，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然后它能够转化为我们可见的这种固态的，就是固液气三相的这种燃料。所以说我们经常通常说生物智能它是可再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这种可再生能源。同时呢说也是它的性能也和我们的石油这种能源它是属于同源性的这种能源，所以应用潜力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生物智能它我们通常根据它的来源吧进行分类，也是主要分为这么几大类，一个就是林业资源的这种生物质，然后是农业类的这种生物质资源，另外就是我们的生活污水。

水啊，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有机废弃物，包括废水，然后是城市的固体废弃物，还有一大类就是我们的这种畜禽粪便，畜禽粪物就是养殖过程产生的这种粪物资源。那林业生物质其实它是指就是我们在森林生长和培育，包括整个抚育森林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枝条呀，散落这些废弃的一些木屑呀、树叶呀，还有我们就是木材加工运输到后期生产加工当中产生的这一些锯末木屑，其实都是非常很好的。

0: 呢，其实我们在农业，就是在农业生产当中一些我们常见的生物质类的这种资源，它主要是我们粮食作物啊，包括果蔬等等，在生产过程产生的这种秸秆类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其实是在农产品加工，比如像稻壳呀，
1: 嗯，
0: 还有像油菜籽加工产生废弃物，
1: 嗯，
0: 包括棉花加工产生的棉壳等等，
1: 嗯，
0: 这一类都属于农业的这种生物质类的能源。
1: 对，
0: 对，
1: 那我们之前了解的最多的也可能就是关于农业的这些秸秆呀，
0: 对，
1: 豆
0: 荚什么的，这一些啊，对，
1: 棉花的那些
0: 对，你包括我们玉米脱了，这是玉米糊等等，
1: 嗯，
0: 其实它都属于我们这种农业类的加工之后的副产品，
1: 嗯，
0: 这一类也是归到我们农业生物质能源，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另外就是现在我们提叫能源的这种，
1: 嗯，
0: 叫能源作物，
1: 嗯，
0: 也是生物质类的一个大类吧，它有一些草本类的，
1: 嗯，
0: 包括油料啊，制取碳氢化合物的这种植物，还有一些水生植物等几类，
1: 嗯，
0: 生活污水其实我们就比较说像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啊，居民生活商业包括各种服务业的一些排水，
1: 嗯，
0: 像冷却水啊，洗浴啊，
1: 嗯，
0: 洗衣啊，我们这个餐饮业的一些废水，包括粪便的污水等等，
1: 嗯，
0: 然后工业废水就是像我们制糖，制酒、食品、制药、造纸等，整个行业其实这个废水的量是比较大的，也是一大。
1: 其实以前这些废水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我们
1: 困扰哈，
0: 对生活像这个城市的一些污水，包括我们生活很多，现在我们都是要求它。

0: 一类的生物质能源进行高效的处理利用吧、
1: 嗯、
0: 还有另外一大类就是这个畜禽粪便，这个在咱们国家其实是非常多、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个农业大国、
1: 嗯、
0: 也是个养殖大国、
1: 嗯、
0: 咱们的生猪的这种规模化养殖量逐年也是在像增加吧，尤其是规模化的这种比例在增加、
1: 嗯、
0: 那畜禽废弃物它这种处理它的资源化利用尤其是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我们也是说它也是一类重要的生物质能源，
1: 嗯，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生物质能源的取材还是非常广泛的、
0: 嗯、非常广泛，
1: 嗯，
0: 对，
1: 嗯，
0: 也是随处可见，我们也是生活当中到处说产生这一类的物质、
1: 嗯、
0: 那我们对它怎么去处理利用，
1: 嗯，
0: 也是非常关键。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嗯、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

0: 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农业农村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核心骨干沈秀丽老师。我们和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生物智能的相关话题。
1: 那这个生物智能源和清洁能源相比哈，它的特点和最大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2: 生物智能其实与其他的这些清洁能源相比呢，它呢主要首先它是通过这种植物的光合作用转化成化学能，然后转储存到说生物质内部这种能量，它与像我们常见的风能啊、太阳能啊这类的能源相比呢，就是能源的这种永续利用，就是我们说有太阳的地方，我们作物能生长，生物质能就不断的在生长，其实它是在不断增长不断增长，是一种这种说永续的真正的可再生的。因为我们的太阳能也好，我们的这个风能也好，其实它是依赖于我们现在这些设施，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清洁低碳性，就是我们生物质能源中有害物质含量就是很低，它主要就是碳氢化合物，我们常说的这种通过绿色植物的这种光合作用转化成的这种生物质，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虽然转化成气固液三相的这种能源的形式，最终它也是以二氧化碳和水的这种形式又排放过来，所以排放出来，所以它呢整个过程没有产生太多的这种污染物啊，它的所以说能够有效的减少二氧化碳的净排放量。

0: 植物的，我们畜禽粪污的，
1: 嗯，
0: 还有我们生活的这些污水，都是其实它的来源非常广泛，
1: 嗯，
0: 到处可见，
1: 嗯，
0: 也是便于这样，我们说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我们的技术落地之后，说我们都有资源可取，
1: 嗯，
0: 就是这也是它的一大优势和特点。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便于储存和运输的时候，我想起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哈，就是有一位专家，
0: 嗯，
1: 用一个小瓶带来了用秸秆提取制作的一个燃料啊，
0: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这个焦炭色的，黑色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黑色的，
0: 对，
1: 然后就是用秸秆，然后处理之后做成的燃料，啊，这个燃料它就是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方便运输，方便储存。
0: 对对对，
1: 并且本身这个燃料在储存运输的过程当中，它不像我们的煤炭等等的，可能还会有一些本身就会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一些污染或者损耗，
0: 嗯，对， 对对对，
1: 这个是没有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液体燃料就是说现在我们将秸秆，通过我们叫热解吧，
1: 嗯，
0: 热解转化，转化成这种，
1: 嗯，
0: 生物油的这种形式，
1: 嗯，
0: 热解油的形式，就是它的就是一大特点，像您刚才介绍的，就是便于这种储存运输，
1: 嗯，
0: 像我们现在石油一样，
1: 嗯，
0: 就是更接近，
1: 嗯，
0: 也能够和我们之前的这些生产生活中的一些设备设施更接轨，
1: 嗯，
0: 像我们的车辆呀这种各个行业，
1: 嗯，
0: 能够进行替代，
1: 嗯，
0: 对。
1: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这个可再生、清洁、低碳啊，
0: 对对，
1: 还有一些替代等等的优势。
0: 对对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优势呢？
0: 生物质它的说替代可再生，另外就是说我对于农村吧，
1: 嗯，
0: 你像我们农村说我们现在北方的这种清洁取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0: 像你说当煤炭它资源如果紧张的时候，那农村的清洁取暖，
1: 嗯，
0: 这个
1: 就是一个大问题，
0: 一个大问题。尤其现在说我们要清洁取暖，
1: 嗯，
0: 那煤炭它尤其是下发到到时候到农村这一级的这种煤炭资源，它有通过我们这种小的炉子燃烧，其实很多成分上很大程度上它很难充分燃烧，
1: 嗯，
0: 也是造成了这个有一部分这种环境污染哈，
1: 嗯，
0: 硫化物的排放等等，
1: 嗯，
0: 碳排放、温室效应的产生。但是我们在农村秸秆啊，像农作物秸秆这一类的资源比较丰富，那我们农民经过很简单的这种初加工，说压成颗粒燃料呀，块状的燃料，就可以供应我们这种再配上一个这种我们的生物质燃炉、燃烧炉，那它家家户户就可以真正的拿到，就是说作为这个取暖的这种原料，又清洁，又便利，又把我们这个废弃物的处理问题解决了。
1: 它的成本怎么样呢？
0: 现在整体来说，成本的相对于煤炭来说，它成本可能在我们前端这一块儿，就是秸秆这种物料的收储运环节，可能还是有一些成本的相对，因为煤炭它的能量的这个密度高，我们秸秆呢它的能值密度相对低，
1: 对，
0: 它在收集啊、储存、运输，它又比较蓬松吧，运输这一类，这现在这一部分成本其实它是主要的，但是它一旦转化成我们生物质可燃的这种颗粒，其实后端它的成本并不高。现在其实我们呢在北方啊，其实有这种大量的推广应用。每年像各个地方也会进行这种技术产品的一些相关的应用技术的培训啊、引导呀，我们也是在做这一块的工作去推广它。
1: 目前在咱们北方就是哪些地方做的还是比较成熟的？
0: 像我们在黑龙江啊，望奎啊、肇东啊，也是去调研内蒙古的这个扎兰屯，扎兰屯他们当地就现在就是兴起了很多这种小型的颗粒的这种颗粒厂、加工厂，然后呢当政府，现在我们政府也是有一些补贴关于这个生物质颗粒燃烧的这一块，所以呢给他们配上这种炉具呀，也是有受到这种我们这个农村居民的广泛的这个欢迎吧，和青睐。
1: 是，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它的取材、它的原料很丰富。
0: 对，原料很丰富。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

0: 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2: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3: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4: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5: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6: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7: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8: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农业农村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核心骨干沈秀丽老师。我们和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生物智能的相关话题。
9: 那么您最早接触这个生物智能源是在什么时候呢？
10: 其实是最早接触生物智能是在我从就是大学毕业，我们读研考研研究生的时候，我研究生复试当时我考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然后就是和我的导师，我们当时导师说你来我们见一面，就是见面面谈的时候，导师就当时给我了一个问题，说你了解生物质吗？知道什么是生物质能吗？当时我一个大学毕业之后，确实对这一块就是没有这个知识储备，也是陌生的，当时就挺懵的，然后很摇着脑袋到给我导师说不知道，没听说过，也没关注过这个词。其实在当时生物质能也是在国内的研究刚刚的就是受到广泛的关注吧，也成为一个热点。然后当时呢我导师就说你家是哪里的，我说是我们山东临沂的，说是不是农村，我说是农村。他说那农村你对这个应该很了解，说你这个只要干过农活就接触过这个生物质，说你看到的你们这个秸秆呀粪污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木屑呀、森林、树林子里的这种掉落的枝叶呀，都是我们生物智能。当时呢，老师也是给我挺深入浅出的吧，介绍了一下生物智能，就说咱们从事的这个研究方向，主要就是把这些你看似废弃物转化成说能够用的这种燃料。不管是颗粒型的，还有这种液态的，另外可能还结合一些开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高附加值的产品。说就是总结就是变废为宝。其实当时对我冲击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我在农村可能你觉得哪哪都是，到处
9: 都是，对，
10: 都是
9: 这样的废弃物，
10: 都是废弃物。结果能变成我们觉得啊是像石油一样的这种能源产品，又变成燃料，所以你当时觉得还对我有一定的冲击，也挺震撼的。所以我当时挺兴奋，就跟我导师讲，我说那我就做这个研究吧，我很喜欢这个方向。我说我就跟着您开始从事这个研究，所以从那个时候也是就慢慢进入到我们这个生物智能这一个行业，可能也不仅限于能源化，可能我们的饲料化包括基料化等都有所接触，也是跟着当时的老师，包括后面我们现在的工作开展围绕全国这个工作吧，也是开展不少调研，所以从硕士博士又到博士后。

0: 到现在的工作，其实一直在围绕着一个主线，也是在进入行吧，所以说想在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生物质能源这样的一个领域吧，不断的摸索前行吧。对，
1: 刚开始的时候是老师点燃了希望，但是这样的研究毕竟是漫长的，日复一日的，甚至是枯燥的。那么这样的生活和工作会带给沈秀丽怎样的一种感受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请沈老师为大家分享他的一些感受。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看过《火星救援》这部电影的朋友啊，一定对其中在太空种植马铃薯的情节记忆非常深刻啊。在这儿呢，我们再帮大家来回忆一下这个情节。主角是一个叫马克的宇航员，他的这次登月任务当中啊，他是一名植物学家，因为突遇巨型风暴，队友们呢不小心将他一个人落在了火星上，基地里的食物也只够他用一个月了。那么如果换成是别人的话，可能大概只能慢慢等死了。但是不过马克呀，他是一个植物学家，他冷静地计算了自己手上的资源，然后开始利用自制的肥料搭棚种土豆，苦苦坚持了500天之后等到救援。有网友戏称这部电影啊，应该改名叫做《我在火星种土豆》。马克为什么会选择在火星上种土豆呢？小土豆又是如何改变大世界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土豆的故事。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叫它土豆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在我国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地蛋、洋芋、山药蛋，是不是都挺可爱的？马铃薯的这个长相啊，我们都知道其貌不扬，土里土气。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呢？又是怎么样走上我们的餐桌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马铃薯专家，
4: 王万兴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马铃薯遗传育种与栽培研究，现任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马铃薯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秘书长。
1: 就像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在科幻电影《火星救援》当中，宇航员被困火星，为了活下去呢，他在火星种起了马铃薯。太空里真的可以种马铃薯吗？为什么种的是马铃薯，而不是像是玉米啊、小麦啊这样的一些主粮，或者说其他的蔬菜？
5: 这可能要从马铃薯的营养成分说起哈。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呢，主要分为碳水化合物，脂类、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基本上算五大类吧。其中这里边很多的营养物质呢，不能靠人体自身的合成，需要从食物中获取。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它的热量低，每100千克热量呢，只有77千卡啊，比我们吃的这个小麦呀、还有水稻啊都要低。特别是马铃薯呢，它含有这个18种氨基酸，其中很多是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它的蛋白质的质量比较高，仅次于大豆蛋白。 还有独特的营养价值，比如说富含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以及钾、钙、镁、锌等矿物质。所含的维生素 A、胡萝卜素啊，是小麦啊、玉米啊、水稻啊等主粮作物中没有的。所以说呢，马铃薯是减少能量摄入啊，确保营养均衡，控制超重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营养成分又丰富，是适合中国人饮食需求的这个低脂肪、优质蛋白和粗纤维含量比较丰富的十全十美的全营养食物。
1: 这个评价太高了，十全十美的全营养食物哈，不光是我们一般人普通人喜欢马铃薯，其实我们的艺术家也非常喜欢哈，出现在了很多的艺术大家的作品里面，比如说梵高的《吃马铃薯的人》。您了解的还有哪些艺术作品当中出现过？
5: 世界名画中啊，从这个画作中啊，除了梵高的这个《吃马铃薯的人》，其中的法国的现实主义作者呢，让·弗朗索瓦·米勒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画作叫《晚钟》啊，画的是一对贫穷的夫妻，在田间劳作，晚霞呢照在他们的身上啊，在地上产生了一个斑驳的一个身影哈，落日的余晖啊，大地的苍茫哈。特别是脚下竹篮里放出了刚挖出的一个马铃薯，此时呢，远处教堂呢又响起了悠扬的钟声。于是呢，人们放下手中的农具，女人呢合掌祈祷，男人呢脱下帽子，神情呢是无比的虔诚。所以刻画了一个人们在这个马铃薯地收完马铃薯，稍微有一些凄凉的这么一个场景。在文学方面呢，其实主持人您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山药旦派哈，主要说的是他们都是山西人，以赵树理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呢是取材于农民，反映农村气息，所以是山西派啊。山西马铃薯呢也叫做山药旦，我们就戏称它叫山药旦派。
1: 非常有趣啊，非常形象接地气。这是马铃薯带给艺术家们的一些灵感。马铃薯呢也给我们的科研人员带来了灵感。英国的一家园艺公司呢就培育出了一种新品种的农作物，同时可以产出西红柿和马铃薯，这个是不是有点神奇了？
5: 实际上现实中是可以实现的，我们也做过一些相关的实验哈。首先第一，马铃薯啊和番茄它都是茄科作物，都是同一个科的作物，它的食用器官呢一个是在地上一个是在地下，通过嫁接的方法啊可以实现地上结番茄，地下呢产马铃薯。但是呢由于这个光合作用的这个产生的生物量有限啊，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马铃薯和番茄产量都不是很高，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介绍了马铃薯这么多，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去科学的食用马铃薯啊。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马铃薯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是适合中国人饮食需求的低脂肪、优蛋白和粗纤维的十全十美的全营养食物，这个评价非常高。但是现在可能也有人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吃马铃薯到底是有助于减肥还是会长胖？
5: 其实马铃薯啊，我们说是个低热量的食物，它的淀粉含量呢只有它这个鲜食马铃薯的20%，而且吃完马铃薯之后呢有很强的饱腹感，这20%的淀粉中呢大部分又是不容易被人体所吸收的抗性淀粉。同时呢马铃薯又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啊、维生素、矿物质，吃完之后呢饱腹感比较强。若食用我们平常吃的这个油炸薯条啊、薯片，实际上我们在吃马铃薯的同时要摄入大量的这个脂肪酸，真正使人发胖的就是这部分脂肪酸。所以说呢，正确的食用马铃薯是可以达到减肥的一个功效的。
1: 那怎么样才算是正确的食用马铃薯呢？
5: 吃马铃薯呢不会使人发胖，尤其是爱吃马铃薯的女士哈，我建议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但是呢方式呢一定要对路 啊，千万不能和什么油脂啊、乳酪啊、甜食啊

0: 啊，冰淇淋
1: 嗯。
0: 一起吃，那时候真正让你发胖的，并不是马铃薯，而是这部分其他的这种添加物。若用油炸呢，或油炒的马铃薯呢，就会使马铃薯的淀粉啊凝结在体内，再加上植物油或动物油的效能啊，就很容易让人发胖。所以呢，我们建议啊，马铃薯的最佳的食用方式就是蒸食、煮食、炖食和烤食。
1: 嗯，您提到的这四种吃法，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蒸和烤。
0: 其实烤完之后呢，它会激发出马铃薯很多内在的一些香气物质，这个是蒸和煮
1: 都不具
0: 不
1: 备的。
0: 具备的。
1: 我们在吃了含淀粉的食物之后呢，血糖会升高。马铃薯也是含有淀粉的，那么吃了马铃薯会不会让血糖飙升呢？
0: 实际上呢是这样的，吃马铃薯呢也会使人的血糖呢有一部分提升，所以说可以通过把马铃薯啊当主食或凉拌马铃薯丝。或和其他蔬菜一起烹饪等方式呢，降低这个血糖升高的速度和程度。比方说，我们把马铃薯当主食呢，因为马铃薯当中有淀粉，可替代部分的这个馒头啊、米饭等主食，为人体提供碳水化合物。由于呢，马铃薯当中呢膳食纤维含量较高，膳食纤维进入胃当中啊，与水结合后体积会增大，有利于增加饱腹感。
1: 原
0: 所以
1: 来这个增加这个饱腹感是这种原理。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通过马铃薯呢当主食呢，可以使血糖不至于升高到较高水平啊。另外呢，我们可以把马铃薯丝呢进行凉拌吃，啊，煮熟的马铃薯呢升糖指数大概60%左右啊，60%左右，属于中等升糖指数。同时呢，同样的这个食用越软烂的马铃薯呢，升糖指数是越容易高。做凉拌马铃薯丝呢，减少了油的使用，同时呢，使马铃薯呢质地呢更硬更脆。啊，这样的话，更不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呢，升糖指数呢稍微低一些。另外呢，我们建议啊，和其他的蔬菜一块烹食，比方说我们与豆角啊、胡萝卜啊一块烹食，可以降低血糖升高的速度和程度。这样呢，不仅可以减少这个摄入量，降低这个升糖的幅度，还可以均衡营养。
1: 那是不是这个马铃薯也是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0: 有相关研究表明啊，马铃薯呢，在我们中医来说是一种这个能调理气虚啊，有这个健脾益气、和胃调中的功效，对这个气血虚弱的表现的人啊，有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另外呢，它很有利于心血管健康，因为马铃薯啊富含这个 B 族和 C 族的维生素，不亚于绿叶蔬菜，所以说对心脑血管呢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同时呢。它可以降低这个脑卒中的发病率，因为马铃薯是一种富含钾的一种作物啊。钾我们知道哈，我们要多食用钾，少食用钠。每100克马铃薸呢，钾的含量呢高达300毫克以上，具有降低这个血压和这个防止这个心脏病的一个功效。同时呢，就像刚才说的，它因为高含钾，它对血压啊有一定降低作用，它有一种起到一种这个降低血压、稳定血压。保持血管弹性这么一个作用，刚才也说了哈，它这个对血糖啊，血糖的话，它碳水化合物含量还比较低，所以说呢，可以替代一部分的这个
1: 主
0: 主
1: 食、
0: 食，
1: 米饭呀、馒头啊，
0: 所以说对血糖的升糖指数啊，就不会像那个升得那么高。马铃薯还有一个对女孩子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护肤作用。马铃薯呢，因为它有 B 族维生素啊。和 C 族维生素有一部分这个舒缓肌肤、抑制皮肤中的黑色素沉积的一个，达到一个美白的一个这么个
1: 这
0: 功
1: 是
0: 效，
1: 可以吗？是
0: 可
1: 吗？
0: 以的。还有一个消炎的功效
1: 我们一般我们都知道女生都是切那个黄瓜片儿贴在脸上，土豆片儿也是可以的，
0: 可
1: 是
0: 以
1: 吧？
0: 试试的。
1: 而且他说这个还能够减轻眼袋的浮肿，
0: 消炎主要还是消炎的一个功效里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我们一般到市场上，这个卖菜的会告诉我们说，有一种黄心马铃薯啊，非常好吃。也会看到有的这个马铃薯啊，它那个块茎是青色的，
4: 那这样的马铃薯能买吗？它是我们正常马铃薯变坏了的一种表现，还是它就是其中的一个品种？
0: 嗯，您就涉及到我们到市场上如何去挑选好的马铃薯，
4: 对
0: 吧？
4: 嗯，
0: 就是我们建议我们就三看，
4: 嗯，
0: 一是要看外形啊，马铃薯要选外形圆滑的，
4: 嗯
0: 啊，外皮要完整的啊，没有明显的这个破皮儿，
4: 嗯，
0: 圆滑完整的马铃薯呢，削起来其实更方便，而且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另外还要检查是否有虫眼儿。有虫眼的话呢，也不建议选择，因为它不利于储存。
4: 嗯，
0: 手感呢要选择相对硬一些的，摸起来呢比较硬的马铃薯呢也是相对容易储存一些的。
4: 嗯，
0: 另外我们要看颜色，如果马铃薯的颜色乌黑啊，或者有大面积的青色，说明马铃薯呢就有腐烂或者有冻伤，不易选择，更不易储存。
4: 嗯，
0: 如果表面有绿色呢，也不易选择，因为呢绿色呢它是属于见了阳光之后呢，在它的表皮下面有龙葵素的一个积累，
4: 嗯，
0: 龙葵素呢是一种神经毒素，嗯，我们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消掉，
4: 嗯。
0: 第三呢，我们要看表皮啊，麻皮的马铃薯呢，淀粉含量比较高，吃起来比较粉糯，适合蒸煮和烧来吃。马铃薯表皮光滑有光泽，嗯，说明马铃薯呢比较脆爽，可以试着炒着吃啊，或凉拌来吃，嗯。另外呢，内部如果所有的颜色发黄，可能口感上更粉糯一些。
4: 嗯，那我们经常也会见到，比如说家里买的这个马铃薯长时间不吃它就发芽了，那有的部位可能变青了，那这样的还能吃吗？您刚才也提到说发绿的部分是龙葵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要把这一块给消掉。它跟苹果一样吗？比如说苹果我们见到有一个局部坏了的地方，实际上整个这个苹果都是不能吃的了。
0: 嗯，实际上，嗯，我们说变绿的马铃薯哈，包括马铃薯储存过程中会发芽，
4: 嗯，
0: 是吧？
4: 嗯，
0: 实际上就是等于在它的周边有大量的龙葵素的一个积累，
4: 嗯，
0: 龙葵素吃多了呢，能导致中毒。嗯，新鲜的马铃薯呢，含有微量的龙葵素，对人体啊是没有伤害的，
4: 嗯
0: 啊，但是在储存过程中啊，龙葵素会逐渐的富集。当马铃薯呢变成这个黑绿色或者发芽的时候，
4: 嗯，
0: 它龙葵素啊大量的增加，在我们马铃薯我们说发芽那个周边的部位啊，有的能达到0.3到0.5，因此啊我们在育种过程中我们要选择龙葵素含量比较低的品种进行选育。
4: 嗯，
0: 另外在栽培过程中，我们栽培和收获过程中啊，我们尽量避免破损，采取合理的一个筑场的措施啊，所以消费者呢应该选择在超市选购的时候选择这个没有发芽的马铃薯。如果表皮有变绿的现象呢，建议我们在实际上在削皮的时候可以多削掉一些，
4: 嗯，
0: 那避免把这个龙葵素我们带到这个食物当中。
4: 嗯，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吃多少买多少啊，并现在去超市市场啊都非常方便啊，
0: 嗯嗯，
4: 那么保存马铃薯有什么好方法吗？
0: 保存马铃薯呢，其实我们从老一辈的这个家人中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方法，像我们比如说东北那边，
4: 嗯，
0: 冬天的时候储存
4: 放在地窖里头，
0: 放到地窖里头，
4: 啊，
0: 还有呢就埋在土里头了
4: 啊，
0: 嗯，就现在我们
4: 埋在土里面会不会二次生长？
0: 它不会的，因为它本来土壤的温度又低
4: 啊，
0: 它又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养分在这里边。
4: 我一直以为埋在土壤里面会让土豆再次生长，
0: 如果说温度高它会二次生长，
4: 嗯，
0: 我们实际在种植之前呢，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它催芽，催芽之后我们再种，
4: 嗯，
0: 这是一种方式的两种利用的一种不同的途径。
4: 嗯，
0: 另外我们现在其实我们

0: 很神奇啊。一般我们说苹果释放的这种乙烯的气体，它是能够催熟其他的水果
1: 的。是
0: 的，
1: 但是对马铃薯呢，它就起到一个抑压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控制好储存马铃薯的温度。我们建议呢，温度不要太高。如果能放到冰箱里头，如果放到冰箱里边，我们用黑色塑料袋，一是降温，二是避光。这样的话，可能延长马铃薯的一个储存期，不利于它发芽。因为避光了嘛，它又不能积累龙葵素，薯皮又不容易变绿。我们家里可以用尝试这种方式来储存马铃薯。
0: 所以刚才您说的那种把它埋到地里头，其实也是一种避光的方式。
1: 是的，避光降温的一个方式。
0: 对，
2: 听了王老师的介绍，我们又学会了不少储存土豆的好方法。其实土豆的耐储性也是它能够被纳入第四主粮的原因之一。
3: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4: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才，
5: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6: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3: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7: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8: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9: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3: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0: 关于马铃薯的储存，您这儿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吗？
1: 另外就是实际上我们要选择适合存放马铃薯更有利于长时间的储存啊，在储存马铃薯时候呢，首先要挑选适合存放的。

0: 在这个马铃薯的这个细腻绵软的这个薯
1: 嗯
0: 肉里头啊，配上黄油的香味儿，加上一些黑胡椒和一些盐在里边啊，保证了一定的这个口感。其实能够想象，其实味道也是很好的。
1: 听您这样一说，感觉好像很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炸馅儿饼的
0: 炸
1: 感
0: 馅饼，
1: 觉。
0: 其实是这样的。我特别是在你看哈，我们除了这个做这个主食加工，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储藏过程中，因为它有淀粉嘛，可以用来生产酒。在挪威有一种很出名的一个酒，就是用马铃薯作为原料来做的，而且这类酒呢，相对度数比较高。据说这个俄国的伏特加，最初的原料也是马铃薯。我们国内现在也有用马铃薯为原料做白酒的这么一些加工的工艺。特别是你看啊，我们这国外，我们中国实际上是个美食大国。我们在不同的地域，我们对马铃薯的加工方式也是很多样化的。你看我们在西北最主要的吃法，我们叫做山药鱼儿，是一种将马铃薯和莜面啊，莜面就是燕麦的面相结合的一种这个特色小吃，形似小鱼儿得名，可以配着汤吃啊，也可以凉拌吃，可以蘸料吃。洋芋擦擦
1: 洋
0: 也
1: 芋
0: 是
1: 擦
0: 西北
1: 擦，
0: 那边啊，是像马铃薯和面食结合的一个产物，是将马铃薯切成丝儿，均匀撒上
1: 是
0: 面粉
1: 的，
0: 啊，
1: 哎呦，
0: 上
1: 这
0: 笼
1: 个
0: 屉去
1: 非
0: 蒸。
1: 常好吃，
0: 是是是，所以说独具这个西北风味，在宁夏啊、甘肃啊、陕
1: 对，
0: 西都比较流行。东北呢，就擅长比较炖着吃哈，
1: 对，
0: 跟豆
1: 炖。
0: 角啊，跟这个排骨啊一块儿炖。另外呢，东北还有马铃薯泥做的一个饭包啊，也是比较出名的。西南那边呢，洋芋呢，包括炸洋芋啊、烤洋芋啊、铜锅洋芋也比较多。如果你有机会啊，从昆明一路开车，比如说到昭通，到每个地方你就吃它一种，就吃这炸洋芋，你就发现每到一个地方，它的炸洋芋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中国啊是美食大国，单单从对马铃薯加工这一类作物的加工来讲，就表现出来很多的加
1: 不
0: 工形
1: 同的
0: 式，
1: 地域的饮食
0: 对，
1: 习
0: 习
1: 惯和
0: 惯
1: 方式
0: 方
1: 啊，
0: 式。
1: 其实刚才说着说着就觉得饿了 一说到这个美食啊，大家都可以咽口水。刚才通过王老师的分享，我们了解了马铃薯的种植历史和饮食文化，有些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学着怎么样去更好的、健康的来食用马铃薯啊。好了，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1: 美味的土豆的吃法非常多，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其中一款简单易上手的土豆培根卷。焦脆的培根，红白相间，闪着油花，镶着焦边，中间被五花大绑的是软糯糯的土豆泥，淋上酱汁，用竹签串起，手一捏，正好一口一个。做法也是非常简单，挑选一个好看的黄皮土豆，去皮切成小块，放在上汽的蒸锅蒸10分钟。这个时候准备其他食材，白洋葱口蘑切末，芝士片均匀的切成一个指节大小，取3片重叠在一起。这个时候开始起锅，放入一小勺食用油，然后放入洋葱口蘑，炒至水分减少，微微发黄，然后关火，放入蒸熟的土豆块、盐、黑胡椒，然后拌成土豆泥。接下来的这一步也非常关键，取出一大勺的土豆泥，包入芝士片，再搓成椭圆，裹上培根，用小签串起，帮助定型。起锅放入一小勺食用油，然后放入土豆卷，煎至两面焦脆，就大功告成了。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端午的脚步一天天近了，再过三天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南方各地呢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龙舟赛事，北方的朋友也没闲着，忙着准备粽叶、艾草、五彩绳。今年广东省呢将举办超过200项龙舟活动，有近10万名选手参与，这个阵仗实属难得哈！想去看的朋友赶紧把行程规划起来。那聊端午必然就绕不开粽子，网上关于粽子甜咸口味的讨论从没有停歇，如今呢各种创意馅料更是层出不穷。但是剥开粽叶细究下去，好像我们对粽子的了解还不够深，它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跟屈原到底有没有关系？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崔岱远曾经给出过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粽子的历史比屈原还要早。今天我们请到崔岱远先生，就从端午美食聊起，解锁粽子背后的历史渊源，盘点地道的端午风味。
3: 崔老师啊，说到这个端午，我们总会想到另外两个字，就是粽子。就总感觉说端午就得吃粽子。然后这两年呢，大家吃粽子吃的时间长了呀，就发现大家吃的粽子不太一样啊，有些是馅儿不一样，甚至连口味都不一样，就会在网上有一个热搜，就是粽子的咸甜之争。那到底这粽子是该吃咸呢，是该吃甜呢，哪个正统啊？
4: 哎，你刚才说了呀，其实是很多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说提到端午节就想到粽子，这你说的太对了。因为端午节啊，它还有一个别称，就叫粽子节。
3: 哎，是。
4: 所以端午节当然就得吃粽子了。不过呢，全国各地啊有五花八门的粽子。我感觉啊，这个粽子呀，就是中国形状最复杂、口味最复杂的食物啊，没有之一。那么刚才您又说呢，说咸呀、甜呀，您想个问的是口味的问题。
3: 对，
4: 咱们就先说说最简单的两种啊，甜的。你像我是一个老北京人，老北京人心目里的粽子是什么的呢？首先呢，它是甜的，即使是光用江米包一个米团，那我也得蘸白糖吃。
3: 哦，
4: 那你说它是不是甜的？
3: 纯甜
4: 是吧？哎，那这里头呢还可以裹什么呀？裹小枣，可以裹蜜枣。可以裹糖或者豆沙馅，那这仍然呢还都是甜的。哎，这是一个。第二呢，它是凉的，所以北京人吃粽子没有吃滚烫的，它都是什么呢？按照老传统啊，是头一天把这个粽子包完了煮好，煮好呢过一宿啊，因为那阵没有冰箱嘛，哎，就这一个晚上自然冷却，
3: 凉一
4: 宿，自然冷却之后，第二天一早吃这个粽子是温凉的，它也不是冰凉的，就不是说这种凉的炸口，哎，它是什么呢？就是放凉了，哎，这种温凉的，它是吃这个，所以呢它是凉的，再有一个呢，它一定是素的。啊，刚才咱们讲嘛，你说甜的那不一定是素的，但北京人的粽子一定是素的。什么叫素的呀？它里头既没有肉，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蛋黄，也没有什么虾仁儿，这个反正老北京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它还有一种更传统的粽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是什么呢？我们叫大黄米。大黄米是什么呢？它形状像小米儿。就是这种黄颜色，一个小豆一个小豆的。但是呢它比小米的颗粒要大一点，它是粘性的，
3: 就是咱说那个黍子。
4: 哎，对，倒黍稷麦菽的那个黍，五谷杂粮倒黍稷麦菽嘛。这个呢早年间还有，近些年反正不太常见了。可能因为种植这个的人呢比较少了。但这个呢它是一个更传统的北方的粽子。因为北方过去啊，这个江米，也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糯米啊，很少见，而且也很贵，所以呢它都是这种叫大黄米的。那大黄米的呢同样它是甜的啊，所以呢我小时候就认为这个粽子呀它就得蘸糖吃。那么后来呢

0: 啊，我上班以后啊，这单位发粽子，发了南方的粽子，拿回家去，我妈就不知道，哎呦，这个东西怎么吃啊，是吧？而且硬邦邦的，是吧？
1: 对。
0: 一吃呢，因为我们认为粽子应该凉着吃，直接拿过来剥了皮一吃，哎呀，太难吃了，是吧？那么我们才知道呢，这个粽子呀，它还有肉的啊。你看这个就是荤的了。那么这个荤粽子呢，一般来说呀，它是吃咸的，因为它这里头本身啊，那个肉啊，它是有咸味儿的，哎，甚至于啊，这个肉它是拿酱油泡过的，哎，有这五花三层的大肉，拿酱油泡过的，还有呢，你比如说咸蛋黄的，是吧？哎，就像你知道的，哎，这个是什么呀？咸口的粽子啊，慢慢的我们有接受了咸口的粽子，咸口的粽子呢，一般来说啊是肉的，你想这肉的它又不能吃凉的，吃凉的它多腻啊，那怎么办呀？哎，那就要热着吃，所以南方的粽子呢，是热着吃的，哎，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荤的，是热的，它是咸的，哎，这个呢，其实只是最基础的两种。要说现在这个粽子，远不止说甜咸之争，
1: 是，
0: 各种口味的都有，
1: 酸甜苦辣的，
0: 有辣的，有宫保鸡丁馅的粽
1: 哎，
0: 子，
1: 是
0: 我不知道
1: 是，
0: 你有没有吃过，啊，
1: 看过一个，还有什么那个京酱肉丝馅的，
0: 那
1: 把
0: 都
1: 这
0: 不
1: 都
0: 新
1: 加
0: 鲜，
1: 进去，嗯，
0: 据说还有螺蛳粉馅的。
1: 嗨。
0: 是吧？所以我觉得啊，苦辣三天咸啊，都可以做成粽子啊。这个就是人的口味不同嘛，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与不对。我觉得呢，本身也没有什么争与不争啊，只不过呢是大伙儿的口味不同啊。顺便呢聊一聊粽子的形状啊，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啊。你比如说老北京的粽子是什么呀？是四棱锥。
1: 就那种三角的，
0: 还不是三角的，四棱，就你学过几何学正四边形吗？它是那样的，它很难包。哎，这个是标准的粽子，它只有
1: 对，
0: 四个边，它是一个立体形状。哎，你学立体几何，你当时肯定是讲这个的，是
1: 对，
0: 吧？
1: 是，
0: 啊，你说的那个锥子形的呀，那个好包。你像
1: 那
0: 我
1: 个，
0: 就不会包四棱锥，我只会包锥子形的。哎，还有什么斧头形的？哎，还有牛角形的？哎，
1: 斧
0: 这
1: 头
0: 才
1: 形
0: 是
1: 就是
0: 传统的
1: 扁
0: 粽。
1: 的那个种的
0: 哎，
1: 是吧？
0: 比那对有扁的，哎，像一个斧头那样的，还有一个平面，哎，那样的，哎，还有什么呀？牛角形的，就细长的，
1: 这我都没
0: 哎，
1: 见
0: 这
1: 过。
0: 吧？还有什么呀？还有竹筒形的，不是搁到竹筒里头，它是拿这个糯竹的叶子包的，但它是竹筒形的，
1: 就是圆柱体的长
0: 就
1: 的，
0: 是圆柱体，特别长，有2米长的，啊，不稀
1: 跟个
0: 奇。
1: 甘蔗似的。
0: 啊，对对对，2米长的粽子不稀奇。人家说人家当地啊，有一个地儿叫遂昌啊，遂昌呢在浙江啊，他给我讲，人家当地啊包的最长粽子是70米的，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反正我没见过2米长的，我是见过的，是吧？啊，你说这个粽子啊，这个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再有一个呢，就是包粽子这个材料啊，也是五花八门啊。你比如说啊，北京的粽子它讲究是什么呀？首先说这个叶儿是苇叶的。哎，河边上长的苇子，哎，这苇叶相对来说比较窄，所以呢，它包粽子是有一种特殊的手法的，它不能是一片，它是几片啊。你比如说三片、四片这么着垫着包，哎，拴的这个呢，这个绳是马连，马连草一种草，哎，这个才是正经的北京的粽子，是苇叶马连的。那后来呢？后来我见到了南方啊，发现人家这不是。人家是拿竹叶包的，
1: 宽点了是
0: 啊，就
1: 吧？
0: 是竹叶，都是它这味道也不一样，是吧？哎，再有呢，你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遂昌，那个叫糯叶，啊，那也是一种理解成竹子的一种，这我不太清楚啊，哎，反正是这样，它拿叫龙须草，也是一种草，但是长在山上很长啊，很坚韧，拿那个东西来裹，啊，这个不稀奇，还有什么甘蔗叶包的，哎，还有什么玉米叶包的。哎，还有茭白叶包的，
1: 就只要是这绿的、宽长条的都能包。
0: 我觉得是个叶儿就行。就前几天人家送了我俩粽子，你猜什么叶儿包的？
1: 这是呢是什么呢？别是
0: 荷花叶包的，荷叶包的。
1: 那荷叶只吃过荷叶鸡哈，
0: 没，确实荷叶包的大粽子。所以你看看啊，
1: 很丰富。包括您说的这个绑它的这个绳儿，有的是这个植物那个植物。我见过还有五彩绳，
0: 那也是一种拿馅儿包啊，那也是一种
1: 对，
0: 拿馅儿包，认为不是特别传统
1: 明白了，就是刚才包括崔老师提到的说黄米哈，现在我们平常吃到黄米的，可能很多朋友是在吃这个黄米凉糕的时候，这是一种典型的北方的主食啊，
0: 对，
1: 这个呢以前就大家吃下去特抗饿，而且呢北方比较产的比较多。

0: 我
1: 那现在粽子也有黑米包的，嗯，我也见到了，
0: 哦、也为了更健康了是吧？
1: 大概是吧。
0: 对，那这个是吃粽子，其实在每到端午节，不管大家现在爱不爱吃粽子，或者是说是不是减肥什么的，很多年轻人觉得吃粽子它长肉，但总得尝尝。
1: 嗯，
0: 所以还会有了很多那种其他的，比如冰粽，有这个水果味的冰粽啊，
1: 嗯、
0: 就里其实里面一点糯米都没有了、
1: 啊，
0: 但它还是做成粽子的形状，就各种各样。
1: 这种形状太多了。你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有一种糖就叫粽子糖，
0: 哦，
1: 就是糖果
0: 哦、
1: 啊，水果糖，它的就那种糖，它叫粽子糖，
0: 嗯、
1: 中间还有松子儿，这是非常标准的一种，江浙一带的应该算是一种甜品，
0: 就是不同的粽子。刚才咱说过一个最大的粽子，七十多米长的是吧？
1: 七十米，对。
0: 那您见过最小的粽子有多小？
1: 一粒米包的。
0: 一粒米
1: 啊，对，就是一粒米。
0: 那这也太少了。
1: 在重庆，
0: 为什么呀？
1: 不开玩笑啊、
0: 哦，
1: 它就是锈迹呗，它也不是说人吃它锈迹、
0: 哦、
1: 啊，就是说我有这么一种技术
0: 啊、哦。
1: 但一般的来说啊，不做一粒米的，反正一般的来说，正经是作为食品、
0: 嗯、
1: 上餐桌的指甲盖这么大的，很非常普遍。
0: 指甲盖
1: 啊，就男士，你像我，
0: 啊、
1: 我这指甲盖，你他理解外头包了一层草
0: 小点
1: 啊，这个太多了，
0: 啊，这个
1: 并不稀奇，这个东西。
0: 那这还能有馅儿吗？
1: 有，它不是，它没有馅儿，它就是一个江米，
0: 嗯，
1: 一个江米做的一个啊包子，它也是拿草叶包的。
0: 所以千奇百怪的粽子，归根结底它还是为了大家过节、
1: 嗯、
0: 啊，吃只是一个选择、
1: 嗯。
0: 那如果说我就现在有要求，我不愿意再过端午的时候我就吃粽子、
1: 嗯，
0: 我就想吃点别的也能有的，但是那粽子太长肉了，或者是粽子太传统了，我想换换。
1: 你就是端午节要吃点别的，
0: 嗯、
1: 端午节吃点别的太多了。你就比如说你想吃点这种，怎么说主食类的啊？
0: 嗯，
1: 老北京有所谓五毒饼啊，因为端午啊。它是包含了夏至啊，包含了这种迎接夏天、防病除瘟啊、纪念屈原这三层文化含义。
0: 嗯、
1: 那么在古代啊，你比如到了端午节啊，这人啊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病，是吧？你比如闹肚子呀、啊，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0: 嗯
1: 啊，这个上厕所多一点啊，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发烧啊，是吧？那么古人他不知道有细菌，他也不知道有病毒，哎，但是他知道啊，这时候苍蝇蚊子就出来了，
0: 是，
1: 哎，他也不喜欢苍蝇蚊子。而且呢，他不但不喜欢苍蝇蚊子，他还不喜欢看着不好看的虫子。你比如说蛇，
0: 嗯，
1: 北京话叫长虫，
0: 嗯，
1: 你比如蜈蚣，是吧？哎，反正看着都不是那么愉悦啊。
0: 嗯，
1: 你比如蝎了虎子，就是一种蜥蜴。
0: 哦，
1: 北京版那种蜥蜴叫蝎了虎子。你比如癞蛤蟆，
0: 嗯，
1: 就是
0: 长得不好看的。
1: 啊，你比如蜘蛛，是吧？
0: 嗯、
1: 哎，就这些个动物。哎，他认为这些个动物啊带来疾病，
0: 嗯
1: 啊、可能还真是有那么点道理、啊、
0: 有毒。
1: 哎，对，所以呢他认为他有毒，那怎么办啊？他不是去吃这种动物本身，
0: 嗯，
1: 他是把它做在饼上，你比如说烤成一个，你理解成月饼，
0: 嗯，
1: 或者你比如说一个蒸饼，
0: 嗯，
1: 哎，他把它画在这个饼上，然后吃这个饼、
0: 哦、
1: 哎，把它吃了，哎，这么着叫五毒饼。哎、
0: 哦、
1: 这也是端午节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感知夏季的到来。你看、
0: 嗯、
1: 咱们一般说你夏天喝点绿豆汤避暑，对不对？
0: 对，是。
1: 那端午节呢，它也可以吃各种各样的绿豆制品。你比如说绿豆糕，哎，北京有一种绿豆糕其实不好吃。北京那绿豆糕啊，因为它没有油，
0: 嗯、
1: 而且呢它做那绿豆糕的时候它把绿豆皮也搁进去了，它比较粗糙，
0: 嗯，
1: 哎，吃的时候呢不习惯，它觉得很干，甚至有点呛，
0: 嗯
1: 啊，就那种感觉
0: 噎嗓子。
1: 哎，对，但是你要到了江南呀、啊、它那绿豆啊人家是把那皮去了，
0: 嗯，
1: 做的很精致，是吧？
0: 纯绿豆沙。
1: 哎，对对，纯绿豆沙，而且呢它是拿油和了面，
0: 嗯，
1: 中间还做了馅儿，那是江浙一带的绿豆糕，就比北京的要精致的多，
0: 嗯，
1: 是吧？所以呢你还可以吃绿豆糕。哎，再有呢，你像在北方啊，它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说我不吃这些东西，啊，我想吃点水果。哎，这个季节专门有水果，
0: 嗯、
1: 你比如说桑葚儿，啊、
0: 嗯，
1: 有黑桑葚儿、白桑葚儿，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啊，桑葚儿有两种颜色，黑桑葚儿、白桑葚儿。
0: 没见过白的。
1: 有白的、
0: 哦、
1: 啊，没事，到时候您给我点钱，然后我去买，咱俩尝，是吧？啊，黑桑葚儿、白桑葚儿，
0: 嗯，
1: 它是这个端午前后应季的。哎，这种果品，
0: 嗯，
1: 它只是在这前后大概半个月，
0: 嗯，
1: 过了这个半个月，过去就没有了。现在你比如有各种各样的种植方式啊，
0: 嗯，
1: 因为它是长在树上的，
0: 嗯，
1: 再有呢，樱桃，哎，红樱桃、黄樱桃、黑桑葚、白桑葚，
0: 嗯，
1: 哎，所以呢，到了端午节呢，过去有所谓见鲜之说，
0: 嗯，
1: 什么叫见鲜呀？就是推荐你吃这种新鲜水果，时令水果，
0: 没错。
1: 哎，咱们过去讲顺四时嘛，
0: 对。
1: 而且它怎么吃呢？它过去啊是拿那个杨树叶儿。 你知道那个杨树在端午节前后那个叶儿是碧绿的，
0: 嗯，
1: 它还不到夏天真正到三伏天就变成那种浓绿的大
0: 墨绿色了。
1: 对，它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它已经展开了，
0: 嗯，
1: 像一个手似的啊，北京叫手巴掌似的，
0: 嗯，
1: 你把这个碧绿的这个杨树叶上头你搁上黑桑叶白桑叶搁上红樱的，是不是特别漂亮？
0: 哎，是，
1: 哎，是这个，哎，它过去这么卖，所以叫剑仙。你看，这也是端午节的吃食，
0: 哦，
1: 所以端午节你要不吃粽子，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是吧？
0: 刚才崔老师讲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不食不食啊，
1: 嗯，
0: 咱们讲究的得吃应季的水果。其中提到了说到这个季节吃樱桃，这可能跟很多现在的年轻朋友们聊的这个吃樱桃的时节不太一样。现在大家很多人说过年的时候吃樱桃是吧，
1: 你
0: 吃车厘子，
1: 那不叫樱桃，那叫车厘子。
0: 对，
1: 樱桃你注意啊，跟车厘子有一什么区别，很多人闹不清楚，
0: 嗯，
1: 你注意啊，樱桃皮很薄，
0: 哦，
1: 它搁不住，就是它不容易存储，
0: 嗯，
1: 它很鲜，它不是那么甜，它有一种特有的鲜味儿，
0: 嗯
1: 啊，车厘子皮厚，
0: 对，
1: 车厘子搁得住，
0: 是
1: 车厘子很甜但它不鲜，
0: 嗯，吃甜口了，
1: 哎，咱就说这个表面的这种感官啊，
0: 嗯，
1: 是不是这样了？
0: 是
1: 是
0: 是
1: 吧？
0: 没错没错。
1: 哎，所以樱桃是应季的，樱桃只是端午节前后这半个月有。
0: 嗯，
1: 哎，咱是说大自然里树上长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那车厘子呢？那属于有点人工栽培那个意思了，是吧？
0: 而且现在大家现在在市场上看到过年吃那车厘子，那是从智利来的。
1: 嗯，
0: 咱这边冬天，人那是夏天。
1: 对。
0: 所以人家那儿漂洋过海过来以后，咱们能吃着。但是呢。事实上咱们国产的中华樱桃这些呢都还是在夏天这个时候生产的，
1: 而且樱桃其实传统上很贵，你看，
0: 嗯，
1: 很多人都知道有一首歌，
0: 嗯，
1: 这首歌里唱到樱桃好吃树难栽，
0: 对，
1: 是吧？其实说错了，真正那个民谣不是那么说的，
0: 嗯，
1: 民谣说的是樱桃好吃果难摘，
0: 哦，
1: 果
0: 难
1: 摘，
0: 啊，
1: 为什么？你见过的樱桃树吧，很高大，
0: 嗯，对，
1: 它那果很小，你要真正摘它很费劲的，我摘过的，所以你要让它摘樱桃就让它摘去吧，它摘不了多少，摘一会儿它就烦了，你知道吗？
0: 累了是吧？
1: 哎，你想架着个梯子在上头巴拉巴拉揪几个，是吧？它不像苹果一摘一个一摘一个，
0: 而且这没法用机械摘哈，
1: 它纯手工，
0: 是吧？对对对，
1: 所以樱桃贵不在于说这个它这个水果本身怎么贵，水果其实都一样，是吧？
0: 嗯，
1: 哎，都是这么浇水施肥它就长了，而在于它摘的这个过程太麻烦，
0: 嗯，
1: 所以它手工贵，嗯。
0: 所以这个除了吃粽子，端午能吃的东西不少，而且呢各有各的讲究
1: 啊，对
0: 啊。那感觉好像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啊，就总是这种吃东西比较多。你比如说别的节日，
1: 嗯，
0: 那这个过年啊、春节，
1: 嗯，
0: 或者是到别的节日，咱还有个团圆什么这些的这个风俗。
1: 嗯嗯，
0: 但是在了这个端午，总感觉就是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是不是？这个端午就是一个吃吃喝喝的节日？
1: 那不是，那端午节有很多的别名，你比如叫龙舟节，是吧？
0: 哦，对，
1: 那端午节你还可以赛赛龙舟，是吧？哎，你说你们家边上没有河啊，也没有水，
0: 嗯，
1: 那，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啊，你比如说过去端午节的时候啊，这个小朋友啊，
0: 嗯，
1: 他会在这个小男孩啊，北京话叫小小子，在这个脑门上啊拿雄黄画王字儿，
0: 嗯，
1: 哎，为什么呀？防病除瘟嘛，啊，因为这蛇呀真的怕这个雄黄，所以你看那个民间传说那个，嗯，白素贞，
0: 哦，白蛇传里头，
1: 哎，喝了这雄黄酒不就现了原形了吗？
0: 对，
1: 是不是？哎，这是一个小女孩呢，她不是拿雄黄酒在这个脑门上画一王字啊，
0: 嗯，
1: 她是拿那布啊缠了一个像粽子类似的这么一个布的一个小玩意儿，它叫粽子，就是一个绞丝旁一个增，
0: 嗯，
1: 那个字儿增，哎，那么叫粽子，是五彩丝线缠的，哎，挂在这个服装上，哎，这也是一种咱就说小朋友的玩法哈。那么你比如说大人啊。大人过去在端午节呢，他应该干什么呀？首先呢是制各种各样的中药。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端午节啊，它是来源夏至的。夏至这天啊，阴阳交汇。你没注意夏至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吗？
0: 是。
1: 那么过了这一天呢，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是个道理吧？
0: 嗯。
1: 那么古人认为这天很神秘啊，那么他呢就在这一天啊要有各种各样啊来阐释这阴阳交汇的这种活动，后来就把这些活动呢都传到端午来了，比如说做丸散高丹啊，就中药房讲究丸散高丹，
0: 嗯，
1: 你总吃过大蜜丸吧？
0: 对，
1: 是吧？哎，你大蜜丸过去说这个什么牛黄清心丸，是吧？牛黄解毒丸，哎，就类似这种，
0: 吃腻了再来点大山楂丸，
1: 哎，对，可以啊，哎，这个做这个东西 哎，散剂就是面儿，
0: 嗯，
1: 哎，膏就是糊那大膏药，
0: 嗯，
1: 哎，单剂就是水丸啊。做这个东西，晚散高丹什么时候做啊？讲究是端午节的时候开始做。
0: 哦、
1: 采中药什么时候采啊？端午节的时候开始采。
0: 为什么呢？
1: 他因为说认为这一天阴阳交汇啊，这一天很神秘。
0: 嗯，
1: 那么中华文化讲阴阳文化嘛，
0: 嗯，
1: 啊，对，它不是一般你想象的科学道理。啊哈哈，哎，那么呢，再有呢，你比如说啊，在古代的时候，这一天还要铸剑，哎，所以青铜宝剑上面基本都写着铸于五月端午日，
0: 哦、
1: 为什么呀？你比如说这铸宝剑，它有一个淬火的过程啊，
0: 是，
1: 哎，这宝剑不是一烧通红的，
0: 嗯，
1: 往那冰凉水里一插，刺啦，阴阳交汇，是吧？类似的还有铸镜、
0: 哦，
1: 你看那镜字实际上是一金属牌的嘛，
0: 对，
1: 在古代青铜宝镜嘛，
0: 嗯，
1: 是吧？哎，所以铸这个东西一样也得淬火。哎，所以这个呢也是阴阳交汇，哎，所以你看这也是端午节的这种风俗啊。其实远不止这些啊，你比如过去啊，在很多的地方端午节啊要贴钟馗，钟馗你见过吗？就是很
0: 门神，
1: 哎，它是门神的一种，因为门神有很多种。
0: 哦，
1: 哎，对，门神，你比如双扇门，
0: 对，
1: 双扇门它是贴什么呀？双扇门南方北方不一样。哎，你比如说啊，咱在北方啊，
0: 嗯，
1: 哎，贴尉迟恭和秦琼，
0: 是
1: 是吧？哎，一黑的，一白的，是吧？
0: 嗯，
1: 哎，南方不是，南方叫什么呀？申书玉律，拿这笔写上就行了。
0: 哦，
1: 哎，不知道它长什么样，那就写一个字儿，
0: 像个符似的，
1: 哎，就行了，哎，就贴在门上。

0: 方叫什么呀？身书玉律，拿这笔写上就行了。哎，不知道
1: 哦，
0: 它长什么样，它就写一个字儿，
1: 像个符似的。
0: 哎，就行了。哎，就贴在门上，不希望得病吗？哎，
1: 对。
0: 镇住这些个各种各样的五毒，是吧？哎，就跟那贴五毒，五毒饼啊，道理一样啊。哎，再有呢是什么呢？哎，它祈福啊。你看钟馗那画上老跟着蝙蝠，中国人喜欢谐音嘛。
1: 对，
0: 哎，是吧？你
1: 通
0: 比如
1: 符。
0: 这，你看那画画那个钟馗啊，拿一宝剑指着一蝙蝠，哎，叫只见福来。是吧？只见福来，
1: 这是个寓意
0: 哎，
1: 啊。
0: 是吧？这都是属于谐音梗嘛。但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不好，人们都希望得到一些个比较正能量的
1: 是，
0: 暗示嘛，
1: 没
0: 是
1: 错。
0: 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再有呢，你像《红楼梦》里写过"普爱簪门"，哎，就是拿这个菖蒲的叶子跟艾草挂在门上，
1: 是。
0: 哎，因为它确实有味儿。你像那什么苍蝇啊、蚊子呀、啊，确实怕这个艾草的这个味儿。
1: 是的，是的。
0: 哎，有的地儿还有挂大蒜的，道理一样，因为它也是因为有味儿，是吧？啊，所以这端午节的风俗很多很多，不远不只是吃，
1: 哦，这吃只是它里面的一小部
0: 一
1: 分。
0: 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其实，在端午节的很多风俗当中啊，大家流传最广的，或者是从小就跟小朋友们讲的，得是一个，就是跟屈原的关系，得是这么个人。总感觉呢，是这个过端午就得是纪念屈原等等这些。那我这咱今天说吃哈，我就想问您个问题：屈原他本人，他吃过粽子没有？
0: 首先说"粽子"这个词儿啊，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上第一次出现的，
1: 哦，
0: 啊，它
1: 那
0: 出
1: 就
0: 现的
1: 晚
0: 很
1: 了。
0: 晚，你在唐诗宋词里你找不着"粽"这个字儿，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粽"它代表棕榈叶的心儿，你看棕榈叶的那个心儿，哎，是不是像粽子？啊，它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古代，它叫什么呢？它叫角黍，角就是牛角的角，黍是黍米的黍，就是拿草叶包上黍米，像牛角一样。因为它上古的时候本身是要杀牛，把头搁那几天的，啊，那么后来呢，说这牛啊它能耕地，你说把拖拉机砸了有点不舍得，怎么办啊？哎，就拿这草叶啊包上谷米，就代替牛角，所以它叫角黍。这个角黍啊，应该比屈原至少大2000岁，
1: 他比屈原还大两千
0: 大
1: 岁。
0: 两千岁，因为那是上古的时候，因为他是拿这个牛头祭天以后的事情，是吧？屈原是战国时候的人啊，
1: 对，
0: 是吧？哎，我说的这件事儿，那起码应该是商周时代的事儿，你说他是不是比屈原应该大点？
1: 那确实了。
0: 是吧？所以屈原啊，我觉得他应该是吃过角黍的，哎，这事儿靠谱。
1: 那个时候已经很成熟了，那2000多年的
0: 哎，
1: 发
0: 对
1: 展，
0: 对对，
1: 对吧？
0: 再说这个屈原跟粽子的关系啊，屈原跟粽子的关系是屈原死后800年以后的事情。
1: 不，哎，这等一下，这屈原吃过粽子，然后呢，
0: 吃过角黍，
1: 吃过角黍，但是屈原和粽子的关系
0: 是
1: 是
0: 他过世以
1: 深
0: 后
1: 厚世
0: 八百
1: 了，
0: 年的事。对，
1: 那是怎么把他俩
0: 到了
1: 放一块儿
0: 南
1: 的？
0: 朝的时候，听说过南朝吧？
1: 南北朝
0: 哎，
1: 时
0: 南北
1: 期，
0: 朝的时候，南朝哎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欧屈。哎，那"欧"字写出来是个"屈"字，所以有人念错了，念"屈屈"，是吧？实际是"欧屈"啊。哎，欧屈这么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续奇邪记》。哎，这本书里头有一小情节，哎，就是说他呀，他自己啊，在这个汨罗江边啊溜达啊溜达，然后呢来了一个老先生啊，身穿白袍啊，留着长胡子，跟他说："哎呀，说你们呀，每年祭祀我这个东西啊，哎，都让这个鱼啊龙啊给吃了。"我是没吃过的啊，那怎么办呢？明年开始啊，你把这个米啊搁到竹筒里头，裹上炼树的叶子，哎，拿5彩的丝线缠了，哎，投到江里，哎，这样的话呢，鱼啊龙啊就不吃了，就变成我吃的了。这么着，哎，从此以后呢，这粽子跟屈原才产生了关系。他说那个人就是屈原，反正我怎么研究，他是竹筒饭。
1: 不是粽子，是竹筒饭，
0: 啊，
1: 是
0: 对啊，你说这端午节跟人物关系太多了，
1: 吧？
0: 远不止屈原啊。你比如说啊，在南方很多地儿啊，纪念伍子胥，是在这个端午节。你比如纪念曹格，也是在端午节。你到了山西，还有纪念介子推的都有。但是因为屈原呢，根据现知的这些个典籍记载，他确实是在5月端午投的汨罗江。那么所以呢，因为屈原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啊，又因为他写下了那么多伟大的诗篇，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人把端午节跟屈原联系在一起，赋予了他这种爱国主义的独特含义。那么呢，这也就形成了端午节的第三层文化寓意，纪念屈。

0: 来。
1: 咱们现在很多时候说的是纪念屈原，包括您说过，比如像寒食节的纪念作那个介子推啊等等，包括伍子胥啊，是因为他是那个地方的英雄人物。
0: 嗯，
1: 我还听说有些地方他是庆祝屈原投江的这件事儿，在陕西的有些地方。
0: 嗯，这件事儿我还真没有听说过。
1: 哦，
0: 首先呢，这个陕西朋友，当然现在知道屈原应该是可能的啊。
1: 嗯，
0: 在那个古代，是不是知道屈原这事儿都存疑？
1: 哦，
0: 因为那阵儿你说通讯也不是那么发达。
1: 对，
0: 屈原他离陕西挺远的。
1: 哦，
0: 是吧？
1: 嗨，大家现在的
0: 解是楚国人，
1: 对，大家现在的解释是说他呢是抗秦啊，导致那个秦国人对他的感官就不是太好啊，有这些说法，所以可能现在大家说提到屈原跟粽子的关系，也许在历史上它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啊，
0: 嗯，
1: 不是大家当时是屈原投江之后，立马大家就开始有了说给他纪念粽子啊，纪念
0: 屈原。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在中国的民间，实际端午节没有挂屈原像的。
1: 啊，确实没有。
0: 嗯，那有挂刚才我说的钟馗像的
1: 啊，
0: 而且他叫朱砂胖，
1: 对
0: 吧？他一定要拿朱砂点他脑袋上的缨子。
1: 嗯，
0: 但是你见过屈原吗？
1: 哎，这还挺神奇的，
0: 是不是？
1: 哦、
0: 啊，包括在中国啊，就是说你连屈原的祠都很少见，到处都是孔庙，
1: 是
0: 到处都是关帝庙，
1: 对，
0: 很多地儿都有岳飞庙，
1: 没错。
0: 你见过屈原庙吗？
1: 那这是为啥呢？
0: 你看看是吧，作为一个问题你去思考吧。嗯，
1: 哦，哎，也可以抛给大家啊，听众朋友们可以给我们说说看，你觉得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0: 也有很少，嗯，
1: 比较少哈、啊。明白了，哇，那这个真是在端午节这天能吃的有很多，
0: 嗯，
1: 然后大家的吃的方式也很多。那也替孩子们问问哈、啊、比如说家长给孩子们在端午节这天吃、嗯，可以有哪些好吃的？你说要吃大量粽子吧，可能孩子们消化也不太好。
0: 嗯，哎，我倒建议啊，给小朋友们喝点绿豆汤。刚才跟你讲了嘛、
1: 哦，对，
0: 就是端午节啊，它有三层文化含义，一层呢是感知夏季，
1: 嗯，
0: 啊，感知夏季呢，你就可以喝一点绿豆汤啊，吃一点绿豆糕啊。
1: 嗯、
0: 哎，咱们中医不是讲它去火吗？
1: 对，
0: 是吧？那么你这个喝绿豆汤呢？它还分南北，你就说北方的绿豆汤很粗糙，
1: 嗯，
0: 它就是拿这绿豆，哎，直接呢泡一泡，
1: 嗯，
0: 泡一泡之后呢，你就熬，
1: 嗯，
0: 熬完了之后，你愿意搁点糖，搁点糖啊就可以了，
1: 是，
0: 哎，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哎，如果说你到了苏州，你就会发现苏州的绿豆汤可高级了，
1: 嗯，
0: 苏州的绿豆汤首先看着很清澈，哎，然后呢，它熬的时候呢，它是先熬了汤，再煮了豆，再把煮完了豆搁到熬的汤里头，所以它不浑，再有一个呢，它里头搁一块醪糟，哎，这是苏州的传统，
1: 哦，
0: 哎，还搁青丝红丝。还搁小金菊儿，
1: 哎，这个青红丝感觉南北都有哈、
0: 哎。对对，都有。然后呢，这青，嗯，这苏州的这个，绿豆汤呢，当然价格也比北京的贵得多。
1: 哎、料多吗？
0: 北京一般没有单卖绿豆汤的，北京都是卖酸梅汤，是吧？
1: 是。
0: 哎，北京你哪个？你看哪个副食品商店卖绿豆汤很少，
1: 对、
0: 哎，都是买绿豆自己回家熬去。
1: 是。
0: 哎，但如果你到了苏州，竟是单独卖这种绿豆汤的。啊、
1: 嗯，
0: 因为它也值得卖
1: 啊。对对，
0: 那现在话说，大概也得一二十块钱一碗。
1: 那馅料比较丰富。
0: 哎，对对对，所以呢，我建议小朋友可以喝点绿豆汤。
1: 哎，这是一个又应时应节，
0: 对，
1: 然后同时小朋友爱喝的一个吃食。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很善用身边的植物防病祈福，装点生活，让自然风物与节日习俗相融相伴。端午节，植物的身影就从未缺席过。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乙卯重五诗，写的就是他在71岁那年端午的见闻。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您数出来了吗？这首诗里藏着多少种端午植物？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诗中提到的榴花是石榴花，端午前后开得正盛。粽包离不开粽叶，因地域不同，北方用芦苇叶，南方用芭蕉叶、胡树叶。艾树就是艾草，古人插在高冠上驱邪避瘟，楚药也少不了菖蒲、佩兰这些药草。 一首诗短短40个字，几乎把

0: 端午植物的图谱勾勒了一遍。端午还有挂五端的习俗，人们把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五种植物悬挂于门窗，取其形，借其味，以应时节，避暑毒。古人对付夏天的智慧就藏在这些朴素的草木里。下面请国家植物园科普馆副馆长陈红岩带您看透端午植物，尽享夏日芳香。
1: 诗人陆游写的一首诗，名字叫《乙卯重五诗》，它就是完全的是描绘端午节的一个美好生活的景象。端午节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端午节植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刚才在陆游的这首诗里面，我们首先就提到了榴花忽已繁，那这句呢其实主要说的就是石榴在端午节的时候马上就要开花了。那石榴呢在植物学上面它是千屈菜科石榴属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除了石榴自己这个种之外，就以它为基础的观赏的品种也特别多。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园或者是小区里面游玩的时候，就在端午节前后不经意的一抬头，就会发现一棵树上挂满了红红的然后花瓣又特别密集的这样的石榴花。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抬头的时候还看到，咦，这怎么就结了石榴呢？这个现象都有可能发生的。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小区里面也好，或者是绿地里也好，还有在城市公园里面也罢，那么石榴是经常被我们应用的一种观赏植物。除此之外呢，石榴还具有美好的寓意。成熟之后吧，其实它的果皮是会开裂的，里面就露出了很多籽儿，也取多子多福之意，就是老百姓祈求子女平安富贵的，也取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石榴是备受人们青睐的。除了这个红色花瓣的，其实石榴里面还有开白色花的，还有开这个彩色花的。比如说像有一个品种的石榴，它叫玛瑙，就在整个花瓣上面以粉红色为打底，上面缀了这个白色的晕染，也是非常漂亮的。此外，其实在这个石榴的产地巴尔干半岛至伊朗还有周边的一些地区，他们也把石榴称为太阳的圣树。后来呢就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进入到了中国。其实咱们国家栽培种植石榴的时间大概都有2000年的历史了。石榴在春天的时候啊，它这个新叶红嫩，夏天的时候也就是端午节的时候，那么它开的花又似火一样，到了秋天呢硕果累累，挂满了枝头，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呀都是很美好的观赏植物。有时候呢这个咱们古人比如说他们要有一些重要的宴席的场合，还会为咱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啊送上点石榴，是祝福他们相亲相爱多子多福，取这样的寓意。说到这儿呢，我就突然想起来咱们国家的这个维吾尔族，他们特别喜欢石榴，对石榴也是非常情有独钟，所以像很多当地的姑娘们，他们就取名叫阿纳尔古丽或者是阿纳尔汉，就其实意思呢就是像石榴一样的姑娘，取这个石榴的寓意。除此之外，这个石榴除了漂亮之外，应用范围比较广，可以食用之外，其实石榴呢还是可以入药的。现在有很多这个研究表明啊，这个石榴有抗衰老的，能够让咱们这个神经系统非常的稳定。听众朋友们就会一下想到了，哎，我曾经用过一款石榴籽的保护面霜或者是面膜，然后这些也是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正是因为石榴它有抗衰老的这个作用，所以才会用到护肤品之中。说完这个石榴，我们再回想一下刚才陆游写的诗词里面还有一句，就是纵苞分两季， 就说这个包车的粽子呀，然后要有两个小角一样，就像我们古代的那个发饰是一样。说到这个包粽子呢，哎，这个事情就比较好玩了。到了我们吃粽子的时候，大家不单是要吃粽子，还要把这个粽子剥开来看看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北方一点呢，喜欢吃大黄米或者是黏米包的这个粽子，里面是带豆和带枣。而到了偏南方一点的地区，我们吃的这个粽子里面呀，经常然后会放肉，然后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所以这个地区不同，大家吃的粽子口味也是不太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不同地区用来包粽子的这个原材料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北京地区，那我们经常用的，先说这个粽子叶，然后我们用到这个粽子叶呀，大概就是芦苇的叶子为主。那越往南方呢，用到的这个粽子叶的种类也很多了。比如说除了芦苇之外，他们还会用到芭蕉的叶子，一些其他植物的叶子。再往更北方去呢，大家包粽子用到的这个叶子呢还更有意思一点，他们会用槐树的叶子，就是一种翘斗科的植物。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人做过调查分析归类了一下，发现可以用来包粽子的这个粽子叶就有几十种的植物的叶子可以用来包粽子，当粽子叶来使用。再说到里面的内核，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粽子，那可能是有这个肉馅的，然后还有加豆加枣的，那有的地方呢还会往里面加各种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也喜欢现代的，会加一些枸杞啊，然后莲子啊等等都会包到里面去。但是这个米是特别有讲究的，一个就是我们水稻下面的，这是糯的水稻的品种。另外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大黄米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黍子，它是糯的黏的啊，咬起来糯糯黏黏的这种口感的，是大黄米的这个品种。所以这个两个原料呢是包粽子必不可少的，那其他的原料都是配料，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加这个馅料在里面，根据个人的口感。我们再回到陆游这个诗上面，他还说到了一句，就是艾树助微冠。哎，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种植物，那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生活当中我们常用到的啊，这个植物叫什么呢？就叫艾，好多地方又称它为艾草，或者是用到的部分呢我们称之为艾叶。那这个艾呢，在植物学上来讲，它是菊科蒿属的植物。有一句迷谚说得好，就是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说的我们在清明的时候要插这个柳条，端午的时节就要插艾了。那为什么到了端午的时候我们要插艾呢？大家想一下啊，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做艾灸、熏艾香？哎，这就正是因为这个艾草里面它有特殊的这种挥发油的成分。这种挥发油呢，闻起来让人觉得清新、怡人、醒脑。所以从古至今啊，大家都认为有这样香气的植物，它是可以驱避昆虫的，尤其是到了这个端午时节，蚊虫也是越来越多了。我最近这几天呢，就经常每天晚上都会被蚊子咬，所以挂这个艾草啊，其实它是可以驱避虫子，像蚊子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可以来驱逐它们的。那由于它可以驱虫，所以从古到现在，那很多人就认为它们是可以起到这个辟邪的然后作用的，所以大家就喜欢在端午时节，在我们的门上窗子下面，然后插一些这个艾条来驱避蚊虫。除此之外呢，艾草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药材， 比如说在医学上面，它经常有这个消肿啊、抗过敏和止痛的作用，所以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帮助也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人们特别喜欢艾的一种原因吧。除此之外，其实艾还是做青团呀，或者是做一些绿色的面条呀，是很重要的这个染色的原料。随着艾在咱们生活中用途越来越广泛，它们被大家研究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多，不再只停留于驱邪避虫这样的字面上理解的这个层面了，在科学层面也有很多医学方面的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把它们应用到咱们的药用植物里面。说到艾草啊，有驱蚊避虫的这种功效，其实和它同样具有这种功效又特别受到人们喜欢的还有另外一种植物，这也是我们在端午节时候必须悬挂在门前的一种植物，它就是菖蒲。菖蒲呢是菖蒲科菖蒲属的植物。那么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位叫顾铁青的人写了一个《清嘉录》，其中呢就记载到了说结蒲为剑，割蓬作鞭。那这个结蒲为剑，哎，就说的是我们这个菖蒲。菖蒲它本身啊，叶子就像一个细细的宝剑一样，它是长条形，前面那个尖部的形状正好和我们剑的那个尖的形状是非常相近的。然后古人们就看到它这个形状啊，外形像剑一样，就感觉它可以辟邪消灾。除此之外呢，其实菖蒲如果我们碰触过它叶子的朋友们就会了解，它的叶子是自带香气的，就是当我们的手从它叶子上面划过的时候再去闻我们的手，是留有这种余香的，所以这个香味也正好可以用来驱虫避蚊，有这样的功效。又加上它叶片的外形像剑一样，基于这两个特征，所以古人们也认为它是可以驱虫避邪，特别喜欢在端午时节的时候把它和艾草捆绑在一起，然后悬挂在门前。菖蒲呢，其实它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栽培的植物啊，它不仅是传承着咱们传统节日文化的这样的寓意，其实呢它还是在我们园林绿化当中这个应用上面特别受青睐的一种植物，主要是因为它有很好的净化水源的这个功能。当我们一片河道里面或者是水塘里面大家去看，然后里面经常会种植的一种水生植物就是菖蒲，它会被种植在那种相对窄一些的河道的，然后和上下流域之间来拦截一下水里面的一些杂质啊，和净化水里面的一些有机质还有重金属等等这些对人体不太友好的物质，然后菖蒲呢是都可以帮助进行一个水的净化处理的。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如果一个荷塘里面没有种植很多的水生植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被蓝藻长得满满的一池子，人走过去的时候一看上面绿油油的一层，其他的生物好像都看不到了一样。所以这些年呢，在河道里面、水塘里面，包括一些湿地周边，然后也会种植这样的水生植物来净化水体。菖蒲不仅有美好的寓意，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更多的被我们所应用在方方面面上面。说到端午节呢，除了包粽子、带香囊之外，其实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古人们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要洗药浴。曾经在这个西汉的《大代理记》当中 就记载

古人要洗浴兰汤，有这样的记载。端午药浴呢，它是一个传统，更准确的来说，就是我们五月到了仲夏的时候，天气热起来了，各种疾病呢也就会随之流行起来了。古人们就发现了这一点，那大家就要为了预防这个疾病，所以喜欢呢在端午节的时候要洗一盆药浴。一呢是去去病菌，缓解一下一个冬天过来之后到春天所有的这些疲劳，这是两个用途都能够起到的。那洗药浴就免不了要用到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植物，那么各地呢他们所用的植物材料也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咱们的广西，他们可以用来洗药浴的植物那就有十多种，到了湖南呢，那植物种类就是更加丰富了，大概有30多种植物都可以用来洗药浴。在这里面给大家分享几种可以用来做药浴植物的名称，可以对它们有一个深度的了解。比如说像有一种菊科的植物，它叫佩兰，这个植物呢它全草是可以入药的，也就是无论是开花结果了还是它的根部，然后都是可以入药的。端午节的有一个叫玉兰节，那么这个玉兰节呢就是根据佩兰可以取药浴而来的。还有一些植物然后也是特别重要的药浴植物的原材料，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所熟悉的就是侧柏了。侧柏其实也是我们熟悉但不熟知的药用植物之一了，像它的这个种子呀还有枝叶呀根呀包括它的树皮都是可以入药的。有一本明代的古籍叫《本草汇言》，里面就记录了说侧柏叶止流血去风湿之药也，就说到了侧柏不仅可以止血还可以去风湿。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呢他也说到了说柏有数种入药为取叶扁而侧生者，这个扁而侧生的叶子正好就是完全体现了侧柏的形态的一个样子，所以也是说的侧柏是可以入药的。侧柏还含有很多的这种松脂油，当我们去摸它的那个叶子稍微揉搓一下的时候手上都是这种

0: 它是也是一种香料的植物。柠檬草呢，就是因为会散发出像柠檬般的这种清香味儿，所以才得名的。它也是我们端午时节用药浴的比较广谱的一些植物。古人嘛，他们在洗药浴这件事情上面已经研究出来很多植物，然后应用到药浴之中。除此之外呢，其实在端午节大家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始赏花了。当我们把家里的这个艾叶菖蒲都插好，香囊也佩戴好，粽子也吃上的时候，然后再去散散龙舟。除此之外呢，为了更好的有这种节日的氛围感，所以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去在端午时节的时候进行一个赏花。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的端午风物季还将继续和您分享更多端午民俗、地域特色与人文故事。明天咱们接着聊。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4: 三清茶呀，是以松石，也就是松子仁、梅花、佛手柑三样的清雅高洁植物搭配龙井新茶，用收集的雪水烹制，不仅能品还能吃。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喉齿香，生嚼松石。以风雅自居的乾隆皇帝啊，正月上旬都在崇华宫选定一个吉日举办茶宴，邀请重要的臣子一道品茶、尝果、赏景、赋诗等。新年新气象，既放松游戏一番，又联络了君臣之间的感情。乾隆皇帝一生喜爱喝茶，对茶叶、水质、品茶器具都很挑剔，晚年更是说出君不可一日无茶的名句。乾隆十一年，也就是1746年的秋天，乾隆皇帝巡游五台山后，回京途中欲学品茶时，写下了著名的三清茶诗。其中描写三清的有：梅花色不妖，佛手香切洁，松石味芳余，三品熟清绝。据清宫档案记载，所有重要的御用茶器上都要刻写这首御笔三清茶诗，包括珐琅彩三清茶诗壶、描红青花三清茶诗碗等数十件的茶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瓷器就是三清诗茶碗了，有青花的，有矾红彩的，是乾隆皇帝一生的钟爱。或许作为九五至尊的皇帝，乾隆是不是也崇尚三清，期望得道成仙、得道永生就不得而知了。如今呢，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改善了我们的基本生活状态，可以享受经宫廷御用的圣品了。与此同时啊，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也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焦虑。用一点时间品一杯三清香茗，放空身心，感受天地之造化，滋养灵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高考落幕后，刚刚能缓一口气的家长和学生们，又该警惕各类针对高考后的诈骗活动。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

将带您揭开隐藏在升学季背后的四大天价陷阱，警惕志愿填报里的大数据杀猪盘，更有硬核反诈快问快答环节，教您一眼识破骗局，守护全家的钱袋子与前程。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高金鼎。
1: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姬晨。首先呢，我想问高律师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哈。如果说您花了20000块钱请人办事儿，结果呢，对方把事情搞砸了，不能这么说，应该是他给您办的太好了，好到超出了您的预期，您猜结果会怎么样？
0: 这个还能怎么样？当然是皆大欢喜呀！
1: 嘿，您还真别说哈，在我们的真实案卷里，还真有这么一位家长，因为孩子考上了更好的大学，反而把规划师告上了法庭，要求退钱。
0: 哦，那看来今天这个案子确实不简单。
1: 嗯，
0: 其实啊，高考结束后的这段日子里，往往比考试本身更惊心动魄。你以为卸下了重担就能享受假期，却不知道一张由焦虑、贪婪和谎言编织的大网早已悄悄地张开了。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揭开这张网的真面目，从花40万买来的复旦梦碎，到收到 PS 合成的名校录取通知书，这些看似离奇的遭遇背后都藏着精心设计的陷阱。骗子们利用的正是家长们那颗望子成龙的焦虑之心。
0: 今天讲的第一个案例故事，主人公是江西的一位家长，孩子小李是个艺术生。其实啊，孩子挺争气，分数已经超过了本科录取线，但是呢，这位爸爸为了求个绝对稳妥，花20000块钱请了一位所谓的专业志愿规划师顾某。这个顾某呢，拍着胸脯就签着协议承诺，保证把你家孩子送进指定的3所专科学校，录不上全额退款。
1: 哎，等等啊，高律师，这个孩子他明明是能上本科的，为什么家长要花钱去保专科呢？这不是反向操作吗？
0: 哎，这就是典型的升学焦虑啊。其实他就是怕滑档，怕没有书读。在心理学上呢，这种心态叫做损失厌恶。对于这位父亲来说，孩子有学上的底线，哪怕这个底线远低于孩子的实际水平，他也愿意花重金去买一份所谓的确定性。骗子呢，正是利用这种对未知的极度恐惧，把一份原本免费的官方填报志愿指南包装成了价值20000块的救命稻草。
1: 还有这样的啊，考上更好的学校还不乐意哈。
0: 对啊，其实这个家长就觉得，我花了20000块是让你保我上专科的，现在呢自己考上了更好的二本，你这服务其实没兑现，所以家长就要求退钱。啊，这事儿呢最后就闹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顾某承诺的专科录取根本没有实现，而且在服务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艺术类的招录规则，存在明显的服务瑕疵。最终法院综合考量协议的履行情况，判决这位规划师顾某退还家长70%的服务费。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啊，任何的机构都无权承诺录取结果，所谓的保过协议在法律面前往往站不住脚。
1: 所以你看，大家也都看看啊，这种花钱买确定性的焦虑，是不是有时候反而就成了冤大头呢？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0: 如果说刚才这个案子是喜剧，那接下来四川眉山陈大哥的经历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了。为了给儿子陈武找个好出路，他轻信了自称认识省招生办的领导邹某。这个邹某呢，就吹牛说能运作内部关系，把原本分不够的陈武弄进成都某高校的本科专业，服务费张口就要25万。
1: 25万啊，这可是普通家庭可能好几年的积蓄吧。
0: 没错，这个陈大哥呀，救子心切，前前后后转了24.5万过去，这个钱交了，通知书呢却迟迟不来。邹某就开始演了，一会儿说啊经费不够得加点钱打点，一会儿又说最近查的严要避风头。在那段漫长的等待期里，陈大哥呀，每一天都活在极度的煎熬与虚幻的希望交织之中。 每次接到邹某催款的电话，他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既心疼那些血汗钱，又不敢不转，因为他太害怕了，害怕如果不满足对方的要求，之前投进去的20多万就真的打了水漂。每当深夜时候，他就可能自我安慰，再坚持一下，只要儿子能拿到那张本科通知书，这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这种啊，被骗子精心编织的谎言吊在半空中的感觉，让他彻底丧失了理智的判断力。其实这在心理学上就叫做沉没成本陷阱。你已经投了这么多钱，如果不继续投，前面的钱就打水漂了。于是呢，这陈大哥只能硬着头皮一次次的掏钱。
1: 可是当钱交了之后啊，通知书却迟迟不来，邹某开始演了。一会儿说这个经费不够啊，得加钱打点，一会儿又说最近查的严啊，就像刚才高律师提到的，那实在他拖不过去了，最后呢，他就直接在电脑上用修图软件伪造了一份红头文件和录取通知书发给了陈大哥，还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艺术设计专业全日制本科录取。那这个邹某其实在行骗的过程当中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心理战术，叫做权威暗示。他虚构自己认识高层领导，利用家长对体制内规则的陌生和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吧，迅速建立了这种信任壁垒哈。
0: 没错，刚才季晨说的非常对，这就是权威暗示。
1: 嗯，
0: 当这个陈大哥拿着这张假的录取通知书去邮局查询这个物流的时候，才发现根本就没有邮寄记录，这时候他就才如梦初醒。警方接到报案迅速介入，办案的民警呢并没有被那个邹某的那些复杂的借口所迷惑，而是直接从资金流向入手。通过调取银行流水，警方发现这笔钱在进入一级账户后仅仅停留了不到5分钟，就被迅速拆分转移到了几个陌生个人账户中。顺藤摸瓜，民警呢就排查到了嫌疑人的消费记录，发现这笔钱呀根本没有流向任何的学校或者教育部门，而是被用于偿还网络赌博债务和个人挥霍。这一铁证直接就戳穿了所谓的办事经费的谎言。
1: 那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链之后呢，警方发现邹某已经潜逃到了外省，办案警方跨越千里，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邹某抓获了。
0: 面对审讯，邹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啊，对自己的诈骗犯罪事实呢供认不讳。最终邹某因诈骗数额巨大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面临的是牢狱之灾啊。同时呢，法院也责令他退赔陈大哥所有的经济损失。虽然呢，这个钱追回来是不容易的，但法律的利剑绝不会放过这种利用父母爱心行骗的人。如果你觉得25万呢已经是天价，那下面这个案子绝对刷新你的三观。珠海呀，有家培训机构专门搞传媒艺考保录班。他们负责人李卫号称跟学校合作办学10几年，本科录取率100%。
1: 听着名字就觉得充满了套路的气息哈，高律师。
0: 没错，他信誓旦旦的就告诉家长啊，只要交40万元，我就能通过强化特训确保你家孩子能被复旦大学统招录取，录不上无条件全退款。有位家长呢就为了这个复旦梦啊，真的掏了40万。这里的心理博弈更加隐蔽，骗子首先抛出的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稀缺资源

0: 复旦大学内部名额，来激发家长的措施恐惧症。紧接着呢，他又给出了一个看似无风险的承诺，录不上全额退款，这让家长产生了一种错觉，反正能退款，试一试又何妨。殊不知啊，这正是庞氏骗局的变种。李卫呢，看似贴心，其实是在借机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有些学生对他呢很信任，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父母的信任，这也让他的骗局更容易得手。结果呢，孩子最后只是被一个有钱就能读的国际本科项目录取了，跟复旦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等家长们反应过来想找李卫退款的时候，发现这位卫哥早就失联了，办公地点人去楼空。
1: 那家长们呢，曾经天真的以为啊，只要肯花钱就能为孩子铺一条通往顶尖学府的捷径，甚至在心里可能已经预演了孩子在大学校园里面自信微笑的画面。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最残忍的一记耳光，那40万不仅换不来一张门票，反而成了压垮家庭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直到那一刻，他们感到的不仅是被骗钱的愤怒，更是对孩子深深的愧疚吧，觉得可能是自己亲手毁了孩子的未来。
0: 嗯，但是呢，其实这起案件呢，侦破难度是极大的，因为嫌疑人啊极其狡猾。李卫呢，为了营造有实力的假象，他不仅在学校里有办公室，还谎称写字楼是自己购买的，甚至在工商信息上显示他在沈阳有几家存续公司。直到多名家长集体报案，警方深入调查后才揭开了真相，他的办公楼啊其实是租赁的，还拖欠了多名授课老师的工资。更令人震惊的是，警方调查发现李卫之所以资金断裂，是因为他长期参与网络赌博，造成了巨额亏空。所谓的这个保路费不过是他拆东墙补西墙的赌资。案发之后呢，李卫就畏罪潜逃，已经逃窜到了东南亚啊。警方呢已经对其立案侦查，并启动了国际追赃追逃的程序。
1: 他可能以为跑到国外可能就没事了哈，
0: 嗯，
1: 那他真的是太天真了。
0: 没错，这个逃到国外肯定不是就没事了，因为他一旦被抓获归案，等待他的将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的严惩，并且呢会被没收财产。那些看似美好的保路协议在刑法面前就是一张废纸。前面三个案例要么是被骗巨款，要么是被人冒名顶替，那最后一个案子呀则是我们身边最容易遇到的正规军陷阱。考生李娜18岁，志愿填报前夕，她的母亲刘女士为了让女儿不浪费一分成绩，就报名了某知名培训机构的志愿填报 VIP 服务，一口气缴纳了50000元的服务费。
1: 50000元报个志愿啊，那这价格可真是不便宜啊。
0: 没错，当时这个培训机构的老师啊，信誓旦旦地对刘女士说，我们有家大数据系统，能够精准定位院校，保证100%录取，一分都不浪费。这个刘女士呢，一听这话心里就踏实了，觉得这钱花得值啊。然而志愿填报结束后，残酷的现实给了母女俩当头一棒，李娜的档案直接被退档。当屏幕上赫然显示出已退档三个冰冷的字眼时，刘女士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般的自责。是不是我不该信那个什么大数据？是不是我瞎指挥害了女儿？她看着身边一脸茫然的女儿，恨不得狠狠地扇自己两巴掌。原本呢以为是为女儿保驾护航的 VIP 服务，结果却成了把孩子推向深渊的推手。这种从云端跌入泥潭的心理落差让他几近崩溃。
1: 哎，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 可以百分百的录取吗？
0: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啊，机构呢推荐的这个所谓的几所院校啊，其实实际的录取分数线远超理纳的高考成绩，所谓的独家大数据根本就是瞎指挥。刘女士气愤不已，找机构要求退款，结果呢，对方两手一摊，以服务流程已经完成为由拒绝退款。这里我们要剖析一下这类机构的心理操纵术啊，他们通常会使用一种叫做技术性催眠的话术，满嘴都是大数据、精准算法、独家模型这些高大上的词汇啊，让不懂技术的家长产生一种盲目的崇拜感。同时呢，他们还利用家长一分都不想浪费的完美主义心态，故意推荐一些分数线虚高的学校，美其名曰冲一冲，实则是对考生前途的极不负责任。好在啊，刘女士没有忍气吞声，她选择了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法官在审理此案时明确指出，这家培训机构以百分百录取为噱头，诱导消费者签订合同，与实际提供的服务严重不符，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虚假宣传和欺诈。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啊，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三倍。也就是说呢，机构不仅要退还刘女士50,000元的服务费，还要额外赔偿150,000元。
1: 哇，退一赔三哈。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下骗子可是踢到铁板了，挺大快人心的。
0: 没错，这个案例也给所有家长和考生提了个醒儿，遇到类似情况千万不要自认倒霉，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刚刚呢，给大家讲完了四个与高考生相关的案子，相信大家心里啊都不是滋味。其实作为律师，我必须要提醒大家，无论是高价志愿填报、虚假录取通知书，还是百分百录取，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都已构成诈骗罪。像李卫啊这种卷款跑路的行为，数额特别巨大，将面临的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的严惩。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带

0: 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这些骗局能够屡屡得手呢？
1: 嗯，归根结底啊，他们都是利用了家长的焦虑和对规则的无视。所以在这里，我想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和同学们几条最实用的建议。第一，就是要打破信息差，拒绝神秘主义。高考录取的规则是完全公开透明的，凡是声称内部指标、特殊通道、花钱补录的，一律都是诈骗，请直接拉黑并且报警。第二，要警惕完美的承诺，没有任何一家正规机构能够预测未来，凡是打着百分百保录、一分而不浪费的旗号的，本质上都是在利用你们的焦虑进行商业欺诈。第三，遇事要冷静，保留证据，一旦发现被骗，不要害怕，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和合同协议，不管是找消协投诉还是去法院起诉，这些都是我们维权最有力的武器。
0: 那接下来高律师，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来一轮，比如说反诈快问快答哈、把平时大家容易忽略的细节再来捋一捋，您觉得怎么样？
1: 没问题，季晨请出题。
0: 好，那我先来出第一个问题。如果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卖高考真题绝密押题卷，说是考前流出的，能不能买来看看？
1: 绝对不能买。高考试题啊，属于国家绝密级材料，考前根本不可能流出，凡是在网上售卖绝密押题原题的，100%是诈骗。买了不仅浪费钱，而且还可能买到一堆过时的废题，误导我们的复习方向。
0: 第二个问题，有人呢自称是黑客，这样的人联系我说可以帮我修改高考分数，让我上理想的大学，只要付一笔辛苦费就行，这靠谱吗？
1: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啊！高考阅卷和分数的录入都有极其严格的加密和备份机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后台修改的漏洞。这种黑客改分是典型的双向诈骗，他骗了你的钱，还可能反手举报你涉嫌篡改数据，千万别碰。
0: 接下来是第三个问题，我收到一条短信说我有一笔高考助学金可以领取，但是需要我先点击链接，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我能领吗？
1: 千万别点啊！正规的助学金发放啊，都是由学校统一办理的，不会通过短信链接私下索要你的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凡是要求你先输验证码才能领钱的，一律是钓鱼网站，目的就是盗刷你的存款。
0: 那么第四个问题，假如我不小心真的被骗了钱，应该第一时间做什么？
1: 好，记住三个字啊，快、准、全。什么意思呢？动作要快啊，立即拨打110或者前往最近的派出所报案。信息要准，准确提供骗子的账号、电话号码等等这些信息。证据一定要全，把所有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转账截图全部保存好来交给警方。越早报案，止付冻结的成功率就越高。
0: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很多骗子会利用 AI 换脸技术冒充熟人来借钱，我们该怎么防范呢？
1: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现在这个 AI 技术啊，确确实实能够以假乱真，防范的核心就是多渠道核实啊。如果呢视频里的是这个熟人找你来借钱，你可以让他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比如说摸鼻子呀、捏耳朵啊、转头啊、转身呢 或者直接打个电话，问一个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问题来确认身份啊。只要涉及到转账啊，必须要多留一个心眼。
0: 太棒了，感谢高律师的精彩解答啊，非常的过瘾。其实呢，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关系上，不如告诉孩子，无论结果如何，只要你努力过了，其实就是人生的赢家。那守护财产安全，确保教育公平，也是我觉得全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那这里是这盖子不简单，我是姬晨，
1: 我是高建景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婚姻不幸，抽打养女发泄心中怨气，导致养女全身是伤。一名男子对妻子照顾侄女不满，多次殴打女孩，导致女孩颅骨骨折。两起案件都是孩子遭受家暴，施暴者受到严惩，而孩子

0: 党的读书生。可是一年级三班的王老师却发现，当同学们都在读课文的时候呢，坐在第二排的刘招娣却是昏昏欲睡，而且最近几天这小招娣的情绪啊好像总是很低沉，上课没有精神，下课呢也总是躲在角落里不和同学们一起玩。于是啊，下课以后老师就把孩子叫了过来，想问问小招娣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可是当老师走进孩子一看，发现孩子的这个手上啊胳膊上啊都有伤痕，再掀开衣服一看，哎呦，孩子整个的后背前胸全都是被抽打的痕迹。这时小招娣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在老师的询问之下呢，小招娣哭着说啊，这些伤都是被妈妈打的。班主任王老师看到小招娣身上的伤呢，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啊赶紧把孩子就送到了校医务室治疗，并且报了警。就这样，警方给小招娣的母亲李桂花打电话，传唤她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母亲为什么要对年仅七岁的女儿下此狠手呢？警方通过调查终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就要从这个李桂花的婚姻说起了。李桂花呢有过两段婚姻，年轻的时候啊她嫁给了自己的初恋男友，还生了一个儿子，本以为一家三口会幸福地过完一生，却不料丈夫出轨了。
1: 得知真相后，李桂花决定离婚。由于当时她没工作，收入不稳定，就把儿子的抚养权给了前夫。自那以后，李桂花对感情不抱希望，就想多挣点钱把儿子接回身边。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让她很快开始了第二段感情。
0: 于是啊，她就找了一份工作，到一个厂里去做纺织女工。而正是这份工作使她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刘建平。刘建平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平时呢对李桂花很照顾。一天下班以后啊，突然就下起了雨，李桂花没有带伞呢，就留在了厂里避雨。恰巧这个时候呢，刘建平是加班的那一位，检查完厂里的设备，看见李桂花还没有走，于是啊就骑着电动车把李桂花送回了家。这一路呢是细雨蒙蒙，李桂花呀坐在刘建平的电动车后座，这也是她离婚以来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单独相处，而且两个人还靠得那么近。通过一路的交谈，李桂花了解到刘建平呢比自己大两岁，也是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因为前妻和别的男人有染，所以婚姻走到了尽头。雨夜的短暂相处让两个曾经在婚姻里受过伤的人心里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从那以后呢，两个人的心里暗生了一些情愫，慢慢的呀就走到了一起。交往大半年以后，李桂花和刘建平就登记结婚了。刘建平虽然也是二婚，但是呢和李桂花不同的是，他在上一段婚姻里没有孩子，而且刘建平还很喜欢孩子，况且呢他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总是希望能够早点抱上孙子。所以两个人结婚前就谈到了这个问题，说结婚以后啊得赶紧要个孩子。但是不尽如人意的是，结婚一年多了，两个人一直没有要上孩子。李桂花也着急啊，所以他就偷偷的去检查了身体，可医生告诉他，因为他身体的原因很难再怀孕了。李桂花心有不甘呢，他不明白老天为什么会这么去对待他。他好不容易遇到了真爱刘建平，也找到了家的温暖，他太害怕因为自己不能生孩子而失去刘建平了。
1: 李桂花暗自琢磨，要拴住刘建平的心，必须隐瞒自己难以怀孕的情况，还要尽快得到一个孩子。于是他想到了老家的表妹，表妹的婆家经济条件不好，还重男轻女，表妹平日的抱怨让她动了心思。
0: 表妹结婚以后啊，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都是女孩，刚刚呢又产下了第三胎，还是一个女孩。前几天月子里的表妹啊是哭

0: 是呢就答应了。等李桂花表妹的孩子满月以后，他们就把孩子给抱养了回来，取名叫刘招娣，希望他的到来能够快点让李桂花生一个男孩。就这样，小招娣来到了李桂花和刘建平的家里，的确呢，一家人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刘建平对小招娣也很是喜爱。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家庭就变得是支离破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天，刘建平在衣柜里找衣服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摞医院的化验报告单。这么多年，李桂花为了能生个孩子，一直呢背着刘建平四处的去寻医问药。为了不让丈夫发现，她特意将所有的病历和化验报告单都藏在了衣柜里。却不料自己的这个秘密呢，还是被丈夫发现了。直到这个时候啊，刘建平才知道，原来李桂花向他隐瞒了自己不能生育的秘密，这让他们夫妻之间的信任彻底崩塌了。
1: 刘建平认为李桂花一直在欺骗自己，李桂花明知和前夫有孩子后不能生育，却隐瞒真相，嘴上说要给他生个孩子，其实就抱养了他表妹的孩子戏弄自己。无论李桂花怎样解释和挽留，刘建平毅然决然和李桂花离了婚。
0: 就这样，李桂花失去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从此呢，她只能独自带着抱养的女儿小招娣一起生活。原本抱养这个孩子是为了弥补婚姻中自己不能生育的缺憾，可是却弄巧成拙，如今呢，她要自己一个人独自抚养这个孩子。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李桂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她把生活的不如意、老公的离去都发泄到了这个抱养的女儿身上。平时一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是孩子做错了什么，她都会对小招娣是大声的责骂，之后又演变成对孩子进行毒打，直到老师发现了刘招娣身上的伤痕，报了警，这才有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原来啊，小招娣上学以后呢，考试成绩一直不是很好，但就在前几天考试的时候呢，小招娣的成绩突然有所提升，考了一个100分。但是李桂花却认为这孩子一定是作弊了，投机取巧了，所以就问招娣，是不是他自己考的100分。小招娣说，是啊，就是我自己考的呀。那李桂花不信啊，又现场考了小孩2道题。可是小招娣呢，可能是因为一时紧张没有答上来。这下好了，李桂花心生怒气，认定这一次就是孩子考试作弊了。于是呢，她抄起家中的擀面杖就开始打孩子。见孩子还不承认作弊，她又拿孩子的跳绳啊继续抽打孩子，把小招娣打的是遍体鳞伤。最后经过法医的鉴定，小招娣身上的伤呢已经是达到了轻伤1级，公诉机关对李桂花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可是这个时候呢，孩子的亲生母亲李桂花的表妹出现了，她作为小招娣的亲生母亲，竟然出具了原谅李桂花的谅解书。
1: 原来表妹认为这么多年李桂花帮她照顾女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他们还有亲戚关系，所以他对李桂花出具了谅解书，希望李桂花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0: 那么孩子亲生母亲的请求能够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吗？他是原谅了李桂花了，那李桂花就不用对他伤害孩子的行为负责了吗？我们来看看本案的法律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是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张瑞律师，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本案中的被害人是年仅7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律上属于无行为能力人。那这样的话呢，他本身就不具备自主行使权利的能力。虽然未成年人的亲生母亲选择谅解对孩子施暴的被告人，但依然要本着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审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的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同时，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确立了。

0: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目的呢就是使儿童得到特别保护。本案中，被害人刘招娣系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应给予特殊保护。所以案件的审理应当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案当中，就算未成年人的父母选择谅解对未成年人施暴的被告人，但未成年人并非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私有财产，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不应以任何理由受到侵害。而国家作为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有权利亦有责任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行为进行监督干预，这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
1: 好，感谢张律师的解读。最后，法院没有采纳被害人亲生父母的申请，依然对被告人李桂花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人李桂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本案的审理告一段落，事后呢，小招娣的亲生父母把孩子接回到了身边。法院的未成年人审判庭法官对孩子的亲生父母也进行了教育，告诉他们重男轻女的陋习要摒弃，不管男女，未成年人的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责令他们在今后的生活里要教育和保护好孩子。司法机关也将在今后继续关心和监督孩子的生活学习状况，为他提供相应的保障与帮助。就这样，小招娣呢又回到了校园生活中。当地的妇联还请了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为孩子做了心理疏导，希望他心灵的创伤也能够慢慢的愈合。李桂花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婚姻不应该用谎言来维系。她向丈夫故意隐瞒自己难以生育的事实，还企图通过抱养孩子来维系婚姻，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她在遭受婚姻失败之后，却把自己的不如意都发泄到了抱养的孩子身上，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去进行家暴。李桂花最终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刚刚这个案例中呢，父母将孩子交给表姐抚养，但是未成年人遭到了养母的家暴，最终养母受到的刑事处罚。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也是由于父母疏于照顾导致孩子受到了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2: 奶奶外出打工，将孙女托付给孩子姑姑姑父一家，不料竟将女孩推向深渊。姑父不愿花钱照顾女孩，暗地里找茬毒打孩子，最终恶毒的姑父受到了法律严惩，而无依无靠的女孩最终能否得到妥善照顾？被家暴的孩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一天，县医院的病房里，一个男人呢抚摸着一个女孩的头，轻声细语地说道：孩子别怕，我会一直护着你。说这话的男人呢叫周大国。女孩住院的这两天呢，这周大国是寸步不离，病房里的病友呢都以为这是女孩的亲生父亲，殊不知啊，他其实呢是孩子的姑父。第三天，病房里就来了很多警察，带走了正在陪护的周大国。这时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小兰眼泪正从眼角轻轻地滑落，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那个恶魔终于被警察带走了。8岁的女孩小兰到底经历了什么？姑父周大国又为什么会被警察带走呢？小兰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就在小兰5岁这一年，父亲刘军因为酒后冲动和别人打架被判了刑，之后呢就到监狱服刑去了。父亲进监狱之后呢，小兰的母亲就和小兰的父亲办了离婚，之后啊又改嫁了。母亲把当时只有5岁的小兰留给了奶奶抚养。小兰的奶奶50多岁了，老伴儿呢早年去世，她只能独自抚养小兰，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奶奶想尽了各种办法，尽可能的去多挣些钱。她看到村子里好多人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哎，这些妇女呢都到城里去打工了，去挣钱了，有的是给人当保姆，有的呢是做服务员，

0: 挣不少钱，于是呢，小兰的奶奶也决定外出打工，想趁着自己身体还行，哎，多攒点钱，好给孙女儿呢未来做些打算。于是啊，奶奶就把小兰留给了自己的女儿还有女婿来照顾。女儿刘双和女婿周大国结婚3年半了，还没有孩子。他们一家呢，本来也是和小兰的奶奶住在一起的。这周大国呢，离过一次婚，上一段婚姻中有一个孩子，但是呢，归他的前妻抚养。周大国这个人啊，脾气不太好，平时和女儿刘双呢也有吵闹。但是小兰的奶奶觉得呀，毕竟她比女儿大了好几岁，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舌头不碰牙齿的，等以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呀，说不定就好了。就这样呢，奶奶放心的把小兰交给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来抚养。哎，但是啊，她低估了女儿身边的恶魔周大国。
1: 周大国认为养小兰是肥水流了外人田，看刘双对小兰像亲生女儿一样买吃的穿的供她读书，周大国很是心疼，于是他就把怨气撒在小兰身上。
0: 平日里周大国对小兰呢总是凶巴巴的，还时不时的打骂小兰。有几次刘双发现老公打骂小兰，就和周大国吵了几次。刘双让老公对小兰好一点，别动不动啊就打骂孩子。周大国见媳妇儿这么护着小兰，从此呀就不当着刘双的面打骂小兰了。但是在背地里呢，他依然经常是偷偷的打骂，他还威胁小兰，你要是敢告诉你姑姑，我就打你打得更狠，要不我还把你卖到山里去放牛去。所以呢，每次一挨打一挨骂，小兰都是默默的忍受。就这样，没有父母在身边，疼爱她的奶奶也出去打工了，小兰生活在姑姑家里，常常遭遇姑父周大国的家暴，也只能是凡事小心翼翼。姑姑就是小兰的唯一依靠，可尽管如此，姑姑依然没有能够保护得了她。很快呢，小兰就到了上学的年纪，姑姑时常要值夜班，那姑姑不在家的时候呢，姑父周大国就经常借着辅导小兰作业的由头打小兰，学习成绩不好打，不认真写作业也是打，放学回家晚了更是要打。这天周五，小兰放学去了同学家玩，看着同学有父母疼，还给他们做了好多好吃的，小兰羡慕得很，实在是不想回家，她想等到姑姑下班以后再回去。可是到了晚上7点多，姑父周大国竟然找上门来了。他其实啊最怕小兰告诉别人他平时是怎么对小兰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他都是不会让小兰到同学家去玩的。把小兰领回家以后呢，气急败坏的周大国啊操起院子里的一根棍子呢就开始抽打小兰，一边打还一边骂，我叫你不回家，我叫你到外面去也看我打不死你。
1: 无论小兰怎样哀求，周大国仍旧一下下挥舞着棍子，直到刘双回来赶紧抢过棍子，这场殴打才算停止。而小兰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身体不停发抖。感觉到情况不好，刘双和周大国赶紧把小兰送到医院。
0: 之后周大国在医院每天都是守在小兰的身边，表现出了一副心疼孩子的模样。其实啊，他都是做给外人看的，他真正担心的是他就怕小兰向医生或者向其他的人说出受伤的真正原因，所以呢他一直在医院里守在小兰的身边，并且还时不时的偷偷的警告一下小兰不准乱说话。虚弱的小兰当然不敢呢违抗姑父的命令，那肯定还是死路一条，所以呢无论医生怎么询问，他都不说自己身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但是经验丰富的医生还是发现了端倪，小兰入院以后脸部肿得变形了，眼睛也看不见了，经过医生的诊断为颅骨骨折、头皮血肿。而家属对于患者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总是含糊其辞，解释不清，只说是孩子放学以后贪玩在回家的路上摔伤了。但小兰身上的伤很明显是被殴打所导致的， 主治医生怀疑小兰遭到了虐待，于是呢赶紧报了警。警方赶到现场，带走了病房里的周大国，让他接受调查，于是呢就有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经过讯问，周大国如实交代了殴打小兰的犯罪事实，经鉴定，被害人小兰所受的伤情被评定为轻伤一级。而经过侦查发现，其实周大国上一次离婚呢，就是因为家暴孩子和前妻，所以前妻才起诉他离婚，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可这一次呢，陷入魔爪的却是小兰。法院审理后认为，周大国多次殴打伤害未成年人，手段和行为恶劣，应酌情加重处罚，判决周大国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
1: 小兰的母亲和奶奶得知小兰的遭遇后非常后悔自责，他们觉得虽然伤害小兰的是周大国，但自己也没有尽到对小兰的照顾义务。小兰的母亲把小兰接回了自己的身边照顾，希望自己的陪伴能安抚孩子受到的伤害。
0: 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很多像小兰这样的孩子无法生活在父母的身边，而是委托给老家的亲戚照顾。那么应该如何确保这样的孩子安全地得到照顾呢？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的监护缺失问题，完善了委托照护制度。下面我们来看。

0: 托人。一、曾实施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二、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行。三、曾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照护职责。四、其他不适宜担任被委托人的情况。同时呢，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将委托照护的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要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通过法律规定呢，我们不难看出，父母本该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就算家庭当中出现了不能直接抚养孩子的情形，需要委托他人照看，那父母也要本着对孩子负责任的态度，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像本案当中，小兰的妈妈抛下小兰独自赶下，小兰的奶奶明知小兰的姑父周大国有家暴的恶习，却依然将小兰托付给他照顾，之后呢，也没有及时发现小兰被家暴的情况，这些都属于明显疏于对未成年人的监护。
1: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读。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对孩子家暴而引起的。案例一当中的小招娣受到了养母的家暴，案例二中的小兰则是受到了姑父的家暴，施暴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两个案件中，孩子的亲生父母也对孩子的不幸遭遇负有责任，身为孩子的父母应该尽到对孩子的抚养和照顾的义务，而不该草率地将孩子托付给他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典均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赋予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各个环节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祖国的未来，任何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也终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2: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农业领域，农药是不可或缺的农业生产资料，对于我国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的作用呀是不可替代的。不过对于消费者来说，却十分在意所购买的农产品打过多少药，农药残留有多少。由于缺乏对农药的专业性了解，加上一些机构为了博取流量、赚取眼球所产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加剧了消费者对于农药、农药残留的恐惧，甚至给部分农产品的销售、产业的发展带去了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农药学会理事长袁慧珠做客节目，和您一起正确认识农药，击碎一些谣言，客观认识农药残留。
3: 袁老师你好。
4: 大家好。
3: 袁老师，感觉您与农药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经营的时间应该是挺长的了哈。
4: 对，我从上学开始从事农药应用方面的一些研究学习和研究工作，可以说从事有关农药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实际我上中学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带的农村的孩子嘛，遇到农忙季节，我们会背着喷雾器到棉田打药，到玉米田喷除草剂，时间很长，接触农药啊。
3: 我是86年的，就我的记忆里就是90年代的时候，好像那个农药的适用量还不是很大。您这个4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边，您是怎么选择这个农药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农药是怎么样一个适用的情况？
4: 因为我呢是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农村啊，在我们一个农村，小时候呢家里很多的一些农事活动，所以到放学以后或者是节假日，特别是就是一个种了玉米以后呢，当时呢我们都要回家给家里除草。小时候呢假期或者礼拜天，我们到地里去拿把锄头去除草，当时他得到了父母的表扬嘛，就是我呢还是从小比较爱吃苦，但是呢除一亩地的草呢，弄一把锄头花好长时间，最后呢两手呢都是出着血泡。当时呢我上学以后呢上研究生，当家里人问我学什么呢，我说学农药啊，大家觉得很好啊，这是对于农村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是很好的一个特别需要的，除草需要农药。当时呢，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呢，我们石家庄地区呢还种了好多棉花，当然呢，棉田的很多棉铃虫啊、蚜虫，虫子也非常多，也是需要喷很多的一些药呢来对这些虫害进行一些控制。那就是一个作为农业生产的，我自己切身体会，需要一些药物来有效的防控我们田间的病虫草鼠害啊，
3: 相当于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对农业本身就是有一种这个感情在里边，然后又干过这样的农活，觉得这个农药对这个农业生产的作用是非常大，然后就往这个行业来发展哈。那您觉得就是从过去到现在，这个农药领域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变化有哪些？
4: 大的变化呢，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背着喷雾器啊，到我们的田间去喷药去，当时呢都会看到农药的包装瓶、包装箱上，都会有一个骷髅的标志。
3: 对，我那个也有印象，当时我还小，我觉得那个标志非常危险，
4: 可能用的一些杀虫剂啊，可能绝大部分的都会有个骷髅，看得非常害怕。
3: 就是药性比较高的意思是吧？
4: 上学以后呢，我们就了解了，因为农药呢是一门科学。这么科学中呢，我们对一些化合物啊，它的一个作用机理、毒性呢，都开展了大量的一些有益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我们国家呢对农药的也有一个毒性的分级的标准啊，世界上也是一样的。对一些剧毒、高毒的农药，一定在包装瓶、包装箱子上有一个骷髅的标志。当然呢，对于现在的一些微毒的药剂， 基本就没有什么标，就没有了啊。中等度标志呢，会有一个红十四叉字的啊这么一个标识。现在呢，明显的一个变化呢，现在到田间，农民用药很少看到啊，几乎没有了。说这个包装瓶、包装盖上有骷髅的标志，就是我们国家呢已经把这些剧毒、高度农药啊，基本都淘汰掉了。
3: 嗯，
4: 现在呢，在农业生产中，大家用的农药的都是一个低毒、微毒化农药，应该能占到农药的这个用量的98%、99%啊，都是这么一个级别的这么一个药物。所以呢，这些农药的这些毒性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比较。现在用的农药呢，很多毒性就比我们每天吃的食盐、每天刷用的牙膏毒性还要低。所以呢，我想毒性呢是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呢也是得益于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呢在农药科学、农药创制和农药应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一个科学和技术进步，是目前这样子的。
3: 哦，刚才袁老师说的这个话里边有一句让我感到特别的惊讶，就是袁老师说我们现在好多这个农药的它的这个毒性比那个牙膏的那个毒性还低。那这里边就有一个疑问哈，也是好多这个听众网友们他们这个疑问，就是你看这个毒药已经毒性这么低了，有的就包括我们的蔬菜水果，包括我们的各类农产品，那么我们不用这些农药行不行？
4: 是不可以的啊。
3: 为什么呢？
4: 第一呢，我还是讲几个数字啊。
3: 嗯，
4: 因为这里最近呢正在是一个麦收的这么一个大忙季节，就是我呢还是个农村的孩子，

0: 小时候呢，我割过麦子，就是一个，当时呢，我们的麦小麦产量，我印象很深的500斤、600斤，这几年呢，我们国家粮食呢多年连增，我们的小麦的产量很多地方都达到1500斤、1600斤，所以呢，产量有个巨大的提升。再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当时的一些粮食产量有100多斤，所以呢，我们国家呢经历了这么一个粮食，从新中国建立之初这么一个很低的产量，到现在一个产量的一个跨越式这么一个提升的这么个过程。这种粮食诞生的提升呢，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啊。这个科学技术进步呢，就包括农药科学的一个进步。所以呢，有一些高活性这么一些农药的一个应用，有效地防控了病虫草害，这样的话才使我们的粮食生产有这么一个保障。所以呢，我们现在农业生产中的讲重口多粮，重口多粮呢，假如我们不采用防控措施，假如我们不用药物来有效地控制这些病虫草鼠害，我们的粮食生产中，或甚至我们的蔬菜水果生产中，可能呢产量损失会高达30%、50%，甚至60%、70%，甚至一些地块会绝收。
1: 会这么大的一个比重吗？
0: 所以呢，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呢，从一定还是用一些药物、用一些农药来控制我们的有害生物。
1: 从这个粮食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用农药是不行的哈。当然了，就是我们现在好多这个消费者们，他确实有这个时代的需求，其中的一个就是想吃到更多的这个不用农药的，或者说少用农药的这样的一些蔬菜产品。有的人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少用了，比如说这个叶绿菜是吧？那个上边有很多成眼的，甚至我们说的夏天的好多蔬菜，像什么山东土话叫霉豆啊，或者什么那之类的豆角，上边被虫子咬的多一点的，可能用的农药就比较少。好多人是用这种方式去甄别，就是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包括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蔬菜，我们第一眼消费者没有太多的这个农药基础，或者说没有这个各种类型的这个辨别能力的话，它怎么样能够区分开来呢？
0: 而这种现象呢，不单我们国家存在，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谈这个现象以前呢，我还是想大家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大家认为，我们国家的农药用量高吗？所以呢，提这么一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我那个之前的时候还有下去采访的时候还有问过，当我没有细了解的时候哈，我个人得出结论是应该挺高的。袁老师，您这样问是实际上是不高是吗？
0: 对，很多听众呢，可能都会肯定的说，现在农药用的太多了，我们的蔬菜水果、我们的粮食都是被医药泡大的。
1: 包括这个，随着技术进步，还出现了这个无人机直播打农药，
0: 对，
1: 就这些都是大家能看到的啊。
0: 对，所以也怪不得大家。那现在呢，网络上呢，的确有些博主呢，为了博取眼球嘛，打着一个关注食品安全的这么一个旗号嘛，制造了不少的谣言。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个谣言，就说呢，中国一年用掉了300多万吨的一个农药占全球的50%，说我们国家每公顷耕地的农药用量是美国的4.7倍，等等等等。我看到了这些视频啊，但这呢完全是一个谣言。所以呢，这些谣言呢，我觉得更多的一是呢不了解农药的科学也是二是不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所以呢这些谣言呢误导了观众。所以这个谣言也很离谱啊，就是还是干扰了我们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公众的一个日常生活。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呢，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是一些统计数据一直在跟踪全球各个国家农药的用量、耕地面积、产量等等的数据在这些农药数据中呢，通过一个比较分析，我们看到呢，指的我们大陆地区就是在农业生产中，农药使用的总的用量，只排到第五名。
1: 第五
0: 从总量来
1: 名，
0: 说
1: 前四名是
0: 前
1: 什么
0: 四
1: 国
0: 名，
1: 家？
0: 第一名的是巴西，第二名的是美国，第三名的是印度尼西亚，第四名是阿根廷。所以呢，这是从总量的来说，巴西呢一年的农业生产中用到80万吨的药，美国呢一年的用到43万吨所以我们国家呢，这么多年的经过政策的制定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使用农药知识的一个普及，大家生产水平的一个提升，我们国家呢目前的在农业生产中用的农药的量呢，只有21万吨多一点远低于刚才说的
1: 巴西、
0: 美国但呢这是个总量，我们把这个量呢还可以折算一下，就折算

0: 们的耕地面积，
1: 对，
0: 就是一个到了多少亩地，我用这个一点。另外呢，大家也知道呢，我们国家呢，像我们的华北地区，小麦、玉米啊，叫一年两熟啊，到了南方它一年三熟，所以我们这个叫土地的负重指数比较高。所以我们一亩地呢，应该可能会种两茬作物，我们叫一个土地的负重指数。我们把这个播种面积再来算一下，就是全球算了一下呢，我们国家呢，单位农业生产中播种面积、农的用量，我们这个称之为农药使用强度。在全球排个名，我们只排到99位，就更低了，就属于啊，我们只有1.71公斤每亩啊。这个1.71公斤每亩呢，指的是这个农药折百，就折成有效成分。田间我们很多用的用农药呢，用的是制剂，里面的是10%的什么什么一个东西，5%的什么什么东西。而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些5%，把一些其他的辅助成分去掉，把有效成分来算，这也这个1.71公斤每亩啊，大家了解这么一个计算的方式。这个量呢，我们和美国一比，美国的4.3，就远远高于我们国家。所以呢，现在呢，从联合国统计的一个数据，在单位播种面积这个农药的用量，
1: 明白、
0: 啊、这个来说呢，美国是我们的2.5倍，远远比我们高。同样的，我们也比日本啊、以色列啊很多国家啊，就是一个发达国家都比我们高。所以大家呢一直有一个误解，总觉得啊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的用量高了，其实不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谣言。我在此呢就是一个建议大家呢就是一个、有一个
1: 科学的根据数据理性的去分析。
0: 啊、当然呢、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谣言，说到了中国农药300多万吨，这个数字呢。它指的是中国农药原药的产量，300多万吨没问题。
1: 您的意思是这些产量有些还有可能会运到国外去出口？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国家呢，的确呢，现在农药的产量300多万吨。
1: 我们是生产大国，
0: 生产大国啊，的确是的。这个产量呢，占到了全球的1/2。但是我们国家生产的这300多万吨农药，90%出口到全世界。
1: 90%的
0: 量出口的、
1: 啊、
0: 对，所以呢每年呢给国家挣1000多亿的一个外汇，这些农药呢销到全球的180多个国家，就是可以说呢我们国家。
1: 袁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两个加上那些各种科学的计算方式，我们排名其实是远远低于很多国家的那个量的，而且我们实际上说白了是农业生产大国，我们种植的农作物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我们需要农药的总的各种类型是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还是使用量还不是那么多，而且我们还出口了那么多，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总体这个农药的使用量是相对来说还是不但像大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还是一个非常可控的，甚至是非常一个少的一个水平上，可以这么认为啊。
0: 对，今天我通过咱们交谈的，我觉得通过我这个科普活动、李建军，你了解了这一部分。
1: 真的，袁老师不介绍真的是令人想象不到的。
0: 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这几个数字呢，简单的数字大家了解到呢，我们国家就是一个在单位农业播种面积的农药用量，可以也可以说呢单位耕地面积这么个用量上呢，我们国家呢整体的用量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并不高啊，就是很多国家呢都远远高于我们这个值。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值以后呢，我想大家呢以后呢不要以讹传讹，总觉得我们用了多少多少药、不但就是一个对这个呢有一定的了解，我想对大家呢在科学的判断、我们对这个农业生产我们是否需要农药，就是到底农药呢我们该不该就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认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对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了解，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跟着别人的那个别有用心的一些说法然后被他给误导了。那我们听了袁老师这样说，包括我们在买菜的时候，这个有时候这个想辨别一下这个哪些菜上可能会有这个农药残留，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我们有什么办法吗？包括网上还有说了说有什么监测器或者检测器那种，是不是智商税这些东西，还是说我们用的量既然比较低了我无所谓了，我就洗一洗等还是怎么着？
0: 第一呢，就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整个的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以及农业的发展历史，就是建国之初呢，我们的粮食生产的 这个水平很低啊，产量的100多斤，现在都到1000多斤了啊，就是一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呢已经解决了吃得饱的这么个问题。
1: 对，
0: 当然现在大家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关心啊，关注食品安全非常非常对，我自己也很关注这一块食品安全啊，国际上呢也很关注这一块。当然呢，这里面呢，大家关注食品安全呢，就会谈到农药啊，也非常能理解啊，就是一个不是我们国，不单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个现象，我说呢，去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这么个现象。我个人觉得呢，关于农药残留呢，大家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一个顾虑啊，和没那么多的一个担心啊，就是一个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啊，就是你农药残留是我们农业生产用了农药，它一定有一个残留在这，所以农药残留存在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因为你用了这个东西了，所以有一部分东西的残存在我整一个农田中存在的植物秸秆中，就是甚至有很量的进入到果皮上等等，我觉得都很正常的这么个事情。但呢，大家需要了解的是，有农药残留啊，不是说农药残留超标，有是没问题的，就是但你这不能说超标，这个是一个是两个概念。所以呢，大家呢很觉得看到了啊，有一点残留，检有个检测数据，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克级的、纳克级的很低的个量。因为呢，现在呢分析化学水平很高啊，一点量能检测出来，检测出来，并不是说它超标了，也没有必要是谈药色变。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知道的，是了解的事情。大家呢还应该知道呢，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国家呢采取了很多政策啊，我们国家呢把一些有骷髅标识的高毒剧毒农药都淘汰了。现在我们国家呢经过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的农药已经进入到低毒微毒级了，那毒性很低，所以呢，大家呢，要有一个的了解，就是一个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啊。我想说
1: 没有
0: 必
1: 要
0: 过
1: 度
0: 担
1: 心，
0: 但呢，就是一个大家呢，还是觉得呢，我从买点菜、买个水果回来，还是不放心啊。就是洗一洗，是那么有很多的方式，网上呢有很多的一些窍门，有必要吗？我觉得，
1: 有没有必要
0: 自我心理安慰也可以啊。那在水，但是呢，我想到作为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水洗啊，就是买个东西不干净洗一洗，实际是最好的。就是在一个清水多次再洗一洗，就是换换水洗一洗，这是最经济也最有效的这么一个清除我这表面污染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啊，就是一个我想这一块。但能用水流冲一冲啊，就是洗一下，经常是一个新鲜的水，效果更好一点。所以流动的一个水啊，冲一冲，比长时间的一个静止浸泡啊，肯定是效果更好一点。
1: 邓元老师啊，就您说的这个啊，就结合我买菜的经历，结合我看的那个网上的那些所谓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科普还是说吓人的视频，我来说一些这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买那个黄瓜，就是过去那个黄瓜自己种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的直，都是弯的，然后那个黄瓜头上那个黄花很容易就蔫了。现在很多那个菜市场的黄瓜又直，然后那上面那个黄色的那个花保持那个样子不变，就是很长时间它都不会蔫儿。然后好多人就说这种黄瓜可能就是又打了很多农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想这样的黄瓜打了很多农药，那我买回去它好看呗，是吧？长得也大，然后我买回去我削削皮儿，直接吃行不行？另外一个网上说，这样的黄瓜你买了之后也害怕，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如果用水洗泡的时间久了，那个农药的残留不但没有掉，而且渗到那个包括那个叶绿菜渗到那个果皮细胞里边了。就你实际上是本来吧没有那么多吃到那么多，结果呢可能渗进去你吃到的更多。这是一种假的科普还是可能存在的事情？
0: 应该是一个
1: 假的科普，
0: 假的科普吧。第一呢，现在大家看到我们超市的供应啊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现在能买的蔬菜水果整体的一个农产品的品相越来越好
1: 。对，
0: 就是一个，假如这个品相很差，那你想买它吗？假如这个果实上都有几个窟窿，有几个病斑，你想买吗？虫子咬了以后得了病斑。植物本身会有个应急的反应，会有一些次生代谢物，而这些代谢物呢，
1: 对，
0: 也会有毒，有毒性的东西。就是一个，我想呢，我们把这些现在这个品相种的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技术的进步啊，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这个使用啊，就是所以现在呢，我们产量高了，品质越来越好，也是一个品相越来越好。
1: 我这里边得插一句啊，袁老师，就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个特点叫虽然什么什么，但是什么什么。 这是一个完整的话，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虽然但是说我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但是上边，所以你看好多人这个买那个叶类菜，它上面有那个虫眼，他觉得这是虫子咬过的，虫子要不死，那这里边应该就没有农药残留。好多人去走这个偏门。袁老师，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植物动物里边它是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关系，植物它不会跑路，它没有脚，但是它也有保护自己的方式。那个虫子去吃它，植物本身也会分泌，根据它自身针对它的前提分泌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对天敌来说是有损伤的，其实对人类来说一样的，是吧？
0: 你说的非常对、啊、
1: 其实我们可以，你不要走这个偏门。你认为的那个被虫子咬过的有很多眼的，实际上可能咬的眼的那个附近上也有很多那种你不喜欢的身体不喜欢的毒素，其实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认为它是健康的，这不应该是你辨别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你既然注意但是后边那句话了，你不妨把袁老师说的这个但是那句话也记住。
0: 对，要是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果实上有虫子眼儿，看到上面有些病斑，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了这是生物之间的一种
1: 相生相克
0: 的事情啊，
1: 它自己保护的一种方式。
0: 我要保护自己，就是虫子咬我，我会分泌一些物质啊，这些物质呢，让虫子不来吃我了，会有这么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毒性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嗯，
0: 就是一个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出来啊。几年前呢，我记着国内呢。有某一品牌的牛奶吧，被爆出里面的福马毒素超标。那福马毒素哪来的？那
1: 它吃的
0: 原料来的
1: 啊，
0: 因为呢，就是一个你养牛的时候，它要吃饲料要是玉米啊，玉米呢从玉米来的。而玉米为什么来呢？就是因为玉米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在生产的后期、
1: 嗯、
0: 有玉米鸣，有虫子危害我的玉米自身的。产生了这种毒素，所以呢，就是这里面的这种天然产生的毒素呢，影响更大。
1: 对，你看这个过程中，人家说了，我喂这个牛的这个那个饲料，你看我没有打过药，是吧？这个玉米秸秆，它上面你说有农药残留吗？我没有打过药，没有农药残留。但是你说出来，像袁老师说的那个福马毒素，这个其实你整个的这个食物健不健康，要考虑的环节其实有很多。要客观的理解某些东西，同时呢就是不要被人云亦云的带偏了啊。那袁老师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去菜市场买菜了，或者买水果了，买这个当然我洗一洗，我肯定要洗一洗，把它多洗好，因为我没有那个专业的仪器啊，就我怎么样凭肉眼或者说凭直觉，我不能凭直觉吧，就是怎么样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可能农药残留没有超标，有办法吗？还是说其实除了专业的测量没有办法，难度比较大。
0: 第一呢，我想呢，大家还是一定要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生产体系和监管体系。还是说呢，只要是一个正规生产的、安全农药标签正式规范使用的这么一些农产品的，都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国家呢，每年也公布我们对一些农产品质量的检测的一些数据啊。我们国家呢，都常年啊做一些农产品超市取样等等进行开展的检测。我们的农残的一个超标非常非常少，所以呢总体的一个合格率呢都超过了98%。所以呢大家呢第一呢还是有这么一个信心啊，相信国家所做的努力，相信目前我们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个农产品品质的一个提升，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成就的属于。当然呢就是一个我能不能在自己能观察出有没有这么一个残留，这肯定观察不出来，因为呢农药呢是一些精细的化学品，非常少的物质，用量也很少。因为现在呢，今天没有展开讲，现在很多经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很多农药用到一亩地里面去，一亩地只用到一克两克有效成分，非常少的，就是经过使用经过降解，最后呢这个残留的这个量可能就是一个只有一个微克纳克，非常少，靠眼你不可能看得出来啊，就是一个这一块。当然呢你刚才提到呢，有些人说呢，我一看有虫子咬就认为没有药，那我们只是说自娱自乐或者是自我满足自我心理安慰，我也倒未尝不可。但在这个里面说呢，有虫咬也好，有病斑也好，和农药残留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就是我想呢大家呢用那个呢你自我安慰，我觉得也可以考虑的这么一个事情吧，谈不谈事情。所以呢这都是不科学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呢就是一个建立在这么一个自信的方式。因为呢农药残留的检测呢需要一些专业性的啊这么一个检测机构，国家呢会定时的检测发布一些信息，一定要相信这一说。当然呢 我也了解到呢，网上也好，那我们的一些地方有卖一些产品啊，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些检速测仪啊，
1: 嗯，
0: 什么一个快速的检测的一个试纸呢，让大家用。我想呢，就是大家愿意花这个钱买一买，作为一个
1: 求一个心安，
0: 求个心安也未
1: 尝不可。
0: 但是呢，从专业角度来说呢，意义不大，因为呢，我们国家的农药呢，目前登记的有效成分，指的化合物啊，我们有700多种。而你做的这些检测试剂盒，你可能针对的某一个药啊，针对的其中一个来检测，而那个检测的量呢，远远就是一个非常高浓度情况下能检测出来。刚才我说的很多药呢，只有微克、纳克这么个级别，也很难检测这么准，也可能就是一个你检测的 A 药啊。现在呢，我现在的没用 A 药，用的 B 药，所以意义不大，倒属于啊，就是一个这里面一个事情。当然呢，清洗呢，刚才提到了呢，泡一泡也还可以啊，就是用清水泡一泡，流水冲一冲，能去除一些污染。
1: 他们有些人还加了什么所谓的小苏打粉，还是叫什么？我觉得应该有作用是吧？还是
0: 关于呢，我泡的时候加点其他东西行不行？
1: 加点什么碱性物质？
0: 我们还是呢给大家讲啊，所有的现在的农药就是经过科学研究一些分子物质啊，
1: 嗯，
0: 我们用的小苏打什么呢？碳酸氢钠。
1: 也是化学成分，
0: 也是化学物质，加了以后呢，增加了整个这个水这个体面的一个酸碱性啊，这个酸碱度变了以后呢，可能会碱度是弱碱性嘛，可能的部分的一些化学物质呢，这降解呢会加速一点，但呢，从整个的一个化学板来说呢，大家大部分都学过化学，这点酸碱性的变化对一个物质的降解呢
1: 对
0: 作用有限啊。
1: 就像你那个上高中、初中高中那个化学，你像什么加入高锰酸钾这种催化剂，然后这个跟那个什么一下就见光火神州反应，我跟你说那这种的话那不可能的，如果真到这种量上，这种东西它就根本到不了市面上，这种产品实际上不会有那么大的。
0: 也有人说加点盐水管用，说盐水呢盐就氯化钠嘛，大家每天都吃啊，因为加盐的时候大家抓一把盐到底多少浓度也很难控制啊，因为呢大家都学过这个浓度的一个事情啊，你这边这个在这个水里面加盐多了，浓度过高以后呢，没准它会促进由细胞的这个两边的渗透压的变化，没准会促使一些药物呢又进入到这个细胞里面去了。
1: 就是我们生物里边学的那个、
0: 哎、
1: 生物学里边那个细胞的失水、
0: 嗯、
1: 还有那个、
0: 嗯、
1: 就那种渗透压，就您说的那个细胞壁、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就渗进去了更多、嗯、反倒不好了、嗯、
0: 有些人呢也加一些洗洁精等等的一些东西，
1: 洗洁精更有害。
0: 洗洁精的大家知道里面的就是表面活性剂啊，十二烷基硫酸钠等等的啊，这么一些东西啊，烷基硫酸这些东西呢，表面活性剂。我在讲的农药本身，农药呢有原药加工制剂，它要考虑这个药物的一个乳化性、论湿性、分子性，在农药加工中也需要加入一定量的表面活性剂，所以呢也要用到很多的就是洗洁精所用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1: 嗯，
0: 就是这里面呢你也没大意义的，所以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这些东西也有害，就是你用洗涤液泡了半天、
1: 嗯、
0: 你还得用水去冲它去，那残留可能还增加了一些，
1: 可能你的操作、
0: 嗯、
1: 因为我们本身并不是特别专业的、嗯、我也不知道这上面农残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化合物是什么、
0: 嗯、
1: 你可能没有去除你所谓担忧的那一点点微量的农残、
0: 嗯、
1: 反倒增加了其他不该增加的化合物、
0: 嗯、
1: 反倒对你的身体造成了更高的一个伤害哈、嗯、那么袁老师您说的这个话说到现在，我们往前倒个4分钟左右，其中您说了一个一亩地大约应个1克左右的农药就可以了。我们的农药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一克很少的，我觉得一克很少。我们农药已经进步到这个份上了吗？
0: 对，这就是现在、就是、
1: 而且您说的我们现在那个骷髅头的那个剧毒的农药已经没有了，在这个没有剧毒的农药情况下用一克就可以管一亩地，我们已经这么厉害了。
0: 对对对对，这就是现代农业科学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1: 啊，
0: 这就涉及到一个农药发展史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最初呢大家用些药物啊，就是一个我可以给大家说呢，以前都用些无机盐的东西啊，
1: 无机盐、
0: 铅、砷酸钙啊，就一亩地呢都要用的，还有些
1: 是不是用很多的？
0: 对呀，一亩地用到就是接近几百克一公斤啊这么个量。后续呢就是一个就研发出了一些有机氯、有机磷， 啊，活性呢就有显著度提升啊。这个提升呢，就是一个早期的，我刚才讲的一些骷髅标识的一些有机磷，
1: 嗯，
0: 一亩地呢可能用到个50克，这么一个到100克啊，这么个范畴。
1: 100克。
0: 后续呢，随着就是一个生物学现代分子是就是一个分子设计的这么一个巨大变化，人们认识清楚了，我这个我要杀死这个病虫害，防止病虫害，这个病虫害本身它的一个发生规律。

0: 威力以及它的一个有效的靶点。基于我这个靶点呢，可以设计出很多高活性的啊这么一些小分子化合物。
1: 哦，
0: 就是一个在非常高的活性下专用特别强，所以呢这个农药的这个活性呢大幅度提升。
1: 类似于过去我们说我们技术标准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我们大水漫灌就是为了浇这个地，给浇透，这硬水直接灌过去。现在我们技术水平提高了，我们插几个哪怕是滴灌就可以节约硬水，但是呢效果也很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就还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我们生物学发展了，化学发展了，计算机技术发展了，所以呢综合这些技术应用以后呢，就科学家呢可以研究设计出特别超高活性的一些分子化合物，而这些化合物呢，一亩地就是一克为单位的，就用到地里面去就可以了。当然，这一克呢，在应用中呢，也需要加工出各种制剂出来，加工制剂还要加些助剂啊，这是另一个范畴。这个呢，就可以类比于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智能手机或者这个计算机吧，因为三四十年以前，大家知道计算机的体量非常大，非常那个
1: 芯片、
0: 芯片各方面的，那现在呢？一个手机的功能远远大于以前的一个，越小但是功能越全。
1: 九十年代的大哥大，也就是打个电话还要那么大，像砖头一样大。
0: 现在的就是一个还是技术的进步。我想说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面面的都是跟科学技术进步呢是个密切相关。作为农药呢，也是要强调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了解农药是一个现代科学的产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深化和一个应用，对农药的这么一个新的药物呢还会层出不穷，更好的服务我们农业的一个生产。他说
1: 刚才我没有记错的话，袁老师您说的我们国家生产的农药是占世界的百分之多少，一半是吧？
0: 对，我们国家生产的农药呢就是总量占到全球的二分之一，
1: 二分之一，然后呢九十百分之九十出口，
0: 百分之九十出口，
1: 出口啊啊，
0: 就是出口到全球去了。
1: 那从这个产量来说，我们肯定是属于农药生产大国了啊。那我们出口了又占了我们总量的百分之九十，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农药强国、科技水平、研发水平很高的一个位置上？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你说的也非常对啊。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国家
1: 这个一个农药的发展的一个历程啊。
0: 因为呢，我们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农药呢几乎是一穷二白啊，就是一个很少啊。当时呢，国家呢也迫切需要提升农作物的产量，所以这个来说呢，就对农药呢有一个需求啊，就是对这块有一个产业有个需求。这么少的量呢，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呢，只能生产的硫磺啊，生产的一些植物提取的什么苦参碱啊，不烟碱啊，就是一个这么非常简单的，但是产量还很低，就是每年呢，新中国直接就几十吨的这么个量，就是一个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缺乏一些手段来防止我们的病虫害，产量也比较低，这没办法呢，我们还得进口，进口呢还经常被人卡脖子，不卖给你。所以呢，我们国家呢，
1: 这就是农药不也都不卖给我们。
0: 所以呢，我们国家在那个时候呢，把农药也作为一个战略物资来对待的收益，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工作的收益。所以呢，为了体这个怎么体现国家的重视程度呢？我举几个例子的就知道了，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所以呢，到农药厂参观，批示做农药。1958年的时候呢，毛泽东主席呢就亲自到天津农药厂就视察。就看当时呢，我们的一些地百虫、马拉流林，这是一个有机林，一些农药生产车间，就是一个也希望呢农药有个大的发展，来服务农业生产，啊，周恩来总理呢，在1962年也专门做了批示啊，所以呢，全国的一些工业部门要保证农业生产的一个资料的供应啊，所以呢，要生产出更多的化肥和农药，都做这么一个批示。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啊，这么个年代呢，我们的农药的艰难的起步啊，就是一个技术水平都也有限，就是一个产量比较低，我们进口还被人卡脖子，就是一个这一块，所以导致我们的，所以呢，在那个年代，粮食产量很低，物资供应极其贫乏。那现在呢，可能听众假如是50后、60后，更有这个体会啊。当时呢，吃饱饭，就是大家 国家也好，各家庭也好，都最大的一个目标，怎么把饭吃饱不饿肚子？哎，我那是六零后，所以呢，我对这一块来说呢，
1: 印象非常深，
0: 非常非常深，就是一个吃饱饭的事情啊，就是一个。但是后来呢，改革开放，随着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国家的一个农业产业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的收益。所以上个世纪就80年代以后呢，我们能生产的农业品种越来越多了，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到了1994年，我们国家生产的农药除了能满足国内需要以外，就开始少量的出口，就是一个我们国家呢起步了，现在就是进入的一个跨越发展阶段，产量过100万吨还能出口啊，到这么一个量。到了2024年，刚才我们说的数字，我们现在300多万吨的这么一个量，每年呢还能出口90%，就是一个这么个体量。所以这么看呢，我们国家呢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被人卡脖子受制于国外，到我们20世纪80年代，我们农业工业的整体的一个跨越发展，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农药生产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出口国，也是农药就是一个农药研发的，现在也是进入到国际的这么个一流的这个行业，这么一个阵线来。所以我们整个的农药的产业，农药的科研啊，就是一个就一个取得了一个这个
1: 跨越式的发展，
0: 跨越式的发展啊，这么个成效，就是一个可以这么说的，所以当然这个呢得益于我们国家啊大家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呀，我们的一些科学技术创新啊，等于这个科学进步啊，啊，我觉得都是一个都有很好的事情。
1: 我们国家的这个农药的这个发展取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成就，那我们整个农药行业，就比如说我们肯定会有很多企业去研发，有很多科研机构里边去介入，整个市场也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一个进步和发展。那这里边是不是现在总体来说好多这个农药企业都能赚到很多的钱，有很好的这个利润呢？还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农药的发展，在这个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包括人民群众对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吃穿的这个新的需求上来说，有了其对这个整个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药的发展也面临了一个新的一个突破点。
0: 的确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呢，就是这么一个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发展，农药整个行业啊，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绩。目前呢，我们有接近2000家的农药企业，大家呢都在生产一些也创制一些品种，生产一些产品啊，就是一个的确呢为我们农业生产做了一些巨大的贡献，也为全球的农业生产呢提供了我们中国的一些
1: 就是解决方案吧，
0: 解决方案也好，那么的产品也好，就是一个取得了这么一个重大成就。这几年呢在整个的一个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稳产保供啊，就是大家呢都在积极的做工作，行业的发展呢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倒是一样，从科研到这个产业到推广啊，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但是呢也是存在着一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刚才说呢我们90%出口了，就体会到呢
1: 它是总量上的一个过剩，还是说某个结构性的比如说给叶类菜用的，还是给那个什么水果普通植物大田植物用的，是结构性的还是总体来说的？
0: 总体啊，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国家呢现在已经登记了应该700多个产品有效成分啊，就是化合物呢在作为农药在使用，现在研发的呢还有一系列的产品啊，就是一个现在呢我们的研发能力呢也在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进步。所以我们国家的农药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传统的大家已经看到一个有骷髅瓶子的这农药，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叫绿色农药，就是高效微毒啊，这么一个一些药剂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很多的产能啊。这个产能呢，现在总体上呢，也是一个体现的一个产能过剩。我们可以给一些数字啊，就这两年呢，我们国家农药的原药的新增的产能就增加了140万吨。刚才说呢，
1: 140万吨，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生产了300多万吨的药，90%出口，
1: 这个量很大了、啊，
0: 又出来140多万吨。
1: 包括像您说的，一亩地也就用那么多，是吧？这样
0: 就是一个这个农药140万吨，但农药呢要来自于中间体，中间体的产能呢也增加了200万吨，所以呢，这里面的一些新的药剂，草氨磷啊，绿种苯甲酰胺啊，丙类菌素啊，这都是目前的一些热门的一个农药品种，目前的这个产能增加尤为突出，就很多地方都在 陆陆续续上。所以这么一个高速扩张的产能背后呢，我们国家的产能这么高，但是呢这个产能的利用率呢目前呢也就只有60%。所以我们能生产这么多药，但是呢全开工，全工业务产量更多了，产量更多卖不出去，就存在类似这么个现象。所以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呢

只有60%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的确呢存在这么一种现象啊。这个现象呢，说明我们国家呢就是一个还是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困境啊。就是这个结构性困境呢，需要呢，从制度层面、从行业的一个规范方面、通过科技创新方面呢，进行这么一个优化调整的，属于。可能还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制度性的准入门槛过低啊，所以呢，有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比较多啊，就是一个这个产品呢，可能，山东生产了，可能那个产品呢，我们在这个内蒙也生产了，所以那个低水平建设呢，目前的确有的，属于，当然都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嘛，我们也觉得这的确是个问题啊。去年我们去了几个地儿，也看到了一些新的产能在扩张啊，还存在一些问题呢，就是我们还是。

0: 要大家看一看我们登记的农药的一些制剂产品，
1: 嗯，
0: 我们叫所谓的大家是看到农业部登记的这个农药的登记证已经5万多个了，就是我们有5万多个产品，哎，这产品呢这样好像就同质性比较多，所以同样的你做了一个防小麦蚜虫的，我也做一个，可能这个小麦蚜虫呢就是一个同一个有害成分，可能几百个产品，同质化比较多一点。
1: 而且我觉得什么呢，除了这个同质化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就包括我跟很多这个农民聊过，就是他买这个药啊，他也就是去他当地放心的那个农资商店里边去买，他分不出来这个东西好坏，可能也就根据价格来好分吧。而且他买的这一瓶呢，他今年是用不完的，他就是明年后年接着用。袁老师您说了那么多的那个专有名词，我是拼尽全力用脑子去跟，然后呢闭着眼睛去听，我感觉那就是太过于专业，实际上是听不太懂的。就是这么多农药这个品类，然后呢一家生产了，哪家农药更有名，他不跟那个我们说像方便面吃哪个比较好，喝牛奶吃哪个比较好，一下子就能记住，我就去选那一个。那对于药企来说呢，我生产的这个他们那家生产的那个，对我们行业专业人士来说是同质性，对老百姓来说也分不开，好像大家就陷入了一个也不知道怎么说的，这个就是怎么来更多的能够赚钱有利润，好像就更麻烦了，是吧？
0: 反正总体上来说呢，现在农药的供应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品种比较多啊，就
1: 是
0: 吧？是吧？这种品种多呢，
1: 你有没有一个
0: 是同一个的？
1: 对，你说治小麦的，你告诉我哪一个比较有名？我可能不知道，是吧？是，而且这个东西好像老百姓对这个东西讨论吧，也不是特别的多。好像我们说买个农机具吧，讨论的比较多；买个摩托车，买个这个，可能讨论的比较多，买个商品这个吃的可能多，但农药这个好像从不为老百姓日常谈论的话题，好像是。
0: 的确呢，这又涉及到就是要展开讲的话呢，可以讲好长时间这个事情，因为呢，我们讲呢给作物用药，就类似于我们人得了病了到医院去看病，
1: 开方
0: 医生给你开药一样。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得了病了到医院医生给你检查，让你吃什么药啊？我们听医生的，有这么一套流程。而作为农作物啊，种到田间，它也是一个生物啊，所以这个生物呢也要生病啊、闹虫啊，需要去治去。而这个治呢，我们就称之为植物医学，它也是个医学范畴啊，就是给我们人到医院看病是一个这么一个同样的一个逻辑啊。而这个逻辑中呢，我看病呢就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而作为单个的农户来说呢，的确要掌握这么多的农作物的知识、病虫害的知识、农药的知识，的确比较难的。
1: 主要是靠的历史的经验、上一辈的祖传的经验。
0: 所以呢，我想呢，作为我们国家呢，这几年呢已经有快速的一个发展。第一呢，就是一个作为各级政府呢也非常重视啊，叫科学用药的一个培训啊，所以呢就。很多地方一些农技部门啊，我们的一些大学啊，都在开展多种多样形式的科学用药的知识培训，使我们的农户呢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啊，就是一个这一块。当然呢，现在呢国家也在提倡一些专业化的统方统制，就让专业的人去干这个事儿。因为刚才说呢，这个给植物打药本身就是个这一个卫生医药的一个环节，专业人呢他会有一批人啊，了解什么病虫用什么药，可能的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一点。也就是一个我们也知道呢，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于田间用药要培训、要考试、要发证，你得有资格，我就开着我的喷雾机买着药到田间跟打药去。当然目前我们国家呢这一块呢可能还不太现实，
1: 我觉得有实际的困难，应该是
0: 目前不太现实。但是呢一定是提升大家的这么一个知识水平能力啊，就是一个逐渐使我们用药的这么一个科学性呢越来越强。所以呢我也看到呢今年呢农业农村部专门发文，所以今年呢会启动科学用药活动，而这个活动的主题呢就是一个精准用药体质增效。这些活动呢还是要开展一些宣传呀，开展一些培训啊，开展一些示范呢，再组织一些专业化的服务队啊，专业的人去干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例子肯定也会慢慢的就是一个通过国家的一个这个政策指引呢、可能扶持呀，打药的人呢会变得越来越专业。而他变专业以后呢，他就知道用哪个药怎么打 更好，这样取得更好的个效果。我想到这一步步呢，肯。

0: 会逐渐逐渐能实现啊这么一个目标大收益。
1: 反正我在那个农村采访调研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农村的这个生活吧，现在和过去相对来说吧有点变化，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就是农闲的时候是真的相对来说闲一点，农忙的时候真的是很忙，农忙的时候你跟他讲一些道理的时候，他基本上或者开一些培训课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参加的。你像现在夏天，你像要开始麦收了，早上起来很早，天不明的时候，这些人都要起来简单的吃口饭，甚至连饭都不吃，带着一些粮食准备一些，然后直接就到田野里边去，好一点的用收割机雇人去收割，那种闲散的零碎地块，然后呢用镰刀还是过去的那种传统方式，然后来割一割，一干就干到中午下午傍晚了，有时候再把这个麦子收回去，然后呢再把它那个弄成这个麦粒，然后用传统的方式给它扬一扬，把那个面麦子上面那个皮儿给它去掉，然后呢晒小麦收小麦，那过程都非常的时间非常的长，包括他们那个小麦收获之前，比如说那个往地里边打药，那其实都是很忙的，那段时间基本上除了农田里边的活，应该是很多人都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干别的事儿了。而农闲的时候，有的是外出打工，有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好像农闲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我采访的样本的问题太少了，还是标的的问题，就有些人其实对农业生产的在农闲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的关心，他有些是聊一些家长里短或什么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或者说怎么介入能够让他们提升这种知识呢？因为确实很专业，这个事情好多这个农药的词儿太专业了。
0: 对，因为农药的名称它的确是太专业。
1: 对呀、啊，我就觉得、
0: 这里面呢是一些小分子化合物不同的来源。
1: 是啊，
0: 现在呢，
1: 我听了我头疼啊，真的，我真的，袁老师您这样大专家来，我肯定很尊重您，但是您说的这个话呢，我实在是真听不懂，怎么办？
0: 的确呢，就是一个加强科普工作呢，是一个长期的，也是需要坚持做的一项工作的，所以就是一个作为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呢。作为我们所植物保护研究所这几年呢也特别注重啊做一个田间科普工作。
1: 嗯，
0: 这个活动呢就是一个我们很多单位啊都在开展一些田间课堂啊这么一些工作。田间课堂呢就到田间地头，就针对某个作物某个时期病虫害的识别，怎么科学用药、开展一个田间地头的啊现场的一个培训啊，这一个现在呢全国每年有很多这种活动，就是一个各级部门都在参与类似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在做的事情。另外呢就是一个很多单位像我们所每年呢也会在很多的主产区开展一些技术集成示范的工作，就是怎么刚才说呢是田间课堂给大家看啊，给大家讲，另外呢通过这种技术集成示范也在田间做，让大家看到。我们呢就是在一些小麦产区、玉米产区、水稻产区都会定那么一片地儿啊，从种到收啊，用了哪一个种子拌种剂，什么时间用了一个喷雾的措施，用的什么药，我们都会写在地头啊，就要到了田间能看出效果来，召集啊我们的一些周围的一些大的农户，召集我们的一些农技部门到他田地头一块看，让大家看到啊这些技术产品的这么一个效益啊，大家呢进行采用这些。如果总体上你刚才提的事情呢，我基本同意啊，大叔，我们国家呢农业生产呢已经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跟以前相比。

0: 掌握呀，实际上比过去进步了很
1: 进步
0: 多。
1: 了很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无人机打药呢，目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一个变化啊，就是
0: 而且这个还有专门的这个飞手，然后跨区作业，可能这个农药的配比，他们当然飞手呢，他这个打药他肯定是在行的，他可能以后随着这个我们说各个方面的进步吧，他可能对这个农药的这个，比如说打什么药，配什么比例是多少，然后加多少，可能都会有数，都会精进，然后可能效果也会更好，
1: 哎，那刚才说呢，我们这些专业的打药人员，就是一个刚才说统防统治组织啊，专业的操作无人机打药呢，他从专业性靠这吃饭，靠这挣钱，所以呢，他们会花很多的精力掌握一些最新的农药知识，所以他们在农药使用中，从选药、配药到后面的打药啊，都有自己的一套的这么一个成熟的一个心得，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操作规范。作为国家来说呢，这几年也非常重视啊，田间科学用药的啊这么一个研究示范推广工作啊，就是一个也形成了很多的一个操作的规范、操作的规程、操作的标准。作为科学技术部门，会把这些标准的研究制定好，另外的推广下去。更多的呢，大家呢也可以从找到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指导的意见，把我这些研究的成果呢和大家生产实际啊结合起来，啊，对大家的一个生产一线科学使用农药啊，都会有一个提升啊，就是一个总体的我们的用药的水平呢，逐年逐年提升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一个
0: 对，袁老师，您说的真好。反正在这个农业领域呢，农药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农业生产资料，对于我国这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呢，具有这个举足轻重的这个意义。相信呢，在袁老师这样的众多的我们说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这个我们各个企业的共同努力之下，随着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的这个农药的生产，包括未来的这个发展，将在这个坚持以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基础之上呢，构建一个属于我们中国的现代农药产业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也终将向这个农药强国来迈进，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也将会变得更加的安全。好的，非常感谢袁老师，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出口国，对世界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高效、低毒、绿色已经成为农药行业的基本要求。理性看待农药，科学认知农残，相信监管，相信技术，我们才会吃得更安心，过得更踏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今天带您认识三位扎根乡土、靠特色种养闯出致富路的新农人。浙江嘉兴的蜗牛哥沈福良养白玉蜗牛20余年，建起合作社，带动500多户农户增收，透明展示养殖工序，还研发了多款蜗牛美食，立志把小蜗牛做成百年大产业。梁山非遗传承人张华生坚守古法野蜂养殖，靠眼观耳听嗅觉辨蜂巢，上山寻蜂，大棚规模化培育，传承独有的山林养蜂技艺。连云港孙跳村村干部刘恒亮深耕豆丹养殖，攻克人工育种难题，打破季节限制，带着村民发展特色虫宴产业。他们扎根田间山野，凭着耐心和匠心盘活小众产业，把不起眼的乡土特产做成地方亮眼名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新农人，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幸福会兄弟，多多打扰啊，还望海涵啊。小兄弟，哎呦兄弟，幸会兄弟，我是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新品种，咱们相互了解一下啊，这是我的壳，希望通过这两天的相处，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好嘞，各位朋友大家好，
1: 我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0: 听说这里呢被誉为是蜗牛之乡，此行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生活在当地的白玉蜗牛，第二呢就是来认识一下这个白玉蜗牛的带头大哥，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是蜗牛哥，不知道领头大哥见到我这种款式的蜗牛该如何应对呢？另外啊，这白玉蜗牛听说非常好吃。
1: 沈福良，人送外号蜗牛哥，投身蜗牛养殖事业20多年，为了让蜗牛事业惠及更多人，2006年沈福良成立蜗牛养殖合作社，带动了全村农户增加收入，
0: 特意装扮成这样，为了带大家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加了解白玉蜗牛。
2: 好，
0: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白玉蜗牛啊。
2: 好，
0: 在哪儿啊？
2: 在这里，在这里，
0: 这就到了。
2: 对，小高，我给你拿一个。
0: 哎，
2: 你看，
0: 哎呦，
2: 这个大还是你那个大？
0: 哎呦，这是白玉蜗牛。
2: 对，
1: 它的头、腹、足通体洁白如玉，被称为白玉蜗牛。其肉质肥嫩，营养丰富，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接近于零，含有20多种氨基酸，是可食用蜗牛中的优质品种。
2: 我们这个基地里面大概1年1000多万只。
0: 哇，1000多万只。
2: 1000多万只蜗牛。
0: 哦，
2: 对，
0: 那吃一两只应该看不出来吧。
2: 抢我的蜗牛可以，你要帮我打一天工。
0: 行，没问题，哥哥打一天工那都不是事儿，打一天半两天都没问题。
2: 好嘞，
0: 好不好？
2: 好嘞，好，
0: 走半天了，一直在下雨，咱找个干地儿啊。
2: 好，
0: 走。终于来室内了。
2: 是的，
0: 这是什么储藏间呢？这是
2: 白玉蜗牛的室内养殖的。
0: 室内养殖。
2: 哦，
0: 又，
2: 你看，
0: 哇，哦，都是这样的小抽屉是吧？
2: 这个做了120只蜗牛，它里面有商品蜗牛，跟种蜗牛。
0: 哦，还能这么分呢？这怎么商品？
2: 这只，是商品蜗牛，啊。
0: 商品蜗牛。
2: 对。
0: 哦。
2: 就我们4个月的，叫商品蜗牛，就可以加工食用了。
0: 嗯。
2: 那么这个，我一看就看出来种蜗牛。
0: 种蜗牛，哦，这叫种蜗牛，
2: 对，
0: 这叫商品蜗牛。
2: 是的，我教你一眼看出，你这个生长边吗？
0: 什么边？
2: 生长边，
0: 它
2: 生长还有边，
0: 哦，
2: 黄黄的。
0: 哦，这个是吧？
2: 对，
0: 哦、
2: 这个嫩边，我们叫嫩边。
0: 那这个没有？
2: 这个没有了，这个已经成熟了，大概这个大概6个月了。
0: 6个月，
2: 种蜗牛你看得出来，为什么一个生长边没了？第二个你碰它以后，这个蜗牛肉缩不进去了，说明里面肚子里面有蛋了。
0: 下蛋？
2: 蜗牛下蛋？你还不知道啊？
0: 蜗牛是生蛋的呀。
2: 生蛋的，
0: 这不分个公母啥的吗？就生蛋。
2: 它是雌雄同体。
0: 雌雄同体？
2: 对，每个蜗牛都能下蛋，就、
0: 哦、
2: 就比如例子两个蜗牛嘛。
0: 来，
2: 这个也是种蜗牛。啊，那么它是雌雄同体，它也要交配，它两个同时怀孕，
0: 哦，
2: 同时下蛋，这么小小的蜗牛能下100到150粒，
0: 就是共为父母。
2: 对，共为父母，生蛋是从前面吐出来，吃台下蛋
0: 都是从这个头部来。
2: 是的，
0: 这会咬人不？
2: 不会，
0: 确实也没咬。
2: 没咬你。
0: 好，趴下来了啊，慢慢适应一下。
2: 你在做锁膜，
0: 啊？
2: 在做锁膜，我给你做个面膜。
0: 手膜。哦，对，它能美容是不是？
2: 美容，对。哇，
0: 它倒不是在脸上拉屎吧？
2: 不会，
0: 真不咬人啊？
2: 不咬，感觉怎么样？小哥，
0: 有点凉，粘，看它能不能粘上。
2: 好，你放掉，粘上了，它抓住你了，这个面膜做得好。
0: 好，我现在稍微放松一点啊，而且它这个清凉感，还有包括它在皮肤上的这个蠕动感是比较神奇的啊，很凉，然后你能感觉到跟它在交流，好像拉屎了。
2: 不，它里面的水分，
0: 哇，好恐怖啊！
2: 没有，你放心，它 展开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很多。
0: 好，哎，这咱们跟白玉蜗牛就亲近起来了，这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1: 沈大哥说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品尝美味的蜗牛料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蜗牛能做出什么新花样了，咱们一起去见识见识吧。
0: 各位，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喜爱的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品尝美食了。
3: 这个是经典的法式的待客的一个做法，像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精品蜗牛，然后像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叫法式红酒焗蜗牛。再到那边呢，是我们偏家常式的一些做法了，蜗牛炒饭，还有我们的香辣蜗牛。
0: 好，那咱们这就先吃为敬了，好吧？
2: 好，
0: 说这么多，其实是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味啊。咱们各位，接下来美食环节就开始了啊。这边的说话比较少，主要是吃了，
2: 是是是，
0: 替各位尝一下啊。
2: 这怎么样，小哥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嗯。
0: 上嘴的感觉就是肉质非常的紧实，这白玉蜗牛的一个特点是吧？
4: 是。
0: 肉质紧实，哇，非常好。天哪！哎。
4: 蜗牛三明治。啊，哇，
2: 这个味道跟这个又不一样。嗯，
0: 但都很好吃。哇，这我再来一个啊！
2: 再来一个，
0: 这你们就没得吃了。
2: 有，
0: 好吃到跳的那种啊！吃东西是大家相遇最好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礼仪，有这么多的美好的故事发生在餐桌上啊。就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个事业准备怎么交接给下一代，或者您自己有什么规划和展望没有？
2: 我们也想把这个蜗牛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要做到百年企业。好的产业我们要传承，传承的话这个产业才有生命力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做农业，听到农业，哎呦，做农民他们感觉非常的辛苦。我感觉做农业，我感觉很自豪。我们每天做出来的农产品，去供给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百姓朋友们，吃好，吃健康。
0: 我有一个故事想分享给大家。嗯，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雄鹰，它可以靠着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到塔顶；另外一种呢，就是蜗牛。攀爬的过程一定是充满了风雨，它一定是爬一点掉下来，爬一点掉下来。但是如果有一天它爬到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它看到的世界是跟雄鹰一模一样的。也许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雄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一只蜗牛，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来，我们终会顶峰相见。
5: 你好，
6: 张华生梁山周非遗项目傈僳族野蜂养殖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习得一身不俗的寻蜂、捕蜂、养蜂本领，仅凭肉眼就可以跟踪野蜂飞行路线找到野蜂窝，是当地有名的猎蜂高手。
7: 我这次来专程找您，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傈僳族这个捕蜂的技术。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蜂人。
8: 是的。
7: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8: 我们是养马蜂，养马蜂，捉马蜂。哦，
7: 哎，我就很好奇啊，您像咱们的这个蜜蜂啊，你还能采蜜？对吧，养它然后吃它的这个蜂蜜，马蜂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8: 我们是取蜂蛹来食用的。
7: 哦，
8: 吃蜂蛹吃的。嗯，再两个是我的侄子，今天他两位和我们一起山上去找马蜂。
7: 大师兄、二师兄啊、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上山。
6: 在梁山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 捕猎行动。
5: 找到了，找到了，山上
8: 哪里哪里？哦，在山边啊。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看，哦，你看，红口就在那里。哦。

0: 那我直接提前拿下去再说。
1: 我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青泥的蜂巢。
2: 嗯，
1: 哎，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2: 里面有，但是很薄。
1: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2: 这些叫蜂蛹，蜂蛹
1: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2: 这个很香的，
1: 很香是吧？
2: 啊，这个非常香的。
1: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呀，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咱们猎宿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你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2: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1: 看
2: 哦，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1: 地里面有。
2: 哎，土青蜂在就在地里面长的，
3: 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
2: 树上主要是砍马蜂。
1: 哦，东西南北上下。
2: 是的。第二就是闻，
1: 闻啥呀？这
2: 闻
1: 蜂还有味道吗？
2: 哎，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啊。
1: 闻花草。
2: 哦，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
1: 哦。
2: 还有一个是听，听周边。有没有蜂类啊？它找食的这种飞的这种声音啊？哦，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1: 这个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2: 能够分辨的，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 是的，
1: 然后还得嗅觉灵敏。
2: 哦，是的。
1: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2: 我们来看一下，
1: 对吧？继续走。太难走了。
2: 哦，这个路啊，是的。
4: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2: 看见没有啊？哦，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哇，
1: 这是野生的马蜂窝。
2: 野生的，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1: 我张大哥，
2: 对，
1: 他们就平时就这样啊，直接爬上去。
2: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1: 我确实很矫健。
2: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
5: 顺利不顺利？
6: 弄好了。
5: 小稍微点，稍微点，慢下来，慢慢下来。
6: 脚踩稳。
5: 那回去了。
1: 好的，辛苦了。
4: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完整的马蜂窝了，回到家要制作新鲜的蜂蛹吃。

0: 你尝一尝呢？我尝一个。你来，虽然我期待了一天啊，但是说真的，哎呀，直接吃吧，我还。你来尝一尝，
1: 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啊？
0: 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
1: 那多吃一点。
2: 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
0: 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啊，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啊，是的。我怎么感觉里边啊，不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啊，
1: 是的。
0: 没关系哈。
1: 没关系的。
0: 哇，这个声音。
1: 哦，是的，到处都是蜂。
0: 这个声音还是感觉
1: 在里是
0: 让我有点紧张。嗯。
2: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
3: 在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
2: 调控温度。
3: 哦，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
2: 哦。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 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
4: 哎呀！哎呀！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2: 火，哎呀，哎呦，这玩意儿什么呢？这是毛毛虫吗？我们这个叫大豆虫，豆虫热着都好吃。
4: 好吃？
2: 啊，好吃。你没有听错，这些绿油油的虫子居然是用来吃的。这就是被誉为江苏少有、连云港仅有、冠云独有的当地独特美食豆丹。 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以大豆为食。大豆之乡冠云县为豆丹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也让当地人形成了食用豆丹的独特饮食习惯。只是，这豆丹能好吃吗？
4: 我现在有点毛骨悚然啊，汗毛倒立的感觉。要请我吃大餐的嘉宾让我在这看了半天。
2: 可能我觉得跟这有点关系啊，但如果这要是吃的话，我马上就得回去了。哎，
5: 雪峰，
4: 哎，
5: 哥哥，今天我在吃那个吃美食。
4: 这一步说话，这一步说话啊。
2: 刘恒亮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丹养殖高手，他利用10多年的时间，成功掌握了豆丹人工育种的全套技术。 作为连云港市冠云县孙跳村党支副书记的他，为了推广豆丹养殖技术，成立了豆丹养殖协会，让更多农户参与了进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他的带领下，孙跳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豆丹村。
6: 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阿姨正在加工这个豆丹。
4: 那你拿一个咱们看看，亮哥亮哥来，
6: 来，
4: 亮哥你不怕啊？
6: 哎。
4: 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哎我，你也不怕？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办法啊。
1: 来，我跟你，哎，我跟你介绍一下哈，把这个尾巴呢剪掉啊，它赶出来肚丹啊，肚丹肉更好看呢，哎，剪一点点，这样呢赶出来它更干净，
2: 更干净一些，
1: 哎，对，干净，那个骨肉好看，那肚丹肉也很好看啊，就这个意思，
0: 就剪在这里，
1: 对，啊，就尾巴啊剪掉了，啊，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
0: 这是头，这是尾啊，
1: 我们加工呢，就一。把这个皮啊和这个肉分离开了，皮，里面内脏都去掉了啊。我们吃里面呢是豆丹肉，这个很干净的。
3: 早年间，豆丹基本靠自然形成，跟随大豆的生长周期而生长。
0: 每蜕一次皮便长一龄，蜕皮四次后成为五龄虫才可以售卖，每年只有八九月份才可以采收，因此售价高昂。人工养殖后，利用室内育种和大棚养殖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豆丹的产量，延长了豆丹的可采食时间。想要养好豆丹，需要人工装卵、挂卵、放置防护网。然而，人工养殖的豆丹又该如何采收呢？
2: 接下来在干嘛呢？
1: 晚上带你抓豆丹。
2: 行。坏了，我现在站到了豆丹堆里面。
1: 只要露出一点就看到了，没有紫光灯你看不到。
2: 我这能直接看到两个。
1: 你抓试一下，来。
2: 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啊。
1: 对，不要怕，直接把它拿下就可以了。
2: 他拿，你看他不动，哎，你看他不动，哎，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
1: 用力一下，这下来可以了。
2: 咱不能带着这苗吗？这样行吗？
1: 下面好多，
2: 你看咱这个呢，
1: 用力，哦，
2: 为什么每一只都这么吓人呢？
0: 经历了一天的相处，豆丹依旧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才敢品尝的美味。这豆丹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0: 今天做的是豆丹宴啊，你看全部是豆丹，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农村经常吃的，叫红烧豆丹。
1: 嗯，我吃了啊。好，
0: 哎呀，吃这个豆丹啊，豆丹豆，再倒两个。
1: 你看就很好吃的样子啊，来吃吧。
0: 哎，
1: 尝一尝。
0: 李先来，李这个李，
1: 咱们俩就别推了，走。
0: 不，看这个必须是嘉宾，在嘉宾先品尝。没有那么恐怖的，你慢慢吃了，对不对？怎么样？
1: 哎呀，刚才太恐怖了，没吃出来。
0: 你觉得怎么样？
1: 第二口好多了。这个呢，口感质地特别像鱼肉，只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但是比鱼肉呢要更筋道一些。这个就是豆丹的味道。哎，我先吃第二口就觉得还可以，还不错，真是还不错。嗯，这哎呀，我天哪！
0: 这个哦，你今天看到了吗？
1: 哎，
0: 这个就是油炸的
1: 油炸豆丹，这很香。
0: 嗯，这样你闻一下，很鲜。
1: 哇、哦，这个得蒙着眼睛吃，我觉得。我试一下啊。嗯，我来了啊，朋友们，来了，哥，好，来，三，二，一，哎呀，我
0: 哎呀，是很香的，啊，你慢慢嚼，慢慢品尝。
1: 不演了，朋友们，今天不错了。这个菜确实豆味最重，这个豆制品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也不错啊。
2: 历经百年流传，豆丹在食客的口中成为了冠云的一张美食名片。而当今像刘恒亮这样敢于创新的冠云人，正在通过对于豆丹养殖技术的发展，让豆丹这一独特美食走得更远。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品尝到豆丹的独特风味，还能品尝到冠云的历史和文化。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接下来咱们走进亚洲顶尖的昆明鲜花交易市场，认识一位特别的花艺姑娘师蝶。她从前在上海做了10年模特，2021年毅然回乡转型花艺主播，凭借在直播间分享云南鲜花而出圈。直播时，师蝶偶然结识了83岁的黄文忠老人，老人耗费27年开垦200多亩荒山，种下了30万株山茶花，却因市场饱和大量花木滞销。看到老人满心牵挂山茶的样子，师蝶下决心帮助老人打开销路。他先后尝试干花、永生花制作，却接连失败，又钻研山茶花水培实验，奔赴鲜花拍卖中心沟通鲜切枝渠道，还邀请老人走进直播间讲述种花的故事。前路难题重重，但他不断的试错，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守护老人坚守半生的繁花和初心。咱们一起来听听师蝶都为老人想出了哪些办法。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啊，便是人间好时节。
1: 我别名叫李嘉玲，大家叫我师蝶。啊，之前是从事某家工作，然后2021年的时候回来家乡云南，转行成为花艺师了。
2: 模特转行花艺师，从 T 台到直播间，师蝶像一位花间行者，将这份彩云之南的美送到大江南北。
0: 遇见一个人，去见一个很特

0: 烈的人。哎呀，你说这太阳光照下来洒在上面，这走的多美好呀、
1: 所以说你看这句全部是荒，人走不进了，所以说我们来把它开垦出来，种上这些名贵茶花。
2: 我在这个样板间直播的时候，然后评论区看到一堆文字，大概是就是说他是一个80多岁然后种了很多年花的鲜花种植户，我就停下来了，慢下来，我就在直播间就隔空喊话了，跟他聊了一会儿，我说您在后台给我留下这个您的信息联系方式，我下午联系你。然后就遇见了这个黄爷爷。
3: 83岁的黄文仲老人原本是一名医生，退休后流转了207亩荒山，种上了喜欢的山茶花，这一种就是27年。
1: 从一批叶子养到50公分一米，这那边有将近30万株。
0: 30万株。
1: 哇，
0: 就一直在地里面。
1: 现在就在地里面。
0: 就等于是滞销的一种状态。
1: 对了，就处于这个状态。
4: 爱茶花的人太多太多太多，但是大家来的目的就是生活。看看以后感觉得很震撼，在这里照了不少的相，录了不少的视频。他不买，偶尔有机会跟他们聊天就聊的，就说你为什么不买两盆茶花回去自己种种啊？有的同志就说，不要说买了，你送我两盆，我也谢谢你了。
3: 山茶树姿优美，四季常青，花大色艳，花期还很长，是冬末春初装饰园林的名贵花木。起初，山茶花被很多科研单位大量采购，可近些年来引进数量都趋于饱和，黄老的山茶花销售就成了大问题。在许多人眼中，山茶花好看不好养，30多万株山茶花就这样被剩了下来。
1: 所以说我也觉得跟你联系，你就最希望你能够在这方面抽点时间抽点精力，来探索哈子茶花怎么样进入普通百姓家。
2: 感触特别深的就是跟黄爷拉着手走在那个花园里，83岁的老者拄着拐杖，然后他当说到他热爱的时候，他的那种力量跟那种光是我感受到的。
5: 行，那我今天就结束，我们就先撤了，然后回去我们计划一下，看看我们怎么去做。行，
4: 好，
5: 那您保重，您保重，好，我们保持联系。
4: 好，
5: 看得出来他们的热爱，你说没有热爱哪能坚持那么多年？所以我们2年，我感觉连门槛都没迈入进来。
3: 和种了27年山茶花的黄老相比，在花卉行业，师蝶确实像是一名小学生。在上海从事了10年模特行业的他，在2021年回到了家乡云南创业，通过互联网分享这份家乡的美。
2: 其实刚回来的时候挺迷茫的，因为就作为一个模特转行，我能够去做什么呢？但是自己喜欢什么呢？我是知道的，喜欢亲近自然，喜欢这个养些花草植物。那我不知道我做什么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做我喜欢的事情。后来我在想，为什么不把喜欢的事情变成事业呢？就选择了花卉。
3: 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事业，将自己的追求融入生活，是师蝶对鲜花的执着。看到和自己一样的黄老，几十年如一日精心呵护每一株山茶花，师蝶深知其中的不易。
6: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特别像茶花，它每一个的它的一个差异性非常大。如果说我们要做成一个标品的话，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繁琐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要去把它统一为一个标准，

0: 这个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一个事情。
1: 为了解决黄老的30万株山茶花，师爹邀请合伙人徐毅进行商讨。理性的老徐却对师爹所说的办法也抱有怀疑。
2: 几十万盆呢，可能形式上我们想得出来，我们怎么去努力，我觉得哪怕比如说我们一个开始1万盆、2万盆、5万盆，我觉得是种希望。
0: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我也可以体会到你的这种感受，但是现实层面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流程。
2: 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什么呢，我就看到你看就像这个花一样，它有花苞，有正在绽放，已经绽放，还有很多都是枯萎的。我觉得能不能不让它枯萎呢，就像我们做永生花，能不能不让花枯萎，让它去含苞，让它绽放，绽放完了之后让它的美就定格。
0: 你去努力一下
2: 能不能给我点信心啊
0: 你尝试一下。
3: 我觉得师爹啊，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特别坚韧的人，因为他去做一件事情会真的是竭尽全力的去做，不会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
4: 听爷爷聊下来，就是这个山茶花对他的意义在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他退休的时候想做点什么事儿，做这点事儿之后发现，哎呀，这事情这么有价值，这么意义，然后就变成了一种他的社会责任。到现在这些花已经是他的孩子了，我就明显能感觉到这花就是他的孩子，他就爱他们，他想他花有更好的去处，虽然没表现出来，但是当他就是聊到所有的都是发着光，当聊到还有这么多的时候，他声音就小了，就黯然失色。我知道其实挺着急的，但是当时其实我可能没有接太多的话，但是这话爷爷说的话已经进入我的心里面。后来我一路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我的压力了。这30万株，
1: 执着的师爹能否帮助黄老解决30万株山茶花的销售问题？
5: 像我让它绿了，所以这还得摸得晒一晒。
1: 面临诸多挑战，他又该如何克服？山茶花的美可能让人找不着北，但是要让这种美定格下来，说起来容易，如何实现还需要从长计议。师爹先将目标锁定在了山茶花干花制作，来开始自己的第一次尝试。
2: 就是我在进入行业之前，比如说我去养一些绿植花，快枯了的时候是不会丢掉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干花永生花的概念，到枯萎的时候，我是会把它们收集起来，收集了好多好多，然后我会去做一些创作。我觉得干了之后都好好看啊，它干了之后也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呈现。
5: 到的是干燥季，香花的干燥季，因为叶子跟花苞比较坚强，先把它给覆盖起来。本来叶子我准备用永生的，因为它叶子做成干花之后肯定会变成灰色，颜色不特别好看，但是还是先实验一下。
2: 这时候我得找一找这个叶子，因为它这个是鲜花，是绿色的，做出来干花它不是绿色的，我得找一找能替代它的绿色。
5: 玫瑰的，你看好不像玫瑰的永生叶子，这个看起来形状接近，要让它绿了，所以这个还得摸得晒一晒。
1: 师爹的第一次尝试到底结果如何，就只能交给时间了。其实师爹对黄爷爷的山茶花如此上心，一方面是对于这位老人多年付出的敬佩，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愫。
2: 我说这是我爷爷多好，一直握着爷爷的手，我很珍惜，就特别珍惜这种亲近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挺难的。为什么跟爷爷的情感这么深呢？我自己就是留守儿童，
4: 从小唯一的依靠就是爷爷。爷爷是一个可以说是我长大了之后唯一一个能够给予我温柔的力量的人，唯一能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坚定的去支持你和相信你的一个人，唯一的。所以就是爷爷他对我不仅仅是抚育之恩，他对我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精神力量，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对我就是真的很重要。其实爷爷没有离开的，他就一直一直都在我身边陪伴我。他什么时候出现呢？我害怕的时候他出现。
1: 和自己爷爷年纪相仿的黄老勾起了师爹对已故爷爷的思念，他用自己的方式让爷爷看到了他如今的变化。
4: 得往上走，上面可能有我想要的。当时我其实已经是回来一个小女孩，然后我在想象就是那种哎呀就很欢快的，然后在路边采花，其实我已经回到那个状态去了，那个心态那个状态，然后去做一束送给爷爷的花。
6: 你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拔树跟拔竹吗？因为我小时候，我的房子，我们家的老房子周边都是竹子跟树，一开门都是树，一开门都是竹子。
2: 其实小时候奶奶种了满院的花，一点不夸张，有一整层一片地全种的是花，还有一些果实。那一片花开的特别漂亮，然后养猪的猪棚上就是养的多肉呀、绿植呀垂下来的。你就觉得虽然房子很破败，但是有了这些花的点缀，就很美好。可能那个时候，这个种子就已经埋在心里面了，这些美好就埋在心里面了。
4: 小时候呀，可喜欢他了，但是他小，他太小，没法出现在我的花里面。就是不管哪儿流血流鼻血，是手去干农活划破了之后，然后爷爷就会放在嘴里夹。嚼碎了之后嚼出汁儿，然后捏一捏给你按上去压上去，就马上就止血了。还有我们去割草的时候喂猪的草，可喜欢它了。所以小时候猪那么好吃，你看吃的都是艾草。
1: 在师爹成长的岁月里，家乡的山川河流、花鸟虫鱼都是他在外漂泊十年的恋念，家乡的美好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
2: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你真的热爱它，有时候你埋头创作，一抬头天亮了，你真的是不知不觉当中，时间就这样就过去了。
4: 入目无他人，四下都是你，是向日葵的花语。向日葵也代表积极向上的一种正能量。其实我们在想，我觉得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在父母的眼中都是无他人，都只有你，小天使。向日葵是我的，
2: 因为你是真的。就是喜欢，并且是真的是想把这个事情给他做好，然后你的成就感在于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然后打败一个一个的怪兽，往上升级。
4: 跳舞的小女孩，她特别开心从事她这个舞蹈的梦想，用小时候经常能够见到的记忆当中的竹子和树，和最喜欢的冬天的雪花，和轻快明媚的颜色，和积极向上的入目无他人四下都是你的向日葵，给最爱的人做了一束花，她就叫爱的小女孩。
1: 此刻的师爹就化身成为这个爱的小女孩，把对爷爷的思念寄托在了这束花上。就像师爹说的，爷爷也许并没有离开，一直在他身边保护着他。为了黄老的山茶花，师爹还在努力，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大家都有点担心。
7: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一个结果了。
4: 放过去什么样它还是什么样，好软，你看最终呈现出来之后就是很脆很干，可是这个哎呀哎呀哎呀。
1: 经过一天一夜的干燥， 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次山茶花的干花制作以失败告终。
4: 这个就放这让它自己晒着吧。
1: 要想山茶花走进千家万户，除了制作成干花，师爹还想到了另一个办法。他决定试一试。
4: 开心，能成，菲菲，我跟你说，我跟你说，那天那个黄老不是不懂水培吗？来，你过来，你用手轻轻的碰它，轻轻的，什么感受？昨天你不是特别担心吗？因为我赶紧把它养起来，不行了。
0: 就会蔫掉是吧？脱水是吧？
4: 我昨天也特别担心，说不能水培，黄老不是说不能水培吗？但是，它不仅能开，能水培，而且它逐渐在开了。说明什么？它能水培的。我让小腾去做实验。
0: 但是我不知道它水培能坚持多久。
4: 你过来，我们做实验。你看上面有四种状态，完全是生的和含粉包的和已经这种状态和这个状态。我让小腾做实验，做四个实验，四个记录，每天记录，每天拍照。这个能养开，能开多久？然后这个开放能开多久？这个状态都怎么开的？这个时候能开多久？这个能养开？每天做一个，白天每天做一个，然后
6: 一点感情都没有。
1: 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师爹开始了水培尝试。试验若是能成功，意味着山茶花可以像玫瑰一样，以鲜切花的形式进入到花卉市场。靠师爹通过直播间就能将30万株山茶花销售出，实现的难度极大。为了能够尽快帮助黄老，他意识到必须另辟蹊径。

0: 你觉得这会有山茶花吗？
1: 肯定没有啊，山茶花又不是主要的油桐花籽。嗯。
2: 为了帮助黄老的山茶花开拓新的销路，师爹和合伙人老徐来到了昆明花拍中心。这里被称为全国花卉交易价格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每天都有大量的鲜花从这里涌入全国。今天两人来的目的就是解决山茶花是否能成功进入到花拍中心进行销售。
0: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然后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因为爷爷他种了很多很多的山茶花，特别多。然后呢，他这个山茶花正是一些土培的，我想了解就咱们这市场有没有土培的拍卖，或者是山茶花的切花有进来，有进口开始都没
3: 有。山茶花其实都是盆栽货，
0: 盆栽比较多。嗯，
1: 我们那个山茶花，因为它是从二三十年的大树里面切下来的切枝，它不是小的盆栽的那个那个鲜切枝，所以它一棵大的树里面，它可能可以切下几百枝这样的这个鲜切枝下来。
0: 我可以给您看一下，就是山茶花，我们在做实验，就是花苞，然后就是开放的，我们在做不同的品种，也在给它做过实验。我们做了干花实验，但是其实干花实验。就是最后失败了。嗯，永生花的也不行，它水分太多，做不了。
3: 就是你可以先十包、二十包这种一个颜色来十包，先来试一下。然后你给我个定价，然后我能卖的话，我给你推。
0: 太好了。
2: 在鲜花拍卖中心的调研，让师爹对山茶花销售打开了新思路。
0: 最开心的就是，他说可以让我们在拍前中心先测试，但现在解决几个问题，就是。采后处理，然后保水、包装、运输，这个问题怎么办？
1: 这个我相信可以一样一样来嘛。但是今天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它是可行的，是吧？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一个结果了。
2: 山茶花想要进入到鲜花拍卖市场进行销售，确实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探索。但今天的所见所闻也让师爹看到了希望，他迫不及待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黄老。
0: 然后我们会有尺子，每天去量它开放的尺寸，从这个开的这个到这个开完完全开完，它的花期要多久？
4: 因为这个你们考虑的很周到，
0: 是吧？
4: 因为这个研究的方案，也设计得很科学。
2: 黄老的山茶花想要成为标品进入大宗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试验还在继续。

0: 就是一腔热血，我就能够两年就炸开。我觉得未来还很长很长。
1: 花草是大自然的恩赐，它代表着生命和活力，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对于爱花之人来说，在忙碌的生活中，他们总能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绿色天地。
0: 太忙了，这两年所有的时间我都就是交给直播，交给就是线上，我太少时间能够去逛市场，所以我很开心，我特别喜欢这种人来人往，特别喜欢这种熙熙攘攘，特别就喜欢这种冒着热气的街边小摊，哎，我觉得这点生活就特别感动这些细碎的美好，甚至就是在过程当中，可能我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去，但是我就忘了我要干啥的了。
2: 贵州也有，
3: 哎呀，他们居然在烤洋芋，我最爱吃的烤洋芋，你们好幸福，可以吗？
4: 可以啊，
3: 那我不得干点活才行，不能白吃。
5: 你们晚上一般从几点到几点？
6: 4点半，然后
5: 下午4点半，
6: 晚上9点10点这样子吧。
0: 我自己会遇到很多困难，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事业上的困难，但是你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你会发现谁会没有困难啊？但是当你看一个小小的力量推着那么大的车，承载那么多人的美食的时候，他还在那笑嘻嘻的，就觉得很开心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身边的你所有看到的风景，所有经历过的都是可以是老师，他就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给予你很多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郎。一到夏天，养生热潮持续升温，红豆薏米祛湿，枸杞护肝，黄芪补气，玫瑰花调经，金银花降火，各类养生方子广为流传，好像人人都能够随手养生。但很多人跟着做呢，却越养越累，越补越虚，甚至呢会出现腹泻、失眠、心慌、月经紊乱等情况。今天呢，我们请来一位专家，把您从养生迷雾里拉出来，让您不跟风、不乱吃，真受益。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衍医生。黄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1: 现在养生的朋友越来越多啊，提到养生呢，不能不说到药食同源，就很多人喜欢这么做，但可能真正不太了解这药食同源指的是什么。您先和我们说一说什么是药食同源。
2: 好的，药食同源呢，它是指很多食物，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哈，它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吃饱饭呀，或者炒菜呀，做一个搭配，同时呢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来帮助我们预防甚至治疗一些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把它既有日常的这些饮食作用的，还有呢日常的治疗作用的，我们把它叫做药食同源。
1: 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夏天大家经常会用的姜，
2: 对，
1: 它可以去腥，对吧？
2: 对，我们厨房里有的哈，厨房里有的，其实你看我，刚才您说的生姜是一个，你看比如说我们大葱也是啊，
1: 对，
2: 是吧？花椒也是啊，
1: 对
2: 啊。您比如说您做菜要弄点香料，对吧？您比搁点大料哈，您比如说搁点草果啊，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我们的中药。同时，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
1: 就很多朋友可能想象不到，身边常用的调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那其实还会有一些这个我们常吃的，比如说白萝卜。
2: 白萝卜它不是药，但是萝卜籽是药
1: 啊，萝卜籽是药
2: 是吧？萝卜籽是药。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像山楂，是吧？我们可能小朋友也爱吃哈，有的时候像山楂季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点山楂过来吃，是吧？或者说呢，会做一些糖葫芦啊，或者做一些果丹皮呀、其实会用山楂。
1: 山楂糕。
2: 对，但是山楂本身它也是一个中药。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是经常会用到的叫黑芝麻，对吧？芝麻黑芝麻大家都知道干什么用啊？黑头发，是不是？我们来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黑。但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中药哈，我们经常会熬一些，比如像芝麻糕啊，是吧？我们有会做阿胶糕，里面也会放这个东西哈。

0: 它也是，你看比如说还有是核桃啊，核桃
1: 对
0: 仁儿，
1: 对，
0: 核桃仁儿我们平常当影这个零食吃是吧？但是平常我们在影片里面、中药里面也经常会用到核桃。
1: 哎，那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越来越热了，湿气也越来越重，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中药材您推荐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
0: 你看现在慢慢就多起来了之后，我们比如说像薏米呀是吧，像红小豆啊，这些我们可能厨房里也经常会备上哈，这些还想像绿豆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季节会经常用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办公室的一些白领，我们可能会到了下午有时候头晕啊、头胀啊，甚至会有点着急上火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如像菊花呀啊、金银花啊或者玫瑰花啊这一类也可以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女性朋友哈，那比如说身体有点虚弱是吧，比如说有气无力的哈，面色也不是那么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吃点红枣啊，比如说像那个桂圆呢啊，我们在中药里面叫龙眼肉哈，叫桂圆呢，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朋友确实是通过这些食补食调最后气色就红润起来了，对吧，而且气儿也特别的顺畅啊，这都是健康的一个表现。那了解了药食同源，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夏季祛湿。就您刚才也提到了薏米水，也提到了红豆，对吧，就把它们结合起来应该是一个祛湿的一个好的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其实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卖的哈，像红豆薏米水是吧，好像有瓶装那种的。
1: 对对对，有。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就是你得根据自己的脾胃是不是适合这个红豆薏米，因为这两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它都是偏于寒凉的。那么夏天当然我们天气比较闷热，我们可能也喜欢吃一些凉的是吧，我们不喝红豆薏米水，我们可能也会吃点凉的西瓜呀是吧，喝点凉的饮料啊啊。那么像红豆薏米水呢，本身它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健脾利湿的啊，夏天是肯定是合适的。但是如果说您的脾胃偏于虚寒的话，那么我就不太建议您去喝这个了。如果说哎，家里人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偏弱，但是呢您又想给家里人熬一点红豆薏米水怎么办呢？您可以提前把这两个东西在锅里面先翻炒一下，给它炒焦了哈，然后或者在里面搁点生姜啊，这样的话有点姜味儿，可以帮助我们暖胃。这样的话来避免它的寒性对您的脾胃造成损伤。
1: 如果全家人没有寒凉的，那红豆薏米水是都可以全家都可以喝的。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虽然说现在有卖的瓶装的或者说是这个做好的，但我们家里边是可以煮的，泡一泡把它煮成那个比较稀的那个水就可以。
0: 对对对，
1: 晾凉的喝。
0: 对，所以说呢，就是您一定要根据自己家人的情况，比如说家里人经常比如说大便稀呀，或者说胃里怕凉啊是吧，不能吃凉东西啊，这时候这个您就得少用，尤其是孩子。
1: 对，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本身就阳气不是特别足，另外女性是不是也相对来说脾胃比较虚弱的会偏多一些。
0: 对，如果说有的女孩子她本身也是怕凉，比如说有痛经是吧，一吃凉的就肚子疼了啊，这个时候也得少用这些东西。
1: 就脾胃虚弱，脾胃寒凉，从舌苔上自己伸出舌头照着镜子或者拿手机拍一下，是不是也能够大概的判断一下？
0: 你看比如说有的朋友一伸舌头啊，舌特别的胖大是吧，然后呢边上有齿痕，然后呢舌苔也很厚，然后又白，这样的话也不是特别适合。
1: 厚白苔。
0: 对。
1: 那就如果想依旧想喝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话，把它炒熟了，
0: 炒熟了，
1: 或者放点姜，
0: 对，或者说去问一下医生到底能不能喝。
1: 对，因为就在我身边都看到好多那个小姑娘就拿一个红豆薏米水，那个瓶上写的特别大的包装，也抓住了这个人们喜欢养生追求健康这个心理，对吧？但你得去判断一下，如果说她就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一个女性朋友，甚至还有痛经，喝了红豆薏米水会带来哪些问题？
0: 你比如说她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身体寒湿，阳气进一步的削弱之后，它的寒湿会越来越重的啊，所以说可能比如说他早上起来这个舌苔会非常的厚，然后嘴里有口气啊，有口臭，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痛经啊，会 更加的严重，甚至出现了腹泻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这一方面的东西的。
1: 就大家不要认为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好像没那么什么，就简单的理解就没那么的作用大或者药劲儿大。它其实就如果说你天天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对身体的那个损害我觉得也是很大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就去一个是去医院里面去辨一个体质，另外就是通过刚才黄主任教那个大概去看一下。另外我就觉得我们身体是特别诚实的，当你吃对了或者没吃对，你是会有反应的。
0: 对，比如说您喝完之后觉得，哎呀，今儿喝完怎么有点肚子胀？
1: 嗯，
0: 那说明这就不适合了。
1: 对
0: 啊，您比如说今天喝完之后挺舒服的，可能还行。但是如果说一旦喝完之后肚子胀，甚至打嗝，甚至不想吃饭了，那么这时候这个红豆薏米水肯定就不适合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1: 那夏季祛湿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第一位要做的，那红豆薏米水。就是有没有比它还安全的，或者说就是更适合更多人的？
0: 其实呢，夏天我觉得哈，就最健康的就是白开水就行。
1: 嗯，
0: 你不用加别的东西，就白开水，我们来补充一下水分就可以。
1: 嗯
0: 啊，或者说出汗多，我们稍微加一点点食盐啊，用的淡盐水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一定要加点这个养生的东西，那么我建议加一点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像陈皮
1: 哦、
0: 啊、
1: 陈皮
0: 呢因为它比较香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它能化痰，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您可以弄点陈皮水，或者说给自己泡茶里面稍微放点陈皮，这都没有问题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这段时间消化不好啊，肚子有点胀，哎，你稍微搁一点陈皮泡好水之后也能促进你的消化。
1: 您说这个我倒感觉它更适合于全家更多的人，因为像夏天感觉到消化不好，食欲也不如以前，吃的也化不动的情况下，运化不动
0: 的
1: 情况下，其实陈皮
0: 就相对来说这种药呢，就是这种东西呢，就是它比较中和、没有特别大的偏向，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加适用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1: 嗯，好的，那夏季祛湿也给大家说了啊，陈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再来说一下熬夜护眼的方子，就其实从我来感觉，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追求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就是虽然可能还做不到完全不熬夜，但确实熬夜的人是少了，或者说有的人就在熬夜之后会找各种方子来找补。
0: 嗯，
1: 哎，比如说万能的护眼的方子，熬夜护眼的一个方子就是枸杞水。
0: 嗯，
1: 枸杞在中医的眼里，在您的眼里，它是一个药效比如说算温还是算怎样的一个食材或者这个中药材呢？
0: 枸杞呢相对来说哈，它也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
1: 嗯、
0: 我们可能像宁夏它是一个产地，所以说有的时候枸杞甚至当水果吃，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枸杞呢毕竟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补药。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来判断。枸杞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肝肾，啊，它是补肝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假如说您的身体偏热有实火啊，比如说您经常口干呀，这个大便干燥啊，然后甚至有的女同志身上脸上长痘痘啊，或者长期失眠呀、啊，就像这种病人，他本身是有内热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不太适合枸杞，虽然说枸杞有这个作用那个作用，但是吃完之后它上火，它也会上火。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血压不是特别稳的血压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像枸杞吃多了之后，其实也会导致他的血压会有波动的。
1: 嗯，您说那个吃多了，我是看到过保温杯里泡枸杞的，它是拿玻璃杯泡的、
0: 啊、
1: 你会惊叹于它那个枸杞用的量，我觉得得有几百克，就真的一半都是枸杞，就一看就是养得特别狠的，就是量多，该怎么去界定它呢？就您会开多少克？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其实一般来说，咱们自己买枸杞，如果买稍微好一点的枸杞的这个个头有相对大一点的话，一般来说十个就够了。
1: 嗯，
0: 不要超过十个，因为多了之后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1: 对。嗯，就说到提起枸杞，很多人认为它应该是性质非常平和的一个中药材了，但我真的见到身边有喝的枸杞去 嘴里起泡的，
0: 是的，
1: 对吧？上火的，舌苔上真的是厚的不行的，那就是不适合。
0: 很多时候可能有的老百姓他自己不觉得，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这段时间可能累呀，是吧？我可能就应该补一补肾呐，或者我熬夜可能多呀，我就应该多喝点枸杞。
1: 我得保护我的肝脏，明目我的眼睛。
0: 但是呢，其实它枸杞的副作用不是你短时间之内能够感知到的，他慢慢慢慢，比如说这段时间你可能越来越焦虑啊，是吧？越来越上火呀，或者情绪脾气不好控制啊，有可能就是枸杞喝的。所以说这时候真的建议量不要太大。
1: 那

0: 枸杞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一个夏季，湿气越来越重的一个夏季，它怎么喝，或者是怎么搭配？因为中药它是讲那个搭配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你像比如说，相对来说，因为枸杞本身是一个补肾的一个药物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确实是有腰酸呀，或者有耳鸣啊，或者有舌苔，你一伸出来之后，舌苔不是厚腻的，哎，甚至舌苔是一个偏少的啊，你舌头略微有点红的，这时候我们用点枸杞少量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也有些办法来中和枸杞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我们枸杞里面可以放点菊花，
0: 菊花，这
1: 对
0: 特别
1: 吧？
0: 经典的一个
1: 正
0: 搭
1: 好
0: 配。
1: 正好就是枸杞配菊花呢，一个略微偏温，一个略微偏寒，把俩中和了。而且呢，菊花配枸杞呢，正好也可以起到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如果说您经常看手机啊，或者经常用电脑，哎，您可以泡一杯菊花枸杞水，每天可以喝一喝。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也建议哈，您不能长期使用。如果说您真的是长期使用的话，有可能慢慢，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身体是，不是天天都一样的，它会在来回变化的，是吧？可能比如这段时间，哎，您可能是工作劳累，哎，咱们这个喝这个是可以的。那比如这段时间您没事儿了，是吧？跟朋友一块儿聚餐呀，然后呢，或者
0: 昨
1: 是
0: 天
1: 也
0: 晚上吃了顿烧
1: 对，
0: 烤，
1: 吃的多了呀，是吧？
0: 对，
1: 这时候可能身体本身就有内热了，这时候您再喝这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来。
0: 对，其实黄主任刚才这番话带出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经典的一个有关于中医的话题，就是体质。很多人特别想搞清楚自己的体质。我们在请一些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有的专家就会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体质这个确实不是很好讲，因为一个是，就是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们在听着的时候，你不太好去对照自己；另外一个，今儿你对上了，明天也许你的体质会变化，这个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的，他就以为我生下来什么体质，我可能就大概率是什么体质了，其实真的是不是这样的。
1: 对，他的体质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会发生变化。您举个例子吧，您比如说正好碰上您感冒了一场，您感冒前和感冒中，包括感冒后，可能就是三种体质。所以说，我们的体质会随时变化的。所以说，不要用一种体质来解释自己。那可能有的病人说啊，有的老朋友说我阳虚啊，我肾阳不足。但也不是啊，有的时候您可能真的不是阳虚，可能也会上火的时候啊，是吧？您老觉得阳虚，我天天吃一些补肾阳的药，但是慢慢您就上火了，您可能变成肾阴虚了。
0: 就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就是自个儿盲目进补，或者说吃这些药是同源的东西，最后到您那儿，您一看，哎呀，这完全是跑偏了、跑反了，这种情况多吗？
1: 有，因为像尤其是些吃一些补药。吃完之后上火的，或者说痰湿会越来越重的，这种病人是不在少数。
0: 而且痰湿，其实中医有时候挺怵这个湿气的，因为湿气对人体的伤害，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它给清除掉，或者说让它越来越湿的话，对健康是危害是很大的，是
1: 对，
0: 吗？
1: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所有的邪气里面最麻烦的就是湿邪，因为湿邪呢，它我们中医说它这个邪气特别的粘滞。不太容易去，而且呢特别容易反复，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治疗临床上的一个难点。
0: 您会怎么去比喻这个湿气？就是它会，就是之前有专家形容它，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吃那个糖油饼，或者说是糖酥饼，就是面油糖。
1: 对，古人说呀，就湿和热哈，湿和热这两个邪气经常会搅结在一块儿，叫如油裹面。就是您到最后油和面都分不开，但是好像呢，好像油是油，面是面，但您要想给它分开呢，它又分不开。这种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病人的话，这种现象是非常麻烦的。
0: 对，所以不要盲目
1: 所以
0: 进
1: 说
0: 补。
1: 不要把自己弄到那种程度再去找医生
0: 对对，就是你就想想糖油面，对，搅和在一起了，就是本事再高的医生，他真的给你分不出来了，对
1: 是，
0: 吧？对，就是日常加重湿气的一些方法，熬夜贪凉，其实很简单，对吧？一些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注意
1: 还
0: 这
1: 有
0: 些
1: 吃一些特别油腻的东
0: 油
1: 西，
0: 腻的东西，对对对，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上火。这个夏季上火也是一个大问题，
1: 是。
0: 对吧？那金银花，我喝过金银花啊，我就觉得我体质应该还可以，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喝金银花，这个可能也是量大点，年轻时候不懂事儿，肚子就咕噜咕噜响，这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有点太寒凉了？

0: 对，金银花呢，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寒凉的药，而且它是清热解毒，应该是清热解毒里面药里面算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所以说，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拿金银花泡水。如果说您要是拿金银花泡水的话，你少量没问题，但是如果量一大，哎，你觉得这边，感觉好像有点上火哈，我金银花我多点多点，如果一旦出现腹泻，那说明您的量就大了；一旦出现胃疼，您的量肯定就是大了。
1: 有胃就感觉在那儿绞着疼
0: 对，
1: 的，
0: 有胃疼。
1: 那我们得明确明确上火的概念。比如说，让我去理解，可能我口气比较重，舌苔比较厚，甚至会出现眼屎、眼睛红，对吧？口舌生疮这种，小便赤黄，就这种算上火的症状。
0: 从在中医角度来说呢，上火其实也是分两种，一种
1: 哦。
0: 叫虚火，一种叫实火，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有时候很难分到底是湿的，虚的还是实的，是吧？怎么办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哈。如果是虚火的话，您之前应该会有一个长期劳累的过程。您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特别的忙哈，经常熬夜，然后特别的操心
1: 赶个
0: 劳
1: 项
0: 神，
1: 目什么
0: 是
1: 的，
0: 吧？然后这时候你嘴上起个大泡，舌头上起个大泡，这时候基本上都是虚火。虚火的话，不太适合用这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啊。您比如说拿金银花，您要说一天泡泡水稍微清下火可以，但是连续喝它3、5天，肯定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伤的。
1: 3、5天都不行。
0: 三五天都不行。
1: 哎呦，我觉得像夏天，很多人就会把这些花草茶，可能从5、6月份能喝到9、10月份，那真的是几个月。
0: 您别的花行啊，金银花
1: 金银花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对金银花，就是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认知了。而且金银花它长得也好看，我还打算今天在家里边养一盆金银花，我就随时来吃它点
0: 金银花很香，确实很
1: 儿。
0: 香，而且这我们养起来也比较容易哈，它是个藤类植物嘛，也很漂亮。但是它确实是啊，您在家里养的话，您不能直接拿花直接给它，因为我们金银花真实入药的花，它是不开的金银花，它还没
1: 哦，又
0: 开
1: 不
0: 呢。那
1: 一
0: 花
1: 样。
0: 骨朵的时候就要入药，
1: 对对
0: 你
1: 对，
0: 开
1: 买
0: 完
1: 的时
0: 之
1: 候就那
0: 后，
1: 个小揪揪，好像是。
0: 对，您如果说都已经长开了，那就药用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这是药，还是强调一下，这是药，不要乱
1: 今
0: 用。
1: 天对于金银花真是全新的认知。那先来说说虚火吧，就大家比如赶一个项目或最近特别忙，我起个泡，这种情况下，我想把这个虚火去把它给除掉的话。
0: 你比如说，我短期一天金银花可以，后面怎么办呢？我们后面可以稍微用点菊花呀，这些可以，然后相对来说柔和一
1: 温
0: 些
1: 和一些，
0: 的药物啊，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段时间你的饮食结构一定要调整啊，一定不要吃太过肥甘厚味、高热量的一些食物。你看，比如说您可能为了赶项目哈，吃饭可能不按点儿，然后呢，或者说很糊弄吃一口，可能就吃一些外卖啊什么的。这时候您可能就哪个果脯吃哪个，但这时候您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了之后，您这种虚火症状是不太容易去的。所以说一定要把自己饮食结构变得更加的健康啊，多吃蔬菜水果，这样是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药物去把这个虚火压下来，因为身体已经虚了，对
1: 哎
0: 吧？
1: 呦，这个就很形象了，他已
0: 是不
1: 经
0: 是啊？
1: 虚了，就有一句话"虚不受补"，
0: 对，
1: 对
0: 您补
1: 吧？
0: 也不行，您泻也不行啊。
1: 其实就是饮食清淡、睡好觉、喝点白开水，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快就能够过去的一个过程。
0: 对，那么像有一些时候，我们身体是有实火，比如说这段时间，可能尤其是像小孩儿哈，小孩贪嘴呀，可能经常会
1: 现
0: 吃
1: 在
0: 多
1: 成
0: 呀，
1: 人贪嘴的也多
0: 对吧？
1: 呀，
0: 经常
1: 对。
0: 会吃多了呀，对吧？您可能比如说吃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您比如说小孩肉吃多了。那成年人呢，可能像一些薯条啊，炸的东西是吧？甚至我们会吃一些像烧烤
1: 对，
0: 啊，都是一些高热量、高油脂，是不是啊？然
1: 而
0: 后
1: 且
0: 这些
1: 难
0: 东西，
1: 消化，
0: 对，像一些胆固醇也相对比较高，所以说呢，对我们身体里面它就造成一些积滞啊。那么如果说这段时间您觉得自己大便不通啊，甚至好几天都没有，排个气又特别的臭，是吧？甚至嘴里都有口臭啊这种的哈，然后舌苔伸出来的时候，舌苔特别的厚腻，而且有的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经常会口苦啊，就嘴巴里老觉得是苦
1: 有，
0: 的感
1: 早
0: 觉，
1: 上一起来就觉得口
0: 是吧？这
1: 苦。
0: 时候呢就可能就是个实火
1: 失火了，
0: 啊。那么我们用金银花泡水是可以的，但是你也不能长期吃啊，就金银花。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通便的方法把大便先通下来。
1: 我觉得这一段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再请黄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简单的敲黑板，实火虚火怎么区分？ 再来说一下。
0: 好，虚火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哈，比如你有一个长期消耗的一个前提啊，比如说你有赶项目啊，或者劳累啊，是吧？然后导致自己，比如说口舌生疮啊，然后呢，舌尖上有个泡啊，是吧？这时候我们叫虚火。如果实火呢，一般来说您肯定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大便特别的干啊，然后之前呢可能吃的特别的不规律，
1: 口气
0: 也重，口气也重，然后舌苔也厚腻，是吧？那么这时候它是个实火。
1: 虚火呢，尽可能不要用这些这个中药或者说药食同源的，
0: 对，
1: 清淡饮食，休息好，白开水就可以平稳的度过去。如果实火的话，可以用点金银花。
0: 对，我适当的用一些，比如说通大便的方法，哎，把大便先通下来，大便通上了之后，实火也就下来了。
1: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那是一些食材，然后，金银花可以喝几天？
0: 可以喝个一周左右。
1: 一周左右，每次，
0: 嗯，
1: 我们真得数根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也是会犯吧，一把一把放。
0: 一般来说就5根到10根也就够了。
1: 哎呀，
0: 如果说您喝完之后觉得胃里，一个是胃里疼，还有一个就是胃胀，
1: 肯定是多了
0: 。
1: 哦，那去除这个实火的方法，除了金银花还有哪些呢？
0: 还有就是刚才说了通大便呀，我们可以用一些，您比如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可能自己会调理哈，我喝点酸奶可能就大便就通畅了。
1: 对，
0: 啊，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把大便一定要保持通畅。
1: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还有火龙果啊什么之类的，
0: 都
1: 是对对，
0: 西梅都行。
1: 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啊，虚火和实火怎么去区分，如何去来这个除掉虚火和实火。那作为中医大夫，好像特别要劝人们空调和冷饮，少吹空调，少喝冷饮。空调您肯定也会用，对吧？您是会怎么用呢？跟大家分享分享。
0: 空调呢，一般来说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一个空调的温度不能太低，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当然我们也有要求哈，不能低于26度，是吧？室温不能26度。实际上因为你气温太低的话，很多，其实我们可能男同志相对来说好一些，很多女同志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甚至呢，他比如说他可能在空调房里面需要加衣服，其实我们是建议哈，就是您可以带一个薄薄的外套，如果说你觉得房间里凉的话，应该穿上保暖，所以说您温度的不能开得太低。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夏天来临的时候，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空调要注意除湿。
1: 对，
0: 你不能让房间里面太潮湿，这样的话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的话，哎，您可以喝一些暖胃的一些饮品，比如说我们弄点姜茶呀，是吧，暖暖胃啊。
1: 姜枣茶。
0: 对，姜茶就行，其实枣要少，因为夏天不太适合。
1: 那个我以前也说过，我也是那两年年轻不懂事儿，就看着很多身边的人在喝姜枣茶，我就煮了一壶，快到什么程度，上午喝的，下午嘴上就大泡就出来了。
0: 对，因为夏天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不太适合用红枣，我们就可以用姜茶就可以了，稍微搁一点点姜，然后您可以，如果觉得姜不好喝，稍微搁一点点冰糖也行，或者说您放点乌梅也行。
1: 对，这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在一些地铁，因为它肯定要保证一个温度，太热的话，人流量大的话确实不太好，就我们真的是提醒，尤其是女性朋友带一个小衫儿，把脖子啊什么这些护住，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还有就是冷饮，就这个贪凉它会直接伤到气血吗？
0: 是的，因为我可以这么做一个比喻哈，我们的脾胃就像我们做饭的一锅，底下有火。如果说您吃太凉的东西，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一到夏天特别喜欢吃冷饮，是吧？冰激凌啊，雪糕啊，甚至一些，你看我们卖的一些冰杯，很多的冰块，是吧？
1: 对。
0: 然后他就喝这个，虽然说喝的时候很舒服呀，但是您想，咱做饭的时候，您那火如果都被浇灭了，甚至火不旺，您那饭能做得熟吗？说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脾胃太寒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是不容易被消化的，所以说好多孩子就容易出现食积，他就积住了，积住之后呢，比如说吃饭胃口不好了，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啊，但是这两天比如说他不爱吃饭了，然后嘴里有异味了，然后慢慢就变得消瘦，面色越来越差，大便不通。甚至有的孩子，你
1: 为什么有人说便秘的人越来越多？
0: 对，甚至有的孩子，您看他毛发都枯黄的，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建议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你一定要把脾胃保护好。

0: 千万不能贪凉。
1: 对，就夏天这个批发冰棒的地方，有的真的是一大袋子一大袋子的买，而且它好像会让你爽几年。就年轻人小孩特别贪凉，可能真的过了30多岁40多岁就会劝下一波人，哎呀少贪凉少贪凉。
0: 您会发现可能
1: 会找后账。
0: 对，因为可能咱们年龄越大，越来越觉得好像对这个冰棍儿凉的东西冰激凌就感觉好像越来越不那么
1: 对
0: 有需要了哈，就是可能觉得不吃也行，然后到老年人可能碰都不碰了。
1: 对对
0: 啊，其实就是身体已经告诉你了，你的脾胃是虚弱的。
1: 年轻时候减少这种寒凉东西的摄入。另外就说到了，您说到这儿以后，我就会想起绿豆汤。其实绿豆汤也是夏天消暑很多家庭都会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饮品。它好是好，但您建议它就有的家庭就是把它熬熟了晾凉之后把它放到冰箱里吗？有的人就说妈妈对我的爱，我放学回家以后妈妈给我打开冰箱拿出一大杯冷冻的这个绿豆汤，咕嘟咕嘟就把它给喝下去了，就是这么建议吗？
0: 绿豆呢在我们中药里面哈，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清热去暑解暑的一个中药，当然它也是食物对吧。绿豆这个药或者说这个食物其实是也是挺凉的，就我们可能平常的时候我们正常的人可能喝点绿豆汤不觉得，但是一旦比如说这段时间您感觉好像脾胃有点虚弱，或者说胃有点凉是吧，你会觉得您不爱喝绿豆汤，或者说你喝完之后胃会特别的难受，那么实际上身体已经告诉你了你身体不太适合绿豆汤。所以说其实绿豆汤我们还是建议不要搁在冰箱里拿出来喝，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解暑的，
1: 对，
0: 它已经很凉了，然后您再凉上加凉，其实对脾胃非常的不友好。
1: 对，而且就上岁数以后，我就特别的想和大家分享的食物它都是有自己的味道的，就你把它弄得太凉或者太烫的话，其实你就是吃那个热感或者凉感的，你体会不到它那个味道了。
0: 是的，
1: 其实绿豆它也是有清香的，如果你要煮的稠一点，它是有那个绿豆那个沙沙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如果要是清汤寡水的，其实你是可以喝到那个香味的豆子那个香甜的。
0: 对，
1: 就你把它放凉了，包括那个温开水，我现在我觉得还是年龄大，如果真正让我觉得解暑的话，我觉得就是温白开和温茶水，就是淡淡的那个茶叶，它真的是你喝完之后你一个是觉得整个人凉下来，另外微微的再出点汗自然就把你的热度带走了，而不是靠你冰冰的咕咚咕咚咕咚的感官上的一个刺激。
0: 说到这些这个茶水哈，我也是建议啊，我们可能比如说一些白领特别方便的，其实您比如说咱们就矿泉水瓶吧，矿泉水瓶哎，您就搁点茶叶搁里边就行，就泡比如说有个半小时一小时您的茶水就完成了，而且它还不烫。
1: 对，
0: 对吧，它可能比如说搁在常温，它就是一个常温的水，而且是茶水，你也不用说等着太烫你喝不下去，这样你就很容易就喝，所以这样也是可以的，不一定说非得拿沏一杯热的然后放半天，有时候一忙又给忘了，你直接就搁矿泉水瓶里就行了，放几片茶叶搁里，
1: 它就是凉水。
0: 对，
1: 凉水放点茶叶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出来的。
0: 对，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肯定都出来了，看您放什么茶叶，一般绿茶的话半小时肯定都出来了。
1: 对，或者我们说现在有提倡大家环保，就用一个玻璃杯，
0: 对，
1: 或者自己的一个杯子，我去哪儿都带一个杯子，就是也不喝矿泉水或者其他的，我就觉得就是一方面我是看 一方面我是喝，另外一方面我看那个茶我觉得也挺好看的，不管是花草茶还是绿茶，它有时候会随着那个水的一个翻腾，对吧，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解暑的一个方法啊。那说到有关于夏季养生的一些误区啊，月经不调，我还记得我请过您的同事艾宇老师来做节目，艾医生就说到了月经不调，很多女性认为它是一种就是身体状况，我可能忙了或者什么，其实他说严格的现在月经不调算一种病，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是月经不调困扰了很多女性朋友，人们就会用什么玫瑰花、益母草、红糖姜茶来调月经，就是不区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月经不调，这么做可以吗？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概是还是要分一下的。月经不调呢就是从女同志的角度来说，就我们简单分一下哈，有一些月经不调的病人呢，他是属于肝郁气滞啊，比如说这个平常情绪容易暴躁哈，然后不太容易控制啊，就是一有到事儿就特别容易爱着急，这种
1: 一点
0: 就
1: 着，
0: 对，就是肝郁气滞的。那么这一类呢，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女性朋友可以用一些像玫瑰花之类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有淤血的啊，就是你比如说像

0: 例假来的时候肚子疼啊，或者说例假来的时候颜色发暗呐、啊，或者说有血块儿啊哈这些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益母草。但是相对来说呢，益母草本身也是偏一个偏于寒凉的药。我不建议咱们直接拿益母草过来泡水喝，因为相对于玫瑰花来说，它的寒性更加大。所以说，如果
1: 哦。
0: 说您的虽然说有淤血，但是如果说你淤血的基础上又有虚寒的话，那么这个就不适合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来给做一下区分的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你感觉也没时间上医院去看病，然后呢又感觉好像是有点淤血，就比如说血块也多呀，肚子疼啊，是吧？那么这时候如果说你想试试益母草，那么这时候我建议，比如说您可以放点生姜，啊，搁点生姜，然后或者搁点红糖在里边，然后这样一起煮个水，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能可以把它的寒性给它稍微抵消一下。
1: 对，首先黄主任就明确，月经不调它算病，
0: 嗯，
1: 而且它分不同的类型，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即使再忙，我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就是月经对于女性来说，它是一个健康的晴雨表，可能一点也不为过，对吧？就是而且我们现在都是互联网诊疗，就你约好那个时间，就是您医院也肯定也是这样，
0: 是
1: 对吧？
0: 的，
1: 约好时间，上错下错，我觉得错不了几分钟。
0: 嗯。
1: 对，大家按这个时间去调，就是月经这个太重要了。这么做可能才相对来说会好一点，而且您又提到了姜，冬吃萝卜夏吃姜，姜会在夏天对于普通人的健康、普通家庭使用上应该会很多。
0: 是的，其实这里边就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你想，为什么要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古人会传下这样的话？冬天为什么要吃萝卜呢？你想，萝卜它是消食的，它是下气哈，
1: 理气
0: 理
1: 的。
0: 气下气的一个消食的东西。那为什么冬天要吃呢？因为我们冬天相对来说，从古代来说哈，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肉类来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当然，现在我们一年四季吃肉了，对吧？
1: 对。
0: 但以前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肉啊，所以说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导致我们消化不好啊，所以说那会儿得吃点萝卜啊来消消食儿。那夏天吃姜是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夏天的时候你肯定贪凉。对吧？一个你可能会喜欢吃凉的，再一个你也喜欢往凉的地方跑啊。
1: 对，
0: 比如屋里太热，您给你找一个阴凉地儿，是不是？
1: 树荫
0: 是。
1: 底下。
0: 然后您睡，晚上在那儿睡，或者说你看，像我们原来小时候农村，屋里太热，我们就睡在露天的，
1: 有人
0: 就
1: 睡
0: 外
1: 房
0: 面。
1: 顶，对，
0: 对，
1: 我们有同事浙江、江苏的，会说睡房顶，
0: 是不是啊？就睡
1: 对。
0: 外面呀。那你想，外面一个是天气到了后半夜的时候是凉，再一个湿。啊，所以说，在我们古人的眼里边，认为夏天是特别容易受寒的，啊，所以说呢，就建议我们无论什么食材上面多放一点姜，
1: 我
0: 来
1: 觉得，
0: 去一
1: 如
0: 下
1: 果
0: 寒
1: 古
0: 气。
1: 人知道了我们现代人的贪凉方式和生活方式，又得跟你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得一直姜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太贪凉了，
0: 对对。
1: 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这个办公场所，什么居家环境，都是吃的东西，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姜，怎么跟大家说？反正我们家夏天吃姜吃的挺多的，不管是炖菜或者是炒菜，那个姜真的应该多放一些。
0: 姜其实不光是我们可以内服啊，还可以外用
1: 外
0: 啊。
1: 用，
0: 你看，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你比如说贪凉了，夏天肚子疼是吧？或者说大便有点稀，也很简单呀。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孩子切一片生姜，给它贴在肚脐
1: 肚
0: 儿
1: 脐
0: 上，
1: 上，对。
0: 给它贴在肚脐上。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有的老百姓可能会用艾灸，啊，比如说灸灸这儿，灸灸那儿，是不是？比如说关节疼，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姜，哎，你切一片或切几片，敷在那个要灸的位置，然后我们隔着姜灸，这样的话呢，把姜的一些驱散寒邪的一些作用，哎，也用上，这样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1: 真的，我觉得不是开玩笑，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在家里边多用，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确实太贪凉了，
0: 对，
1: 对吧？
0: 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哈，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就是确实身体有内热的哈，刚有一些刚才说的实火虚火，如果真的有内热的话，那您姜也就不能再多用
1: 多吃了，就是实火，对吧？有一
0: 对，
1: 些口气重、大便秘结、不好排大
0: 对，
1: 便的情
0: 甚
1: 况
0: 至
1: 下，
0: 有
1: 这样
0: 些老
1: 减
0: 年
1: 少。
0: 人可能有反酸呀、烧心啊，这时候你姜也得少用一些，
1: 对对，养生茶是夏天很多人都会用的，就除了我刚才我们所说的祛湿茶，现在还有清肠茶，对吧？刮油茶，清肠茶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但现在依旧有的朋友对这个清肠茶觉得特别好，我清宿便， 我肠道健康了，没有宿便了，我整个人就减肥年轻又美丽。就是如果要用更多，我理解就是刮肠子那个药，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隐患，而且这些药是不是都会寒凉往下走的？
0: 对，你想这些所谓的清肠也好哈，或者是刮油也好，那么这些东西它要达到它的目的，它一定是会用到一些通大便的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番泻叶，番泻叶，那么它是有比较强的通便的作用，很多老百姓可能会买来用到这个通便上面，但是这些药物用的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你越用效果就越差。
1: 对，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西药所说的耐药性吗？还是
0: 对，有点类似于它耐药性，实际上身体对你这个药物的承受的能力是越来越差的。所以说我们临床上也碰到很多的一些老年的患者，他们在中老年的时候啊，年纪还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会有便秘啊，可能饮食结构不好啊，那么导致他大便的不通，那时候会吃一些这些像番泻叶之类的，但是您到了老年以后，到了60以上70以上，这时候你再吃它没有效果，然后而且呢就是它会导致这种依赖性的或者习惯性的便秘，到那个时候就很麻烦。
1: 对
0: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您用一些这些泻药。我们如何保证自己大便的通畅？那么从自己的饮食习惯上，饮食结构上要提前进行干预，进行调整。比如说您这段时间大便不通了，那你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啊，通过饮食来调，而不是依赖药物。
1: 对，有人就会说真正的晚年幸福健康的标准是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0: 对，是的，
1: 就如果说你真正排便都是个问题了，一定会对你的生活质量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而且您看您中医大夫也说到的，从饮食上去调理，蔬菜水果粗纤维的食物，还有最近就是这些年人们的研究，一个油脂就干果类的食物你吃不吃，对吧？那一小把干果其实对于我们排便也都很有好处。另外一个就是中医的什么八段锦，类似于一些养生穴位的一些按揉，其实都会起到我们肠，哎，中医其实还会揉肚子。
0: 对，揉肚子
1: 就是左右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也是有说法的，
0: 是
1: 吗？是，
0: 对，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些老年人如果大便不通的话让他揉揉的话，就是从我们从自己的哈，从自己的右边往左边一点点绕着肚脐眼这么推，是推不是揉，是推，
1: 推
0: 就稍微用点
1: 力
0: 拿掌根，然后推着这个肠子走，但实际上不是搓，你搓的话就没有用了，
1: 对
0: 啊，要推着走，稍微用点力。
1: 对，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就是不管是清肠茶还是刮油茶，我们真的是不建议。而且我们以前也请到过一些肠道疾病的专家说，真的人们就是从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或者说自己去配了这些东西，最后吃那个肠道发生了非常大的病变，甚至会变黑。其实肠道对健康的作用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一定要注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夏天出汗多，总感觉累，气儿不够用，我能喝点西洋参吗？人参是不是劲儿太大？我觉得夏天出汗多，气儿不够用，好像是很多人都遇到的情况。
0: 对，其实大家可能会有个误区哈，大家觉得可能夏天出汗多，觉得疲乏，好像是虚，但实际上呢，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因为湿。是因为湿，
1: 困住你了。
0: 对，湿。其实我们可有一个比喻哈，因为夏天您看尤其是到了伏天的时候，空气的湿度可能很大，尤其在南方那湿度可能达到80%-90%，是吧？甚至100%都
1: 有。对
0: 啊，您可以想象自己，比如说您洗完澡以后身上都没擦干，然后又穿了一身湿衣服，你觉得身上沉不沉？
1: 对，而且湿气大的时候，有些时候不用空调不用除湿真不行，就是你洗完澡出来就擦不干。
0: 对
1: 对，真有这种
0: 时候。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虽然说您觉得是好像乏力出汗多是气虚，但实际上不是，它是湿热。它是湿，这个是跟季节有关系。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也不太建议就是马上用西洋参，因为我们中医说呀，您补得过头了它就变成火了啊，气有余便是火，补得过头了就不行。西洋参和人参相比而言，西洋参可能补气的作用没有人参大，但是它也是补气的，你多了之后也不行。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建议那个一些患者朋友哈，您比如说用西洋参也不是说不行，咱少点啊，咱们割个3-5片 就行了，别到时候一把就搁里边就少一点。

0: 那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1: 我觉得，如果去找黄主任去开药的话，一定是个特别省药的一个专家，每次都是几根儿、三五片儿，真的就是，既然我们作为一个调养，就是一个这样一个量少的一个过程，对吧？否则就您说西洋参，我又想起那个枸杞了。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平和，为什么有人吃的会冒火，对吧？就是因为你量大了，对吧？哎呀，省东西，我觉得这理念特别好，
0: 其实
1: 环保。
0: 一样，你想，您饭吃多了不也不舒服
1: 对
0: 吗？
1: 呀，对呀，就是真正的人懂得养生了，其实就是饭七八分饱那个感
0: 对，
1: 觉
0: 因
1: 会
0: 为
1: 特
0: 你
1: 别
0: 想，就
1: 好。
0: 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说，您比如说，主食像我们米饭吃多了，您还升血糖呢，起到
1: 对，
0: 副作用
1: 对
0: 了，
1: 对对，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朋友送了一些陈皮，天热喝合适吗？应该是合适的，因为您刚才说
0: 对。
1: 到它相对来说更安全，但他后边又问了，他说搭配绿茶喝可以吗？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茶也有含的
1: 绿
0: 和，
1: 茶就是含的。
0: 对，还有一些偏温的。您比如说，相对来说有一些朋友他，比如说脾胃相对虚哈，经常比如说像乏力呀、手脚凉啊，然后胃怕凉啊、大便稀啊，那么这时候他实际上是不适合用绿茶的。
1: 这位朋友问到的荷叶茶，喝这个能不能刮油减肥？其实夏天我们家有些时候是会做一些荷叶粥的，因为我觉得就一周可能做个一两回，就淡绿色的，我就觉得特别好看。但如果他长期喝，想要起到一个刮油的一个效果。
0: 荷叶呢，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东西，但是您说再平和的东西，它也是有偏向的。那么荷叶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夏天有这个东西出现？其实大自然已经告诉你了，夏天出现的这个东西，它一定可以来抵抗夏天的这个暑湿的。所以说，从寒热温凉角度来说，荷叶是偏凉的。那还是一样，当你脾胃不好的时候，你长期用荷叶也会造成身体的一些损伤。
1: 好的，这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说话多，感觉自己气虚，要不要天天喝黄芪水？天天喝，这个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对吧？
0: 是，绝对，因为像我们像有一些朋友他是教师比如说想想我们医生经常要跟患者说很多的话，有些教师呢他可
1: 哎，
0: 能
1: 对，
0: 也
1: 您
0: 会。
1: 说到这个，我先问问您，您会在夏天喝一些自己会配一些花草茶，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饮吗？
0: 我不会，
1: 不会，
0: 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1: 还行
0: 但
1: 啊。
0: 是确实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时候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一上午的课，比如四节，你四节课上完之后，确实身体会非常的疲劳。那么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其实我也建议一些教师朋友哈，您比如说一上午好多课然后呢，可能尤其一些中小学的老师。你还得扯着嗓子喊，是吧？扯着嗓子喊。那么这时候呢，比如说您可能很多老师可能会用一些胖大海，
1: 对，
0: 润润嗓子，是吧？可以那个让自己说话的声
1: 对，
0: 儿
1: 还
0: 啊
1: 有
0: 能
1: 用那
0: 舒
1: 个
0: 服点
1: 罗
0: 儿。
1: 汉果
0: 罗
1: 的，
0: 汉果也可以。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再放点西洋参在上面可以帮助你补补气，确实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说您这段时间工作也非常的疲劳，也可以用点西洋参。
1: 也是三五片吗？
0: 也是三五片，但是呢，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提黄芪？因为黄芪的补气和西洋参的补气，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黄芪的量，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上火。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病人自己去用黄芪，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黄芪。很多老年人实际上他是不适合用黄芪的。
1: 对，
0: 因
1: 就
0: 为黄芪它有个作用是西洋参，就参类没有的，黄芪有一个参提的作用。
1: 对，
0: 就
1: 我
0: 往上升提。
1: 就是这里边也会带出一个，我觉得一个大众的一个认知，很多人认为就是找中医调一调。其实中医我们对它的了解远远不够，它不仅是可以慢调，它治急症，在某些方面的效果我们真是不了解。它一定不是只给你调一调，就是你喝多了喝少了，其实区别不大。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您都不建议人们用黄芪，包括那个金银花，对吧？就是数着颗的去数那么一朵两朵的去用，就这个，否则人们以后用完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肚子疼、拧了疼、绞了疼，对吧？这个都是一个药效的一个问题啊。就西洋参是可以的，几片，对吧？常说话的朋友，这位朋友问的，我觉得黄主任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就因为您经常跑步，对吧？我一看，哎，晒一个打卡，跑到特别美的地方。他说我坚持跑步5、6年，最近爱人特别反对，我想问问中医如何看待跑步。先说您吧，您跑了多少年了？
0: 我这时间不长哈，也就不到十年时间，
1: 不到十年还不长啊。那跑完之后
0: 是这样，因为我们对于跑步这项运动来说，一个也是看人群，如果说。

0: 真的是老年朋友，我们如果说以前没有跑步这个经验的话，那么还是不建议跑，因为毕竟它把握不好的话是伤我们的关节的，
1: 对，
0: 对吧？
1: 膝
0: 那
1: 盖，
0: 么年轻人呢，我们建议他从年轻时候慢慢要把这项运动给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您可能跑的频次不用太高，但是可以慢慢慢慢的把这项运动做起来。一般我们建议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哈，这个已经到中年了是吧？跑步不要玩命。我所谓的玩命就是您的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我们以一种养生的心态去跑步，不要竞技，啊，不要
1: 对，
0: 竞
1: 就
0: 技。
1: 是想的我这次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下次我再破一个，
0: 对，
1: 就人到中年万事看开，就是我跑下来就行，
0: 是，
1: 对吧？
0: 就是您不要觉得，哎呀，我同时跑了一个马拉松，我也得完成马拉
1: 对，
0: 松，因为现在马拉松很火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年人还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跑，所以说我一般不建议强度特别大，那说怎么叫强度不大呢？就是您跑完之后自己很舒服，而且距离也不要太长。一般来说，如果说从来没有跑步经历的话，那可能从1公里、2公里这个就够了。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跑量的话，那么5公里左右就基本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频次也不能太高，您比如说像一周2到3次就可以了。一个月差不多就是50公里左右，就总量哈，50公里左右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养生的作用。然后速度一定不能太快。然后比如说像40到5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率，就我们跑步时候的平均心率控制在140、130以下，这样的相对来说也对心脏也比较友好。如果说您要是竞技的话，你速度要特别快的话，那您想你心脏的负担可能也会很重。
1: 对，就是在运动之前，其实做一个评估，我觉得也很重要。就看自己首先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另外一个就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去跑。而且我觉得今天黄医生用自己的例子告诉大家，中医不是不跑步，也跑，就是享受到那个快乐，身心愉悦，不咬牙硬去坚持那个跑。对，而且我今天我好像有2、3年没有见到黄主任，我今天一见，我说黄主任感觉气色又好了，那个少年感还是在的，就是我就觉得，不管是我们吃东西还是运动之后，你看自己那个身体反应，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觉得跑得很好，可以规避到很多风险的话，就是把这项运动，我觉得贯穿到生活当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是
1: 对
0: 的，
1: 吧？嗯，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家吃肉多，想问问专家有没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可以减油腻，让吃肉没有太多的负担，想
0: 其
1: 多
0: 实
1: 吃一
0: 也是
1: 些，
0: 有的哈，
1: 真有。
0: 真有。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山楂。山楂呢，其实我们现在在炖肉的时候，有的家庭可
1: 会
0: 能
1: 放，
0: 会
1: 对。
0: 放山楂。山楂它可以起到一个消肉食的作用，因为山楂本身它也是个中药。我们在用中药的时候，用山楂不光是它能消食，而且它专门的是消肉食。我们还有一些消，比如说像一些米面的一些食的一些中药也有。你比如说像神曲。它是发酵过的一种中药哈，就神曲，它是专门消面食。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麦芽啊，麦芽，我们可能用焦麦芽，那么这也是可以消面食。所以说，我们给孩子有时候治病的时候会用一些什么所谓的焦三仙啊，焦三仙实际上就是麦芽呀，然后像这个神曲啊、山楂呀，就这些的东西可以来帮助小孩儿来促进消化。所以说呢，像我们像肉类吃的多的话，您可以在做饭的时候，可以搁一点山楂在里边。那么您平常要是日常养生的话，也可以用山楂来泡水啊。但是这时候呢，我要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山楂，比如说喝完之后觉得胃有点难受啊，比如说有点反酸呀，因为山楂毕竟它是酸的啊。如果说你又有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话你喝完之后可能会胃不舒服，是吧？这时候你山楂可以给它炒一下，炒完之后它那个酸的味道就会减啊，这样的话你再用山楂，就是炒过的山楂或者略微带点糊的，我们把它叫做焦山楂，用它去泡水的话，相对来说就能更好一些。
1: 也是别太多，也几片儿，
0: 山楂的话，因为多了之后你太酸，你
1: 太
0: 喝不
1: 酸
0: 了。
1: 了，对，而且它对胃的刺激，我是喝过那个山楂水，喝多的，
0: 如果
1: 包括，
0: 生的山楂的话是很酸的
1: 对，
0: 啊，
1: 而且它刺激性很强。
0: 如果你放多的时候肯定是喝不下去的，所以说也没必要，就一点就行。但是炒完之后呢，它确实是酸性会少很多，所以说你稍微多放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一旦自己觉得喝完之后胃里反酸了，这个就别喝了。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端午的脚步一天天近了，再过三天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南方各地呢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龙舟赛事，北方的朋友也没闲着，忙着准备粽叶、艾草、五彩绳。今年广东省呢将举办超过200项龙舟活动，有近10万名选手参与。这个阵仗实属难得哈，想去看的朋友赶紧把行程规划起来。那聊端午必然就绕不开粽子。网上关于粽子甜咸口味的讨论从没有停歇，如今呢各种创意馅料更是层出不穷，但是剥开粽叶细究下去，好像我们对粽子的了解还不够深，它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跟屈原到底有没有关系？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崔岱远曾经给出过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粽子的历史比屈原还要早。今天我们请到崔岱远先生，就从端午美食聊起，解锁粽子背后的历史渊源，盘点地道的端午风味。
3: 崔老师啊，说到这个端午，我们总会想到另外两个字，就是粽子。就总感觉说端午就得吃粽子。然后这两年呢，大家吃粽子吃的时间长了呀，就发现大家吃的粽子不太一样啊，有些是馅儿不一样，甚至连口味都不一样，就会在网上有一个热搜，就是粽子的咸甜之争。那到底这粽子是该吃咸呢，是该吃甜呢？哪个正统啊？
4: 哎，你刚才说了呀，其实是很多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说提到端午节就想到粽子，这你说的太对了。因为端午节啊，它还有一个别称，就叫粽子节。
3: 哎，是。
4: 所以端午节当然就得吃粽子了。不过呢，全国各地啊有五花八门的粽子。
3: 嗯，
4: 我感觉啊，这个粽子呀，就是中国形状最复杂、口味最复杂的食物啊，没有之一。啊，那么刚才您又说呢，说咸呀甜呀，您想个问的是口味的问题。
3: 对，
4: 咱们就先说说最简单的两种啊，甜的。你像我是一个老北京人，老北京人心目里的粽子是什么的呢？首先呢，它是甜的，即使是光用江米包一个米团，那我也得蘸白糖吃。那你说它是不是甜的？
3: 纯甜
4: 是吧？哎，那这里头呢还可以裹什么呀？裹小枣，可以裹蜜枣。可以裹糖或的豆沙馅，那这仍然呢还都是甜的。哎，这是一个。第二呢，它是凉的，所以北京人吃粽子没有吃滚烫的，它都是什么呢？按照老传统啊，是头一天把这个粽子包完了煮好，煮好呢过一宿啊，因为那阵没有冰箱嘛，哎，就这一个晚上自然冷却，
3: 凉一
4: 宿，自然冷却之后，第二天一早吃这个粽子是温凉的，它也不是冰凉的，就不是说这种凉的炸口，哎，它是什么呢？就是放凉了，哎，这种温凉的，它是吃这个，所以呢它是凉的，再有一个呢，它一定是素的。啊，刚才咱们讲嘛，你说甜的那不一定是素的，但北京人的粽子一定是素的。什么叫素的呀？它里头既没有肉啊、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蛋黄啊、也没有什么虾仁儿，这个反正老北京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它还有一种更传统的粽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是什么呢？我们叫大黄米。大黄米是什么呢？它形状像小米儿。就是这种黄颜色，一个小豆一个小豆的、但是呢它比小米的颗粒要大一点，它是粘性的，
3: 就是咱说那个黍子，
4: 哎，对，倒黍稷麦菽的那个黍，五谷杂粮倒黍稷麦菽嘛。这个呢早年间还有，近些年反正不太常见了啊、可能因为种植这个的人呢比较少了，哎，但这个呢它是一个更传统的北方的粽子。因为北方过去啊，这个江米，也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糯米啊，很少见，而且也很贵，所以呢它都是这种叫大黄米的。那大黄米的呢同样它是甜的啊，所以呢我小时候就认为这个粽子呀它就得蘸糖吃。那么后来呢，我上班以后啊，这单位发粽子，发了南方的粽子，拿回家去，我妈就不知道，哎呦，这个东西怎么吃啊，是吧？而且硬邦邦的，是吧？
3: 对。
4: 一吃呢，因为我们认为粽子应该凉着吃， 直接拿过来剥了皮一吃，哎呀，太难吃了，是吧？那么我们才知道呢，这个粽子呀，它还有肉的，
3: 嗯，
4: 啊，你看这个就是荤的了。那么这个荤粽子呢，一般来说呀，它是吃咸的，因为它这里头本身啊，那个肉啊，它是有咸味的，哎，甚至于啊，这个肉它是拿酱油泡过的，
3: 嗯，
4: 哎，有这五花三层的大肉拿酱油泡过的，还有呢，你比如说咸蛋黄的，是吧？哎，就像你知道的，哎，这个是什么呀？咸口的粽子啊，慢慢的我们有接受了咸口的粽子。咸口的粽子呢，一般来说啊是肉的，你想这肉的它又不能吃凉的，
3: 嗯，
4: 吃凉的它多腻啊，那怎么办呀？哎，那就要热着吃。所以南方的粽子呢是热着吃的，哎，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荤的，是热的，它是咸的，哎，这个呢其实只是最基础的两种。你要说现在这个粽子远不止说甜咸之争，
3: 是
4: 各种口味的都有，
3: 酸甜苦辣的，
4: 有辣的，
3: 嗯，
4: 有宫保鸡丁馅的粽子，
3: 哎，是是，
4: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啊，嗯？
3: 看过一个，还有什么？那个京酱肉丝馅儿的，
4: 啊，那都不新鲜，
3: 把这豆加进去，
4: 据说还有螺蛳粉馅儿的，
3: 嗨，
4: 是吧？所以我觉得啊，苦辣三天咸啊，都可以做成粽子啊。这个就是人的口味不同嘛，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与不对，我觉得呢本身也没有什么争与不争啊，只不过呢是大伙儿的口味不同啊。顺便呢聊一聊粽子的形状啊，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啊。你比如说老北京的粽子是什么呀？是四棱锥，
3: 就那种三角的，
4: 还不是三角的，四棱。就你学过几何学正四边形吗？
3: 哦，
4: 它是那样的，它很难包。哎，这个是标准的粽子，
3: 哦，
4: 它只有四个边，它是一个立体形状。
3: 哦，
4: 哎，你学立体几何，你当时肯定是讲这个的，
3: 对对对，
4: 是吧？
3: 是
4: 啊，你说的那个锥子形的呀，那个好包。你像我就不会包四棱锥，我只会包锥子形的。哎，还有什么斧头形的？哎，还有牛角形的。哎，这
3: 它是
4: 传统
3: 扁的那个种的，
4: 哎，斧，哎，那对，有扁的，
3: 嗯，
4: 哎，像一个斧头那样的，还有一个平面，
3: 是，
4: 哎，那样的，哎，还有什么呀？牛角形的，就细长的，
3: 哦，这我都没见过，
4: 哎，这吧？还有什么呀？还有竹筒形的，不是搁到竹筒里头，它是拿这个糯竹的叶子包的，但它是竹筒形的，
3: 就是圆柱体的，
4: 哎，就是圆柱体，特别长，有两米长的。啊，不稀奇，
3: 跟个甘蔗似的
4: 啊！对对对，两米长的粽子不稀奇。人家说人家当地啊，有一个地儿叫遂昌啊，遂昌的在浙江，
3: 嗯，
4: 啊，他给我讲，人家当地啊包的最长粽子是70米的，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3: 哇，
4: 反正我没见过两米长的，我是见过的，是吧？啊，你说这个粽子啊，这个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再有一个呢，就是包粽的这个材料啊，也是五花八门啊。你比如说啊，北京的粽子它讲究是什么呀？首先说这个叶儿是苇叶的，
3: 嗯，
4: 哎，河边上长的苇子，哎，这苇叶相对来说比较窄，
3: 嗯，
4: 所以呢它包粽子是有一种特殊的手法的，
3: 是
4: 它不能是一片，它是几片啊，你比如说三片四片这么着垫着包，
3: 嗯，
4: 哎，拴的这个呢，这个绳是马莲，马莲草一种草，
3: 哦，
4: 哎，这个才是正经的北京的粽子，
3: 嗯，
4: 是苇叶马莲的。那后来呢？后来我见到了南方啊，发现人家这不是，
3: 嗯，
4: 人家是拿竹叶包的，
3: 啊，宽点了，
4: 啊，就是竹叶，就是它这味道也不一样，
3: 哦，
4: 是吧？哎，
3: 是。
4: 再有呢，你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遂昌，
3: 嗯，
4: 那个叫糯叶，啊，那，
3: 哦，
4: 那也是一种理解成竹子的一种。

0: 这我不太清楚啊。
1: 嗯，
0: 哎，反正是这样，他拿叫龙须草，也是一种草，但是长在山上，很长啊，很坚韧。那、
1: 嗯、
0: 拿那个东西来裹啊，这个不稀奇。还有什么甘蔗叶包的？
1: 呵，
0: 哎，还有什么玉米叶包的？哎，还有茭白叶包的，
1: 就只要是这绿的、宽长条的都能包。
0: 我觉得是个叶就行。就前几天人家送了我俩粽子。
1: 嗯，
0: 你猜什么叶包的？
1: 这是呢，是什么的？
0: 荷花叶包的，荷叶包的。
1: 那荷叶只吃过荷叶鸡哈、
0: 啊。没，确实荷叶包的大粽子。所以你看看啊，
1: 很丰富。包括您说的这个绑它的这个绳，有的是这个植物那个植物。我见过还有五彩绳。
0: 那也是一种拿馅儿包啊，那也是一种，
1: 对对对，
0: 拿馅儿包认为不是特别传统。
1: 明白了、
0: 嗯，
1: 就是刚才包括崔老师提到的说黄米哈、
0: 嗯，
1: 现在我们平常吃到黄米的，可能很多朋友是在吃这个黄米凉糕的时候，
0: 嗯、
1: 哎，这是一种典型的北方的主食啊。
0: 对、
1: 嗯，这个呢，以前就大家吃下去特抗饿，
0: 嗯，
1: 而且呢，北方比较产的比较多。
0: 那现在粽子也有黑米包的。嗯、
1: 哦，
0: 我也见到了，
1: 也为了更健康了，是吧？
0: 大概是吧。
1: 对，那这个是吃粽子，其实在每到端午节，不管大家现在爱不爱吃粽子，或者是说是不是减肥什么的，很多年轻人觉得吃粽子它长肉，但总得尝尝。
0: 嗯，
1: 所以还会有了很多那种其他的，比如冰粽，有这个水果味的冰粽啊，就是其实里面一点糯米都没有了，但它还是做成粽子的形状，就各种各样。
0: 这种形状太多了，你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有一种糖就叫粽子糖，
1: 哦，
0: 就是糖果。
1: 哦、
0: 水果糖，它的就那种糖，它叫粽子糖，
1: 嗯、
0: 中间还有松子儿，这是非常标准的一种，江浙一带的应该算是一种甜品。
1: 这是不同的粽子。刚才咱说过一个最大的粽子，七十多米长的是吧？
0: 七十米，对。
1: 那您见过最小的粽子有多小？
0: 一粒米包的。
1: 一粒米。
0: 对，就是一粒米。
1: 那这也太少了。
0: 在重庆。
1: 为什么呀？
0: 不开玩笑。
1: 哦、
0: 它就是秀技呗。它也不是说人吃它秀技、
1: 哦、
0: 啊，就是说我有这么一种技术
1: 啊、
0: 哦。但一般的来说啊，不做一粒米的，反正一般的来说，正经是作为食品、
1: 嗯、
0: 上餐桌的指甲盖这么大的，可非常普遍。
1: 指甲盖
0: 啊，就男士，你像我，
1: 啊、
0: 我这指甲盖，你他理解外头包了
1: 一层
0: 草啊，这个太多了。
1: 啊，这个
0: 并不稀奇，这个东西。
1: 那这还能有馅儿吗？
0: 有，它不是，它没有馅儿，它就是一个江米。
1: 嗯，
0: 一个江米做的一个啊包子，它也是拿草叶包的，
1: 所以千奇百怪的粽子，归根结底它还是为了大家过节、
0: 嗯、
1: 啊，吃只是一个选择、
0: 嗯。
1: 那如果说我就现在有要求，我不愿意在过端午的时候我就吃粽子、
0: 嗯，
1: 我就想吃点别的也能有的，但是那粽子太长肉了，或者是粽子太传统了，我想换换。
0: 你就是端午节要吃点别的，
1: 嗯、
0: 端午节吃点别的太多了，你就比如说你想吃点这种怎么说主食类的啊，
1: 嗯，
0: 老北京有所谓五毒饼啊，因为端午啊它是包含了夏至。啊，包含了这种迎接夏天、防病除瘟啊、纪念屈原、
1: 嗯、
0: 这三层文化含义、
1: 嗯。
0: 那么在古代啊，你比如到了端午节啊，这人啊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病，是吧？你比如闹肚子呀、啊，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上厕所多一点啊，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发烧啊，是吧？那么古人他不知道有细菌，他也不知道有病毒，哎，但是他知道啊，这时候苍蝇蚊子就出来了，
1: 是，
0: 哎，他也不喜欢苍蝇蚊子。而且呢，他不但不喜欢苍蝇蚊子，他还不喜欢看着不好看的虫子。你比如说蛇，
1: 嗯，
0: 北京话叫长虫，
1: 嗯，
0: 你比如蜈蚣，是吧？哎，反正看着都不是那么愉悦哈、啊。
1: 嗯，
0: 你比如蝎子虎子，就是一种蜥蜴。
1: 哦，
0: 北京版那种蜥蜴叫蝎子虎子。你比如癞蛤蟆，
1: 嗯，
0: 就是
1: 长得不好看的。
0: 你比如蜘蛛，是吧？
1: 嗯、
0: 哎，就这些个动物。哎，他认为这些个动物啊带来疾病，可能还真是有那么点道理、啊、
1: 有毒。
0: 哎，对，所以呢他认为他有毒，那怎么办啊？他不是去吃这种动物本身，他是把它做在饼上，你比如说烤成一个，你理解成月饼，哎，或者你比如说一个蒸饼，哎，他把它画在这个饼上，然后吃这个饼，哎，把它吃了，哎，这么着叫五毒饼。哎，这也是端午节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感知夏季的到来。你看，咱们一般说你夏天喝点绿豆汤避暑，对不对？
1: 对，是。
0: 那端午节呢，它也可以吃各种各样的绿豆制品。你比如说绿豆糕，哎，北京有一种绿豆糕，其实不好吃。北京那绿豆糕啊，因为它没有油，而且呢，它做那绿豆糕的时候，它把绿豆皮也搁进去了，它比较粗糙，哎，吃的时候呢，不习惯，它觉得，很干，甚至有点呛，就那种感觉，
1: 噎嗓子，
0: 哎，对。但是你要到了江南呀、啊，它那绿豆啊，人家是把那皮去了，做的很精致，是吧？
1: 纯绿豆沙，
0: 哎，对对，纯绿豆沙，而且呢，它是拿油和了面，中间还做了馅

0: 那是江浙一带的绿豆糕就比北京的要精致的多，
1: 嗯，
0: 是吧？所以呢，你还可以吃绿豆糕。哎，再有呢，你像在北方啊，它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说我不吃这些东西，啊，我想吃点水果。哎，这个季节专门有水果，
1: 嗯、
0: 你比如说桑葚儿，啊、
1: 嗯，
0: 有黑桑葚儿、白桑葚儿，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啊，桑葚儿有两种颜色，黑桑葚儿、白桑葚儿。
1: 没见过白的。
0: 有白的、
1: 哦、
0: 啊，没事，到时候您给我点钱，然后我去买，咱俩尝，是吧？啊，
1: 嗯、
0: 黑桑葚儿、白桑葚儿，
1: 嗯，
0: 它是这个端午前后应季的。这种果品，
1: 嗯，
0: 它只是在这前后大概半个月，
1: 嗯，
0: 过了这个半个月，过去就没有了。现在你比如有各种各样的种植方式啊，
1: 嗯、
0: 因为它是长在树上的，
1: 嗯。
0: 再有呢，樱桃，哎，红樱桃、黄樱桃、黑桑葚、白桑葚，
1: 嗯，
0: 哎，所以呢，到了端午节呢，过去有所谓见鲜之说，
1: 嗯，
0: 什么叫见鲜呀？就是推荐你吃这种新鲜水果，时令水果，
1: 没错。
0: 哎、咱们过去讲顺四时嘛，
1: 对。
0: 而且它怎么吃呢？它过去啊是拿那个杨树叶儿。你知道那个杨树在端午节前后那个叶儿是碧绿的，
1: 嗯，
0: 它还不到夏天真正到三伏天都变成那种浓绿的大
1: 片叶，墨绿色的，
0: 对，它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它已经展开了、
1: 嗯、
0: 像一个手似的啊、北京叫手巴掌似的、
1: 嗯、
0: 你把这个碧绿的这个杨树叶上头你搁上黑桑葚白桑葚搁上红樱桃，是不是特别漂亮？
1: 哎，是，
0: 哎，是这个，哎，它过去这么卖，所以叫见鲜。你看，这也是端午节的吃食。
1: 哦、
0: 所以端午节你要不吃粽子，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是吧？
1: 刚才崔老师讲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不时不时啊、
0: 嗯，
1: 咱们讲究的得吃应季的水果。其中提到了说到这个季节吃樱桃，这可能跟很多现在的年轻朋友们聊的这个吃樱桃的时节不太一样。现在大家很多人说过年的时候吃樱桃是吧？
0: 吃
1: 车厘子，
0: 那不叫樱桃，那叫车厘子。
1: 对，
0: 樱桃你注意啊，跟车厘子有一什么区别？很多人闹不清楚。
1: 嗯、
0: 你注意啊，樱桃皮很薄，
1: 哦、
0: 它搁不住，就是它不容易存储、
1: 嗯。
0: 它很鲜，它不是那么甜，它有一种特有的鲜味儿。
1: 嗯
0: 啊，车厘子皮厚，
1: 对，
0: 车厘子搁得住，车厘子很甜，但它不鲜。
1: 嗯，吃甜口了。
0: 哎，咱就说这个表面的这种感官啊、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呢？
1: 是
0: 吧？
1: 没错，没错。
0: 哎，所以樱桃是应季的，樱桃只是端午节前后这半个月有。
1: 嗯，
0: 哎，咱是说大自然里树上长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那车厘子呢？那属于有点人工栽培那个意思了，是吧？
1: 而且现在大家现在在市场上看到过年吃那车厘子，那是从智利来的。
0: 嗯，
1: 咱这边冬天，人那是夏天。
0: 对。
1: 所以人家那儿漂洋过海过来以后，咱们能吃着。但是呢。事实上咱们国产的中华樱桃这些呢都还是在夏天这个时候生产的，
0: 而且樱桃其实传统上很贵，你看、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有一首歌、
1: 嗯、
0: 这首歌里唱到樱桃好吃树难栽，
1: 对，
0: 其实说错了，真正那个民谣不是那么说的、
1: 嗯、
0: 民谣说的是樱桃好吃果难摘、
1: 哦、
0: 果
1: 难
0: 摘、
1: 啊、
0: 为什么？你见过的樱桃树吧，很高大、
1: 嗯、对，
0: 它那果很小，你要真正摘它很费劲的，我摘过的，所以你要让它摘樱桃就让它摘去吧，它摘不了多少，摘一会儿它就烦了，你知道吗？
1: 累了是吧？
0: 哎，你想架这个梯子在上头巴拉巴拉揪几个，是吧？它不像苹果一摘一个一摘一个，
1: 而且这没法用机械摘哈、啊，
0: 它纯手工，
1: 是吧？对对对。
0: 所以樱桃贵不在于说这个它这个水果本身怎么怎么贵，水果其实都一样，是吧？
1: 嗯、
0: 哎，都是这么浇水施肥它就长了，而在于它摘的这个过程太麻烦，
1: 嗯，
0: 所以它手工贵，嗯。
1: 所以这个除了吃粽子，端午能吃的东西不少，而且呢各有各的讲究
0: 啊，对
1: 啊。那感觉好像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啊，就总是这种吃东西比较多。你比如说别的节日，那这个过年啊、春节，或者是到别的节日，咱还有个团圆什么这些的这个风俗。但是在了这个端午，总感觉就是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是不是？这个端午就是一个吃吃喝喝的节日？
0: 那不是，那端午节有很多的别名，那比如叫龙舟节，是吧？
1: 哦，对，
0: 那端午节你还可以赛赛龙舟，是吧？哎，你说你们家边上没有河啊，也没有水，那，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啊，你比如说过去端午节的时候啊，这个小朋友啊、
1: 嗯、
0: 他会在这个小男孩啊，北京话叫小小子，在这个脑门上啊拿雄黄画王字儿，
1: 嗯，
0: 哎，为什么呀？防病除瘟嘛，啊，因为这蛇呀真的怕这个雄黄，所以你看那个民间传说那个白素贞
1: 哦，白蛇传里头、
0: 哎、喝了这雄黄酒不就现了原形了吗？
1: 对，
0: 是不是？哎，这是一个小女孩呢，她不是拿雄黄酒在这个脑门上画一王字啊、
1: 嗯、
0: 她是拿那布啊缠了一个像粽子类似的这么一个布的一个小玩意儿，它叫粽子，就是一个绞字旁一个曾、
1: 嗯、
0: 那个字曾，哎，那么叫曾。

0: 子是五彩丝线缠的，哎，挂在这个服装上，哎，这也是一种咱就说小朋友的玩法哈。那么你比如说大人啊，大人过去在端午节呢，他应该干什么呀？首先呢是制各种各样的中药，为什么呀？因为端午节啊，它是来源夏至的，夏至这天啊，阴阳交汇，你没注意夏至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吗？
1: 是，
0: 那么过了这一天呢，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是个道理吧？那么古人认为这天很神秘，啊，那么他呢就在这一天啊要有各种各样啊来阐释这阴阳交汇的这种活动。后来就把这些活动呢都传到端午来了，比如说做丸散高丹，啊，就中药房讲究丸散高丹。你总吃过大蜜丸吧？
1: 对。
0: 是吧？哎，那大蜜丸过去说这个什么牛黄清心丸
1: 是，
0: 是吧？牛黄解毒丸，哎，就类似这种
1: 吃
0: 东
1: 腻
0: 西。
1: 了再来点大山楂丸。
0: 哎，对，可以啊。哎，这个做这个东西，哎，散剂就是面儿，哎，膏就是糊那大膏药，哎，丹剂就是水丸啊。做这个东西，丸散高丹什么时候做啊？讲究是端午节的时候开始做。采中药什么时候采呀？端午节的时候开始采。
1: 为什么呢？
0: 他因为说认为这一天阴阳交汇啊，这一天很神秘。这不中华文化讲阴阳文化嘛？啊，对，它不是一般你想象的科学道理，啊，哈哈，哎，那么呢，再有呢，你比如说啊，在古代的时候，这一天还要铸剑，就是铸宝剑，它有一个淬火的过程
1: 是。
0: 啊。哎，这宝剑不是一烧通红的，往那冰凉水里一插，刺啦，阴阳交汇，是吧？类似的还有铸镜，你看那镜字儿实际上是一金属牌的嘛，
1: 对，
0: 在古代青铜宝镜嘛，是吧？哎，所以铸这个东西一样也得淬火。哎，所以这个呢也是阴阳交汇，哎，所以你看这也是端午节的这种风俗啊。其实远不止这些啊，你比如过去啊，在很多的地方，端午节啊要贴钟馗，钟馗你见过吗？就是很，
1: 门神，
0: 哎，它是门神的一种，因为门神有很多种。哎，对，门神，你比如双扇门，
1: 对，
0: 双扇门它是贴什么呀？双扇门南方北方不一样。哎，你比如说啊，咱在北方啊，哎，贴尉迟恭和秦琼，是吧？哎，
1: 没
0: 一黑
1: 错，
0: 的，一白的，是吧？哎，南方不是，南方叫什么呀？申书玉律，拿这笔写上就行了。哎，不知道它长什么样，那就写一个字儿，
1: 像个符似的，
0: 哎，就行了。哎，就贴在门上，申书这么写，玉律啊，这样。然后呢，这个钟馗呢，其实是贴单扇门上的，哎，单扇门贴钟馗，但是端午节的时候呢，哎，它也贴钟馗，为什么呀？哎，它两层含义，一层含义说是什么呀？它这个呀，防病除瘟，哎，这不希望得病吗？哎，
1: 对，
0: 镇住这些个各种各样的五毒，是吧？哎，就跟那贴五毒，五毒饼啊，道理一样啊。哎，再有呢是什么呢？哎，它祈福啊！你看钟馗那画上老跟着蝙蝠，中国人喜欢谐音嘛，
1: 对，
0: 哎，是吧？你
1: 通
0: 比如
1: 福。
0: 这，你看那画画那个钟馗啊，拿一宝剑指着一蝙蝠，哎，叫只见福来，是吧？只见福来，
1: 这是个寓意
0: 哎，是
1: 啊，
0: 吧？哎，这都是属于谐音梗嘛。但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不好，人们都希望得到一些个比较正能量的
1: 是，
0: 暗示嘛，
1: 没
0: 是
1: 错，
0: 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再有呢，你像《红楼梦》里写过"普爱三门"。哎，就是拿这个菖蒲的叶子跟艾草挂在门上，
1: 是，
0: 哎，因为它确实有味儿。你像那什么苍蝇啊、蚊子呀、啊，确实怕这个艾草的这个味儿。
1: 是的，是
0: 哎，有的地儿还有挂大蒜的，道理一样，因为它也是因为有味儿，是
1: 的，
0: 吧？啊，所以这端午节的风俗很多很多，不远不只是吃，
1: 哦，这吃只是它里面的一小部
0: 一
1: 分。
0: 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其实，在端午节的很多风俗当中啊，大家流传最广的。或者是从小就跟小朋友们讲的，得是一个，就是跟屈原的关系，得是这么个人。总感觉呢是这个过端午就得是纪念屈原等等这些。那我这咱今天说吃哈，我就想问您个问题：屈原他本人，他吃过粽子没有？
0: 首先说"粽子"这个词儿啊，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上第一次出现的，
1: 哦，
0: 啊，它
1: 那
0: 出
1: 就
0: 现
1: 晚
0: 的很
1: 了。
0: 晚，你在唐诗宋词里你找不着"粽"这个字儿，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粽"它代表棕榈叶的心儿，你看棕榈叶的那个心儿，哎，是不是像粽子？啊，它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古代，它叫什么呢？它叫角黍，角就是牛角的角，黍是黍米的黍，就是拿草叶包上黍米，像牛角一样。因为它上古的时候本身是要杀牛，把头搁那儿几天的，啊。那么后来呢，说这牛啊，它能耕地，你说把拖拉机砸了，有点不舍得，怎么办啊？哎，就拿这草叶啊包。

0: 让谷米就代替牛角，
1: 嗯，
0: 所以它叫角黍。这个角黍啊，应该比屈原至少大两千岁
1: 啊，它比屈原还大两千岁，
0: 大两千岁，因为那是上古的时候，因为它是拿这个牛头祭天以后的事情，
1: 哦，
0: 是吧？屈原是战国时候的人，
1: 对，
0: 是吧？哎，我说的这件事儿，那起码应该是商周时代的事儿。你说他是不是比屈原应该大点？
1: 那确实了，
0: 是吧？所以屈原啊，我觉得他应该是吃过角黍的，哎，这事儿靠谱。
1: 嗯，哦，那个时候已经很成熟了，那两千多年的发展。
0: 对对
1: 对，
0: 再说这个屈原跟粽子的关系啊，
1: 嗯，
0: 屈原跟粽子的关系是屈原死后八百年以后的事情。
1: 哎，这等一下，这屈原吃过粽子，然后呢，
0: 吃过角黍，
1: 吃过角黍，但是屈原和粽子的关系
0: 是他过世以
1: 后
0: 八百年的事。对，
1: 那是怎么把他
0: 俩放一块儿的？到了南朝的时候，
1: 哦，
0: 听说过南朝吧？
1: 南北朝时期，
0: 哎，南北朝的时候，南朝，哎，
1: 嗯，
0: 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欧屈，哎，那欧字写出来是个屈字，所以有人念错了，
1: 嗯，
0: 念屈屈，是吧？实际是欧屈啊，
1: 嗯，
0: 哎，欧屈这么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续奇邪记》，哎，这本书，这本书里头有一小情节，
1: 嗯，
0: 哎，就是说他呀，他自己啊，
1: 嗯，
0: 在这个汨罗江边啊，
1: 嗯，
0: 溜达。啊，溜达，然后呢，来了一个老先生啊，身穿白袍啊，留着长胡子，
1: 嗯，
0: 跟他说，哎呀，说你们每年祭祀我这个东西啊，哎，都让这个鱼啊、龙啊给吃了，
1: 嗯，
0: 我是没吃过的啊，那怎么办呢？明年开始啊，你把这个米啊搁到竹筒里头，裹上楝树的叶子，哎，拿五彩的丝线缠了，哎，投到江里，哎，这样的话呢，鱼啊、龙啊就不吃了，就变成我吃的了。这么着，哎，从此以后呢，这粽子跟屈原才产生了关系。他说那个人就是屈原，反正我怎么研究怎么研究，他是竹筒饭，
1: 不是粽子是竹筒饭
0: 啊。对啊，你说这端午节跟人物关系太多了，远不止屈原，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啊，在南方很多地儿纪念伍子胥。
1: 嗯
0: 啊，是在这个端午节，你比如纪念曹娥，也是在端午节。你到了山西，还有纪念介子推的都有。但是因为屈原呢，根据现知的这些个典籍记载，他确实是在五月端午投的汨罗江。
1: 嗯，
0: 那么所以呢，因为屈原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
1: 嗯
0: 啊，又因为他写下了那么多伟大的诗篇。所以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把端午节跟屈原联系在一起，
1: 嗯，
0: 赋予了他这种爱国主义的独特含义。
1: 嗯，
0: 那么呢，这也就形成了端午节的第三层文化寓意，纪念屈原。
1: 咱们现在很多时候说的是纪念屈原，包括您说过，比如像寒食节的纪念做那个介子推啊等等，
0: 嗯，
1: 包括伍子胥啊，是因为他是那个地方的英雄人物。
0: 嗯，
1: 我还听说有些地方他是庆祝屈原投江的这件事儿，在陕西的有些地方。
0: 嗯，这件事儿我还真没有听说过。
1: 哦，
0: 首先呢，这个陕西朋友，当然现在知道屈原应该是可能的啊。
1: 嗯，
0: 在那个古代，是不是知道屈原这事儿都存疑？
1: 哦，
0: 因为那阵儿你说通讯也不是那么发达。
1: 对，
0: 屈原他离陕西挺远的。
1: 哦，
0: 是吧？
1: 嗨，大家现在的解
0: 楚国人，
1: 对，大家现在的解释是说他那是抗秦啊，导致那个秦国人对他的感官就不是太好啊，有这些说法，所以可能现在大家说提到屈原跟粽子的关系，也许在历史上它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啊，
0: 嗯，
1: 不是大家当时是屈原投江之后，立马大家就开始有了说给他纪念粽子啊，纪念。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在中国的民间，实际端午节没有挂屈原像的。
1: 啊，确实没有。
0: 嗯，那有挂刚才我说的钟馗像的，而且他叫朱砂胖，
1: 对
0: 吧？他一定要拿朱砂点他脑袋上的缨子。
1: 嗯，
0: 但是你见过屈原吗？
1: 哎，这还挺神奇的，
0: 是不是？
1: 哦，
0: 啊，包括在中国啊，就是说你连屈原的祠都很少见，到处都是孔庙，
1: 是，
0: 到处都是关帝庙，
1: 对，
0: 很多地儿都有岳飞庙，
1: 没错。
0: 你见过屈原庙吗？
1: 那这是为啥呢？
0: 你看看是吧？作为一个问题，你去思考吧。嗯，
1: 哦，哎，也可以抛给大家啊，听众朋友们可以给我们说说看，你觉得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0: 也有很少，嗯，
1: 比较少哈，啊。明白了，哇，那这个真是在端午节这天能吃的有很多，
0: 嗯，
1: 然后大家的吃的方式也很多。那也替孩子们问问哈，比如说家长给孩子们在端午节这天吃，可以有哪些好吃的？你说要吃大量粽子吧，可能孩子们消化也不太好，
0: 嗯。 哎，我倒建议啊，给小朋友们喝点绿豆汤。刚才跟你讲了嘛，
1: 哦、对，
0: 就是端午节啊，它有三层文化含义，一层呢是感知夏季，
1: 嗯，
0: 啊，感知夏季呢，你就可以喝一点绿豆汤啊，吃一点绿豆糕啊，
1: 嗯、
0: 哎，咱们中医不是讲它去去火吗？
1: 对，
0: 是吧？那么你这个喝绿豆汤呢，它还分南北，你比如说北方的绿豆汤很粗糙，
1: 嗯，
0: 它就是拿这绿豆。哎，直接呢泡一泡，
1: 嗯，
0: 泡一泡之后呢，你就熬，
1: 嗯，
0: 熬完了之后，你愿意搁点糖，搁点糖啊就可以了，
1: 是，
0: 哎，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哎，如果说你到了苏州，你就会发现苏州的绿豆汤可高级了，
1: 嗯，
0: 苏州的绿豆汤首先看着很清澈，哎，然后呢，它熬的时候呢，它是先熬了汤，再煮了豆，再把煮完了豆搁到熬的汤里头，所以它不浑，再有一个呢，它里头搁一块醪糟，啊，这是苏州的传统，
1: 哦，
0: 哎，还搁青丝红丝。还搁小金菊儿，
1: 哎，这个青红丝感觉南北都有哈、
0: 哎。哎，对对都有。然后呢，这青，嗯、这苏州的这个，绿豆汤呢，当然价格也比北京的贵得多。
1: 料多
0: 吗？北京一般没有单卖绿豆汤的，北京都是卖酸梅汤，是吧？
1: 是。
0: 哎，北京你哪个？你看哪个副食品商店卖绿豆汤很少，
1: 对，
0: 哎，都是买绿豆自己回家熬去。
1: 是。
0: 哎，但如果你到了苏州，竟是单独卖这种绿豆汤的。啊、
1: 嗯，
0: 因为它也值得卖
1: 啊。对，
0: 那现代话说，大概也得一二十块钱一碗。
1: 那馅料比较丰富。
0: 哎，对对对，所以呢，我建议小朋友可以喝点绿豆汤。
1: 哎，这是一个又应时应节，
0: 对，
1: 然后同时小朋友爱喝的一个吃食。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很善用身边的植物防病祈福，装点生活，让自然风物与节日习俗相融相伴。端午节植物的身影就从未缺席过。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乙卯重五诗，写的就是他在71岁那年端午的见闻。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您数出来了吗？这首诗里藏着多少种端午植物？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诗中提到的榴花是石榴花，端午前后开得正盛。粽包离不开粽叶，因地域不同，北方用芦苇叶，南方用芭蕉叶、胡树叶。艾树就是艾草，古人插在高冠上驱邪避瘟，楚药也少不了菖蒲、佩兰这些药草。一首诗短短40个字，几乎把端午植物的图谱勾勒了一遍。端午还有挂五端的习俗，人们把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五种植物悬挂于门窗，取其形，借其味，以应时节，避暑毒。古人对付夏天的智慧就藏在这些朴素的草木里。下面请国家植物园科普馆副馆长陈红岩带您看透端午植物，尽享夏日芳香。
5: 诗人陆游写的一首诗名字叫乙卯重五诗，它就是完全的是描绘端午节的一个美好生活的景象。端午节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端午节植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刚才在陆游的这首诗里面，我们首先就提到了榴花忽已繁。那这句呢其实主要说的就是石榴在端午节的时候马上就要开花了。那石榴呢在植物学上面它是千屈菜科石榴属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除了石榴自己这个种之外，就以它为基础的观赏的品种也特别多。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园或者是小区里面游玩的时候，就在端午节前后不经意的一抬头，就会发现一棵树上挂满了红红的然后花瓣又特别密集的这样的石榴花。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抬头的时候还看到，咦，这怎么就结了石榴呢？这个现象都有可能发生的。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小区里面也好，或者是绿地里也好，还有在城市公园里面也罢，那么石榴是经常被我们应用的一种观赏植物。除此之外呢， 石榴还具有美好的寓意，成熟之后吧，其实它的果皮是会开裂的，里面就露出了很多籽儿，也取多子多福之意，就是老百姓祈求子女平安富贵的，也取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石榴是备受人们青睐的。除了这个红色花瓣的，其实石榴里面还有开白色花的，还有开这个彩色花的。比如说像有一个品种的石榴，它叫玛瑙，就在整个花瓣上面以粉红色为打底，上面缀了这个白色的晕染，也是非常漂亮的。此外，其实在这个石榴的产地巴尔干半岛至伊朗还有周边的一些地区，他们也把石榴称为太阳的圣树。后来呢，就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进入到了中国。其实咱们国家栽培种植石榴的时间大概都有2000年的历史了。石榴在春天的时候啊，它这个新叶红嫩，夏天的时候，也就是端午节的时候，那么它开的花又似火一样，到了秋天呢，硕果累累，挂满了枝头，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呀，都是很美好的观赏植物。有时候呢，这个咱们古人，比如说他们要有一些重要的宴席的场合，还会为咱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啊，送上点石榴，是祝福他们相亲相爱，多子多福，取这样的寓意。说到这儿呢，我就突然想起来，咱们国家的这个维吾尔族，他们特别喜欢石榴，对石榴也是非常情有独钟。所以像很多当地的姑娘呢，他们就取名叫阿纳尔古丽，或者是阿纳尔汉，就其实意思呢，就是像石榴一样的姑娘，取这个石榴的寓意。除此之外，这个石榴除了漂亮之外，应用范围比较广，可以食用之外，其实石榴呢还是可以入药的。现在有很多这个研究表明啊，这个石榴有抗衰老的，能够让咱们这个神经系统非常的稳定。听众朋友们就会一下想到了，哎，我曾经用过一款石榴籽的保护面霜或者是面膜，然后这些也是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正是因为石榴它有抗衰老的这个作用，所以才会用到护肤品之中。说完这个石榴，我们再回想一下刚才陆游写的诗词里面还有一句，就是粽包分两季，就说这个包车的粽子呀，然后要有两个小角一样，就像我们古代的那个发饰是一样。说到这个包粽子呢，哎，这个事情就比较好玩了。到了我们吃粽子的时候，大家不单是要吃粽子，还要把这个粽子剥开来看看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北方一点呢，喜欢吃大黄米或者是黏米包的这个粽子里面是带豆和带枣，而到了偏南方一点的地区，我们吃的这个粽子里面呀，经常然后会放肉，然后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所以这个地区不同，大家吃的粽子口味也是不太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不同地区用来包粽子的这个原材料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北京地区，那我们经常用的，先说这个粽子叶，然后我们用到这个粽子叶呀，大概就是芦苇的叶子为主。那越往南方呢，用到的这个粽子叶的种类也很多了。比如说除了芦苇之外，他们还会用到芭蕉的叶子，一些其他植物的叶子。再往更北方去呢，大家包粽子用到的这个叶子呢还更有意思一点，他们会用槐树的叶子，就是一种翘斗科的植物。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人做过调查分析归类了一下，发现可以用来包粽子的这个粽子叶就有几十种的植物的叶子可以用来包粽子，当粽子叶来使用。再说到里面的内核，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粽子，那可能是有这个肉馅的，然后还有加豆加枣的，那有的地方呢还会往里面加各种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也喜欢现代的会加一些枸杞啊，然后莲子啊等等都会包到里面去。但是这个米

是特别有讲究的，一个就是我们水稻下面的这是糯的水稻的品种，另外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大黄米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黍子，它是糯的黏的啊，咬起来糯糯黏黏的这种口感的，是大黄米的这个品种，所以这个两个原料呢是包粽子必不可少的。那其他的原料都是配料，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加这个馅料在里面，根据个人的口感。我们再回到陆游这个诗上面，他还说到了一句，就是艾树助微冠。哎，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种植物，那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生活当中我们常用到的啊，这个植物叫什么呢？就叫艾，好多地方又称它为艾草，或者是用到的部分呢，我们称之为艾叶。那这个艾呢，在植物学上来讲，它是菊科蒿属的植物。有一句谜谚说得好，就是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说的我们在清明的时候要插这个柳条，端午的时节就要插艾了。那为什么到了端午的时候我们要插艾呢？大家想一下啊，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做艾灸、熏艾香？哎，这就正是因为这个艾草里面它有特殊的这种挥发油的成分，这种挥发油呢，闻起来让人觉得清新、怡人、醒脑，所以从古至今啊，大家都认为有这样香气的植物，它是可以驱避昆虫的。尤其是到了这个端午时节，蚊虫也是越来越多了。我最近这几天呢，就经常每天晚上都会被蚊子咬，所以挂这个艾草啊，其实它是可以驱避虫子，像蚊子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可以来驱逐它们的。那由于它可以驱虫，所以从古到现在，那很多人就认为它们是可以起到这个辟邪的然后作用的，所以大家就喜欢在端午时节，在我们的门上窗子下面，然后插一些这个艾条来驱避蚊虫。除此之外呢，艾草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药材，比如说在医学上面，它经常有这个消肿啊、抗过敏和止痛的作用，所以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帮助也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人们特别喜欢艾的一种原因吧。除此之外，其实艾还是做青团呀，或者是做一些绿色的面条呀，是很重要的这个染色的原料。随着艾在咱们生活中用途越来越广泛，它们被大家研究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多，不再只停留于驱邪避虫这样的字面上理解的这个层面了。在科学层面也有很多医学方面的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把它们应用到咱们的药用植物里面。说到艾草啊，有驱蚊避虫的这种功效，其实和它同样具有这种功效又特别受到人们喜欢的还有另外一种植物，这也是我们在端午节时候必须悬挂在门前的一种植物，它就是菖蒲。菖蒲呢是菖蒲科菖蒲属的植物。那么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位叫顾铁青的人写了一个《清嘉录》，其中呢就记载到了说结蒲为剑，割蓬作鞭。那这个结蒲为剑，哎，就说的是我们这个菖蒲。菖蒲它本身啊，叶子就像一个细细的宝剑一样，它是长条形，前面那个尖部的形状正好和我们剑的那个尖的形状是非常相近的。然后古人们就看到它这个形状啊，外形像剑一样，就感觉它可以辟邪消灾。除此之外呢，其实菖蒲如果我们碰触过它叶子的朋友们就会了解，它的叶子是自带香气的，就是当我们的手从它叶子上面划过的时候，再去闻我们的手是

0: 有这种鱼香的，所以这个香味儿也正好可以用来驱虫避蚊，有这样的功效。又加上它叶片的外形像剑一样，基于这两个特征，所以古人们也认为它是可以驱虫避邪，特别喜欢在端午时节的时候把它和艾草捆绑在一起，然后悬挂在门前。菖蒲呢，其实它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栽培的植物啊，它不仅是传承着咱们传统节日文化的这样的寓意，其实呢它还是在我们园林绿化当中这个应用上面特别受青睐的一种植物，主要是因为它有很好的净化水源的这个功能。当我们一片河道里面或者是水塘里面大家去看，然后里面经常会种植的一种水生植物就是菖蒲，它会被种植在那种相对窄一些的河道的，然后和上下流域之间来拦截一下水里面的一些杂质啊，和净化水里面的一些有机质，还有重金属等等这些对人体不太友好的物质。然后菖蒲呢是都可以帮助进行一个水的净化处理的。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如果一个荷塘里面没有种植很多的水生植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被蓝藻长得满满的一池子，人走过去的时候一看上面绿油油的一层，其他的生物好像都看不到了一样。所以这些年呢，在河道里面、水塘里面，包括一些湿地周边，然后也会种植这样的水生植物来净化水体。菖蒲不仅有美好的寓意，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更多的被我们所应用在方方面面上面。说到端午节呢，除了包粽子、带香囊之外，其实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古人们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要洗药浴。曾经在这个西汉的《大代礼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要洗浴兰汤，有这样的记载。端午药浴呢，它是一个传统，更准确的来说，就是我们五月到了仲夏的时候，天气热起来了，各种疾病呢也就会随之流行起来了。古人们就发现了这一点，那大家就要为了预防这个疾病，所以喜欢呢在端午节的时候要洗一盆药浴。一呢是去去病菌，缓解一下一个冬天过来之后到春天所有的这些疲劳，这是两个用途都能够起到的。那洗药浴就免不了要用到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植物，那么各地呢他们所用的植物材料也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咱们的广西，他们可以用来洗药浴的植物那就有十多种，到了湖南呢，那植物种类就是更加丰富了，大概有30多种植物都可以用来洗药浴。在这里面给大家分享几种可以用来做药浴植物的名称，可以对它们有一个深度的了解。比如说像有一种菊科的植物，它叫佩兰，这个植物呢它全草是可以入药的，也就是无论是开花结果了还是它的根部，然后都是可以入药的。端午节的有一个叫玉兰节，那么这个玉兰节呢就是根据佩兰可以取药浴而来的。还有一些植物然后也是特别重要的药浴植物的原材料，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所熟悉的就是侧柏了。侧柏其实也是我们 熟悉但不熟知的药用植物之一了，像它的这个种子呀，还有枝叶呀、根呀，包括它的树皮都是可以入药的。有一本明代的古籍叫《本草汇言》，里面就记录了说侧柏叶止流血去风湿之药也，就说到了侧柏不仅可以止血还可以去风湿。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呢，他也说到了说柏有数种入药为取叶扁而侧生者，这个扁而侧生的叶子正好就是完全体现了侧柏的形态的一个样子，所以也是说的侧柏是可以入药的。侧柏还含有很多的这种松脂油，当我们去摸它的那个叶子稍微揉搓一下的时候，手上都是这种油脂的木香味儿，然后也很浓郁，它在这种抗菌啊消炎上面然后都是有一定功效的，所以在药用植物研究里面也是被大家研究的比较广泛的一种植物。除此之外呢，然后可以洗药浴的植物还有一种闻起来像柠檬的香气一样的植物，叫柠檬草。这种植物其实是禾本科的一种植物，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云南啊、贵州啊等地，然后我们吃一些烤鱼呀、或者是小烧烤之类的，都会用到这个柠檬草，它是也是一种香料的植物。柠檬草呢，就是因为会散发出像柠檬般的这种清香味儿，所以才得名的。它也是我们端午时节用药浴的比较广谱的一些植物。古人嘛，他们在洗药浴这件事情上面已经研究出来很多植物，然后应用到药浴之中。除此之外呢，其实在端午节大家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始赏花了。当我们把家里的这个艾叶菖蒲都插好，香囊也佩戴好，粽子也吃上的时候，然后再去散散龙舟。除此之外呢，为了更好的有这种节日的氛围感，所以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去在端午时节的时候进行一个赏花。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的端午风物季还将继续和您分享更多端午民俗、地域特色与人文故事。明天咱们接着聊。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4: 三清茶呀，是以松石，也就是松子仁、梅花、佛手柑三样的清雅高洁植物搭配龙井新茶，用收集的雪水烹制，不仅能品，还能吃。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喉齿香，生嚼松石。”以风雅自居的乾隆皇帝啊，正月上旬都在崇华宫选定一个吉日举办茶宴，邀请重要的臣子一道品茶、尝果、赏景、赋诗等。新年新气象，既放松游戏一番，又联络了君臣之间的感情。乾隆皇帝一生喜爱喝茶，对茶叶、水质、品茶器具都很挑剔，晚年更是说出君不可一日无茶的名句。乾隆十一年，也就是1746年的秋天，乾隆皇帝巡游五台山后，回京途中 欲学品茶时写下了著名的三千

希望得道成仙，得道永生就不得而知了。如今呢，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改善了我们的基本生活状态，可以享受经宫廷御用的圣品了。与此同时啊，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也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焦虑。用一点时间品一杯三清香茗，放空身心，感受天地之造化，滋养灵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常有人说，一座城市的脾气藏在它的水系当中，有的城市巍峨如山，有的城市开阔四海。而今天呢，我们要去的温州，单单一个温字就自带水乡的柔和和灵气。说起温州，大家第一反应大多是走遍天下的温州商人，精明敢闯，擅长经商。但很多人不知道，温州还是实打实的国际湿地城市。三江穿城而过，绵延的海岸线环抱滩涂，城里城外河网密布，真正做到了城在湿地里，湿地绕城区。眼下呢，正值夏日，来温州避暑再合适不过了。市区首选三阳湿地，满塘荷花开得正好，坐摇橹船穿行水巷，树荫连片，特别的凉快。傍晚呢，还能散步夜游，偶遇萤火虫。如果想要亲近海水，就往海边走，苍南红树林、南极列岛都是滨海湿地，踩沙滩、退潮赶海、挖小螃蟹，海风一吹立刻就解暑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润的温州，感受当地人依水而生、与湿地共生的生活智慧。
0: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这是温州湿地特有的空间布局。2025年8月，在湿地公约第15届缔约方大会的国际舞台上，温州市凭借对城市与湿地高质量保护发展的卓越实践，荣获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而我们的湿地探寻之旅就将从城市之中启程。
4: 我是湿地体验官小婷，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的城市绿星。在这里啊，城市的地标不是摩天大楼，而是由161座岛屿和138条河流组成的浙南威尼斯。
0: 洋漂海面，云游水中，这是独属于三阳湿地的浪漫。这片坐落于城市之中的湿地，历经20年的系统治理与修复，已经成为温州市区的一处清幽秘境。
5: 蚂蚁啄木鸣，哎，啄木鸣。别慌啊，别慌。
0: 林小南，三阳湿地的一名宣传工作者，在这里工作的20年里，他不仅亲身参与了三阳湿地的治理与修复，也用相机记录下三阳湿地从一个污染企业遍布、水体富营养化的杂乱空间，蜕变为城市绿洲的历程。
6: 嗨嗨，久等了！
7: 来，船靠过来。这个就是菱角池。哎，你看，这就是菱盆。
6: 菱盆。
7: 菱角长在这儿。
6: 原来是。
7: 然后
6: 这
7: 是一个根
6: 出来的。
7: 对。
6: 我这根系好长啊。
7: 这个菱盆它的根系呢有大约60公分到2米长，它对水质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可以试着摘一下。
6: 好嘞。
7: 对，这个就是摘下来的。
6: 新鲜的，这是最新鲜的。
7: 这个还没长大，所以我们菱角呢是摘三水，这是呢第一水是最嫩的，然后10天之后嘛，这个小的也会长大。
6: 我把大的摘完，你还要把这个放回去。
7: 哎，对的，
6: 继续长，
7: 继续长。
6: 那我把这个也摘了。
0: 菱棚拥挤的水面几乎没有空隙。而专业的采菱人会借助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置身菱池之中，让采摘工作变得游刃有余。
6: 我看他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工具是个木盆还是木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吗？
7: 黄鳞鱼，
6: 鱼有意思，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到，让我想到小时候那个大澡盆。
7: 对，这个可是一个技术活呀，一般来说像我们
6: 就咱俩上去就翻了、
7: 驾驭不了。
8: 师傅，师傅，今天摘了多少了？
5: 今天摘了，你说了，
8: 这里有十斤吗？
5: 十斤差不多吧。
8: 来，哦，这么多，我拿一些就行。好嘞，接不住，不要浪费了。
5: 放着。
8: 好嘞，谢谢，太客气了。
7: 我们洗一洗。
6: 生吃。
7: 你看这个真漂亮。两边咬掉。
6: 生吃非常的甜。
7: 对啊，就像比奇一样。
6: 我还是第一次生吃这个黄鳞。
0: 水美则鳞肥，水清则鳞鲜。经过20年的努力，三阳湿地的水越来越清，黄鳞也越种越鲜甜。而黄鳞作为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浮叶草本植物，它的根系能净化水质，它的浮叶也能为水鸟们搭建一个从陆地到水域的过渡空间。农业生产与生态治理在这里获得了良性循环。
7: 我们这里嘛，正好在百鸟岛的采摘区。这个岛的话，是我们生态园做的第一个鸟岛项目。
6: 现在一共有五个。
7: 哎，百鸟岛现在呢，有大约有700多只的鸟类呢，住在这里面。啊。像我们的黑水鸡，就是在住在这个莲蓬上面，它们在上面产卵，在上面进行孵化。
0: 鸟是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的生物。为了改善湿地环境，20年前，湿地内的企业和住户陆续迁出，将空间还给自然。经过系统性的治理和修复，这里的鸟类逐步从51种增长到156种。而好的生态吸引来的不只有鸟，还有更多想要亲近自然、了解湿地的居民。
9: 观察到5种水生植物或者是动物的小朋友们就可以拿到一个小奖励了。
0: 为了让市民更好地了解湿地，三阳湿地开发了一系列研学课程，同时还在岛上打造了一处能让人置身其间的小微湿地。
7: 我们有多种的循环系统，这个小微湿地呢就是其中一个。这里呢一共是20000平方米，有泡泡湿地、水塘、生物沟以及众多植物。如果这里的植物仅限于草，那么它的昆虫类就会非常的稀少，那根本不可能有鸟类的。
0: 小微湿地是指面积在8公顷以下的小型微型湿地，别看它面积不大，却是组成温州城市湿地的重要细胞。在庇护生物、优化人居环境之余，也是温州居民休闲游览、接受自然教育的好去处。
7: 从我们2018年开园以来啊，一共有1393万的游客到访我们三阳湿地。单独这块开出来之后啊，已经陆续开展了600多场的研学活动，近万名学子在我们整个湿地的研学各大基地里面呢进行学习。生态美了之后，就产业就兴，然后接下来有百姓就富了。
6: 我们走了一条
7: 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6: 明白了。
0: 三阳湿地的细密水网为温州市民织就了一片城中寻幽的绿意空间。自然学堂、精品游线、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也在此蓬勃生长起来。而这片清水向北奔流，终将汇入瓯江的碧波之中。作为温州的核心水系，一江瓯水串联起星罗棋布的湿地珠链，南溪江便是瓯江下游的一颗湿地明珠。
10: 小婷
8: 来了，
10: 快点来。
8: 好，
10: 我们南溪江的竹筏你必须要体验一下。
8: 好嘞。
0: 卢博自小在南溪江边长大，这片湿地于他而言是童年的记忆，也是故乡的精神原野。如今他回乡投入宣传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湿地推介官。
10: 我们是人在画中游嘛，
6: 对
10: 吧？然后你看两边的青桑这么密集，这么绿哦。
6: 嗯，
10: 我们这边的富氧离子哦，含量是非常高的。
6: 啊，空气质量很好。
10: 对。
0: 南溪江湿地位于永嘉县境内，总面积349.43公顷，是温州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它蜿蜒流淌， 串联起滩林的葱郁、溪流的灵动、沼泽的幽密、湖泊的澄澈，多个生态单元相互交织，共同维系着区域生态的平衡。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永嘉人，在守护这片灵秀湿地的同时，也在探索着让生态之美流转为发展之运的方式。
6: 哦，马上冲过去了，基本上每只都抓了，你看那个脖子直接鼓起来了，
10: 鼓起来了，抓住了它就会放到船老大的竹筏上，等着船老大过来收。
0: 在南溪江流域，如此捕鱼技艺延续了数百年，它不仅是当地渔民的生产方式，也是南溪江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这十几只鱼你不要小瞧它嘛，每一只鱼鹰它基本都能贡献十斤以内。
6: 每一只一天能抓十斤？
10: 对。
6: 当年就是

0: 随着南溪江湿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鸬鹚捕鱼从渔业生产方式转变为艺术表演，传统渔民也转型为旅游从业人员，而悠悠300里的南溪江湿地串联起的不仅有自然风貌，还有两岸的田园村庄。生态旅游为南溪江带来的人气，让沿岸古村重焕生机。在文创、音乐节等年轻业态相继涌现的同时，地方传统美食也开始走向大众视野。
1: 小婷，我请你吃一下永嘉的麦饼。所有外来游客来我们南溪江，他都要品尝一下这个麦饼。
2: 哦，它这个皮非常的脆，然后里面应该是梅干菜吧，野菜特有的味道，然后里面的肥肉的那种香是融合在一起的，口感非常的美妙。
1: 是的，以前我们这边哦，村民呢哦，早上出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带这个麦饼。他们种田的地方就是在湿地上，
2: 本身就是
1: 有溪水和山泉水。对，所以说他们只用带
2: 揣一张麦饼，然后一天到晚有吃有喝。
1: 对，
0: 承载着湿地居民生活智慧和饮食文化的永嘉麦饼，如今已经是南溪江的一张旅游名片，它的制作技艺也在研学旅游的活动中得到了推广，而永嘉人也用自己的生态实践证明着湿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相辅相成，乡风民俗也能因生态旅游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温州境内的河道超过10000条，它们纵横交织成温州湿地的骨架，而当它们汇入三江，奔涌入海，又在蜿蜒的海岸线上塑造着滨海湿地的形态。
2: 这里是苍南盐浦湾，在我身后是中国北缘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它为海岸线筑起了一道风景宜人的绿色堤坝，也为候鸟及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
0: 盐浦湾位于温州最南端，由于地形特殊，湾内海水难以交换，富营养化严重，13平方公里的淤泥质滩涂曾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于是当地从2015年开始退养还湿，引种红树林，而陈诗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盐浦湾红树林湿地的管护人员。
3: 这个就是我们4年种的红树林。
2: 好大一片。它是有特定的品种吗？
3: 这个是秋茄，秋茄呢比较耐寒一点，所以说适合在我们这边。以前我们这一片都是护花迷草，等于这个荒漠一样的，什么东西里面都没有，现在就很温故，你看很密集的这个东西。
2: 滩涂生物多了之后，海鸟也会往这边飞。
3: 多了很多。我们有台风的时候啊，外面不管有多少级的台风，在里面都风平浪静。
2: 就是红树林的功劳。
3: 红树林的功劳。
0: 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它们牢牢扎入淤泥，形成一道防风消浪的生态屏障，守护着湾内居民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它们的根系不断吸收近海的富营养物质，净化海水，固碳适氧，为许多生物提供庇护栖息的场地，维系着海岸生态的平衡与安澜。
3: 这个就是我们退潮后之后的红树林。
2: 我看眼前很多这跳跳鱼是吗？
3: 是的，旁边实际上这些洞穴都是招潮蟹的东西。
2: 螃蟹比较聪明，都闪进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跳跳鱼。
3: 那里有一个。
2: 它这是要干什么去？
3: 他们要出去逃小海，应该叫
2: 大哥。大哥，这个是什么？这叫什么？
3: 溜马。
2: 溜马干嘛用的？
3: 溜马它是一种我们滩涂上的交通工具。
2: 我之前远远的看过，我没想到有这么大。那整个人要趴上去吗？
3: 不用，要爬。
2: 是这么跪着向前滑去。
3: 它的后脚一蹬，这个泥马往前走，
2: 这就出发了。它这个前进速度还挺快的。
0: 溜马也叫泥马，是滩涂上的一种特殊交通工具。每到退潮，渔民们都会划着泥马，穿过红树林，去到外围的滩涂上赶海。

0: 以前这边都是护花蜜草，
1: 周边也没有什么动物，
0: 哎，都没有，
1: 植物就一种，
0: 哎，这个就一种，也是由于这个红树林之后才有这么多的。
2: 经过十年的引种增殖，盐浦湾红树林湿地达到1700亩，在红树林的庇护下，滩涂生物再次回到了盐浦湾，滩涂赶海也再次成为渔民的收入来源。
1: 啊，这个跳鱼人一来就走了，他们能徒手抓到啊？
0: 这个很敏感，这个跳鱼
1: 啊，
0: 一定要用钓的形式，或者是在洞穴里挖出来
1: 啊，所以他们用手抓也是抓不到的，要技术。
0: 也要技术。
2: 跳跳鱼机敏善跳，一般人很难捉到，但对身怀绝技的渔民来说，通过特制的鱼竿，只需要1/8秒的时间，就能将10米外的跳跳鱼拦腰勾住。作为滩涂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跳跳鱼不仅能够改良滩涂土壤，促进物质循环，它的增多也意味着滩涂食物链上不同环节的生物种群数量也在回升，渔民也能在这片湿地上获得更丰富的鱼获。
0: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随便下去找找啊，这个油门湖也好，青蟹也好啊，还是比较好找的。这个滩涂的整个的破坏之后啊，哈、啊，这个真的就是很难找到这些，但种了红树林之后，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慢慢的看到整个的这个变化，先也讲到生物的多样性，也讲到了水质的这个变好，看到了紫菜的好养，也看到了像淘小海的抓这海蜈蚣啊，啊抓这个青蟹啊，都多了很多起来，现在变得非常的热爱这个事业。
2: 切实感受到湿地保护带来的益处，陈世凯和渔民们自发成立了红树林巡护队，适时补植红树林幼苗，轮流对红树林的生长状态、病虫灾害进行监测。为了更好地利用红树林湿地的生态优势，当地也在红树林下开展着生态养殖的试验。
0: 那里面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的青蟹了，然后我们又重新把这个苗混进去，
1: 投放了蟹苗
0: 投放了蟹苗，然后我们青蟹长大之后在关滩上面抓青蟹，
1: 等于它的生态价值直接就变成经济价值了。
0: 对，
1: 青蟹还挺贵。
0: 对，很贵
1: 啊，
0: 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不需要多大成本投入。
1: 就是现在试验田试验出来的模式，如果它确实可行，那到时候我们境内的这些红树林都可以去参照这个模式。
0: 对，甚至可以向全国推广。
2: 潮起潮落，海洋以其特有的节律滋养着滩涂上的生灵，临海而居的盐浦人循着潮水的节奏，将这片生态之堤经营成鱼蟹满仓的蓝色聚宝盆。而当我们的目光越过辽阔海面，在远离内陆的洞头列岛，海上一隅的岛民们也正借着同一片潮声，在湿地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态故事。
3: 那我们薅苗的时候尽量把那个芽根一起给它弄下来，太用力的话可能弄断，下次移植的话就有点影响它的这个成活率。
2: 吴娟家，洞头区科学技术局海洋经济科技创新中心的工程师，一个从内陆城市来到海边工作的新温州人，他的工作任务就是在修复与保护海岛生态的基础上，帮助渔民从这片浅海中获益。眼下正值洋七菜养殖的关键时期，吴娟家多半时间都和岛民一样漂在海上。
3: 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测它的一个密度，那海水密度基本上就是一个盐度的体现。那洋七菜适宜生长的盐度大概是25%-32%之间。
2: 洋七菜是一种生长在低潮带、对水质要求十分严苛的经济藻类。在洞头，有一半人口都从事着与洋七菜养殖、加工、出口相关的工作，而吴娟家和同事们在做的就是从培育优质品种、监测养殖环境、优化养殖技术等多个环节，去发挥湿地生态保护的经济价值。
1: 吴工你好，我来啦。
4: 哎，你好。
1: 今天现在这么多人是在弄什么呢？
4: 在做洋七菜的夹苗，就是把洋七菜的苗种给它夹到绳子上，然后再就把这个绳子放到海里养，长大以后它能长到6-70厘米长。因为水质对它影响很大，我们通过了蓝色海湾生态修复，现在我们洞头的一类水质已经达到90%以上了。 然后我们把水质给它提高了以后，那我们养民就在滩涂上进行养紫菜、养荠菜，然后还有蛏子这些产品的质量就更高了，然后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一个经济的收入。
2: 洞头大大小小的岛屿超过300座，湿地面积超过10000公顷。在洞头工作了6年，吴娟家和当地岛民一起探索着滨海湿地的生态利用方式。在这里，吴娟家让岛民从洋荠菜、紫菜、蛏子等水产的生态养殖中获益，而岛民也让吴娟家看到滨海湿地的利用还有更艺术的方式。
4: 嗨，刘老师，哎，又来了。
5: 哎，你好。哎。
4: 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湿地体验官小
1: 林老师。好。
5: 啊，你好，你好。
4: 让他来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海淘文化。
5: 哦。那海淘其实就是海泥做陶器，你看摆在面前这些都是用海泥来烧制的，你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
1: 很清脆，
5: 很清脆，对对，这个是传统的陶罐发出来的声音，是很闷的，
1: 比较闷，
5: 闷，对对对，这个呢是很清脆。那么两个点，传统的陶器呢温度烧到800度，海泥要烧到1000多度，它已经完全成瓷的概念。
2: 海淘是洞头特有的一种陶器，它们的制作原料就是洞头各个滩涂上的海泥，
5: 非常的细腻，你感觉到吧？而且它的粘性很强，
1: 没有什么渣感。
5: 对对，一般的像我们传统的那个滩涂上这个海泥啊，更多原来都用在了养殖上面，现在我们赋予它更多的一个艺术的陶瓷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产业增长点。往里握，把弄得稍微高一点。
1: 好，我感觉手已经开始酸了。
5: 对对，这个叫定中心，最难的一个地方。
1: 好，
5: 那基本上做成我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啊，你看今天你们两个很厉害，第一次做海淘都能做出比较好的一个完整的器型。你这个是海碗，你是海杯，对吧？
1: 对，
5: 传统的那个陶或瓷都是把山上泥料，它是以矿石形式去开采，而我们的海淘的泥现在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的海岛建设，比如说我们的海上建桥，桥墩打那个泥，还有我们的航道的疏浚，那些海泥，那海泥本来
1: 施工过程中废弃的，
5: 对对，那泥本来是还要找一个地方去堆放的，堆放又占用了一些陆地资源，那么我们把泥进行一个提炼，
1: 做成一个废物利用
5: 变废为宝的一个概念。
2: 海泥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它的可塑性，它可以是壶、是杯、是碗、是乐器，这些融入了海岛元素和海洋文化符号的作品深深吸引着岛外的游客。这些海淘器物不仅承载着洞头岛民与滨海湿地共生共荣的智慧，也携带着温州人洞察商机、善于经营的文化基因。在洞头工作6年，吴娟家也深刻感受到生态的点滴变化都如涟漪般牵动着岛上渔民的生活。
4: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洞头这边比较特色的几个物产，像这个的话是紫菜丸子，那紫菜的话就是在我们湿地的范围内种植的一种藻类，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我们早上
1: 的洋荠菜，
4: 对，洋荠菜。那我们洞头的水质也是越来越好，然后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所以这些水产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吃，然后产量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在享受你工作成果的一部分。
4: 是有一部分是我的成果。
1: 明白了。
4: 对，
2: 在工作与生活的实践中，吴娟家渐渐懂得岛民守护的不只是一片海，更是祖辈传下的靠海吃海的生存哲学，而生态保护的意义正在于让这份哲学能在潮起潮落间继续滋养着岛上的烟火人间。从三阳湿地的林叶田田，到南溪江的竹筏悠悠，从盐浦湾红树林的绿意盎然，到洞头列岛的潮声阵阵，温州的湿地画卷里始终涌动着温州人勇立潮头、敢闯敢干的基因。在这片被水浸润的土地上，温州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让生态之水奔涌成经济的活泉，书写了一部 人与自然共荣共惠的传奇。
6: 刚刚我们一起跟随声音的脚步走进了温州这座国际湿地城市，用它独有的柔情和智慧告诉我们，最好的风景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最动人的守护往往就藏在这一汪碧水一片绿荫之中。有机会呢，不妨也赴一场关于水、关于生命、关于智慧的浪漫之约。

0: 照得好看。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

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山水壮丽，湖泽广阔，在我国辽阔的版图上，从江南的烟雨朦胧到北国的江河奔涌，无数地域都拥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正是这源源不断的活水滋养了两岸的生灵，也孕育了独特的生存哲学。古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千百年来，生活在水边的人们早已经和江河湖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十分擅长烹制鱼肉菜肴，将大自然的馈赠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花式多样的吃法，还是出其不意的烹饪妙招，都深深彰显着水乡人的智慧。一条鱼在他们的手中可以千变万化，或是清蒸以保留其本真的鲜甜，或是红烧以激发它浓郁的醇香，或是裹上面糊在油锅里炸至金黄酥脆。这不仅仅是对食材的尊重，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在漫长岁月中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每一道鱼肉菜肴的背后，都藏着渔家儿女对水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日子的无限憧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推开味道的大门，去感受那份流淌在舌尖的水乡智慧。

0: 安徽省安庆市是黄梅戏发展成熟的地方，也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里，鱼是当地人招待宾客必不可少的食材，鱼头炖豆腐，鱼丸汤，鱼家人的热情好客尽显在这一桌饭菜上。而在众多的鱼菜中，有一道叫做山粉圆子炖鱼的菜肴最受食客欢迎，但据说做这道菜必须要两个人抬着才能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要揭开谜底，还得从一场特别的捕鱼开始调查。
1: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很高的东西，您管它叫什么？叫塔吊吗？其实对啊，也不对，因为它其实还是一把秤。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着急，一会儿跟着我啊，您就知道了。大家看，现在这个铁盘里这么多的鱼啊，大哥，这现在有多少斤啊？
2: 3万多斤。
1: 三万斤的鱼，可以看到这个鱼是一条挤着一条排在这个铁盘当中的。哇！
0: 塘里在收鱼，岸上已经有不少经销商在等着买鱼了。15000千克左右的鱼，在鱼塘边就能销售一多半。哇！为了提高效率，当地人还会采用一种特别的称鱼方式。
1: 现在我们的工人呢正在分装这个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吊其实充当了一个秤的一个作用。
0: 用塔吊来称鱼，这还真的是大场面。在网兜离开鱼排时，钩子上的称重装置会立刻称出鱼的重量。当网兜里的水逐步排干净，数字就会定格，经由无线传感器传到显示器上，此时鱼的重量便一目了然。为了感谢渔民们辛苦劳作，鱼塘经营者刘守旭大哥特意留下一部分鱼分给参与捕捞的渔民们。但是鱼儿有大有小，该怎么分呢？
2: 75、45、60个，还有，你把那铁压下来。
1: 哎，大哥，干嘛了这？
2: 称鱼的。
1: 称鱼是吧？
2: 对对对，我们先是总共斤量是多少，再除以30分。
1: 他们这怎么保证公平啊？这个。
3: 你就是。
1: 这一堆平均几条啊？
2: 最少都是5条。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就是当地人想出来的小妙招，把所有的鱼分成若干堆，每堆鱼的重量都大致相同，但鱼有大有小。
2: 所以你跟咱俩就交代，
0: 所以大家就采用抓阄分鱼的方式了。
1: 来来，依次依次啊，拿一个就走啊，别拿俩。
4: 还有三个人啊，
1: 你有三个人啊，三个啊，拿三个。
2: 这一号、二号、这六号的，对，八号的，啊，这里四号的，对，六号的，对，对对对。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们不仅要抓阄分鱼，还要把最大的那一条鱼用来做一道鱼菜，分给捞鱼的渔民们吃。土生土长的何忠胜是本地一家酒店的行政大厨，他从厨30多年，烧得一手好菜，山粉圆子炖鱼就是他的拿手菜。应刘大哥的邀请，何忠胜来到鱼塘，他要用一条重达5000克的胖头鱼来做山粉圆子炖鱼。而何大哥做这道菜的工具也是相当豪气。
1: 大家看我手里这两把铁锹，还有面前的这么大的一口锅，那我们下面做这道菜到底有多豪横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咱们这个做这个菜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呀？
5: 第一步给它炝锅。
0: 何大哥嘴里说着炝锅，转身却处理起了猪肉。只见他用刀将猪肉切成肉丁，可是何大哥不是要给大家伙做鱼菜吗？怎么处理起猪肉了呢？
5: 这个肉也起到一个那个增香的作用，去腥的作用。
1: 哦，五花肉能给这个胖头鱼提鲜、增香、去腥。哎，
0: 原来何大哥就是要用肉丁炝锅，在菜籽油中爆炒五花肉丁，五花肉的油脂被快速吸出。何大哥说，有了五花肉的加入，菜肴的成色会大不相同，鱼肉的口感也会变得更加爽滑。何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安庆做鱼菜时还要搭配另外一种美食，这种食物虽然不是肉，却极富肉的口感，初次品尝的人甚至很难分辨是荤还是素，这是什么呢？
1: 咱们下面要做什么呀？
5: 三粉圆子。
1: 三粉圆子。
5: 对，就是红薯洗出奶的那个里面的淀粉做成圆子。
0: 常见的红薯制作方式有烤红薯、蒸红薯，红薯还可以磨成红薯粉用作勾芡，而安庆人对红薯的做法则更加复杂。
5: 放在冷锅里面给它炒热，
0: 红薯粉高温快速翻炒，加入开水搅拌，让红薯粉在成为糊状的同时增加筋道弹牙的口感。
1: 哎呦哇，这么烫啊，这个这是开水弄的是吧？哇，这还得小心点啊。为什么咱得用这么热的水弄啊？
5: 温度越高它更柔软，
1: 能散开，
5: 吃起来口感更好，凉一点之后它就没有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了。哇，
0: 用红薯粉做成的丸子，当地人称之为山粉圆子，等鱼肉炖至七八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放入山粉圆子了。何大哥说，通常肉菜中的油脂会比较多，而山粉圆子就是当地人的吸油神器，既让鱼肉吃起来不油腻，同时山粉圆子在吸饱了肉之后变得肉味十足，怪不得有人会误以为它就是肉。在当地，山粉圆子除了和鱼肉搭配，人们还会用它来烧五花肉和鸡肉。一个小时后，浓香的汤汁进入鱼肉，鱼肉变得软烂，山粉圆子也吸足了鱼肉的汤汁。这时就到了何大哥揭晓怎么用铁锹的时候了。
1: 可以了吧？这鱼现在可以出锅了。
5: 可以了，两个铁锹，人眼一个。
1: 用铁锹啊？
5: 哎。哦。
1: 来，
5: 一
1: 二
5: 三，
1: 走
5: 走，
1: 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5: 好的。哎呀，
1: 慢走，一个人抬头，一个人抬鱼尾，给它抬到这个盘子里，才能保证这个鱼的完好无损。哎呀，走喽，上菜喽！我们把这宝贵的一小块胖头鱼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天哪，太好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味道非常香。
0: 何大哥说，其实两人抬着盛盘，既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仪式。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原本煮得软烂的鱼肉，还能完完整整地被端上餐桌。这也寓意着渔民们通力合作，期盼有个好收成。离开了安徽省安庆市，味道调查接着聚焦湖南省衡阳市，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鱼菜呢？这要先从一场婚礼开始调查。
1: 现在这个场面像极了在古代的这个娶亲的一个活动。哇，这个场面太热闹了啊！咱们今天也沾着喜气儿。
0: 感受了当地婚礼热闹喜气的氛围后，味道调查员没有忘记此次的调查任务。
1: 咱们这儿这个婚宴上有什么特别好吃的菜吗？
3: 土碗嘛，土头碗，土菜嘛，衡东土菜是有名的。
0: 当地人说，土头碗是衡阳宴席上的头道大菜，据说只需一只碗就可以装下整桌宴席。而且土头碗中的一种重要食材是用鱼肉做成的梭子形鱼丸，鱼丸也能做成梭子形吗？想要揭开这些奥秘，得先找到一位做土头碗的高手。
6: 来来，把我们个客人啊，请到这边来看一看啊。
7: 那边几位帅哥过来看一看。哎，
1: 这个拉客方式还挺有意思的，我去看看。大叔，
8: 你好。
1: 我看您这个用喇叭邀客这个方式还挺好的啊。
0: 曾建设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人，经营饭店已有数十年。曾大叔年轻的时候可是名震一方的湘厨。
9: 秀香北平福州清。
0: 工作时的曾大叔习惯了大嗓门，这大喇叭拉客的方式也是曾大叔的独创。曾大叔说，在当地土头碗的吃法非常有特点，那就是没有明确标价，而是按人头算钱，多少人上多大份，按分量大小算钱。
1: 噔噔噔噔，怎么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这个土陶碗了，看上去这一层一层的，哎，比这马的就有创意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先尝一尝这个土陶碗的味道啊。嗯，我觉得相当好吃。嗯，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蛋卷。嗯，
0: 一桌人一道菜还吃得饱饱的，还真是一碗菜就是一桌宴。那这道土陶碗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曾叔啊，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就是那个，能不能教教我学这个菜啊？
2: 你想考餐馆啊？
1: 啊，不是，我就是对这个菜感兴趣。
2: 那我教你。
1: 好啊，
2: 我开个单，考你一下。嗯，
8: 尽量在农家去买。
1: 行，
8: 那个真材实料。
0: 买菜不去菜市场，而是一定要去农村收购。农村里会隐藏着哪些不一样的食材呢？
1: 你好，大叔，您家里有那个红薯粉吗？
9: 有，
1: 我得买个10斤左右，谢谢啊。大叔，鸡蛋有吗？
10: 1、2、3、4。
1: 拜拜，大叔。你好，大婶儿。那个，这片胡萝卜地是您家的吗？我这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就是新鲜啊，看上去还带着泥土的香味儿。嗯，
11: 太干了，吃不进。
1: 走吧，再去问一问。
0: 曾大叔的菜单上还有鱼，听村里人说。这里捕鱼的方式可是有点奇特，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那到底是什么捕鱼方式能让鱼儿自投罗网呢？
1: 大哥，哦，我听说咱们这有一种这个鱼是能自投罗网的，是吧？
12: 这个我不说，你得看。
1: 哎呦哎呦呦！
12: 来，慢。好，开始了，出鱼了，
1: 快收了啊！
12: 好，慢一点。
1: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要起了，要起了，起了，起了！
12: 行行，鱼都跳出来了，你看。
1: 哦，看见看见了。哇，
12: 是吧？这应该有千多斤。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根本就坐不住啊！哇，哎呦，
1: 真的抓不住，
12: 抓不住！哇，哎
1: 呦，哎，拿稳，拿稳！这条鱼差不多也得有个4、5斤，四五斤左右啊，
12: 肯定是有的。
1: 但是由于今天这个水温比较冷，所以它不，哎呦，哎呦，哎，哇！我第一次感觉到抓鱼这么难，
12: 手已经冰凉了。
1: 我也是，我手冰凉现在。因为这个水温特别凉，所以我们现在手都跟冻僵了。
0: 原来所谓的自投罗网，是因为湖水下暗藏了一张大网，渔网上的水域就是大哥平时给鱼投喂饲料的地点。觅食的鱼群平时喜欢在这片水域活动，收鱼时也只需投喂些饲料到网上，再把渔网拉起来就可以了。忙碌了半天，味道调查员也算收获满满。那么这么多的食材要怎么烹饪呢？
13: 第一步，先造鱼丸。
0: 衡阳鱼丸几乎是每个衡阳人熟悉的家乡味道，但是令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鱼丸居然是梭子形的，还有鱼肉又是怎么去刺的呢？
1: 细小的鱼刺通过击打可以把这鱼刺排出来啊。
0: 曾大叔处理鱼肉的方法粗犷中透露着讲究，大的鱼骨鱼刺直接剔除，鸡肩小刺则用擀面杖敲打鱼肉，这样反复敲打可以让鱼刺与鱼肉分离，再将细刺仔细挑出，整个过程需要十足的耐心和细心。
1: 哦，打着打着把这个细小的刺给打出来了。这个刺呢，因为它特别小啊，一般就隐藏在这个鱼肉当中，所以说如果没有通过这种击打的方式，可能还真抓不出来这个刺。
0: 鱼肉打成鱼蓉后，加入淀粉与蛋清，搅拌均匀，让食材的味道彼此渗透。那梭子形的鱼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3: 你刀这个的封口对着这里呢，就把它烫平。就是把刀垂直把它拨过来，再来一下，三下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鱼丸呢。
1: 主要是回了这一下不会。哎呀，不行啊，你看咱俩张手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明显就是两个级别的。
0: 看似简单的工序其实是需要长期练习的。不过衡阳人为什么要把鱼丸做成梭子形呢？
13: 圆形的鱼丸摆不了那么多好多空间，做成那个梭子形的话又美观又一层层的摆更好摆放。
0: 鱼丸做好之后还要上锅蒸煮，在柴火的助力下鱼丸开始膨胀变松，让人垂涎欲滴。与此同时，鸡蛋入锅油炸，形成金黄色皱纹的虎皮鸡蛋，用钢针在肉皮上扎满小孔，刷上蜂蜜水，入锅大火油炸，再用冷水激，猪皮会剧烈变形，呈现出沟壑纵横的虎皮纹路。那这么多的食材如何装进一只碗里呢？曾大叔还有绝招。
13: 这个菜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七层楼，万丈高楼平地起嘛，我们把鸡抽打好了，一楼一楼垒上去。
0: 曾大叔说，食材要一层一层摆放，同时根据不同食材的形状、码放的严丝。

0: 一层一层摆放，同时根据不同食材的形状码放的严丝合缝，这样才能稳固。
1: 把肉盖在上面，就是这么丰盛的一大碗。
0: 土头碗码放完成后就可以入锅蒸制了。曾大叔说，过去农家办酒席要面子，土头碗作为一道大菜，食材越丰富，码得越高，越可以体现出对客人的尊重。
2: 菜来喽，虎头丸、
3: 啊、来吧来吧，
1: 我吃块肉。
4: 来来来，光点夹着吃。
1: 好，
4: 来来，我也要，我还要。
1: 还可以。
2: 哎，虽然说大家平时能吃到这个菜啊，但是今天吃的意义不一样啊，因为是我做的。
0: 十几年的相处时间，曾大叔与店员们早已亲如家人，每晚的员工餐就像家宴一样，餐桌上也必然少不了这一道食材丰盛的土头碗。
4: 老板接到了。
1: 啊，来了。
0: 如果说衡阳土头碗中的鱼丸是以造型取胜，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道鱼菜则是烹饪它的锅具十分奇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一个水运十足的地方，在这里有这样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酸汤鱼，它是用当地农家的鼎罐烹饪的，在烹饪时不刮鱼鳞，直接将鱼油炸。不仅如此，还要把炸好的鱼挂在鼎罐上，来一个锅上飘的神奇吃法。那么炸鱼为什么不去鱼鳞呢？又为什么要将鱼悬挂在鼎罐上呢？在了解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找到烹饪鼎罐鱼的行家。徐庆全大哥在县城里开了一家饭店，十分擅长烹饪本地菜，尤其是这道鼎罐鱼。恰逢徐大哥的老家村里修建道路，而很多技术人员都来自外地，所以徐大哥准备回趟老家，给技术人员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徐大哥拿手的鼎罐鱼自然也必不可少。那么鼎罐鱼是如何烹饪的呢？在揭开谜底前，得先跟着徐大哥去趟他家的菜园子。
3: 就在这里了。
5: 哦，有很多这个小果子。
3: 对对对，
5: 特别小，
3: 这个都红了的，这个红了都是熟了的。
5: 今天咱们做菜就要用到它，是不是？
3: 是的，做一个鼎罐鱼主要的这个辅料就是这个调料。
5: 嗯，好酸啊，其实水特别的充足，其实就是那个西红柿的这个口感。
0: 当地人把这种小果子称作毛辣果，毛辣果是一种贵州特有的野生小西红柿，个头虽然只有樱桃大小，但酸度大，当地人经常用它来做成红酸汤，用红酸汤作为火锅锅底涮牛肉吃，只要在酸汤里待够三分钟，鲜嫩的牛肉吸足了酸汤汁，酸香适口又下饭，热乎乎的吃完暖意横生。徐大哥要做的鼎罐鱼除了毛辣果，稻田里的鱼必不可少。
5: 直接光脚进啊？哇，他们挺猛的哈！你小时候也这样抓鱼吗？
3: 是。
5: 来，咱们下水吧。
0: 徐大哥说，在他的家乡，稻田鱼的做法多种多样。将鲤鱼包裹锡纸，再用炭火烤熟。稻田鱼还可以和鸡块一起烹煮，做成土火锅。
5: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顿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炊具了哈。
1: 对，
5: 这个就是鼎罐。
1: 嗯，
5: 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铁吗？
1: 铁。
5: 锅盖呢？
1: 锅盖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神器，竹子做的，
5: 是一个竹管是吧？
1: 对对对。
5: 怎么吹啊？您能给我演示一下吗？
1: 看见没？
5: 哦，你看看那边那火势马上就起来了哈，
1: 火就大了。
0: 鼎罐是当地老一辈人的集体回忆，过去山区人烧水煮饭炒菜煲汤全靠鼎罐，但放到现在的厨房里，鼎罐可就显得十分笨重和不便，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物件。可徐大哥却要用这个老物件来烹饪一桌饭菜款待客人，因为徐大哥认为

0: 顶冠虽然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但却也有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那么这样笨重的顶冠到底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烹饪优势呢？
1: 我们先放油。

0: 熬制红酸汤。徐大哥说，当地传统的红酸汤都是腌制发酵而成的，滋味酸爽醇厚，而他这次是用新鲜的毛辣果直接熬制出红酸汤。热油烹炒出来的汤汁虽然酸度足够，但缺乏口味上的厚重感。徐大哥破解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借助鼎罐的优势。
1: 咱们一定这个火要烧这么高吗？
2: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锅盖跟锅身都是铁做的，它导热快，
1: 所以受热更均匀，是吧？
2: 对对对对。
0: 盖上盖子的鼎罐就是封闭的大铁罐子，火焰可以完全包裹整个鼎罐，加上生铁材质导热快，热力作用下热气可以从四面八方迅速传导进入鼎罐。徐大哥说，鼎罐烹饪的秘诀就是先让罐内的食物急速升温，和锅体充分接触后引发出焦香味道，然后再用微火缓慢煨制食物，红酸汤浓郁的香气由此而来，最后再把炸好的稻田鱼悬挂在鼎罐上。徐大哥说，鼎罐传出的热气可以给炸鱼保温，吃的时候稍微涮一下酸汤就可以了，避免炸鱼长期在酸汤中炖煮影响口感。同时把鱼悬挂在鼎罐上也更是有着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
1: 您最后敲两下这个锅边是什么意思？
2: 这个以前是为了不要浪费，现在我们敲的话就是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敲就代表熟了，我们就可以来吃饭
1: 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所有的菜肴都已上桌，客人也如约来到家中，
1: 我们大家动起筷子尝一尝。
2: 好，
1: 尝尝味道怎么样？好吃吗？
3: 很嫩哦。
1: 嗯，咬下去浓浓的这个番茄汤汁的味道，鲜辣爽口。
0: 鼎罐鱼是徐大哥和家人总也品不够吃不腻的家乡味道，他也很高兴用家乡的美味留住了来自远方的客人。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吃鱼在我国自古就有着悠久的饮食历史，古人呢便有无鱼不成席的说法，江河湖海滋养出了丰富的鱼货，也演变出天南地北五花八门的吃鱼习俗。从南到北，鱼鲜美食遍地开花，北方家常铁锅炖鱼，苏式精致的松鼠桂鱼，两广鲜嫩的清蒸鱼，每座城市都有专属的鱼肉招牌菜。喜欢钻研厨艺的朋友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买条鲜鱼，一家人围坐品尝亲手做鱼的快乐，这便是平常日子里满满的幸福感。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农业领域，农药是不可或缺的农业生产资料，对于我国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的作用呀是不可替代的。不过对于消费者来说，却十分在意所购买的农产品打过多少药，农药残留有多少。由于缺乏对农药的专业性了解，加上一些机构为了博取流量、赚取眼球所产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加剧了消费者对于农药、农药残留的恐惧，甚至给部分农产品的销售、产业的发展带去了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农药学会理事长袁慧珠做客节目，和您一起正确认识农药，击碎一些谣言，客观认识农药残留。
2: 袁老师你好。
3: 大家好。
2: 袁老师，感觉您与农药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经营的时间应该是挺长的了哈。
3: 对，我从上学开始从事农药应用方面的一些研究学习和研究工作，可以说从事有关农药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实际我上中学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带着农村的孩子嘛，遇到农忙季节，我们会背着喷雾器到棉田打药，到玉米田喷除草剂，时间很长，接触农药啊。
2: 我是86年的，就我的记忆里就是90年代的时候，好像那个农药的适用量还不是很大。您这个4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边，您是怎么选择这个农药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农药是怎么样一个适用的情况？
3: 因为我呢是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农村啊，在我们一个农村，小时候呢家里很多的一些农事活动，所以一到放学以后或者是节假日，特别是就是一个种了玉米以后呢，当时呢我们都要回家给家里除草。小时候呢假期或者礼拜天，我们到地里去拿把锄头去除草。当时他得到了父母的表扬嘛，就是我呢还是从小比较爱吃苦。但是呢除一亩地草呢，弄一把锄头花好长时间，最后呢两手呢都是出着血泡。当时呢我上学以后呢上研究生，当家里人问我学什么呢，我说学农药啊。大家觉得很好啊，这是对于农村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是很好的一个特别需要的，除草需要农药。当时呢，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呢，我们石家庄地区呢还种了好多棉花，当然呢，棉田的很多棉铃虫啊、蚜虫，虫子也非常多，也是需要喷很多的一些药呢来对这些虫害进行一些控制。那就是一个作为农业生产的，我自己切身体会，需要一些药物来有效的防控我们田间的病虫草鼠害啊，
2: 相当于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对农业本身就是有一种这个感情在里边，然后又干过这样的农活，觉得这个农药对这个农业生产的作用是非常大，然后就往这个行业来发展哈。那您觉得就是从过去到现在，这个农药领域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变化有哪些？
3: 大的变化呢，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背着喷雾器啊，到我们的田间去喷药去，当时呢都会看到农药的包装瓶、包装箱上，都会有一个骷髅的标志。
2: 对，我那个也有印象，当时我还小，我觉得那个标志非常危险。
3: 可能用的一些杀虫剂啊，可能绝大部分的都会有个骷髅，看得非常
2: 害怕。就是药性比较高的意思是吧？
3: 上学以后呢，我们就了解了，因为农药呢是一门科学。这么科学中呢，我们对一些化合物啊，它的一个作用机理、毒性呢，都开展了大量的一些有益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我们国家呢对农药的也有一个毒性的分级的标准啊，世界上也是一样的。对一些剧毒、高毒的农药，一定在包装瓶、包装箱子上有一个骷髅的标志。当然呢，对于现在的一些微毒的药剂，基本就没有什么标就没有了中等度标志呢会有一个红十字叉字的这么一个标识。现在呢明显的一个变化呢，现在到田间农民用药很少看到几乎没有了，

0: 说这个包装瓶包装盖上有骷髅的标志，就是我们国家呢已经把这些剧毒、高等农药啊，基本都淘汰掉了。现在呢，在农业生产中，大家用的农药的都是一个低毒、微毒化农药，应该能占到农药的这个用量的98%、99%啊，都是这么一个级别的这么一个药物。所以呢，这些农药的这些毒性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比较。现在用的农药呢，很多毒性就比我们每天吃的食盐、每天刷用的牙膏毒性还要低，所以呢，我想毒性呢是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呢，也是得益于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呢，在农药科学、农药创制和农药应用方面取得的重大的一个科学和技术进步啊，甚至目前这样子的
1: 哦，
0: 啊。
1: 刚才袁老师说的这个话里边有一句让我感到特别的惊讶，就是袁老师说我们现在好多这个农药的它的这个毒性比那个牙膏的那个毒性还低。那这里边就有一个疑问哈，也是好多这个听众网友们他们这个疑问，就是你看这个毒药已经毒性这么低了，有的就包括我们的蔬菜水果，包括我们的各类农产品，那么我们不用这些农药行不行？
0: 是不可以的啊。
1: 为什么呢？
0: 第一呢，我还是讲几个数字啊，因为这最近呢，正在是一个麦收的这么一个大忙季节。就是我呢，还是个农村的孩子，小时候呢，我割过麦子，就是一个，当时呢，我们的麦小麦产量，我印象很深的500斤、600斤，啊，这几年呢，我们国家粮食呢，多年连增。我们的小麦的产量，很多地方都达到1500斤、1600斤，所以呢，产量一个巨大的提升。再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当时的一些粮食产量有100多斤，所以呢，我们国家呢经历了这么一个粮。

0: 学技术的进步啊，这个科学技术进步呢，就包括农药科学的一个进步。所以呢，有一些高活性啊，这么一些农药的一个应用，有效的防控了病虫草害，这样的话才使我们的粮食生产有这么一个保障。所以呢，我们现在农业生产中的讲虫口多粮，虫口多粮呢，假如我们不采用防控措施，假如我们不用药物来有效的控制这些病虫草鼠害，我们的粮食生产中，我甚至我们的蔬菜水果生产中，可能呢产量损失会高达30%、50%，甚至60%、70%，甚至一些地块会绝收。
1: 会这么大的一个比重吗？
0: 所以呢，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呢，从一定还是用一些药物、用一些农药来控制我们的有害生物。
1: 从这个粮食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用农药是不行的哈。当然了，就是我们现在好多这个消费者们，他确实有这个时代的需求，其中的一个就是想吃到更多的这个不用农药的，或者说少用农药的这样的一些蔬菜产品。有的人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少用了，比如说这个叶绿菜是吧？那个上边有很多成眼的，甚至我们说的夏天的好多蔬菜，像什么山东土话叫霉豆啊，或者什么那之类的豆角，上边被虫子咬的多一点的，可能用的农药就比较少。好多人是用这种方式去甄别，就是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包括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蔬菜，我们第一眼消费者没有太多的这个农药基础，或者说没有这个各种类型的这个辨别能力的话，它怎么样能够区分开来呢？
0: 而这种现象呢，不单我们国家存在，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谈这个现象以前呢，我还是想大家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大家认为，我们国家的农药用量高吗？所以呢，提这么一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我那个之前的时候还有下去采访的时候还有问过。当我没有细了解的时候，哈，我个人得出结论是应该挺高的。袁老师，您这样问是实际上是不高，是吗？
0: 对，很多听众呢，可能都会肯定的说，现在农药用的太多了，我们的蔬菜水果、我们的粮食都是被药泡大的。
1: 包括这个，随着技术进步，还出现了这个无人机直播打农药，
0: 对，
1: 就这些都是大家能看到的啊。
0: 对，所以也怪不得大家。现在呢，网络上呢，的确有些博主呢，为了博取眼球嘛，打着一个关注食品安全的这么一个旗号嘛，制造了不少的谣言。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个谣言，就说呢，中国一年用掉了300多万吨的一个农药啊，占全球的50%，说我。

0: 发现也很离谱啊，就是还是干扰了我们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公众的一个日常生活。哎，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呢，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啊，就是一些统计数据啊，一是在跟踪全球各个国家农药的用量、耕地面积、产量等等的数据啊。啊，在这些农药数据中呢，通过一个比较分析，我们看到呢，指的我们大陆地区啊，就是在农业生产中，农药使用的总的用量，只排到第五名。
1: 第五
0: 名，总量来说啊，
1: 前四名是什么国家？
0: 第一名的是巴西，啊，第二名的是美国，第三名的是印度尼西亚，第四名是阿根廷。所以呢，这是从总量的来说，巴西呢一年的农业生产中用到80万吨的药，美国呢一年的用到43万吨啊。所以我们国家呢，这么多年的经过、政策的制定啊，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使用农药知识的一个普及，大家生产水平的一个提升，我们国家呢目前的在农业生产中用的农药的量呢，只有21万吨多一点啊，远低于刚才说的巴西、美国啊。但呢，这是个总量，我们把这个量呢还可以折算一下啊，就折算成我们的耕地面积，
1: 对，
0: 就是一个到了多少亩地，我用这些量。另外呢，大家也知道呢，我们国家呢，像我们的华北地区，小麦、玉米啊，叫一年两熟啊，到了南方它一年三熟，所以我们这个叫土地的负重指数比较高。所以我们一亩地呢，应该可能会种两茬作物，我们叫一个土地的负重指数。我们把这个播种面积再来算一下，就是全球算了一下呢，我们国家呢，单位农业生产中播种面积、农的用量，我们这个称之为农药使用强度。在全球排个名，我们只排到99位，就更低了，就属于啊，我们只有1.71公斤每亩啊。这个1.71公斤每亩呢，指的是这个农药折百，就折成有效成分。田间我们很多用农药呢，用的是制剂，里面的是10%的什么什么一个东西，5%的什么什么东西。而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些5%，把一些其他的辅助成分去掉，把有效成分来算，这得1.71公斤每亩啊，大家了解这么一个计算的方式。这个量呢，我们和美国一比，美国的4.3，就远远高于我们国家。所以呢，现在呢，从联合国统计的一个数据，在单位播种面积这个农药的用量，
1: 明白、
0: 这个来说呢，美国是我们的2.5倍，远远比我们高。同样的，我们也比日本啊、以色列呀、很多国家啊，就是一个发达国家都比我们高。所以大家呢一直有一个误解，总觉得啊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的用量高了，其实不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谣言。我在此呢就是一个建议大家呢就是一个有一个
1: 科学的根据数据理性的去分析。
0: 当然呢，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谣言，说到了中国农药300多万吨，这个数字呢，它指的是中国农药原药的产量，300多万吨没问题。
1: 您的意思是这些产量有些还有可能会运到国外去出口？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国家呢，的确呢，现在农药的产量300多万吨。
1: 我们是生产大国，
0: 生产大国啊，的确是在这个产量呢，占到了全球的1/2。但是我们国家生产的这300多万吨农药，90%出口到全世界。
1: 90%的
0: 都出口的、
1: 啊、
0: 对，所以呢每年呢给国家挣1000多亿的一个外汇，这些农药呢销到全球的180多个国家，就是可以说呢我们国家。
1: 袁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两个加上那些各种科学的计算方式，我们排名其实是远远低于很多国家的那个量的，而且我们实际上说白了是农业生产大国，我们种植的农作物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我们需要农药。

0: 我想大家呢，以后呢，不要以讹传讹，总觉得我们用了多少多少药，哎，不但就是一个对这个呢有一定的了解，我想对大家呢，在科学的判断，我们对这个农业生产，我们是否需要农药，就是到底农药呢，我们该不该就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认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对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了解，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跟着别人的那个别有用心的一些说法，然后被他给误导了。那我们听了袁老师这样说，包括我们在买菜的时候，这个有时候这个想辨别一下这个哪些菜上可能会有这个农药残留，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我们有什么办法吗？包括网上还有说了，说有什么监测器或者检测器那种，是不是智商税这些东西？还是说我们用的量既然比较低了，我无所谓了，我就洗一洗，等还是怎么着？
0: 第一呢，就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整个的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以及农业的发展历史，就是建国之初呢，我们的粮食生产的这个水平很低啊，产量的100多斤，现在都到1000多斤了啊，就是一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呢已经解决了吃得饱的这么个问题。
1: 对，
0: 当然现在大家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关心啊关注食品安全非常非常对，我自己也很关注这一块食品安全啊，国际上呢也很关注这一块。当然呢，这里面呢大家关注食品安全呢，就会谈到农药啊，也非常能理解啊，就是一个不是我们不单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个现象，我说呢去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这么个现象。我个人觉得呢，关于农药残留呢，大家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一个顾虑啊，和没那么多的一个担心啊，就是一个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啊，就是你农药残留是我们农业生产用了农药，它一定有一个残留在这，所以农药残留存在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因为你用了这个东西了，所以有一部分东西的残存在我整一个农田中存在的植物秸秆中，就是甚至有很量的进入到果皮上等等，我觉得都很正常的这么个事情。但呢，大家需要了解的是，有农药残留啊，不是说农药残留超标，有是没问题的，就是一个，但你这不能说超标，这个是一个，是两个概念。所以呢，大家呢很觉得看到了啊，有一点残留，有个检测数据，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克级的、纳克级的很低的个量。因为呢，现在呢分析化学水平很高啊，一点量能检测出来，并不是说它超标了，也没有必要是谈药色变。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知道的，是了解的事情。大家呢还应该知道呢，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国家呢采取了很多政策啊，我们国家呢把一些有骷髅标识的高毒剧毒农药都淘汰了。现在我们国家呢经过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的农药已经进入到低毒微毒级了，那毒性很低，所以呢大家呢有一个的了解，就是一个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啊，我想说
1: 没有必
0: 要
1: 过
0: 度
1: 担心。
0: 但呢就是一个大家呢还是觉得呢，我从买点菜买个水果回来还是不放心啊，就是洗一洗是那么有很多的方式，网上呢有很多的一些窍门，有必要吗？我觉得
1: 有没有必要
0: 自我心理安慰也可以啊。但是呢我想到作为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水洗啊，就是买个东西不干净洗一洗，实际是最好的，就是在一个清水多次再洗一洗，就是换换水洗一洗，这是最经济也最有效的这么一个清除或者表面污染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啊，就是一个我想这一块。但是用水流冲一冲啊，就是洗水下经常是一个新鲜的水，效果更好一点，所以流动的一个水啊冲一冲，比长时间的一个静止浸泡啊，肯定是效果更好一点。
1: 邓元老师啊，就您说的这个啊，就结合我买菜的经历，结合我看的那个网上的那些所谓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科普还是说吓人的视频，我来说一些这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买那个黄瓜，就是过去那个黄瓜自己种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的直，都是弯的，然后那个黄瓜头上那个黄花很容易就蔫儿了。现在很多那个菜市场的黄瓜又直，然后那上面那个黄色的那个花保持那个样子不变，就是很长时间它都不会蔫儿。然后好多人就说这种黄瓜可能就是又打了很多农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想这样的黄瓜打了很多农药，那我买回去它好看呗，是吧？长得也大，然后我买回去我削削皮儿，直接吃行不行？另外一个网上说，这样的黄瓜你买了之后也害怕，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如果用水洗泡的时间久了，那个农药的残留不但没有掉，而且渗到那个 包括那个叶绿菜，晒到。

0: 那个果皮细胞里边了，就你实际上是本来吧没有那么多吃到那么多，结果呢可能渗进去你吃到的更多，这是一种假的科普还是可能存在的事情？
1: 应该是一个
0: 假的科普，
1: 假的科普吧。就第一呢，现在大家看到我们超市的供应还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现在能买的蔬菜水果整体的一个农产
0: 品
1: 品的
0: 相
1: 品相越来越
0: 越来
1: 好
0: 越好，对，
1: 就是一个，假如这个品相很差，那你想买它吗？假如这个果实上都有几个窟窿，有几个病斑，你想买吗？虫子咬了以后得了病斑，植物本身会有个应急的反应，会有些次生代谢物，而这些代谢物呢，
0: 对，
1: 也会有毒有毒性的东西。就是一个，我想呢，我们把这些现在是这个品相种得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技术的进步啊，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这个使用啊，就是所以现在呢，我们产量高了，品质越来越好，也是一个品相越来越好，
0: 我这里
1: 这
0: 边
1: 个
0: 得插一句啊，袁老师，就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个特点叫"虽然什么什么，但是什么什么"，这是一个完整的话，是吧？但是我们虽然但是的时候，我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但是上边，所以你看，好多人这个买那个叶类菜，它上面有那个虫眼，他觉得这是虫子咬过的，虫子要不死，那这里边应该就没有农药残留。好多人去走这个偏门。袁老师，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植物动物里边它是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关系，植物它不会跑路，它没有脚，但是它也有保护自己的方式。那个虫子去吃它，植物本身也会分泌，根据它自身，针对它的前提分泌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对天敌来说是有损伤的，其实对人类来说一样的，是吧？
1: 你说的非常
0: 其实
1: 对
0: 我们
1: 呀，
0: 可
1: 是不
0: 以，
1: 是？
0: 你不要走这个偏门。你认为的那个被虫子咬过的有很多眼的，实际上可能咬的眼的那个附近上也有很多那种你不喜欢的、身体不喜欢的毒素。其实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认为它是健康的，这不应该是你辨别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你既然注意"但是"后边那句话了，你不妨把袁老师说的这个"但是"那句话也记住。
1: 对，要是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果实上有虫子眼儿，看到上面有些病斑，所以呢，我们说了这是生物之间的一种
0: 相生
1: 相生
0: 相
1: 相
0: 克
1: 克的事情啊，
0: 他
1: 就
0: 自
1: 是
0: 己
1: 一
0: 保
1: 个
0: 护的一种
1: 我要
0: 方式，
1: 保护自己，就是虫子咬我，我会分泌一
0: 对，
1: 些物质啊，这些物质呢，让虫子不来吃我了，会有这么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毒性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一个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出来啊，几年前呢，我记着国内呢。有某一品牌的牛奶吧，被爆出里面的福马毒素超标。那福马毒素哪来的？
0: 哪来的？
1: 哪来的？那
0: 他
1: 肯定是
0: 吃
1: 从
0: 的
1: 原
0: 植
1: 料
0: 物
1: 来
0: 吗？
1: 的啊，因为呢，就是
0: 果
1: 一
0: 然
1: 个
0: 是。
1: 你养牛的时候，它要吃饲料，饲料又
0: 明
1: 是
0: 白。
1: 玉米啊，玉米呢从玉米来的。而玉米为什么来呢？就是因为玉米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在生长的后期，有玉米螟，有虫子危害我这玉米自身的。产生了这种毒素，所以呢，就是这里面的这一个这种天然产生的毒素呢，影响更大。
0: 对，
1: 我
0: 你
1: 认
0: 看这个过程中，人家说了，我喂这个牛的这个那个饲料，你看我没有打过药，是吧？这个玉米秸秆，它上面你说有农药残留吗？我没有打过药，没有农药残留。但是你说出来像袁老师说的那个福马毒素，这个其实你整个的这个食物健不健康，要考虑的环节其实有很多，要客观的理解某些东西，同时呢，就是不要被人云亦云的带偏了啊。那袁老师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去菜市场买菜了，或者买水果了，买这个，当然我洗一洗，我肯定要洗一洗，把它多洗好，因为我没有那个专业的仪器啊。就我怎么样凭肉眼或者说凭直觉，我不能凭直觉吧？就是怎么样，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可能农药残留没有超标？有办法吗？还是说其实除了专业的测量没有办法？难度比较大。
1: 第一呢，我想呢，大家还是一定要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生产
0: 监
1: 体
0: 管，
1: 系和监管体系。还是说呢，只要是一个正规生产的、安全农药标签正式规范使用的这么一些农产品的，都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国家呢，每年也公布我们对一些农产品质量的检测的一些数据啊。我们国家呢，都常年啊做一些农产品超市取样等等进行开展的检测。我们的农残的一个超标非常非常少啊，所以呢，总体的一个合格率呢都超过了98%。所以呢，大家呢，第一呢还是有这么一个信心啊，相信国家所做的努力，相信目前我们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个农产品品质的一个提升，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成就的，属于。当然呢，就是一个我能不能在体自己能观察出有没有这么一个残留，这肯定观察不出来，因为呢，农药呢是一些精细的化学品。非常少的物质， 用量也很少，因为现在呢，今天没有展开讲，现在很多经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很多农药用到一亩地里面去，一亩地只用到一克两克有效成分，非常少的，就是经过使用，经过降解，最后呢，这个残留的这点量可能就是一个只有一个微克纳克，非常少，靠眼你不可能看得出来啊，就是一个这一块。当然呢，你刚才提到呢，有些人说呢，我一看有虫子咬就认为没有药，那我们只说自娱自乐或者是自我满足、自我心理安慰，我也倒未尝不可。但在这个里面说呢，有虫眼也好，有病斑也好，和农药残留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就是我想呢，大家呢用这个呢，你自我安慰，我觉得也可以考虑的这么一个事情吧，谈不谈事情。所以呢，这都是不科学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呢，就是一个建立在这么一个自信的方式。因为呢，农药残留的检测呢，需要一些专业性的啊这么一个。检测机构国家呢会定时的检测发布一些信息，一定要相信这一块。当然呢，我也了解到呢，网上也好，那我们的一些地方有卖一些产品啊，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些检测速测仪啊，
0: 嗯，
1: 什么一个快速的检测的一个试纸呢，让大家用。我想呢，就是大家愿意花这个钱买一买，作为一个
0: 求一个心安，
1: 求个心安也未尝不可、
0: 嗯。
1: 但是呢，从专业角度来说呢，意义不大，因为呢，我们国家的农药呢，目前登记的有效成分指的化合物啊，我们有700多种。而你做的这些检测试剂盒，你可能针对的某一个药啊，针对的其中一个来检测，而这个检测的量呢，远远就是一个非常高浓度情况下能检测出来。刚才我说的很多药呢，只有微克、纳克这么个级别，也很难检测这么准，也可能就是一个你检测的 A 药啊。现在呢，我现在的没用 A 药，用的 B 药，所以意义不大，倒属于啊，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事情。当然呢，清洗呢，刚才提到了呢，泡一泡也还可以啊，就是用清水泡一泡，流水冲一冲，能去除一些污染。
0: 他们有些人还加了什么所谓的小苏打粉，还是叫什么？我觉得应该有作用是吧？还是
1: 关于呢，我泡的时候加点其他东西行不行？
0: 加点什么碱性物质？
1: 我们还是呢给大家讲啊，所有的现在的农药就是经过科学研究一些分子物质啊，
0: 嗯，
1: 我们用的小苏打什么呢？碳酸氢钠。
0: 也是化学
1: 物，也是化学物质，加了以后呢，增加了整个这个水这个体面的一个酸碱性啊，这个酸碱度变了以后呢，可能会碱度是弱碱性吧，可能的部分的一些化学物质呢，这降解呢会加速一点，但呢，从整个的一个化学板来说呢，大家大部分都学过化学，这点酸碱性的变化。对一个物质的降解呢，
0: 对
1: 作用有限啊。
0: 就像你那个上高中、初中、高中那个化学，你像什么加入高锰酸钾这种催化剂，然后这个跟那个什么一下就见光火、神州反应。我跟你说，那这种的话，那不可能的。如果真到这种量上，这种东西它就根本到不了市面上，这种产品实际上不会有那么大的。
1: 也有人在说加点盐水管用，说盐水呢，盐就是氯化钠嘛，大家每天都吃啊。因为加盐的时候，大家抓一把盐，到底多少浓度也很难控制啊，因为呢，大家都学过这个浓度的一个事情啊。你这边，这个在这个水里面加盐多了，浓度过高以后呢，没准它会促进由细胞的这个两边的渗透压的变化，没准会促使一些药物呢又进入到这个细胞里面去。
0: 就是我们生物里边学的那个生物学里边那个细胞的失水，还有那个。就那种渗透压，就您说的那个细胞壁啊，然后就渗进去了更多，反倒不好了。
1: 有些人呢也加一些洗洁精等等的一些东西，
0: 洗洁精更有害。
1: 洗洁精的大家知道里面的就是表面活性剂啊，十二烷基硫酸钠等等的啊，这么一些东西啊，烷基硫酸这些东西呢，表面活性剂。我在讲的农药本身，农药呢有原药加工制剂，它要考虑这个药物的一个乳化性、论湿性、分子性。在农药加工中也需要加入一定量的表面活性剂，所以呢也要用到很多的就是洗洁精所用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0: 嗯，
1: 就是这里面呢，也没大意义的。所以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这些东西也有害，就是你用洗洁精泡了半天，你还得用水去冲它去。残留可能还增加了一些，
0: 可能你的操作，因为我们本身并不是特别专业的，我也不知道这上面农残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化合物是什么，你可能没有去除你所谓担忧的那一点点微量的农残，反倒增加了其他不该增加的化合物，反倒对你的身体造成了更高的一个伤害哈。那么袁老师，您说的这个话说到现在，我们往前 倒个四分钟左右，其中您说了一个一亩地大约应个一克左右的农药就可以了。我们的农药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一克很少的，我觉得一克很少。我们农药已经进步到这个份上了吗？
1: 对，这就是现代
0: 而且您说的，我们现在那个骷髅头的那个剧毒的农药已经没有了，在这个没有剧毒的农药情况下，用一克就可以管一亩地，我们已经这么厉害了。
1: 对对对对，这就是现代农业科学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啊！这就涉及到一个农药发展史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因为最初呢，大家用些药物啊，就是一个我可以给大家说呢，以前都用些无机盐的东西啊，
0: 无机盐、
1: 生酸氢、生酸钙啊，就一亩地呢都要用的，还有些
0: 是不是用很多的？
1: 地啊，一亩地用到就是接近几百克一公斤啊这么个量。后续呢，就是一个就研发出了一些有机氯、有机磷啊，活性呢就有显著的提升啊。这个提升呢，就是一个早期的我刚才讲的一些骷髅标识的一些有机磷，
0: 嗯，
1: 一亩地呢可能用到个五十克这么一个。到一百克啊，这么个范畴。
0: 一百克。
1: 后续呢，随着就是一个生物学现代分子是就是一个分子设计的这么一个巨大变化，人们认识清楚了，我要杀死这个病虫害，防止病虫害，这个病虫害本身它的一个发生规律以及它的一个有效的靶点，基于我这个靶点呢，可以设计出很多高活性的啊这么一些小分子化合物。
0: 哦。
1: 就是一个在非常高的活性下，专用特别强。所以呢，这个农药的这个活性呢，大幅度提升。
0: 类似于过去我们说我们技术标准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我们大水漫灌，就是为了浇这个地给浇透，这用水直接灌过去。现在我们技术水平提高了，我们插几个，哪怕是滴灌就可以节约用水，但是呢效果也很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就还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我们生物学发展了，化学发展了。计算机技术发展了，所以呢，综合这些技术应用以后呢，就科学家呢可以研究设计出特别超高活性的一些分子化合物，而这些化合物呢，一亩地就是一克为单位的，就用到地里面去就可以了。当然，这一克呢，在应用中呢，也需要加工出各种制剂出来，加工制剂还要加些助剂啊，这是另一个范畴。这个呢，就可以类比于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智能手机或者这个计算机吧，因为。三四十年以前，大家知道计算机的体量非常大，非常那个
0: 芯片
1: 各方面的。那现在呢，一个手机的功能远远大于以前的一个，越小，但是功能越全。
0: 九十年代的大哥大，也就是打个电话，还要那么大，像砖头一样
1: 大。现在的就是一个还是技术的进步。我想说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面面的都是跟科学技术进步呢是个密切相关。作为农药呢，也是要强调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了解，农药是一个现代科学的产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深化和一个应用，所以农药的这么一个新的药物呢，还会层出不穷，更好的服务我们农业的一个生产。所以，
0: 刚才我没有记错的话，袁老师您说的，我们国家生产的农药是占世界的百分之多少？一半是吧？
1: 对，我们国家生产的农药呢，就是总量占到全球的二分之一。
0: 二分之一，然后呢，百分之九十出口。
1: 我们国家生产农药90%
0: 出口
1: 啊，
0: 啊，
1: 就是出口到全球去了。
0: 那从这个产量来说，我们肯定是属于农药生产大国了啊。那我们出口了又占了我们总量的90%，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农药强国、科技水平、研发水平很高的一个位置上？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你说的也非常对啊。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国家
0: 这个一个农药的发展的一个历程啊。
1: 因为呢，我们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农药呢几乎是一穷二白啊，就是一个很少啊。当时呢，国家呢也迫切需要提升农作物的产量，那这个来说呢，就对农药呢有一个需求啊，就是对这块有一个产业有个需求。

0: 提取的什么苦参碱啊，不烟碱啊，就是一个这么非常简单的，但是产量还很低，就是每年呢，进中国直接就几十吨的这么个量，就是一个，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缺乏一些手段来防止我们的病虫害，产量也比较低，这没办法呢，我们得进口，进口呢还经常被人卡脖子，不卖给你，所以呢，我们国家呢，
1: 这就是农药不也都不卖给我们。
0: 所以在我们国家在那个时候呢，把农药也作为一个战略物资来对待的，所以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工作的，所以，所以呢，为了体这个怎么体现国家的重视程度呢？我举几个例子的就知道了，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所以呢，到农药厂参观，批示做农药。1958年的时候呢，毛泽东主席呢就亲自到天津农药厂就视察，就看当时呢我们的一些地百虫。马拉留林，这是一个有机林，一些农药生产车间，就是一个也希望的农药有个大的发展，来服务农业生产。啊，周恩来总理呢，在1962年也做专门做了批示啊，所以呢，全国的一些工业部门要保证农业生产的一个资料的供应啊，所以呢，要生产出更多的化肥和农药，都做这么一个批示。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啊，这么个年代呢，我们的农药的。艰难的起步啊，就是一个技术水平都也有限，就是一个产量比较低，我们进口还被人卡脖子，就是一个这一块，所以导致我们的，所以呢，在那个年代，粮食产量很低，物资供应极其贫乏。那现在呢，可能听众假如是50后、60后，更有这个体会啊。当时呢，吃饱饭，就是大家。国家也好，各家庭也好，都最大的一个目标，怎么把饭吃饱不饿肚子？哎，我那是60后，所以呢，我对这一块来说呢，
1: 印象非常深，
0: 非常非常深，就是一个吃饱饭的事情啊，就是一个。但是后来呢，改革开放，随着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国家的一个农药产业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的收益啊。所以上个世纪就80年代以后呢，我们能生产的农药品种越来越多了，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到了1994年，我们国家生产的农药，除了能满足国内需要以外，就开始少量的出口，就是一个我们国家呢起步了，现在就是进入的一个跨越发展阶段，产量过100万吨，还能出口啊，到这么一个量。到了2024年，刚才我们说的数字，我们现在300多万吨的这么一个量，每年呢还能出口90%，就是一个这么个体量。所以这么看呢，我们国家呢，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被人卡脖子，受制于国外，到我们20世纪80年代，我们农药工业的整体的一个跨越发展，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农药生产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出口国，也是农药就是一个农药研发的，现在也是进入到国际的这么个一流的这个行业这么一个阵线来，所以我们整个的农药的产业、农药的科研。啊，就是一个就一个取得了一个这个
1: 跨越式的发展，
0: 跨越式的发展啊，这么个成效，就是一个可以这么说的，所以当然这个呢，得益于我们国家啊，大家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呀，我们的一些科学技术创新啊，等于这个科学进步啊，我觉得都是一个都有很好的事情。
1: 我们国家的这个农药的这个发展取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成就，那我们整个农药行业，就比如说我们肯定会有很多企业去研发，有很多科研机构里边去介入，整个市场也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一个进步和发展。那这里边是不是现在总体来说，好多这个农药企业都能赚到很多的钱，有很好的这个利润呢？还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农药的发展，在这个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包括人民群众对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吃穿的这个新的需求上来说，有了其对这个整个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药的发展也面临了一个新的一个突破点。
0: 的确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呢，就是这么一个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发展，农药整个行业啊，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绩。目前呢，我们有接近2000家的农药企业，大家呢都在。生产一些也创制一些品种，生产一些产品啊，就是一个的确呢为我们农业生产做了一些巨大的贡献，也为全球的农业生产呢提供了我们中国的一些
1: 就是解决方案吧，
0: 解决方案也好，那么的产品也好，就是一个取得了这么一个重大成就。这几年呢在整个的一个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稳产保供啊，就是大家呢都在积极的做工作。行业的发展呢，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倒是一样。从科研，到这个产业，到推广啊，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 但是呢也是存在着一个

0: 产能过剩的问题。刚才说呢，我们90%出口了，就体会到呢，
1: 它是总量上的一个过剩，还是说某个结构性的，比如说给叶类菜用的，还是给那个什么水果、普通植物、大田植物用的，是结构性的还是总体来说的？
0: 总体啊，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国家呢现在已经登记了应该700多个产品有效成分啊，就是化合物呢在作为农药在使用。现在研发的呢还有一系列的产品啊，就是一个现在呢我们的研发能力呢也在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进步。所以我们国家的农药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传统的，大家已经看到一个有骷髅瓶子的这农药，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叫绿色农药，就是高效微毒啊这么一个一些药剂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很多的产能啊，这个产能呢现在总体上呢也是一个体现的一个产能过剩。我们可以给一些数字啊，就这两年呢我们国家农药的原药的新增的产能就增加了140万吨。刚才说呢
1: 140万吨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生产了300多万吨的药，90%出口，
1: 这个量很大了、啊、
0: 又出来140多万吨，
1: 包括像您说的一亩地也就用那么多是吧。嗯，这样
0: 就是一个这个农药140万吨，但农药呢要来自于中间体，中间体的产能呢也增加了200万吨，所以呢这里面的一些新的药剂草氨磷啊、绿种苯甲酰胺啊、丙类菌素啊，这都是目前的一些热门的一个农药品种，目前的这个产能增加尤为突出，就很多地方都在陆陆续续上。所以这么一个高速扩张的产能背后呢，我们国家的产能这么高，但是呢这个产能的利用率呢目前呢也就只有60%。所以我们能生产这么多药，但是呢全开工，全工业务产量更多了，产量更多卖不出去，就存在类似这么个现象。所以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呢只有60%。所以这也是一个的确呢存在这么一种现象。这个现象呢说明我们国家呢就是一个还是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困境啊，就是这个结构性困境呢需要呢从制度层面，从行业的一个规范方面，通过科技创新方面呢进行这么一个优化调整的。所以可能还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制度性的准入门槛过低啊，所以呢有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比较多啊，就是一个这个产品呢可能山东生产了，可能那个产品的我们在这个内蒙也生产了，所以那个低水平建设呢目前的确有的属于啊，当然都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嘛，我们也觉得这的确是个问题啊。去年我们去了几个地儿也看到了一些新的产能在扩张啊，还存在一些问题呢，就是我们还是产品的同质化比较严重，因为我们现在2000多家企业啊，就是一个这么多的一个，但是呢有效成分呢只有这么一个700多个啊，就是一个，所以在产品中呢，但是大家看一看我们登记的农药的一些制剂产品，我们叫所谓的大家看到农业部登记的这个农药的登记证已经5万多个了，就是我们有5万多个产品，这个产品呢这样的话就同质性比较多，所以同样的你做了一个防小麦蚜虫的，我也做一个，可能这个小麦蚜虫呢就是一个同一个有效成分，可能几百个产品同质化比较多一点。
1: 而且我觉得什么呢，除了这个同质化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就包括我跟很多这个农民聊过，就是他买这个药啊，他也就是去他当地放心的那个农资商店里边去买，他分不出来这个东西好坏，可能也就根据价格来分吧。而且他买的这一瓶呢，他今年是用不完的，他就是明年后年接着用。袁老师您说了那么多的那个专有名词儿，我是拼尽全力用脑子去跟，然后呢闭着眼睛去听，我感觉那就是太过于专业，实际上是听不太懂的。就是这么多农药这个品类，然后呢一家生产了，哪家农药更有名，他不跟那个我们说像方便面吃哪个比较好，喝牛奶吃哪个比较好，一下子就能记住，我就去选那一个。那对于药企来说呢，我生产的这个，他们那家生产的那个，对我们行业专业人士来说是同质性，对老百姓来说也分不开，好像大家就陷入了一个也不知道怎么说的，这个就是怎么来更多的能够赚钱有利润，好像就更麻烦了是吧。
0: 反正总体上来说呢，现在农药的供应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品种比较多啊，就
1: 是吧，
0: 这种品种多呢，
1: 你有没有一个
0: 是同一个的，
1: 对，你说治小麦的、
0: 哎、
1: 你告诉我哪一个比较有名，我可能不知道是吧。是，而且这个东西好像老百姓对这个东西讨论吧也不是特别的多，好像我们说买个农机具吧讨论的比较多，买个摩托车，买个这个可能讨论

0: 的比较多，买个商品这个吃的可能多，但农药这个好像从不为老百姓日常谈论的话题，好像是。
1: 的确呢，这又涉及到就是要展开讲的话呢，可以讲好长时间这个事情，因为呢，我们讲呢给作物用药，就类似于我们人得了病了到医院去看病。
0: 开方
1: 医生给你开药一样，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得了病了，到医院，医生给你检查，让你吃什么药啊？我们听医生的，有这么一套流程。而作为农作物啊，种到田间，它也是一个生物啊，所以这个生物呢，也要生病啊、闹虫啊，需要去治去。而这个治呢，我们就称之为植物医学，它也是个医学范畴啊，就是给我们人到医院看病是一个这么一个同样的一个逻辑啊。而这个逻辑中呢，我看病呢，就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而作为单个的农户来说呢，的确要掌握这么多的农作物的知识、病虫害的知识、农药的知识，的确比较难的。
0: 主要是靠的历史的经验，上一辈的祖传的经验。
1: 所以我想呢，作为我们国家呢，这几年呢已经有快速的一个发展。第一呢，就是一个作为各级政府呢也非常重视啊，叫科学用药的一个培训啊，所以呢就。很多地方一些农技部门啊，我们的一些大学啊，都在开展多种多样形式的科学用药的知识培训，使我们的农户呢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啊，就是一个这一块。当然呢，现在呢国家也在提倡一些专业化的统方统制，就让专业的人去干这个事儿。因为刚才说呢，这个给植物打药本身就是个一个卫生医药的一个环节，专业人呢他会有一批人啊，了解什么病虫，用什么药，可能的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一点。也就是一个我们也知道呢，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于田间用药要培训，要考试，要发证，你得有资格，我又开着我的喷雾机买着药到田间跟打药去。当然目前我们国家呢这一块呢可能还不太现实，
0: 我觉得有实际的困难，应该是
1: 目前还不太现实，但是呢一定是提升大家的这么一个知识水平能力啊，就是一个逐渐使我们用药的这么一个科学性呢越来越强。所以呢我也看到呢，今年呢农业农村部专门发文，所以今年呢会启动科学用药活动，而这个活动的主题呢就是一个精准用药体质增效。这些活动呢还是要开展一些宣传呀，开展一些培训啊，开展一些示范呢，再组织一些专业化的服务队啊，让专业的人去干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例子肯定也会慢慢的就是一个通过国家的一个这个政策指引呢，可能扶持呀，打药的人呢会变得越来越专业，而他变专业以后呢，他就知道用哪个药怎么打更好，这样取得更好的个效果。我想到这一步步呢肯定会逐渐能实现啊这么一个目标的收益。
0: 反正我在那个农村采访调研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农村的这个生活吧，现在和过去相对来说吧有点变化，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就是农闲的时候是真的相对来说闲一点，农忙的时候真的是很忙，农忙的时候你跟他讲一些道理的时候，他基本上或者开一些培训课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参加的。你像现在夏天，你像要开始麦收了，早上起来很早，天不明的时候这些人就要起来简单的吃口饭，甚至连饭都不吃，带着一些粮食准备一些，然后直接就到田野里边去，好一点的用收割机雇人去收割那种闲散的零碎地块，然后呢用镰刀还是过去的传统方式，然后来割一割，一干就干到中午下午傍晚了，有时候再把这个麦子收回去，然后呢再把它那个弄成那个麦粒，然后用传统的方式给它扬一扬，把那个面麦子上面那个皮儿给它去掉，然后呢晒小麦收小麦，那过程都非常的时间非常的长，包括他们那个小麦收获之前，比如说那个往地里边打药，那其实都是很忙的，那段时间基本上除了农田里边的活，应该是很多人都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干别的事儿了。而农闲的时候有的是外出打工，有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好像农闲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我采访的样本的问题太少了，还是标的的问题，就有些人其实对农业生产的在农闲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的关心，他有些是聊一些家长里短或什么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或者说怎么介入能够让他们提升这种知识呢？因为确实很专业这个事情，好多这个农药的词儿太专业了。
1: 对，因为牛蛙的名称它的确是太专业了。
0: 对呀、
1: 啊，
0: 我就觉得、
1: 这里面的是一些小分子化合物不同的来源。
0: 是啊，
1: 现在那
0: 我听了我头疼啊，真的，我真的真的，袁老师您这样大专家来，我肯定很尊重您。但是您说的这个话呢，我实在是真听不懂，怎么办？
1: 的确呢，就是一个加强科普工作呢，是一个长期的，也是需要坚持做的一项工作的。所以，就是一个作为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呢，作为我们所植物保护研究所这几年呢也特别注重啊，做一个田间科普工作。
0: 嗯，
1: 这个活动呢，就是一个我们很多单位啊都在开展一些田间课堂啊这么一些工作。田间课堂呢，就到田间地头，就针对某个作物、某个时期病虫害的识别，怎么科学用药，开展一个田间地头的啊现场的一个培训啊，这一个现在呢，全国每年有很多这种活动，就是一个各级部门都在参与类似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在做的事情。另外呢，就是一个很多单位，像我们所每年呢，也会在很多的主产区开展一些技术集成示范的工作，就是怎么刚才说呢，是田间课堂给大家看啊，给大家讲。另外呢，通过这种技术集成示范，也在田间做，让大家看到。我们呢，就是在一些小麦产区、玉米产区、水稻产区，都会定这么一片地儿啊，从种到收，啊，用了哪一个种子拌种剂，什么时间用了一个喷雾的措施，用的什么药，我们都会写在地头啊，最后到了田间能看出效果来，召集啊我们的一些周围的一些大的农户，召集我们的一些农技部门到他田里头一块看，让大家看到啊这些技术产品的这么一个效益啊，大家呢进行采用这些。如果总体上你刚才提的事情呢，我基本同意啊，但是以我们国家呢农业生产的已经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跟以前相比的属于啊，现在呢就是一个以前完全靠人力在干活的这么一个场景呢越来越少了。在我们整体的一个田间用药这个环节啊，我跟你讲的，我小时候呢，真是一放了学呢就背着喷雾器下地打药，我这个体会太深了的属于。
0: 喷雾器我都有印象，我也跟着过。
1: 现在几乎不用了，现在你可以到田到田间地头看呢，都是一些年轻人操作这个无人机，
0: 对，
1: 站在地头。就把药打下去了，已经变得这来说呢，巨大的一个改变啊！这个改变呢，还是得益于我们国家一个政策的一个好，另外得益于
0: 包括这个
1: 技术的进步、
0: 对教育
1: 的发展、
0: 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现在好多这个农民，这个新尤其是新一代的这个农民吧，他们这个学历啊，包括对这个知识的掌握呀、啊。实际上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1: 进步了很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无人机打药呢，目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一个变化啊，就是
0: 而且这个还有专门的这个飞手，然后跨区作业，可能这个农药的配比，他们当然飞手呢，他这个打药他肯定是在行的，可能以后随着这个我们说各个方面的进步吧，他可能对这个农药的这个，比如说打什么药配什么比例是多少，然后加多少，可能都会有数。都会精进，然后可能效果也会更好。
1: 哎，那刚才说呢，我们这些专业的打药人员，就是一个刚才说同方同志组织啊，专业的操作无人机打药呢，他从专业性靠这吃饭，靠这挣钱，所以呢，他们会花很多的精力掌握一些最新的农药知识，所以他们在农药使用中，从选药、配药到后面的打药啊，都有自己的一套的这么一个成熟的一个心得，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操作规范。作为国家来说呢，这几年也非常重视啊田间科学用药的啊这么一个研究示范推广工作啊，就是一个也形成了很多的一个操作的规范、操作的规程、操作的标准。作为科学技术部门，会把这些标准的研究制定好，另外呢推广下去。更多的呢，大家呢也可以从找到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指导的意见，把我这些研究的成果呢和大家生产实际啊结合起来，啊，对大家的一个生产一线科学使用农药啊，都会有一个提升啊，就是一个总体的我们的用药的水平呢，逐年逐年提升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一个哎呀，
0: 对，袁老师您说的真好，反正在这个农业领域呢，农药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农业生产资料。对于我国这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呢，具有这个举足轻重的这个意义。相信呢，在袁老师这样的众多的我们说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这个我们各个企业的共同努力之下啊，随着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的这个农药的生产，包括未来的这个发展， 将在这个坚持以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基础之上呢，构建一。

0: 个属于我们中国的现在农药产业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也终将向这个农药强国来迈进，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也将会变得更加的安全。好的，非常感谢袁老师，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出口国，对世界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高效、低毒、绿色已经成为农药行业的基本要求。理性看待农药，科学认知农残，相信监管，相信技术，我们才会吃得更安心，过得更踏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亿人，最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今天带您认识三位扎根乡土、靠特色种养闯出致富路的新农人。浙江嘉兴的蜗牛哥沈福良养白玉蜗牛20余年，建起合作社，带动500多户农户增收，透明展示养殖工序，还研发了多款蜗牛。

时，立志把小蜗牛做成百年大产业。梁山非遗传承人张华生坚守古法野蜂养殖，靠眼观耳听嗅觉辨蜂巢，上山寻蜂，大棚规模化培育，传承独有的山林养蜂技艺。连云港孙跳村村干部刘恒亮深耕豆丹养殖，攻克人工育种难题，打破季节限制，带着村民发展特色重艳产业。他们扎根田间山野，凭着耐心和匠心盘活小众产业，把不起眼的乡土特产做成地方亮眼名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新农人，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幸会兄弟，多多打赏啊，还望海涵啊。小兄弟，哎呦兄弟，幸会兄弟，我是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新品种，咱们相互了解一下啊，这是我的壳，希望通过这两天的相处，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好嘞，各位朋友大家好，
1: 我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0: 听说这里呢被誉为是蜗牛之乡，此行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生活在当地的白玉蜗牛，第二呢就是来认知一下这个白玉蜗牛的带头大哥，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是蜗牛哥，不知道领头大哥见到我这种款式的蜗牛该如何应对呢？另外啊，这白玉蜗牛听说非常好吃。
1: 沈福良，人送外号蜗牛哥，投身蜗牛养殖事业20多年，为了让蜗牛事业惠及更多人，2006年沈福良成立蜗牛养殖合作社，带动了全村农户增加收入，
0: 特意装扮成这样，为了带大家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加了解白玉蜗牛。
2: 好，
0: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白玉蜗牛。
2: 好，
0: 在哪儿啊？
2: 在这里，在这里，
0: 这就到了。
2: 对，小高，我给你拿一个。
0: 哎，
2: 你看，
0: 哎呦，
2: 这个大还是你那个大？
0: 哎呦，这是白玉蜗牛。
2: 对，
1: 它的头、腹、足通体洁白如玉，被称为白玉蜗牛。其肉质肥嫩，营养丰富，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接近于零，含有20多种氨基酸，是可食用蜗牛中的优质品种。
2: 我们这个基地里面大概1年1000多万只。哇，
0: 1000多万只
2: 蜗牛。
0: 哦，
2: 对，
0: 那吃一两只应该看不出来吧。
2: 抢我的蜗牛可以，你要帮我打一天工。
0: 行，没问题，哥哥打一天工那都不是事儿，打一天半两天都没问题。
2: 好嘞，
0: 好不好？
2: 好嘞，好，
0: 走半天了一直在下雨，咱找个干地儿啊。
2: 好，
0: 走。终于来室内了。
2: 是的，
0: 这是什么储藏间呢？这是
2: 白玉蜗牛的室内养殖的。
0: 室内养殖。
2: 哦，
0: 又有，
2: 你看，
0: 哇，哦，都是这样的小抽屉是吗？
2: 这个做了120只蜗牛，它里面有商品蜗牛，跟种蜗牛。
0: 哦，还能这么分呢？
2: 对，
0: 这怎么商品？
2: 这只，是商品蜗牛，啊。
0: 商品蜗牛。
2: 对。
0: 哦。
2: 就我们4个月的，叫商品蜗牛，就可以加工使用了。那么，这个，我一看就看出来种蜗牛。
0: 种蜗牛，哦，这叫种蜗牛，
2: 对，
0: 这叫商品蜗牛。
2: 是的，我教你一眼看出，你这个生长边吧，
0: 什么边？
2: 生长边，它
0: 生长
2: 还有边，
0: 哦，
2: 黄黄的，
0: 哦，这个是吧？
2: 对，这个，
0: 哦，
2: 这个嫩边，我们叫嫩边。
0: 那这个没有？
2: 这个没有了，这个已经成熟了，大概这个大概6个月了。
0: 6个月，
2: 哦，种蜗牛你看得出来为什么？一个生长边没了，第二个你碰它以后，这个蜗牛肉缩不进去了，说明里面肚子里面有蛋了。
0: 下蛋？
2: 蜗牛下蛋？你也不知道啊？
0: 蜗牛是生蛋的呀。
2: 生蛋的，
0: 这不分个公母啥的吗？就生蛋。
2: 它是雌雄同体。
0: 雌雄同体？
2: 对，每个蜗牛都能下蛋。就，
0: 哦，
2: 就比如例子，两个蜗牛嘛。
0: 在。
2: 这个也是种蜗牛，啊，那么它是雌雄同体。它也要交配，它两个同时怀孕。
0: 哦。
2: 同时下蛋，这么小小的蜗牛。能下100到150粒，
0: 就是共为父母。
2: 对，共为父母，生蛋是从前面吐出来。

0: 啊，在做锁膜，我给你做个面膜。
1: 手膜，
0: 手膜。
1: 哦，对，它能美容是不是？
0: 美容，对。哇，
1: 他待会不会在脸上拉屎了吧？
0: 不会，
1: 真不咬人啊！
0: 不咬，不咬，不咬。感觉怎么样？嗯，小哥
1: 有点凉，粘，看它能不能粘上。
0: 好，你放掉，粘上了。他抓住你了，这个面膜做得好。
1: 好，我现在稍微放松一点啊，而且它这个清凉感，还有包括它在皮肤上的这个蠕动感是比较神奇的啊，很凉，然后你能感觉到跟它在交流，好像拉屎了，
2: 好像拉屎了，嗯，
0: 不，它的里面的水分，
1: 哇、哦，好恐怖、啊，
0: 没有，你把你。它展开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很多。
1: 好，哎，这咱们跟白玉蜗牛就亲近起来了，这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3: 沈大哥说，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品尝美味的蜗牛料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蜗牛能做出什么新花样了，咱们一起去见识见识吧。
1: 各位，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喜爱的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品尝美食了。
4: 这个是经典的法式的待客的一个做法，像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精品蜗牛，然后像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叫法式红酒焗蜗牛。再到那边呢，是我们偏家常式的一些做法了，蜗牛炒饭，还有我们的香辣蜗牛。
1: 好，那咱们这就先吃为敬了，好吧？
0: 好，
1: 说这么多，其实是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味啊。咱们各位，接下来美食环节就开始了啊，这边说话比较少，主要是吃了，
0: 是，
1: 替各位尝一下啊。
0: 这个。怎么样，小哥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1: 嗯，上嘴的感觉就是肉质非常的紧实，这白玉蜗牛的一个特点是吧？
0: 是，
1: 肉质紧实，哇，非常好。天哪！哎，
5: 蜗牛三明治。啊、哎。哇。
0: 这个味道跟这个又不一样。
1: 嗯，但都很好吃。哇。就我再来一个啊，
0: 再来一个，
1: 这你们就没得吃了。
0: 有，
1: 好吃到跳的那种啊。吃东西是大家相遇最好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礼仪，有这么多的美好的故事发生在餐桌上啊。就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个事业准备怎么交接给下一代，或者您自己有什么规划和展望没有？
0: 我们也想把这个蜗牛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要做到百年企业。好的产业我们要传承，传承的话这个产业才有生命力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去做农业，听到农业，哎呦，做农民他们感觉非常的辛苦，我感觉做农业我感觉很自豪。我们每天做出来的农产品去供给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百姓朋友们，吃好吃健康。
1: 我有一个故事想分享给大家，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雄鹰，它可以靠着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到塔顶；另外一种呢就是蜗牛，攀爬的过程一定是充满了风雨，它一定是爬一点掉下来，爬一点掉下来。但是，如果有一天它爬到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它看到的世界是跟雄鹰一模一样的。也许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雄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一只蜗牛，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来，我们终会顶峰相见。
6: 张大哥，
7: 哎，你好。
8: 张华生，凉山周非遗项目傈僳族野蜂养殖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习得一身不俗的寻蜂、捕蜂、养蜂本领，仅凭肉眼就可以跟踪野蜂飞行路线找到野蜂窝，是当地有名的猎蜂高手。
6: 我这次来专程找您，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傈僳族这个捕蜂的技术。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蜂人。
7: 是的。
6: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7: 我们是养马蜂，养马蜂、捉马蜂。
6: 哦，哎，我就很好奇啊，您像咱们的这个蜜蜂啊，你还能采蜜，对吧？养它，然后吃它的这个蜂蜜。马蜂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7: 我们是取蜂蛹来食用的。
6: 哦，来吃蜂蛹。

0: 再两个是我的侄子。今天他两位和我们一起山上去找马蜂。
1: 大师兄、二师兄啊，
2: 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上山。
3: 在梁山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捕猎行动。
4: 找到了，找到了，山上
0: 哪里哪里？哦，在上面啊。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看，你看蜂口就在那里。
1: 好像是有一个小的。
3: 找到蜂巢的入口，张大哥决定用烟熏的方法将野蜂熏离蜂巢，再进行采集。

0: 那我直接提前拿下去再见。
1: 我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青泥的蜂巢。嗯，哎，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2: 里面有，但是很薄。
1: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2: 这些全是蜂蛹，蜂蛹
1: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2: 这个很香的，
1: 很香是吧？啊，
2: 这个非常香的。
1: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呀，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咱们猎宿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您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2: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1: 看
2: 哦，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1: 地里面有，哎，
2: 土青蜂这些在地里面长的，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树上主要是砍马蜂。哦，
1: 东西南北上下。
2: 是的。第二是闻，
1: 闻啥呀？这
2: 闻
1: 蜂还有味道吗？哎，
2: 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啊。
1: 闻花草。哦，
2: 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哦。还有个是听，听周边。有没有蜂类啊？它找食的这种飞的这种声音啊？哦，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1: 这个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2: 能够分辨的，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 是的，
1: 然后还得嗅觉灵敏。哦，
2: 是的。
1: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2: 我们来看一下，
1: 对吧？继续走，太难走了。
2: 哦，这个路啊，是的。
3: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2: 看见没有？哦，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
1: 就是野生的马蜂窝。
2: 野生的，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1: 我张大哥，
2: 对，
1: 他们就平时就这样，直接爬上去。
2: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1: 我确实很矫健。
2: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
4: 顺利不顺利？
2: 弄好了，弄好了。
5: 稍微点
1: ，
5: 慢慢下来，
1: 脚
5: 抬稳。
1: 那
5: 回去
1: 了。好的，辛苦了。
3: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完整的马蜂窝了，回到家要制作新鲜的蜂蛹吃。

0: 来，你尝一尝呢。我尝一个。你来，虽然我期待了一天啊，但是说真的，哎呀，直接吃吧，我还。你来尝一尝，
1: 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啊？
0: 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
2: 那多吃一点啊。
0: 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
2: 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啊，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啊，是的。
0: 我怎么感觉里边
2: 啊，不怕的，
0: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
2: 啊，是的。
0: 没关系哈。
2: 不怕的，没关系的。
0: 哇，这个声音。
2: 哦，是的，到处都是蜂。
0: 这个声音还是感觉让我有点紧张。嗯。
3: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
4: 盖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
0: 调控温度。
3: 啊，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哦。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 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
5: 哎哇哇！哎呀！嗯！哎哇！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0: 火，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火，哎呀，哎呦，这玩意儿什么呢？这是毛毛虫吗？
6: 我们这是大豆虫，豆虫热着都好吃。
0: 好吃啊，好吃。你没有听错，这些绿油油的虫子居然是用来吃的，这就是被誉为江苏少有、连云港仅有、灌云独有的当地独特美食豆丹。 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以大豆为食。大豆之乡灌云县为豆丹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也让当地人形成了食用豆丹的独特饮食习惯。只是，这豆丹能好吃吗？
6: 我现在有点毛骨悚然啊，汗毛倒立的感觉。要请我吃大餐的嘉宾，让我在这看了半天。
0: 但如果这要是吃的话，我马上就得回去了。
6: 哎，水哥，哎，哥哥，
7: 今天我来请你来吃美食。
6: 这一步说话，这一步说话啊！刘恒亮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丹养殖高手，他利用10多年的时间，成功掌握了豆丹人工育种的全套技术。作为连云港市灌云县孙跳村党支部书记的他，为了推广豆丹养殖技术，成立了豆丹养殖协会，让更多农户参与了进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他的带领下，孙跳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豆丹村。
7: 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阿姨正在加工这个豆丹。
6: 那你拿一个咱们看看，两个来。
7: 来，那个你不怕？
8: 哎，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
7: 哎我，你不怕？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
8: 哎我，你看，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
7: 哎我，你不怕？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哎，行了，
6: 行吧，抓起来了。
7: 哎，好办法啊！来，我给你，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哈，把这个尾巴呢剪掉啊，它赶出来豆丹啊，豆丹肉更好看，哎，剪一点点，这样呢赶出来它更干净。
8: 更干净一些，对，干净那个骨肉好看，豆丹肉也很好看，就这个意思。
6: 剪在这里，
8: 这尾巴啊剪掉了，那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
6: 这是头，这是尾。
8: 我们加工呢，把那个皮啊和这个肉分离开了，皮，里面。

0: 内脏都去掉了啊，我们吃里面呢是豆丹肉，这个很干净的。早年间豆丹基本靠自然形成，跟随大豆的生长周期而生长。哇哦！每蜕一次皮便长一厘，蜕皮四次后成为五龄虫才可以售卖，每年只有八九月份才可以采收，因此售价高昂。 人工养殖后，利用室内育种和大棚养殖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豆丹的产量，延长了豆丹的可采食时间。想要养好豆丹，需要人工装卵、挂卵，放置防护网。然而，人工养殖的豆丹又该如何采收呢？
1: 接下来在干嘛呢？
2: 晚上带着抓豆丹。
1: 行。
2: 哎，坏了。
1: 我现在站到了豆丹堆里面，
2: 只要露出一点就看到了，没有紫光那你看不到。我这能直接看到两个，你抓试一下，来，
1: 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
2: 啊，
1: 对，
2: 不要怕，直接把它拿下就可以了。
1: 他拿你看他不断按，
2: 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
1: 用力一下，
2: 这下来可以了。
1: 咱不能带着这个苗吗？这样行吗？
0: 那位好豆，
1: 你看它这个用力，
0: 哦，为什么每一只都这么吓人呢？经历了一天的相处，豆丹依旧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才敢品尝的美味。这豆丹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0: 今天做的是豆蛋液啊，你看全部是豆蛋。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农村经常吃的，叫红烧豆蛋。
1: 嗯，我吃了啊。
2: 好。
0: 哎呀，啊，吃这个豆蛋啊，豆蛋都，再倒两个。
1: 嗯，你看就很好吃的样子啊，来，是吧？
0: 哎。
1: 尝一尝，
0: 你先来，你这个你
1: 咱们俩就别推了，走，
0: 不，这个必须是嘉宾，在嘉宾先品尝。没有那么恐怖的，你慢慢吃了，说不定。怎么样？
1: 哎呀，刚才太恐怖了，没吃出来。
0: 你觉得怎么样？
1: 第二口好多了。这个呢，口感质地特别像鱼肉，只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但是比鱼肉呢要更筋道一些。这个就是豆蛋味道。哎，我先吃第二口就觉得还可以，还不错，真是还不错。嗯，这哎呀，我天哪！
0: 这个啊、哦，你今天看到了吗？
1: 哎，
0: 这个就是油炸的
1: 油炸豆蛋，这很香。
0: 嗯，这样你闻一下，很鲜。
1: 哇、哦，这个得蒙着眼睛吃，我觉得。我试一下啊。嗯，我来了啊，朋友们，来了，哥，好，来，三，二，一，一，哎呀，我
0: 哎呀，是很香的，嗯，啊，你慢慢嚼，慢慢品尝，嗯。
1: 好了好了，不演了啊，朋友们，今天不错了。这个菜确实豆味最重，这个豆制品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也不错啊。
3: 历经百年流传，豆丹在食客的口中成为了冠云的一张美食名片。而当今像刘恒亮这样敢于创新的冠云人，正在通过对于豆丹养殖技术的发展，让豆丹这一独特美食走得更远。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品尝到豆丹的独特风味，还能品尝到冠云的历史和文化。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接下来咱们走进亚洲顶尖的昆明鲜花交易市场，认识一位特别的花艺姑娘师蝶。她从前在上海做了10年模特，2021年毅然回乡转型花艺主播，凭借在直播间分享云南鲜花而出圈。直播时师蝶偶然结识了83岁的黄文忠老人，老人耗费27年开垦200多亩荒山，种下了30万株山茶花，却因市场饱和大量花木滞销。看到老人满心牵挂山茶的样子，师蝶下决心帮助老人打开销路。他先后尝试干花、永生花制作，却接连失败，又钻研山茶花水培实验，奔赴鲜花拍卖中心沟通鲜切枝渠道，还邀请老人走进直播间讲述种花的故事。前路难题重重，但他不断的试错，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守护老人坚守半生的繁花和初心。咱们一起来听听师蝶都为老人想出了哪些办法。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啊，便是人间好时节。
1: 我别名叫李嘉玲，大家叫我师蝶。之前是从事农场工作，然后2021年的时候回来家乡云南，转行成为花艺师了。
2: 模特转行花艺师，从 T 台到直播间，师蝶像一位花间行者，将这份彩云之南的美送到大江南北。
0: 遇见一个人，去见一个很特别的人。哎呀，你说这太阳光照下来，洒在上面，这走的多美好。
3: 所以说你看这里全部是红，人走不进来了，所以说我们来把它开垦出来，种上这些名贵茶花。
1: 我在这个样板间直播的时候，然后评论区看到一堆文字，大概是就是说他是一个80多岁然后种了很多年花的鲜花种植户。我就停下来了，慢下来，我就在直播间就隔空喊话了，跟他聊了一会儿。我说您在后台给我留下这个您的信息联系方式，我下午联系你。然后就遇见了这个黄爷爷。
2: 83岁的黄文仲老人原本是一名医生，退休后流转了207亩荒山，种上了喜欢的山茶花，这一种就是27年。
3: 从一批叶子养到50公分一米，这那边有将近30万株。
0: 30万株、就一直在地里面。
3: 现在就在地里面
0: 啊，就等于是滞销的一种状态。
3: 对了，就处于这个状态。爱茶花的人太多，但是大家来的目的就是赏花啊，看看以后感觉了很震撼，在这里照了不少的相，录了不少的视频。他不买，偶尔有机会跟他们聊天，就聊着就说你为什么不买两盆茶花回去自己种种啊。有的同志就说，不要说买了，你送我两盆我也谢谢你了。
2: 山茶树姿优美，四季常青，花大色艳，花期还很长，是冬末春初装饰园林的名贵花木。起初山茶花被很多科研单位大量采购，可近些年来引进数量都趋于饱和，黄老的山茶花销售就成了大问题。在许多人眼中，山茶花好看不好养，30多万株山茶花就这样被剩了下来。
3: 所以说我也觉得跟你联系，你就最希望你能够在这方面抽点时间，抽点精力，来探索哈子茶花怎么样进入普通百姓家。
1: 感触特别深的就是跟黄爷拉着手走在那个花园里面，83岁的老者拄着拐杖，然后他当说到他热爱的时候，他的那种力量跟那种光是我感受到的。
4: 行，那我今天就结束，我们就先撤了，然后回去我们计划一下，看一看我们怎么去做。行，
3: 好，
4: 那您保重，
3: 好，
4: 您保重，好，我们保持联系。
3: 好，
0: 看得出来他们的热爱，你说没有热爱哪能坚持那么多年？所以我们2年，我感觉连门槛都没迈入进来。
2: 和种了27年山茶花的黄老相比，在花卉行业，师蝶确实像是一名小学生。在上海从事了10年模特行业的他，在2021年回到了家乡云南创业，通过互联网分享这份家乡的美。
1: 其实刚回来的时候挺迷茫的，因为就作为一个模特转行，我能够去做什么呢？但是自己喜欢什么呢？我是知道的，喜欢亲近自然，喜欢这个养些花草植物。那我不知道我做什么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后来我在想，为什么不把喜欢的事情变成事业呢？就选择了后悔。
2: 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事业，将自己的追求融入生活，是师蝶对鲜花的执着。看到和自己一样的黄老几十年如一日精心呵护每一株山茶花，师蝶深知其中的不易。
5: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特别像茶花，它每一个的它的一个差异性非常大。如果说我们要做成一个标品的话，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繁琐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要去把它统一为一个标准，这个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一个事情。
2: 为了解决黄老的30万株山茶花，师蝶邀请合伙人徐毅进行商讨。理性的老徐却对师蝶所说的办法也抱有怀疑。
1: 几十万盆呢，可能形式上我们能想得出来，我们怎么去努力。我觉得哪怕比如说我们一个开始1万盆、2万盆、5万盆，我觉得是种希望。
5: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我也可以体会到你的这种感受，但是现实层面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流程。
1: 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什么呢，我就看到你看就像这个花一样，它有花苞，有正在绽放，已经绽放，还有很多都是枯萎的。我觉得能不能不让它枯萎呢？就像我们做永生花，能不能不让花枯萎，让它去含苞，让它绽放，绽放完了之后让它的美就定格。
5: 你去努力一下。
1: 能不能给我点信心啊？
5: 你去尝试一下。
6: 我觉得师蝶啊，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特别坚韧的人，因为他去做一件事情会真的是竭尽全力的去做，不会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
0: 听爷爷聊下来，就是这个山茶花对他的意义在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他退休的时候想做点什么事儿，做这点事儿之后发现，哎呀，这事情这么有价值，这么意义，然后就变成了一种他的社会责任。到现在这些花已经是他的孩子了，我就明显能感觉到这花就是他的孩子，他就爱他们，他想让他花有更好的去处。虽然没表现出来，但是当他就是聊到所有的都是发着光，当聊到还有这么多的时候，他声音就小了，就黯然失色。我知道其实挺着急的，但是当时其实我可能没有接太多的话，但是这话爷爷说的话已经进入我的心里面。后来我一路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我的压力了。这30万株，
2: 执着的师蝶能否帮助黄老解决30万株山茶花的销售问题？
1: 要让它绿了，所以这还得慢慢的晒一晒。
2: 面临诸多挑战，他又该如何克服？山茶花的美可能让人找不着北，但是要让这种美定格下来，说起来容易，如何实现还需要从长计议。师蝶先将目标锁定在了山茶花干花制作，来开始自己的第一次尝试。
1: 就是我在进入行业之前，比如说我去养一些绿种花，快枯了的时候是不会丢掉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干花永生花的概念，快枯萎的时候我是会把它们收集起来，收集了好多好多，然后我会去做一些创作。我觉得干了之后都好好看啊，它干了之后也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呈现。到的是干燥季，香花的干燥季，因为叶子跟花苞比较坚强，先把它给覆盖起来。本来叶子我准备用永生的，因为它叶子做成干花之后肯定会变成灰色，颜色不特别好看，在这还是先实验一下。这时候我得找一找这个叶子，因为它这个是鲜花，是绿色的，做出来干花它不是绿色的，那我得找一找能替代它的绿色。
4: 玫瑰的，你看好多次啊，玫瑰的永生叶子，
1: 这个看起来形状接近，要让它绿了，所以这还得慢慢的晒一晒。

0: 的第一次尝试到底结果如何，就只能交给时间了。其实师爹对黄爷爷的山茶花如此上心，一方面是对于这位老人多年付出的敬佩，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愫。
1: 我说这是我爷爷多好，就是一直握着爷爷的手，我很珍惜，就特别珍惜这种亲近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挺难的。为什么跟爷爷的情感这么深呢？我自己就是留守儿童，从小唯一的依靠就是爷爷，爷爷是一个可以说是我长大了之后唯一一个能够给予我温柔的力量的人，唯一能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坚定的去支持你和相信你的一个人，唯一的。所以就是爷爷他对我不仅仅是抚育之恩，他对我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精神力量，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对我就是真的很重要。其实爷爷没有离开的，他就一直一直都在我身边陪伴我。他什么时候出现呢？我害怕的时候他出现。
0: 和自己爷爷年纪相仿的黄老勾起了师爹对已故爷爷的思念，他用自己的方式让爷爷看到了他如今的变化。
2: 得往上走，上面可能有我想要的。
1: 当时我其实已经是回来一个小女孩，然后我在想象就是那种哎呀就很欢快的，然后在路边采花，其实我已经回到那个状态去了，那个心态那个状态，然后去做一束送给爷爷的花。
3: 你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拔树跟拔竹吗？因为我小时候我的房子，我们家的老房子周边都是竹子跟树，一开门都是树，一开门都是竹子。
4: 其实小时候奶奶种了满院的花，一点不夸张，一整层一片地全种的是花，还有一些果实，那一片花开的特别漂亮。然后养猪的猪棚上就是养的多肉呀绿植呀垂下来的，你就觉得虽然房子很破败，但是有了这些花的点缀就很美好。可能那个时候这些这个种子就已经埋在心里面了，这些美好就埋在心里面了。
3: 小时候呀可喜欢他了，但是他小，他太小没法出现在我的花里面。就是不管哪儿流血流鼻血，你是手去干农活划破了之后，然后爷爷就会放在嘴里嚼碎了之后嚼出汁儿，然后捏一捏给你按上去压上去，就马上就止血了。还有我们去割草的时候喂猪的草，可喜欢他了。所以小时候猪那么好吃，你看吃的都是艾草。
0: 在师爹成长的岁月里，家乡的山川河流花鸟虫鱼都是他在外漂泊十年的恋念，家乡的美好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

0: 去了。入目无他人，四下都是你，是向日葵的花语。向日葵也代表积极向上的一种正能量。其实我们在想，我觉得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在父母眼中都是父母的眼中都是无他人，都只有你小天使。
1: 向日葵是我的，因为你是真的，就是喜欢，并且是真的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然后你的成就感在于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然后打败一个一个的怪兽，往上升级。
0: 跳舞的小女孩，她特别开心，从事她这个舞蹈的梦想。用小时候经常能够见到的记忆当中的竹子和树，和最喜欢的冬天的雪花，和轻快明媚的颜色，和积极向上的入目无他人，四下都是你的向日葵，给最爱的人走了一束花，她就叫爱的小女孩。
2: 此刻的师蝶就化身成为这个爱的小女孩，把对爷爷的思念寄托在了这束花上。就像师蝶说的，爷爷也许并没有离开，一直在他身边保护着他。为了黄老的山茶花，师蝶还在努力，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大家都有点担心。
3: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一个结果了。
4: 放回去什么样它还是什么样，好软，你看最终呈现出来之后就是很脆很干，可是这个哎呀，
2: 经过一天一夜的干燥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次山茶花的干花制作以失败告终。
4: 这个就放着让它自己晒着吧。
2: 要想山茶花走进千家万户，除了制作成干花，师蝶还想到了另一个办法。他决定试一试。
0: 开心，能成，谢谢。我跟你说，那天那个黄老不是不能水培吗？来，你过来，你用手轻轻的碰它，轻轻的，什么感受？昨天你不是特别担心吗？因为我赶紧把它养起来，不行了。
3: 就会蔫掉是吧？脱水是吧？
0: 我昨天也特别担心，不能水培。黄老不是说不能水培吗？但是，它不仅能开，能水培，而且它逐渐在开了。说明什么？它能水培的。我让小腾去做实验。
3: 但是我不知道它水培能坚持多久。
0: 你过来，我们做实验。你看上面有四种状态，完全是生的和含粉包的和已经这种状态和这个状态。我让小腾做实验，做四个实验，四个记录，每天记录，每天拍照。
5: 这个能养开能开多久？然后这个开放能开多久？这个状态多久能开的？这个时候能开多久？这个能不能开？
0: 每天做一个，然后一点感情都没有。
2: 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师蝶开始了水培尝试。试验若是能成功，意味着山茶花可以像玫瑰一样，以鲜切花的形式进入到花卉市场。靠师蝶通过直播间就能将30万株山茶花销售出，实现的难度极大。为了能够尽快帮助黄老，他意识到必须另辟蹊径。

0: 你觉得这会有山茶花吗？
1: 肯定没有啊，山茶花又不是主要的油桐花材。嗯。
2: 为了帮助黄老的山茶花开拓新的销路，师爹和合伙人老徐来到了昆明花拍中心。这里被称为全国花卉交易价格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每天都有大量的鲜花从这里涌入全国。今天两人来的目的就是解决山茶花是否能成功进入到花拍中心进行销售。
0: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然后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有爷爷他种了很多很多的山茶花，特别多。然后呢，他这个山茶花正是一些土培的，我想了解就咱们这市场有没有土培的拍卖，或者是山茶花的切花有进来，有进口开始都没有。
3: 山茶花其实都是盆栽户。

0: 盆栽比较多啊。
1: 我们那个山茶花，因为它是从二三十年的大树里面切下来的切枝，它不是小的盆栽的那个鲜切枝，所以它一棵大的树里面，它可能可以切下几百枝这样的这个鲜切枝下来。
0: 我可以给您看一下，就是山茶花，我们在做实验，就是花苞，然后就是开放的。我们在做不同的品种，也在给它做过实验。我们做了干花实验，但是其实干花实验就是最后失败了。永生花的也不行，它水分太多，做不了。
2: 你可以先10把、20把这种一个颜色来10把，先来试一下。然后你给我个定价，然后我能卖的话，我给你推。
0: 太好了。
3: 在鲜花拍卖中心的调研，让师蝶对山茶花销售打开了新思路。
0: 最开心的就是，他说可以让我们在拍前中心先测试。那现在解决几个问题，就是采后处理，然后保水，包装，运输。这个问题怎么办？
1: 这个我相信可以一样一样来嘛。但今天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它是可行的，是吧？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一个结果了。
3: 山茶花想要进入到鲜花拍卖市场进行销售，确实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探索。但今天的所见所闻也让师蝶看到了希望，他迫不及待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黄老。
4: 然后我们会有尺子，每天去量它开放的尺寸，从这个开的这个到这个开完完全开完，它的花期要多久？
5: 这个你们考虑的很周到，是吧？因为这个研究的方案，也设计的很科学。
3: 黄老的山茶花想要成为标品，进入大宗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试验还在继续。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认识山茶花，打开销路，师蝶邀请黄老来到直播间讲述他和山茶花的故事。
0: 跟我们的朋友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5: 好。
0: 来。
5: 好，我叫黄文仲，83岁了。
3: 师蝶在助力山茶花销售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这也是对初入鲜花市场的他来说是一种自身的成长和发展的需要。
6: 看，像我们黄老种27年花，绽放了凋谢那么多，现在还面临着让花怎么去推动市场。我才2年的时间，凭什么就是一腔热血我就能够2年就绽放？我觉得未来还很长很长。
3: 花草是大自然的恩赐，它代表着生命和活力，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对于爱花之人来说，在忙碌的生活中，他们总能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绿色天地。
6: 太忙了，这2年所有的时间我都就是交给直播，交给就是线上，我太少时间能够去逛市场，所以我很开心。我特别喜欢这种人来人往，特别喜欢这种熙熙攘攘，特别喜欢这种冒着热气的街边小摊。哎，我觉得这点生活就特别感动，这些细碎的美好。甚至就是在过程当中，可能我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去，但是我就忘了我要干啥的了。
7: 贵州也有。
0: 哎呀，他们居然在烤洋芋，我最爱吃的烤洋芋，你们好幸福，可以吗？
8: 可以啊。
0: 那我不得干点活才行，不能白吃。
6: 你们晚上一般从几点到几点？
8: 4点半，然后
6: 上午4点半，
8: 晚上9点10点这样子吧。
6: 我自己会遇到很多困难，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事业上的困难。但是你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你会发现。谁会没有困难？但是当你看一个小小的力量推着那么大的车，承载那么多人的美食的时候，他还在那笑嘻嘻的，就觉得很开心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身边的您所有看到的风景，所有经历过的，都是可以是老师，他就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给予很多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端午的脚步一天天近了，再过三天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南方各地呢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龙舟赛事，北方的朋友也没闲着，忙着准备粽叶、艾草、五彩绳。今年广东省呢将举办超过200项龙舟活动，有近10万名选手参与，这个阵仗实属难得哈！想去看的朋友赶紧把行程规划起来。那聊端午必然就绕不开粽子，网上关于粽子甜咸口味的讨论从没有停歇，如今呢各种创意馅料更是层出不穷。但是剥开粽叶细究下去，好像我们对粽子的了解还不够深，它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跟屈原到底有没有关系？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曾经给出过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粽子的历史比屈原还要早。今天我们请到崔代远先生，就从端午美食聊起，解锁粽子背后的历史渊源，盘点地道的端午风味。
3: 崔老师啊，说到这个端午，我们总会想到另外两个字，就是粽子。就总感觉说端午就得吃粽子。然后这两年呢，大家吃粽子吃的时间长了呀，就发现大家吃

0: 吃的粽子不太一样啊，有些是馅儿不一样，甚至连口味都不一样，就会在网上有一个热搜，就是粽子的咸甜之争。那到底这粽子是该吃咸呢，是该吃甜呢？哪个正统啊？
1: 哎，你刚才说了呀，其实是很多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说提到端午节就想到粽子，这你说的太对了。因为端午节啊，它还有一个别称，就叫粽子节，
0: 哎，是。
1: 所以端午节当然就得吃粽子了。不过呢，全国各地啊有五花八门的粽子，我感觉啊，这个粽子呀，就是中国形状最复杂、口味最复杂的食物啊，没有之一啊。那么刚才您又说呢，说咸呀、甜呀，您想个问的是口味的问题。
0: 对，
1: 咱们就先说说最简单的两种啊，甜的。你像我是一个老北京人，老北京人心目里的粽子是什么的呢？首先呢，它是甜的，即使是光用江米包一个米团儿，那我也得蘸白糖吃。那你说它是不是甜的？
0: 纯
1: 是
0: 甜口。
1: 吧？哎，那这里头呢还可以裹什么呀？裹小枣，可以裹蜜枣，可以裹糖或者豆沙馅儿。那这仍然呢还都是甜的。哎，这是一个。第二呢，它是凉的。所以北京人吃粽子没有吃滚烫的，它都是什么呢？按照老传统啊，是头一天把这个粽子包完了煮好，煮好呢过一宿啊，因为那阵没有冰箱嘛，哎，就这一个晚上自然冷却，
0: 凉一
1: 自
0: 宿。
1: 然冷却之后，第二天一早吃这个粽子是温凉的，它也不是冰凉的，就不是说这种凉的炸口，哎，它是什么呢？就是放凉了，哎，这种温凉的，它是吃这个。所以呢，它是凉的，再有一个呢，它一定是素的啊。刚才咱们讲嘛，你说甜的那不一定是素的，但北京人的粽子一定是素的。什么叫素的呀？它里头既没有肉，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蛋黄，也没有什么虾仁儿，这个反正老北京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它还有一种更传统的粽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是什么呢？我们叫大黄米。大黄米是什么呢？它形状像小米儿。就是这种，黄颜色，一个小豆一个小豆的，哎，但是呢，它比小米的颗粒要大一点，它是粘性的，
0: 就是咱说那个黍子，
1: 哎，对，稻黍稷麦菽的那个黍，五谷杂粮，稻黍稷麦菽嘛，这个呢，早年间还有，近些年反正不太常见了，可能因为种植这个的人呢比较少了，哎，但这个呢，它是一个更传统的北方的粽子。因为北方过去啊，这个江米，也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糯米啊，很少见，而且也很贵，所以呢，它都是这种叫大黄米的。那大黄米的呢，同样它是甜的啊，所以呢，我小时候就认为这个粽子呀，它就得蘸糖吃啊。那么后来呢，我上班以后啊，这单位发粽子，发了南方的粽子，拿回家去，我妈就不知道，哎呦，这个东西怎么吃啊，是吧？而且硬邦邦的，是吧？
0: 对。
1: 一吃呢。因为我们认为粽子应该凉着吃，直接拿过来剥了皮一吃，哎呀，太难吃了，是吧？那么我们才知道呢，这个粽子呀，它还有肉的啊。你看这个就是荤的了。那么这个荤粽子呢，一般来说呀，它是吃咸的，因为它这里头本身啊，那个肉啊，它是有咸味儿的。哎，甚至于啊，这个肉它是拿酱油泡过的。哎，有这五花三层的大肉，拿酱油泡过的。还有呢，你比如说咸蛋黄的，是吧？哎，就像你知道的，哎，这个是什么呀？咸口的粽子啊，慢慢的我们有接受了咸口的粽子。咸口的粽子呢，一般来说啊是肉的。你想这肉的它又不能吃凉的，然后吃凉的它多腻啊，那怎么办呀？哎，那就要热着吃。所以南方的粽子呢是热着吃的，哎，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荤的，是热的。它是咸的，哎，这个呢，其实只是最基础的两种。你要说现在这个粽子，远不止说甜咸之争，
0: 是，
1: 各种口味的都有，
0: 酸甜苦辣的，
1: 有辣的，有宫保鸡丁馅的粽
0: 哎，
1: 子，
0: 是
1: 我不知道
0: 是，
1: 你有没有吃过，
0: 看过一个，还有什么那个京酱肉丝馅的，
1: 那
0: 把
1: 都
0: 这
1: 不
0: 都
1: 新
0: 加
1: 鲜，
0: 进去，
1: 据说还有螺蛳粉馅的。
0: 嗨。
1: 是吧？所以我觉得啊，苦辣三天咸啊，都可以做成粽子啊。这个就是人的口味不同嘛，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与不对，我觉得呢本身也没有什么争与不争啊，只不过呢是大伙儿的口味不同啊。顺便呢聊一聊粽子的形状啊，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啊。你比如说老北京的粽子是什么呀？是四棱锥，
0: 就那种三角的，
1: 还不是三角的，四棱。就你学过几何学正四边形吗？它是那样的，它很难包。哎，这个是标准的粽子，它只有
0: 对，
1: 四个边， 它是一个立体形状。
0: 哦，
1: 那你学立体几何，你当时肯定是讲这个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啊，你说的那个锥子形的呀，那个好包。你像我就不会包四棱锥，我只会包锥子型的。
0: 哦，
1: 哎，还有什么斧头型的？哎，还有牛角型的。哎，
0: 哦，
1: 这都
0: 是
1: 传统的，
0: 扁的那个种的。
1: 哎，斧，哎，那对，有扁的。
0: 嗯，
1: 哎，像一个斧头那样的，还有一个平面，
0: 是，
1: 哎，那样的。哎，还有什么呀？牛角型的，就细长的。
0: 哦，这我都没见过。
1: 哎，这吧，还有什么呀？还有竹筒型的，不是搁到竹筒里头，它是拿这个糯竹的叶子包的，但它是竹筒型的，
0: 就是圆柱体的长的。
1: 就是圆柱体，特别长，有两米长的。啊，不稀奇，
0: 跟个甘蔗似的
1: 啊！对对对，两米长的粽子不稀奇。人家说人家当地啊，有一个地儿叫遂昌啊，遂昌的在浙江。
0: 嗯
1: 啊，他给我讲，人家当地啊包的最长的粽子是70米的，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嚯，
1: 哦，反正我没见过两米长的，我是见过的，是吧？啊，你说这个粽子啊，这个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再有一个呢，就是包粽子这个材料啊，也是五花八门啊。你比如说啊，北京的粽子它讲究是什么呀？首先说这个叶儿是苇叶的，
0: 嗯，
1: 哎，河边上长的苇子，哎，这苇叶相对来说比较窄，
0: 嗯，
1: 所以呢，它包粽子是有一种特殊的手法的，
0: 是，
1: 它不能是一片，它是几片啊，你比如说三片、四片这么着垫着包，
0: 嗯，
1: 哎，拴的这个呢，这个绳是马莲，马莲草一种草，
0: 哦，
1: 哎，这个才是正经的北京的粽子，
0: 嗯，
1: 是苇叶马莲的。那后来呢？后来我见到了南方啊，发现人家这不是，
0: 嗯，
1: 人家是拿竹叶包的，
0: 啊，宽点了，
1: 啊，对，竹叶，就是它这味道也不一样，
0: 哦，
1: 是吧？哎，
0: 是。
1: 再有呢，你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遂昌，
0: 嗯，
1: 那个叫糯叶，啊，那，
0: 哦，
1: 也是一种理解成竹子的一种，这我不太清楚啊，
0: 嗯，
1: 哎，反正是这样，他拿叫龙须草，也是一种草，但是长在山上，很长啊，很坚韧，拿那个东西来裹。啊，这个不稀奇，还有什么甘蔗叶包的，
0: 呵，
1: 哎，还有什么玉米叶包的，哎，还有茭白叶包的，
0: 就只要是这绿的、宽长条的都能包。
1: 我觉得是个叶就行。就前几天人家送了我俩粽子，
0: 嗯，
1: 你猜什么叶包的？
0: 这是呢，是什么呢？
1: 荷花叶包的，荷叶包的。
0: 荷叶只吃过荷叶鸡哈，
1: 没，确实荷叶包的大粽子，所以你看看，
0: 很丰富，包括您说的这个绑它的这个绳，有的是这个植物那个植物，我见过还有五彩绳，
1: 那也是一种拿馅儿包啊，那也是一种，
0: 对对对，
1: 拿馅儿包认为不是特别传统。
0: 明白了，就是刚才包括崔老师提到的说黄米哈，现在我们平常吃到黄米的，可能很多朋友是在吃这个黄米凉糕的时候，哎，这是一种典型的北方的主食啊。
1: 对，
0: 这个呢，以前就大家吃下去特抗饿。
1: 嗯，
0: 而且呢，北方比较产的比较多。
1: 那现在粽子也有黑米包的，我也见到了，
0: 也为了更健康了，是吧？
1: 大概是吧。
0: 对，那这个是吃粽子，其实在每到端午节，不管大家现在爱不爱吃粽子，或者是说是不是减肥什么的，很多年轻人觉得吃粽子它长肉，但总得尝尝。
1: 嗯，
0: 所以还会有了很多那种其他的，比如冰粽。有这个水果味的冰粽啊，就是其实里面一点糯米都没有了，但它还是做成粽子的形状，就各种各样。
1: 这种形状太多了，你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有一种糖就叫粽子糖，
0: 哦，
1: 就是糖果，
0: 哦，
1: 水果糖，它的就那种糖，它叫粽子糖，
0: 嗯，
1: 中间还有松子儿，这是非常标准的一种，江浙一带的应该算是一种甜品，
0: 就是不同的粽子。刚才咱说过了一个最大的粽子，70多米长的，是吧？
1: 70米，对。
0: 那您见过最小的粽子有多小？
1: 一粒米包的。
0: 一粒米
1: 啊，对，就是一粒米。
0: 那这也太少了。
1: 在重庆，
0: 为什么呀？
1: 不开玩笑，它就是锈迹呗。它也不是说人吃它锈迹，就是说我有这么一种技术
0: 啊。
1: 但一般的来说啊，不做一粒米的，反正一般的来说，正经是作为食品，
0: 嗯，
1: 上餐桌的指甲盖这么大的，可非常普遍。
0: 指甲盖
1: 啊，就男士，你像我，我这指甲盖，你得理解外头包了一层草
0: 一小点
1: 啊，这个太多了。
0: 啊，这个
1: 并不稀奇，这个东西。
0: 那这还能有馅儿吗？
1: 有，它不是，它没有馅儿，它就是一个江米，一个江米做的一个包子，它也是拿草叶包的。
0: 所以千奇百怪的粽子，归根结底，它还是为了大家过节，吃只是一个选择。那如果说我就现在有要求，我不愿意再过端午的时候我就吃粽子，我就想吃点别的也能有的，但是粽子太长肉了，或者是粽子太传统了，我想换换。
1: 你就是端午节要吃点别的，端午节吃点别的太多了，你就比如说你想吃点这种怎么说，主食类的啊，老北京有所谓五毒饼啊，因为端午啊它是包含了夏至 啊，包含了这种迎接夏天、防病除瘟啊、纪念屈原、

0: 这三层文化含义。
1: 嗯，
0: 那么在古代啊，你比如到了端午节啊，这人啊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病，是吧？你比如闹肚子呀，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上厕所多一点啊，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发烧啊，是吧？那么古人他不知道有细菌，他也不知道有病毒，哎，但是他知道啊，这时候苍蝇蚊子就出来了，
1: 是，
0: 哎，他也不喜欢苍蝇蚊子。而且呢，他不但不喜欢苍蝇蚊子，他还不喜欢看着不好看的虫子。你比如说蛇，
1: 嗯，
0: 北京话叫长虫，
1: 嗯，
0: 你比如蜈蚣，是吧？哎，反正看着都不是那么愉悦哈、啊。
1: 嗯，
0: 你比如蝎了虎子，就是一种蜥蜴。
1: 哦，
0: 北京版那种蜥蜴叫蝎了虎子。你比如癞蛤蟆，
1: 嗯，
0: 就是
1: 长得不好看的。
0: 你比如蜘蛛，是吧？哎，就这些个动物。哎，他认为这些个动物啊带来疾病，可能还真是有那么点道理、啊、
1: 有毒。
0: 哎，对，所以呢他认为他有毒，那怎么办啊？他不是去吃这种动物本身，他是把它做在饼上，你比如说烤成一个，你理解成月饼，或者你比如说一个蒸饼，哎，他把它画在这个饼上，然后吃这个饼，哎，把它吃了，把它吃了，哎，这么着叫五毒饼。哎，这也是端午节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感知夏季的到来。你看、咱们一般说你夏天喝点绿豆汤避暑，对不对？
1: 对，是。
0: 那端午节呢，它也可以吃各种各样的绿豆制品，你比如说绿豆糕。哎，北京有一种绿豆糕其实不好吃，北京那绿豆糕啊，因为它没有油，而且呢它做那绿豆糕的时候它把绿豆皮也搁进去了，它比较粗糙，哎，吃的时候呢不习惯，它觉得很干，甚至有点呛，就那种感觉，
1: 噎嗓子。
0: 哎，对，但是你要到了江南呀、它那绿豆啊，人家是把那皮去了，做的很精致，是吧？
1: 纯绿豆沙哈。
0: 哎，对对，纯绿豆沙，而且呢它是拿油和了面，中间还做了馅儿，那是江浙一带的绿豆糕，就比北京的要精致的多，是吧？所以呢你还可以吃绿豆糕。哎，再有呢，你像在北方啊，它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说我不吃这些东西，啊，我想吃点水果。哎，这个季节专门有水果，你比如说桑葚儿，啊，有黑桑葚儿、白桑葚儿，不知道你注意没有？桑葚儿有两种颜色，黑桑葚儿、白桑葚儿。
1: 没见过白的。
0: 有白的。
1: 哦、
0: 没事，到时候您给我点钱，然后我去买，咱俩尝，是吧？啊，黑桑葚儿、白桑葚儿，它是这个端午前后应季的。哎，这种果品，它只是在这前后大概半个月，过了这个半个月，过去就没有了。现在你比如有各种各样的种植方式啊，因为它是长在树上的，再有呢，樱桃，哎，红樱桃、黄樱桃、黑桑葚、白桑葚，哎，所以呢，到了端午节呢，过去有所谓荐鲜之说，什么叫荐鲜呀？就是推荐你吃这种新鲜水果，时令水果，
1: 没错。
0: 哎，咱们过去讲顺四时嘛，
1: 对。
0: 而且它怎么吃呢？它过去啊是拿那个杨树叶儿。你知道那个杨树在端午节前后那个叶儿是碧绿的，它还不到夏天真正到三伏天就变成那种浓绿的大
1: 片叶，墨绿色的。
0: 对，它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它已经展开了，像一个手似的啊，北京人叫手巴掌似的。你把这个碧绿的这个杨树叶上头，你搁上黑桑葚、白桑葚，搁上红樱桃，是不是特别漂亮？
1: 哎，是，
0: 哎，是这个，哎，它过去这么卖，所以叫荐鲜。你看，这也是端午节的吃食。所以端午节你要不吃粽子，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是吧？
1: 刚才崔老师讲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不食不食啊，咱们讲究的得吃应季的水果。其中提到了说到这个季节吃樱桃，这可能跟很多现在的年轻朋友们聊的这个吃樱桃的时节不太一样。现在大家很多人说过年的时候吃樱桃是吧？
0: 吃
1: 车厘子，
0: 那不叫樱桃，那叫车厘子。
1: 对，
0: 樱桃你注意啊，跟车厘子有一什么区别？很多人闹不清楚。你注意啊，樱桃皮很薄，它搁不住，就是它不容易存储。它很鲜，它不是那么甜，它有一种特有的鲜味儿。车厘子皮厚，
1: 对，
0: 车厘子搁得住，车厘子很甜，但它不鲜。
1: 是甜口的。
0: 哎，咱就说这个表面的这种感官啊，是不是这样的？
1: 是
0: 吧？
1: 没错没错。
0: 哎，所以樱桃是应季的，樱桃只是端午节前后这半个月有。哎，咱是说大自然里树上长的啊。
1: 是的。
0: 那车厘子呢？那属于有点人工栽培那个意思了，是吧？
1: 而且现在大家现在在市场上看到过年吃那车厘子，那是从智利来的。咱这边冬天，人那是夏天。
0: 对。
1: 所以人家那儿漂洋过海过来以后，咱们能吃着。但是呢。事实上咱们国产的中华樱桃这些呢都还是在夏天这个时候生产的，
0: 而且樱桃其实传统上很贵，你看很多人都知道有一首歌，这首歌里唱到樱桃好吃树难栽，
1: 对，
0: 其实说错了，真正那个民谣不是那么说的，民谣说的是樱桃好吃果难摘，
1: 果
0: 难
1: 摘，
0: 为什么？你见过的

0: 樱桃树吧，很高
1: 嗯，
0: 大，
1: 对。
0: 它那果很小，你要真正摘它很费劲呢。我摘过了，所以你要让它摘樱桃，就让它摘去吧，它摘不了多少，摘一会儿它就烦了，你知道吗？
1: 累了是
0: 哎，你想架着个梯子在上头巴拉巴拉揪几个，是吧？它不像苹果一摘一个一摘一个，
1: 而且这没法用机械摘
0: 那
1: 哈，
0: 它
1: 皮儿薄。
0: 纯手工，知
1: 对
0: 道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樱桃贵不在于说这个它这个水果本身怎么贵，水果其实都一样，是吧？哎，都是这么浇水施肥，它就长了，而在于它摘的这个过程太麻烦，所以它手工贵。
1: 所以这个除了吃粽子，端午能吃的东西不少，而且
0: 挺
1: 呢
0: 多的
1: 各有各的讲究
0: 啊，对。
1: 啊。那感觉好像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啊，就总是这种吃东西比较多。你比如说别的节日，那这个过年啊、春节，或者是到别的节日，咱还有个团圆什么这些的这个风俗。但是在了这个端午，总感觉就是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是不是这个端午就是一个吃吃喝喝的节日
0: 那不是，那端午节有很多的别名，你比如叫龙舟节是吧？
1: 啊？哦，
0: 那
1: 对。
0: 端午节你还可以赛赛龙舟是吧？哎，你说你们家边上没有河啊，也没有水，那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啊，你比如说过去端午节的时候啊，这个小朋友啊，他会在这个小男孩啊，北京话叫小小子，在这个脑门上啊拿雄黄画王字儿，哎，为什么呀？防病除瘟嘛，啊，因为这蛇呀真的怕这个雄黄，所以你看那个民间传说那个，白素贞，
1: 哦，《白蛇传》里
0: 哎，
1: 头，
0: 喝了这雄黄酒不就现了原形了吗？
1: 对。
0: 是不是？哎，这是一个小女孩呢，她不是拿雄黄酒在这个脑门上画一王字啊，她是拿那布啊缠了一个像粽子类似的这么一个布的一个小玩意儿，它叫粽子，就是一个绞丝旁一个曾，那个字儿曾，哎，那么叫粽子是五彩丝线缠的，哎，挂在这个服装上，哎，这也是一种咱就说小朋友的玩法哈。那么你比如说大人啊。大人过去在端午节呢，他应该干什么呀？首先呢是制各种各样的中药，为什么呀？因为端午节啊，它是来源于夏至的，夏至这天啊，阴阳交汇。你没注意夏至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吗？
1: 是，
0: 那么过了这一天呢，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是一个道理吧？那么古人认为这天很神秘。啊，那么他呢，就在这一天啊，要有各种各样来阐释这阴阳交汇的这种活动。后来就把这些活动呢，都传到端午来了。比如说做丸散高丹，就中药房讲究丸散高丹。你总吃过大蜜丸吧？
1: 对。
0: 是吧？哎，你大蜜丸过去说这个，什么牛黄清心丸，
1: 是，
0: 是吧？牛黄解毒丸，哎，就类似这种
1: 吃
0: 东
1: 腻
0: 西。
1: 了再来点大山楂丸。
0: 哎，对，可以啊。哎，这个做这个东西，哎，散剂就是面儿。哎，膏儿就是糊那大膏药，哎，丹剂就是水丸啊。做这个东西，丸散高丹什么时候做啊？讲究是端午节的时候开始做。采中药什么时候采呀？端午节的时候开始采。
1: 为什么呢？
0: 他因为说认为这一天阴阳交汇啊，这一天很神秘。那么中华文化讲阴阳文化嘛，啊，对，它不是一般你想象的科学道理啊。哈哈，哎，那么呢，再有呢，你比如说啊，在古代的时候，这一天还要铸剑。哎，所以青铜宝剑上面基本都写着铸于5月端午日，为什么呀？你比如说铸宝剑，它有一个淬火的过程
1: 是，
0: 啊。哎，这宝剑不是一烧通红的，往那冰凉水里一插，呲啦，阴阳交汇，是吧？类似的还有铸镜，你看那镜字实际上是一金属牌的嘛，
1: 对，
0: 在古代青铜宝镜嘛，是吧？哎，所以铸这个东西一样也得淬火，哎，所以这个呢也是阴阳交汇，哎，所以你看。这也是端午节的这种风俗啊，其实远不止这些啊。你比如过去啊，在很多的地方，端午节啊要贴钟馗，钟馗你见过吗？就是很，
1: 门神，
0: 哎，它是门神的一种啊，因为门神有很多种。哎，对，门神，你比如双扇门，
1: 对，
0: 双扇门它是贴什么呀？双扇门南方北方不一样。哎，你比如说啊，咱在北方啊，哎，贴尉迟恭和秦琼，
1: 是，
0: 是吧？哎，
1: 没
0: 一
1: 错，
0: 黑的一白的，是吧？哎，南方不是，南方叫什么呀？申书玉律，拿这笔写上就行了。哎，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它就写一个字儿，
1: 像个符似的，
0: 哎，就行了。哎，就贴在门上，申书这么写，玉律啊，这样。然后呢，这个。钟馗呢，其实是贴单扇门上的，哎，单扇门贴钟馗，但是端午节的时候呢，哎，它也贴钟馗，为什么呀？哎，它两层含义，一层含义说是什么呀？它这个呀，防病除瘟，哎，这不希望得病吗？哎，
1: 对，
0: 镇住这些个各种各样的五毒，是吧？哎，就跟那贴五毒，五毒饼啊，道理一样啊。哎，再有呢是什么呢？ 哎，它起伏啊，你看钟馗。

0: 这画上老跟着蝙蝠，中国人喜欢谐音嘛？
1: 对，
0: 哎，是吧？你
1: 通
0: 比如
1: 俗。
0: 这，你看那画画那个钟馗啊，拿一宝剑指着一蝙蝠，哎，叫只见福来，是吧？只见福来，
1: 这是个寓意
0: 哎，
1: 哈，
0: 是吧？哎，这都是属于谐音梗嘛。但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不好，人们都希望得到一些个比较正能量的
1: 是，
0: 暗示嘛，
1: 没
0: 是
1: 错。
0: 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再有呢，你像《红楼梦》里写过普爱三门。哎，就是拿这个菖蒲的叶子跟
1: 嗯，
0: 艾草挂在门上，
1: 是。
0: 哎，因为它确实有味儿。你像那什么苍蝇啊、蚊子呀、啊，确实怕这个艾草的这个味儿。
1: 是的，是
0: 哎，
1: 的。
0: 有的地儿还有挂大蒜的，道理一样，因为它也是因为有味儿，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这端午节的风俗很多很多，不远不只是吃，
1: 哦，这吃只是它里面的一小
0: 一
1: 部分。
0: 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其实，在端午节的很多风俗当中啊，大家流传最广的，或者是从小就跟小朋友们讲的，得是一个，就是跟屈原的关系，得是这么个人。总感觉呢，是这个过端午就得是纪念屈原等等这些。那我这咱今天说吃哈，我就想问您个问题：屈原他本人，他吃过粽子没有？
0: 首先说"粽子"这个词儿啊，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上第一次出现的，
1: 哦，
0: 啊，它
1: 那
0: 出
1: 就
0: 现的
1: 晚
0: 很
1: 了。
0: 晚，
1: 嗯。
0: 你在唐诗宋词里你找不着"粽"这个字儿，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粽"它代表棕榈叶的心儿，你看棕榈叶的那个心儿，哎，是不是像粽子？啊，它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古代，它叫什么呢？它叫角黍，角就是牛角的角，
1: 嗯，
0: 黍是黍米的黍，就是拿草叶包上黍米，像牛角一样。因为它上古的时候本身是要杀牛，把头搁那儿去添的，啊，那么后来呢，说这牛啊它能耕地，你说把拖拉机砸喽，有点不舍得，怎么办啊？
1: 对，
0: 哎，就拿这草叶啊包上谷米，就代替牛角，所以它叫角黍。这个角黍啊，应该比屈原至少大2000岁。
1: 啊，它比屈原还大两千
0: 大两
1: 岁。
0: 千岁，因为那是上古的时候，因为他是拿这个牛头祭天以后的事情，是
1: 哦，
0: 吧？屈原是战国时候的人啊，
1: 对，
0: 是吧？哎，我说的这件事儿，那起码应该是商周时代的事儿，你说他是不是比屈原应该大两
1: 那
0: 岁，
1: 确实了，
0: 是吧？所以屈原啊，我觉得他应该是吃过角黍的，哎，这事儿靠谱。
1: 哦，那个时候已经很成熟了，那2000多年的
0: 哎，
1: 发
0: 对
1: 展，
0: 对对，
1: 对吧？
0: 再说这个屈原跟粽子的关系啊，
1: 嗯。
0: 屈原跟粽子的关系是屈原死后800年以后的事情。
1: 不，哎，这等一下，这屈原吃过粽子，然后呢，屈
0: 吃
1: 原
0: 过
1: 和
0: 角黍，
1: 吃过角黍，但是屈原和粽子的关系
0: 是
1: 是
0: 他过世以
1: 深
0: 后
1: 厚世
0: 八百
1: 了，
0: 年的事。对，
1: 那是怎么把他俩
0: 到
1: 放
0: 了
1: 一块儿
0: 南
1: 的？
0: 朝的时候，听
1: 啊，
0: 说过南朝吧？
1: 南北朝
0: 哎，
1: 时
0: 南北
1: 期，
0: 朝的时候，南朝哎有
1: 嗯，
0: 一个人，这个人叫欧屈。哎，那"欧"字写出来是个"屈"字，所以有人念错了，念"屈屈
1: 嗯，
0: ”，是吧？实际是"欧屈"啊。
1: 嗯。
0: 哎，欧屈这么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续奇邪记》。哎，这本书里头有一小情节，哎，就是说他呀，他自己啊，在这个汨罗江边啊溜达啊溜达，然后呢来了一个老先生啊，身穿白袍啊，留着长胡子，跟他说："哎呀，说你们啊，每年祭祀我这个东西啊，哎，都让这个鱼啊龙啊给吃了。"我是没吃过的啊，那怎么办呢？明年开始啊，你把这个米啊搁到竹筒里头，裹上楝树的叶子，哎，拿5彩的丝线缠了，哎，投到江里，哎，这样的话呢，鱼啊龙啊就不吃了，就变成我吃的了。这么着，哎，从此以后呢，这粽子跟屈原才产生了关系。他说那个人就是屈原，反正我怎么研究，他是竹筒饭。
1: 不是粽子，是竹筒饭，
0: 啊，
1: 是
0: 对
1: 吧？
0: 啊，你说这端午节跟人物关系太多了，远
1: 嗯，
0: 不止屈原
1: 哦，
0: 啊。你比如说啊，在南方很多地儿啊，纪念伍子胥，
1: 嗯，
0: 是在这个端午节。你比如纪念曹格，也是在端午节。你到了山西，还有纪念介子推的都有。但是因为
1: 哦。
0: 屈原呢，根据现知的这些个典籍记载，他确实是在5月端午投的汨罗江。那么所以呢，因为屈原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啊，又因为他写下了那么多伟大的诗篇，所以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把端午节跟屈原联系在一起，赋予了他这种爱国主义的独特含义。那么呢，这也就形成了端午节的第三层文化寓意，纪念屈原。
1: 咱们现在很多时候说的是纪念屈原，包括您说过，比如像寒食节的纪念做那个介子推啊等等，包括伍子胥啊，是因为他是那个地方的英雄人物。我还听说有些地方他是庆祝屈原投江的这件事儿，在陕西的有些地方，
0: 这件事儿我还真没有听说过。首先呢，这个陕西朋友，当然现在知道屈原应该是可能的啊。在那个古代，是不是知道屈原这事儿都存疑？因为那阵儿你说通讯也不是那么发达。
1: 对。
0: 屈原他离陕西挺远的。是吧？
1: 嗨，大家现在的解
0: 是楚国人，
1: 对，大家现在的解释是说他呢是抗秦啊，导致那个秦国人对他的感官就不是太好啊，有这些说法，所以可能现在大家说提到屈原跟粽子的关系，也许在历史上它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啊，不是大家当时是屈原投江之后立马大家就开始有了说给他纪念粽子啊，纪念
0: 屈原。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在中国的民间，实际端午节没有挂屈原像的。
1: 啊，确实没有。
0: 那有挂刚才我说的钟馗像的
1: 啊，
0: 而且他叫朱砂帕，
1: 对
0: 吧？他一定要拿朱砂点他脑袋上的缨子。但是你见过屈原吗？
1: 哎，这还挺神奇的，
0: 是不是？
1: 啊，
0: 包括在中国啊，就是说你连屈原的祠都很少见，到处都是孔庙，
1: 是，
0: 到处都是关帝庙，
1: 对，
0: 很多地儿都有岳飞庙，
1: 没错。
0: 你见过屈原庙吗？
1: 那这是为啥呢？
0: 你看看是吧，作为一个问题你去思考吧。
1: 也可以抛给大家啊，听众朋友们可以给我们说说看，你觉得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0: 也有很少，
1: 比较少哈。明白了，哇，那这个真是在端午节这天能吃的有很多，然后大家的吃的方式也很多。那也替孩子们问了哈，比如说家长给孩子们在端午节这天吃可以有哪些好吃的，你说要吃大量粽子吧，可能孩子们消化也不太好。
0: 哎，我倒建议啊，给小朋友们喝点绿豆汤。刚才跟你讲了嘛，
1: 对，
0: 就是端午节啊，它有三层文化含义，一层呢是感知夏季，感知夏季呢，你就可以喝一点绿豆汤啊，吃一点绿豆糕啊，咱们中医不是讲它去火吗？
1: 对，
0: 是吧？那么你这个喝绿豆汤呢，它还分南北，你就说北方的绿豆汤很粗糙，它就是拿这绿豆。直接呢泡一泡，泡一泡之后呢你就熬，熬完了之后你愿意搁点糖搁点糖啊就可以了，
1: 是，
0: 就这么简单。
1: 如
0: 果说你到了苏州，你就会发现苏州的绿豆汤可高级了。苏州的绿豆汤首先看着很清澈，然后呢它熬的时候呢，它是先熬了汤，再煮了豆，再把煮完了豆搁熬了汤里头，所以它不浑。再有一个呢，它里头搁一块醪糟，这是苏州的传统。还搁青丝红丝，还搁小金菊儿，
1: 这个青红丝感觉南北都有哈。
0: 对对，都有。然后呢，这青，这苏州的这个，绿豆汤呢，当然价格也比北京的贵得多。
1: 料多吗？
0: 北京一般没有单卖绿豆汤的，北京都是卖酸梅汤，是吧？
1: 是。
0: 北京你哪个？你看哪个副食品商店卖绿豆汤很少？
1: 对，
0: 都是买绿豆自己回家熬去。
1: 是。
0: 但如果你到了苏州，竟是单独卖这种绿豆汤的。因为它也值得卖。
1: 对，
0: 那现在话说大概也得10-20块钱一碗，
1: 那馅料比较丰富。
0: 对对对，所以呢我建议小朋友可以喝点绿豆汤。
1: 这是一个又应时应节，
0: 对，
1: 然后同时小朋友爱喝的一个吃食。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很善用身边的植物防病祈福，装点生活，让自然风物与节日习俗相融相伴。端午节，植物的身影就从未缺席过。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乙卯重午诗，写的就是他在71岁那年端午的见闻。重午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您数出来了吗？这首诗里藏着多少种端午植物？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诗中提到的榴花是石榴花，端午前后开得正盛。粽包离不开粽叶，因地域不同，北方用芦苇叶，南方用芭蕉叶、胡树叶。艾树就是艾草，古人插在高官上驱邪避瘟，楚药也少不了菖蒲、佩兰这些药草。一首诗短短40个字，几乎把端午植物的图谱勾勒了一遍。端午还有挂五端的习俗，人们把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五种植物悬挂于门窗，取其形，借其味，以应时节，避暑毒。 古人对付夏天的智慧就藏在这些朴素的草木里。下面请国家植物园科普馆副馆长陈红岩带您看透端午植物，尽享夏日芳香。
5: 诗人陆游写的一首诗，名字叫《乙卯重五诗》，它就是完全的是描绘端午节的一个美好生活的景象。端午节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端午节植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刚才在陆游的这首诗里面，我们首先就提到了流花忽已繁，那这句呢其实主要说的就是石榴在端午节的时候马上就要开花了。那石榴呢在植物学上面它是千屈菜科石榴属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除了石榴自己这个种之外，就以它为基础的观赏的品种也特别多。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园或者是小区里面游玩的时候，就在端午节前后不经意的一抬头，就会发现一棵树上挂满了红红的然后花瓣又特别密集的这样的石榴花。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抬头的时候还看到，咦，这怎么就结了石榴呢？这个现象都有可能发生的。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小区里面也好，或者是绿地里也好，还有在城市公园里面也罢，那么石榴是经常被我们应用的一种观赏植物。除此之外呢，石榴还具有美好的寓意。成熟之后吧，其实它的果皮是会开裂的，里面就露出了很多籽儿，也取多子多福之意，就是老百姓祈求子女平安富贵的，也取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石榴是备受人们青睐的。除了这个红色花瓣的，其实石榴里面还有开白色花的，还有开这个彩色花的。比如说像有一个品种的石榴，它叫玛瑙，就在整个花瓣上面以粉红色为打底，上面缀了这个白色的晕染，也是非常漂亮的。此外，其实在这个石榴的产地巴尔干半岛至伊朗还有周边的一些地区，他们也把石榴称为太阳的圣树。后来呢就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进入到了中国。其实咱们国家栽培种植石榴的时间大概都有2000年的历史了。石榴在春天的时候啊，它这个新叶红嫩，夏天的时候也就是端午节的时候，那么它开的花又似火一样，到了秋天呢硕果累累挂满了枝头，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呀都是很美好的观赏植物。有时候呢这个咱们古人比如说他们要有一些重要的宴席的场合，还会为咱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啊送上点石榴，是祝福他们相亲相爱多子多福，取这样的寓意。说到这儿呢，我就突然想起来咱们国家的这个维吾尔族，他们特别喜欢石榴，对石榴也是非常情有独钟，所以像很多当地的姑娘们，他们就取名叫阿纳尔古丽或者是阿纳尔汉，就其实意思呢就是像石榴一样的姑娘，取这个石榴的寓意。除此之外，这个石榴除了漂亮之外，应用范围比较广，可以食用之外，其实石榴呢还是可以入药的。现在有很多这个研究表明啊，这个石榴有抗衰老的，能够让咱们这个神经系统非常的稳定。听众朋友们就会一下想到了，哎，我曾经用过一款石榴籽的保护面霜或者是面膜，然后这些也是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正是因为石榴它有抗衰老的这个种，所以才会用到护肤品之中。说完这个石榴，我们再回想一下刚才陆游写的诗词里面还有一句，就是粽包分两季，就说这个包车的粽子呀，然后要有两个小角一样，就像我们古代的那个发饰是一样。说到这个包粽子呢，哎，这个事情就比较好玩了。 到了我们吃粽子的时候，大家不单是要吃粽子，还要把这个粽子剥开来，看看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北方一点呢，喜欢吃大黄米或者是黏米包的这个粽子里面是带豆和带枣，而到了偏南方一点的地区，我们吃的这个粽子里面呀经常然后会放肉，然后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所以这个地区不同，大家吃的粽子口味也是不太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不同地区用来包粽子的这个原材料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北京地区，那我们经常用的，先说这个粽子叶，然后我们用到这个粽子叶呀，大概就是芦苇的叶子为主。那越往南方呢，用的粽子叶的种类也很多了。比如说除了芦苇之外，他们还会用到芭蕉的叶子，一些其他植物的叶子。再往更北方去呢，大家包粽子用到的这个叶子呢还更有意思一点，他们会用槲树的叶子，就是一种翘斗科的植物。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人做过调查分析归类了一下，发现可以用来包粽子的这个粽子叶就有几十种的植物的叶子可以用来包粽子，当粽子叶来使用。再说到里面的内核，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粽子，那可能是有这个肉馅的，然后还有加豆加枣的，那有的地方呢还会往里面加各种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也喜欢现代的会加一些枸杞啊，然后莲子啊等等都会包到里面去。但是这个米是特别有讲究的，一个就是我们水稻下面的，这是糯的水稻的品种，另外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大黄米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黍子，它是糯的黏的啊，咬起来糯糯黏黏的这种口感的，是大黄米的这个品种。所以这个两个原料呢是包粽子必不可少的，那其他的原料都是配料，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加这个馅料在里面，根据个人的口感。我们再回到陆游这个诗上面，他还说到了一句，就是艾树助微冠。哎，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种植物，那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生活当中我们常用到的啊，这个植物叫什么呢？就叫艾，好多地方又称它为艾草，或者是用到的部分呢我们称之为艾叶。那这个艾呢，在植物学上来讲，它是菊科蒿属的植物。有一句迷谚说得好，就是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说的我们在清明的时候要插这个柳条，端午的时节就要插艾了。那为什么到了端午的时候我们要插艾呢？大家想一下啊，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做艾灸、熏艾香？哎，这就正是因为这个艾草里面它有特殊的这种挥发油的成分，这种挥发油呢闻起来让人觉得清新宜人醒脑，所以从古至今啊，大家都认为有这样香气的植物它是可以驱避昆虫的，尤其是到了这个端午时节，蚊虫也是越来越多了。我最近这几天呢就经常每天晚上都会被蚊子咬，所以挂这个艾草啊，其实它是可以驱避虫子，像蚊子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可以来驱逐它们的。由于它可以驱虫，所以从古到现在，那很多人就认为它们是可以起到这个辟邪的然后作用的，所以大家就喜欢在端午时节在我们的门上窗子下面然后插一些这个艾条来驱避蚊虫。除此之外呢，艾草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药材，比如说在医学上面它经常有这个消肿啊、抗过敏和止痛的作用，所以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帮助也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人们特别喜欢艾的一种原因吧。除此之外，其实艾还是做青团呀，或者是
做一些绿色的面条呀，是很重要的这个染色的原料。随着爱在咱们生活中用途越来越广泛，它们被大家研究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多，不再只停留于驱邪避虫这样的字面上理解的这个层面了。在科学层面也有很多医学方面的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把它们应用到咱们的药用植物里面。说到艾草啊，有驱蚊避虫的这种功效，其实和它同样具有这种功效又特别受到人们喜欢的还有另外一种植物，这也是我们在端午节时候必须悬挂在门前的一种植物，它就是菖蒲。菖蒲呢是菖蒲科菖蒲属的植物。那么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位叫顾廷的人写了一个清嘉录，其中呢就记载到了说结蒲为剑，割蓬作鞭。那这个结蒲为剑，哎，就说的是我们这个菖蒲。菖蒲身啊，叶子就像一个细细的宝剑一样，它是长条形，前面那个尖部的形状正好和我们剑的那个尖的形状是非常相近的。然后古人们就看到它这个形状啊，外形像剑一样，就感觉它可以辟邪消灾。除此之外呢，其实菖蒲如果我们碰触过它叶子的朋友们就会了解，它的叶子是自带香气的，就是当我们的手从它叶子上面划过的时候，再去闻我们的手是留有这种余香的，所以这个香味儿也正好可以用来驱虫避蚊，有这样的功效。又加上它叶片的外形像剑一样，基于这两个特征，所以古人们也认为它是可以驱虫避邪，特别喜欢在端午时节的时候把它和艾草捆绑在一起，然后悬挂在门前。菖蒲呢，其实它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栽培的植物啊，它不仅是传承着咱们传统节日文化的这样的寓意，其实呢它还是在我们园林绿化当中这个应用上面特别受青睐的一种植物，主要是因为它有很好的净化水源的这个功能。当我们一片河道里面或者是水塘里面大家去看，然后里面经常会种植的一种水生植物就是菖蒲，它会被种植在那种相对窄一些的河道的，然后和上下流域之间来拦截一下水里面的一些杂质啊，和净化水里面的一些有机质还有重金属等等这些对人体不太友好的物质，然后菖蒲呢是都可以帮助进行一个水的净化处理的。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如果一个荷塘里面没有种植很多的水生植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被蓝藻长得满满的一池子，人走过去的时候一看上面绿油油的一层，其他的生物好像都看不到了一样。所以这些年呢，在河道里面水塘里面包括一些湿地周边，然后也会种植这样的水生植物来净化水体。菖蒲不仅有美好的寓意，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更多的被我们所应用在方方面面上面。说到端午节呢，除了包粽子带香囊之外，其实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古人们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要洗药浴。曾经在这个西汉的大代理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要洗浴兰汤，有这样的记载。端午药浴呢，它是一个传统，更准确的来说就是我们五月到了仲夏的时候，天气热起来了，各种疾病呢
也就会随之流行起来了。

0: 人们就发现了这一点，那大家就要为了预防这个疾病，所以喜欢呢在端午节的时候要洗一盆药浴，一呢是去去病菌，缓解一下一个冬天过来之后到春天所有的这些疲劳，这是两个用途都能够起到的。那洗药浴就免不了要用到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植物。那么各地呢，他们所用的植物材料也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咱们的广西，他们可以用来洗药浴的植物，那就有10多种。到了湖南呢，那植物种类就是更加丰富了，大概有30多种植物都可以用来洗药浴，在这里面给大家分享几种可以用来做药浴植物的名称，可以对它们有一个深度的了解。比如说，像有一种菊科的植物，它叫佩兰，这个植物呢，它全草是可以入药的，也就是无论是开花结果了，还是它的根部，然后都是可以入药的。端午节的有一个叫玉兰节，那么这个玉兰节呢，就是根据佩兰可以取药浴而来的。还有一些植物，然后也是特别重要的药浴植物的原材料。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所熟悉的，就是侧柏了。侧柏其实也是我们熟悉但不熟知的药用植物之一了。像它的这个种子呀，还有枝叶呀、根呀，包括它的树皮，都是可以入药的。有一本明代的古籍叫《本草汇研》，里面就记录了说，侧柏叶止流血、去风湿之药也，就说到了侧柏不仅可以止血，还可以去风湿。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呢，他也说到了说，柏有数种，入药为取叶扁而侧生者。这个扁而侧生的叶子，正好就是完全体现了侧柏的形态的一个样子，所以也是说的侧柏是可以入药的。侧柏还含有很多的这种松脂油。当我们去摸它的那个叶子，稍微揉搓一下的时候，手上都是这种油脂的木香味儿，然后也很浓郁。它在这种抗菌啊、消炎上面，然后都是有一定功效的。所以在药用植物研究里面，也是被大家研究的比较广泛的一种植物。除此之外呢，然后可以洗药浴的植物，还有一种闻起来像柠檬的香气一样的植物，叫柠檬草。这种植物其实是禾本科的一种植物。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云南啊、贵州啊等地，然后我们吃一些烤鱼呀、或者是小烧烤之类的，都会用到这个柠檬草。它是也是一种香料的植物。柠檬草呢，就是因为会散发出像柠檬般的这种清香味儿，所以才得名的。它也是我们端午时节用药浴的比较广谱的一些植物。古人嘛，他们在洗药浴这件事情上面已经研究出来很多植物，然后应用到药浴之中。除此之外呢，其实，在端午节，大家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始赏花了。当我们把家里的这个艾叶、菖蒲都插好，香囊也佩戴好，粽子也吃上的时候，然后再去散散龙舟。除此之外呢，为了更好的有这种节日的氛围感，所以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去在端午时节的时候进行一个赏花儿。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 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的端午风物季还将继续和您分享更多端午民俗、地域特色与人文故事。明天咱们接着聊。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4: 三清茶呀，是以松石，也就是松子仁、梅花、佛手柑三样的清雅高洁植物搭配龙井新茶，用收集的雪水烹制，不仅能品还能吃。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喉齿香，生嚼松石。以风雅自居的乾隆皇帝啊，正月上旬都在崇华宫选定一个吉日举办茶宴，邀请重要的臣子一道品茶、尝果、赏景、赋诗等。新年新气象，既放松游戏一番，又联络了君臣之间的感情。乾隆皇帝一生喜爱喝茶，对茶叶、水质、品茶器具都很挑剔，晚年更是说出君不可一日无茶的名句。乾隆十一年，也就是1746年的秋天，乾隆皇帝巡游五台山后，回京途中欲学品茶时，写下了著名的三清茶诗。其中描写三清的有：梅花色不妖，佛手香切结，松石味芳余，三品熟清绝。据清宫档案记载，所有重要的御用茶器上都要刻写这首御笔三清茶诗，包括珐琅彩三清茶诗壶、描红青花三清茶诗碗等数十件的茶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瓷器就是三清诗茶碗了，有青花的，有矾红彩的，是乾隆皇帝一生的钟爱。或许作为九五至尊的皇帝，乾隆是不是也崇尚三清，期望得道成仙、得道永生，就不得而知了。如今呢，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改善了我们的基本生活状态，可以享受经宫廷御用的圣品了。与此同时啊，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也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焦虑。用一点时间品一杯三清香茗，放空身心，感受天地之造化，滋养灵魂。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郎。一到夏天，养生热潮持续升温，红豆薏米祛湿，枸杞护肝，黄芪补气，玫瑰花调经，金银花降火，各类养生方子广为流传，好像人人都能够随手养生。但很多人跟着做呢，却越养越累，越补越虚，甚至呢会出现腹泻、失眠、心慌、月经紊乱等情况。今天呢，我们请来一位专家，把您从养生迷雾里拉出来，让您不跟风、不乱吃，真受益。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衍医生。黄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1: 现在养生的朋友越来越多啊，提到养生呢，不能不说到药食同源，就很多人喜欢这么做，但可能真正不太了解这药食同源指的是什么。您先和我们说一说什么是药食同源。
2: 好的，药食同源呢，它是指很多食物，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哈，它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吃饱饭呀，或者炒菜呀，做一个搭配，同时呢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来帮助我们预防甚至治疗一些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把它既有日常的这些饮食作用的，还有呢日常的治疗作用的，我们把它叫做药食同源。
1: 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夏天大家经常会用的姜，
2: 对，
1: 它可以去腥，对吧？
2: 对，我们厨房里有的哈，厨房里有的，其实你看我，刚才您说的生姜是一个，你看比如说我们大葱也是啊，
1: 对，
2: 是吧？花椒也是啊，
1: 对
2: 啊。您比如说您做菜要弄点香料，对吧？您比搁点大料哈，您比如说搁点草果啊，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我们的中药。同时，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
1: 就很多朋友可能想象不到，身边常用的调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那其实还会有一些这个我们常吃的，比如说白萝卜。
2: 白萝卜它不是药，但是萝卜籽是药
1: 啊，萝卜籽是药
2: 是吧？萝卜籽是药。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像山楂，
1: 嗯，
2: 是吧？我们可能小朋友也爱吃哈，有的时候像山楂季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点山楂过来吃，是吧？或者说呢，会做一些糖葫芦啊，或者做一些果丹皮呀，其实会用山楂。
1: 山楂糕。
2: 对，但是山楂本身它也是一个中药。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是经常会用到的叫黑芝麻，对吧？芝麻黑芝麻大家都知道干什么用啊？黑头发，是不是？我们来把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黑。但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中药哈，我们经常会熬一些，比如芝麻糕啊，是吧？我们有会做阿胶糕，里面也会放这个东西哈。
1: 嗯，
2: 它也是。你看，比如说还有是核桃，啊，核桃仁儿，核桃仁我们平常当这个零食吃是吧？但是平常，我们在饮片里面、中药里面也经常会用到核桃。
1: 那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越来越热了，湿气也越来越重，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中药材，您推荐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
2: 你看现在慢慢就多起来了之后，我们比如说像薏米呀，是吧？像红小豆啊，这些我们可能厨房里也经常会备上哈。这些还想像绿豆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季节会经常用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办公室的一些白领，我们可能会到了下午有时候头晕啊、头胀啊，甚至会有点着急上火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如像菊花呀、金银花啊，或者玫瑰花啊这一类也可以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女性朋友哈，那比如说身体有点虚弱是吧？比如说有气无力的哈，面色也不是那么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吃点红枣啊，比如说像那个桂圆呐啊，我们在中药里面叫龙眼肉哈，叫桂圆呐，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朋友

0: 确实是通过这些，食补食调，最后气色就红润起来了，对吧？而且气儿也特别的顺畅啊，这都是健康的一个表现。那了解了药食同源，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夏季祛湿。就您刚才也提到了薏米水，也提到了红豆，对吧？就把它们结合起来，应该是一个祛湿的一个好的、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吗？其实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卖的哈，像红豆薏米水是吧？好像有瓶装那种的。
0: 对对对，有。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就是你得根据自己的脾胃是不是适合这个红豆薏米，因为这两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它都是偏于寒凉的。那么夏天，当然我们天气比较闷热，我们可能也喜欢吃一些凉的，是吧？我们不喝红豆薏米水，我们可能也会吃点凉的西瓜呀，是吧？喝点凉的饮料啊，啊。那么像红豆薏米水呢，本身它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健脾利湿的啊，夏天是肯定是合适的。但是如果说您的脾胃偏于虚寒的话，那么我就不太建议您去喝这个了。如果说哎，家里人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偏弱，但是呢，您又想给家里人熬一点红豆薏米水怎么办呢？您可以提前把这两个东西在锅里面先翻炒一下，给它炒焦了哈，然后或者在里面搁点生姜啊，这样的话有点姜味儿，可以帮助我们暖胃。这样的话来避免它的寒性对您的脾胃造成损伤。
0: 如果全家人没有寒凉的，那红豆薏米水是都可以全家都可以喝的，
1: 是的，
0: 对吧？就是虽然说现在有卖的瓶装的，或者说是这个做好的，但我们家里边是可以煮的，泡一泡把它煮成那个比较稀的那个水就可以。
1: 对对对，
0: 晾凉的喝。
1: 对，所以说呢，就是您一滴。

0: 一是老人本身就阳气不是特别足，另外女性是不是也相对来说脾胃比较虚弱的会偏多一些？
1: 对，如果说有的女孩子她本身也是怕凉，比如说有痛经，是吧？
0: 嗯，
1: 一吃凉的就肚子疼了啊，这些这个时候也得少用这些东西。
0: 就脾胃虚弱、脾胃寒凉，从舌苔上自己伸出舌头照着镜子，或者拿手机拍一下，是不是也能够大
1: 也
0: 概的
1: 可以
0: 判
1: 看
0: 断一
1: 到，
0: 下？
1: 你看，比如说有的朋友一伸舌头啊，舌特别的胖大，是吧？然后呢，边上有齿痕，然后呢，舌苔也很厚，然后又白，这样的话也不是特别适合。
0: 后白苔，
1: 对，
0: 哦，那就如果想依旧想喝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话，把它炒熟了，
1: 炒熟了，
0: 或者放点姜。
1: 对，或者说去问一下医生到底能不能喝。
0: 对，因为就在我身边都看到好多那个小姑娘，就拿一个红豆薏米水，那个瓶上写的特别大的包装，也抓住了这个人们喜欢养生、追求健康这个心理，对吧？但
1: 是
0: 你
1: 的，
0: 得去判断一下，如果说她就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一个女性朋友，甚至还有痛经，喝了红豆薏米水会带来哪些问题？
1: 你比如说，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身体寒湿，阳气进一步的削弱之后，它的寒湿会越来越重的啊。所以说，可能比如说，他早上起来这个舌苔会非常的厚，然后嘴里有口气啊，有口臭，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痛经啊，会更加的严重，甚至出现了腹泻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这一方面东西的。
0: 就大家不要认为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好像没那么什么，就简单的理解就没那么的作用大或者药劲儿大。它其实就如果说你天天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对身体的那个损
1: 对，
0: 害，我觉得也是很大的，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吧？就去一个是去医院里面去变一个体质，另外就是通过刚才黄主任教那个大概去看一下。另外就我就觉得我们身体是特别诚实的，当你吃对了或者没吃对，你是会有反应的。
1: 对，比如说您喝完之后觉得，哎呀，今儿喝完怎么有点肚子胀？那
0: 嗯，
1: 说明这就不适合了。
0: 对，
1: 啊，你比如说今天喝完之后挺舒服的，可能还行。但是
0: 嗯，
1: 如果说一旦喝完之后肚子胀，甚至打嗝，甚至不想吃饭了，那么这时候这个红豆薏米水肯定就不适合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0: 那夏季祛湿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第一位要做的。那红豆薏米水，就是如有没有比它还安全的，或者说就是更适合更多人的？
1: 其实呢，夏天我觉得哈，就最健康的就是白开水就行，您
0: 啊，
1: 不用加别的东西，就白开水，我们来补充一下水分就可以啊，
0: 嗯，
1: 或者说出汗多，我们稍微加一点食盐啊，用的淡盐水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一定要加点这个养生的东西，那么我建议加一点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像陈皮
0: 哦，
1: 啊，
0: 陈皮。
1: 陈皮呢，因为它比较香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它能化痰，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您可以弄点陈皮水，或者说给自己泡茶里面稍微放点陈皮，这都没有问题的。然后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这段时间消化不好啊，肚子有点胀，哎，你稍微搁点陈皮泡好水之后，也能促进你的消化。
0: 您说这个，我倒感觉它更适合于全家更多的人，因为像夏天感觉到消化不好，食欲也不如以前，吃的也
1: 是的，
0: 化不动的情况下，运
1: 对，
0: 化不动的情况下，其实
1: 对，
0: 陈皮，
1: 就相对来说，这种药呢，就是这种东西呢，就是它比较中和，没有
0: 嗯。
1: 特别大的偏向，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加适用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0: 嗯，好的，那夏季祛湿也给大家说了啊，陈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再来说一下熬夜护眼的方子，就其实从我来感觉，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追求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就是虽然可能还做不到完全不熬夜，但确实熬夜的人是少了，或者说有的人就在熬夜之后会找各种方子来找补。哎，比如说万能的护眼的方子，熬夜护眼的一个方子就是枸杞水。枸杞在中医的眼里，在您的眼里，它是一个药效，比如说算温还是算怎样的一个食材或者这个中药材呢？
1: 枸杞呢，相对来说哈，它也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我们可能像宁夏，它是一个产地，所以说有的时候枸杞甚至当水果吃。但是呢，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枸杞呢，毕竟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补药啊，所以说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来判断。枸杞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肝肾啊，它是补肝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假如说您的身体偏热，有实火。啊，比如说您经常口干呀，这个大便干燥啊，然后 甚至有的女同志身

0: 身上、脸上长痘痘啊，或者长期失眠呀、啊，就像这种病人，他本身是有内热的，那么这时候他就不太适合枸杞。虽然说枸杞有这个作用、那个作用，但是吃完之后它上火，它也会上火。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血压不是特别稳的、血压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像枸杞吃多了之后，其实也会导致他的血压会有波动的哈。
1: 您说那个吃多了，我是看到过保温杯里泡枸杞的，它是拿玻璃杯泡的，你会惊叹于它那个枸杞用的量，我觉得得有几百克，就真的一半都是枸杞，就一看就是养得特别狠的，就是量多，该怎么去界定它呢？就您会开多少克？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其实一般来说，咱们自己买枸杞，如果买稍微好一点的，枸杞的这个个头有相对大一点的话，一般来说10个就够了，不要超过10个，因为多了之后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1: 对，就说到提起枸杞，很多人认为它应该是性质非常平和的一个中药材了，但我真的见到身边有喝的枸杞去嘴里起泡的，
0: 是的，
1: 对吧？上火的，舌苔上真的是厚的不行的，那就是不适合。
0: 很多时候可能有的老百姓他自己不觉得，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这段时间可能累呀，是吧？我可能就应该补一补肾呐，或者我熬夜可能多呀，我就应该多
1: 对，
0: 喝点枸杞，
1: 我得保护我的肝脏、明
0: 是吧？
1: 目、我的眼睛。
0: 但是呢，其实它枸杞的副作用不是你短时间之内能够感知到的，它慢慢慢慢，比如说这段时间你可能越来越焦虑啊，是吧？越来越上火呀，或者情绪、脾气不好控制啊，有可能就是枸杞喝的。所以说这时候真的建议量不要太大。
1: 那枸杞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一个夏季，湿气越来越重的一个夏季，它怎么喝，或者说怎么搭配？因为中药它是讲那个搭配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对。你像比如说相对来说，因为枸杞本身是一个补肾的一个药物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确实是有腰酸呀，或者有耳鸣啊，或者是舌苔，你一伸出来之后，舌苔不是厚腻的，哎，甚至舌苔是一个偏少的啊，你舌头略微有点红的，这时候我们用点枸杞少量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也有些办法来中和枸杞的它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我们枸杞里面可以放点菊花，
1: 菊花，这
0: 对
1: 特别
0: 吧？
1: 经典的一个搭配。
0: 正好就是枸杞配菊花呢，一个略微偏温，一个略微偏寒，把俩中和了。而且呢，菊花配枸杞呢，正好也可以起到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如果说您经常看手机啊，或者经常用电脑，哎，您可以泡一杯菊花枸杞水，每天可以喝一喝。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也建议哈，您不能长期使用。如果说您真的是长期使用的话，有可能慢慢，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身体是，不是天天都一样的，它会在来回变化的，是吧？可能比如说这段时间，哎，您可能是工作劳累，哎，咱们这个喝这个是可以的。那比如说这段时间您没事儿了，是吧？跟朋友一块儿聚餐呀，然后呢，或者
1: 昨
0: 是
1: 天
0: 你
1: 晚上吃了顿烧
0: 对
1: 烤，
0: 吃的多了呀，是吧？
1: 对，
0: 这时候可能身体本身就有内热了，这时候您再喝它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还是。

0: 会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体制这个确实不是很好讲，
1: 嗯，
0: 因为一个是，就是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们在听着的时候，你不太好去对照自己；另外一个，今儿你对上了，明天也许你的体质会变化，这个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的，他就以为我生下来什么体质，我可能就大概率是什么体质了，其实真的是不是这样的。
1: 对，他的体质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会发生变化。您举个例子吧，您比如说正好碰上您感冒了一场，您感冒前和感冒中，包括感冒后，可能就是三种体质。所以说，我们的体质会随时变化的。所以说，不要用一种体质来解释自己。那可能有的病人说啊，有的老朋友说我阳虚啊，我肾阳不足，但也不是啊。有的时候您可能真的不是阳虚，可能也会上火的时候啊，是吧？您老觉得阳虚，我天天吃一些补肾阳的药，但是慢慢您就上火了，您可能变成肾阴虚了。
0: 就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就是自个儿盲目进补，或者说吃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最后到您那儿，您一看，哎呀，这完全是跑偏了、跑反了，这种情况多吗？
1: 有，因为像尤其是些吃一些补药啊，吃完之后上火的，或者说痰湿会越来越重的，这种病人是不在少数。
0: 而且痰湿其实中医有时候挺怵这个湿气的，因为湿气对人体的伤害，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它给清除掉，或者说让它越来越湿的话，对健康是危害是很大的，是
1: 对，
0: 吗？
1: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所有的邪气里面最麻烦的就是湿邪，因为湿邪呢，它。我们中医说它这个邪气特别的粘滞，不太容易去，而且呢特别容易反复，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治疗临床上的一个难点。
0: 您会怎么去比喻这个湿气？就是它会，就是之前有专家形容它，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吃那个糖油饼，或者说是糖酥饼，就是面油糖。
1: 对，古人说呀，就湿和热，哈，湿和热这两个邪气经常会搅结在一块儿，叫如油裹面，啊，就是您到最后油和面都分不开，但是好像呢，好像油是油，面是面，但您要想给它分开呢，它又分不开。这种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病人的话，这种现象是非常麻烦
0: 对，所以
1: 的，啊，
0: 不要盲目
1: 所以
0: 进
1: 说
0: 补。
1: 不要把自己弄到那种程度再去找医生，
0: 对对，
1: 啊。
0: 就是你就想想糖油面，对，搅和在一起了，就是本事再高的医生，他真的给你分不出来了，对
1: 是，
0: 吧？对，就是日常加重湿气的一些方法，熬夜贪凉，其实很简单，对吧？一些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注意
1: 还
0: 这
1: 有
0: 些
1: 吃一些特别油腻的东
0: 油
1: 西，
0: 腻的东西，对对对，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上火。这个夏季上火也是一个大问题，
1: 是。
0: 对吧？那金银花，我喝过金银花啊，我就觉得我体质应该还可以。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喝金银花，这个可能也是量大了。年轻时候不懂事儿，肚子就咕噜咕噜响，这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有点太寒凉了？
1: 对，金银花呢，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寒凉的药，而且它是清热解毒，应该是清热解毒里面药里面算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所以说，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拿金银花泡水。如果说您要是拿金银花泡水的话，您少量没问题，但是如果量一大，哎，你觉得今天，感觉好像有点上火哈，我金银花我多点多点，如果一旦出现腹泻，那说明您的量就大了，一旦出现胃疼。您的量肯定就是大了，
0: 有胃就感觉在那儿绞着疼
1: 对，
0: 呢。
1: 有胃疼，
0: 那我们得明确明确上火的概念，比如说让我去理解，可能我口气比较重，舌苔比较厚，甚至会出现眼屎、眼睛红，对吧？口舌生疮这种，小便赤黄，就这种算上火的症状。
1: 从在中医角度来说呢，上火其实也是分两种，一种
0: 哦。
1: 叫虚火，一种叫实火。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有时候很难分到底是湿的、虚的还是实的，是吧？怎么办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哈。如果是虚火的话，您之前应该会有一个长期劳累的过程。您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特别的忙哈，经常熬夜，然后特别的操心
0: 赶个
1: 劳
0: 项
1: 神，
0: 目什么的，
1: 是吧？然后这时候你嘴上起个大泡，舌头上起个大泡，这时候基本上都是虚火。虚火的话，不太适合用这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啊，您比如说拿金银花，您要是说一天泡泡水稍微清下火可以，但是连续喝它三五天， 肯定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伤的。
0: 三五天都不行，
1: 三五天都不行。
0: 哎呦，我觉得像夏天，很多人就会把这些花草茶，可能从五六月份能喝到九十月份，那真的是几个月。
1: 你别的花行啊，金银花。

0: 金银花
1: 不
0: 行，
1: 肯定
0: 不
1: 行。
0: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对金银花就是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认知了，而且金银花它长得也好看。我还打算今天在家里边养一盆金银花，我就随时来吃它点。
1: 金银花很香，确实很香，而且这我们养起来也比较容易哈，它是个藤类植物嘛，它很漂亮。但是它确实是啊，您在家里养的话，您不能拿直接拿花直接给它，因为我们金银花真是入药的花，它是不开的金银花
0: 哦，
1: 它还没开呢，花不朵的时候就要入药。
0: 对对对，买的时候就那个小揪揪好像是。
1: 对，您如果说都已经长开了，那就药用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这是药，还是强调一下，这是药，不要乱用。
0: 今天对于金银花真是全新的认知。那先来说虚火吧，就大家比如说赶一个项目或最近特别忙。我起个泡，这种情况下，我想把这个虚火去把它给除掉的话，
1: 你比如说，我短期一天金银花可以，后面怎么办呢？我们后面可以稍微用点菊花呀，这些可以，然后相对稍柔和一些、
0: 温和一些
1: 的药物啊，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段时间你的饮食结构一定要调整啊，一定不要吃太过肥甘厚味、高热量的一些食物。您、比如说，您可能为了赶项目哈，吃饭可能不按点儿，然后呢，或者说很糊弄吃一口，可能就吃一些外卖啊什么的。这时候您可能就哪个果脯吃哪个，但这时候您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了之后，您这种虚火症状是不太容易去的。所以说一定要把自己饮食结构变得更加的健康啊，多吃蔬菜水果，这样是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药物去把这个虚火压下来，因为身体已经虚了。
0: 哎呦，这个就很形象了，他已经虚了，
1: 是不是
0: 啊？就有一句话，虚不受补。
1: 对，
0: 对吧？
1: 您补也不行，您泻也不行啊。
0: 其实就是饮食清淡，睡好觉，喝点白开水，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快就能够过去的一个过程。
1: 对，那么像有一些时候我们身体是有实火，比如说这段时间可能尤其是像小孩哈，小孩贪嘴啊，他可能经常会吃多呀，
0: 现在成人贪嘴的也多呀，
1: 对吧？经常会吃多了呀，对吧？您可能比如说吃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您比如说小孩肉吃多了，那成年人呢，可能些像一些薯条啊炸的东西是吧，甚至我们会吃一些像烧烤啊，
0: 对
1: 啊，都是一些高热量高油脂，是不是啊？
0: 而且难消化，
1: 对，像一些胆固醇也相对比较高，所以说呢，对我们身体里面它就造成一些积滞啊。那么如果说这段时间您觉得自己大便不通啊，甚至好几天都没有啊，排个气又特别的臭，是吧？甚至嘴里都有口臭啊这种的哈，然后舌苔伸出来的时候，舌苔特别的厚腻，而且有的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经常会口苦啊，就嘴巴里老觉得是苦的感觉，
0: 有早上一起来就觉得口苦，
1: 是吧？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个
0: 实火了
1: 啊。那么我们用金银花泡水是可以的，但是你也不能长期吃啊。就金银花，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通便的方法，把大便先通下来。
0: 我觉得这一段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再请黄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简单的敲黑板：实火、虚火怎么区分？再来说一下。
1: 好，虚火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哈，比如你有一个长期消耗的一个前提啊，比如说你有赶项目啊，或者劳累啊，是吧？然后导致自己，比如说口舌生疮啊，然后呢，舌尖上有个泡啊，是吧？这时候我们叫虚火。如果实火呢，一般来说您肯定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大便特别的干啊，然后之前呢可能吃的特别的不规律，
0: 口气
1: 的一些口气也重，然后舌苔也厚腻，是吧？那么这时候它是个实火。
0: 虚火呢，尽可能不要用这些这个中药或者说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清淡饮食，休息好，白开水就可以平稳的度过去。如果实火的话，可以用点金银花。
1: 对，我适当的用一些，比如说通大便的方法，把大便先通下来，大便通上来之后，实火也就下来了。
0: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那是一些食材，然后金银花可以喝几天？
1: 可以喝个一周左右。
0: 一周左右，每次我们
1: 真
0: 得数根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也是会犯吧，一把一把放。
1: 一般来说就5根到10根就够了。
0: 哎呀，
1: 如果说您喝完之后觉得胃里，一个是胃里疼，还有一个就是胃胀，
0: 多了，
1: 多了。
0: 那去除这个实火的方法，除了金银花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就是刚才说了通大便呀，我们可以用一些，您比如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可能自己会调理啊，我喝点酸奶可能就大便就通畅了。
0: 对
1: 啊，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把大便一定要保持通畅。
0: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还有火龙果啊什么之类的，
1: 都
0: 是对对，
1: 西梅都行。
0: 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啊，虚火和实火怎么去区分，如何去来这个除掉虚火和实火。那作为中医大夫，好像 特别要劝人们空调和冷饮，少吹空调，少喝冷饮。空调您肯定也会用，
1: 嗯，
0: 对吧？您是会怎么用呢？跟大家分享分享。
1: 空调呢，一般来说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一个空调的温度不能太低，
0: 嗯
1: 啊，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当然我们也有要求哈，不能低于26度，是吧？室温不能26度。实际上因为你气温太低的话，很多其实我们可能男同志相对来说好一些，很多女同志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啊，甚至呢，他比如说他可能在空调房里面需要加衣服。其实我们是建议哈，就是您可以带一个薄薄的外套，如果说你觉得房间里凉的话，应该穿上保暖啊。所以说您温度的不能开得太低。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夏天来临的时候，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空调要注意除湿。
0: 对，
1: 你不能让房间里面太潮湿，这样的话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的话，哎，您可以喝一些暖胃的一些饮品，比如说我们弄点姜茶呀，是不是暖暖胃啊？
0: 姜枣茶，
1: 对，姜茶就行。其实枣要少，因为夏天不太适合。
0: 那个我以前也说过，我也是那两年年轻不懂事儿，就看着很多身边的人在喝姜枣茶，我就煮了一壶，快到什么程度？上午喝的，下午嘴上就大泡就出来了。
1: 对，因为夏天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不太适合用红枣，我们就可以用姜茶就可以了，稍微搁一点点姜，然后您可以，如果觉得姜不好喝，稍微搁一点点冰糖也行，啊，或者说您放点乌梅也行。
0: 对，这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在一些地铁，因为它肯定要保证一个温度，太热的话，人流大的话，确实不太好。就我们真的是提醒，尤其是女性朋友，带一个小衫儿，把脖子啊什么这些护住，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还有就是冷饮，就这个贪凉，它会直接伤到气血吗？
1: 是的，因为我可以这么做一个比喻哈，我们的脾胃就像我们做饭的一锅，底下有火。如果说您吃太凉的东西，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一到夏天特别喜欢吃冷饮，是吧？冰激凌啊，雪糕啊，甚至一些，你看我们卖的一些冰杯，很多的冰块，是吧？
0: 对。
1: 然后他就喝这个，虽然说喝的时候很舒服呀，但是您想，咱做饭的时候，您那火如果都被浇灭了，甚至火不旺，您的饭能做得熟吗？说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脾胃太寒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是不容易被消化的，所以说好多孩子就容易出现食积，他就积住了，积住之后呢，比如说吃饭胃口不好了，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啊，但是这两天比如说他不爱吃饭了，然后嘴里有异味了，然后慢慢就变得消瘦，面色越来越差，大便不通。甚至有的孩子，
0: 你为什么有人说便秘的人越来越多？
1: 对，甚至有的孩子，您看他毛发都枯黄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建议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你一定要把脾胃保护好，千万不能贪凉。
0: 对，就夏天这个批发冰棒的地方，有的真的是一大袋子一大袋子的买，而且它好像会让你爽几年。就年轻人小孩特别贪凉，可能真的过了30多岁40多岁就会劝下一波人，哎呀，少贪凉少贪凉。
1: 您会发现可能
0: 会找后账。
1: 对，因为可能咱们年龄越大，越来越觉得好像对这个冰棍儿凉的东西，冰激凌就感觉好像越来越不那么
0: 对
1: 有需要了哈，就是可能觉得不吃也行，然后到老年人可能碰都不碰了。
0: 对对
1: 啊，其实就是身体已经告诉你了，你的脾胃是虚弱的。
0: 年轻时候减少这种寒凉东西的摄入。另外就说到了，您说到这儿以后，我就会想起绿豆汤。其实绿豆汤也是夏天消暑很多家庭都会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饮品。它好是好，但您建议他就有的家庭就是把它熬熟了晾凉之后把它放到冰箱里吗？有的人就说妈妈对我的爱，我放学回家以后妈妈给我打开冰箱拿出一大杯冷冻的这个绿豆汤，咕嘟咕嘟就把它给喝下去了，就是这么建议吗？
1: 绿豆呢在我们中药里面哈，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清热去暑解暑的一个中药，当然它也是食物，对吧？绿豆这个药或者说这个食物其实是也是挺凉的，就我们可能平常的时候，我们正常的人可能喝点绿豆汤不觉得，但是一旦比如说这段时间您感觉好像脾胃有点虚弱，或者说胃有点凉，是吧？你会觉得您不爱喝绿豆汤，或者说你喝完之后胃会特别的难受。 那么实际上身体已经告诉你了，你身体不太适合绿豆汤。所以说其实绿豆汤我们还是建议不要搁在冰箱里拿出来喝，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解暑的，
0: 对，
1: 它已经很凉了，然后您在凉上加凉，其实对脾胃非常的不友好。
0: 对，而且就上岁数以后，我就特别的想和大家分享的食物，它都是有自己的味道的。
1: 嗯，
0: 就你把它弄得太凉或者太烫的话，其实你就是吃那个热感或者凉感的，你体会不到它那个味道了。
1: 是的，
0: 其实绿豆它也是有清香的，如果你要煮的稠一点，它是有那个绿豆那个沙沙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如果要是清汤寡水的，其实你是可以喝到那个香味的豆子那个香甜的。
1: 对，
0: 就你把它放凉了，包括那个温开水，我现在我觉得还是年龄大，如果真正让我觉得解暑的话，我觉得就是温白开和温茶水，就是淡淡那个茶叶，它真的是你喝完之后，你一个是觉得整个人凉下来，另外微微的再出点汗，自然就把你的热度带走了，而不是靠你冰冰的咕咚咕咚咕咚的感官上的一个刺激。
1: 说到这些这个茶水哈，我也是建议啊，我们可能比如说一些白领，特别方便的，其实您比如说咱们就矿泉水瓶吧，矿泉水瓶，哎，您就搁点茶叶搁里边就行，就泡，比如说有个半小时一小时，您的茶水就完成了，而且它还不烫。
0: 对，
1: 对吧？它可您比如说搁在常温，它就是一个常温的水，而且是茶水，你也不用说等着太烫你喝不下去，这样你就很容易就喝，所以这样也是可以的，不一定说非得拿沏一杯热的，然后放半天，有时候一忙又给忘了，你直接就搁矿泉水瓶里就行了，放几片茶叶搁里。
0: 它就是凉水。
1: 对，
0: 凉水放点茶叶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出来的。
1: 对，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肯定都出来了，看您放什么茶叶，一般绿茶的话半小时肯定都出来了。
0: 对，或者我们说现在有提倡大家环保，就用一个玻璃杯，
1: 对，
0: 或者自己的一个杯子，我去哪儿都带一个杯子，就是也不喝矿泉水或者其他的。我就觉得就是一方面我是看 一方面我是喝，另外一方面我看那个茶，我觉得也挺好看的，不管是花草茶还是绿茶，它有时候会随着那个水的一个翻腾，对吧？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解暑的一个方法啊。那说到有关于夏季养生的一些误区啊，月经不调，我还记得我请过您的同事艾宇老师来做节目，艾医生就说到了月经不调，很多女性认为它是一种就是身体状况，我可能忙了或者什么，其实他说严格的现在月经不调算一种病，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月经不调困扰了很多女性朋友，人们就会用什么玫瑰花、益母草。红糖姜茶来调月经，就是不区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月经不调，这么做可以吗？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概是还是要分一下的。月经不调呢，就是从女同志的角度来说，就我们简单分一下哈，有一些月经不调的病人呢，他是属于肝郁气滞啊，比如说这个平常情绪容易暴躁哈，然后不太容易控制啊，就是一有到事儿就特别容易爱着急，这种
0: 一点
1: 就
0: 着，
1: 对，就是肝郁气滞的。那么这一类呢，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女性朋友可以用一些像玫瑰花之类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有淤血的啊，就是你比如说像例假来的时候肚子疼啊，或者说例假来的时候颜色发暗呐、或者说有血块啊哈这些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益母草。但是相对来说呢，益母草本身也是偏于寒凉的药，我不建议咱们直接拿益母草过来泡水喝，因为相对于玫瑰花来说它的寒性更加大。所以说如果说您的虽然说有淤血，但是如果说你淤血的基础上又有虚寒的话，那么这个就不适合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来给做下区分的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你感觉也没时间上医院去看病，然后呢又感觉好像是有点淤血，比如说血块也多呀，肚子疼啊，是吧？那么这时候如果说你想试试益母草，那么这时候我建议，比如说您可以放点生姜啊，搁点生姜，然后或者搁点红糖在里边，然后这样一起煮个水，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能可以把它的寒性给它稍微抵消一下。
0: 对，首先黄主任就明确月经不调它算病，而且它分不同的类型，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即使再忙，我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就是月经对于女性来说它是一个健康的情绪表，可能一点也不为过，对吧？就是而且我们现在都是互联网诊疗，就你约好那个时间，就是您医院也肯定也是这样
1: 的，
0: 约好时间，上错下错，我觉得错不了几分钟。对，大家按这个时间去调，就是月经这个太重要了。这么做可能才相对来说会好一点。而且您又提到了姜，冬吃萝卜夏吃姜， 姜会在夏天对于普通人的健康、普通家庭使用上应该会很多。
1: 是的，其实这里边就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你想，为什么要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古人会传下这样的话？冬天为什么要吃萝卜呢？你想，萝卜它是消食的，它是下气哈，
0: 理气、
1: 理气下气的一个消食的东西。那为什么冬天要吃呢？因为我们冬天相对来说，从古代来说哈，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肉类来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当然现在我们一年四季吃肉了，对吧？
0: 对。
1: 但以前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肉啊，所以说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导致我们消化不好啊，所以说那会儿得吃点萝卜啊来消消食。那夏天吃姜是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夏天的时候你肯定贪凉，对吧？一个你可能会喜欢吃凉的，再一个你也喜欢往凉的地方跑啊。
0: 对，
1: 比如屋里太热，您可能找一个阴凉地儿，是不是？
0: 树荫底下，
1: 然后你睡，晚上在那儿睡，或者说你看像我们原来小时候农村屋里太热，我们就睡在露天的，
0: 有人睡房顶。
1: 对，
0: 我们有同事浙江江苏的，或者说睡房顶，
1: 是不是啊？就睡外面呀。那你想外面一个是天气到了后半夜的时候是凉，再一个湿，所以说在我们古人的眼里边认为夏天是特别容易受寒的啊，所以说呢就建议我们无论什么食材上面多放一点姜。
0: 我觉得如果古人知道了我们现代人的贪凉方式和生活方式，又得跟你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姜得一直姜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太贪凉了。
1: 对对，
0: 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这个办公场所什么居家环境都是吃的东西，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姜怎么跟大家说，反正我们家夏天吃姜吃的挺多的，不管是炖菜或者是炒菜，那个姜真的应该多放一些。
1: 姜其实不光是我们可以内服啊，还可以外用。
0: 外用，
1: 你看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你比如说贪凉了，夏天肚子疼是吧，或者说大便有点稀，也很简单呀。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孩子切一片生姜，给他贴在肚脐上，
0: 对，
1: 给他贴在肚脐上。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有的老百姓可能会用艾灸啊，比如说灸灸这儿灸灸那儿，是不是？比如说关节疼，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姜你切一片或切几片敷在那个要灸的位置，然后我们隔着姜灸，这样的话呢把姜的一些驱散寒邪的一些作用也用上，这样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0: 真的我觉得不是开玩笑，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就是在家里边多用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确实太贪凉了，
1: 对
0: 对吧？
1: 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哈，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就是确实身体有内热的哈，刚有一些刚才说的实火虚火，如果真的有内热的话，那你姜也就不能再多用
0: 多吃了，就是实火，对吧？有一些口气重、大便密集、不好排大便的情况下，这样减少。
1: 甚至有些老年人可能有反酸呀、烧心啊，这时候你姜也得少用一些。
0: 对对，养生茶是夏天很多人都会用的，就除了我刚才我们所说的祛湿茶，现在还有清肠茶，对吧？刮油茶。清肠茶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但现在依旧有的朋友对这个清肠茶觉得特别好，我清宿便。我肠道健康了，没有宿便了，我整个人就减肥年轻又美丽。就是如果要用更多，我理解就是刮肠子那个药，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隐患，而且这些药是不是都会寒凉往下走的？
1: 对，你想这些所谓的清肠也好哈，或者是刮油也好，那么这些东西它要达到它的目的，它一定是会用到一些通大便的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番泻叶，番泻叶，那么它是有比较强的通便的作用，很多老百姓可能会买来用到这个通便上面。但是这些药物用的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你越用效果就越差。
0: 对，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西药所说的耐药性吗？还是
1: 对，有点类似于它耐药性。实际上身体对你这个药物的承受的能力是越来越差的，所以说我们临床上也碰到很多的一些老年的患者，他们在中老年的时候，年纪还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会有便秘啊，可能饮食结构不好啊，那么导致他大便的不通，那时候会吃一些这些像番泻叶之类的。但是您到了老年以后，到了60以上70以上，这时候你再吃它没有效果，然后而且呢就是它会导致这种依赖性的或者习惯性的便秘，到那个时候就很麻烦。
0: 对
1: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您用一些这些泻药。我们如何保证自己大便的通畅？那么从自己的饮食习惯上、饮食结构上要提前进行干预， 进行调整。比如说您这段时间大便不通了，那你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啊，通过饮食来调，而不是依赖药物。
0: 对，有人就会说，真正的晚年幸福健康的标准是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1: 对，是的。
0: 就如果说你真正排便都是个问题了，一定会对你的生活质量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而且您看，您中医大夫也说到的，从饮食上去调理，蔬菜水果、粗纤维的食物，还有最近就是这些年人们的研究，一个油脂就干果类的食物，你吃不吃，对吧？那一小把干果其实对于我们排便也都很有好处。另外一个就是中医的什么八段锦，类似于一些养生穴位的一些按揉，其实都会起到我们肠，哎，中医其实还会揉肚子，
1: 对，揉肚子
0: 就是左右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也是有说法的，
1: 是
0: 吗？是，
1: 对，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些老年人，如果大便不通的话，让他揉揉的话，就是从我们从自己的哈，从自己的右边往左边一点点绕着肚脐眼这么推，是推，不是揉，是推，
0: 推，
1: 就稍微用点力，拿掌根，然后推着这个肠子走，但实际上不是搓，你搓的话就没有用了，
0: 对，
1: 要推着走，稍微用点力，
0: 对，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就是不管是青橙茶还是刮油茶，我们真的是不建议。而且我们以前也请到过一些肠道疾病的专家说，真的人们就是从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或者说自己去配了这些东西，最后吃那个肠道发生了非常大的病变，甚至会变黑。其实肠道对健康的作用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一定要注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夏天出汗多，总感觉累，气儿不够用，我能喝点西洋参吗？人参是不是劲儿太大？我觉得夏天出汗多，气儿不够用，好像是很多人都遇到的情况。
1: 对，其实大家可能会有个误区哈，大家觉得可能夏天出汗多，觉得疲乏，好像是虚，但实际上呢，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因为湿。是因为湿，
0: 困住你了。
1: 对，湿。其实我们可有一个比喻哈，因为夏天您看，尤其是到了伏天的时候，空气的湿度可能很大，尤其在南方，那湿度可能达到80%-90%，是吧？甚至100%都
0: 有。
1: 有，
0: 对。
1: 您可以想象自己，比如说您洗完澡以后，身上都没擦干，然后又穿了一身湿衣服，你觉得身上沉不沉？
0: 对，而且湿气大的时候，有些时候不用空调、不用除湿真不行，就是你洗完澡出来就擦不干。
1: 对
0: 对，真有这种时
1: 候。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虽然说您觉得是好像乏力、出汗多、是气虚，但实际上不是，它是湿热。它是湿，这个是跟季节有关系。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也不太建议就是马上用西洋参，因为我们中医说呀，您补得过头了，它就变成火了，啊，气有余便是火，补得过头了就不行。西洋参和人参相比而言，西洋参可能补气的作用没有人参大，但是它也是补气的，你多了之后也不行。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建议那个一些患者朋友哈，您比如说用西洋参也不是说不行，咱少点啊，咱们搁个3-5片就行了，你别到时候一把就搁里边就少一点，你那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0: 我觉得如果去找黄主任去开药的话，一定是个特别省药的一个专家，每次都是几根3-5片，真的就是既然我们作为一个调养，就是一个这样一个量少的一个过程，对吧？否则就您说西洋参，我又想起那个枸杞了，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平和，为什么有人吃的会冒火，对吧？
1: 对，
0: 就是因为你量大了，
1: 对，
0: 对吧？哎呀，省东西，我觉得这理念特别好，
1: 其实一样，您想您饭吃多了不也不舒服？
0: 对呀，对呀，就是真正的人懂得养生了，其实就是饭7-8分饱那个感觉会特别好。
1: 对，因为你想，就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说，您比如说主食，像我们米饭吃多了，您还升血糖呢，起到副作用了。
0: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朋友送了一些陈皮，天热喝合适吗？应该是合适的，因为您刚才说到它相对来说更安全。但他后边又问了，他说搭配绿茶喝可以吗？
1: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茶也有寒的，
0: 绿茶就是寒的，
1: 对，还有一些偏温的。您比如说，相对来说有一些 朋友他比如说脾胃相对虚哈，经常比如说像乏力啊、手脚凉啊、然后胃怕凉啊、大便稀啊，那么这时候他实际上是不适合用绿茶的。
0: 这位朋友问到的荷叶茶，喝这个能不能刮油减肥？其实夏天我们家有些时候是会做一些荷叶粥的，因为我觉得就一周可能做个一两回，就淡绿色的我就觉得特别好看，但如果他长期喝，想要起到一个刮油的一个效果。
1: 荷叶呢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东西，但是您说再平和的东西它也是有偏向的。那么荷叶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夏天有这个东西出现，其实大自然已经告诉你了，夏天

0: 天出现的这个东西，它一定可以来抵抗夏天的
1: 嗯。
0: 这个暑湿的。所以说，从寒热温凉角度来说，荷叶是偏凉的，啊，那还是一样。当你脾胃不好的时候，你长期用荷叶也会造成身体的一些损伤。
1: 嗯，
0: 嗯。
1: 好的，嗯，这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说话多，感觉自己气虚，要不要天天喝黄芪水？天天喝，这个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对吧？
0: 是，绝对，因为像我们像有一些朋友他是教师啊，比如说想想我们医生，经常要跟患者说很多的话，有些教师呢，他可
1: 哎，
0: 能
1: 对，
0: 也
1: 您
0: 会。
1: 说到这个，我先问问您，您会在夏天喝一些自己会配一些花草茶，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饮吗？
0: 我不会，
1: 不会，
0: 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1: 还行
0: 但是，确实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时候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一上午的课，比如4节。你4节课上完之后，确实身体会非常的疲劳。那么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其实我也建议一些教师朋友哈，您比如说一上午好多课啊，然后呢，可能尤其一些中小学的老师，你还得扯着嗓子喊是吧？扯着嗓子喊。那么这时候呢，比如说您可能很多老师可能会用一些胖大海，
1: 对。
0: 润润嗓子是吧？可以那个让自己说话的声
1: 对，
0: 儿
1: 还
0: 啊
1: 有
0: 能
1: 用那
0: 舒
1: 个
0: 服
1: 罗
0: 点，
1: 汉果
0: 罗
1: 的，
0: 汉果也可以。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再放点西洋参在上面。啊，可以帮助你补补气，确实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如果说您这段时间工作也非常的疲劳，也可以用点西洋参，
1: 也是3、5片吗？
0: 也是3、5片。但是呢，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提黄芪？因为黄芪的补气和西洋参的补气，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黄芪的量，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上火。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病人自己去用黄芪，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黄芪。很多老年人实际上他是不适合用黄芪的，
1: 对，
0: 因
1: 就，
0: 为黄芪它有个作用是西洋参，就参类没有的，黄芪有一个参提的作用，
1: 对，
0: 就
1: 我
0: 往上升提。
1: 就是这里边也会带出一个，我觉得一个大众的一个认知，很多人认为就是找中医调一调。其实中医我们对它的了解远远不够，它不仅是可以慢调，它治急症，在某些方面的效果我们真是不了解。它一定不是只给你调一调，就是你
0: 对，
1: 喝多了喝少了，其实区别不大。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您都。不建议人们用黄芪，包括那个金银花，对吧？就是数着颗的去数那么一朵两朵的去用，就这个，否则人们以后用完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肚子疼、拧了疼、绞了疼，对吧？这个都是一个药效的一个问题啊。就西洋参是可以的，几片，对吧？常说话的朋友，这位朋友问的，我觉得黄主任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就因为您经常跑步，对吧？我一看，哎，晒一个打卡，跑到特别美的地方。他说我坚持跑步5、6年，最近爱人特别反对，我想问问中医如何看待跑步。先说您吧，您。跑了多少年了？
0: 我这时间不长哈，也就不到10年时间，
1: 不到10年还不长啊？
0: 不到。
1: 那跑完之后，
0: 是这样，因为我们对于跑步这项运动来说，一个也是看人群。如果说真的是老年朋友，我们如果说以前没有跑步这个经验的话，那么还是不建议跑，因为毕竟他把握不好的话是伤我们的关节的，
1: 对，
0: 对吧？
1: 膝盖，
0: 那么年轻人呢，我们建议他从年轻时候慢慢要把这项运动给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您可能跑的频次不用太高，但是可以慢慢的把这项运动做起来。一般我们建议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哈，这个已经到中年了是吧？跑步不要玩命。我所谓的玩命就是您的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我们以一种养生的心态去跑步，不要竞技，啊，不要
1: 对，
0: 竞
1: 就
0: 技。
1: 是想的我这次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下次我再破一个，
0: 对，
1: 就人到中年，万事看开，就是我跑下来就行，
0: 是，
1: 对吧？
0: 就是您不要觉得，哎呀，我同时跑了一个马拉松，我也得完成马拉
1: 对。
0: 松，因为现在马拉松很火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年人还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跑，所以说我一般不建议强度特别大。那说怎么叫强度不大呢？就是您跑完之后自己很舒服，而且距离也不要太长。一般来说，如果说从来没有跑步经历的话，那可能从1公里、2公里这个就够了。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跑量的话，那么5公里左右就基本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频次也不能太高。您比如说像1周2到3次就可以了。一个月差不多就是50公里左右。就总量哈，50公里左右，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养生的作用。然后速度一定不能太快。然后比如说像40到5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率，就我们跑步时候的平均心率控制在140、130以下，这样的相对来说也对心脏也比较友好。如果说您要是 竞技的话，你速度要特别快的话，那你想你心脏的负担可能也会很重。
1: 对，就是在运动之前其实做一个评估我觉得也很重要，就看自己首先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去跑。而且我觉得今天黄医生用自己的例子告诉大家，中医不是不跑步也跑，
0: 对，
1: 就是享受到那个快乐，身心愉悦，不咬牙硬去坚持那个跑。对，而且我今天我好像有两三年没有见到黄主任，我今天一见我说黄主任感觉气色又好了，那个少年感还是在的。就是我就觉得不管是我们吃东西还是运动之后，你看自己那个身体反应，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觉得跑得很好，可以规避到很多风险的话，就是把这项运动我觉得贯穿到生活当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是
1: 对吧？
0: 嗯，
1: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家吃肉多，想问问专家有没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可以减油腻，让吃肉没有太多的负担。
0: 其实是也是有的哈，
1: 真有
0: 真有。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山楂，山楂呢其实我们现在在炖肉的时候有的家庭可能会放放山楂。山楂它可以起到一个消肉食的作用，因为山楂本身它也是个中药。我们在用中药的时候用山楂，不光是它能消食，而且它专门的是消肉食。我们还有一些消，比如说像一些米面的一些食的一些中药也有。你比如说像神曲啊，它是发酵过的一种中药哈，这神曲它是专门消面食。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麦芽啊，麦芽我们可能用焦麦芽，那么这也是可以消面食。所以说我们给孩子有时候治病的时候会用一些什么焦，所谓的焦三仙啊，焦三仙实际上就是麦芽呀，然后像这个神曲啊、山楂呀，就这些的东西可以来帮助小孩来促进消化。所以说呢，像我们像肉类吃的多的话，您可以在做饭的时候可以搁一点山楂在里边。那么您平常要是日常养生的话，也可以用山楂来泡水。但是这时候呢，我要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山楂比如说喝完之后觉得胃有点难受啊，比如说有点反酸呀，因为山楂毕竟它是酸的啊，如果说你又有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话啊，你喝完之后可能会胃不舒服，是吧？这时候你山楂可以给它炒一下，炒完之后它那个酸的味道就会减啊，这样的话你再用山楂，就炒过的山楂或者略微带点糊的，我们把它叫做焦山楂，用它去泡水的话相对来说就能更好一些。
1: 也是别太多，也几片
0: 啊。山楂的话因为多了之后你太酸你喝不
1: 了，太酸了，对，而且它对胃的刺激，
0: 对，
1: 我是喝过那个山楂水喝多的，
0: 如果生的山楂的话是很酸的，
1: 对
0: 啊，
1: 而且它刺激性很强，
0: 对，如果你放多的时候肯定是喝不下去了，所以说也没必要，就一点就行。但是炒完之后呢它确实是酸性会少很多，所以说你稍微多放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一旦自己觉得喝完之后胃里反酸了，这个就别喝了。
1: 虽然黄主任给了如何解油腻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搭配一些山楂啊，不管是煮在里边还是泡着水喝，但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少吃一些，因为肥甘厚腻可能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就是你会发现身体带不动，
0: 对对对，
1: 就你吃完以后你也睡不好，
0: 是的，
1: 对吧？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岩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黄医生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1: 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高考落幕后，刚刚能缓一口气的家长和学生们又该警惕各类针对高考后的诈骗活动。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将带您揭开隐藏在升学季背后的四大天价陷阱，警惕志愿填报里的大数据杀猪盘，更有硬核反诈快问快答环节，教您一眼识破骗局，守护全家的钱袋子与前程。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高金鼎。
1: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姬晨。首先呢，我想问高律师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哈，如果说您花了20000块钱请人办事儿，结果呢，对方把事情搞砸了，哦，不能这么说，应该是他给您办的太好了，好到超出了您的预期，您猜结果会怎么样？
0: 这个还能怎么样？当然是皆大欢喜呀。
1: 嘿，您还真别说哈，在我们的真实案卷里还真有这么一位家长，因为孩子考上了更好的大学，反而把规划师告上了法庭，要求退钱。
0: 哦，那看来今天这个案子确实不简单。
1: 嗯，
0: 其实啊，高考结束后的这段日子里，往往比考试本身更惊心动魄。你以为卸下了重担就能享受假期，却不知道一张由焦虑、贪婪和谎言编织的大网早已悄悄地张开了。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揭开这张网的真面目，从花40万买来的复旦梦碎，到收到 PS 合成的名校录取通知书，这些看似离奇的遭遇背后都藏着精心设计的陷阱。骗子们利用的正是家长们那颗望子成龙的焦虑之心。
0: 今天讲的第一个案例故事，主人公是江西的一位家长，孩子小李是个艺术生。其实啊，孩子挺争气，分数已经超过了本科录取线，但是呢，这位爸爸为了求个绝对稳妥，花了20000块钱请了一位所谓的专业志愿规划师顾某。这个顾某呢，拍着胸脯就签着协议承诺，保证

0: 正把你家孩子送进指定的三所专科学校，录不上全额退款。
1: 哎，等等啊，高律师，这个孩子他明明是能上本科的，为什么家长要花钱去保专科呢？这不是反向操作吗？
0: 哎，这就是典型的升学焦虑啊。其实他就是怕滑档，怕没有书读。在心理学上呢，这种心态叫做损失厌恶。对于这位父亲来说，孩子有学上的底线，哪怕这个底线远低于孩子的实际水平，他也愿意花重金去买一份所谓的确定性。骗子呢，正是利用这种对未知的极度恐惧，把一份原本免费的官方填报志愿指南包装成了价值20000块的救命稻草。
1: 还有这样的啊，考上更好的学校还不乐意哈。
0: 对啊，其实这个家长就觉得，我花了20000块是让你保我上专科的，现在呢自己考上了更好的二本，你这服务其实没兑现，所以家长就要求退钱啊。这事儿呢最后就闹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顾某承诺的专科录取根本没有实现，而且在服务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艺术类的招录规则，存在明显的服务瑕疵。最终法院综合考量协议的履行情况，判决这位规划师顾某退还家长70%的服务费。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啊，任何的机构都无权承诺录取结果，所谓的保过协议在法律面前往往站不住脚。
1: 所以你看，大家也都看看啊，这种花钱买确定性的焦虑，是不是有时候反而就成了冤大头呢？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0: 如果说刚才这个案子啊是喜剧，那接下来四川眉山陈大哥的经历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了。为了给儿子陈武找个好出路，他轻信了自称认识省招生办的领导邹某。这个邹某呢，就吹牛说能运作内部关系，把原本分不够的陈武弄进成都某高校的本科专业，服务费张口就要25万。
1: 25万啊，这可是普通家庭可能好几年的积蓄吧。
0: 没错，这个陈大哥呀，救子心切，前前后后转了24.5万过去，这个钱交了，通知书呢却迟迟不来。邹某就开始演了，一会儿说啊经费不够得加点钱打点，一会儿又说最近查的严要避风头。在那段漫长的等待期里，陈大哥呀每一天都活在极度的煎熬与虚幻的希望交织之中。每次接到邹某催款的电话，他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既心疼那些血汗钱，又不敢不转，因为他太害怕了，害怕如果不满足对方的要求，之前投进去的20多万就真的打了水漂。每当深夜时候，他就可能自我安慰，再坚持一下，只要儿子能拿到那张本科通知书，这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这种啊被骗子精心编织的谎言吊在半空中的感觉，让他彻底丧失了理智的判断力。其实这在心理学上就叫做沉没成本陷阱。你已经投了这么多钱，如果不继续投，前面的钱就打水漂了。于是呢，这陈大哥只能硬着头皮一次次的掏钱。
1: 可是当钱交了之后啊，通知书却迟迟不来，邹某开始演了。一会儿说这个经费不够啊，得加钱打点，一会儿又说最近查的严啊，就像刚才高律师提到的，那实在他拖不过去了，最后呢，他就直接在电脑上用修图软件伪造了一份红头文件和录取通知书发给了陈大哥，还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艺术设计专业全日制本科录取。那这个邹某其实在行骗的过程当中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心理战术，叫做权威暗示。他虚构自己认识高层领导，利用家长对体制内规则的陌生和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吧，迅速建立了这种信任壁垒哈。
0: 没错，刚才季晨说的非常对，这就是权威暗示。
1: 嗯，
0: 当这个陈大哥拿着这张假的录取通知书去邮局查询这个物流的时候，才发现根本就没有邮寄记录，这时候他就才如梦初醒。警方接到报案迅速介入，办案的民警呢并没有被那个

0: 邹某的那些复杂的借口所迷惑，而是直接从资金流向入手。通过调取银行流水，警方发现这笔钱在进入一级账户后仅仅停留了不到五分钟，就被迅速拆分转移到了几个陌生个人账户中。顺藤摸瓜，民警呢就排查到了嫌疑人的消费记录，发现这笔钱呀根本没有流向任何的学校或者教育部门，而是被用于偿还网络赌博债务和个人挥霍。这一铁证直接就戳穿了所谓的办事经费的谎言。
1: 那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链之后呢，警方发现邹某已经潜逃到了外省，办案警方跨越千里，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邹某抓获了。
0: 面对审讯，邹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啊，对自己的诈骗犯罪事实呢供认不讳。最终邹某因诈骗数额巨大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面临的是牢狱之灾啊。同时呢，法院也责令他退赔陈大哥所有的经济损失。虽然呢这个钱追回来是不容易的，但法律的利剑绝不会放过这种利用父母爱心行骗的人。如果你觉得25万呢已经是天价，那下面这个案子绝对刷新你的三观。珠海呀有家培训机构专门搞传媒艺考保录班，他们负责人李卫号称跟学校合作办学十几年，本科录取率100%。
1: 听着名字就觉得充满了套路的气息哈，高律师。
0: 没错，他信誓旦旦的就告诉家长啊，只要交40万元，我就能通过强化特训确保你家孩子能被复旦大学统招录取，录不上无条件全退款。有位家长呢就为了这个复旦梦啊，真的掏了40万。这里的心理博弈更加隐蔽，骗子首先抛出的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稀缺资源复旦大学内部名额，来激发家长的错失恐惧症。紧接着呢，他又给出了一个看似无风险的承诺，录不上全额退款，这让家长产生了一种错觉，反正能退款试一试又何妨。殊不知啊，这正是庞氏骗局的变种。李卫呢看似贴心，其实是在借机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有些学生对他呢很信任，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父母的信任，这也让他的骗局更容易得手。结果呢，孩子最后只是被一个有钱就能读的国际本科项目录取了，跟复旦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等家长们反应过来想找李卫退款的时候，发现这位卫哥早就失联了，办公地点人去楼空。
1: 那家长们呢曾经天真的以为啊，只要肯花钱就能为孩子铺一条通往顶尖学府的捷径，甚至在心里可能已经预演了孩子在大学校园里面自信微笑的画面。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最残忍的一记耳光，那40万不仅换不来一张门票，反而成了压垮家庭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直到那一刻，他们感到的不仅是被骗钱的愤怒，更是对孩子深深的愧疚吧，觉得可能是自己亲手毁了孩子的未来。
0: 但是呢，其实这起案件呢，侦破难度是极大的，因为嫌疑人啊极其狡猾。李卫呢，为了营造有实力的假象，他不仅在学校里有办公室，还谎称写字楼是自己购买的，甚至在工商信息上显示他在沈阳有几家存续公司。直到多名家长集体报案，警方深入调查后才揭开了真相，他的办公楼啊其实是租赁的，还拖欠了多名授课老师的工资。更令人震惊的是，警方调查发现李卫之所以资金断裂，是因为他长期参与网络赌博，造成了巨额亏空。所谓的这个保路费不过是他拆东墙补西墙的赌资。案发之后呢，李卫就畏罪潜逃，已经逃窜到了东南亚啊。警方呢已经对其立案侦查，并启动了国际追赃追逃的程序。
1: 他可能以为跑到国外可能就没事了哈，那他真的是太天真了。
0: 没错， 这个逃到国外肯定不是就没事了，因为他一旦被抓获归案，等待他的将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的严惩，并且呢会被没收财产。那些看似美好的保路协议在刑法面前就是一张废纸。前面三个案例要么是被骗巨款，要么是被人冒名顶替，那最后一个案子呀，则是我们身边最容易遇到的正规军陷阱。考生李娜18岁，志愿填报前夕，她的母亲刘女士为了让女儿不浪费一分成绩，就报名了某知名培训机构的志愿填报 VIP 服务，一口气缴纳了50000元的服务费。
1: 50000元报个志愿啊，那这价格可真是不便宜啊。
0: 没错，当时这个培训机构的老师啊，信誓旦旦地对刘女士说，我们有家大数据系统，能够精准定位院校，保证100%录取，一分都不浪费。这个刘女士呢，一听这话心里就踏实了，觉得这钱花得值啊。然而志愿填报结束后，残酷的现实给了母女俩当头一棒，李娜的档案直接被退档了。当屏幕上赫然显示出已退档三个冰冷的字眼时，刘女士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般的自责。是不是我不该信那个什么大数据？是不是我瞎指挥害了女儿？他看着身边一脸茫然的女儿，恨不得狠狠地扇自己两巴掌。原本呢，以为是为女儿保驾护航的 VIP 服务，结果却成了把孩子推向深渊的推手。这种从云端跌入泥潭的心理落差，让他几近崩溃。
1: 哎，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可以100%的录取吗？
0: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啊，机构呢推荐的这个所谓的几所院校啊，其实实际的录取分数线远超李娜的高考成绩。所谓的独家大数据根本就是瞎指挥。刘女士气愤不已，找机构要求退款，结果呢，对方两手一摊，以服务流程已经完成为由拒绝退款。这里我们要剖析一下这类机构的心理操纵术啊，他们通常会使用一种叫做技术性催眠的话术，满嘴都是大数据、精准算法、独家模型这些高大上的词汇啊，让不懂技术的家长产生一种盲目的崇拜感。同时呢，他们还利用家长一分都不想浪费的完美主义心态，故意推荐一些分数线虚高的学校，美其名曰冲一冲，实则是对考生前途的极不负责任。好在啊，刘女士没有忍气吞声，她选择了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法官在审理此案时明确指出，这家培训机构以100%录取为噱头，诱导消费者签订合同，与实际提供的服务严重不符，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虚假宣传和欺诈。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啊，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3倍。也就是说呢，机构不仅要退还刘女士50000元的服务费，还要额外赔偿150000元。
1: 哇，退一赔三哈。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下骗子可是踢到铁板了，挺大快人心的。
0: 没错，这个案例也给所有家长和考生提了个醒儿，遇到类似情况千万不要自认倒霉，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刚刚呢，给大家讲完了4个与高考生相关的案子，相信大家心里啊都不是滋味。其实作为律师，我必须要提醒大家，无论是高价志愿填报、虚假录取通知书，还是100%录取，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 都已构成诈骗罪。

0: 像李卫啊这种卷款跑路的行为，数额特别巨大，将面临的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的严惩。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贷款，同样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刚才呢，我们听高律师讲了这么几个案子，那这些骗子也都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这些骗局能够屡屡得手呢？
0: 嗯，归根结底啊，他们都是利用了家长的焦虑和对规则的无视。所以在这里，我想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和同学们几条最实用的建议。第一，就是打破信息差，拒绝神秘主义。高考录取的规则是完全公开透明的，凡是声称内部指标、特殊通道、花钱补录的，一律都是诈骗，请直接拉黑并且报警。第二，要警惕完美的承诺，没有任何一家正规机构能够预测未来，凡是打着100%保录、一分而不浪费的旗号的，本质上都是在利用你们的焦虑进行商业欺诈。第三，遇事要冷静，保留证据，一旦发现被骗不要害怕，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和合同协议，不管是找消协投诉还是去法院起诉，这些都是我们维权最有力的武器。
1: 那接下来高律师，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来一轮，比如说反诈快问快答哈、
0: 哦、
1: 把平时大家容易忽略的细节再来捋一捋、嗯、您觉得怎么样？
0: 没问题，季晨请出题。
1: 好，那我先来出第一个问题。如果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卖高考真题绝密押题卷，说是考前流出的，能不能买来看看？
0: 绝对不能买。高考试题啊，属于国家绝密级材料，考前根本不可能流出，凡是在网上售卖绝密押题原题的，100%是诈骗。买了不仅浪费钱，而且还可能买到一堆过时的废题，误导我们的复习方向。
1: 第二个问题，有人呢自称是黑客，这样的人联系我说可以帮我修改高考分数，让我上理想的大学，只要付一笔辛苦费就行，这靠谱吗？
0: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啊！高考阅卷和分数的录入都有极其严格的加密和备份机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后台修改的漏洞。这种黑客改分是典型的双向诈骗，他骗了你的钱，还可能反手举报你涉嫌篡改数据，千万别碰。
1: 接下来是第三个问题，我收到一条短信说我有一笔高考助学金可以领取，但是需要我先点击链接，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我能领吗？
0: 千万别点啊！正规的助学金发放啊，都是由学校统一办理的，不会通过短信链接私下索要你的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凡是要求你先输验证码才能领钱的，一律是钓鱼网站，目的就是盗刷你的存款。
1: 那么第四个问题，假如我不小心真的被骗了钱，应该第一时间做什么？
0: 好，记住三个字啊，快、准、全。什么意思呢？动作要快啊，立即拨打110或者前往最近的派出所报案。信息要准，准确提供骗子的账号、电话号码等等这些信息。证据一定要全，把所有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转账截图全部保存好来交给警方。越早报案，止付冻结的成功率就越高。
1: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很多骗子会利用 AI 换脸技术冒充熟人来借钱，我们该怎么防范呢？
0: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现在这个 AI 技术啊，确确实实能够以假乱真，防范的核心就是多渠道核实啊。如果呢，视频里的是这个熟人找你来借钱，你可以让他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比如说摸鼻子呀、捏耳朵啊、转头啊、转身呢 啊，或者直接打个电话，问一个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问题来确认身份啊。只要涉及到转账啊， 必须要多留一个心眼。
1: 太棒了，感谢高律师的精彩解答，非常的过瘾。其实呢，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关系上，不如告诉孩子，无论结果如何，只要你努力过了，其实就是人生的赢家。那守护财产安全，确保教育公平，也是我觉得全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那这里是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姬晨，
0: 我是高建景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婚姻不幸，抽打养女发泄心中怨气，导致养

0: 党女全身是伤。一名男子对妻子照顾侄女不满，多次殴打女孩，导致女孩颅骨骨折。两起案件都是孩子遭受家暴，施暴者受到严惩，而孩子的父母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家暴的孩子。
1: 这天早晨，镇上的小学还像往常一样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可是一年级三班的王老师却发现，当同学们都在读课文的时候呢，坐在第二排的刘招娣却是昏昏欲睡，而且最近几天这小招娣的情绪啊好像总是很低沉，上课没有精神，下课呢也总是躲在角落里不和同学们一起玩。于是啊，下课以后老师就把孩子叫了过来，想问问小招娣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可是当老师走进孩子一看，发现孩子的这个手上啊胳膊上啊都有伤痕，再掀开衣服一看，哎呦，孩子整个的后背前胸全都是被抽打的痕迹。这时小招娣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在老师的询问之下呢，小招娣哭着说啊，这些伤都是被妈妈打的。班主任王老师看到小招娣身上的伤呢，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啊赶紧把孩子就送到了校医务室治疗，并且报了警。就这样，警方给小招娣的母亲李桂花打电话，传唤她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母亲为什么要对年仅七岁的女儿下此狠手呢？警方通过调查终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就要从这个李桂花的婚姻说起了。李桂花呢有过两段婚姻，年轻的时候啊她嫁给了自己的初恋男友，还生了一个儿子，本以为一家三口会幸福地过完一生，却不料丈夫出轨了。
2: 得知真相后，李桂花决定离婚。由于当时她没工作，收入不稳定，就把儿子的抚养权给了前夫。自那以后，李桂花对感情不抱希望，就想多挣点钱把儿子接回身边。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让她很快开始了第二段感情。
1: 于是啊，她就找了一份工作，到一个厂里去做纺织女工，而正是这份工作使她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刘建平。刘建平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平时呢对李桂花很照顾。一天下班以后啊，突然就下起了雨，李桂花没有带伞呢，就留在了厂里避雨。恰巧这个时候呢，刘建平是加班的那一位，检查完厂里的设备，看见李桂花还没有走，于是啊就骑着电动车把李桂花送回了家。这一路呢是细雨蒙蒙，李桂花呀坐在刘建平的电动车后座，这也是她离婚以来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单独相处，而且两个人还靠得那么近。通过一路的交谈，李桂花了解到刘建平呢比自己大两岁，也是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因为前妻和别的男人有染，所以婚姻走到了尽头。雨夜的短暂相处让两个曾经在婚姻里受过伤的人心里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从那以后呢，两个人的心里暗生了一些情愫，慢慢的呀就走到了一起。交往大半年以后，李桂花和刘建平就登记结婚了。刘建平虽然也是二婚，但是呢和李桂花不同的是，他在上一段婚姻里没有孩子，而且刘建平还很喜欢孩子，况且呢他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总是希望能够早点抱上孙子，所以两个人结婚前就谈到了这个问题，说结婚以后啊得赶紧要个孩子。但是不尽如人意的是，结婚一年多了，两个人一直没有要上孩子。李桂花也着急啊，所以他就偷偷的去检查了身体，可医生告诉他，因为他身体的原因很难再怀孕了。李桂花心有不甘呢，他不明白老天为什么会这么去对待他。他好不容易遇到了真爱刘建平，也找到了家的温暖，他太害怕因为自己不能生孩子而失去刘建平了。
2: 李桂花暗自琢磨，要拴住刘建平的心，必须隐瞒自己难以怀孕的情况，还要尽快得到一个孩子。于是他想到了老家的表妹，表妹的婆家经济条件不好，还重男轻女，表妹平日的抱怨让她动了心思。
1: 表妹结婚以后啊，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都是女孩。刚刚呢，又产下了第三胎，还是一个女孩。前几天月子里的表妹啊，是哭着和李桂花诉说，说这孩子实在是没法养了。于是李桂花就动了领养这个孩子的念想。刘建平实在是太想要孩子了，听李桂花这么一说呢，刘建平感觉，哎，这也是个办法，于是呢就答应了。等李桂花表妹的孩子满月以后，他们就把孩子给抱养了回来，取名叫刘招娣，希望他的到来能够快点让李桂花生一个男孩。就这样，小招娣来到了李桂花和刘建平的家里，的确呢，一家人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刘建平对小招娣也很是喜爱。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家庭就变得是支离破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天，刘建平在衣柜里找衣服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摞医院的化验报告单。这么多年，李桂花为了能生个孩子，一直呢背着刘建平四处的去寻医问药。为了不让丈夫发现，她特意将所有的病历和化验报告单都藏在了衣柜里，却不料自己的这个秘密呢，还是被丈夫发现了。直到这个时候啊，刘建平才知道，原来李桂花向他隐瞒了自己不能生育的秘密，这让他们夫妻之间的信任彻底崩塌了。
2: 刘建平认为李桂花一直在欺骗自己，李桂花明知和前夫有孩子后不能生育，却隐瞒真相，嘴上说要给他生个孩子，其实就抱养了他表妹的孩子戏弄自己。无论李桂花怎样解释和挽留，刘建平毅然决然和李桂花离了婚。
1: 就这样，李桂花失去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从此呢，她只能独自带着抱养的女儿小招娣一起生活。原本抱养这个孩子是为了弥补婚姻中自己不能生育的缺憾，可是却弄巧成拙，如今呢，他要自己一个人独自抚养这个孩子。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李桂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她把生活的不如意、老公的离去都发泄到了这个抱养的女儿身上。平时一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是孩子做错了什么，他都会对小招娣是大声的责骂，之后又演变成对孩子进行毒打。直到老师发现了刘招娣身上的伤痕，报了警，这才有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原来啊，小招娣上学以后呢，考试成绩一直不是很好，但就在前几天考试的时候呢，小招娣的成绩突然有所提升，考了一个100分。但是李桂花却认为这孩子一定是作弊了，投机取巧了，所以就问招娣，是不是他自己考的100分？小招娣说，是啊，就是我自己考的呀。那李桂花不信啊，又现场考了小孩2道题。可是小招娣呢，可能是因为一时紧张没有答上来。这下好了，李桂花心生怒气，认定这一次就是孩子考试作弊了。于是呢，他抄起家中的擀面杖就开始打孩子，见孩子还不承认作弊，他又拿孩子的跳绳啊继续抽打孩子，把小招娣打的是遍体鳞伤。最后经过法医的鉴定，小招娣身上的伤呢已经是达到了轻伤1级，公诉机关对李桂花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可是这个时候呢，孩子的亲生母亲李桂花的表妹出现了，她作为小招娣的亲生母亲，竟然出具了原谅李桂花的谅解书。
2: 原来表妹认为，这么多年李桂花帮她照顾女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他们还有亲戚关系，所以她对李桂花出具了谅解书，希望李桂花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1: 那么孩子亲生母亲的请求能够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吗？他是原谅了李桂花了，那李桂花就不用对他伤害孩子的行为负责了吗？我们来看看本案的法律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是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张蕊律师，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3: 本案中的被害人是年仅7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律上属于无行为能力人。那这样的话呢，他本身就不具备自主行使权利的能力。

0: 未成年人的亲生母亲选择谅解对孩子施暴的被告人，但依然要本着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审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的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时，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确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目的呢，就是使儿童得到特别保护。本案中，被害人刘招娣系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应给予特殊保护。所以，案件的审理应当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案当中，就算未成年人的父母选择谅解对未成年人施暴的被告人，但未成年人并非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私有财产，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不应以任何理由受到侵害。而国家作为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有权利亦有责任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行为进行监督干预，这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
1: 好，感谢张律师的解读。最后，法院没有采纳被害人亲生父母的申请，依然对被告人李桂花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人李桂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本案的审理告一段落，事后呢，小招娣的亲生父母把孩子接回到了身边。法院的未成年人审判庭法官对孩子的亲生父母也进行了教育，告诉他们重男轻女的陋习要摒弃，不管男女，未成年人的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责令他们在今后的生活里要教育和保护好孩子。司法机关也将在今后继续关心和监督孩子的生活学习状况，为他提供相应的保障与帮助。就这样，小招娣呢又回到了校园生活中，当地的妇联还请了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为孩子做了心理疏导，希望他心灵的创伤也能够慢慢的愈合。李桂花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婚姻不应该用谎言来维系，她向丈夫故意隐瞒自己难以生育的事实，还企图通过抱养孩子来维系婚姻，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她在遭受婚姻失败之后，却把自己的不如意都发泄到了抱养的孩子身上，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去进行家暴，李桂花最终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刚刚这个案例中呢，父母将孩子交给表姐抚养，但是未成年人遭到了养母的家暴，最终养母受到的刑事处罚。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也是由于父母疏于照顾导致孩子受到了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2: 奶奶外出打工，将孙女托付给孩子姑姑姑父一家，不料竟将女孩推向深渊。姑父不愿花钱照顾女孩，暗地里找茬毒打孩子，最终恶毒的姑父受到了法律严惩，而无依无靠的女孩最终能否得到妥善照顾？被家暴的孩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一天，县医院的病房里，一个男人呢抚摸着一个女孩的头，轻声细语地说道：孩子别怕，我会一直护着你。说这话的男人呢叫周大国，女孩住院的这两天呢，这周大国是寸步不离，病房里的病友呢都以为这是女孩的亲生父亲，殊不知啊，他其实呢是孩子的姑父。第三天，病房里就来了很多警察，带走了正在陪护的周大国。这时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小兰眼泪正从眼角轻轻地滑落，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那个恶魔终于被警察带走了。8岁的女孩小兰到底经历了什么？姑父周大国又为什么会被警察带走呢？小兰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就在小兰5岁这一年，父亲刘军因为酒后冲动和别人打架被判了刑，之后呢就到监狱服刑去了。父亲进监狱之后呢，小兰的母亲就和小兰的父亲办了离婚，

0: 后啊，又改嫁了。母亲把当时只有5岁的小兰留给了奶奶抚养。小兰的奶奶50多岁了，老伴儿呢早年去世，她只能独自抚养小兰，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奶奶想尽了各种办法，尽可能的去多挣些钱。她看到村子里好多人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哎，这些妇女呢都到城里去打工了，去挣钱了，有的是给人当保姆，有的呢是做服务员，都能挣不少钱。于是呢，小兰的奶奶也决定外出打工，想趁着自己身体还行，哎，多攒点钱，好给孙女儿呢未来做些打算。于是啊，奶奶就把小兰留给了自己的女儿还有女婿来照顾。女儿刘双和女婿周大国结婚3年半了，还没有孩子。他们一家呢本来也是和小兰的奶奶住在一起的。这周大国呢离过一次婚，上一段婚姻中有一个孩子，但是呢归他的前妻抚养。周大国这个人啊，脾气不太好，平时和女儿刘双呢也有吵闹，但是小兰的奶奶觉得呀，毕竟她比女儿大了好几岁，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舌头不碰牙齿的，等以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呀，说不定就好了。就这样呢，奶奶放心的把小兰交给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来抚养。哎，但是啊，她低估了女儿身边的恶魔周大国。
1: 周大国认为养小兰是肥水流了外人田，看刘双对小兰像亲生女儿一样买吃的穿的供她读书，周大国很是心疼，于是他就把怨气撒在小兰身上。
0: 平日里周大国对小兰呢总是凶巴巴的，还时不时的打骂小兰。有几次刘双发现老公打骂小兰，就和周大国吵了几次。刘双让老公对小兰好一点，别动不动呢就打骂孩子。周大国见媳妇儿这么护着小兰，从此呀就不当着刘双的面打骂小兰了。但是在背地里呢，他依然经常是偷偷的打骂，他还威胁小兰，你要是敢告诉你姑姑，我就打你打得更狠，要不我还把你卖到山里去放牛去。所以呢，每次一挨打一挨骂，小兰都是默默的忍受。就这样，没有父母在身边，疼爱她的奶奶也出去打工了，小兰生活在姑姑家里，常常遭遇姑父周大国的家暴，也只能是凡事小心翼翼。姑姑就是小兰的唯一依靠，可尽管如此，姑姑依然没有能够保护得了她。很快呢，小兰就到了上学的年纪，姑姑时常要值夜班。那姑姑不在家的时候呢，姑父周大国就经常借着辅导小兰作业的由头打小兰，学习成绩不好打，不认真写作业也是打，放学回家晚了更是要打。这天周五，小兰放学去了同学家玩，看着同学有父母疼，还给他们做了好多好吃的，小兰羡慕得很，实在是不想回家，她想等到姑姑下班以后再回去。可是到了晚上7点多，姑父周大国竟然找上门来了。他其实啊最怕小兰告诉别人他平时是怎么对小兰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他都是不会让小兰到同学家去玩的。把小兰领回家以后呢，气急败坏的周大国啊操起院子里的一根棍子呢就开始抽打小兰，一边打还一边骂，我叫你不回家，我叫你到外面去也看我打不死你。
1: 无论小兰怎样哀求，周大国仍旧一下下挥舞着棍子，直到刘双回来赶紧抢过棍子，这场殴打才算停止。而小兰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身体不停发抖。感觉到情况不好，刘双和周大国赶紧把小兰送到医院。
0: 之后周大国在医院每天都是守在小兰的身边，表现出了一副心疼孩子的模样。其实啊，他都是做给外人看的，他真正担心的是他就怕小兰向医生或者向其他的人说出受伤的真正原因，所以呢他一直在医院里守在小兰的身边，并且还时不时的偷偷的警告一下小兰不准乱说话。虚弱的小兰当然不敢呢违抗姑父的命令，那肯定还是死路一条。所以呢，无论医生怎么询问，他都不说自己身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但是 经验丰富的医生还是发现了端倪。小兰入院以后，脸部肿得变形了，眼睛也看不见了。经过医生的诊断为颅骨骨折、头皮血肿。而家属对于患者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总是含糊其辞，解释不清，只说是孩子放学以后贪玩，在回家的路上摔伤了。但小兰身上的伤很明显是被殴打所导致的。主治医生怀疑小兰遭到了虐待，于是呢赶紧报了警。警方赶到现场，带走了病房里的周大国，让他。

0: 而经过侦查发现，其实周大国上一次离婚呢，就是因为家暴孩子和前妻，所以前妻才起诉他离婚，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可这一次呢，陷入魔爪的却是小兰。法院审理后认为，周大国多次殴打伤害未成年人，手段和行为恶劣，应酌情加重处罚，判决周大国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
1: 小兰的母亲和奶奶得知小兰的遭遇后非常后悔自责，他们觉得虽然伤害小兰的是周大国，但自己也没有尽到对小兰的照顾义务。小兰的母亲把小兰接回了自己的身边照顾，希望自己的陪伴能安抚孩子受到的伤害。
0: 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很多像小兰这样的孩子无法生活在父母的身边，而是委托给老家的亲戚照顾。那么应该如何确保这样的孩子安全地得到照顾呢？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的监护缺失问题，完善了委托照护制度。下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那就是未成年人委托照护。我们再次连线张蕊律师为您解读，来，有请张律师。
2: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被委托人：一、曾实施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二、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行；三、曾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照护职责；四、其他不适宜担任被委托人的情况。同时呢，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将委托照护的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要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通过法律规定呢，我们不难看出，父母本该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就算家庭当中出现了不能直接抚养孩子的情形，需要委托他人照看，那父母也要本着对孩子负责任的态度，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像本案当中，小兰的妈妈抛下小兰独自赶下，小兰的奶奶明知小兰的姑父周大国有家暴的恶习，却依然将小兰托付给他照顾，之后呢，也没有及时发现小兰被家暴的情况，这些都属于明显疏于对未成年人的监护。
0: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读。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对孩子家暴而引起的。案例一当中的小招娣受到了养母的家暴，案例二中的小兰则是受到了姑父的家暴，施暴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两个案件中，孩子的亲生父母也对孩子的不幸遭遇负有责任。身为孩子的父母，应该尽到对孩子的抚养和照顾的义务，而不该草率地将孩子托付给他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典均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赋予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各个环节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祖国的未来，任何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也终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常有人说，一座城市的脾气藏在它的水系当中，有的城市巍峨如山，有的城市开阔四海。而今天呢，我们要去的温州，单单一个温字就自带水乡的柔和和灵气。说起温州，大家第一反应大多是走遍天下的温州商人，精明敢闯，擅长经商。但很多人不知道，温州还是实打实的国际湿地城市。三江穿城而过，绵延的海岸线环抱滩涂，城里城外河网密布，真正做到了城在湿地里，湿地绕城区。眼下呢，正值夏日，来温州避暑再合适不过了。市区首选三阳湿地，满塘荷花开得正好，坐摇橹船穿行水巷，树荫连片，特别的凉快。傍晚呢，还能散步夜游，偶遇萤火虫。如果想要亲近海水，就往海边走，苍南红树林、南极列岛都是滨海湿地，踩沙滩、退潮赶海、挖小螃蟹，海风一吹立刻就解暑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润的温州，感受当地人依水而生、与湿地共生的生活智慧。
0: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这是温州湿地特有的空间布局。2025年8月，在湿地公约第15届缔约方大会的国际舞台上，温州市凭借对城市与湿地高质量保护发展的卓越实践，荣获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而我们的湿地探寻之旅就将从城市之中启程。
4: 我是湿地体验官小婷，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的城市绿星。在这里啊，城市的地标不是摩天大楼，而是由161座岛屿和138条河流组成的浙南威尼斯。
0: 洋漂海面，云游水中，这是独属于三阳湿地的浪漫。这片坐落于城市之中的湿地，历经20年的系统治理与修复，已经成为温州市区的一处清幽秘境。
5: 蚂蚁多么美，哎，多么美！哎，花，别慌。
0: 林小南，三阳湿地的一名宣传工作者，在这里工作的20年里，他不仅亲身参与了三阳湿地的治理与修复，也用相机记录下三阳湿地从一个污染企业遍布、水体富营养化的杂乱空间，蜕变为城市绿洲的历程。
6: 来，船靠过来。
7: 这个就是菱角池。哎，你看，这就是菱盆。
4: 菱盆。
7: 菱角长在这儿。
4: 原来是。
7: 然后这是一个根
4: 出来的。
7: 对。
4: 我这根系好长啊。
7: 这个菱盆它的根系呢，有大约60公分到2米长，它对水质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可以试着摘一下。
4: 好嘞。
7: 对，这个就是摘下。

0: 来的，
1: 新鲜的，这是最新鲜的。
0: 这个还没长大，所以我们菱角呢是摘三水，这是呢第一水是最嫩的，然后十天之后呢，这个小的也会长大。
1: 我把大的摘完，你还要把这个放回去。
0: 哎，对的，
1: 继续长，
0: 继续长。
1: 那我把这个也摘了。
2: 菱棚拥挤的水面几乎没有空隙，而专业的采菱人会借助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置身菱池之中，让采摘工作变得游刃有余。
1: 我看他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工具是个木盆还是木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吗？
0: 黄菱盂，
1: 盆盂的盂。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到，让我想到小时候那个大澡盆。
0: 对，这个可是一个技术活呀，一般来说像我们
1: 就咱俩上去就翻了、
0: 驾驭不了。
3: 师傅，师傅，今天摘了多少了？
4: 今天摘了，你说了。
3: 这里有十斤吗？
4: 十斤差不多吧。
3: 来，哦，这么多，我拿一些就行。好嘞，接不住，接不住，不要浪费了。
4: 放着。
3: 好嘞，谢谢，太客气了。
0: 我们洗一洗。
1: 生吃。
0: 你看这个真漂亮。两边咬掉。
1: 生吃非常的甜。
0: 对啊，就像比奇一样。
1: 我还是第一次生吃这个黄菱。
2: 水美则菱肥，水清则菱鲜。经过20年的努力，三阳湿地的水越来越清，黄菱也越种越鲜甜。而黄菱作为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浮叶草本植物，它的根系能净化水质，它的浮叶也能为水鸟们搭建一个从陆地到水域的过渡空间。农业生产与生态治理在这里获得了良性循环。
0: 我们这里嘛，正好在白鸟岛的采摘区。这个岛的话，是我们生态园做的第一个鸟岛项目。
1: 现在
0: 一
1: 共有5个。
0: 哎，白鸟岛现在呢，有大约有700多只的鸟类呢，住在这里面。啊，像我们的黑水鸡，就是在住在这个莲蓬上面，它们在上面产卵，在上面进行孵化。
2: 鸟是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的生物。为了改善湿地环境，20年前，湿地内的企业和住户陆续迁出，将空间还给自然。经过系统性的治理和修复，这里的鸟类逐步从51种增长到156种。而好的生态吸引来的不只有鸟，还有更多想要亲近自然、了解湿地的居民。
5: 观察到5种水生植物或者是动物的小朋友们却可以拿到小奖励了。
2: 为了让市民更好地了解湿地，三阳湿地开发了一系列研学课程，同时还在岛上打造了一处能让人置身其间的小微湿地。
0: 我们有多种的循环系统，这个小微湿地呢就是其中一个。这里呢一共是20000平方米，有泡泡湿地、水塘、生物沟以及众多植物。如果这里的植物仅限于草，那么它的昆虫类就会非常的稀少，那根本不可能有鸟类的。
2: 小微湿地是指面积在8公顷以下的小型微型湿地，别看它面积不大，却是组成温州城市湿地的重要细胞。在庇护生物、优化人居环境之余，也是温州居民休闲游览、接受自然教育的好去处。
0: 从我们2018年开园以来啊，一共有1393万的游客到访我们三阳湿地。单独这块开出来之后啊，已经陆续开展了600多场的研学活动，近万名学子在我们整个湿地的研学各大基地里面呢进行学习。生态美了之后，就产业就兴，然后接下来有百姓就富了。我们走了一条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1: 明白了。
2: 三阳湿地的细密水网为温州市民织就了一片城中寻幽的绿蚁空间。自然学堂、精品游线、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也在此蓬勃生长起来。而这片清水向北奔流，终将汇入瓯江的碧波之中。作为温州的核心水系，一江瓯水串联起星罗棋布的湿地珠链，南溪江便是瓯江下游的一颗湿地明珠。
6: 小婷
3: 来了，
6: 快点来。
3: 好，
6: 我们南溪江的竹筏你必须要体验一下。
3: 好嘞。
2: 卢博自小在南溪江边长大， 这片湿地于他而言是童年的记忆，也是故乡的精神原野。如今他回乡投入宣传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湿地推介官。
7: 我们是人在画中游嘛，
1: 对，
7: 对吧？然后你看两边的青桑这么密集，这么绿哦，
1: 嗯，
7: 我们这边的富氧离子哦，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啊，空气质量很好。
7: 对，
2: 南溪江湿地位于永嘉县境内，总面积349.43公顷，是温州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它蜿蜒流淌，串联起滩林的葱郁、溪流的灵动、沼泽的幽密、湖泊的澄澈，多个生态单元相互交织，共同维系着区域生态的平衡。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永嘉人，在守护这片灵秀湿地的同时，也在探索着让生态之美流转为发展之运的方式。
1: 哦，马上冲过去了，基本上每只都抓了，你看那个脖子直接鼓起来了，
7: 鼓起来了，抓住了它就会放到传统它的竹筏上，等着传统它过来收。
2: 在南溪江流域，如此捕鱼技艺延续了数百年，它不仅是当地渔民的生产方式，也是南溪江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7: 这十几只鱼你不要小瞧它嘛，每一只鱼鹰它基本都能贡献10斤以内，
1: 每一只一天能抓10斤。
7: 对， 对，
1: 当年就是靠鱼鹰抓到的鱼然后给它拿去卖，
7: 是是是，
1: 作为它的主要收入。
7: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7: 哦，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表演性质呢？
1: 啊、
7: 嗯，一方面是它为渔民呢也多增加了一份收入，其实最重要的啊、哦、我们要把这种文化呢啊、哦、进行一个传承。
2: 随着南溪江湿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如此捕鱼从渔业生产方式转变为艺术表演，传统渔民也转型为旅游从业人员，而悠悠300里的南溪江湿地串联起的不仅有自然风貌，还有两岸的田园村庄。生态旅游为南溪江带来的人气，让沿岸古村重焕生机。在文创、音乐节等年轻业态相继涌现的同时，地方传统美食也开始走向大众视野。
7: 小婷，我请你吃一下永嘉的麦饼，所有外来游客来我们南溪江他都要品尝一下这个麦饼。
1: 哦，它这个皮非常的脆，然后里面应该是梅干菜吧，野菜特有的味道，然后里面的肥肉的那种香是融合在一起的，口感非常的美妙。
7: 是的，以前我们这边哦，村民呢哦，早上出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带这个麦饼、嗯、他们种田的地方就是在湿地上，
1: 本身就是有溪水，
7: 有溪水和山泉水、哦，对，所以说他们只用带
1: 揣一张麦饼，然后一天到晚是的是的有吃有喝。
7: 对，
2: 承载着湿地居民生活智慧和饮食文化的永嘉麦饼，如今已经是南溪江的一张旅游名片，它的制作技艺也在研学旅游的活动中得到了推广，而永嘉人也用自己的生态实践证明着湿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相辅相成，乡风民俗也能因生态旅游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温州境内的河道超过10000条，它们纵横交织成温州湿地的骨架，而当它们汇入三江，奔涌入海，又在蜿蜒的海岸线上塑造着滨海湿地的形态。
1: 这里是苍南盐浦湾，在我身后是中国北缘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它为海岸线筑起了一道风景宜人的绿色堤坝，也为候鸟及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
2: 盐浦湾位于温州最南端，由于地形特殊，湾内海水难以交换，富营养化严重，13平方公里的淤泥质滩涂曾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于是当地从2015年开始退养还湿，引种红树林，而陈诗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盐浦湾红树林湿地的管护人员。
8: 这个就是我们4年种的红树林。
1: 好大一片、它是有特定的品种吗？
8: 这个是秋茄，秋茄呢比较耐寒一点，所以说适合在我们这边。 以前我们这一片都是

0: 护花迷草等于这个荒漠一样的，嗯，什么东西里面都没有，现在就很温故，你看很密集的这个动线，
1: 滩涂生物多了之后海鸟也会往这边飞，
0: 啊，多了很多。我们有台风的时候啊，外面不管有多少级的台风，到里面都风平浪静。哦，
1: 就是红树林的功劳。
0: 红树林的功劳。
2: 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它们牢牢扎入淤泥，形成一道防风消浪的生态屏障，守护着湾内居民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它们的根系不断吸收近海的富营养物质，净化海水，固态适氧，为许多生物提供庇护栖息的场地，维系着海岸生态的平衡与安澜。
0: 这个就是我们退潮后之后的红树林。
1: 我看眼前很多这跳跳鱼是吗？
0: 是的，旁边实际上这些洞穴，嗯，都是招潮蟹的洞穴。
1: 哦，螃蟹比较聪明，都闪进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跳跳鱼。
0: 那里有一个。哎，
1: 它这是，哦，这是要干什么去？
0: 他们要出去淘小海，应该叫。
1: 大哥，这个是什么？这叫什么？
3: 溜马。
1: 溜马，干嘛用的？
0: 溜马它是一种我们滩涂上的交通工具。哦，
1: 我之前远远的看过，我没想到有这么大。那整个人要趴上去吗？
3: 不用，不要趴。
1: 哦，是这么跪着向前滑去。
0: 它的后脚一蹬，啊，这个泥丸往前走，哦，
1: 这就出发了。它这个前进速度还挺快的。
2: 溜马也叫泥马，是滩涂上的一种特殊交通工具。每到退潮，渔民们都会划着泥马，穿过红树林，去到外围的滩涂上赶海。
0: 以前这边都是护花迷草，
1: 周边也没有什么动物，
0: 哎，都没有，
1: 植物就一种，
0: 啊，这个就一种，也是由于这个红树林。之后才有这么多的。
2: 经过十年的引种增殖，盐浦湾红树林湿地达到1700亩。在红树林的庇护下，滩涂生物再次回到了盐浦湾，滩涂赶海也再次成为渔民的收入来源。
1: 它，啊，这个跳鱼，人一来就走了，他们能徒手抓到啊？
0: 这个很敏感，这个跳鱼啊，一定要用钓的形式，或者是在洞穴里挖出来
1: 啊。所以他们用手抓也是抓不到的，要技术。
0: 也要技术。
2: 跳跳鱼机敏善跳，一般人很难捉到，但对身怀绝技的渔民来说，通过特制的鱼竿，只需要1/8秒的时间，就能将10米外的跳跳鱼拦腰勾住。作为滩涂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跳跳鱼不仅能够改良滩涂土壤，促进物质循环，它的增多也意味着滩涂食物链上不同环节的生物种群数量也在回升，渔民也能在这片湿地上获得更丰富的渔获。
0: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随便下去找找啊，这个油门湖也好，青蟹也好啊，还是比较好找的。这个滩涂的整个的破坏之后啊，哈，这个真的就是很难找到这些，但种了红树林之后，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慢慢的看到整个的这个变化，先也讲到生物的多样性，也讲到了水质的这个变好，看到了紫菜的好养，也看到了像淘小海的抓这海蜈蚣啊，啊，抓这个青蟹啊，都多了很多起来，现在变得非常的热爱这个事业。
2: 切实感受到湿地保护带来的益处，陈世凯和渔民们自发成立了红树林巡护队，适时补植红树林幼苗，轮流对红树林的生长状态、病虫灾害进行监测。为了更好地利用红树林湿地的生态优势，当地也在红树林下开展着生态养殖的试验。
0: 那里面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的青蟹了，然后我们又重新把这个苗放进去，
1: 投放了蟹苗
0: 啊，投放了蟹苗，然后我们青蟹长大之后在观滩上面抓青蟹，
1: 等于它的生态价值直接就变成经济价值了。
0: 对，
1: 青蟹还挺贵。哎，
0: 对，很贵啊，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不需要多大的成本投入。
1: 就是现在试验田试验出来的模式，如果它确实可行，那到时候我们境内的这些红树林都可以去参照这个模式。
0: 对，甚至可以向全国推广。
2: 潮起潮落，海洋以其特有的节律滋养着滩涂上的生灵，临海而居的盐浦人循着潮水的节奏，将这片生态之堤经营成鱼蟹满仓的蓝色聚宝盆。而当我们的目光越过辽阔海面，在远离内陆的洞头列岛，海上一隅的岛民们也正借着同一片潮声，在湿地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态故事。
4: 那我们浩苗的时候尽量把

0: 把那个牙根一起给它弄下来，太用力的话可能弄断，下次移植的话就有点影响它的这个成活率。
1: 吴娟家，洞头区科学技术局海洋经济科技创新中心的工程师，一个从内陆城市来到海边工作的新温州人。他的工作任务就是在修复与保护海岛生态的基础上，帮助渔民从这片浅海中获益。眼下正值洋七菜养殖的关键时期，吴娟家多半时间都和岛民一样漂在海上。
0: 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测它的一个密度，那海水密度基本上就是一个盐度的体现。那洋七菜适宜生长的盐度大概是25%-32%之间。
1: 洋七菜是一种生长在低潮带、对水质要求十分严苛的经济藻类。在洞头，有一半人口都从事着与洋七菜养殖、加工、出口相关的工作。而吴娟家和同事们在做的，就是从培育优质品种、监测养殖环境、优化养殖技术等多个环节，去发挥湿地生态保护的经济价值。
2: 吴工，你好，我来啦。
3: 哎，你好。
2: 今天现在这么多人是在弄什么呢？
0: 在做洋七菜的夹苗，就是把洋七菜的苗种给它夹到绳子上，然后再就把这个绳子放到海里养。长大以后它能长到6-70厘米长，因为水质对它影响很大。我们通过了蓝色海湾生态修复，现在我们洞头的一类水质已经达到90%以上了。然后我们把水质给它提高了以后，那我们养民就在滩涂上进行养紫菜、养七菜，然后还有蛏子，这些产品的质量就更高了，然后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一个经济的收入。
1: 洞头大大小小的岛屿超过300座，湿地面积超过10000公顷。在洞头工作了6年，吴娟家和当地岛民一起探索着滨海湿地的生态利用方式。在这里，吴娟家让岛民从洋七菜、紫菜、蛏子等水产的生态养殖中获益，而岛民也让吴娟家看到滨海湿地的利用还有更艺术的方式。
0: 嗨，林老师。哎，又来了。
4: 哎，你好。
0: 哎，这是我们今天的湿地体验官小
2: 林老师。好，
4: 你好，你好。
0: 让他来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海淘文化。
4: 哦，那海淘其实就是海泥做陶器，你看摆在面前的这些都是用海泥来烧制的，你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
2: 很清脆。
4: 很清脆，对对，这个是传统的陶罐发出来的声音，是很闷的。
2: 比较闷。
4: 闷，对对对。这个呢是很清脆，那么。两个点，传统的陶器呢温度烧到800度，海泥要烧到1000多度，它已经完全成瓷的概念。
1: 海陶是洞头特有的一种陶器，它们的制作原料就是洞头各个滩涂上的海泥，
4: 非常的细腻，你感觉到吧？而且它的粘性很强，
2: 没有什么渣感。
4: 对对，一般的像我们传统的那个滩涂上这个海泥啊，更多原来都用在了养殖上面，现在我们赋予它更多的一个艺术的陶瓷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产业增长点。往里握，把握的稍微高一点。
2: 好。我感觉手已经开始酸了。
4: 对对，这个叫定中心，最难的一个地方。
2: 好，
4: 那基本上做成我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啊，你看今天你们两个很厉害，第一次做海淘都能做出比较好的一个完整的器型。你这个是海碗，你是海杯，对吧？
2: 对，
4: 传统的那个陶或瓷都是把山上泥料，它是以矿石形式去开采，而我们的海淘的泥现在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的海岛建设，比如说我们的海上建桥，桥墩打那个泥，还有我们的航道的疏浚，那些海泥，那海泥本来
2: 施工过程中废弃的，
4: 对对，那泥本来是还要找一个地方去堆放的，堆放又占用了一些陆地的资源，那么我们把泥进行一个提炼，做成一个
2: 废物利用，
4: 变废为宝的一个概念。
1: 海泥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它的可塑性，它可以是壶、是杯、是碗、是乐器，这些融入了海岛元素和海洋文化符号的作品深深吸引着岛外的游客。这些海淘器物不仅承载着洞头岛民与滨海湿地共生共荣的智慧，也携带着温州人洞察商机、善于经营的文化基因。

0: 在洞头工作六年，吴娟家也深刻感受到生态的点滴变化都如涟漪般牵动着岛上渔民的生活。
1: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洞头这边比较特色的几个物产，像这个的话是紫菜丸子，那紫菜的话就是在我们湿地的范围内种植的一种藻类，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我们
2: 早上的洋荠菜，
1: 对，洋荠菜。那我们洞头的水质也是越来越好，然后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所以这些水产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吃，然后产量也是越来越高了。
2: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在享受你工作成果的一部分。
1: 是，有一部分是我的成果。
2: 明白了。
1: 对，
0: 在工作与生活的实践中，吴娟家渐渐懂得，岛民守护的不只是一片海，更是祖辈传下的靠海吃海的生存哲学。而生态保护的意义，正在于让这份哲学能在潮起潮落间，继续滋养着岛上的烟火人间。从三阳湿地的林叶田田，到南溪江的竹筏悠悠，从盐浦湾红树林的绿意盎然，到洞头列岛的潮声阵阵，温州的湿地画卷里始终涌动着温州人勇立潮头、敢闯敢干的基因。在这片被水浸润的土地上，温州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让生态之水奔涌成经济的活泉，书写了一部人与自然共荣共惠的传奇。
3: 刚刚我们一起跟随声音的脚步走进了温州这座国际湿地城市，用它独有的柔情和智慧告诉我们，最好的风景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最动人的守护往往就藏在这一汪碧水、一片绿荫之中。有机会呢，不妨也赴一场关于水、关于生命、关于智慧的浪漫之约。

0: 好看。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山水壮丽，湖泽广阔，在我国辽阔的版图上，从江南的烟雨朦胧到北国的江河奔涌，无数地域都拥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正是这源源不断的活水滋养了两岸的生灵，也孕育了独特的生存哲学。古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千百年来，生活在水边的人们早已经和江河湖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十分擅长烹制鱼肉菜肴，将大自然的馈赠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花式多样的吃法，还是出其不意的烹饪妙招，都深深彰显着水乡人的智慧。一条鱼在他们的手中可以千变万化，或是清蒸以保留其本真的鲜甜，或是红烧以激发它浓郁的醇香，或是裹上面糊在油锅里炸至金黄酥脆。这不仅仅是对食材的尊重，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在漫长岁月中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每一道鱼肉菜肴的背后，都藏着渔家儿女对水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日子的无限憧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推开味道的大门，去感受那份流淌在舌尖的水乡智慧。

0: 安徽省安庆市是黄梅戏发展成熟的地方，也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里，鱼是当地人招待宾客必不可少的食材，鱼头炖豆腐，鱼丸汤，鱼家人的热情好客尽显在这一桌饭菜上。而在众多的鱼菜中，有一道叫做山粉圆子炖鱼的菜肴最受食客欢迎，但据说做这道菜必须要两个人抬着才能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要揭开谜底，还得从一场特别的捕鱼开始调查。
1: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很高的东西，您管它叫什么？叫塔吊吗？其实对啊，也不对，因为它其实还是一把秤。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着急，一会儿跟着我啊，您就知道了。哇，大家看现在这个铁盘里这么多的鱼啊，大哥，这现在有多少斤啊？
2: 3万多斤。
1: 3万斤的鱼，可以看到这个鱼是一条挤着一条排在这个铁盘当中的。哇，
0: 塘里在收鱼，岸上已经有不少经销商在等着买鱼了。15000千克左右的鱼在鱼塘边就能销售一多半。哇，为了提高效率，当地人还会采用一种特别的称鱼方式。
1: 现在我们的工人呢正在分装这个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吊其实充当了一个秤的一个作用。
0: 用塔吊来称鱼，这还真的是大场面。在网兜离开鱼排时，钩子上的称重装置会立刻称出鱼的重量。当网兜里的水逐步排干净，数字就会定格，经由无线传感器传到显示器上，此时鱼的重量便一目了然。为了感谢渔民们辛苦劳作，鱼塘经营者刘守旭大哥特意留下一部分鱼分给参与捕捞的渔民们。但是鱼儿有大有小，该怎么分呢？
2: 77、45、60个，还有，你把那铁压下来。
1: 哎，大哥，干嘛呢？这
2: 称鱼的。
1: 称鱼是吧？
2: 对对对，我们先是总共斤量是多少，再除以30分。
1: 他们这怎么保证公平啊？这个
3: 念旧的，
1: 这一堆平均几条啊？
4: 最少都是5条。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就是当地人想出来的小妙招，把所有的鱼分成若干堆，每堆鱼的重量都大致相同，但鱼有大有小。
2: 所以你走来就交来。
0: 所以大家就采用抓阄分鱼的方式了。
1: 来来，依次依次啊，拿一个就走啊，别拿俩。
5: 你有三个人啊？
1: 你有三个人啊？三个啊，拿三个。
2: 这一号、二号、6号的，对，8号的。啊，这里4号的，对，6号的，对，对对对。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们不仅要抓阄分鱼，还要把最大的那一条鱼用来做一道鱼菜，分给捞鱼的渔民们吃。土生土长的何忠胜是本地一家酒店的行政大厨，他从厨30多年，烧得一手好菜。山粉圆子炖鱼就是他的拿手菜。应刘大哥的邀请，何忠胜来到鱼塘，他要用一条重达5000克的胖头鱼来做山粉圆子炖鱼。而何大哥做这道菜的工具也是相当豪气。
1: 大家看我手里这两把铁锹，还有面前的这么大的一口锅，那我们下面做这道菜到底有多豪横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咱们这个做这个菜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呀？
6: 第一步给它炝锅。
0: 何大哥嘴里说着炝锅，转身却处理起了猪肉。只见他用刀将猪肉切成肉丁，可是何大哥不是要给大家伙做鱼菜吗？怎么处理起猪肉了呢？
6: 这个肉也起到一个那个增鲜的作用，去腥的作用。
1: 五花肉能给这个胖头鱼提鲜、增香、去腥。哎，
0: 原来何大哥就是要用肉丁炝锅，在菜籽油中爆炒五花肉丁，五花肉的油脂被快速吸出。何大哥说，有了五花肉的加入，菜肴的成色会大不相同，鱼肉的口感也会变得更加爽滑。何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安庆做鱼菜时还要搭配另外一种美食。这种食物虽然不是肉，却极富肉的口感，初次品尝的人甚至很难分辨是荤还是素。这是什么呢？
1: 咱们下面要做什么呀？
6: 三分圆子。
1: 山子圆子。
6: 对，就是红薯洗出来的那个里面的淀粉做成圆子。
0: 常见的红薯制作方式有烤红薯、蒸红薯，红薯还可以磨成红薯粉用作勾芡，而安庆人对红薯的做法则更加复杂，
6: 放在冷锅里面给它炒热，
0: 红薯粉高温快速翻炒，加入开水搅拌，让红薯粉在成为糊状的同时增加筋道弹牙的口感。
1: 哎呦哇，这么烫啊，这个这是开水冻的是吧？哇，这还得小心点啊。为什么咱得用这么热的水弄啊？
6: 温度越高它更柔软，
1: 能散开，
6: 吃起来口感更好，凉一点做它就没有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了。哇，

0: 用红薯粉做成的丸子，当地人称之为山粉圆子。等鱼肉炖至七八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放入山粉圆子了。何大哥说，通常肉菜中的油脂会比较多，而山粉圆子就是当地人的吸油神器，既让鱼肉吃起来不油腻，同时山粉圆子在吸饱了肉之后变得肉味十足。怪不得有人会误以为它就是肉。在当地，山粉圆子除了和鱼肉搭配，人们还会用它来烧五花肉和鸡肉。一个小时后，浓香的汤汁进入鱼肉，鱼肉变得软烂，山粉圆子也吸足了鱼肉的汤汁。这时就到了何大哥揭晓怎么用铁锹的时候了。
1: 可以了吧？这鱼现在可以出锅了。
2: 可以了，两个铁锹，人家一个。
1: 用铁锹啊？
2: 哎。
1: 哦。
2: 哎、
1: 来，
2: 一、
1: 二、
2: 三，
1: 走。
2: 走，
1: 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2: 好的。
1: 哎呀，慢慢走。一个人抬头，一个人抬鱼尾，给它抬到这个盘子里，才能保证这个鱼的完好无损。哎呀，走喽，上菜喽！我们把这宝贵的一小块胖头鱼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天哪，太好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味道非常香。
0: 何大哥说，其实两人抬着盛盘，既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仪式。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原本煮得软烂的鱼肉，还能完完整整地被端上餐桌。这也寓意着渔民们通力合作，期盼有个好收成。离开了安徽省安庆市，味道调查接着聚焦湖南省衡阳市，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鱼菜呢？这要先从一场婚礼开始调查。
1: 场面像极了在古代的这个娶亲的一个活动，哇，这个场面太热闹了啊！咱们今天也沾沾喜气儿。
0: 感受了当地婚礼热闹喜气的氛围后，味道调查员没有忘记此次的调查任务。
1: 咱们这儿这个婚宴上有什么特别好吃的菜吗？
3: 头碗嘛，土头碗，土菜嘛，衡东土菜是有名的。
0: 当地人说，土头碗是衡阳宴席上的头道大菜，据说只需一只碗就可以装下整桌宴席。而且土头碗中的一种重要食材是用鱼肉做成的梭子形鱼丸，鱼丸也能做成梭子形吗？想要揭开这些奥秘，得先找到一位做土头碗的高手。
4: 来来，帮个客人啊，请到隔壁来看一看啊。
5: 拉给你们三个过来看一看。
1: 哎，这个拉客方式还挺有意思的，我去看看。大叔，
6: 你好，
1: 我看您这个用喇叭邀客这个方式还挺好的啊。
0: 曾建设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人，经营饭店已有数十年。曾大叔年轻的时候可是名震一方的湘厨。
5: 秋香，北平福州青。
0: 工作时的曾大叔习惯了大嗓门，这大喇叭拉客的方式也是曾大叔的独创。曾大叔说，在当地土头碗的吃法非常有特点，那就是没有明确标价，而是按人头算钱，多少人上多大份，按分量大小算钱。
1: 噔噔噔噔，怎么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这个土头碗了，看上去这一层一层的，哎，比这码着就有创意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先尝一尝这个土头碗的味道啊。嗯，鱼丸相当好吃。嗯，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蛋卷。嗯，
0: 一桌人一道菜还吃得饱饱的，还真是一碗菜就是一桌宴。那这道土头碗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大叔啊，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就是那个能不能教教我学这个菜啊？
5: 你想考餐馆
1: 啊？不是，我就是对这个菜感兴趣。
5: 那我教你。
1: 好啊，
5: 我开个单考你一下。
1: 嗯，
5: 尽量在农家去买。
1: 行，
5: 那个真材实料。
0: 买菜不去菜市场，而是一定要去农村收购。农村里会隐藏着哪些不一样的食材呢？
1: 你好，大叔，您家里有那个红薯粉吗？
6: 要有。
1: 我得买个10斤左右，谢谢啊。大叔，鸡蛋有吗？
7: 1、2、3、4。
1: 拜拜，大叔。你好，大婶儿。那个，这片胡萝卜地是您家的吗？我这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就是新鲜啊，看上去还带着泥土的香味儿。嗯，
8: 太干了，吃不去。
1: 走吧，再去问一问。
0: 曾大叔的菜单上还有鱼，听村里人说，这里捕鱼的方式可是有点奇特，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那到底是什么捕鱼方式能让鱼儿自投罗网呢？
1: 大哥，哦，我听说咱们这有一种这个鱼是能自投罗网的，是吧？
3: 这个我不说，你得来看。
1: 哎呦哎呦呦！
3: 来，慢。好，开始了，出鱼了。
1: 快收了啊！
3: 好，慢一点。
1: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要起了，要起了，起了，起了！
3: 行行，鱼都跳出来了，你看。
1: 哦，看见，看见了。哇！
3: 是吧？这应该有千多斤。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根本就坐不住。哇！哎呦！
1: 真的抓不住，
3: 抓不住。哇！哎！哎！
1: 拿稳，拿稳。这条鱼差不多也得有个4、5斤，
3: 有
1: 4、5斤左右啊，
3: 肯定是有的。
1: 但是由于今天这个水温比较冷，所以它不哎呦，哎呦，哇！我第一次感觉到抓鱼这么难，
3: 手已经冰凉了。
1: 我也是，我手冰凉现在，因为这个水温特别凉，所以我们现在手都跟冻僵了。
0: 原来所谓的自投罗网，是因为湖水下暗藏了一张大网，渔网上的水域就是大哥平时给鱼投喂饲料的地点。觅食的鱼群平时喜欢在这片水域活动，收鱼时也只需投喂些饲料到网上，再把渔网拉起来就可以了。忙碌了半天，味道调查员也算收获满满。那么这么多的食材要怎么烹饪呢？
9: 第一步，先造鱼丸。
0: 衡阳鱼丸几乎是每个衡阳人熟悉的家乡味道，但是令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鱼丸居然是梭子形的，还有鱼肉又是怎么去刺的呢？
1: 细小的鱼刺通过击打可以把这鱼刺排出来啊。
0: 曾大叔处理鱼肉的方法粗犷中透露着讲究，大的鱼骨鱼刺直接剔除，鸡尖小刺则用擀面杖敲打鱼肉，这样反复敲打可以让鱼刺与鱼肉分离。再将细刺仔细挑出，整个过程需要十足的耐心和细心。
1: 哦，打着打着把这个细小的刺给打出来了。这个刺呢，因为它特别小啊，一般就隐藏在这个鱼肉当中，所以说如果没有通过这种击打的方式，可能还真抓不出来这个刺。
0: 鱼肉打成鱼蓉后，加入淀粉与蛋清，搅拌均匀，让食材的味道彼此渗透。那梭子形的鱼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9: 你刀这个封口对着这里呢，就把它捅平，就是把刀垂直把它拨过来，再来一下，3下，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鱼丸呢。
1: 主要是回了这一下不会。哎呀，不行啊！你看，咱俩张手给大家看看，你看这明显就是两个级别的。
0: 看似简单的工序，其实是需要长期练习的。不过，衡阳人为什么要把鱼丸做成梭子形呢？
9: 圆形的鱼丸摆不了那么多好多空间，做成那个梭子形的话，又美观又一层层的摆，更好摆放。
0: 鱼丸做好之后，还要上锅蒸煮。在柴火的助力下，鱼丸开始膨胀变松，让人垂涎欲滴。与此同时，鸡蛋入锅油炸，形成金黄色皱纹的虎皮鸡蛋，用钢针在肉皮上扎满小孔，刷上蜂蜜水，入锅大火油炸，再用冷水激，猪皮会剧烈变形，呈现出沟壑纵横的虎皮纹路。那这么多的食材如何装进一只碗里呢？曾大叔还有绝招。
9: 这个菜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7层楼，万丈高楼平地起嘛，我们把鸡抽打好了，一摞一摞垒上去。
0: 曾大叔说，食材要一层一层摆放，同时根据不同食材的形状码放的严丝合缝，这样才能稳固。而让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曾大叔要求

0: 把素食码放在碗底，荤菜放上面。
1: 过苦日子的时候啊，我们啊那时候肉食不多嘛，底面都是植物的芋头啊、白薯啊，上面把肉盖在上面，就是这么丰盛的一大碗。
0: 土头碗码放完成后，就可以入锅蒸制了。曾大叔说，过去农家办酒席要面子，土头碗作为一道大菜，食材越丰富，码得越高，越可以体现出对客人的尊重。
2: 菜来喽，虎头碗，
3: 来吧，来吧，
1: 我吃块肉。
4: 来来来，放点夹子吃。
1: 好。
4: 来来，我也要，我还要。
1: 还可以。
2: 哎，虽然说大家平时能吃到这个菜啊，但是今天吃的意义不一样，啊，因为是我做的。
0: 十几年的相处时间，曾大叔与店员们早已亲如家人，每晚的员工餐就像家宴一样。餐桌上也必然少不了这一道食材丰盛的土头碗。
4: 老板接到了
1: 啊，拿着。
0: 如果说衡阳土头碗中的鱼丸是以造型取胜，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道鱼菜则是烹饪它的锅具十分奇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一个水韵十足的地方。在这里有这样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酸汤鱼，它是用当地农家的鼎罐烹饪的，在烹饪时不刮鱼鳞，直接将鱼油炸。不仅如此，还要把炸好的鱼挂在鼎罐上，来一个锅上飘的神奇吃法。那么炸鱼为什么不去鱼鳞呢？又为什么要将鱼悬挂在鼎罐上呢？在了解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找到烹饪鼎罐鱼的行家。徐庆全大哥在县城里开了一家饭店，十分擅长烹饪本地菜，尤其是这道鼎罐鱼。恰逢徐大哥的老家村里修建道路，而很多技术人员都来自外地，所以徐大哥准备回趟老家，给技术人员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徐大哥拿手的鼎罐鱼自然也必不可少。那么鼎罐鱼是如何烹饪的呢？在揭开谜底前，得先跟着徐大哥去趟他家的菜园子。
3: 就在这里了。
5: 哦，有很多这个小果子啊，
3: 对对对，
5: 特别小。
3: 这个都红了的，这个红了的是熟了的。
5: 今天咱们做菜就要用到它，是不是？
3: 是的，作为一个鼎罐鱼主要的这个辅料就是这个调料。
5: 嗯，好酸啊，汁水特别的充足，其实就是那个西红柿的这个口感。
0: 当地人把这种小果子称作毛辣果，毛辣果是一种贵州特有的野生小西红柿，个头虽然只有樱桃大小，但酸度大，当地人经常用它来做成红酸汤。用红酸汤作为火锅锅底涮牛肉吃，只要在酸汤里待够三分钟，鲜嫩的牛肉吸足了酸汤汁，酸香适口又下饭，热乎乎的吃完暖意横生。徐大哥要做的鼎罐鱼除了毛辣果，稻田里的鱼必不可少。
5: 直接光脚进啊？哇，他们挺猛的哈，你小时候也这样抓鱼吗？
3: 是。
5: 来，咱们下水吧。
0: 徐大哥说，在他的家乡，稻田鱼的做法多种多样。将鲤鱼包裹锡纸，再用炭火烤熟。稻田鱼还可以和鸡块一起烹煮，做成土火锅。
5: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顿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炊具了哈。
1: 对，
5: 这个就是鼎罐。
1: 嗯，
5: 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铁吗？
1: 铁。
5: 锅盖呢？
1: 锅盖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神器，炉子做的，
5: 是一个竹管是吧？
1: 对。
5: 怎么炊啊？您能给我演示一下吗？
1: 看到没？
5: 哦，你看看那边那火势马上就起来了哈，
1: 火就大了。
0: 鼎罐是当地老一辈人的集体回忆。过去山区人烧水、煮饭、炒菜、煲汤，全靠鼎罐，但放到现在的厨房里，鼎罐可就显得十分笨重和不便，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物件。可徐大哥却要用这个老物件 来烹饪一桌饭菜款待客人。因为徐大哥认为鼎冠虽然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但却也有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那么这样笨重的鼎冠到底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烹饪优势呢？
3: 我们先放油炸一下鱼。
5: 好，
3: 鱼炸一下。
5: 先油炸是吧？
3: 对对对对。
5: 您说停我就停啊。
3: 好的好的。
5: 啊，第一次在这个鼎罐上放油还有点不习惯。
3: 这个炸鱼油要多放一点。
5: 要多放一点。
3: 嗯。
5: 那我就多放了。
3: 对，放。
5: 嗯。
3: 这个鱼炸鱼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啊，这个鱼口要对到外面，不能对到自己，它里面有可能有水之类的。
5: 哦。
3: 让它有鱼爆，爆伤到自己啊。
0: 徐大哥不去鱼鳞炸鱼，为的就是隔绝鱼肉和油直接接触。这样炸出来的鱼肉既有油炸的焦香风味，又大大减少了油炸带来的油腻感。将油炸好的鱼捞出，取出多余的油，再倒入一大盘毛辣锅，简单炒制，加入泡椒，熬制好的鸡汤继续炖煮，熬制红酸汤。徐大哥说，当地传统的红酸汤都是腌制发酵而成的，滋味酸爽醇厚，而他这次是用新鲜的毛辣锅直接熬制出红酸汤。热油烹炒出来的汤汁虽然酸度足够，但缺乏口味上的厚重感。徐大哥破解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借助鼎罐的优势。
5: 咱们一定这个火要烧这么高吗？
3: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锅盖跟锅身都是铁做的。
5: 嗯。
3: 它导热快，
5: 所以受热更均匀，是吧？
3: 对对对对。
5: 哦。
0: 盖上盖子的鼎罐就是封闭的大铁罐子，火焰可以完全包裹整个鼎罐，加上生铁材质导热快，热力作用下热气可以从四面八方迅速传导进入鼎罐。徐大哥说，鼎罐烹饪的秘诀就是先让罐内的食物急速升温，和锅体充分接触后引发出焦香味道，然后再用微火缓慢煨制食物，红酸汤浓郁的香气由此而来，最后再把炸好的稻田鱼悬挂在鼎罐上。徐大哥说，鼎罐传出的热气可以给炸鱼保温，吃的时候稍微涮一下酸汤就可以了，避免炸鱼长期在酸汤中炖煮影响口感。同时把鱼悬挂在鼎罐上也更是有着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
5: 您最后敲两下这个锅边是什么意思？
3: 这个以前是为了不要浪费。
5: 嗯。
3: 现在我们敲的话，就是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敲，就代表熟了，我们就可以来吃饭
5: 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0: 所有的菜肴都已上桌，客人也如约来到家中。
5: 我们大家动起筷子尝一尝。
3: 好。
5: 尝尝味道。怎么样，好吃吗？
6: 嗯，好吃，
5: 很嫩哈。
6: 对。
5: 嗯，咬下去浓浓的这个番茄汤汁的味道，嗯，鲜辣爽口。
0: 鼎罐鱼是徐大哥和家人总也品不够、吃不腻的家乡味道，他也很高兴用家乡的美味留住了来自远方的客人。
7: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吃鱼在我国自古就有着悠久的饮食历史，古人呢便有无鱼不成席的说法，江河湖海滋养出了丰富的鱼货，也演变出天南地北五花八门的吃鱼习俗。从南到北，鱼鲜美食遍地开花，北方家常铁锅炖鱼，苏式精致的松鼠桂鱼，两广鲜嫩的清蒸鱼，每座城市都有专属的鱼肉招牌菜。喜欢钻研厨艺的朋友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买条鲜鱼，一家人围坐品尝亲手做鱼的快乐，这便是平常日子里满满的幸福感。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沈秀丽接好生物智能研究接力棒。农业农村部
2: 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1: 沈秀丽从专业角度解读生物智能源。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土豆从历史到现代的食物传奇，太空如何种植马铃薯，马铃薯有哪些人文轶事，马铃薯的营养价值如何，如何科学食用马铃薯，马铃薯如何贮藏，马铃薯有哪些新奇吃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大家好，我是凤婷。生物智能具有低碳、绿色、环保等等的特点，其规模化应用可实现有机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减少化石能源燃烧的污染排放，对于传统能源替代、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美丽乡村等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潜力巨大。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农业农村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核心骨干沈秀丽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沈老师从事秸秆热解碳气多联产、生物碳基功能材料研发等关键技术研究，长期参与农业农村生物质等清洁能源技术。我们先请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
3: 我们的团队是农业农村部规划研究院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也是咱们国家最早从事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的研究团队之一。始建于呢2006年，整个团队呢其实年龄梯队是比较合理的，我们专业结构也是比较完善，我们从专业方面其实包括了农业工程、环境工程、微生物，包括还有计算机、一些农业机械等各个领域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专业的这种交叉引领我们团队的科技创新。是我们入选了农业农村部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也是在2021年我们获得了神农创新团队一等奖。另外还有是北京市的废弃物资源化的创新团队，主要是依托咱们农业农村部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与模式综合重点实验室，还有废弃物能源化利用重点实验室，然后这两个重点室来为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整个团队其实是年轻人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对，
2: 这个团队的这种专业背景还是非常丰富的。
3: 对对对，现在因为我们其实从农业其实是个大领域，是一个大的方向，它包括了我们包括基础物料呀、机械，尤其是我们从事这个工程技术，尤其一些装备的研发，它前端的机理工艺技术也要成熟，后端的技术开发也要更加的这个面向产业化应用一线，所以它就要求你这个中间的这个人员啊，希望专业能够比较丰富，这样就利于我们说交叉创新吧，也是相互配合。对，
1: 听返乡者破

0: 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2: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3: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4: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5: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6: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5: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农业农村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核心骨干沈秀丽老师。
11: 其实我们对生物智能已经不陌生了哈，
12: 对对对，
11: 在这儿还是希望您从专业角度再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生物智能源？
12: 对，生物智呢，其实是我们简易的讲，它其实是一种怎么说是太阳能吧，以这种化学能的形式，然后就是储存到我们生物质，它生物质作为一种载体，就是相当于太阳能以化学能储存到生物质当中，然后呢，它直接或间接其实是我们植物的这种光合作用吧，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然后它能够转化为我们可见的这种固态的，就是固液气三相的这种燃料，所以说我们经常通常说生物智能它是可再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这种可再生能源，同时呢说也是它的性能也和我们的石油这种能源它是属于同源性的这种能源，所以应用潜力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生物智能，它我们通常根据它的来源吧进行分类，也是主要分为这么几大类，一个就是林业资源的这种生物质，然后是农业类的这种生物质资源，另外就是我们的生活污水啊，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有机废弃物，包括废水，然后是城市的固体废弃物，还有一大类就是我们的这种畜禽粪便，畜禽粪物就是养殖过程产生的这种粪物资源。那林业生物质其实它是指就是我们在森林生长和培育，包括整个抚育森林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枝条呀，散落这些废弃的一些木屑呀、树叶呀，还有我们就是木材加工运输到后期生产加工当中产生的这一些锯末木屑，其实都是非常很好的这种生物质能源，它的热值是比较高的，对于我们转化成这种后期的生物质能的开发，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材料。另外就是说还有我们一些副产品，包括果壳、果核等。那农业呢，其实我们在农业就是在农业生产当中一些我们常见的生物质类的 这种资源，它主要是我们粮食作物啊，包括果蔬等等，在生产过程产生的这种秸秆类的，还有一些其实是在农产品加工，比如像稻壳呀，还有像油菜籽加工产生废弃物，包括棉花加工产生的棉壳等等，这一类都属于农业的这种生物质类的能源。对，
11: 那我们之前了解的最多的也可能就是关于农业的这些秸秆呀，
12: 对，
11: 豆
12: 荚什么的，这一些
11: 啊，
12: 对，
11: 棉花的那些
12: 对，你包括我们玉米脱了，这是玉米糊等等，其实它都属于我们这种农业类的加工之后的副产品，这一类也是归到我们农业生物质能源。然后还有就是另外就是现在我们提叫能源的这种叫能源作物，也是生物质类的一个大类吧，它有一些草本类的，包括油料，制取碳氢化合物的这种植物，还有一些水生植物等几类。生活污水其实我们就比方说像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啊，居民生活、商业，包括各种服务业的一些排水，像冷却水啊、洗浴啊、洗衣啊，我们这个餐饮业的一些废水，包括粪便的污水等等。然后工业废水就是像我们制糖、制酒、食品、制药、造纸等整个行业，其实这个废水的量是比较大的，也是一大。
11: 其实以前这些废水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12: 对，其实我们
11: 困扰哈，
12: 对生活像这个城市的一些污水，包括我们生活很多，现在我们都是要求它必须达标排放。其实我们要下很大的力气去处理它，也是成本比较高的。但是从废弃物处理，现在我们生物质利用，把这一类转化成我们能用的，把有用的去转化能源回收，相当于是一个过程。对。然后城市固废，其实我们肯定生活垃圾我们比较常见，现在我们各个小区现在我们进行生活垃圾的分类啊，也是希望把这一类的生物质能源进行高效的处理利用吧。还有另外一大类就是这个畜禽粪便，这个在咱们国家其实是非常多，因为我们是个农业大国，也是个养殖大国，咱们的生猪的这种规模化养殖量逐年也是在像增加吧，尤其是规模化的这种比例在增加。那畜禽废弃物它这种处理它的资源化利用，尤其是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是说它也是一类重要的生物质能源。对，
11: 所以说我们这个生物质能源的取材还是非常广泛的，
12: 非常广泛。对，也是随处可见，我们也是生活当中到处说产生这一类的物质，我们对它怎么去处理利用，也是非常关键。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1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1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6: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5: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0: 欢迎继续收听

0: 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农业农村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核心骨干沈秀丽老师。我们和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生物智能的相关话题。
1: 那这个生物智能源和清洁能源相比哈，它的特点和最大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2: 生物智能其实与其他的这些清洁能源相比呢，它呢主要首先它是通过这种植物的光合作用转化成化学能，然后转储存到说生物质内部这种能量，它与像我们常见的风能啊、太阳能啊这类的能源相比呢，就是能源的这种永续利用，就是我们说有太阳的地方，我们作物能生长，生物质能就不断的在生长，其实它是在不断增长不断增长，是一种这种说永续的真正的可再生的。因为我们的太阳能也好，我们的这个风能也好，其实它是依赖于我们现在这些设施，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清洁低碳性，就是我们生物质能源中有害物质含量就是很低，它主要就是碳氢化合物，我们常说的这种通过绿色植物的这种光合作用转化成的这种生物质，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虽然转化成气固液三相的这种能源的形式，最终它也是以二氧化碳和水的这种形式又排放过来，所以排放出来，所以它呢整个过程没有产生太多的这种污染物啊，它的所以说能够有效的减少二氧化碳的净排放量，而且相对来说能够降低这个温室效应，所以我们现在说双碳来了就是减无降碳吧，生物智能的利用和它的替代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现在就是说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替代优势呢，就是它转化成可替代化石能源的这种生物质的成型的一些燃料，还有生物质可燃气啊、液体燃料，那在这个热转化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直接燃烧或经过这种转换嘛，形成便于这种储存和运输的固体啊、气体啊和液体燃料，也可以用于大部分以前我们说像使用石油啊、煤炭、天然气的这个锅炉和这种窑炉当中也可以部分去替代，所以这是它另外一个优势。另外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资源非常丰富，刚才我们也讲了，像我们这个整个农业生产当中，比如说我们看见的这些废弃物，植物的，我们畜禽粪污的，还有我们生活的这些污水，都是其实它的来源非常广泛，到处可见，也是便于这样我们说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我们的技术落地之后说我们都有资源可取，就是这也是它的一大优势和特点。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便于储存和运输的时候，我想起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哈，就是有一位专家用一个小瓶带来了用秸秆提取制作的一个燃料啊，
2: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这个焦炭色的黑色的，
2: 对，黑色的，对，
1: 然后就是用秸秆然后处理之后做成的燃料啊，这个燃料它就是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方便运输，方便储存，
2: 对，
1: 并且本身这个燃料在储存运输的过程当中，它不像我们的煤炭等等的可能还会有一些本身就会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一些污染或者损耗，
2: 对，
1: 这个是没有的，
2: 对啊，液体燃料就是说现在我们将秸秆通过我们叫热解吧，热解转化成这种生物油的这种形式，热解油的形式，就是它的就是一大特点，像您刚才介绍的，就是便于这种储存运输，像我们现在石油一样，就是更接近，也能够和我们之前的这些生产生活中的一些设备设施更接轨，像我们的车辆呀这种各个行业，能够进行替代，对。
1: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这个可再生、清洁、低碳啊，还有一些替代等等的优势。
2: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优势呢？
2: 生物质它的说替代可再生，另外就是说对于农村吧，你像我们农村说我们现在北方的这种清洁取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像你说当煤炭它资源如果紧张的时候，那农村的清洁取暖这个
1: 就是一个大问题。
2: 尤其现在说我们要清洁取暖，那煤炭它尤其是下发到农村这一级的这种煤炭资源，它有通过我们这种小的炉子燃烧，其实很多成分上很大程度上它很难充分燃烧，也是造成了这个有一部分这种环境污染啊，硫化物的排放等等，碳排放、温室效应的产生。但是我们在

0: 农村秸秆啊，像农作物秸秆啊这一类的资源比较丰富，那我们农民经过很简单的这种初加工，除了压成颗粒燃料呀、块状的燃料，就可以供应我们这种，再配上一个这种我们的生物质燃炉、燃烧炉，那它家家户户就可以真正的拿到，就是做就是这个取暖的这种原料，又清洁又便利，又把我们这个废弃物的处理问题解决了。
1: 它的成本怎么样呢？
0: 现在整体来说，成本的相对于煤炭来说，它成本可能在我们前端这一块儿，就是秸秆这种物料的收储运环节，可能还是有一些成本的相对，因为煤炭它的能量的这个密度高，我们秸秆呢，它的能质密度相对低，
1: 对，
0: 它在收集啊、储存、运输，它又比较蓬松吧，运输这一类，在现在这一部分成本其实它是主要的，但是它一旦转化成我们生物质可燃的这种颗粒，其实后端它的成本并不高。现在其实我们呢，在北方啊，其实有这种大量的推广应用。每年像各个地方也会进行这种技术产品的一些相关的应用技术的培训啊、引导呀，我们也是在做这一块的工作去推广它。
1: 目前在咱们北方，就是哪些地方做的还是比较成熟的？
0: 像我们在黑龙江啊、万奎啊、肇东啊、也是去调研内蒙古的这个扎兰屯。扎兰屯他们当地就现在就是兴起了很多这种小型的颗粒的这种颗粒厂、加工厂。然后呢，当政府现在我们政府也是有一些补贴关于这个生物质颗粒燃烧的这一块儿。所以呢，给他们配上这种炉具呀、也是有受到这种我们这个农村居民的广泛的这个欢迎吧，和青睐。
1: 是，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它的取材、它的原料很丰富。
0: 对，原料很丰富。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农业农村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创新团队核心骨干沈秀丽老师。 我们和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生物智能的相关话题。
12: 那么您最早接触这个生物智能源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其实是最早接触生物智能是在我从就是大学毕业，我们读研考研研究生的时候，我研究生复试当时我考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然后就是和我的导师，我们当时导师说你来我们见一面，就是见面面谈的时候，导师就当时给我了一个问题，说你了解生物质吗？知道什么是生物质能吗？当时我一个大学毕业之后确实对这一块就是没有这个知识储备，也是陌生的，当时就挺懵的，然后很摇着脑袋到给我导师说不知道，没听说过，也没关注过这个词。其实在当时生物智能也是在国内的研究刚刚的就是受到广泛的关注吧，也成为一个热点。然后当时呢我导师就说你家是哪里的，我说是我们山东临沂的，说是不是农村，我说是农村，他说那农村你对这个应该很了解，说你这个只要干过农活就接触过这个生物质，说你看到的你们这个秸秆呀粪污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木屑呀，森林树林子里的这种掉落的枝叶呀，都是我们生物智能。当时呢老师也是给我挺深入浅出的吧介绍了一下生物智能，就是说咱们从事的这个研究方向主要就是把这些你看似废弃物转化成说能够用的这种燃料，不管是颗粒型的，还有这种液态的，另外可能还结合一些开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高附加值的产品，说就是总结就是变废为宝。其实当时对我冲击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我在农村可能你觉得哪哪都是，到处
12: 都是这样的废弃物，
0: 都是废弃物，结果能变成我们觉得是像石油一样的这种能源产品，又变成燃料，所以你当时觉得还对我有一定的冲击，也挺震撼的，所以我当时挺兴奋，就跟我导师讲，我说那我就做这个研究吧，我很喜欢这个方向，我说我就跟着您开始从事这个研究，所以从那个时候也是就慢慢进入到我们这个生物智能这一个行业，可能也不仅限于能源化，可能我们的饲料化包括基料化等都有所接触，也是跟着当时的老师，包括后面我们现在的工作开展围绕全国这个工作吧，也是开展不少调研，所以从硕士博士又到博士后到现在的工作，其实一直在围绕这个主线，也是在进入行吧，所以说想在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生物质能源这样的一个领域吧，不断的摸索前行吧。对，
1: 刚开始的时候是老师点燃了希望，但是这样的研究毕竟是漫长的，日复一日的，甚至是枯燥的，那么这样的生活和工作会带给沈秀丽怎样的一种感受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请沈老师为大家分享他的一些感受。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看过《火星救援》这部电影的朋友啊，一定对其中在太空种植马铃薯的情节记忆非常深刻。在这儿呢，我们再帮大家来回忆一下这个情节。主角是一个叫马克的宇航员，他的这次登月任务当中啊，他是一名植物学家，因为突遇巨型风暴，队友们呢不小心将他一个人落在了火星上，基地里的食物也只够他用一个月了。那么如果换成是别人的话，可能大概只能慢慢等死了。但是不过马克呀，他是一个植物学家，他冷静地计算了自己手上的资源，然后开始利用自制的肥料搭棚种土豆，苦苦坚持了500天之后等到救援。 有网友戏称这部电影啊，应该改名叫做《我在火星种土豆》。马克为什么会选择在火星上种土豆呢？小土豆又是如何改变大世界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土豆的故事。
1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叫它土豆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在我国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地蛋、洋芋、山药蛋，是不是都挺可爱的？马铃薯的这个长相啊，我们都知道其貌不扬，土里土气。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呢？又是怎么样走上我们的餐桌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马铃薯专家，
14: 王万兴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马铃薯遗传育种与栽培研究，现任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马铃薯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秘书长。
1: 就像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在科幻电影《火星救援》当中，宇航员被困火星，为了活下去呢，他在火星种起了马铃薯。太空里真的可以种马铃薯吗？为什么种的是马铃薯，而不是像是玉米啊、小麦啊这样的一些主粮，或者说其他的蔬菜？
15: 这可能要从马铃薯的营养成分说起哈。
1: 嗯，
15: 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呢，主要分为碳水化合物、脂类、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基本上算五大类吧。其中这里边很多的营养物质呢，不能靠人体自身的合成，需要从食物中获取。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它的热量低，每百千克热量呢只有77千卡啊，比我们吃的这个小麦啊，还有水稻啊都要低。特别是马铃薯呢，它含有这个18种氨基酸，其中很多是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它的蛋白质的质量比较高啊，仅次于大豆蛋白。还有独特的营养价值，比如说富含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以及钾、钙、镁、锌等矿物质。所含的维生素 A、胡萝卜素啊，是小麦啊、玉米啊、水稻啊等主粮作物中没有的。所以说呢，马铃薯是减少能量摄入啊，确保营养均衡、控制超重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营养成分又丰富。是适合中国人饮食需求的这个低脂肪、优质蛋白和粗纤维含量比较丰富的十全十美的全营养食物。
1: 这个评价太高了，十全十美的全营养食物哈。不光是我们一般人、普通人喜欢马铃薯，其实我们的艺术家也非常喜欢哈，出现在了很多的艺术大家的作品里面，比如说梵高的《吃马铃薯的人》。您了解的还有哪些艺术作品当中出现过？
15: 世界名画中啊，从这个画作中啊，除了梵高的这个《吃马铃薯的人》，其中的法国的现实主义作者呢，让·弗朗索瓦·米勒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画作叫《晚钟》啊，画的是一对贫穷的夫妻，在田间劳作，晚霞呢照在他们的身上啊，在地上产生了一个斑驳的一个身影哈，落日的余晖啊，大地的苍茫哈。特别是脚下竹篮里放出了刚挖出的一个马铃薯，此时呢，远处教堂呢又响起了悠扬的钟声。于是呢，人们放下手中的农具，女人呢合掌祈祷，男人呢脱下帽子，神情呢是无比的虔诚。所以刻画了一个人们在这个马铃薯地收完马铃薯，稍微有一些凄凉的这么一个场景。在文学方面呢，其实主持人您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山药蛋派哈，主要说的是他们都是山西人，以赵树理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呢是取材于农民，反映农村气息，所以是山西派啊。山西马铃薯呢也叫做山药蛋，我们就戏称它叫山药蛋派。
1: 非常有趣啊，非常形象接地气。这是马铃薯带给艺术家们的一些灵感。马铃薯呢也给我们的科研人员带来了灵感。英国的一家园艺公司呢就培育出了 一种新品种的农作物，同时可以产出西红柿和马铃。

0: 停暑，这个是不是有点神奇了？
1: 实际上，现实中是可以实现的。我
0: 嗯。
1: 们也做过一些相关的实验哈。首先，第一，马铃薯啊和番茄，它都是茄科作物，都是同一个科的作物。它的食用器官呢，一个是在地上，一个是在地下
0: 嗯。嗯。
1: 啊。通过嫁接的方法啊，可以实现地上结番茄，地下呢产马铃薯。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这个光合作用的这个产生的生物量有限啊，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马铃薯和番茄。产量都不是很高，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0: 嗯，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介绍了马铃薯这么多，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去科学的食用马铃薯啊。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马铃薯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是适合中国人饮食需求的低脂肪、优蛋白和粗纤维的十全十美的全营养食物，这个评价非常高。但是现在可能也有人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吃马铃薯到底是有助于减肥还是会长胖？
1: 其实马铃薯啊，我们说是个低热量的食物，
0: 嗯，
1: 它的淀粉含量呢只有它这个鲜食马铃薯的20%，
0: 嗯，
1: 而且吃完马铃薯之后呢有很强的饱腹感。这20%的淀粉中呢，大部分又是不容易被人体所吸收的抗性淀粉。
0: 嗯，
1: 同时呢，马铃薯又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啊、维生素、矿物质，吃完之后呢，饱腹感比较强。
0: 嗯，
1: 若食用我们平常吃的这个油炸薯条啊、薯片，实际上我们在吃马铃薯的同时，要摄入大量的这个脂肪酸。
0: 嗯，
1: 真正使人发胖的就是这部分脂肪酸。所以说呢，正确的食用马铃薯是可以达到减肥的一个功效的。
0: 嗯，那怎么样才算是正确的食用马铃薯呢？
1: 嗯，吃马铃薯呢不会使人发胖。
0: 嗯，
1: 尤其是爱吃马铃薯的女士哈，
0: 嗯，
1: 我建议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吃。
0: 嗯，
1: 但是呢，方式呢一定要对路啊，千万不能和什么油脂啊、乳酪啊、甜食啊、冰淇淋一起吃。
0: 嗯，
1: 那时候真正让你发胖的并不是马铃薯，而是这部分其他的这种添加物。若用油炸呢或油炒的马铃薯呢，就会使马铃薯的淀粉啊凝结在体内，再加上植物油或动物油的效能啊，就很容易让人发胖。所以呢，我们建议啊，马铃薯的最佳的食用方式就是蒸食、煮食、炖食和烤食。
0: 嗯，您提到的这四种吃法，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蒸和烤。
1: 其实烤完之后呢，它会激发出马铃薯很多内在的一些香气物质，
0: 嗯，
1: 这个是蒸和煮
0: 都
1: 不会不具备的。嗯，
0: 我们在吃了含淀粉的食物之后呢，血糖会升高，马铃薯也是含有淀粉的，那么吃了马铃薯会不会让血糖飙升呢？
1: 实际上呢是这样的，吃马铃薯呢也会使人的血糖呢有一部分提升。
0: 嗯，
1: 所以说可以通过把马铃薯啊当主食或凉拌马铃薯丝，
0: 嗯，
1: 或和其他蔬菜一起烹饪等方式呢，嗯，降低这个血糖升高的速度和程度。
0: 嗯，
1: 比方说我们把马铃薯当主食呢，因为马铃薯当中有淀粉，
0: 嗯，
1: 可替代部分的这个馒头啊、米饭等主食，为人体提供碳水化合物。
0: 嗯，
1: 由于呢马铃薯当中呢膳食纤维含量较高，膳食纤维进入胃当中啊，与水结合后体积会增大，
0: 嗯，
1: 有利于增加饱腹感。
0: 哦，原来这个增加这个饱腹感是这种原理。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嗯，所以说呢，通过马铃薯呢当主食呢，可以使血糖不至于升高到较高水平。
0: 嗯
1: 啊。另外呢，我们可以把马铃薯丝呢进行凉拌吃，啊，煮熟的马铃薯呢升糖指数大概60%左右啊，60%左右，属于中等升糖指数。
0: 嗯，
1: 同时呢，同样的这个食用越软烂的马铃薯呢，升糖指数是越容易高。
0: 嗯，
1: 所以凉拌马铃薯丝呢，减少了油的使用，同时呢，使马铃薯呢质地呢更硬更脆。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更不容易被人体吸收。
0: 嗯，
1: 所以呢升糖指数呢稍微低一些。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建议啊和其他的蔬菜一块烹食，比方说我们与豆角啊、胡萝卜啊一块烹食，可以降低血糖升高的速度和程度。这样呢不仅可以减少这个摄入量，降低这个升糖的幅度，
0: 嗯，
1: 还可

0: 均衡营养。
1: 嗯，那是不是这个马铃薯也是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0: 有相关研究表明啊，马铃薯呢，在我们中医来说是一种这个能调理气虚啊，有这个健脾益气、和胃调中的功效，对这个气血虚弱的表现的人啊，有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另外呢，它很有利于心血管健康，因为马铃薯啊富含这个 B 族和 C 族的维生素，不亚于绿叶蔬菜，所以说对心脑血管呢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同时呢。它可以降低这个脑卒中的发病率。因为马铃薯是一种富含钾的一种作物啊，钾我们知道哈，我们要多食用钾，少食用钠。每100克马铃薜呢，钾的含量呢高达300毫克以上。具有降低这个血压和这个防止这个心脏病的一个功效。同时呢，就像刚才说的，它因为高含钾，它对血压啊有一定降低作用，它有一种起到一种这个降低血压、稳定血压、保持血管弹性这么一个作用。刚才也说了哈，它这个对血糖啊，血糖的话，它碳水化合物含量还比较低。所以说呢，可以替代一部分的这个
1: 主食、米饭呀、馒头啊。
0: 所以说对血糖的升糖指数啊，就不会像那个升的那么高。马铃薯还有一个对女孩子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护肤作用。马铃薯呢，因为它有 B 族维生素啊和 C 族维生素，有一部分这个舒缓肌肤、抑制皮肤中的黑色素沉积的一个，达到一个美白的一个这么个功效。
1: 可以吗？是吗？
0: 可以的，还有一个消炎的功效。
1: 我们一般我们都知道女生都是切那个黄瓜片贴在脸上，土豆片也是可以的，
0: 可以试试。
1: 而且他说这个还能够减轻眼袋的浮肿哈。
0: 消炎主要还是消炎的一个功效里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我们一般到市场上这个卖菜的会告诉我们说，有一种黄心马铃薯啊，非常好吃。也会看到有的这个马铃薯啊，它那个块茎是青色的，那这样的马铃薯能买吗？它是我们正常马铃薯变坏了的一种表现，还是它就是其中的一个品种？
0: 您就涉及到我们到市场上如何去挑选，
1: 对，
0: 好的马铃薯是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建议我们就三看。
1: 嗯，
0: 一是要看外形啊，马铃薯要选外形圆滑的，外皮要完整的啊，没有明显的这个破皮儿。圆滑完整的马铃薯呢，削起来其实更方便，而且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另外还要检查是否有虫眼，有虫眼的话呢，也不建议选择，因为它不利于储存。手感呢要选择相对硬一些的，摸起来呢比较硬的马铃薯呢也是相对容易储存一些的。另外我们要看颜色。如果马铃薯的颜色乌黑啊，或者有大面积的青色，说明马铃薯呢就有腐烂或者有冻伤，不易选择，更不易储存。如果表面有绿色呢，也不易选择，因为呢绿色呢它是属于见了阳光之后呢，在它的表皮下面有龙葵素的一个积累。龙葵素呢是一种神经毒素，我们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消掉。第三呢，我们要看表皮啊，麻皮的马铃薯呢淀粉含量比较高，吃起来比较粉糯，适合蒸煮和烧来吃。马铃薯表皮光滑有光泽，说明马铃薯呢比较脆爽，可以试着炒着吃啊，或凉拌来吃。另外呢，内部如果所有的颜色发黄，可能口感上更粉糯一些。
1: 那我们经常也会见到，比如说家里买的这个马铃薯长时间不吃，它就发芽了，那有的部位可能变青了，这样的还能吃吗？您刚才也提到说，发绿的部分是龙葵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要把这一块给消掉。它跟苹果一样吗？比如说苹果，我们见到有一个局部坏了的地方，实际上整个这个苹果都是不能吃的了。
0: 实际上，我们说变绿的马铃薯哈，包括马铃薯储存过程中会发芽，是吧？实际上就是等于在它的周边有大量的龙葵素的一个积累。龙葵素吃多了呢，能导致中毒。新鲜的马铃薯呢，含有微量的龙葵素，对人体啊是没有伤害的。但是在储存过程中啊，龙葵素会逐渐的富集， 当马铃薯呢变成这个黑绿色或者发芽的时候，它龙葵素啊大量的增加，在我们马铃薯我们说发芽那个周边的部位啊，有的能达到0.3到0.5，因此啊我们在育种过程中我们要选择龙葵素含量比较低的品种进行选育。另外在栽培过程中，我们栽培和收获过程中啊，我们尽量避免破损，采取合理的一个租偿的措施啊。所以消费者呢应该选择在超市选购的时候选择这个没有发芽的马铃薯，如果表皮有变绿的现象呢，建议我们在实际上在削皮的时候可以多削掉一些，避免把这个龙葵素我们带到这个食物当中。
1: 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吃多少买多少啊，并现在去超市市场啊都非常方便啊。那么保存马铃薯有什么好方法吗？
0: 保存马铃薯呢，其实我们从老一辈的这个家人中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方法，像我们比如说东北那边，它冬天的时候储存
1: 在地窖里头，
0: 放到地窖里头，还有呢就埋在土里头了
1: 啊。
0: 就现在我们
1: 在埋在土里面会不会二次生长？
0: 它不会的，因为它本来土壤的温度又低
1: 啊，
0: 它又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养分在这里边。
1: 我一直以为埋在土壤里面会让土豆再次生长。
0: 如果说温度高，它会二次生长。我们实际在种植之前呢，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它催芽，催芽之后我们再种。这是一种方式的两种利用的一种不同的途径。另外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老百姓在家里头，目前我们建议哈，一是可以和苹果放到一起，马铃薯和苹果放到一起。因为苹果啊，它在成熟过程中会放出乙烯，
1: 对，
0: 乙烯是很好的一个抑制马铃薯发芽的，怎么
1: 这很神奇啊。一般我们说苹果释放的这种乙烯的气体，它是能够催熟其他的水果
0: 的，是
1: 的，
0: 但是对马铃薯呢，它就起到一个抑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控制好储存马铃薯的温度，我们建议呢温度不要太高，如果能放到冰箱里头，如果放到冰箱里边，我们用黑色塑料袋，一是降温，二是避光，这样的话可能能延长马铃薯的一个储存期，不利于它发芽，因为避光了嘛，它又不能积累龙葵素，薯皮又不容易变绿。我们家里可以用尝试这种方式来储存马铃薯。
1: 所以刚才您说的那种把它埋到地里头，其实也是一种避光的方式。
0: 是的，避光降温的一个方式。
1: 对，听了王老师的介绍，我们又学会了不少储存土豆的好方法。其实土豆的耐储性也是它能够被纳入第四主粮的原因之一。
4: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5: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6: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7: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4: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8: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它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9: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0: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4: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1: 关于马铃薯的储存，您这儿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吗？
0: 另外就是实际上我们要选择适合存放马铃薯更有利于长时间的储存啊。在储存马铃薯时候呢，首先要挑选适合存放的马铃薯，像那些破皮的呀，表现出来发青
1: 的
0: 哎，包括有这个虫蛀的现象的，这类土豆呢我们还是要挑出来存放马铃薯的时候，这样的话可能更好的也延长它的这个储存时间。
1: 最后呢，我们再让王老师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土豆，我们中国人怎么吃非常熟悉了，在全球范围内马铃薯还有哪些新奇的吃法吗？
0: 刚才我们也说了，马铃薯是从欧洲全世界都传播开来，实际上全世界对马铃薯的吃法呢，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心得体会哈。你像美国哈，马铃薯我们刚才说了薯片啊薯条啊，英国最出名的是炸鱼配薯条，是吧？日本的这个马铃薯泥
1: 是的，是的，
0: 也很风靡。韩国呢，马铃薯的这个脊骨汤，
1: 这个好像没有尝过，
0: 没尝过是吧？也是很美味的。特别是在我们北欧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边，它的水煮马铃薯，将马铃薯煮熟之后啊，涂上薄薄的一层黄油，黄油慢慢融化在这个马铃薯的这个细腻绵软的这个薯肉里头，配上黄油的香味儿，加上一些黑胡椒和一些 盐在里边、嗯、啊，保证了一定的这个口感。其实能够想象，其实味道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嗯，
1: 听您这样一说，感觉好像很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炸馅儿饼的
0: 感觉。炸馅饼其实是这样的，我特别是在你看哈，我们除了这个做这个主食加工、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储藏过程中，因为它有淀粉嘛，
1: 嗯，
0: 可以用来生产酒。在挪威有一种很出名的一个酒，就是用马铃薯作为原料来做的，而且这类酒呢，相对度数比较高。嗯，据说这个俄国的伏特加，最初的原料也是马铃薯。我们国内现在也有用马铃薯为原料做白酒的这么一些加工的工艺。嗯，特别是你看啊，我们这国外，我们中国实际上是个美食大国。
1: 是。
0: 我们在不同的地域，我们对马铃薯的加工方式也是很多样化的。
1: 嗯，
0: 你看我们在西北最主要的吃法，我们叫做山药鱼儿，是一种将马铃薯和油面，
1: 对、
0: 啊、油面就燕麦的面相结合的一种这个特色小吃。
1: 嗯，
0: 形似小鱼儿得名，可以配着汤吃啊，也可以凉拌吃，可以蘸料吃。
1: 嗯，
0: 洋芋擦擦也是西北那边
1: 擦擦
0: 啊、
1: 嗯，
0: 是像马铃薯和面食结合的一个产物，
1: 嗯、
0: 是将马铃薯切成丝儿。均匀撒上面粉啊，上笼继续蒸，
1: 非常好吃、嗯、
0: 是是是，所以说独具这个西北风味，在宁夏、甘肃啊、陕西都比较流行。东北呢就擅长比较炖着吃
1: 啊,
0: 啊，跟豆角啊，跟这个排骨啊一块炖。另外呢，东北还有马铃薯泥做的一个饭包啊、
1: 哦，
0: 也是比较出名的。西南那边呢，洋芋呢，包括炸洋芋啊、烤洋芋啊、铜锅洋芋也比较多。如果你有机会啊，从昆明一路开车、
1: 嗯、
0: 比如说到昭通、
1: 嗯、
0: 到每个地方你就吃它一种，就吃这炸洋芋，你就发现每到一个地方的炸洋芋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国啊是美食大国，单单从对马铃薯加工这一类作物的加工来讲，就表现出来很多的加工形式，
1: 不同的地域的饮食习
0: 惯
1: 和方式啊
0: 方式。 嗯,
1: 嗯，其实刚才说着说着就觉得饿了一说到这个美食啊，大家都会咽口水。刚才通过王老师的分享，我们了解了马铃薯的种植历史和饮食文化，有些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学着怎么样去更好的、健康的来食用马铃薯啊。好了，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1: 美味的土豆的吃法非常多，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其中一款简单易上手的土豆培根卷。焦脆的培根红白相间，闪着油花，镶着焦边，中间被五花大绑的是软糯糯的土豆泥，淋上酱汁，用竹签串起，手一捏正好一口一个。做法也是非常简单，挑选一个好看的黄皮土豆，去皮切成小块，放在上汽的蒸锅蒸十分钟。这个时候准备其他食材，白洋葱口蘑切末，芝士片均匀的切成一个指节大小，取三片重叠在一起。这个时候开始起锅，放入一小勺食用油，然后放入洋葱口蘑，炒至水分减少，微微发黄，然后关火，放入蒸熟的土豆块、盐、黑胡椒，然后拌成土豆泥。接下来这一步也非常关键，取出一大勺的土豆泥，包入芝士片，再搓成椭圆，裹上培根，用小签串起，帮助定型。起锅放入一小勺食用油，然后放入土豆卷，煎至两面焦脆，就大功告成了。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1点整。

0: 了解，加上一些机构为了博取流量、赚取眼球所产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加剧了消费者对于农药、农药残留的恐惧，甚至给部分农产品的销售、产业的发展带去了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农药学会理事长袁慧珠做客节目，和您一起正确认识农药，击碎一些谣言，客观认识农药残留。
1: 袁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袁老师，感觉您与农药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经营的时间应该是挺长的了哈。
2: 对，我从上学开始从事农药应用方面的一些研究学习和研究工作，可以说从事有关农药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实际我上中学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带的农村的孩子嘛，遇到农忙季节，我们会背着喷雾器到棉田打药，到玉米田喷除草剂，时间很长，接触农药啊。
1: 我是86年的，就我的记忆里，就是90年代的时候，好像那个农药的使用量还不是很大。您这个4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边，您是怎么选择这个农药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农药是怎么样一个适用的情况？
2: 因为我呢是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农村啊，在我们一个农村，小时候呢家里很多的一些农事活动，所以一到放学以后或者是节假日，特别是就是一个种了玉米以后呢，当时呢我们都要回家给家里除草。小时候呢假期或者礼拜天，我们到地里去拿把锄头去除草，当时还得到了父母的表扬嘛，就是我呢还是从小比较爱吃苦，但是呢除一亩地的草呢，弄一把锄头花好长时间，最后呢两手呢都是出着血泡。当时呢我上学以后呢上研究生，当家里人问我学什么呢，我说学农药啊，大家觉得很好啊，这是对于农村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是很好的一个特别需要的，除草需要农药。当时呢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呢，我们石家庄地区呢种了好多棉花，当然呢棉田的很多棉铃虫啊、蚜虫虫子也非常多，也是需要喷很多的一些药呢来对这些虫害进行一些控制。那就是一个作为农业生产的我自己切身体会，需要一些药物来有效的防控我们田间的病虫草鼠害啊。
1: 相当于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对农业本身就是有一种这个感情在里边，然后又干过这样的农活，觉得这个农药对这个农业生产的作用是非常大，然后就往这个行业来发展哈。那您觉得就是从过去到现在这个农药领域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变化有哪些？
2: 大的变化呢，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背着喷雾器啊到我们的田间去喷药去，当时呢都会看到农药的包装瓶包装箱上都会有一个骷髅的标志。
1: 对，我那个也有印象，当时我还小，我觉得那个标志非常危险，
2: 可能用的一些杀虫剂啊，可能绝大部分的都会有个骷髅，看得非常
1: 害怕，就是药性比较高的意思是吧。
2: 上学以后呢我们就了解了，因为农药呢是一门科学啊，这么科学中呢我们对一些化合物啊它的一个作用机理毒性呢都开展了大量的一些有益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我们国家呢对农药的也有一个毒性的分级的标准啊，世界上也是一样的，对一些剧毒高度的农药一定在包装瓶包装箱子上有一个骷髅的标志。当然呢对于现在的

0: 农民用药很少看到、
1: 嗯、
0: 啊，几乎没有了。说这个包装瓶包装盖上有骷髅的标志，就是我们国家呢已经把这些剧毒高度农药啊基本都淘汰掉了。
1: 嗯，
0: 现在呢在农业生产中大家用的农药的都是一个低毒微毒化农药，应该能占到农药的这个用量的98%、99%啊，都是这么一个级别的这么一个药物。所以呢，这些农药的这些毒性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比较。现在用的农药呢，很多毒性就比我们每天吃的食盐、每天刷用的牙膏毒性还要低。所以呢，我想毒性呢是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呢也是得益于我们国家这么多年呢在农药科学、农药创制和农药应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一个科学和技术进步，是目前这样子的。
1: 哦，刚才袁老师说的这个话里边有一句让我感到特别的惊讶，就是袁老师说我们现在好多这个农药的它的这个毒性比那个牙膏的那个毒性还低。那这里边就有一个疑问哈，也是好多这个听众网友们他们这个疑问，就是你看这个毒药已经毒性这么低了，有的就包括我们的蔬菜水果，包括我们的各类农产品，那么我们不用这些农药行不行？
0: 是不可以的啊。
1: 为什么呢？
0: 第一呢，我还是讲几个数字啊。
1: 嗯。
0: 因为这里最近呢，正在是一个麦收的这么一个大忙季节。就是我呢还是个农村的孩子，小时候呢我割过麦子，就是一个，当时呢我们的麦小麦产量，我印象很深的500斤、600斤，啊，这几年呢，我们国家粮食呢多年连增，我们的小麦的产量很多地方都达到1500斤、1600斤，
1: 嗯，
0: 所以产量有个巨大的提升。再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当时的一些粮食产量有100多斤，所以呢，我们国家呢经历了这么一个粮食，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啊，这么一个很低的产量，到现在一个产量的一个跨越式这么一个提升的这么个过程。这种粮食诞生的提升呢，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啊。这个科学技术进步呢，就包括农药科学的一个进步。所以呢，有一些高活性啊，这么一些农药的一个应用，有效的防控了病虫草害，这样的话才使我们的粮食生产有这么一个保障。所以呢，我们现在农业生产中的讲重口多粮。重口多粮呢，假如我们不采用防控措施，假如我们不用药物来有效的控制这些病虫草鼠害，我们的粮食生产中，或甚至我们的蔬菜水果生产中，可能呢产量损失会高达30%、50%、60%-70%，甚至一些地块会绝收，
1: 会这么大的一个比重吗？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呢，从一定还是用些药物，用些农药来控制我们的有害生物。
1: 从这个粮食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用农药是不行的哈。当然了，就是我们现在好多这个消费者们，他确实有这个时代的需求，其中的一个就是想吃到更多的这个不用农药的，或者说少用农药的这样的一些蔬菜产品。有的人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少用了，比如说这个叶绿菜是吧，那个上边有很多成眼的，甚至我们说的夏天的好多蔬菜，像什么山东土话叫霉豆啊，或者什么那之类的豆角，上边被虫子咬的多一点的，可能用的农药就比较少。好多人是用这种方式去甄别，就是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包括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蔬菜，我们第一眼消费者没有太多的这个农药基础，或者说没有这个各种类型的这个辨别能力的话，它怎么样能够区分开来呢？
0: 而这种现象呢，不单我们国家存在，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1: 嗯，
0: 谈这个现象以前呢，我还是想大家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大家认为，我们国家的农药用量高吗？所以呢，提这么一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我那个之前的时候还有下去采访的时候还有问过，当我没有细了解的时候哈，我个人得出结论是应该挺高的。袁老师，您这样问是实际上是不高是吗？
0: 对，很多听众呢可能都会肯定的说，
1: 嗯，
0: 现在农药用的太多了，我们的蔬菜水果、我们的粮食都是被药泡大的，
1: 包括这个随着技术进步还出现了这个无人机直播打农药，
0: 对，
1: 就这些都是大家能看到的、嗯、
0: 对，所以也怪不得大家。那现在呢，网络上呢的确有些博主呢为了博取眼球嘛，
1: 嗯，
0: 打着一个关注食品安全的这么一个旗号嘛，制造了不少的谣言。 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个谣言，就说呢，中国一年用掉了300多万吨的一个农药啊，占全球的50%。说我们国家每公顷耕地的农药用量是美国的

0: 4.7倍等等等等，我看到了这些视频啊，
1: 嗯，
0: 但这呢完全是一个谣言。所以呢这些谣言呢，我觉得更多的一是呢不了解农药的科学啊，也是二是不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啊，所以呢这些谣言呢误导了观众。所以这个谣言也很离谱啊，就是还是干扰了我们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公众的一个日常生活。哎，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呢，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啊，就是一些统计数据啊，一是在跟踪全球各个国家农药的用量、耕地面积、产量等等的数据啊。啊，在这些农药数据中呢，我通过一个比较分析，我们看到呢，指的我们大陆地区啊，就是在农业生产中，农药使用的总的用量，
1: 嗯，
0: 只排到第五名。
1: 第五名
0: 总量来说啊，
1: 前四名是什么国家？
0: 第一名的是巴西，
1: 嗯，
0: 啊，第二名的是美国，第三名的是印度尼西亚，第四名是阿根廷。所以呢，这是从总量的来说，巴西呢一年的农业生产中用到80万吨的药，美国呢一年的用到43万吨啊。所以我们国家呢这么多年的经过政策的制定啊，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使用农药知识的一个普及，大家生产水平的一个提升，我们国家呢目前的在农业生产中用的农药的量呢只有21万吨多一点啊，远低于刚才说的
1: 巴西
0: 美国啊。但呢这是个总量，我们把这个量呢还可以折算一下，就折算成我们的耕地面积，
1: 对，
0: 就是一个到了多少亩地我用这些量。另外呢大家也知道呢，我们国家呢像我们的华北地区小麦玉米啊叫一年两熟啊，到了南方它一年三熟，所以我们这个叫土地的负重指数比较高，所以我们一亩地呢应该可能会种两茬作物，我们叫一个土地的负重指数。我们把这个播种面积再来算一下，就是全球算了一下呢，我们国家呢单位农业生产中播种面积农的用量，我们这个称之为农药使用强度，在全球排个名，我们只排到99位，就更低了，就属于啊，我们只有1.71公斤每亩啊。这个1.71公斤每亩呢，指的是这个农药折百，就折成有效成分。田间我们很多用农药呢，用的是制剂，里面的是10%的什么什么一个东西，5%的什么什么东西。而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些5%，把一些其他的辅助成分去掉，把有效成分来算，这得1.71公斤每亩啊，大家了解这么一个计算的方式。这个量呢我们和美国一比，美国的4.3就远远高于我们国家。所以呢现在呢从联合国统计的一个数据，在单位播种面积这个农药的用量，
1: 明白，
0: 这个来说呢，美国是我们的2.5倍，远远比我们高。同样的，我们也比日本啊、以色列呀、啊、很多国家啊，就是一个发达国家都比我们高。所以大家呢一直有一个误解，总觉得啊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的用量高了，其实不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谣言。我在此呢就是一个建议大家呢就是一个有一个
1: 科学的根据数据理性的去分析。
0: 当然呢，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谣言，说到了中国农药300多万吨，这个数字呢，它指的是中国农药原药的产量，300多万吨没问题。
1: 您的意思是这些产量有些还有可能会用到国外去出口？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国家呢，的确呢，现在农药的产量300多万吨。
1: 我们是生产大国，
0: 生产大国啊，的确是的。这个产量呢，占到了全球的1/2。但是我们国家生产的这300多万吨农药，90%出口到全世界。
1: 90%的量
0: 出口的、
1: 啊、
0: 对，所以呢每年呢给国家挣1000多亿的一个外汇，这些农药呢销到全球的180多个国家，就是可以说呢我们国家。
1: 袁老师，刚才您说的这两个加上那些各种科学的计算方式，我们排名其实是远远低于很多国家的那个量的，而且我们实际上说白了是农业生产大国，我们种植的农作物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我们需要农药的总的各种类型是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还是使用量还不是那么多，而且我们还出口了那么多，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总体这个农药的使用量是相对来说还是不但像大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还是一个非常可控的，甚至是非常一个少的一个水平上，可以这么认为啊。
0: 对，今天我通过咱们交谈的，我觉得通过我这个科普活动，李建杰，你了解了这一部分。
1: 真的，袁老师不介绍真的是令人想象不到
0: 的。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这几个数字呢，简单的数字大家了解到呢，我们国家就是一个在单位农业播种面积的农药用量，可以说呢单位耕地面积这么个用量上呢， 我们国家的整体的用量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并不够啊，就是很多国家呢都远远高于我们这个值。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值以后呢，我想大家呢以后呢不要以讹传讹啊，总觉得我们用了多少多少药啊，不但就是一个对这个呢有一定的了解，我想对大家呢在科学的判断，我们对这个农业生产，我们是否需要农药，就是到底农药呢，我们该不该就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认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对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有一定的了解，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跟着别人的那个别有用心的一些说法，然后被他给误导了。那我们听了袁老师这样说，包括我们在买菜的时候，这个有时候这个想辨别一下这个哪些菜上可能会有这个农药残留，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我们有什么办法吗？包括网上还有说了，说有什么监测器或者检测器那种，是不是智商税这些东西？还是说我们用的量既然比较低了，我无所谓了，我就洗一洗，等还是怎么着？
0: 第一呢，就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整个的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历史，以及农业的发展历史，就是建国之初呢，我们的粮食生产的这个水平很低啊，产量的100多斤，现在都到1000多斤了啊，就是一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呢已经解决了吃得饱的这么个问题。
1: 对，
0: 当然现在大家追求吃得好、吃得健康，关心啊关注食品安全非常非常对，我自己也很关注这一块食品安全啊，国际上呢也很关注这一块。当然呢，这里面呢大家关注食品安全呢就会谈到农药啊，也非常能理解啊，就是一个不是我们不单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个现象，我说呢去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这么个现象。我个人觉得呢，关于农药残留呢，大家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一个顾虑啊，和没那么多的一个担心啊，就是一个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啊，就是你农药残留是我们农业生产用了农药，它一定有一个残留在这，所以农药残留存在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因为你用了这个东西了，所以有一部分东西的残存在我整一个农田中存在的植物秸秆中，就是甚至有很量的进入到果皮上等等，我觉得都很正常的这么个事情。但呢大家需要了解的是，有农药残留啊，不是说农药残留超标，有是没问题的，就是一个，但你这不能说超标，这个是一个是两个概念。所以呢大家呢很觉得看到了啊，有一点残留，检有个检测数据，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克级的、纳克级的很低的个量，因为呢现在呢分析化学水平很高啊，一点量能检测出来，检测出来并不是说它超标了，也没有必要是谈药色变，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知道的，是了解的事情。大家呢还应该知道呢，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国家呢采取了很多政策，我们国家呢把一些有骷髅标识的高毒剧毒农药都淘汰了。现在我们国家呢经过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的农药已经进入到低毒微毒级了，那毒性很低，所以呢大家呢要有一个的了解，就是一个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啊，我想说
1: 没有必
0: 要
1: 过
0: 度
1: 担
0: 心，但呢就是一个大家呢还是觉得呢，我从买点菜买个水果回来还是不放心啊，就是洗一洗是那么有很多的方式，网上呢有很多的一些窍门，有必要吗？我觉得
1: 有没有必要
0: 自我心理安慰也可以啊。那在水，但是呢我想到作为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水洗啊，就是买个东西不干净洗一洗，实际是最好的，就是在一个清水多次再洗一洗，就是换换水洗一洗，这是最经济也最有效的这么一个清除我这表面污染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啊，就是一个我想这一块，但那个水流冲一冲啊，就是洗水下经常是一个新鲜的水效果更好一点，所以流动的一个水啊冲一冲，比长时间的一个静止浸泡啊，肯定是效果更好一点。
1: 邓元老师啊，就您说的这个啊，就结合我买菜的经历，结合我看的那个网上的那些所谓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科普还是说吓人的视频，我来说一些这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买那个黄瓜，就是过去那个黄瓜自己种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的直，都是弯的，然后那个黄瓜头上那个黄花很容易就蔫儿了。现在很多那个菜市场的黄瓜又直，然后那上边那个黄色的那个花保持那个样子不变，就是很长时间它都不会蔫儿。然后好多人就说这种黄瓜可能就是又打了很多农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想这样的黄瓜打了很多农药，那我买回去它好看呗，是吧？长得也大，然后我买回去我削削皮儿， 直接吃行不行？另外一个网上说，这样的黄瓜你买了。

0: 之后也害怕，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如果用水洗泡的时间久了，那个农药的残留不但没有掉，而且渗到那个，包括那个叶绿菜渗到那个果皮细胞里边了。就你实际上是本来吧，没有那么多吃到那么多，结果呢，可能渗进去你吃到的更多。这是一种假的科普，还是可能存在的事情？
1: 应该是一个
0: 假的科普。
1: 假的科普吧？第一呢，现在大家看到我们超市的供应还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现在能买的蔬菜水果整体的一个农产
0: 品
1: 品
0: 相
1: 品相越来越
0: 越来
1: 好
0: 越好，对，
1: 就是一个，假如这个品相很差，那你想买它吗？假如这个果实上都这有几个窟窿，有几个病斑，你想买吗？虫子咬了以后得了病斑，植物本身会有个应急的反应，会有些次生代谢物，而这些代谢物呢，
0: 对。
1: 也会有毒有毒性的东西。就是一个，我想呢，我们把这些现在是这个品相种得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技术的进步啊，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这个使用啊，就是所以现在呢，我们产量高了，品质越来越好，也是一个品相越来越好，
0: 我这里
1: 这
0: 边
1: 个
0: 得插一句啊，袁老师，就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个特点叫"虽然什么什么，但是什么什么"，这是一个完整的话，是吧？但是我们虽然但是的时候，我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但是"上边，所以你看，好多人这个买那个叶绿菜，它上面有那个虫眼，他觉得这是虫子咬过的，虫子要不死，那这里边应该就没有农药残留。好多人去走这个偏门。袁老师，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植物动物里边，它是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关系。植物它不会跑路，它没有脚，但是它也有保护自己的方式。那个虫子去吃它，植物本身也会分泌，根据它自身，针对它的前提分泌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对天敌来说是有损伤的，其实对人类来说一样的，是吧？
1: 你说的非常
0: 其实
1: 对
0: 我们
1: 啊，是
0: 可
1: 不是？
0: 以，你不要走这个偏门。你认为的那个被虫子咬过的有很多眼的，实际上可能咬的眼的那个附近上也有很多那种你不喜欢的、身体不喜欢的毒素。其实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认为它是健康的，这不应该是你辨别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你既然注意"但是"后边那句话了，你不妨把袁老师说的这个"但是"那句话也记住。
1: 对，要是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果实上有虫子眼儿，看到上面有些病斑，所以呢，我们说了这是生物之间的一种
0: 相生
1: 相生
0: 相
1: 相
0: 克
1: 克的事情啊，
0: 他
1: 就
0: 自
1: 是
0: 己
1: 一
0: 保
1: 个
0: 护的一种
1: 我要
0: 方
1: 保
0: 式，
1: 护自己，就是虫子咬我，我会分泌一些
0: 对，
1: 物质啊，这些物质呢，让虫子不来吃我了，会有这么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毒性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一个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出来啊，几年前呢，我记着国内呢。有某一品牌的牛奶吧，被爆出里面的福马毒素超标。那福马毒素哪来的？
0: 哪来的？
1: 哪来的？那
0: 他
1: 肯定是
0: 吃
1: 从
0: 的
1: 原
0: 植
1: 料
0: 物
1: 来的
0: 吗？啊，
1: 啊，因为呢，就是
0: 果
1: 一
0: 然
1: 个
0: 是，
1: 你养牛的时候，它要吃饲料，饲料又
0: 明
1: 是
0: 白。
1: 玉米啊，玉米呢从玉米来的。而玉米为什么来呢？就是因为玉米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在生长的后期，有玉米螟，有虫子危害我这玉米自身的。产生了这种毒素，所以呢，就是这里面的这一个这种天然产生的毒素呢，影响更大。
0: 对，你看这个过程中，人家说了，
1: 我
0: 我喂这个牛的这个那个饲料，你看我没有打过药，是吧？这个玉米秸秆，它上面你说有农药残留吗？我没有打过药，没有农药残留。但是你说出来，像袁老师说的那个福马毒素，这个其实你整个的这个食物健不健康，要考虑的环节其实有很多，要客观的理解某些东西，同时呢，就是不要被人云亦云的带偏了啊。那袁老师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去菜市场买菜了，或者买水果了，买这个，当然我洗一洗，我肯定要洗一洗，把它多洗好，因为我没有那个专业的仪器啊。就我怎么样凭肉眼或者说凭直觉，我不能凭直觉吧？就是怎么样，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可能农药残留没有超标？有办法吗？还是说其实除了专业的测量没有办法，难度比较大？
1: 第一呢，我想呢，大家还是一定要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生产
0: 监
1: 体系
0: 管，
1: 和监管体系。还是说呢，只要是一个正规生产的、安全农药标签正式规范使用的这么一些农产品的，都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国家呢，每年也公布我们对一些农产品质量的检测的一些数据啊。我们国家呢，都常年啊做一些农产品超市取样等等进行开展的检测。我们的农残的一个超标非常非常少啊，所以呢，总体是一个合格率呢都超过了98%。所以呢，大家呢，第一呢还是有这么一个信心啊，相信国家所做的努力，相信目前我们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个农产品品质的一个提升，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成就的，属于。当然呢，就是一个我能不能在提。

0: 自己能观察出有没有这么一个残留，这肯定观察不出来，因为呢，农药呢是一些精细的化学品，非常少的物质，用量也很少。因为现在呢，今天没有展开讲啊，现在很多，经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很多农药用到一亩地里面去，一亩地只用到1克、2克有效成分，非常少的，就是经过使用、经过降解，最后呢，这个残留的这点量可能就是一个只有一个微克、纳克，非常少。靠眼你不可能看得出来啊，就是一个这一块。当然呢，你刚才提到呢，有些人说呢，我一看有虫子咬，就认为没有药。那我们只能说自娱自乐，或者是自我满足、自我心理安慰，我也倒未尝不可。但在这个里面说呢，有虫咬也好，有病斑也好，和农药残留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就是我想呢，大家呢用这个呢，你自我安慰，我觉得也可以考虑的这么一个事情吧，谈不上事情。所以呢，这都是不科学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呢，就是一个建立在这么一个自信的方式。因为呢，农药残留的检测呢，需要一些专业性的啊这么一个。检测机构，国家呢会定时的检测，发布一些信息，一定要相信这一说。当然呢，我也了解到呢，网上也好，那我们的一些地方有卖一些产品啊，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些检测速测仪啊，什么一个快速的检测的一个试纸呢，让大家用。我想呢，就是大家愿意花这个钱买一买，作为一个
1: 求
0: 自我
1: 一个
0: 检
1: 心
0: 测也
1: 安，
0: 可，求个心安也未尝
1: 未
0: 不
1: 尝不
0: 可
1: 可，
0: 啊。但是呢，从专业角度来说呢，意义不大，因为呢，我们国家的农药呢，目前登记的有效成分指的化合物啊，我们有700多种。而
1: 七
0: 你
1: 百多
0: 做
1: 种。
0: 的这些检测试剂盒，你可能针对的某一个药啊，针对的其中一个来检测，而这个检测的量呢，远远就是一个非常高浓度情况下能检测出来。刚才我
1: 明
0: 说呢，
1: 白，
0: 很多药呢只有微克、纳克这么个级别，也很难检测这么准，也可能就是一个你检测的 A 药啊。现在呢，我现在的没用 A 药，用的 B 药，所以意义不大，倒属于啊，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事情，当然呢，清洗呢，刚才提到了呢，泡一泡也还可以啊，就是用清水泡一泡，流水冲一冲，能去除一些污
1: 他们
0: 染
1: 有
0: 物。
1: 些人还加了什么所谓的小苏打粉，还是叫什么？我觉得应该有作用，是吧？还
0: 关
1: 是？
0: 于呢，我泡的时候加点其他东西行不
1: 加点
0: 行？
1: 什么
0: 我觉
1: 碱性物质？
0: 得，我们还是呢，给大家讲啊，所有的现在的农药就是经过科学研究一些分子物质啊，我们用的小苏打什么呢？碳酸氢钠，那
1: 也
0: 你
1: 是
0: 加
1: 化
0: 进去以
1: 学
0: 后呢，
1: 成
0: 也是
1: 分，
0: 化学物质，加了以后呢，增加了
1: 对。
0: 整个这个水这个体面的一个酸碱性啊，这个酸碱度变了以后呢，可能会碱度是弱碱性吧，可能的部分的一些化学物质呢，这降解呢会加速一点，但呢，从整个的一个化学板来说呢，大家大部分都学过化学，这点酸碱性的变化对一个物质的降解呢作用
1: 对，
0: 有限啊。
1: 就像你那个上高中、初中、初中、高中那个化学，你像什么加入高锰酸钾这种催化剂，然后这个跟那个什么一下就见光火、神州反应，我跟你说，那这种的话，那不可能的。如果真到这种量上，这种东西它就根本到不了市面上，这种产品实际上不会有那么大的，
0: 也有人呢说加点盐水管用，说盐水呢盐就氯化钠嘛，大家每天都吃啊，因为加盐的时候大家抓一把盐，到底多少浓度也很难控制啊，因为呢大家都学过这个浓度的一个事情啊，你这边这个在这个水里面加盐多了，浓度过高以后呢，没准它会促进由细胞的这个两边的渗透压的变化，没准
1: 对，
0: 会
1: 就
0: 促
1: 是，
0: 使一些药物呢又进入到这个
1: 对，
0: 细胞里面去
1: 就是
0: 了，
1: 我们生
0: 也
1: 物里边
0: 没
1: 学的
0: 啥
1: 那
0: 意
1: 个
0: 义，属于
1: 生
0: 对，
1: 物学里边那个细胞的失水，还有那个就那种渗透压，就您说的那个细胞壁啊，然后就渗进去了更多，反倒不好了。
0: 有些人呢也加一些洗洁精等等的一些东西啊，
1: 洗
0: 因为
1: 洁精
0: 洗洁精大家
1: 更
0: 是
1: 有
0: 人家用，
1: 害，
0: 洗洁
1: 对。
0: 精的大家知道里面的就是表面活性剂啊，十二烷基硫酸钠等等的啊，这么一些东西啊，烷基硫酸这些东西呢，表面活性剂。我在讲的农药本身，农药呢有原药、加工制剂，它要考虑这个药物的一个乳化性、润湿性、分子性，在农药加工中也需要加入一定量的表面活性剂。所以呢，也要用到很多的，就是洗洁精所用的一些成分在里面。就是这里面呢，也没啥意义的。所以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些
1: 明
0: 东
1: 白。
0: 西也有害。就是你用洗洁精泡了半天，你还得用水去冲它去，残留可能还增加了一些，
1: 可
0: 也
1: 能
0: 没
1: 你的
0: 啥意义。
1: 操
0: 所以，
1: 作，因为我们本身并不是特别专业的，我也不知道这上面农残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化合物是什么。你可能 没有去除你所谓担忧的那一点点微量的农残，反倒增加了其他不该增加的化合物，反倒对你的身体造成了更高的一个伤害哈。那么袁老师您说的这个话说到现在，我们往前倒个四分钟左右，其中您说了一个一亩地大约应个一克左右的农药就可以了，我们的农药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一克很少的，我觉得一克很少，我们农药已经进步到这个份上了吗？
0: 对，这就是现代、就是、
1: 而且您说的我们现在那个骷髅头的骷髅头的那个剧毒的农药已经没有了，在这个没有剧毒的农药情况下用一克就可以管一亩地，我们已经这么厉害了。
0: 对对对对，这就是现代农业科学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1: 啊、
0: 这就涉及到一个农药发展史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最初呢大家用些药物啊，就是一个我可以给大家说呢，以前都用些无机盐的东西啊，
1: 无机盐、
0: 生酸氢、生酸钙啊，就一亩地呢都要用的，还有些
1: 是不是用很多的？
0: 地啊，一亩地用到就是接近几百克一公斤啊这么个量。后续呢，就是一个就研发出了一些有机氯、有机磷啊，活性呢就有显著度提升啊。这个提升呢、
1: 哦，
0: 就是一个早期的我刚才讲的一些骷髅标识的一些有机磷，
1: 嗯，
0: 一亩地呢可能用到个五十克这么一个。到一百克啊，这么个范畴。
1: 一百克。
0: 后续呢，随着就是一个生物学现代分子、是就是一个分子设计的这么一个巨大变化，人们认识清楚了，我这个我要杀死这个病虫害，防止病虫害，这个病虫害本身它的一个发生规律，以及它的一个有效的靶点。基于我这个靶点呢，可以设计出很多高活性的啊这么一些小分子化合物。
1: 哦。
0: 就是一个在非常高的活性下，专用特别强。所以呢，这个农药的这个活性呢，大幅度提升。
1: 类似于过去我们说我们技术标准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我们大水漫灌，就是为了浇这个地给浇透，这硬水直接灌过去。现在我们技术水平提高了，我们插几个，哪怕是滴灌就可以节约硬水，但是呢效果也很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就还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我们生物学发展了，化学发展了。计算机技术发展了，所以呢，综合这些技术应用以后呢，就科学家呢可以研究设计出特别超高活性的一些分子化合物，而这些化合物呢，一亩地就是一克为单位的，就用到地里面去就可以了。当然，这一克呢，在应用中呢，也需要加工出各种制剂出来，加工制剂还要加些助剂啊，这是另一个范畴。这个呢，就可以类比于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智能手机或者这个计算机吧，因为。三四十年以前大家知道计算机的体量非常大，非常那个
1: 芯片、
0: 芯片各方面的、
1: 嗯、
0: 那现在呢一个手机的功能远远大于以前的一个，越小但是功能越全。
1: 九十年代的大哥大也就是打个电话还要那么大，像砖头一样
0: 大。那现在的就是一个、还是技术的进步。我想说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面面的都是和科学技术进步呢是个密切相关。作为农药呢也是要强调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了解农药是一个现代科学的产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深化一个应用，所以农药的这么一个新的药物呢还会层出不穷，更好的服务我们农业的一个生产。他说
1: 刚才我没有记错的话，袁老师您说的我们国家生产的农药是占世界的百分之多少，一半是吧？
0: 对，我们国家生产的农药呢就是总量占到全球的二分之一。
1: 二分之一，然后呢九十，百分之九十出口。
0: 我们国家农药90%
1: 出口
0: 啊
1: 啊，
0: 就是出口到全球去了。
1: 那从这个产量来说我们肯定是属于农药生产大国了啊。那我们出口了又占了我们总量的90%，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农药强国，科技水平研发水平很高的一个位置上，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说的，所以我觉得你说的也非常对啊。
1: 嗯、
0: 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国家
1: 这个一个农药的发展的一个历程啊、嗯。
0: 因为呢，我们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农药呢几乎是一穷二白啊，就是一个很少啊。当时呢，国家呢也迫切需要啊提升农作物的产量，那这个来说呢，就对农药呢有一个需求啊，就是对这块有一个产业有个需求。
1: 嗯，
0: 这么少的量呢，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呢，只能生产的硫磺啊，生产的一些植物提取的什么苦参碱啊，不烟碱啊，就是一个这么非常简单的，但是产量还很低，就是每年呢，新中国直接就几十吨的这么个量，就是一个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缺乏一些手段来防治我们的病虫害，产量也比较低，这没办法呢，我们还得进口。 进口呢还经常被人卡脖子不卖给你，所以呢我们国家呢
1: 这就是农药不也都不卖给我们，
0: 所以呢我们国家在那个时候呢把农药也作为一个战略物资、
1: 哦
0: 呃

0: 最大的收益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工作的收益，所以呢，为了体这个怎么体现国家的重视程度呢？我举几个例子的就知道了，就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所以呢，到农药厂参观，批示做农药。1958年的时候呢，毛泽东主席呢就亲自到天津农药厂就视察，就看当时呢我们的一些地百虫、马拉榴林，这是一个有机林，一些农药生产车间。就是一个也希望呢，农药有个大的发展，来服务农业生产，啊，周恩来总理呢，在1962年也专门做了批示啊，所以呢，全国的一些工业部门要保证农业生产的一个资料的供应啊，所以呢，要生产出更多的化肥和农药，都做这么一个批示，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啊，这么个年代呢，我们的农药的艰难的起步啊，就是一个技术水平都也有限。就是一个产量比较低，我们进口还被人卡脖子，就是一个这一块，所以导致我们的，所以呢，在那个年代，粮食产量很低，物资供应极其贫乏。那现在呢，可能听众假如是50后、60后，更有这个体会啊。当时呢，吃饱饭就是大家国家也好，各家庭也好，都最大的一个目标，怎么把饭吃饱不饿肚子？我呢是60后，所以呢，我对这一块来说呢，
1: 印象
0: 印
1: 非
0: 象
1: 常
0: 还是
1: 深，
0: 非常非常深，就是一个吃饱饭的事情啊，就是一个。但是后来呢，改革开放，随着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国家的这个农业产业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的收益啊。所以上个世纪就80年代以后呢，我们能生产的农业品种越来越多了，那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到了1994年，我们国家生产的农药，除了能满足国内需要以外，就开始少量的出口，就是一个我们国家呢起步了，现在就是进入的一个跨越发展阶段，产量过100万吨，还能出口啊，到这么一个量。到了2024年，刚才我们说的数字，我们现在300多万吨的这么一个量，每年呢还能出口90%，就是一个这么个体量。所以这么看呢，我们国家呢，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被人卡脖子，受制于国外，到我们20世纪80年代，我们农药工业的整体的一个跨越发展，到了现在呢，我们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农药生产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出口国，也是农药就是一个农药研发的，现在也是进入到国际的这么个一流的这个行业这么一个阵线来，所以我们整个的农药的产业、农药的科研。啊，就是一个就一个取得了
1: 跨越
0: 一
1: 式
0: 个
1: 的发
0: 跨
1: 展
0: 越式的发
1: 吧，
0: 展啊，这么个成效，就是一个可以这么说的，是不是？当然，这个呢，得益于我们国家啊，大家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呀，我们的一些科学技术创新啊，等于这个科学进步啊，我觉得都是一个都有很好的事情。
1: 我们国家的这个农药的这个发展取得了这么大的一个成就，那我们整个农药行业，就比如说我们肯定会有很多企业去研发，有很多科研机构里边去介入，整个市场也会有一个相对来说一个进步和发展。那这里边是不是现在总体来说，好多这个农药企业都能赚到很多的钱，有很好的这个利润呢？还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农药的发展，在这个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包括人民群众对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吃穿的这个新的需求上来说，有了其对这个整个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药的发展也面临了一个新的一个突破点。
0: 的确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呢，就是，这么一个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发展啊，农药整个行业啊，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绩。目前呢，我们有接近2000家的农药企业，大家呢都在，生产一些，也创制一些品种，生产一些产品啊，就是一个，的确呢，为我们农业生产做了一些巨大的贡献，也为全球的农业生产呢，提供了我们中国的一些
1: 就是
0: 农药
1: 解
0: 的
1: 决
0: 一
1: 方
0: 些
1: 案
0: 解
1: 吧，
0: 决方案也好，那么的产品也好，就是一个取得了这么一个重大成就。这几年呢，在整个的一个我们国家农业生产稳产保供啊，就是大家呢都在积极的做工作，行业的发展呢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倒是一样，从科研，到这个产业到推广啊，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但是呢，也是存在着一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刚才说呢，我们90%出口了，就体会到
1: 它是
0: 呢，
1: 总量上的一个过剩，还是说某个结构性的，比如说给叶类菜用的，还是给那个什么水果、普通植物、大田植物用的，是结构性的，还是总体来说的？
0: 总体啊，通过科技创新，我们国家呢现在已经登记了应该700多个产品有效成分啊，就是化合物呢在作为农药在使用， 现在研发的呢还有一系列的产品啊，就是一个现在呢我们的研发能力呢也在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进步，所以我们国家的农药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传统的，大家已经看到一个有骷髅瓶子的这农药，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叫绿色农药，就是高效微毒啊这么一个一些药剂出来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很多的产能啊，这个产能呢现在总体上呢也是一个体现的一个产能过剩。我们可以给些数字啊，就这两年呢我们国家农药的原药的新增的产能就增加了140万吨。刚才说呢
1: 140万吨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生产了300多万吨的药，90%出口，
1: 这个量很大了，
0: 又出来140多万吨，
1: 包括像您说的一亩地也就用那么多是吧，这样
0: 就是一个这个农药140万吨，但农药呢要来自于中间体，中间体的产能呢也增加了200万吨，所以呢这里面的一些新的药剂草氨磷啊绿种苯甲酰胺啊丙类菌素啊，这都是目前的一些热门的一个农药品种，目前的这个产能增加尤为突出，就很多地方都在陆陆续续上，所以这么一个高速扩张的产能背后呢，我们国家的产能这么高，但是呢这个产能的利用率呢目前呢也就只有60%，所以我们能生产这么多药，但是呢全开工，全工以后产量更多了，产量更多卖不出去，就存在类似这么个现象，所以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呢只有60%，所以这也是一个的确呢存在这么一种现象啊。这个现象呢说明我们国家呢就是一个还是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困境啊，就是这个结构性困境呢需要呢从制度层面，从行业的一个规范方面，通过科技创新方面呢进行这么一个优化调整的，所以可能还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制度性的准入门槛过低啊，所以呢有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比较多啊，就是一个这个产品呢可能山东生产了，可能那个产品呢我们在这个内蒙也生产了，所以那个低水平建设呢目前的确有的，所以当然都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嘛，我们也觉得这也的确是个问题啊，去年我们去了几个地儿也看到了一些新的产能在扩张啊，还存在一些问题呢，就是我们还是产品的同质化比较严重，因为我们现在几线下2000多家企业啊，就是一个这么多的一个，但是呢有效成分呢只有这么一个700多个啊，就是一个，所以在产品中呢，但是大家看一看我们登记的农药的一些制剂产品，我们叫所谓的大家看到农业部登记的这个农药的登记证已经5万多个了，就是我们有5万多个产品，这个产品呢这样的话就同质性比较多，所以同样的你做了一个防小麦蚜虫的，我也做一个，可能这个小麦蚜虫呢就是一个同一个有害成分，可能几百个产品同质化比较多一点。
1: 而且我觉得什么呢，除了这个同质化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就包括我跟很多这个农民聊过，就是他买这个药啊，他也就是去他当地放心的那个农资商店里边去买，他分不出来这个东西好坏，可能也就根据价格来分吧。而且他买的这一瓶呢，他今年是用不完的，他就是明年后年接着用。袁老师，您说了那么多的那个专有名词儿，我是拼尽全力用脑子去跟，然后呢闭着眼睛去听，我感觉那就是太过于专业，实际上是听不太懂的。就是这么多农药这个品类，然后呢一家生产了，哪家农药更有名，他不跟那个我们说像方便面吃哪个比较好，喝牛奶吃哪个比较好，一下子就能记住，我就去选那一个。那对于药企来说呢，我生产的这个，他们那家生产的那个，对我们行业专业人士来说是同质性，对老百姓来说也分不开，好像大家就陷入了一个也不知道怎么说的，这个就是怎么来更多的能够赚钱有利润，好像就更麻烦了，是吧？
0: 反正总体上来说呢，现在农药的供应的，就是刚才说个这个品种比较多啊，就
1: 是吧？
0: 这种品种多呢，
1: 你有没有一个
0: 是同一个的？
1: 对，你说治小麦的，你告诉我哪一个比较有名？我可能不知道，是吧？是，而且这个东西好像老百姓对这个东西讨论吧，也不是特别的多。好像我们说买个农机具吧，讨论的比较多；买个摩托车，买个这个，可能讨论的比较多，买个商品这个吃的可能多，但农药这个好像从不为老百姓日常谈论的话题，好像是。
0: 的确呢，这又涉及到，就是要展开讲的话呢，可以讲好长时间这个事情啊。因为呢，我们讲呢，给作物用药，就类似于我们人得了病了，到医院去看病。
1: 开方
0: 医生给你开药一样，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得了病了，到医院，医生给你检查，让你吃什么药啊？我们听医生的，有这么一套流程。

0: 而作为农作物啊，种到田间，它也是一个生物啊，所以这个生
1: 对。
0: 物呢，也要生病啊、闹虫啊，需要去治去。而这个治呢，我们就要称之为植物医学，它也是个医学范畴啊，就是给我们人到医院看病是一个这么一个同样的一个逻辑啊。而这个逻辑中呢，我看病呢就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而作为
1: 对呀，
0: 单个的农户来说呢，的确要掌握这么多的农作物的知识、病虫害的知识、
1: 挺
0: 农药
1: 难
0: 的知
1: 的，
0: 识，的确比较难的，
1: 主
0: 是不
1: 要
0: 是？
1: 是靠的历史的经验，上一辈的祖传的经验，
0: 所以
1: 对。
0: 呢，我想呢，作为我们国家呢，这几年呢已经有快速的一个发展，第一呢，就是一个作为各级政府呢也非常重视啊，叫科学用药的一个培训啊，所以呢，就很多地方一些农技部门啊，我们的一些大学啊，都在开展多种多样形式的科学用药的知识培训，就使我们的农户呢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啊，就是一个这一块。当然呢，现在呢，国家也在提倡一些专业化的统方统治。就让专业的人去干这个事儿，因为刚才说呢，这个给植物打药本身就是个一个卫生医药的一个环节，专业人呢他会有一批人啊，了解什么病虫，用什么药，可能的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一点。就是一个，我们也知道呢，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对于田间用药要培训、考试、要发证，你得有资格，我就开着我的喷雾机，买着药。到田间跟打药去，当然目前我们国家呢这一块呢可能还不太现
1: 我
0: 实
1: 觉得有实
0: 啊，
1: 际的困难，应该是
0: 目前不太现实，但是呢，一定是提升大家的这么一个知识水平能力啊，就是一个逐渐使我们用药的这么一个科学性呢越来越强。所以呢，我也看到呢，今年呢，农业农村部专门发文，所以今年呢会启动科学用药活动，而这个活动的主题呢就是一个精准用药，体质增效。像这些活动呢，还是要开展一些，宣传呀，开展一些培训啊，开展一些示范呢，再组织一些专业化的服务队啊，让专业的人去干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例子肯定也会慢慢的，就是一个通过国家的一个这个政策指引呢，可能扶持呀，打药的人呢会变得越来越专业，而他变专业以后呢，他就知道用哪个药，怎么打。更好，这样取得更好的个效果。我想到这一步步呢，肯定会逐渐能实现啊，这么一个目标的收益。
1: 反正我在那个农村采访调研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农村的这个生活吧，现在和过去相对来说吧，有点变化，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就是农闲的时候是真的相对来说闲一点，农忙的时候真的是很忙。农忙的时候你跟他讲一些道理的时候，他基本上或者开一些培训课，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参加的。你像现在夏天，你像要开始麦收了。早上起来很早，天不明的时候，这些人就要起来，简单的吃口饭，甚至连饭都不吃，带着一些粮食准备一些，然后直接就到田野里边去。好一点的用收割机雇人去收割，那种闲散的零碎地块，然后呢用镰刀，还是过去那种传统方式，然后来割一割，一干就干到中午、下午、傍晚了。有时候再把这个麦子收回去，然后呢再把它那个弄成那个麦粒儿，然后用传统的方式给它扬一扬，把那个。那个面儿，麦子上面那个皮儿给它去掉，然后呢晒小麦、收小麦，那过程都非常的时间非常的长。包括他们那个小麦收获之前，比如说那个往地里边打药，那其实都是很忙的。那段时间基本上除了农田里边的活，应该是很多人都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干别的事儿了。而农闲的时候，有的是外出打工，有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好像农闲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农业生产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我采访的样本的问题太少了，还是标的的问题。就有些人其实对农业生产的，在农闲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的关心，他有些是聊一些家长里短或什么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或者说怎么介入，能够让他们提升这种知识呢？因为确实很专业这个事情，好多这个农药的词儿太专业了。
0: 对，因为农药的名称呢，的确是太专
1: 对
0: 业
1: 呀，我就觉得。
0: 了。这里面呢是一些小分子化合物，不同的来源。
1: 是啊，
0: 现在那
1: 我
0: 种，
1: 听了我头疼啊，真的，我真的真的，袁老师您这样大专家来，我肯定很尊重您，但是您说的这个话呢，我实在是真听不懂，怎么办
0: 的确呢，就是一
1: 呀？
0: 个加强科普工作呢，是一个长期的，也是需要坚持做的一项工作的。所以啊，就是一个作为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呢。作为我们所植物保环研究所这几年呢，也特别

0: 注重啊，做一个田间科普工作。
1: 嗯，
0: 这个行活动呢，就是一个我们很多单位啊都在开展一些田间课堂啊这么一些工作。田间课堂呢，就到田间地头，就针对某个作物、某个时期病虫害的识别，怎么科学用药。
1: 嗯，
0: 开展一个田间地头的啊现场的一个培训啊，这一个现在呢全国每年有很多这种活动，就是一个各级部门都在参与类似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在做的事情啊。另外呢，就是一个很多单位像我们所每年呢也会在很多的主产区开展一些技术集成示范的工作，就是怎么刚才说呢是田间课堂给大家看啊，给大家讲，另外呢通过这种技术集成示范也在田间做让大家看到。
1: 嗯，
0: 我们呢就是在一些小麦产区、玉米产区、水稻产区都会定这么一片地儿啊。
1: 嗯，
0: 从种到收啊，用了哪一个种子拌种剂，什么时间用了一个喷雾的措施，用的什么药，我们都会写在地头啊，就要到了田间能看出效果来，召集啊我们的一些周围的一些大的农户，召集我们的一些农技部门到他田里头一块看，让大家看到啊这些技术产品的这么一个效益啊，大家呢就用采用这些。如果总体上你刚才提的事情呢，我基本同意啊，但是以我们国家呢农业生产呢已经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跟以前相比的属于啊，现在呢就是一个以前完全靠人力在干活的这么一个场景呢越来越少了。在我们整体的一个田间用药这个环节啊，我跟你讲的，我小时候呢，真是一放了学呢就背着喷雾器下地打药，我这个体会太深了那时候。
1: 喷雾器我都有印象，我也跟着过。
0: 现在几乎不用了，现在你可以到田间地头看呢，都是一些年轻人操作这个无人机，
1: 对，
0: 站在地头就把药打下去了，已经变得这来说呢巨大的一个改变啊，这个改变呢还是得益于我们国家一个。政策的一个好，另外
1: 包括这个
0: 技术的进步，
1: 对教育
0: 的发展，
1: 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现在好多这个农民，这个新，尤其是新一代的这个农民吧，他们这个学历啊，包括对这个知识的掌握呀，实际上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0: 进步了很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无人机打药呢，目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一个变化啊，就是
1: 而且这个还有专门的这个飞手，然后跨区作业，可能这个农药的配比，他们当然飞手呢，他这个打药他肯定是在行的，可能以后随着这个我们说各个方面的进步吧，他可能对这个农药的这个，比如说打什么药配什么比例是多少，然后加多少，可能都会有数，都会精进，然后可能效果也会更好。
0: 哎，那刚才说了，我们这些专业的打药人员，就是一个刚才说同方同志组织啊，专业的操作无人机打药呢，他从专业性靠这吃饭，靠这挣钱，所以呢，他们会花很多的精力掌握一些最新的农药知识，所以他们在农药使用中，从选药、配药到后面的打药啊，都有自己的一套的这么一个成熟的一个心得，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操作规范。作为国家来说呢，这几年也非常重视啊田间科学用药的啊这么一个研究示范推广工作啊，就是一个也形成了很多的一个操作的规范、操作的规程、操作的标准。作为科学技术部门，会把这些标准的研究制定好，另外呢推广下去。更多的呢，大家呢也可以从找到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指导的意见，把我这些研究的成果呢和大家生产实际啊结合起来，啊，对大家的一个生产一线科学使用农药啊，就会有一个提升啊，就是一个总体的我们的用药的水平呢逐年逐年提升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一个哎呀，
1: 对，袁老师您说的真好，反正在这个农业领域呢，农药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农业生产资料。对于我国这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呢，具有这个举足轻重的这个意义。相信呢，在袁老师这样的众多的我们说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这个我们各个企业的共同努力之下啊，随着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的这个农药的生产，包括未来的这个发展，将在这个坚持以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基础之上呢，构建一个属于我们中国的现代农药产业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也终将向这个农药强国来迈进，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也将会变得更加的安全。好的，非常感谢袁老师，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出口国，对世界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高效低毒绿色已经成为农药行业的基本要求， 理性看待农药，科学认知农残，相信监管，相信技术，我们才会吃得更安心，过得更踏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郎。一到夏天，养生热潮持续升温，红豆薏米祛湿，枸杞护肝，黄芪补气，玫瑰花调经，金银花降火，各类养生方子广为流传，好像人人都能够随手养生。但很多人跟着做呢，却越养越累，越补越虚，甚至呢会出现腹泻、失眠、心慌、月经紊乱等情况。今天呢，我们请来一位专家，把您从养生迷雾里拉出来。

0: 它，既有日常的这些饮食作用的，还有呢日常的治疗作用的，我们把它叫做药食同源。
1: 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夏天大家经常会用的姜，
0: 对，
1: 它可以去腥，对吧？
0: 对，我
1: 同
0: 们厨
1: 时，
0: 房里有的哈，厨房里有的，其
1: 除
0: 实你
1: 腥，
0: 看我，刚才您说的生姜是一个，你看比如说我们大葱也是啊，是吧？花椒也是啊，您比如说您做菜要弄点香料，对吧？您比搁点大料哈，你比如说搁点草果啊，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我们的中药，同时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
1: 就很多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哎，身边常用的调料都
0: 对。
1: 是药食同源的。那其实还会有一些这个我们常吃的，比如说白萝卜，
0: 白萝卜它不是药，但是萝卜籽儿是药，
1: 啊，萝卜籽儿是药，
0: 是吧？萝卜籽儿是药。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像山楂，是吧？我们可能小朋友也爱吃哈。有的时候像山楂季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点山楂过来吃，是吧？或者说呢，会做一些糖葫芦啊，或者做一些果丹皮呀，其实会用山
1: 熬
0: 楂。
1: 山楂糕。
0: 对，但是山楂本身它也是一个中药。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是经常会用到的，叫黑芝麻。对吧？芝麻黑芝麻大家都知道干什么用啊？黑头发是不是啊？我们来把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黑，对，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中药哈。我们经常会熬一些，比如像芝麻糕啊，是吧？我们有的会做阿胶糕，里面也会放这个东西哈。它也是，你看，比如说还有是核桃啊，核桃仁儿，核桃仁儿我们经常当饮这个零食吃是吧？但是平常我们在饮片里面、中药里面也经常会用到核桃
1: 哎，
0: 啊。
1: 那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越来越热了，湿气也越来越重，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中药材，您推荐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
0: 你看，现在慢慢就多起来了。之后，我们比如说像薏米呀，是吧？像红小豆啊，这些我们可能厨房里也经常会备上哈。这些还有像绿豆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季节会经常用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办公室的一些白领，我们可能会到了下午，有时候头晕啊、头胀啊，甚至会有点着急上火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如像菊花呀、金银花啊，或者玫瑰花啊这一类。也可以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女性朋友哈，那比如说身体有点虚弱是吧？比如说有气无力的哈，面色也不是那么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吃点红枣啊，比如说像那个桂圆呐啊，我们在中药里面叫龙眼肉哈，叫桂圆呐，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朋友确实是通过这些，食补食调，最后气色就红润起来了，对
0: 是
1: 吧？
0: 的，
1: 而且气儿也特别的顺畅啊，这都是健康的一个表现。那了解了药食同源，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夏季祛湿。就您刚才也提到了薏米水，也提到了红豆，对吧？就把它们结合起来，应该是一个祛湿的一个好的、
0: 对，
1: 不错的一个选
0: 其实
1: 择
0: 现
1: 嘛。
0: 在我们市面上也有卖的哈，像红豆薏米水是吧？好像有瓶装那种的。那么
1: 有。
0: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就是你得根据自己的脾胃是不是适合这个红豆薏米，因为这两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它都是偏于寒凉的。那么夏天，当然我们天气比较闷热，我们可能也喜欢吃一些凉的，是吧？我们不喝红豆薏米水，我们可能也会吃点凉的西瓜呀，是吧？喝点凉的饮料啊。那么像红豆薏米水呢，本身它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健脾利湿的啊，夏天是肯定是合适的。但是如果说您的脾胃偏于虚寒的话，那么我就不太建议您去喝这个了。如果说家里人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偏弱，但是呢，您又想给家里人熬一点红豆薏米水怎么办呢？您可以提前把这两个东西在锅里面先翻炒一下，给它炒焦了哈，然后或者是在里面搁点生姜啊，这样的话有点姜味儿，可以帮助我们暖胃，这样的话来避免它的寒性对您的脾胃造成损伤。
1: 如果全家人没有寒凉的，那
0: 对，
1: 红豆薏米水是都可以，全家都可以喝的，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虽然说现在有卖的瓶装的，或者说是这个煮做好的，但我们家里边是可以煮的，
0: 是
1: 泡
0: 的，
1: 一泡，把它煮成那个比较稀的那个水就可以，晾凉的喝。
0: 对，所以说呢，就是您一定要根据自己家人的情况，比如说家里人经常，比如说大便稀呀，或者说胃里怕凉啊，是吧？不能吃凉东西啊，这时候这个您就得少用，尤其是孩子，
1: 对，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本身
0: 对。
1: 就阳气不是特别足。另外，女性是不是也相对来说脾胃比较虚弱的会偏多一些？
0: 对，如果说有的女孩子她本身也是怕凉，比如说有痛经是吧？一吃凉的就肚子疼了啊，这些这个时候也得少用这些东西。
1: 就脾胃虚弱、脾胃寒凉，从舌苔上。

0: 自己伸出舌头照着镜子，或者拿手机拍一下，是不是也能够大
1: 也
0: 概的
1: 可以
0: 判
1: 看
0: 断一
1: 到，
0: 下？
1: 你看，比如说有的朋友一伸舌头啊，舌特别的胖大，是吧？然后呢，边上有齿痕，然后呢，舌苔也很厚，然后又白，这样的话也不是特别适合。
0: 后白苔，
1: 对，
0: 哦，那就如果想依旧想喝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话，把它炒熟了，
1: 炒熟了，
0: 或者放点姜。
1: 对，或者说去问一下医生到底能不能喝，
0: 对，因为就在我身边都看到好多那个小姑娘，就拿一个红豆薏米水，那个瓶上写的特别大的包装，也抓住了这个人们喜欢养生、追求健康这个心理，对吧？但
1: 是
0: 你
1: 的，
0: 得去判断一下，如果说她就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一个女性朋友，甚至还有痛经，喝了红豆薏米水会带来哪些问题？
1: 你比如说，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身体寒湿，阳气进一步的削弱之后，它的寒湿会越来越重的啊。所以说，可能比如说他早上起来这个舌苔会非常的厚，然后嘴里有口气啊，有口臭，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痛经啊，会更加的严重，甚至出现了腹泻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这一方面东西的。
0: 就大家不要认为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好像没那么什么，就简单的理解就没那么的作用大或者药劲儿大。它其实就如果说你天天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对身体的那个损害，我觉得也是很大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就去一个是去医院里面去辨一个体质，另外就是通过刚才黄主任教那个大概去看一下。另外就我就觉得我们身体是特别诚实的，当你吃对了或者没吃对，你是会有反应的。
1: 对，比如说您喝完之后觉得，哎呀，今儿喝完怎么有点肚子胀？那说明这就不适合了。
0: 对，
1: 您比如说今天喝完之后挺舒服的，可能还行。但是如果说一旦喝完之后肚子胀，甚至打嗝，甚至不想吃饭了，那么这时候这个红豆薏米水肯定就不适合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0: 那夏季祛湿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第一位要做的。那红豆薏米水，就是有没有比它还安全的，或者说就是更适合更多人的？
1: 其实呢，夏天我觉得哈，就最健康的就是白开水就行，
0: 嗯。
1: 您不用加别的东西，就白开水，我们来补充一下水分就可以啊，或者说出汗多，我们稍微加一点食盐啊，用的淡盐水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一定要加点这个养生的东西，那么我建议加一点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像陈皮
0: 哦，
1: 啊，
0: 陈皮。
1: 陈皮呢，因为它比较香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它能化痰，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您可以弄点陈皮水，或者说给自己泡茶里面稍微放点陈皮，这都没有问题的。然后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这段时间消化不好啊，肚子有点胀，哎，你稍微搁一点陈皮泡好水之后，也能促进你的消化。
0: 您说这个，我倒感觉它更适合于全家更多的人，因为像夏天感觉到消化不好，食欲也不如以前，吃的也
1: 是的，
0: 化不动的情况下，运化不动的情况下，其实
1: 对，
0: 陈皮，
1: 相对来说，这种药呢，就是这种东西呢，就是它比较中和，没有特别大的偏向，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加适用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0: 好的，那夏季祛湿也给大家说了啊，陈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再来说一下熬夜护眼的方子，就其实从我来感觉，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追求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就是虽然可能还做不到完全不熬夜，但确实熬夜的人是少了，或者说有的人就在熬夜之后会找各种方子来找补。哎，比如说万能的护眼的方子，熬夜护眼的一个方子就是枸杞水。枸杞在中医的眼里，在您的眼里，它是一个药效，比如说算温还是算怎样的一个食材或者这个中药材呢？
1: 枸杞呢，相对来说哈，它也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我们可能像宁夏，它是一个产地，所以说有的时候枸杞甚至当水果吃。但是呢，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枸杞呢，毕竟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补药啊，所以说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来判断。枸杞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肝肾啊，它是补肝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假如说您的身体偏热，有实火。啊，比如说您经常口干呀，这个大便干燥啊，然后甚至有的女同志身上脸上长痘痘啊，或者长期失眠呀，就像这种病人，他本身是有内热的，那么这时候他就不太适合枸杞。虽然说枸杞有这个作用、那个作用，但是吃完之后他上火， 它也会上火。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血压不是特别稳的血压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像枸杞吃多了之后，其实也会导致他的血压会有波动的哈。
0: 嗯，您说那个吃多了，我是看到过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他是拿玻璃杯泡的，
1: 啊，
0: 你会惊叹于他那个枸杞用的量，我觉得得有几百克，就真的一半都是枸杞，就一看就是养得特别狠的，就是量多，该怎么去界定它呢？就您会开多少克？
1: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其实一般来说，咱们自己买枸杞，如果买稍微好一点的枸杞的这个个头有相对大一点的话，一般来说10个就够了。
0: 嗯，
1: 不要超过10个，因为多了之后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0: 对，嗯，就说到提起枸杞，很多人认为它应该是性质非常平和的一个中药材了，但我真的见到身边有喝的枸杞去嘴里起泡的，
1: 是的，
0: 对吧？上火的，舌苔上真的是厚的不行的，那就是不适合。
1: 很多时候可能有的老百姓他自己不觉得，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这段时间可能累呀，是吧？我可能就应该补一补肾呐，或者我熬夜可能多呀，我就应该多喝点枸杞，
0: 我得保护我的肝脏、明目、我的眼睛。
1: 但是呢，其实它枸杞的副作用不是你短时间之内能够感知到的，他慢慢，比如说这段时间你可能越来越焦虑啊，是吧？越来越上火呀，或者情绪、脾气不好控制啊，有可能就是枸杞喝的。所以说这时候真的建议量不要太大。
0: 嗯，那枸杞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一个夏季，湿气越来越重的一个夏季，它怎么喝，或者是怎么搭配？因为中药它是讲那个搭配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你像比如说相对来说，因为枸杞本身是一个补肾的一个药物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确实是有腰酸呀，或者有耳鸣啊，或者有舌苔，你一伸出来之后舌苔不是厚腻的，哎，甚至舌苔是一个偏少的啊，你舌头略微有点红的，这时候我们用点枸杞少量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办法来中和枸杞的一些它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我们枸杞里面可以放点菊花。
0: 菊花，这特别经典的一个搭配。
1: 正好就是枸杞配菊花呢，一个略微偏温，一个略微偏寒，把俩中和了。而且呢，菊花配枸杞呢正好也可以起到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如果说您经常看手机啊，或者经常用电脑，哎，您可以泡一杯菊花枸杞水，每天可以喝一喝，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也建议哈，您不能长期使用啊。如果说您真的是长期使用的话，有可能慢慢，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身体是不是天天都一样的，它会在来回变化的，是吧？可能比如说这段时间，哎，您可能是工作劳累，哎，咱们这个喝这个是可以的。那比如说这段时间您没事了，是吧？跟朋友一块聚餐呀，然后呢，或者是
0: 昨天晚上吃了顿烧烤，
1: 吃的多了呀，
0: 对，
1: 这时候可能身体本身就有内热了，这时候您再喝这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来。
0: 对，其实黄主任刚才这番话带出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经典的一个有关于中医的话题，就是体质。很多人特别想搞清楚自己的体质，我们在请一些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有的专家就会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体质这个确实不是很好讲。因为一个是就是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们在听着的时候你不太好去对照自己，另外一个今儿你对上了，明天也许你的体质会变化，这个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的，他就以为我生下来什么体质我可能就大概率是什么体质了，其实真的是不是这样的。
1: 对，他的体质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会发生变化。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正好碰上您感冒了一场，您感冒前和感冒中包括感冒后可能就是3种体质，所以说我们的体质会随时变化的，所以说不要用一种体质来解释自己。那可能有的病人说啊，有的老朋友说我阳虚啊，我肾阳不足，但也不是啊，有的时候您可能真的不是阳虚，可能也会上火的时候啊，是吧？您老觉得阳虚，我天天吃一些补肾阳的药，但是慢慢您就上火了，您可能变成肾阴虚了。
0: 就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就是自个儿盲目进补，或者说吃这些药是同源的东西，最后到您那儿您一看，哎呀，这完全是跑偏了，跑反了，这种情况多吗？
1: 有，因为像尤其是些吃一些补药啊，吃完之后上火的，或者说痰湿会越来越重的，这种病人是不在少数。
0: 而且痰湿其实中医有时候挺触这个湿气的，因为湿气对人体的伤害，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它给清除掉，或者说让它越来越湿的话，对健康是危害是很大的，是吗？
1: 对，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所有的邪气里面最麻烦的就是湿邪， 因为湿邪呢，它我们中医说它这个邪气特别的粘滞，不太容易去，而且呢特别容易反复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治疗临床上的一个难点。
0: 嗯，您会怎么去比喻这个湿气？就是它会，就是之前有专家形容它，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吃那个糖油饼或者说是糖酥饼，就是面油糖。
1: 对，古人说呀，就是湿和热哈，湿和热这两个邪气经常会搅结在一块，叫炉油裹面。
0: 哦，
1: 就是您到最后油和面都分不开，但是好像呢，好像油是油，面是面，但您要想给它分开呢，它又分不开。这种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病人的话，这种现象是非常麻烦的。
0: 对，所以不要盲目进步。
1: 所以说不要把自己弄到那种程度再去找医生。
0: 对对，就是你就想想糖油面对搅和在一起了，就是本事再高的医生他真的给你分不出来了，对吧？
1: 嗯，
0: 对，就是日常加重湿气的一些方法，熬夜贪凉其实很简单，对吧？
1: 嗯，
0: 一些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注意这些，
1: 吃一些特别油腻的东西，
0: 油腻的东西，对对对，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上火。这个夏季上火也是一个大问题，
1: 是，
0: 对吧？那金银花，我喝过金银花啊，我就觉得我体质应该还可以，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喝金银花，这个可能也是量大了，年轻时候不懂事，肚子就咕噜咕噜响，这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有点太寒凉了？
1: 对，金银花呢，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寒凉的药，而且它是清热解毒，应该是清热解毒里面药里面算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所以说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拿金银花泡水。如果说您要是拿金银花泡水的话，你少量没问题，但是如果量一大，哎，你觉得就那儿，感觉好像有点上火哈，我金银花我多点多点，如果一旦出现腹泻，说明您的量就大了；一旦出现胃疼，您的量肯定就是大了。
0: 嗯，有胃就感觉在那儿绞着疼的，
1: 有胃疼。
0: 那我们得明确明确上火的概念，比如说让我去理解，可能我口气比较重，舌苔比较厚，甚至会出现眼屎，眼睛红，对吧？口舌生疮这种，小便赤黄，就这种算上火的症状。
1: 在中医角度来说呢，上火其实也是分两种，一种叫虚火，一种叫实火。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有时候很难分到底是湿的虚的还是实的，是吧？怎么办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哈。如果是虚火的话，您之前应该会有一个长期劳累的过程。您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特别的忙哈，经常熬夜，然后特别的操心，
0: 赶个项目什么的，
1: 是吧？
0: 嗯，
1: 然后这时候你嘴上起个大泡，舌头上起个大泡，这时候基本上都是虚火。虚火的话不太适合用这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啊。您比如说拿金银花，您要说一天泡泡水稍微清下火可以，但是说连续喝它三五天肯定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伤。
0: 三五天都不行？
1: 三五天都不行。
0: 哎呦，我觉得像夏天很多人就会把这些花草茶可能从五六月份能喝到九十月份，那真的是几个月。
1: 您别的花行啊，金银花，
0: 金银花不行，
1: 肯定不行。
0: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对金银花就是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认知了，而且金银花它长得也好看，我还打算今天在家里边养一盆金银花，我就随时来吃它点。
1: 金银花很香，确实很香，而且这我们养起来也比较容易哈，它是个藤类植物嘛，它很漂亮。但是它确实是啊，您在家里养的话，您不能直接拿花直接给它，因为我们金银花真是入药的花，它是不开的金银花。
0: 哦，
1: 它还没开呢，那花骨朵的时候就要入药。
0: 对对对，买的时候就那个小揪揪好像是。
1: 对，您如果说都已经长开了，那就药用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这是药，还是强调一下，这是药，不要乱用。
0: 今天对于金银花真是全新的认知。那先来说虚火吧，就大家比如赶一个项目或最近特别忙，我起个泡，这种情况下，我想把这个虚火去把它给除掉的话，
1: 你比如说，我短期一天金银花可以，后面怎么办呢？我们后面可以稍微用点菊花呀，这些可以，然后相对来说柔和一些、
0: 温和一些
1: 的药物啊，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段时间你的饮食结构一定要调整。一定不要吃太过肥甘厚味高热量的一些食物。您看，比如说您可能为了赶项目哈，吃饭可能不按点儿，然后呢或者说很糊弄吃一口，可能就吃一些外卖啊什么的，这时候您可能就哪个国府吃哪个，但这时候您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了之后，您 这种虚火症状是不太容易去的，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把自己饮食结构变得更加的健康啊，多吃蔬菜水果，这样是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药物去把这个虚火压下来，因为身体已经虚了。
0: 哎呦，这个就很形象了，他已经虚了，
1: 是不是
0: 就有一句话虚不受补。
1: 对，

0: 对吧？
1: 您补也不行，您泻也不行啊。
0: 其实就是饮食清淡，睡好觉，喝点白开水，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快就能够过去的一个过程。
1: 对，那么像有一些时候我们身体是有实火，比如说这段时间比如尤其是像小孩哈，小孩贪嘴啊，他可能经常会吃多呀，
0: 现在成人贪嘴的也多呀
1: 对吧，经常会吃多了呀，对吧，您可能比如说吃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您比如说小孩肉吃多了，那成年人呢可能些像一些薯条啊炸的东西是吧，甚至我们会吃一些像烧烤啊，
0: 对
1: 啊，都是一些高热量高油脂是不是，
0: 而且难消化，
1: 对，像一些胆固醇也相对比较高，所以说呢对我们身体里面它就造成一些积滞啊。那么如果说这段时间您觉得自己大便不通啊，甚至好几天都没有，排个气又特别的臭，是吧？甚至嘴里都有口臭啊这种的哈，然后舌苔伸出来的时候，舌苔特别的厚腻，而且有的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经常会口苦啊，就嘴巴里老觉得
0: 是苦
1: 的感觉，
0: 早上一起来就觉得口苦，
1: 是吧？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个
0: 实火了
1: 啊。那么我们用金银花泡水是可以的，但是你也不能长期吃啊，就金银花。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通便的方法，把大便先通下来。
0: 我觉得这一段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再请黄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简单的敲黑板，实火虚火怎么区分。再来说一下。
1: 好，虚火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哈，比如你有一个长期消耗的一个前提啊，比如说你有赶项目啊或者劳累啊是吧，然后导致自己比如说口舌生疮啊，然后呢舌尖上有个泡啊是吧，这时候我们叫虚火。如果实火呢，一般来说您肯定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大便特别的干啊，然后之前呢可能吃的特别的不规律，
0: 口气
1: 的一些口气也重，然后舌苔也厚腻是吧，那么这时候它是个实火。
0: 虚火呢尽可能不要用这些这个中药或者说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清淡饮食，休息好，白开水就可以平稳的度过去。如果实火的话可以用点金银花，
1: 对，我适当的用一些比如说通大便的方法，把大便先通下来，大便通上来之后实火也就下来了。
0: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那是一些食材，然后金银花可以喝几天？
1: 可以喝个一周左右。
0: 一周左右，每次我们
1: 真
0: 得数根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也是会犯吧，一把一把放。
1: 一般来说就5根到10根也就够了。
0: 哎呀，
1: 如果说您喝完之后觉得胃里，一个是胃里疼，还有一个就是胃胀，
0: 多
1: 了，多了。
0: 哦，那去除这个实火的方法，除了金银花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就是刚才说了通大便呀，我们可以用一些，您比如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可能自己会调理啊，我喝点酸奶可能就大便就通畅了。
0: 对
1: 啊，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把大便一定要保持通畅。
0: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还有火龙果啊什么之类的，
1: 都
0: 是对对，
1: 细微都行。
0: 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啊，虚火和实火怎么去区分，如何去来这个除掉虚火和实火。那作为中医大夫，好像特别要劝人们空调喝冷饮，少吹空调，少喝冷饮。空调您肯定也会用，对吧？您是会怎么用呢？跟大家分享分享。
1: 空调呢，一般来说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一个空调的温度不能太低，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当然我们也有要求哈，不能低于26度，是吧？室温不能26度。实际上因为你气温太低的话，很多。其实我们可能男同志相对来说好一些，很多女同志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甚至呢，他比如说他可能在空调房里面需要加衣服。其实我们是建议哈，就是您可以带一个薄薄的外套，如果说你觉得房间里凉的话，应该穿上保暖，所以说您温度的不能开得太低。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夏天来临的时候，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空调要注意除湿，
0: 对，
1: 你不能让房间里面太潮湿，这样的话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的话，您可以喝一些暖胃的一些饮品，比如说我们弄点姜茶呀，是吧，暖暖胃啊，
0: 姜枣茶。
1: 对，姜茶就行，其实枣要少，因为夏天不太适合。
0: 那个我以前也说过，我也是那两年年轻不懂事儿，就看着很多身边的人在喝姜枣茶，我就煮了一壶，快到什么程度，上午喝的，下午嘴上就大泡就出来了。
1: 对，因为夏天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不太适合用红枣，我们就可以用姜茶就可以了，稍微搁一点点姜，然后您可以，如果觉得姜不好喝，稍微搁一点点冰糖也行，或者说您 放点乌梅也行。
0: 对，这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在一些地铁，因为它肯定要保证一个温度，太热的话，人流又大的话，确实不太好。就我们真的是提醒，尤其是女性朋友，带一个小衫儿，把脖子啊什么这些护住，
1: 对，
0: 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冷饮，就这个贪凉，它会直接伤到气血吗？
1: 是的，因为我可以这么做一个比喻哈，我们的脾胃就像我们做饭的一锅，底下有火。如果说您吃太凉的东西，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一到夏天特别喜欢吃冷饮，是吧？冰激凌啊、雪糕啊，甚至一些，你看我们卖的一些冰杯，很多的冰块，是吧？
0: 对。
1: 然后他就喝这个，虽然说喝的时候很舒服呀。但是您想，咱做饭的时候，您那火如果都被浇灭了，甚至火不旺，您的饭能做得熟吗？就是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脾胃太寒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是不容易被消化的，啊，所以说好多孩子就容易出现食积，啊，他就积住了。积住之后呢，比如说吃饭胃口不好了，啊，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啊，但是这两天，比如说他不爱吃饭了，然后嘴里有异味了，然后慢慢就变得消瘦。啊，面色越来越差，啊，大便不通，甚至有的孩子，
0: 你
1: 您
0: 为
1: 看
0: 什么
1: 他，
0: 有人说便秘的人越来越多？
1: 对，甚至有的孩子，您看他毛发都枯黄的，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建议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你一定要把脾胃保护好，千万不能贪凉。
0: 对，就夏天这个批发冰棒的地方，有的真的是一大袋子一大袋子的买，而且它好像会让你爽几年。就
1: 是，
0: 年轻人小孩特别贪凉，可能真的过了30多岁、40多岁，就会劝下一波人：“哎呀，少贪凉，少贪
1: 对，
0: 凉，
1: 您会发现可
0: 会
1: 能，
0: 找后账。
1: 对，因为可能咱们年龄越大，越来越觉得好像对这个冰棍儿、凉的东西、冰激凌，就感觉好像越来越不那么
0: ”
1: 有
0: 对，
1: 需要了哈。这个
0: 对。
1: 可能觉得不吃也行，然后到老年人可能碰都不碰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其实
0: 对，
1: 就是身体已经告诉你了，你的脾胃是虚弱的，
0: 年轻时候
1: 嗯。
0: 减少这种寒凉东西的摄入。另外，就说到了您说到这儿以后，我就会想起绿豆汤。其实绿豆汤也是夏天消暑很多家庭都会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饮品。它好是好，但您建议它就有的家庭就是把它熬熟了晾凉之后把它放到冰箱里吗？有的人就说妈妈对我的爱，我放学回家以后，妈妈给我打开冰箱拿出一大杯冷冻的这个绿豆汤，咕嘟咕嘟就把它给喝下去了，就是这么建议吗？
1: 绿豆呢，在我们中药里面哈，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清热、去暑、解暑的一个中药。当然，它也是食物，对吧？绿豆这个药，或者说这个食物，其实是也是挺凉的。就我们可能平常的时候，我们正常的人可能喝点绿豆汤不觉得，但是一旦比如说这段时间您感觉好像脾胃有点虚弱，或者说胃有点凉，是吧？你会觉得您不爱喝绿豆汤，或者说你喝完之后胃会特别的难受。那么实际上身体已经告诉你了，你身体不太适合绿豆汤。所以说，其实绿豆汤我们还是建议不要搁在冰箱里拿出来喝，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解暑的，
0: 对，
1: 它已经很凉了。然后您再凉上加凉，其实对脾胃非常的不友好。
0: 对，
1: 嗯。
0: 而且就上了岁数以后，我就特别的想和大家分享的食物，它都是有自己的味道的。
1: 嗯。
0: 就你把它弄得太凉，或者太烫的话，其实你就是吃那个热感或者凉感的，你体会不到它那个味道了。
1: 是的，
0: 其实绿豆它也是有清香的，如果你要煮的稠一点，它是有那个绿豆那个沙沙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如果要是清汤寡水的，其实你是可以喝到那个香味的，豆子那个香甜的。
1: 对，
0: 就你把它放凉了，包括那个温开水，我现在我觉得还是年龄大，如果是真正让我觉得解暑的话，我觉得就是温白开和温茶水，就是淡淡那个茶叶，它真的是你喝完之后，你一个是觉得整个人凉下来，另外微微的再出点汗。自然就把你的热度带走了，而不是靠你冰冰的咕嘟咕咚咕咚的感官上的一个刺激。
1: 说到这些这个茶水哈，我也是建议啊，我们可能比如说一些白领，特别方便的。其实您比如说咱们就矿泉水瓶吧，矿泉水瓶，哎，您就搁点茶叶搁里边就行，就泡。比如说有个半小时一小时，您的茶水就完成了，而且它还不烫，
0: 对。
1: 对吧？它可您比如说搁在常温，它就是一个常温的水，而且是茶水，你也不用。说等着太烫你喝不下去，这样的你就很容易就喝，所以这样也是可以的，不一定说非得拿沏一杯热的，然后放半天，有时候一忙又给忘了，你直接就搁矿泉水瓶里就行了，放几片茶叶搁
0: 它
1: 里
0: 就
1: 边，
0: 是凉水，
1: 对，
0: 凉水放点茶叶，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出来的。
1: 对，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肯定都出来了，看您放什么茶叶。一般绿茶的话，半小时肯定都出来了。
0: 对，或者我们说现在有提倡大家环保，就用一个玻璃杯。
1: 对，
0: 或者自己的一个杯子，我去哪儿都带一个杯子，就是也不喝矿泉水或者其他的。我就觉得，就是一方面我是看，一方面我是喝，另外一方面我看那个茶，我觉得也挺好看的。不管是花草茶还是绿茶，它有时候会随着那个水的一个翻腾，对吧？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解暑的一个方法啊。那说到有关于夏季养生的一些误区啊，月经不调，我还记得我请过您的同事艾宇老师来做节目，艾医生就说到了月经不调，很多女性认为它是一种就是身体状况，我可能忙了或者什么，其实他说严格的现在月经不调算一种病，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月经不调困扰了很多女性朋友，人们就会用什么玫瑰花、益母草。红糖姜茶来调月经，就是不区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月经不调，这么做可以吗？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概是还是要分一下的。月经不调呢，就是从女同志的角度来说，就我们简单分一下哈，有一些月经不调的病人呢，他是属于肝郁气滞啊，比如说这个平常情绪容易暴躁哈、啊，然后不太容易控制啊，就是一有到事儿就特别容易爱着急，这种、
0: 一点就着，
1: 对，就是肝郁气滞的。那么这一类呢，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女性朋友可以用一些像玫瑰花之类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有淤血的啊，就是你比如说像例假来的时候肚子疼啊，或者说例假来的时候颜色发暗呐、啊，或者说有血块啊哈、啊、这些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益母草，但是相对来说呢，益母草本身也是偏于寒凉的药。我不建议咱们直接拿益母草过来泡水喝，因为相对于玫瑰花来说，它的寒性更加大。所以说，如果说您的虽然说有淤血，但是如果说你淤血的基础上又有虚寒的话，那么这个就不适合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来给做一下区分的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你感觉也没时间上医院去看病，然后呢又感觉好像是有点淤血，就比如说血块也多啊，肚子疼啊，是吧？那么这时候如果说你想试试益母草，那么这时候我建议，比如说您可以放点生姜啊，搁点生姜，然后或者搁点红糖在里边，然后这样一起煮个水，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能可以把它的寒性给它稍微抵消一下。
0: 对，首先黄主任就明确月经不调它算病。而且它分不同的类型，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即使再忙，我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就是月经对于女性来说，它是一个健康的情绪表，可能一点也不为过，对吧？就是而且我们现在都是互联网诊疗，就你约好那个时间，就是您医院也肯定也是这样，
1: 是
0: 吧？约好时间，上错下错，我觉得错不了几分钟，对，大家按这个时间去调，就是月经这个太重要了，这么做可能才相对来说会好一点。而且您又提到了姜，冬吃萝卜夏吃姜，姜会在夏天对于普通人的健康、普通家庭使用上应该会很多。
1: 是的，其实这里边就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你想为什么要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古人会传下这样的话？冬天为什么要吃萝卜呢？你想萝卜这是消食的，它是下气哈，
0: 理气
1: 下气的一个消食的东西。那为什么冬天要吃呢？因为我们冬天相对来说，从古代来说哈，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肉类来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当然现在我们一年四季吃肉了，对吧？
0: 对。
1: 但以前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肉啊，所以说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导致我们消化不好啊，所以说那会儿得吃点萝卜啊来消消食。那夏天吃姜是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夏天的时候你肯定贪凉。对吧？一个你可能会喜欢吃凉的，再一个你也喜欢往凉的地方跑啊。
0: 对，
1: 比如屋里太热，您可能找一个阴凉地儿，是不是？
0: 树荫底下，
1: 然后你睡，晚上在那儿睡，或者说你看像我们原来小时候农村屋里太热，我们就睡在露天的，
0: 有人睡房顶。
1: 对，
0: 我们有同事浙江江苏的，或者说睡房顶，
1: 是不是啊？就睡外面呀。那你想外面一个是天气到了后半夜的时候是凉，再一个湿，所以说在我们古人的眼里边认为夏天是特别容易受寒的啊，所以说呢就建议我们无论什么食材上面多 多放一点姜。
0: 我觉得如果古人知道了我们现代人的汰酿方式和生活方式，又得跟你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姜，得一直姜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太贪凉了，
1: 对对，
0: 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这个办公场所什么居家环境，都是吃的东西，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姜，嗯，怎么跟大家说，反正我们家夏天吃姜吃的挺多的，不管是炖菜或者是炒菜，那个姜真的应该多放一些。
1: 姜其实不光是我们可以内服啊，还可以外用，
0: 外用。
1: 你看比如说有的

0: 小朋友，你比如说贪凉了，夏天肚子疼，是吧？或者说大便有点稀，也很简单呀。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孩子切一片生姜，给他贴在肚脐
1: 肚
0: 儿
1: 脐
0: 上，
1: 上，对。
0: 给他贴在肚脐上。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有的老百姓可能会用艾灸。啊，比如说灸灸这儿，灸灸那儿，是不是？比如说关节疼，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姜，哎，你切一片或切几片，敷在那个要灸的位置，然后我们隔着姜灸，这样的话呢，把姜的一些驱散寒邪的一些作用，哎，也用上，啊，这样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1: 真的，我觉得不是开玩笑，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姜，就是在家里边多用，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确实太贪凉了，
0: 对，
1: 对吧？
0: 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哈，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就是确实身体有内热的哈，刚有一些刚才说的实火虚火，如果真的有内热的话，那您姜也就不能再多用
1: 多吃了就是实火，对吧？有一
0: 对，
1: 些口气重、大便秘结、不好排大便的情况
0: 甚
1: 下，
0: 至有
1: 这样
0: 些老
1: 减
0: 年
1: 少。
0: 人可能有反酸呀、烧心啊，这时候你姜也得少用一些，
1: 对对，养生茶是夏天很多人都会用的，就除了我刚才我们所说的祛湿茶，现在还有清肠茶，对吧？刮油茶，清肠茶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但现在依旧有的朋友对这个清肠茶觉得特别好，我清宿便，我肠道健康了，没有宿便了，我整个人就减肥、年轻又美丽，就是如果要用更多，我理解就是刮肠子那个药。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隐患？而且这些药是不是都会寒凉往下走的？
0: 对，你想这些，所谓的清肠也好哈，或者是刮油也好，那么这些东西它要达到它的目的，它一定是会用到一些通大便的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番泻叶，番泻叶，那么它是有比较强的通便的作用，很多老百姓可能会买来。用到这个通便上面，但是这些药我用的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你越用效果就越差。
1: 对，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西药所说的耐药性吗？还是
0: 对，有点类似于它耐药性，实际上身体对你这个药物的承受的能力是越来越差的。所以说，我们临床上也碰到很多的一些老年的患者，他们在中老年的时候啊，年纪还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会有便秘啊，可能饮食结构不好啊，那么导致他大便的。不通，那时候会吃一些这些像番泻叶之类的。但是您到了老年以后，到了60以上、70以上，这时候你再吃它没有效果，然后而且呢，就是它会导致这种依赖性的或者习惯性的便秘，到那个时候就很麻烦
1: 对，
0: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您用一些这些泻药。我们如何保证自己大便的通畅？那么从自己的饮食习惯上、饮食结构上，要提前进行干预。进行调整，比如说您这段时间大便不通了，那你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啊，通过饮食来调，而不是依赖药物。
1: 对，有人就会说。真正的晚年幸福健康的标准是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0: 对，是的。
1: 就如果说你真正排便都是个问题了，一定会对你的生活质量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而且，您看，您中医大夫也说到的，从饮食上去调理，蔬菜、水果、粗纤维的食物，还有最近就是这些年人们的研究，一个油脂就干果类的食物，你吃不吃，对吧？那一小把干果，其实对于我们排便也都很有好处。另外一个就是中医的什么八段锦。类似于一些养生穴位的一些按揉，其实都会起到我们肠。哎，中医其实还会揉肚子，
0: 对，揉肚子，
1: 就是左右揉，什么左顺时针、逆时针也是有说法的，是
0: 是，
1: 吗？
0: 对，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些老年人，如果大便不通的话，让他揉揉的话，就是从我们从自己的哈，从自己的右边往左边一点点绕着肚脐眼这么推，是推，不是揉，是
1: 哦，
0: 推，
1: 推
0: 就稍微用点力，拿
1: 力，
0: 掌根，然后推着这个
1: 哦。
0: 肠子走。啊，但
1: 哦，
0: 实际上不是搓，你搓的话就没有用
1: 对
0: 了，啊，要
1: 对
0: 推
1: 对，
0: 着走，稍微用点力，
1: 对，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就是不管是清肠茶还是刮油茶，我们真的是不建议。而且我们以前也请到过一些肠道疾病的专家说，真的人们就是从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或者说自己去配了这些东西，最后吃那个肠道发生了非常大的病变，甚至会变黑。其实肠道对健康的作用。 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一定要注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夏天出汗多，总感觉累，气儿不够用，我能喝点西洋参吗？人参是不是劲儿太大？我觉得夏天出汗多，气儿不够用，好像是很多人都遇到的情况。
0: 对，其实大家可能会有个误区哈，大家觉得可能夏天出汗多，觉得疲乏，好像是虚，但实际上呢，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因为湿。是因为湿，
1: 困住你了。
0: 对，湿。其实我们可有一个比喻哈，因为夏天您看，尤其是到了伏天的时候，空气的湿度可能很大，尤其在南方，那湿度可能达到80%-90%，是吧？甚至100%都
1: 有。
0: 有，
1: 对。
0: 您可以想象自己，比如说您洗完澡以后，身上都没擦干，然后又穿了一身湿衣服，你觉得身上沉不沉？
1: 对，而且湿气大的时候，有些时候不用空调，不用除湿真不行，就是你洗完澡出来就擦不干。
0: 对
1: 对，真有这种
0: 时候。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虽然说您觉得是好像乏力出汗多是气虚，但实际上不是，它是湿热。它是湿，这个是跟季节有关系。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也不太建议就是马上用西洋参，因为我们中医说呀，您补得过头了它就变成火了，气有余便是火，补得过头了就不行。西洋参和人参相比而言，西洋参可能补气的作用没有人参大，但是它也是补气的，你多了之后也不行。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建议那个一些患者朋友哈，您比如说用西洋参也不是说不行，咱少点咱们割个3-5片就行了，你别到时候一把就割里边就少一点，你那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1: 我觉得如果去找黄主任去开药的话，一定是个特别省药的一个专家，每次都是几根3-5片，真的就是既然我们作为一个调养，就是一个这样一个量少的一个过程，对吧？否则就您说西洋参，我又想起那个枸杞了，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平和，为什么有人吃的会冒火，对吧？
0: 对，
1: 就是因为你量大了，
0: 对
1: 对吧？哎呀，省东西，我觉得这理念特别好，
0: 其实一样。您想您饭吃多了不也不舒服吗？
1: 对呀、对呀、就是真正的人懂得养生了，其实就是饭7-8分饱那个感觉会特别好。
0: 对，因为你想就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说，您比如说主食，像我们米饭吃多了，您还升血糖呢，起到副作用了。
1: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朋友送了一些陈皮，天热喝合适吗？应该是合适的，因为您刚才说到它相对来说更安全。但他后边又问了，他说搭配绿茶喝可以吗？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茶也有寒的，
1: 绿茶就是寒的，
0: 对，还有一些偏温的。您比如说相对说有一些朋友他比如说脾胃相对虚哈，经常比如说像乏力啊，手脚凉啊，然后胃怕凉啊，大便稀啊，那么这时候他实际上是不适合用绿茶的。
1: 这位朋友问到的荷叶茶，喝这个能不能刮油减肥？其实夏天我们家有些时候是会做一些荷叶粥的，因为我觉得就一周可能做个1-2回，就淡绿色的我就觉得特别好看，但如果他长期喝，想要起到一个刮油的一个效果。
0: 荷叶呢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东西，但是您说再平和的东西它也是有偏向的。那么荷叶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夏天有这个东西出现，其实大自然已经告诉你了，夏天出现的这个东西它一定可以来抵抗夏天的这个暑湿的，所以说从寒热温凉角度来说，荷叶是偏凉的啊。那还是一样，当你脾胃不好的时候，你长期用荷叶也会造成身体的一些损伤。
1: 好的。这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说话多感觉自己气虚，要不要天天喝黄芪水？天天喝这个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对吧？
0: 是，觉得因为像我们像有一些朋友他是教师啊，比如说想想我们医生经常要跟患者说很多的话，有些教师呢他
1: 对，您说到了这个，我先问问您，您会在夏天会喝一些自己会配一些花草茶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饮吗？
0: 我不会，
1: 不会，
0: 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1: 还行。
0: 但是确实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时候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一上午的课，比如4节，你4节课上完之后确实身体会非常的疲劳，那么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其实我也建议一些教师朋友哈，您比如说一上午好多课啊，然后呢可能有些一些中小学的老师你还得扯着嗓子喊，是吧？扯着嗓子喊，那么这时候呢，比如说您可能很多老师可能会用一些胖大海，
1: 对，
0: 润润嗓子，是吧？可以 那个让自己说话的声
1: 对，还
0: 啊，
1: 有
0: 能
1: 用那
0: 舒
1: 个
0: 服点。
1: 罗汉果的。
0: 罗汉果也可以。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再放点西洋参在上面啊，可以帮助你补补气，确实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如果说您这段时间工作也非常的疲劳，也可以用点西洋参，
1: 也是三五片吗？
0: 也是三五片。但是呢，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提黄芪？因为黄芪的补气和西洋参的补气，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黄芪的量，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上火。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病人自己去用黄芪，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黄芪。很多老年人实际上他是不适合用黄芪的。
1: 对，
0: 因为黄芪它有个作用是西洋参，就参类没有的，黄芪有一个升提的作用，
1: 对，
0: 就往上升提。
1: 就是这里边也会带出一个，我觉得一个大众的一个认知，很多人认为就是找中医调一调。其实中医我们对它的了解远远不够，它不仅是可以慢调，它治急症，在某些方面的效果我们真是不了解。它一定不是只给你调一调，就是你喝多了喝少了，其实区别不大。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您都不建议人们用黄芪，包括那个金银花，对吧？就是数着颗的去数那么一朵两朵的去用，就这个，否则人们以后用完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肚子疼、拧了疼、绞了疼，对吧？这个都是一个药效的一个问题啊。就西洋参是可以的，几片，对吧？常说话的朋友，这位朋友问的，我觉得黄主任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就因为您经常跑步，对吧？我一看，哎，晒一个打卡，跑到特别美的地方。他说我坚持跑步5、6年，最近爱人特别反对，我想问问中医如何看待跑步。先说您吧，您跑了多少年了？
0: 我这时间不长哈，也就不到10年时间。
1: 不到10年还不长啊？
0: 不是，
1: 那跑完之后，
0: 是这样，因为我们对于跑步这项运动来说，一个也是看人群。如果说真的是老年朋友，我们如果说以前没有跑步这个经验的话，那么还是不建议跑，因为毕竟它把握不好的话是伤我们的关节的，
1: 对，
0: 对吧？
1: 膝盖，
0: 那么年轻人呢，我们建议他从年轻时候慢慢要把这项运动给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您可能跑的频次不用太高，但是可以慢慢的把这项运动做起来。一般我们建议像我们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哈，这个已经到中年了是吧？跑步不要玩命。我所谓的玩命就是您的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我们以一种养生的心态去跑步，不要竞技，啊，不要
1: 对，
0: 竞
1: 就
0: 技。
1: 是想着我这次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下次我再破一个，
0: 对，
1: 就人到中年万事看开，就是我跑下来就行，
0: 是，
1: 对吧？
0: 就是您不要觉得，哎呀，我同时跑了一个马拉松，我也得完成马拉松，因为现在马拉松很火哈，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年人还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跑，所以说我一般不建议强度特别大。啊，那说怎么叫强度不大呢？就是您跑完之后自己很舒服，而且距离也不要太长。一般来说，如果说从来没有跑步经历的话，那可能从1公里、2公里这个就够了。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跑量的话，那么5公里左右就基本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频次也不能太高。您比如说像1周2到3次就可以了。一个月差不多就是50公里左右。就总量哈，50公里左右，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养生的作用，然后速度一定不能太快，然后比如说像40到5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率，就我们跑步时候的平均心率控制在140、130以下，这样的相对来说也对心脏也比较友好。如果说您要是竞技的话，你速度要特别快的话，那您想，你心脏的负担可能也会很重。
1: 对，就是在运动之前，其实做一个评估，我觉得也很重要。就看自己首先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去跑。而且我觉得今天黄医生用自己的例子告诉大家，中医不是不跑步也跑，
0: 对，
1: 就是享受到那个快乐、身心愉悦，不咬牙硬去坚持那个跑。对，而且我今天我好像有2、3年没有见到黄主任，我今天一见，我说黄主任感觉气色又好了，那个少年感还是在。的就是，我就觉得不管是我们吃东西还是运动之后，你看自己那个身体反应，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如果自己觉得跑得很好，可以规避到很多风险的话，就是把这项运动，我觉得贯穿到生活当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是
1: 对
0: 的，
1: 吧？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家吃肉多，想问问专家有没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可以减油腻，让吃肉没有太多的负担，想
0: 其
1: 多
0: 实
1: 吃一
0: 也是
1: 些。
0: 有的哈，
1: 真有。
0: 真有。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山楂，
1: 嗯，
0: 山楂呢，其实我们现在在炖肉的时候，有的家庭可能会放山楂。山楂它可以起到一个消肉食的作用，因为山楂本身它也是个中药。我们在用中药的时候用山楂，不光是它能消食，而且它专门的是消肉食。
1: 哦，
0: 啊，我们还有一些消，比如说像一些米面的一些食的一些中药也有。你比如说像神曲。那它是发酵过的一种中药哈，就神曲，它是专门消面食。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麦芽啊，麦芽，我们可能用焦麦芽，那么这也是可以消面食。所以说，我们给孩子有时候治病的时候，会用一些什么所谓的焦三仙啊，焦三仙实际上就是麦芽呀，然后像这个神曲啊、山楂呀，就这些的东西可以来帮助小孩来促进消化。所以说呢，像我们像肉类吃的多的话，您可以在做饭的时候可以搁一点山楂在里边。那么您平常要是日常养生的话，也可以用山楂来泡水。
1: 哦，
0: 但是这时候呢，我要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山楂比如说喝完之后觉得胃有点难受啊，比如说有点反酸呀，因为山楂毕竟它是酸的啊，如果说你又有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话啊，你喝完之后可能会胃不舒服，是吧？这时候你山楂可以给它炒一下，炒完之后它那个酸的味道就会碱啊，这样的话你再用山楂，就炒过的山楂或者略微带点糊的，我们把它叫做焦山楂，用它去泡水的话，相对来说就能更好一些。
1: 也是别太多，也几片
0: 啊。山楂的话，因为多了之后你太酸，你喝不
1: 了。太酸了，对，而且它对胃的刺激。
0: 对，
1: 我是喝过那个山楂水喝多的。
0: 如果生的山楂的话是很酸的。
1: 对
0: 啊，
1: 而且它刺激性很强。
0: 对，如果你放多的时候肯定是喝不下去的，所以说也没必要，就一点就行。但是炒完之后呢，它确实是酸性会少很多，所以说你稍微多放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一旦自己觉得喝完之后胃里反酸了，这个就别喝了。
1: 虽然黄主任给了如何解油腻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搭配一些山楂啊，不管是煮在里边还是泡着水喝，但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少吃一些，因为肥甘厚腻可能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就是你会发现身体带不动。
0: 对，
1: 就你吃完以后你也睡不好，对吧？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岩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黄医生，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1: 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端午的脚步一天天近了，再过三天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南方各地呢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龙舟赛事，北方的朋友也没闲着，忙着准备粽叶、艾草、五彩绳。今年广东省呢将举办超过200项龙舟活动，有近10万名选手参与。这个阵仗实属难得哈，想去看的朋友赶紧把行程规划起来。那聊端午必然就绕不开粽子。网上关于粽子甜咸口味的讨论从没有停歇，如今呢各种创意馅料更是层出不穷。但是剥开粽叶细究下去，好像我们对粽子的了解还不够深，它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跟屈原到底有没有关系？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曾经给出过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粽子的历史比屈原还要早。今天我们请到崔代远先生

0: 杂、口味最复杂的食物啊，没有之一、
1: 哦、
0: 啊。那么刚才您又说呢，说咸呀、甜呀，您想个问的是口味的问题。
1: 对，
0: 咱们就先说说最简单的两种啊，甜的。你像我是一个老北京人，
1: 嗯，
0: 老北京人心目里的粽子是什么的呢？首先呢，它是甜的，
1: 嗯，
0: 即使是光用江米包一个米团儿，那我也得蘸白糖吃。
1: 哦、
0: 你说它是不是甜的？
1: 纯甜
0: 是吧？哎，那这里头呢还可以裹什么呀？裹小枣，可以裹蜜枣，可以裹糖或者豆沙馅，那这仍然呢还都是甜的。
1: 嗯，
0: 哎，这是一个。第二呢，它是凉的，所以北京人吃粽子没有吃滚烫的，它都是什么呢？按照老传统啊，是头一天把这个粽子包完了，煮好，煮好呢，过一宿啊，因为那阵没有冰箱嘛，哎，就这一个晚上自然冷却，
1: 凉一
0: 宿，自然冷却之后，第二天一早吃这个粽子是温凉的，它也不是冰凉的，
1: 嗯、
0: 就不是说这种凉的炸口、
1: 嗯，
0: 哎，它是什么呢？就是放凉了，哎，这种温凉的，它是吃这个，所以呢，它是凉的，再有一个呢，它一定是素的。啊，刚才咱们讲嘛，你说甜的那不一定是素的，但北京人的粽子一定是素的、
1: 嗯、
0: 什么叫素的呀？它里头既没有肉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蛋黄也没有什么虾仁儿，这个反正老北京啊是没有的。
1: 嗯，
0: 但是呢它还有一种更传统的粽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是什么呢？我们叫大黄米。大黄米是什么呢？它形状像小米儿啊，就是这种黄颜色，一个小豆一个小豆的、
1: 哦、
0: 但是呢它比小米的颗粒要大一点，它是粘性的，
1: 就是咱说那个黍子，
0: 哎，对，稻黍稷麦菽的那个黍，五谷杂粮稻黍稷麦菽嘛。
1: 嗯，
0: 嗯，这个呢早年间还有，近些年反正不太常见了、
1: 哦、
0: 可能因为种植这个的人呢比较少了，哎，但这个呢它是一个更传统的北方的粽子。因为北方过去啊，这个江米，也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糯米啊、
1: 嗯、
0: 很少见，而且也很贵，
1: 嗯，
0: 所以呢它都是这种叫大黄米的。
1: 嗯，
0: 那大黄米的呢同样它是甜的啊，所以呢我小时候就认为这个粽子呀它就得蘸糖吃。
1: 嗯
0: 啊，那么后来呢我上班以后啊，这单位发粽子，发了南方的粽子，拿回家去，我妈就不知道，哎呦，这个东西怎么吃啊，是吧？而且硬邦邦的，是吧？
1: 对，
0: 一吃呢，因为我们认为粽子应该凉着吃，直接拿过来剥了皮一吃，哎呀，太难吃了，是吧？那么我们才知道呢，这个粽子呀，它还有肉的，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是荤的了。那么这个荤粽子呢，一般来说呀，它是吃咸的，因为它这里头本身啊那个肉啊它是有咸味的，哎，甚至于啊这个肉它是拿酱油泡过的，
1: 嗯、
0: 哎，有这五花三层的大肉拿酱油泡过的，还有呢你比如说咸蛋黄的，是吧、
1: 嗯、
0: 哎，就像你知道的，哎，这个是什么呀？咸口的粽子啊，慢慢的我们有接受了咸口的粽子。咸口的粽子呢一般来说啊是肉的，你想这肉的它又不能吃凉的，
1: 嗯，
0: 吃凉的它多腻啊，那怎么办呀？哎，那就要热着吃。所以南方的粽子呢是热着吃的，哎，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荤的，是热的，它是咸的，哎，这个呢其实只是最基础的两种。你要说现在这个粽子远不止说甜咸之争，
1: 是
0: 啊、各种口味的都有，
1: 酸甜苦辣的、
0: 有辣的，
1: 嗯，
0: 有宫保鸡丁馅的粽子、
1: 哎、是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啊、
1: 看过一个，还有什么那个京酱肉丝馅儿的、
0: 啊，那都不新鲜。
1: 加进去、
0: 据说还有螺蛳粉馅儿的，
1: 嗨，
0: 是吧？所以我觉得啊，苦辣三天咸啊，都可以做成粽子啊。这个就是人的口味不同嘛，
1: 嗯，
0: 这个也没有什么对与不对，我觉得呢本身也没有什么争与不争啊，
1: 嗯、
0: 只不过呢是大伙儿的口味不同啊。顺便呢聊一聊粽子的形状啊。
1: 嗯，
0: 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啊！你比如说，老北京的粽子是什么呀？是四棱锥，
1: 就那种三角的。
0: 还不是三角的，四棱。就你学过几何学，正四边形吗？
1: 啊、哦，
0: 它是那样的，它很难包。哎，这个是标准的粽子。
1: 哦，
0: 它只有四个边，它是一个立体形状。
1: 哦，
0: 哎，你学立体几何，当时肯定是讲这个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啊，你说的那个锥子形的呀，那个好包。你像我就不会包四棱锥、
1: 那个、
0: 我只会包锥子型的、
1: 哦、
0: 哎，还有什么斧头型的，哎，还有牛角型的，哎、
1: 哦、
0: 这
1: 都
0: 是
1: 传统的，扁的那个种的，
0: 哎，斧，哎，那对，有扁的、
1: 嗯、
0: 哎，像一个斧头那样的，还有一个平面
1: 是、
0: 哎、那样的，哎，还有什么呀，牛角型的就细长的，
1: 哦，这我都没见过、
0: 哎、这吧，还有什么呀，还有竹筒型的，不是搁到竹筒里头，它是拿

0: 这个润我竹的叶子包的，但它是竹筒型的，
1: 就是圆柱体的肠
0: 就是圆柱体，特别长，有2米长的，啊，不稀
1: 跟个
0: 奇，
1: 甘蔗似的。
0: 啊，对对对，2米长的粽子不稀奇。人家说人家当地啊，有一个地儿叫遂昌啊，遂昌的在浙江啊，他给我讲人家当地啊包的最长粽子是70米的，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反正我没见过，2米长的我是见过的，是吧？啊，你说这个粽子。啊，这个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再有一个呢，就是包粽子这个材料啊，也是五花八门啊。你比如说啊，北京的粽子它讲究是什么呀？首先说这个叶儿是苇叶的，哎，河边上长的苇子，哎，这苇叶相对来说比较窄，所以呢，它包粽子是有一种特殊的手法的，
1: 是
0: 它不能是一片，它是几片啊。你比如说3片、4片这么着垫着包，拴的这个呢，这个绳是什么？马鞭草一种草，这个才是正经的北京的粽子，是苇叶马鞭的。那后来呢？后来我见到了南方啊，发现人家这不是，人家是拿竹叶包的，
1: 宽点的，
0: 就是竹叶，都是它这味道也不一样，是吧？
1: 是。
0: 再有呢，你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遂昌，那个叫糯叶。啊，那也是一种理解成竹子的一种，这我不太清楚啊。反正是这样，他拿叫龙须草，也是一种草，但是长在山上，很长啊，很坚韧。拿那个东西来裹，这个不稀奇。还有什么甘蔗叶包的？还有什么玉米叶包的？还有茭白叶包的，
1: 就只要是这绿的、宽长条的都能包。
0: 我觉得是个叶就行。就前几天人家送了我俩粽子。你猜什么叶包的？
1: 这是呢是什么呢？
0: 荷花叶包的，荷叶包的。
1: 那荷叶只吃过荷叶鸡哈、
0: 啊。没，确实荷叶包的大粽子。所以你看看啊，
1: 很丰富。包括您说的这个绑它的这个绳，有的是这个植物那个植物。我见过还有五彩绳。
0: 那也是一种拿馅儿包啊，那也是一种。
1: 对，
0: 拿馅儿包认为不是特别传统。
1: 明白了，就是刚才包括崔老师提到的说黄米哈，现在我们平常吃到黄米的，可能很多朋友是在吃这个黄米凉糕的时候，这是一种典型的北方的主食啊。
0: 对，
1: 这个呢，以前就大家吃下去特抗饿。而且呢，北方比较产的比较多。
0: 那现在粽子也有黑米包的，我也见到了。
1: 也为了更健康了，是吧？
0: 大概是吧。
1: 对，那这个是吃粽子，其实在每到端午节，不管大家现在爱不爱吃粽子，或者是说是不是减肥什么的，很多年轻人觉得吃粽子它长肉，但总得尝尝。所以还会有了很多那种其他的，比如冰粽。有这个水果味的冰粽啊，就是其实里面一点糯米都没有了，但它还是做成粽子的形状，就各种各样。
0: 这种形状太多了，你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有一种糖就叫粽子糖，就是糖果
1: 哦，
0: 水果糖，它的就那种糖，它叫粽子糖，中间还有松子儿，这是非常标准的一种，江浙一带的应该算是一种甜品，
1: 就是不同的粽子。刚才咱说过了一个最大的粽子，70多米长的是吧？
0: 70米，对。
1: 那您见过最小的粽子有多小？
0: 1粒米包的。
1: 1粒米
0: 啊，对，就是1粒米。
1: 那这也太少了。
0: 在重庆，
1: 为什么呀？
0: 不开玩笑啊，它就是锈迹呗，它也不是说人吃它锈迹啊，就是说我有这么一种技术
1: 啊。
0: 但一般的来说啊，不做1粒米的，反正一般的来说，正经是作为食品上餐桌的指甲盖这么大的，非常普遍。
1: 指甲盖
0: 啊，就男士，你像我，我这指甲盖，你他理解外头包了一层草啊，这个太多了。这个并不稀奇，这个东西。
1: 那这还能有馅儿吗？
0: 有，它不是，它没有馅儿，它就是一个江米，一个江米做的一个啊包子，它也是拿草叶包的。
1: 所以千奇百怪的粽子，归根结底，它还是为了大家过节啊，吃只是一个选择。那如果说我就现在有要求，我不愿意再过端午的时候我就吃粽子，我就想吃点别的也能有的，但是粽子太长肉了，或者是粽子太传统了，我想换换。
0: 你就是端午节要吃点别的，端午节吃点别的太多了。你就比如说你想吃点这种怎么说，主食类的啊。老北京有所谓五毒饼啊，因为端午啊它是包含了夏至啊，包含了这种迎接夏天、防病除瘟啊、纪念屈原这三层文化含义。那么在古代啊，你比如到了端午节啊，这人啊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病，是吧？你比如闹肚子呀，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这个上厕所多一点啊，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发烧啊，是吧？那么古人他不知道有细菌，他也不知道有病毒，但是他知道啊，这时候苍蝇蚊子就出来了，
1: 是，
0: 他也不喜欢苍蝇蚊子啊，而且呢，他不但不喜欢苍蝇蚊子，他还不喜欢看着不好看的虫子，你比如说蛇，北京话叫长虫，你比如蜈蚣。 是吧？哎，反正看着都不是那么愉悦啊。
1: 嗯，
0: 你比如蝎子虎子啊，就是一种蜥蜴
1: 哦。
0: 北京版那种蜥蜴叫蝎子虎子。你比如癞蛤蟆，
1: 嗯
0: 啊，就是
1: 长得不好看的
0: 啊。你比如蜘蛛、
1: 嗯，
0: 是吧？哎，就这些个动物，哎，他认为这些个动物啊带来疾病，
1: 嗯
0: 啊，哎，可能还真是有那么点道理、啊，
1: 有毒。
0: 哎，对，所以呢，他认为它有毒，那怎么办呀？他不是去吃这种动物本身，
1: 嗯，
0: 他是把它做在饼上。你比如说烤成一个，你理解成月饼，
1: 嗯，
0: 哎，或者你比如说一个蒸饼，
1: 嗯，
0: 哎，他把它画在这个饼上，然后吃这个饼，
1: 哦、
0: 哎，把它吃了，把它吃了，哎，这么着叫五毒饼，哎、
1: 哦，
0: 这也是端午节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感知夏季的到来。你看，
1: 嗯、
0: 咱们一般说你夏天喝点绿豆汤避暑，对不对？
1: 对，是。
0: 那端午节呢，它也可以吃各种各样的绿豆制品。你比如说绿豆糕，哎，北京有一种绿豆糕，其实不好吃。北京那绿豆糕啊，因为它没有油，
1: 嗯，
0: 而且呢，他做那绿豆糕的时候，他把绿豆皮也搁进去了，它比较粗糙，
1: 嗯，
0: 哎，吃的时候呢，不习惯，他觉得，很干，甚至有点呛，
1: 嗯，
0: 啊，就那种感觉，
1: 噎嗓子，
0: 哎，对。但是你要到了江南呀、啊，他那绿豆啊，人家是把那皮去了，嗯，做的很精致，是吧？
1: 纯绿豆沙，
0: 哎，对对，纯绿豆沙，而且呢，他是拿油和了面，
1: 嗯，
0: 中间还做了馅儿，那是江浙一带的绿豆糕，就比北京的要精致的多，
1: 嗯，
0: 是吧？所以呢，你还可以吃绿豆糕。哎，再有呢，你像在北方啊，它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说我不吃这些东西，啊，我想吃点水果。哎，这个季节专门有水果，
1: 嗯、
0: 你比如说桑葚儿，啊、
1: 嗯，
0: 有黑桑葚儿、白桑葚儿，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啊，桑葚儿有两种颜色，黑桑葚儿、白桑葚儿。
1: 没见过白的。
0: 有白的、
1: 哦、
0: 啊，没事，到时候您给我点钱，然后我去买，咱俩尝，是吧？啊，
1: 嗯、
0: 黑桑葚儿、白桑葚儿，
1: 嗯，
0: 它是这个端午前后应季的。这种果品，
1: 嗯，
0: 它只是在这前后大概半个月，
1: 嗯，
0: 过了这个半个月，过去就没有了。现在你比如有各种各样的种植方式啊，
1: 嗯、
0: 因为它是长在树上的，
1: 嗯，
0: 再有呢，樱桃，哎，红樱桃、黄樱桃、黑桑葚、白桑葚，
1: 嗯，
0: 哎，所以呢，到了端午节呢，过去有所谓荐鲜之说，
1: 嗯，
0: 什么叫荐鲜呀？就是推荐你吃这种新鲜水果，时令水果，
1: 没错。
0: 哎、咱们过去讲顺四时嘛，
1: 对，
0: 而且它怎么吃呢？它过去啊是拿那个杨树叶儿。你知道那个杨树在端午节前后那个叶儿是碧绿的，
1: 嗯，
0: 它还不到夏天真正到三伏天都变成那种浓绿的大
1: 片绿色的，
0: 对，它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它已经展开了、
1: 嗯、
0: 像一个手似的啊、北京叫手巴掌似的、
1: 嗯、
0: 你把这个碧绿的这个杨树叶上头你搁上黑桑葚、白桑葚，搁上红樱桃，是不是特别漂亮？
1: 哎，是，
0: 哎，是这个，哎，它过去这么卖，所以叫荐鲜。你看，这也是端午节的吃食。
1: 哦、
0: 所以端午节你要不吃粽子，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是吧？
1: 刚才崔老师讲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不时不时啊、
0: 嗯，
1: 咱们讲究的得吃应季的水果。其中提到了说到这个季节吃樱桃，这可能跟很多现在的年轻朋友们聊的这个吃樱桃的时节不太一样。现在大家很多人说过年的时候吃樱桃是吧？
0: 吃
1: 车厘子，
0: 那不叫樱桃，那叫车厘子。
1: 对，
0: 樱桃你注意啊，跟车厘子有一什么区别？很多人闹不清楚。
1: 嗯、
0: 你注意啊，樱桃皮很薄，
1: 哦、
0: 它搁不住，就是它不容易存储、
1: 嗯。
0: 它很鲜，它不是那么甜，它有一种特有的鲜味儿。
1: 嗯
0: 啊，车厘子皮厚，
1: 对，
0: 车厘子搁得住，车厘子很甜，但它不鲜。
1: 嗯，吃甜口的。
0: 哎，咱就说这个表面的这种感官啊、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呢？
1: 是
0: 吧？
1: 没错。
0: 哎，所以樱桃是应季的，樱桃只是端午节前后这半个月有。
1: 嗯，
0: 哎，咱是说大自然里树上长的啊。
1: 是的。
0: 啊，那车厘子呢？那属于有点人工栽培那个意思了，是吧？
1: 而且现在大家现在在市场上看到过年吃那车厘子，那是从智利来的。
0: 嗯，
1: 咱这边冬天，人那是夏天。
0: 对。
1: 所以人家那儿漂洋过海过来以后，咱们能吃着。但是呢。事实上咱们国产的中华樱桃这些呢都还是在夏天这个时候生产的，
0: 而且樱桃其实传统上很贵，你看、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有一首歌、
1: 嗯、
0: 这首歌里唱到樱桃好吃树难栽，
1: 对，
0: 其实说错了，真正那个民谣不是那么说的、
1: 嗯、
0: 民谣说的是樱桃好吃果难摘、
1: 哦、
0: 果难摘
1: 、
0: 啊、为什么？你见过的樱桃树吧，很高大、
1: 嗯、对，
0: 它那果很小，你要真正摘它很费劲的，我摘过的，所以你要让它摘樱桃就让它摘去吧，它摘不了多少，摘一会儿它就烦了，你知道吗？
1: 累了是吧？
0: 哎，你想架这个梯子在上头巴拉巴拉揪几个， 是吧？它不像苹果一摘一个一摘一个，
1: 而且这没法用机械摘哈，
0: 它纯手工，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樱桃贵不在于说这个它这个水果本身怎么怎么贵，水果其实都一样，是吧？
1: 嗯、
0: 哎，都是这么浇水施肥，它就长了，而摘。

0: 因为它摘的这个过程太麻烦，所以它
1: 嗯，
0: 手工贵。
1: 所以这个除了吃粽子，端午能吃的东西不少，
0: 那
1: 而且
0: 挺
1: 呢
0: 多
1: 各
0: 的。
1: 有各的讲究
0: 啊，对。
1: 啊。那感觉好像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啊，就总是这种吃东西比较多。你比如说别的节日，那这个过年啊、春节，或者是到别的节日，咱还有个团圆什么这些的这个风俗。但是在了这个端午，总感觉就是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是不是这个端午就是一个吃吃喝喝的节日
0: 那不是，那端午节有很多的别名，你比如叫龙舟节是吧？
1: 呢？哦，
0: 那
1: 对，
0: 端午节你还可以赛赛龙舟是吧？哎，你说你们家边上没有河啊，也没
1: 嗯。
0: 有水，那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啊。你比如说过去端午节的时候啊，这个小朋友啊，
1: 嗯，
0: 他会在这个小男孩啊，北京话叫小小子，在这个脑门上啊拿雄黄画王字儿，哎，
1: 嗯，
0: 为什么呀？防病除瘟嘛，啊，因为这蛇呀真的怕这个雄黄。所以你看那个民间传说那个，白素贞，
1: 哦，《白蛇传》里
0: 哎，
1: 头，
0: 喝了这雄黄酒，不就现了原形了吗？是
1: 对。
0: 不是？哎，这是一个小女孩呢，她不是拿雄黄酒在这个脑门上画一王字啊，她是拿那布啊缠了一个像粽子类似的这么一个布的一个小玩意儿，它叫粽子，就是一个绞丝旁一个曾，那个字儿曾，哎，那么叫粽子，是五彩丝线缠的，哎，挂在这个服装上。哎，这也是一种，咱就说小朋友的玩法哈。那么你比如说大人啊，大人过去在端午节呢，他应该干什么呀？首先呢是制各种各样的中药，为什么呀？因为端午节啊，它是来源夏至的，夏至这天啊，阴阳交汇。你没注意夏至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嘛。
1: 是，
0: 那么过了这一天呢，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是个道理吧？那么古人认为这天很神秘。啊，那么他呢，就在这一天啊，要有各种各样啊，来阐释这阴阳交汇的这种活动。后来就把这些活动呢，都传到端午来了。比如说做丸散高丹啊，就中药房讲究丸散高丹。你总吃过大蜜丸吧？
1: 对。
0: 是吧？哎，那大蜜丸过去说这个什么牛黄清心丸
1: 是，
0: 是吧？牛黄解毒丸，哎，就类似这种
1: 吃
0: 东
1: 腻
0: 西。
1: 了再来点大山楂丸。
0: 哎，对，可以啊。哎，这个做这个东西，哎，散剂就是面儿。哎，膏就是糊那大膏药，哎，丹剂就是水丸啊。做这个东西，丸散高丹什么时候做啊？讲究是端午节的时候开始做。采中药什么时候采啊？端午节的时候开始采。
1: 为什么呢？
0: 他因为说认为这一天阴阳交汇啊，这一天很神秘，是吧？中华文化讲阴阳文化嘛，啊，对，它不是一般你想象的科学道理啊。哈哈，哎，那么呢，再有呢，你比如说啊，在古代的时候，这一天还要铸剑。哎，所以青铜宝剑上面基本都写着铸于5月端午日，为什么呀？你比如说这铸宝剑，它有一个淬火的过程啊。哎，这宝剑不是一烧通红的，往那冰凉水里一插，呲啦，阴阳交汇，是吧？类似的还有铸镜，你看那镜字实际上是一金属牌的嘛，
1: 对，
0: 在古代青铜宝镜嘛，是吧？哎，所以铸这个东西一样也得淬火，哎，所以这个呢也是阴阳交汇，哎，所以你看。这也是端午节的这种风俗啊，其实远不止这些啊。你比如过去啊，在很多的地方，端午节啊要贴钟馗，钟馗你见过吗？就是很，
1: 门神，
0: 哎，它是门神的一种啊，因为门神有很多种。哎，对，门神，你比如双扇门，
1: 对，
0: 双扇门它是贴什么呀？双扇门南方北方不一样。哎，你比如说啊，咱在北方啊，哎，贴尉迟恭和秦琼，
1: 是，
0: 是吧？哎，
1: 没
0: 一
1: 错，
0: 黑的，一白的，是吧？哎，南方不是，南方叫什么呀？申叔玉律，拿这笔写上就行了。哎，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它就写一个字儿，
1: 像个符似的，
0: 哎就行了。哎，就贴在门上，申叔这么写，玉律啊这样。然后呢，这个钟馗呢，其实是贴单扇门上的。哎，单扇门贴钟馗，但是端午节的时候呢，哎，它也贴钟馗，为什么呀？哎，它两层含义，一层含义说是什么呀？它这个啊，防病除瘟，哎，这不希望得病吗？哎，
1: 对，
0: 镇住这些个各种各样的五毒，是吧？哎，就跟那贴五毒，五毒饼啊，道理一样啊。哎，再有呢是什么呢？哎，它祈福啊，你看钟馗那画上老跟着蝙蝠，中国人喜欢谐音嘛，
1: 对，
0: 哎，是吧？你
1: 通
0: 比如
1: 俗。
0: 这。你看那画画那个钟馗啊，拿一宝剑指着一蝙蝠，哎，叫只见福来，是吧？只见福来，
1: 这是个寓意
0: 哎，是
1: 哈，
0: 吧？哎，这都是属于谐音梗嘛。但这个东西也没什么不好，人们都希望得到一些个比较正能量的
1: 是，
0: 暗示嘛，
1: 没
0: 是
1: 错，
0: 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再有呢，你像《红楼梦》里写过普爱三门，哎，就是拿这个菖蒲的叶子跟艾草挂在门上，
1: 是，
0: 哎，因为它确实有味儿。

0: 你像那什么苍蝇啊、蚊子呀、啊，确实怕这个艾草的这个味儿。
1: 是的，是的。
0: 有的地儿还有挂大蒜的，道理一样，因为它也是因为有味儿，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这端午节的风俗很多很多，不远不只是吃。
1: 哦，这吃只是它里面的一小部
0: 分。一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其实，在端午节的很多风俗当中啊，大家流传最广的，或者是从小就跟小朋友们讲的，得是一个，就是跟屈原的关系，得是这么个人。总感觉呢是这个过端午就得是纪念屈原等等这些。那我这咱今天说吃哈，我就想问您个问题：屈原他本人，他吃过粽子没有？
0: 首先说"粽子"这个词儿啊，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上第一次出现的。
1: 哦，
0: 啊，它
1: 那
0: 出
1: 就
0: 现
1: 晚
0: 的很
1: 了。
0: 晚，
1: 嗯。
0: 你在唐诗宋词里你找不着"粽"这个字儿，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粽"它代表棕榈叶的心儿，你看棕榈叶的那个心儿，哎，是不是像粽子？啊，它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古代，它叫什么呢？它叫角黍，角就是牛角的角，
1: 嗯，
0: 黍是黍米的黍，就是拿草叶包上黍米，像牛角一样。因为它上古的时候本身是要杀牛，把头搁那儿去添的，啊。那么后来呢，说这牛啊，它能耕地，你说把拖拉机砸喽，有点不舍得，怎么办啊？哎，就拿这草叶啊包上谷米，就代替牛角，所以它叫角黍。这个角黍啊，应该比屈原至少大2000岁，
1: 啊，他比屈原还大两千
0: 大
1: 岁。
0: 两千岁，因为那是上古的时候，因为他是拿这个牛头祭天以后的事情，是吧？屈原是战国时候的人啊，
1: 对，
0: 是吧？哎，我说的这件事儿，那起码应该是商周时代的事儿，你说他是不是比屈原应该大两
1: 那
0: 千，
1: 确实了。
0: 是吧？所以屈原啊，我觉得他应该是吃过角黍的，哎，这事儿靠谱。
1: 哦，那个时候已经很成熟了，那2000多年的
0: 哎，
1: 发
0: 对
1: 展，
0: 对对，
1: 对吧？
0: 再说这个屈原跟粽子的关系啊，
1: 嗯。
0: 屈原跟粽子的关系是屈原死后800年以后的事情。
1: 哎，这等一下，这屈原吃过粽子，然后呢，
0: 吃
1: 屈原
0: 过
1: 和
0: 角黍，
1: 吃过角黍，但是屈原和粽子的关系
0: 是
1: 是
0: 他过世以
1: 深
0: 后
1: 厚事
0: 八百
1: 了，
0: 年的事。对，
1: 那是怎么把他
0: 到
1: 俩
0: 了
1: 放一块儿
0: 南
1: 的？
0: 朝的时候，听说过南朝吧？
1: 南北朝
0: 哎，
1: 时
0: 南北
1: 期，
0: 朝的时候，南朝哎有
1: 嗯，
0: 一个人，这个人叫欧屈。哎，那"欧"字写出来是个"屈"字，所以有人念
1: 哦，
0: 错了，念"屈屈"，是吧？实际是"欧屈" 啊。
1: 嗯。
0: 哎，欧屈这么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续奇邪记》。哎，这本书里头有一小情节，哎，就是说他呀，他自己啊，在这个汨罗江边啊溜达啊溜达，然后呢，来了一个老先生啊，身穿白袍啊，留着长长胡子，跟他说："哎呀，说你们啊，每年祭祀我这个东西啊，哎，都让这个鱼啊龙啊给吃了。"我是没吃过的啊，那怎么办呢？明年开始啊，你把这个米啊搁到竹筒里头，裹上楝树的叶子，哎，拿5彩的丝线缠了，哎，投到江里，哎，这样的话呢，鱼啊、龙啊就不吃了，就变成我吃的了。这么着，哎，从此以后呢，这粽子跟屈原才产生了关系。他说那个人就是屈原，反正我怎么研究，他是竹筒饭。
1: 不是粽子，是竹筒饭，
0: 啊，对啊，你说这端午节跟人物关系太多了，远不止屈原啊。你比如说啊，在南方很多地儿啊，纪念伍子胥，是在这个端午节。你比如纪念曹娥，也是在端午节。你到了山西，还有纪念介子推的都有。但是因为屈原呢，根据现知的这些个典籍记载，他确实是在5月端午投的汨罗江。那么所以呢，因为屈原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啊，又因为他写下了那么多伟大的诗篇，所以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把端午节跟屈原联系在一起，赋予了他这种爱国主义的独特含义。那么呢，这也就形成了端午节的第三层文化寓意，纪念屈原。
1: 咱们现在很多时候说的是纪念屈原，包括您说过，比如像寒食节的纪念做那个介子推啊等等，包括伍子胥啊，是因为他是那个地方的英雄人物。我还听说有些地方他是庆祝屈原投江的这件事儿，在陕西的有些地方，
0: 这件事儿我还真没有听说过。首先呢，这个陕西朋友，当然现在知道屈原应该是可能的啊。在那个古代，是不是知道屈原这事儿都存疑啊？因为
1: 明白
0: 那
1: 了，
0: 阵儿你说通讯也不是那么发达，
1: 对，
0: 屈原他离陕西挺远的，是吧？
1: 嗨，大家
0: 他
1: 现在
0: 是
1: 的解。
0: 楚国人。
1: 对，大家现在的解释是说他呢是抗秦啊，导致那个秦国人对他的感官就不是太好啊，有这些说法。所以可能现在大家说提到屈原跟粽子的关系，也许在历史上它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啊，不是

0: 哎，当时是屈原投江之后，立马大家就开始有了说给他纪念粽子啊，
1: 你
0: 纪念
1: 不
0: 屈
1: 知
0: 原
1: 道
0: 的
1: 你
0: 这
1: 有
0: 种。
1: 没有注意，就是在中国的民间，实际端午节没有挂屈原像的。
0: 啊，确实没有。
1: 那有挂刚才我说的钟馗像的，
0: 啊，
1: 而且他叫朱砂帕，是吧？
0: 对，
1: 他一定要拿朱砂点他脑袋上的缨子。但是你见过屈原吗？
0: 哎，这还挺神奇的，
1: 是不是？
0: 哦，
1: 啊，包括在中国啊，就是说你连屈原的祠都很少见，到处都是
0: 是，
1: 孔庙，
0: 是，
1: 到处都是关帝庙，
0: 对，
1: 很多地儿都有岳飞庙。
0: 没错，
1: 你见过屈原庙吗？
0: 那这是为啥呢？
1: 你看看是吧？作为一个问题，你去思考吧。
0: 哦，哎，也可以抛给大家啊，听众朋友们可以给我们说说看，你觉得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1: 也有很少。
0: 比较少哈，明白了哇，那这个真是在端午节这天能吃的有很多，然后大家的吃的方式也很多，那也替孩子们问问哈，比如说家长给孩子们在端午节这天吃，可以有哪些好吃的？你说要吃大量粽子吧，可能孩子们消化也不太好。
1: 我倒建议啊，给小朋友们喝点绿豆汤。刚才跟你
0: 哦，
1: 讲了嘛，
0: 对。
1: 就是端午节啊，它有三层文化含义，一层呢是感知夏季，感知夏季呢，你就可以喝一点绿豆汤啊，吃一点绿豆糕啊。咱们中医不是讲它去去火吗？
0: 对，
1: 是吧？那么你这个喝绿豆汤呢？它还分南北，你就说北方的绿豆汤很粗糙，它就是拿这绿豆，直接呢泡一泡，泡一泡之后呢，你就熬，熬完了之后，你愿意搁点糖，搁点糖啊就可以了，
0: 是，
1: 就这么简单。如果说你到了苏州，你就会发现苏州的绿豆汤可高级了。苏州的绿豆汤首先看着很清澈，然后呢，它熬的时候呢，它是先熬了汤，再煮了豆，再把煮完了豆搁到熬的汤里头，所以它不浑。再有一个呢，它里头搁一块醪糟。这是苏州的传统，
0: 哦，
1: 还搁青丝红丝，还搁小金桔儿，
0: 哎，这个青红丝感觉南北都有哈。
1: 对，都有。然后呢，这青，嗯，这苏州的这个，绿豆汤呢，当然价格也比北京的贵得多。
0: 啊，那个
1: 北
0: 料
1: 京
0: 多
1: 一
0: 吗？
1: 般没有单卖绿豆汤的，北京都是卖酸梅汤，是吧？
0: 是。
1: 北京你哪个？你看哪个副食品商店卖绿豆汤很少，都
0: 对。
1: 是买绿豆自己回家熬去。
0: 是。
1: 但如果你到了苏州，竟是单独卖这种绿豆汤的。因为它也值得卖，呵呵。
0: 那对，
1: 那现在话说，大概其实也得10-20块钱一碗。
0: 那馅料比较丰富。
1: 对，所以呢，我建议小朋友可以喝点绿豆汤。
0: 哎，这是一个又应时应节，
1: 对，
0: 然后同时小朋友爱喝的一个
1: 没错。
0: 吃食。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很善用身边的植物防病祈福，装点生活，让自然风物与节日习俗相融相伴。端午节，植物的身影就从未缺席过。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乙卯重五》诗，写的就是他在71岁那年端午的见闻：“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您数出来了吗？这首诗里藏着多少种端午植物？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诗中提到的榴花是石榴花，端午前后开得正盛。粽包离不开粽叶，因地域不同，北方用芦苇叶，南方用芭蕉叶、胡树叶。艾树就是艾草，古人插在高冠上驱邪避瘟，楚药也少不了菖蒲、佩兰这些药草。一首诗短短40个字，几乎把端午植物的图谱勾勒了一遍。端午还有挂五端的习俗，人们把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五种植物悬挂于门窗，取其形，借其味，以应时节，避暑毒。古人对付夏天的智慧就藏在这些朴素的草木里。下面请国家植物园科普馆副馆长陈红岩带您看透端午植物，尽享夏日芳香。
5: 诗人陆游写的一首诗，名字叫《乙卯重五诗》，它就是完全的是描绘端午节的一个美好生活的景象。端午节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端午节植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刚才在陆游的这首诗里面，我们首先就提到了榴花。

呼以凡。那这句呢，其实主要说的就是石榴在端午节的时候马上就要开花了。那石榴呢，在植物学上面它是千屈菜科石榴属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除了石榴自己这个种之外，就以它为基础的观赏的品种也特别多。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园或者是小区里面游玩的时候，就在端午节前后不经意的一抬头，就会发现一棵树上挂满了红红的，然后花瓣又特别密集的这样的石榴花。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抬头的时候还看到，咦，这怎么就结了石榴呢？这个现象都有可能发生的。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小区里面也好，或者是绿地里也好，还有在城市公园里面也罢，那么石榴是经常被我们应用的一种观赏植物。除此之外呢，石榴还具有美好的寓意。成熟之后吧，其实它的果皮是会开裂的，里面就露出了很多籽儿，也取多子多福之意，就是老百姓祈求子女平安富贵的，也取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石榴是备受人们青睐的。除了这个红色花瓣的，其实石榴里面还有开白色花的，还有开这个彩色花的。比如说像有一个品种的石榴，它叫玛瑙，就在整个花瓣上面以粉红色为打底，上面缀了这个白色的晕染，也是非常漂亮的。此外，其实在这个石榴的产地巴尔干半岛至伊朗还有周边的一些地区，他们也把石榴称为太阳的圣树。后来呢，就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进入到了中国。其实咱们国家栽培种植石榴的时间大概都有2000年的历史了。石榴在春天的时候啊，它这个新叶红嫩，夏天的时候也就是端午节的时候，那么它开的花又似火一样，到了秋天呢，硕果累累，挂满了枝头，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呀，都是很美好的观赏植物。有时候呢，这个咱们古人，比如说他们要有一些重要的宴席的场合，还会为咱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啊，送上点石榴，是祝福他们相亲相爱，多子多福，取这样的寓意。说到这儿呢，我就突然想起来咱们国家的这个维吾尔族，他们特别喜欢石榴，对石榴也是非常情有独钟。所以像很多当地的姑娘们，他们就取名叫阿纳尔古丽或者是阿纳尔汉，就其实意思呢就是像石榴一样的姑娘，取这个石榴的寓意。除此之外，这个石榴除了漂亮之外，应用范围比较广，可以食用之外，其实石榴呢还是可以入药的。现在有很多这个研究表明啊，这个石榴有抗衰老的，能够让咱们这个神经系统非常的稳定。听众朋友们就会一下想到了，哎，我曾经用过一款石榴籽的保护面霜或者是面膜，然后这些也是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正是因为石榴它有抗衰老的这个作用，所以才会用到护肤品之中。说完这个石榴，我们再回想一下刚才陆游写的诗词里面还有一句，就是粽包分两髻，就说这个包车的粽子呀，然后要有两个小角一样，就像我们古代的那个发饰是一样。说到这个包粽子呢，哎，这个事情就比较好玩了。到了我们吃粽子的时候，大家不单是要吃粽子，还要把这个粽子剥开来看看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北方一点呢，喜欢吃大黄米或者是黏米包的这个粽子，里面是带豆和带枣。而到了偏南方一点的地区，我们吃的这个粽子里面呀，经常然后会放肉，然后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所以这个地区不同，大家吃的粽子口味也是不太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同地区用来包粽子的这个原材料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北京地区，那我们经常用的，先说这个粽子叶，然后我们用到这个粽子叶呀，大概就是芦苇的叶子为主。那越往南方呢，用到的这个粽子叶的种类也很多了。比如说除了芦苇之外，他们还会用到芭蕉的叶子，一些其他植物的叶子。再往更北方去呢，大家包粽子用到的这个叶子呢还更有意思一点，他们会用槐树的叶子，就是一种翘斗科的植物。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人做过调查分析归类了一下，发现可以用来包粽子的这个粽子叶就有几十种的植物的叶子可以用来包粽子，当粽子叶来使用。再说到里面的内核，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粽子，那可能是有这个肉馅的，然后还有加豆加枣的，那有的地方呢还会往里面加各种的东西，比如说有人也喜欢现代的会加一些枸杞啊，然后莲子啊等等都会包到里面去。但是这个米是特别有讲究的，一个就是我们水稻下面的，这是糯的水稻的品种，另外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大黄米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黍子，它是糯的黏的啊，咬起来糯糯黏黏的这种口感的，是大黄米的这个品种。所以这个两个原料呢是包粽子必不可少的，那其他的原料都是配料，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加这个馅料在里面，根据个人的口感。我们再回到陆游这个诗上面，他还说到了一句，就是艾树助微冠。哎，这里面又提到了另外一种植物，那就是大家也很喜欢的，生活当中我们常用到的啊，这个植物叫什么呢？就叫艾，好多地方又称它为艾草，或者是用到的部分呢我们称之为艾叶。那这个艾呢，在植物学上来讲，它是菊科蒿属的植物。有一句迷谚说得好，就是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说的我们在清明的时候要插这个柳条，端午的时节就要插艾了。那为什么到了端午的时候我们要插艾呢？大家想一下啊，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做艾灸、熏艾香？哎，这就正是因为这个艾草里面它有特殊的这种挥发油的成分，这种挥发油呢闻起来让人觉得清新宜人醒脑，所以从古至今啊，大家都认为有这样香气的植物它是可以驱避昆虫的，尤其是到了这个端午时节，蚊虫也是越来越多了。我最近这几天呢就经常每天晚上都会被蚊子咬，所以挂这个艾草啊，其实它是可以驱避虫子，像蚊子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可以来驱逐它们的。那由于它可以驱虫，所以从古到现在，那很多人就认为它们是可以起到这个辟邪的然后作用的，所以大家就喜欢在端午时节在我们的门上窗子下面然后插一些这个艾条来驱避蚊虫。除此之外呢，艾草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药材，比如说在医学上面它经常有这个消肿啊、抗过敏和止痛的作用，所以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帮助也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人们特别喜欢艾的一种原因吧。除此之外，其实艾还是做青团呀，或者是做一些绿色的面条呀，是很重要的这个染色的原料。随着艾在咱们生活中用途越来越广泛，它们被大家研究的程度也会越来越多，不再只停留于驱邪避虫这样的字面上理解的这个层面了，在科学层面也有很多医学方面的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把它们应用到咱们的药用植物里面。说到艾草啊，有驱蚊避虫的这种功效，其实

和它同样具有这种功效又特别受到人们喜欢的还有另外一种植物，这也是我们在端午节时候必须悬挂在门前的一种植物，它就是菖蒲。菖蒲呢是菖蒲科菖蒲属的植物。那么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位叫顾铁青的人写了一个《清嘉录》，其中呢就记载到了说，结蒲为鉴，割蓬

顾铁青的人写了一个《清嘉录》，其中呢就记载到了说，结蒲为剑，鸽鹏和我们剑的那个尖的形状是非常相近的，然后古人们就看到它这个形状啊，外形像剑一样，就感觉它可以辟邪消灾。除此之外呢，其实菖蒲如果我们碰触过它叶子的朋友们就会了解，它的叶子是自带香气的，就是当我们的手从它叶子上面划过的时候，再去闻我们的手是留有这种余香的，所以这个香味儿也正好可以用来驱虫避蚊，有这样的功效。又加上它叶片的外形像剑一样，基于这两个特征，所以古人们也认为它是可以驱虫避邪，特别喜欢在端午时节的时候把它和艾草捆绑在一起，然后悬挂在门前。菖蒲呢，其实它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栽培的植物啊，它不仅是传承着咱们传统节日文化的这样的寓意，其实呢它还是在我们园林绿化当中这个应用上面特别受青睐的一种植物，主要是因为它有很好的净化水源的这个功能。当我们一片河道里面或者是水塘里面大家去看，然后里面经常会种植的一种水生植物就是菖蒲，它会被种植在那种相对窄一些的河道的，然后和上下流域之间来拦截一下水里面的一些杂质啊，和净化水里面的一些有机质还有重金属等等这些对人体不太友好的物质，然后菖蒲呢是都可以帮助进行一个水的净化处理的。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如果一个荷塘里面没有种植很多的水生植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被蓝藻长得满满的一池子，人走过去的时候一看上面绿油油的一层，其他的生物好像都看不到了一样。所以这些年呢，在河道里面水塘里面包括一些湿地周边，然后也会种植这样的水生植物来净化水体。菖蒲不仅有美好的寓意，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更多的被我们所应用在方方面面上面。说到端午节呢，除了包粽子带香囊之外，其实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古人们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要洗药浴。曾经在这个西汉的大代理记当中就记载了古人要洗玉兰汤，有这样的记载。端午药浴呢，它是一个传统，更准确的来说就是我们五月到了仲夏的时候，天气热起来了，各种疾病呢也就会随之流行起来了。古人们就发现了这一点，那大家就要为了预防这个疾病，所以喜欢呢在端午节的时候要洗一盆药浴。一呢是去去病菌，缓解一下一个冬天过来之后到春天所有的这些疲劳，这是两个用途都能够起到的。那洗药浴就免不了要用到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植物，那么各地呢他们所用的植物材料也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咱们的广西，他们可以用来洗药浴的植物那就有十多种，到了湖南呢那植物种类就是更加丰富了，大概有30多种植物都可以用来洗药浴。在这里面给大家分享几种可以用来做药浴植物的名称，可以对他们有一个深度的了解。比如说像有一种菊科的植物，它叫佩兰，

0: 这个植物呢，它全草是可以入药的，也就是无论是开花结果了，还是它的根部，然后都是可以入药的。端午节的有一个叫玉兰节，那么这个玉兰节呢，就是根据佩兰可以取药浴而来的，还有一些植物，然后也是特别重要的药浴植物的原材料。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所熟悉的，就是侧柏了。侧柏其实也是我们熟悉但不熟知的药用植物之一了。像它的这个种子呀，还有枝叶呀、根呀，包括它的树皮，都是可以入药的。有一本明代的古籍叫《本草汇研》，里面就记录了说，侧柏叶，止流血、去风湿之药也，就说到了侧柏不仅可以止血，还可以去风湿。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呢，他也说到了说，柏有数种，入药为取叶扁而侧生者，这个扁而侧生的叶子正好，就是完全体现了侧柏的形态的一个样子，所以也是说的侧柏是可以入药的。侧柏还含有很多的这种松脂油，当我们去摸它的那个叶子，稍微揉搓一下的时候，手上都是这种油脂的木香味儿，然后也很浓郁。它在这种抗菌啊、消炎上面，然后都是有一定功效的。所以在药用植物研究里面，也是被大家研究的比较广泛的一种植物。除此之外呢，然后可以洗药浴的植物，还有一种闻起来像柠檬的香气一样的植物，叫柠檬草。这种植物其实是禾本科的一种植物。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云南啊、贵州啊等地，然后我们吃一些烤鱼呀，或者是小烧烤之类的，都会用到这个柠檬草，它是也是一种香料的植物。柠檬草呢，就是因为会散发出像柠檬般的这种清香味儿，所以才得名的。它也是我们端午时节用药浴的比较广谱的一些植物。古人嘛，他们在洗药浴这件事情上面，已经研究出来很多植物，然后应用到药浴之中。除此之外呢，其实，在端午节，大家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始赏花了。当我们把家里的这个艾叶、菖蒲都插好，香囊也佩戴好，粽子也吃上的时候，然后再去散散龙舟。除此之外呢，为了更好的有这种节日的氛围感，所以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去在端午时节的时候进行一个赏花儿。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的端午风物季还将继续和您分享更多端午民俗、地域特色与人文故事。明天咱们接着聊。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汝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4: 三清茶呀，是以松石，也就是松子仁、梅花、佛手柑三样的清雅高洁植物搭配龙井新茶，用收集的雪水烹制，不仅能品，还能吃。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口齿香，生嚼松石。”以风雅自居的乾隆皇帝啊，正月上旬都在重华宫 选定一个吉日举办茶宴，邀请重要的臣子一道品茶、尝果、赏景、赋诗等。新年新气象，既放松游戏一番，又联络了君臣之间的感情。乾隆皇帝一生喜爱喝茶，对茶叶、水质、品茶器具都很挑剔，晚年更是说出“君不可一日无茶”的名句。乾隆十一年，也就是1746年的秋天，乾隆皇帝巡游五台山后，回京途中欲学品茶时，写下了著名的《三清茶诗》，其中描写三清的有：梅花色不妖，佛手香切节，松石味芳余，三品熟清绝。据清宫档案记载，所有重要的御用茶器上都要刻写这首御笔三清茶诗，包括珐琅彩三清茶诗壶、描红青花三清茶诗碗等数十件的茶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瓷器就是三清诗茶碗了，有青花的，有矾红彩的，是乾隆皇帝一生的钟爱。或许作为九五至尊的皇帝，乾隆是不是也崇尚三清，期望得道成仙、得道永生，就不得而知了。如今呢，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改善了我们的基本生活状态，可以享受经宫廷御用的圣品了。与此同时啊，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也使得许多人产生了焦虑，用一点时间品一杯三清香茗，放空身心，感受天地之造化，滋养灵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常有人说，一座城市的脾气藏在它的水系当中，有的城市巍峨如山，有的城市开阔四海。而今天呢，我们要去的温州，单单一个温字就自带水乡的柔和和灵气。说起温州，大家第一反应大多是走遍天下的温州商人，精明敢闯，擅长经商。但很多人不知道，温州还是实打实的国际湿地城市。三江穿城而过，绵延的海岸线环抱滩涂，城里城外河网密布，真正做到了城在湿地里，湿地绕城区。眼下呢，正值夏日，来温州避暑再合适不过了。市区首选三阳湿地，满塘荷花开得正好，坐摇橹船穿行水巷，树荫连片，特别的凉快。傍晚呢，还能散步夜游，偶遇萤火虫。如果想要亲近海水，就往海边走，苍南红树林、南极列岛都是滨海湿地，踩沙滩、退潮赶海、挖小螃蟹，海风一吹立刻就解暑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润的温州，感受当地人依水而生、与湿地共生的生活智慧。
0: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这是温州湿地特有的空间布局。2025年8月，在湿地公约第15届缔约方大会的国际舞台上，温州市凭借对

0: 快货啊，别慌。
1: 林小南，三阳湿地的一名宣传工作者，在这里工作的20年里，他不仅亲身参与了三阳湿地的治理与修复，也用相机记录下三阳湿地从一个污染企业遍布、水体富营养化的杂乱空间，蜕变为城市绿洲的历程。
2: 哈哈，久等了！
3: 来，船靠过来。
4: 这个就是菱角池。你看，这就是菱盆。
2: 菱盆。
4: 菱角长在这儿。
2: 原来是。
4: 然后这是一个根
2: 出来的。
4: 对。
2: 我这根系好长啊。
4: 这个菱盆它的根系呢有大约60公分到2米长，它对水质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可以试着摘一下。
2: 好嘞。
4: 对，这个就是摘下来的。
2: 新鲜的，这是最新鲜的。
4: 这个还没长大，所以我们菱角呢是摘三水。这是呢，第一水是最嫩的，然后10天之后嘛，这个小的也会长大。
2: 我把大的摘完，你还要把这个放回去。
4: 哎，对的，
2: 继续长。那我把这个也摘了。
1: 菱棚拥挤的水面几乎没有空隙，而专业的采菱人会借助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置身菱池之中，让采摘工作变得游刃有余。
2: 我看他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工具是个木盆还是木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吗？
4: 黄鳞鱼，
2: 有鱼的鱼。这个还是第一次见的，让我想到小时候那个大澡盆。
4: 对，这个可是一个技术活呀，一般来说像我们
2: 就咱俩上去就翻了、
4: 驾驭不了。
2: 师傅，今天摘了多少了？
5: 今天摘了，你说呢？
2: 这里有10斤吗？
5: 10斤差不多吧。
2: 来，这么多，我拿一些就行。好嘞，接不住，不要浪费了。
5: 放着。
2: 好嘞，谢谢，太客气了。
4: 我们洗一洗。
2: 生吃。
4: 你看这个真漂亮，两边咬掉。
2: 生吃非常的甜。
4: 对啊，就像比奇一样。
2: 我还是第一次生吃这个黄鳞。
1: 水美则鳞肥。水清则灵鲜。经过20年的努力，三阳湿地的水越来越清，黄鳞也越重越鲜甜。而黄鳞作为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浮叶草本植物，它的根系能净化水质，它的浮叶也能为水鸟们搭建一个从陆地到水域的过渡空间。农业生产与生态治理在这里获得了良性循环。
4: 我们这里嘛，正好在百鸟岛的采摘区。这个岛的话，是我们生态园做的第一个鸟岛项目。
2: 现在一共有5个。
4: 哎，百鸟岛现在呢，有大约有700多只的鸟类呢，住在这里面。像我们的黑水鸡，就是在住在这个莲蓬上面，它们在上面产卵，在上面进行孵化。
1: 鸟是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的生物。为了改善湿地环境，20年前，湿地内的企业和住户陆续迁出，将空间还给自然。经过系统性的治理和修复，这里的鸟类逐步从51种增长到156种。而好的生态吸引来的不只有鸟，还有更多想要亲近自然、了解湿地的居民。
6: 观察到5种水生植物或者是动物的小朋友们，
1: 为了让市民更好地了解湿地，三阳湿地开发了一系列研学课程，同时还在岛上打造了一处能让人置身其间的小微湿地。
4: 我们有多种的循环系统，这个小微湿地呢就是其中一个。这里呢一共是20000平方米，有泡泡湿地、水塘、生物沟以及众多植物。如果这里的植物仅限于草，那么它的昆虫类就会非常的稀少，那根本不可能有鸟类的。
1: 小微湿地是指面积在8公顷以下的小型微型湿地，别看它面积不大，却是组成温州城市湿地的重要细胞。在庇护生物、优化人居环境之余，也是温州居民休闲游览、接受自然教育的好去处。
4: 从我们2018年开园以来啊，一共有1393万的游客到访我们三亚湿地。单独这块开出来之后啊，已经陆续开展了600多场的研学活动，近万名学子在我们整个湿地的研学

0: 各大基地里面呢进行学习，生态美了之后就产业就兴，然后接下来有百姓就富了，我们走了一条持续对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1: 明白了。
2: 丹阳湿地的细密水网为温州市民织就了一片城中寻幽的绿意空间，自然学堂、精品油线、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也在此蓬勃生长起来。而这片清水向北奔流，终将汇入瓯江的碧波之中。作为温州的核心水系，一江瓯水串联起星罗棋布的湿地珠链，南溪江便是瓯江下游的一颗湿地明珠。
3: 小婷
4: 来了，
3: 快点快点快点来。
4: 好，
3: 我们南溪江的竹筏你必须要体验一下。
4: 好嘞。
2: 卢博自小在南溪江边长大，这片湿地于他而言是童年的记忆，也是故乡的精神原野。如今他回乡投入宣传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湿地推介官。
3: 我们是人在画中游嘛，
1: 对，
3: 对吧？然后你看两边的青桑这么密集，这么绿哦，
1: 嗯，
3: 我们这边的富氧离子哦，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啊，空气质量很好。
3: 对，
2: 南溪江湿地位于永嘉县境内，总面积349.43公顷，是温州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它蜿蜒流淌，串联起滩林的葱郁、溪流的灵动、沼泽的幽密、湖泊的澄澈，多个生态单元相互交织，共同维系着区域生态的平衡。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永嘉人，在守护这片灵秀湿地的同时，也在探索着让生态之美流转为发展之运的方式。
1: 哦，马上冲过去了，基本上每只都抓了，你看那个脖子直接鼓起来了，
3: 鼓起来了，抓住了它就会放到船老大的竹筏上，等着船老大过来收。
2: 在南溪江流域，如此捕鱼技艺延续了数百年，它不仅是当地渔民的生产方式，也是南溪江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这十几只鱼你不要小瞧它嘛，每一只鱼鹰它基本都能贡献10斤以内，
1: 每一只一天能抓10斤。
3: 对， 对，
1: 当年就是靠鱼鹰抓到的鱼然后给它拿去卖，
3: 是是是，
1: 作为它的主要收入。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3: 嗯，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表演性质呢？
1: 啊、
3: 嗯，一方面是它们渔民呢也多增加了一份收入，其实最重要的啊、哦、我们要把这种文化呢啊、哦、进行一个传承。
2: 随着南溪江湿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如此捕鱼从渔业生产方式转变为艺术表演，传统渔民也转型为旅游从业人员，而悠悠300里的南溪江湿地串联起的不仅有自然风貌，还有两岸的田园村庄。生态旅游为南溪江带来的人气，让沿岸古村重焕生机。在文创、音乐节等年轻业态相继涌现的同时，地方传统美食也开始走向大众视野。
3: 小婷，我请你吃一下永嘉的麦饼，所有外来游客来我们南溪江他都要品尝一下这个麦饼。
1: 哦，它这个皮非常的脆，然后里面应该是梅干菜吧，野菜特有的味道，然后里面的肥肉的那种香是融合在一起的，口感非常的美妙。
3: 是的，以前我们这边哦，村民呢哦，早上出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带这个麦饼、嗯，他们种田的地方就是在湿地上，
1: 本身就是
3: 有溪水和山泉水。哦，对，所以说他们只用带
1: 揣一张麦饼，然后一天到晚有吃有喝。
3: 对。
2: 承载着湿地居民生活智慧和饮食文化的永嘉麦饼，如今已经是南溪江的一张旅游名片，它的制作技艺也在研学旅游的活动中得到了推广，而永嘉人也用自己的生态实践证明着湿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相辅相成，乡风民俗也能因生态旅游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温州境内的河道超过10000条，它们纵横交织成温州湿地的骨架，而当它们汇入三江，奔涌入海，又在蜿蜒的海岸线上塑造着滨海湿地的形态。
1: 这里是苍南盐浦湾，在我身后是中国北缘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它为海岸线筑起了一道风景宜人的绿色堤坝，也为候鸟及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
2: 盐浦湾位于温州最南端，由于地形特殊，湾内海水难以交换，富营养化严重，13平方公里的淤泥质滩涂曾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于是当地从2015年开始退养还湿，引种红树林，而陈诗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盐浦湾红树林湿地的管护人员。
4: 这个就是我们4年种的红树林。
1: 好大一片。它是有特定的品种吗？
4: 这个是秋茄，秋茄呢比较耐寒一点，所以说适合在我们这边。以前我们这一片都是护花迷草，等于这个荒漠一样的，什么东西里面都没有。现在就很温暖，你看很密集的这个东西，
1: 滩涂生物多了之后，海鸟也会往这边飞，
4: 多了很多。我们有台风的时候啊，外面不管有多少级的台风，到里面都风平浪静。
1: 就是红树林的功劳。
4: 红树林的功劳。
2: 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它们牢牢扎入淤泥，形成一道防风消浪的生态屏障，守护着湾内居民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它们的根系不断吸收近海的富营养物质，净化海水，固碳适氧，为许多生物提供庇护栖息的场地，维系着海岸生态的平衡与安澜。
4: 这个就是我们退潮后之后的红树林。
1: 我看眼前很多这跳跳鱼是吗？
4: 是的，旁边实际上这些洞穴都是招潮蟹的洞穴。
1: 螃蟹比较聪明，就闪进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跳跳鱼。
4: 那里有一个。
1: 它这是要干什么去？
4: 他们要出去淘小海，应该叫
1: 大哥。大哥、这个是什么？这叫什么？
5: 溜马。
1: 溜马干嘛用的？
4: 溜马它是一种我们滩涂上的交通工具。
1: 我之前远远的看过，我没想到有这么大。那整个人要趴上去吗？
5: 不用，不趴。
1: 是这么跪着向前滑去。
4: 它的后脚一蹬，这个泥马往前走，
1: 这就出发了。它这个前进速度还挺快的。
2: 溜马也叫泥马，是滩涂上的一种特殊交通工具。每到退潮，渔民们都会划着泥马，穿过红树林，去到外围的滩涂上赶海。
4: 以前这边都是护花迷草，
1: 周边也没有什么动物，
4: 都没有，
1: 植物就一种。
4: 这个就一种，也是由于这个红树林。之后才有这么多的。
2: 经过10年的引种增殖，盐浦湾红树林湿地达到1700亩。在红树林的庇护下，滩涂生物再次回到了盐浦湾，滩涂赶海也再次成为渔民的收入来源。
1: 这个跳鱼人一来就走了，他们能徒手抓到啊？
4: 这个很敏感，这个跳鱼一定要用钓的形式，或者是在洞穴里挖出来
1: 啊，所以他们用手抓也是抓不到的，要技术。
4: 也要技术。
2: 跳跳鱼机敏善跳，一般人很难捉到，但对身怀绝技的渔民来说，通过特制的鱼竿，只需要1/8秒的时间，就能将10米外的跳跳鱼拦腰勾住。作为滩涂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跳跳鱼不仅能够改良滩涂土壤，促进物质循环，它的增多也意味着滩涂食物链上不同环节的生物种群数量也在回升，渔民也能在这片湿地上获得更丰富的鱼获。
4: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随便下去找找啊，这个油门湖也好，青蟹也好啊，还是比较好找的。这个滩涂的整个的破坏之后这个真的就是很难找到这些，但种了红树林之后，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慢慢的看到整个的这个变化，先也讲到生物的多样性，也讲到了水质的这个变好，看到了紫菜的好养，也看到了像淘小海的抓叫海蜈蚣抓这个青蟹都多了很多起来，现在变得非常的热爱这个事业。
2: 切实感受到湿地保护带来的益处，陈诗凯和渔民们自发成立了红树林巡护队，适时补植红树林幼苗，轮流对红树林的生长状态、病虫灾害进行监测。为了更好地利用红树林湿地的生态优势，当地也在红树林下开展着生态养殖的试验。
4: 那里面本身 就已经有很多的青蟹了。
1: 嗯，
4: 然后我们又重新把这个苗放进去，
1: 投放了蟹苗
4: 啊，投放了蟹苗，然后我们青蟹长大之后在观滩上面抓青蟹，
1: 等于它的生态价值直接就变成经济价值了。
4: 对对，
1: 青蟹还挺贵。
4: 哎，对，很贵
1: 啊，
4: 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不需要多大成本投入。
1: 就是现在试验田试验出来的模式，如果它确实可行，那到时候我们境内的这些红树林都可以去参照这个模式。
4: 对对对，
1: 嗯，
4: 甚至可以向全国推广。
2: 潮起潮落，海洋以其特有的节律滋养着滩涂上的生灵，临海而居的盐浦人循着潮水的节奏，将这片生态之堤经营成鱼蟹满仓的蓝色聚宝盆。而当我们的目光越过辽阔海面，在远离内陆的洞头列岛，海上一隅的岛民们也正借着同一片潮声，在湿地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态故事。
5: 那我们薅苗的时候尽量把那个芽根一起给它弄下来，太用力的话可能弄断，下次移植的话就有点影响它的这个成活率。
2: 吴娟家，洞头区科学技术局海洋经济科技创新中心的工程师，一个从内陆城市来到海边工作的新温州人。他的工作任务就是在修复与保护海岛生态的基础上，帮助渔民从这片浅海中获益。眼下正值洋七菜养殖的关键时期，吴娟家多半时间都和岛民一样漂在海上。
5: 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测它的一个密度，那海水密度基本上就是一个盐度的体现。那洋西塞适宜生长的盐度大概是25%-32%之间。
2: 洋七菜是一种生长在低潮带、对水质要求十分严苛的经济藻类。在洞头，有一半人口都从事着与洋七菜养殖、加工、出口相关的工作。而吴娟家和同事们在做的，就是从培育优质品种、监测养殖环境、优化养殖技术等多个环节，去发挥湿地生态保护的经济价值。
1: 吴工，你好，我来啦。
6: 哎，你好。
1: 今天现在这么多人是在弄什么呢？
6: 在做洋七菜的夹苗，就是把洋七菜的苗种给它夹到绳子上，然后再就把这个绳子放到海里养。长大以后它能长到6-70厘米长，因为水质对它影响很大。我们通过了蓝色海湾生态修复，现在我们洞头的一类水质已经达到90%以上了。然后我们把水质给它提高了以后，那我们养民就在滩涂上进行养紫菜、养七菜，然后还有蛏子，这些产品的质量就更高了，然后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一个经济的收入。
2: 洞头大大小小的岛屿超过300座，湿地面积超过10,000公顷。在洞头工作了6年，吴娟家和当地岛民一起探索着滨海湿地的生态利用方式。在这里，吴娟家让岛民从洋七菜、紫菜、蛏子等水产的生态养殖中获益，而岛民也让吴娟家看到滨海湿地的利用还有更艺术的方式。
5: 哎，又来了。
7: 哎，你好。
5: 哎，这是我们今天的湿地体验官小齐
1: 老师。好，
7: 你好，你好。
5: 让他来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海淘文化。
7: 哦。那海淘其实就是海泥做陶器，你看摆在面前的这些都是用海泥来烧制的，你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
1: 很清。
7: 很清脆，对对。这个是传统的陶罐发出来声音，是很闷的。
1: 比较闷。
7: 闷，对对对。这个呢是很清脆，那么两个点，传统的陶器呢温度烧到800度，海泥要烧到1000多度，它已经完全成瓷的概念。
2: 海陶是洞头特有的一种陶器，它们的制作原料就是洞头各个滩涂上的海泥，
7: 非常的细腻，你感觉到吧？而且它的粘性很强，
1: 几乎没有什么渣感。
7: 对对，一般的像我们传统的那个滩涂上这个海泥啊，更多原来都用在了养殖上面，现在我们赋予它更多的一个艺术的陶瓷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产业增长点。往里我把用的稍微高一点。
1: 好。我感觉手已经开始酸了。
7: 对对，这个叫定中心，最难的一个地方。
1: 好，
7: 那基本上做成我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啊，你看今天你们两个很厉害， 第一次做海淘都能做出比较好的一个完整的器型。你这个是海碗，你是海杯，对吧？
1: 对，
7: 传统的那个陶或瓷都是把山上泥料，它是以矿石形式去

0: 开采。而我们的海淘的泥现在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的海岛建设，比如说我们的海上建桥，桥墩打那个泥，还有我们的航道的疏浚，那些海泥，那海泥本来
1: 施工过程中废弃的，
0: 对对，那泥本来是还要找一个地方去堆放的，堆放又占用了一些陆地的资源，那么我们把泥进行一个提炼，做成一个
1: 废物利用、
0: 变废为宝的一个概念。
2: 海泥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它的可塑性，它可以是壶、是杯、是碗、是乐器，这些融入了海岛元素和海洋文化符号的作品深深吸引着岛外的游客。这些海淘器物不仅承载着洞头岛民与滨海湿地共生共荣的智慧，也携带着温州人洞察商机、善于经营的文化基因。在洞头工作六年，吴娟家也深刻感受到生态的点滴变化都如涟漪般牵动着岛上渔民的生活。
3: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洞头这边比较特色的几个物产，像这个的话是紫菜丸子，那紫菜的话就是在我们湿地的范围内种植的一种藻类，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我们
1: 早上的洋荠菜，
3: 对，洋荠菜。那我们洞头的水质也是越来越好，然后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所以这些水产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吃，然后产量也是越来越高了。
4: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在享受你工作成果的一部分。
3: 是，有一部分是我的成果。
4: 明白了。
3: 对，
2: 在工作与生活的实践中，吴娟家渐渐懂得，岛民守护的不只是一片海，更是祖辈传下的靠海吃海的生存哲学。而生态保护的意义正在于让这份哲学能在潮起潮落间继续滋养着岛上的烟火人间。从三阳湿地的林叶甜甜，到南溪江的竹筏悠悠，从盐浦湾红树林的绿意盎然，到洞头列岛的潮声阵阵，温州的湿地画卷里始终涌动着温州人勇立潮头、敢闯敢干的基因。在这片被水浸润的土地上，温州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让生态之水奔涌成经济的活泉，书写了一部人与自然共荣共惠的传奇。
5: 刚刚我们一起跟随声音的脚步走进了温州这座国际湿地城市，用它独有的柔情和智慧告诉我们，最好的风景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最动人的守护往往就藏在这一汪碧水、一片绿荫之中。有机会呢，不妨也赴一场关于水、关于生命、关于智慧的浪漫之约。

0: 好看。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山水壮丽，湖泽广阔，在我国辽阔的版图上，从江南的烟雨朦胧到北国的江河奔涌，无数地域都拥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正是这源源不断的活水滋养了两岸的生灵，也孕育了独特的生存哲学。古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千百年来，生活在水边的人们早已经和江河湖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十分擅长烹制鱼肉菜肴，将大自然的馈赠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花式多样的吃法，还是出其不意的烹饪妙招，都深深彰显着水乡人的智慧。一条鱼在他们的手中可以千变万化，或是清蒸以保留其本真的鲜甜，或是红烧以激发它浓郁的醇香，或是裹上面糊在油锅里炸至金黄酥脆。这不仅仅是对食材的尊重，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在漫长岁月中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每一道鱼肉菜肴的背后，都藏着渔家儿女对水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日子的无限憧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推开味道的大门，去感受那份流淌在舌尖的水乡智慧。

0: 安徽省安庆市是黄梅戏发展成熟的地方，也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里，鱼是当地人招待宾客必不可少的食材，鱼头炖豆腐，鱼丸汤，鱼家人的热情好客尽显在这一桌饭菜上。而在众多的鱼菜中，有一道叫做山粉圆子炖鱼的菜肴最受食客欢迎，但据说做这道菜必须要两个人抬着才能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想要揭开谜底，还得从一场特别的捕鱼开始调查。
1: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很高的东西，您管它叫什么？叫塔吊吗？其实对啊，也不对，因为它其实还是一把秤。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着急，一会儿跟着我啊，您就知道了。大家看，现在这个铁盘里这么多的鱼啊，大哥，这现在有多少斤啊？
2: 3万多斤。
1: 三万斤的鱼，可以看到这个鱼是一条挤着一条排在这个铁盘当中的。哇！
0: 塘里在收鱼，岸上已经有不少经销商在等着买鱼了。15000千克左右的鱼，在鱼塘边就能销售一多半。哇！为了提高效率，当地人还会采用一种特别的称鱼方式。
1: 现在我们的工人呢正在分装这个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塔吊其实充当了一个秤的一个作用。
0: 用塔吊来称鱼，这还真的是大场面。在网兜离开鱼排时，钩子上的称重装置会立刻称出鱼的重量。当网兜里的水逐步排干净，数字就会定格，经由无线传感器传到显示器上，此时鱼的重量便一目了然。为了感谢渔民们辛苦劳作，鱼塘经营者刘守旭大哥特意留下一部分鱼分给参与捕捞的渔民们。但是鱼儿有大有小，该怎么分呢？
2: 75、45、60个，还有，你把那铁压下来。
1: 哎，大哥，干嘛了这？
2: 称鱼的。
1: 称鱼是吧？
2: 对对对，我们先是总共斤量是多少，再除以30分。
1: 他们这怎么保证公平啊？这个。
3: 你就是。
1: 这一堆平均几条啊？
2: 最少都是5条。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就是当地人想出来的小妙招，把所有的鱼分成若干堆，每堆鱼的重量都大致相同，但鱼有大有小。
2: 所以你跟咱俩就交代，
0: 所以大家就采用抓阄分鱼的方式了。
1: 来来，依次依次啊，拿一个就走啊，别拿俩。
4: 还有三个人啊，
1: 你有三个人啊，三个啊，拿三个。
2: 这一号、二号、这六号的，对，八号的，啊，这里四号的，对，六号的，对，对对对。
0: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们不仅要抓阄分鱼，还要把最大的那一条鱼用来做一道鱼菜，分给捞鱼的渔民们吃。土生土长的何忠胜是本地一家酒店的行政大厨，他从厨30多年，烧得一手好菜，山粉圆子炖鱼就是他的拿手菜。应刘大哥的邀请，何忠胜来到鱼塘，他要用一条重达5000克的胖头鱼来做山粉圆子炖鱼。而何大哥做这道菜的工具也是相当豪气。
1: 大家看我手里这两把铁锹，还有面前的这么大的一口锅，那我们下面做这道菜到底有多豪横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那咱们这个做这个菜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呀？
5: 第一步给它炝锅。
0: 何大哥嘴里说着炝锅，转身却处理起了猪肉。只见他用刀将猪肉切成肉丁，可是何大哥不是要给大家伙做鱼菜吗？怎么处理起猪肉了呢？
5: 这个肉也起到一个那个增香的作用，去腥的作用。
1: 哦，五花肉能给这个胖头鱼提鲜、增香、去腥。哎，
0: 原来何大哥就是要用肉丁炝锅，在菜籽油中爆炒五花肉丁，五花肉的油脂被快速吸出。何大哥说，有了五花肉的加入，菜肴的成色会大不相同，鱼肉的口感也会变得更加爽滑。何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在安庆做鱼菜时还要搭配另外一种美食，这种食物虽然不是肉，却极富肉的口感，初次品尝的人甚至很难分辨是荤还是素，这是什么呢？
1: 咱们下面要做什么呀？
5: 三分圆子。
1: 三分圆子。
5: 对，就是红薯，洗出奶的那个里面的淀粉做成圆子。
0: 常见的红薯制作方式有烤红薯、蒸红薯，红薯还可以磨成红薯粉，用作勾芡。而安庆人对红薯的做法则更加复杂，
5: 放在冷锅里面给它炒热，
0: 红薯粉高温快速翻炒，加入开水搅拌，让红薯粉在成为糊状的同时增加筋道弹牙的口感。
1: 哎呦，哇，这么烫啊，这个这是开水弄的是吧？
5: 哇，
1: 这还得小心点啊。呜、哦、为什么咱得用这么热的水弄啊？
5: 温度越高它更柔软，
1: 能散
5: 开，吃起来口感更好，凉一点之后它就没有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了。哇，
0: 用红薯粉做成的丸子，当地人称之为山粉圆子，等鱼肉炖至七八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放入山粉圆子了。何大哥说，通常肉菜中的油脂会比较多，而山粉圆子就是当地人的吸油神器，既让鱼肉吃起来不油腻，同时山粉圆子在吸饱了肉之后变得肉味十足，怪不得有人会误以为它就是肉。在当地，山粉圆子除了和鱼肉搭配，人们还会用它来烧五花肉和鸡肉。一个小时后，浓香的汤汁进入鱼肉，鱼肉变得软烂，山粉圆子也吸足了鱼肉的汤汁。这时就到了何大哥揭晓怎么用铁锹的时候了。
1: 可以了吧？这鱼现在可以出锅了。
5: 可以了，两个铁锹，人眼一个。
1: 用铁锹啊？
5: 哎，哦，
1: 来，
5: 一
1: 二
5: 三，
1: 走
5: 走，
1: 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5: 好的。哎呀，
1: 慢走，一个人抬头，一个人抬鱼尾，给它抬到这个盘子里，才能保证这个鱼的完好无损。哎呀，走喽，上菜喽！我们把这宝贵的一小块胖头鱼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天哪，太好吃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抢得这么凶了，味道非常香。
0: 何大哥说，其实两人抬着盛盘，既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仪式。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原本煮得软烂的鱼肉，还能完完整整地被端上餐桌。这也寓意着渔民们通力合作，期盼有个好收成。离开了安徽省安庆市，味道调查接着聚焦湖南省衡阳市，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鱼菜呢？这要先从一场婚礼开始调查。
1: 现在这个场面像极了在古代的这个娶亲的一个活动。哇，这个场面太热闹了啊！咱们今天也沾着喜气儿。
0: 感受了当地婚礼热闹喜气的氛围后，味道调查员没有忘记此次的调查任务。
1: 咱们这儿这个婚宴上有什么特别好吃的菜吗？
3: 头碗嘛，土头碗，土菜嘛，衡东土菜是有名的。
0: 当地人说，土头碗是衡阳宴席上的头道大菜，据说只需一只碗就可以装下整桌宴席。而且土头碗中的一种重要食材是用鱼肉做成的梭子形鱼丸，鱼丸也能做成梭子形吗？想要揭开这些奥秘，得先找到一位做土头碗的高手。
6: 来来，把我们个客人啊，请到这边来看一看啊。
7: 那边几位帅哥过来看一看。哎，
1: 这个拉客方式还挺有意思啊，我去看看。大叔，
8: 你好，
1: 我看您这个用喇叭邀客这个方式还挺好的啊。
0: 曾建设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人，经营饭店已有数十年。曾大叔年轻的时候可是名震一方的湘厨。
9: 秀香北平福州清，
0: 工作时的曾大叔习惯了大嗓门，这大喇叭拉客的方式也是曾大叔的独创。曾大叔说，在当地土头碗的吃法非常有特点，那就是没有明确标价，而是按人头算钱，多少人上多大份，按分量大小算钱。
1: 噔噔噔噔，怎么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这个土头碗了，看上去这一层一层的，哎，比这码的就有创意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先尝一尝这个土头碗的味道了。嗯，鱼丸相当好吃。嗯，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蛋卷。嗯，
0: 一桌人一道菜还吃得饱饱的，还真是一碗菜就是一桌宴。那这道土头碗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曾叔，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那个，能不能教教我学这个菜啊？
2: 你想开餐馆
1: 啊？不是，我就是对这个菜感兴趣。
2: 那我教你。
1: 好啊，
2: 我开个单，考你一下。
7: 嗯，尽量在农家去买。
1: 行，
7: 那个真材实料。
0: 买菜不去菜市场，而是一定要去农村收购。农村里会隐藏着哪些不一样的食材呢？
1: 你好，大叔，您家里有那个红薯粉吗？
2: 有，
1: 我得买个10斤左右，谢谢啊。大叔，鸡蛋有吗？
8: 1、2、3、4。
1: 拜拜，大叔。你好，大婶儿。那个，这片胡萝卜地是您家的吗？我这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就是新鲜啊，看上去还带着泥土的香味儿。嗯。
9: 太干了，吃不去。
1: 走吧，再去问一问。
0: 曾大叔的菜单上还有鱼，听村里人说。这里捕鱼的方式可是有点奇特，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那到底是什么捕鱼方式能让鱼儿自投罗网呢？
1: 大哥，哦，我听说咱们这有一种这个鱼是能自投罗网的，是吧？
10: 这个我不说，你得来看。
1: 哎呦呦呦！
10: 来，慢点。好，开始了，出鱼了。
1: 他说了啊，
10: 好，慢一点。
1: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啊，起来，要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0: 鱼都跳出来了，你看。
1: 哦，看见，看见了。哇，
10: 是吧？这应该有千岛金鱼。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根本就坐不住啊！哇，哎呦，
1: 真的抓不住，
10: 抓不住！哇，哎呦，哎，
1: 那稳当，这条鱼差不多也得有个4、5斤，四五斤左右啊，
10: 肯定是有的。
1: 但是由于今天这个水温比较冷，所以它不，哎呦，哎，哇，我第一次感觉到抓鱼这么难，
10: 手已经冰凉了。
1: 我也是，我手冰凉现在。因为这个水温特别凉，所以我们现在手都跟冻僵了。
0: 原来所谓的自投罗网，是因为湖水下暗藏了一张大网，渔网上的水域就是大哥平时给鱼投喂饲料的地点。觅食的鱼群平时喜欢在这片水域活动，收鱼时也只需投喂些饲料到网上，再把渔网拉起来就可以了。忙碌了半天，味道调查员也算收获满满。那么这么多的食材要怎么烹饪呢？
11: 第一步，先造鱼丸。
0: 衡阳鱼丸几乎是每个衡阳人熟悉的家乡味道，但是令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鱼丸居然是梭子形的，还有鱼肉又是怎么去刺的呢？
1: 细小的鱼刺通过击打可以把这鱼刺排出来啊。
0: 曾大叔处理鱼肉的方法粗犷中透露着讲究，大的鱼骨鱼刺直接剔除，鸡尖小刺则用擀面杖敲打鱼肉，这样反复敲打可以让鱼刺与鱼肉分离。再将细刺仔细挑出，整个过程需要十足的耐心和细心。
1: 哦，打着打着把这个细小的刺给打出来了。这个刺呢，因为它特别小啊，一般就隐藏在这个鱼肉当中，所以说如果没有通过这种击打的方式，可能还真抓不出来这个刺。
0: 鱼肉打成鱼蓉后，加入淀粉与蛋清，搅拌均匀，让食材的味道彼此渗透。那梭子形的鱼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1: 你刀这个封口对着这里呢，就把它捅平。就是把刀垂直把它挖过来，再来一下，三下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鱼丸呢。
1: 主要是回了这一下不会。哎呀，不行啊，你看咱俩张手给大家看看。你看这明显就是两个级别的。
0: 看似简单的工序其实是需要长期练习的。不过衡阳人为什么要把鱼丸做成梭子形呢？
11: 圆形的鱼丸摆不了那么多好多空间，做成那个梭子形的话又美观又一层层的摆更好摆放。
0: 鱼丸做好之后还要上锅蒸煮，在柴火的助力下鱼丸开始膨胀变松，让人垂涎欲滴。与此同时，鸡蛋入锅油炸，形成金黄色皱纹的虎皮鸡蛋，用钢针在肉皮上扎满小孔，刷上蜂蜜水，入锅大火油炸，再用冷水激，猪皮会剧烈变形，呈现出沟壑纵横的虎皮纹路。那这么多的食材如何装进一只碗里呢？曾大叔还有绝招。
11: 这个菜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七层楼，万丈高楼平地起嘛，我们把鸡抽打好了，一摞一摞垒上去。
0: 曾大叔说，食材要一层一层摆放，同时根据不同食材的形状码放的严丝合缝，这样才能稳固。而让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曾大叔要求把素食码放在碗底，荤菜放上面。
11: 过苦日子的时候啊，我们啊那时候肉食不多嘛，底面都是植物的芋头啊白薯啊，上面把肉盖在上面，就是这么丰盛的一大碗。
0: 土头碗码放完成后就可以入锅蒸制了。曾大叔说，过去农家办酒席要面子，土头碗作为一道大菜，食材越丰富码得越高，越可以体现出对客人的尊重。
1: 菜来喽，虎头碗，
12: 来吧，来吧，
10: 我吃块肉。
13: 来来来，放点夹子吃。
10: 好。
13: 来来，我也要，我还要。
10: 还可以。
1: 哎，虽然说大家平时能吃到这个菜啊，但是今天吃的意义不一样，啊，因为是我做的。
0: 十几年的相处时间，曾大叔与店员们早已亲如家人，每晚的员工餐就像家宴一样。餐桌上也必然少不了这一道食材丰盛的土头碗。
13: 老板接到了。
10: 啊，拿了。
0: 如果说衡阳土头碗中的鱼丸是以造型取胜，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道鱼菜，则是烹饪它的锅具十分奇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一个水韵十足的地方。在这里有这样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酸汤鱼，它是用当地农家的鼎罐烹饪的，在烹饪时不刮鱼鳞，直接将鱼油炸。不仅如此，还要把炸好的鱼挂在鼎罐上，来一个锅上飘的神奇吃法。那么炸鱼为什么不去鱼鳞呢？又为什么要将鱼悬挂在鼎罐上呢？在了解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找到烹饪鼎罐鱼的行家。徐庆全大哥在县城里开了一家饭店，十分擅长烹饪本地菜，尤其是这道鼎罐鱼。恰逢徐大哥的老家村里修建道路，而很多技术人员都来自外地，所以徐大哥准备回趟老家，给技术人员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徐大哥拿手的鼎罐鱼自然也必不可少。那么鼎罐鱼是如何烹饪的呢？在揭开谜底前，得先跟着徐大哥去趟他家的菜园子。
12: 就在这里了。
14: 哦，有很多这个小果子啊，
12: 对对对，
14: 特别小。
12: 这个都红了的，这个红了的是熟了的。
14: 今天咱们做菜就要用到它，是不是？
12: 是的，做一个鼎罐鱼主要的这个辅料就是这个调料。
14: 嗯，好酸啊，汁水特别的充足，其实就是那个西红柿的这个口感。
0: 当地人把这种小果子称作毛辣果，毛辣果是一种贵州特有的野生小西红柿，个头虽然只有樱桃大小，但酸度大，当地人经常用它来做成红酸汤，用红酸汤作为火锅锅底涮牛肉吃，只要在酸汤里待够三分钟，鲜嫩的牛肉吸足了酸汤汁，酸香适口又下饭，热乎乎的吃完暖意横生。徐大哥要做的鼎罐鱼除了毛辣果，稻田里的鱼必不可少。
14: 直接光脚进啊？哇，他们挺猛的哈，你小时候也这样抓鱼吗？
12: 是。
14: 来，咱们下水吧。
0: 徐大哥说，在他的家乡，稻田鱼的做法多种多样，将鲤鱼包裹锡纸，再用炭火烤熟。稻田鱼还可以和鸡块一起烹煮，做成土火锅。
15: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顿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炊具了哈。
16: 对，
15: 这个就是顶罐。
16: 嗯，
15: 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铁吗？
16: 铁。
15: 锅盖呢？
16: 锅盖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神器，炉子做的，
15: 是一个竹管是吧？
16: 对。
15: 怎么炊啊？您能给我演示一下吗？
16: 看见
15: 没？哦，你看看那边那火势马上就起来了哈。
16: 对，火就大了。
0: 顶罐是当地老一辈人的集体回忆。过去山区人烧水、煮饭、炒菜、煲汤，全靠顶罐，但放到现在的厨房里，顶罐可就显得十分笨重和不便，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物件。可徐大哥却要用这个老物件来烹饪一桌饭菜，款待客人。因为徐大哥认为，顶罐虽然有很多不便的地方，但却也有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那么这样笨重的顶罐到底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烹饪优势呢？
16: 我们先放油炸一下鱼。
15: 好，
16: 鱼炸一下。
15: 先油炸是吧？
16: 对对对对。
15: 您说停我就停啊。
16: 好的好的。
15: 啊，第一次在这个顶罐上放油还有点不习惯。
16: 这个炸鱼油要多放一点。
15: 要多放一点。
16: 嗯，
15: 那我就都放了。
16: 对，放。
15: 嗯，
16: 这个鱼炸鱼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啊，这个鱼口要对到外面，不能对到自己，它里面有可能有水之类的，
15: 哦，
16: 让它有鱼爆，爆伤到自己啊。
0: 徐大哥不去鱼鳞炸鱼，为的就是隔绝鱼肉和油直接接触。这样炸出来的鱼肉既有油炸的焦香风味，又大大减少了油炸带来的油腻感。将油炸好的鱼捞出，取出多余的油，再倒入一大盘毛辣锅，简单炒制，加入泡椒。熬制好的鸡汤继续炖煮，熬制红酸汤。徐大哥说，当地传统的红酸汤都是腌制发酵而成的，滋味酸爽醇厚，而他这次是用新鲜的毛辣锅直接熬制出红酸汤。热油烹炒出来的汤汁虽然酸度足够，但缺乏口味上的厚重感。徐大哥破解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借助顶罐的优势。
15: 咱们一定这个火要烧这么高吗？
16: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锅盖跟锅身都是铁做的。
15: 嗯，
16: 它导热快，
15: 所以受热更均匀是吧？
16: 对对对对。
15: 哦，
0: 盖上盖子的顶罐就是封闭的大铁罐子，火焰可以完全包裹整个顶罐，加上生铁材质导热快，热力作用下热气可以从四面八方迅速传导进入顶罐。徐大哥说，顶罐烹饪的秘诀就是先让罐内的食物急速升温，和锅体充分接触后引发出焦香味道，然后再用微火缓慢煨制食物，红酸汤浓郁的香气由此而来，最后再把炸好的稻田鱼悬挂在顶罐上。徐大哥说，顶罐传出的热气可以给炸鱼保温，吃的时候稍微涮一下酸汤就可以了，避免炸鱼长期在酸汤中炖煮影响口感。同时把鱼悬挂在顶罐上也更是有着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
15: 您最后敲两下这个锅边是什么意思？
16: 这个以前是为了不要浪费。
15: 嗯，
16: 现在我们敲的话就是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敲就代表熟了，我们就可以来吃饭 了
15: 是吧？
16: 对对对对。
0: 所有的菜肴都已上桌，客人也如约来到家中，
15: 我们大家动起筷子尝一尝。
16: 好，
15: 尝尝味道怎么样？好吃吗？
17: 嗯，好吃。
15: 嫩，很嫩哈。
17: 对。
15: 嗯，咬下去浓浓的这个番茄汤汁的味道，嗯，鲜辣爽口。
0: 顶罐鱼是徐大哥和家人总也品不够吃不腻的家乡味道，他也很高兴用家乡的美味留住了来自远方的客人。
18: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 山水之间。吃鱼在我国自古就有着悠久的饮食历史，古人呢便有无鱼不成席的说法，江河湖海

滋养出了丰富的渔获，也演变出天南地北五花八门的吃鱼习俗。从南到北，鱼鲜美食遍地开花。北方家常铁锅炖鱼，苏式精致的松鼠桂鱼，两广鲜嫩的清蒸鱼，每座城市都有专属的鱼肉招牌菜。喜欢钻研厨艺的朋友，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买条鲜鱼，一家人围坐品尝亲手做鱼的快乐，这便是平常日子里满满的幸福感。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高考落幕后，刚刚能缓一口气的家长和学生们又该警惕各类针对高考后的诈骗活动。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将带您揭开隐藏在升学季背后的四大天价陷阱，警惕志愿填报里的大数据杀猪盘，更有硬核反诈快问快答环节，教您一眼识破骗局，守护全家的钱袋子与前程。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高金鼎。
1: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姬晨。首先呢，我想问高律师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哈，如果说您花了20000块钱请人办事儿，结果呢，对方把事情搞砸了，不能这么说，应该是他给您办的太好了，好到超出了您的预期，您猜结果会怎么样？
0: 这个还能怎么样？当然是皆大欢喜呀。
1: 嘿，您还真别说哈，在我们的真实案卷里，还真有这么一位家长，因为孩子考上了更好的大学，反而把规划师告上了法庭，要求退钱。
0: 哦，那看来今天这个案子确实不简单。
1: 嗯，
0: 其实啊，高考结束后的这段日子里，往往比考试本身更惊心动魄。你以为卸下了重担就能享受假期，却不知道一张由焦虑、贪婪和谎言编织的大网早已悄悄地张开了。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揭开这张网的真面目，从花40万买来的复旦梦碎，到收到 PS 合成的名校录取通知书，这些看似离奇的遭遇背后都藏着精心设计的陷阱。骗子们利用的正是家长们那颗望子成龙的焦虑之心。
0: 今天讲的第一个案例故事，主人公是江西的一位家长，孩子小李是个艺术生。其实啊，孩子挺争气，分数已经超过了本科录取线，但是呢，这位爸爸为了求个绝对文

0: 金去买一份所谓的确定性。骗子呢，正是利用这种对未知的极度恐惧，把一份原本免费的官方填报志愿指南包装成了价值20000块的救命稻草。
1: 还有这样的啊，考上更好的学校还不乐意哈。
0: 对啊，其实这个家长就觉得，我花了20000块是让你保我上专科的，现在呢自己考上了更好的二本，你这服务其实没兑现，所以家长就要求退钱。啊，这事儿呢最后就闹上了法庭，法院审理认为顾某承诺的专科录取根本没有实现，而且在服务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艺术类的招录规则，存在明显的服务瑕疵。最终法院综合考量协议的履行情况，判决这位规划师顾某退还家长70%的服务费。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啊，任何的机构都无权承诺录取结果，所谓的保过协议在法律面前往往站不住脚。
1: 所以你看，大家也都看看啊，这种花钱买确定性的焦虑是不是有时候反而就成了冤大头呢？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0: 如果说刚才这个案子啊是喜剧，那接下来四川眉山陈大哥的经历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了。为了给儿子陈武找个好出路，他轻信了自称认识省招生办的领导邹某。这个邹某呢，就吹牛说能运作内部关系，把原本分不够的陈武弄进成都某高校的本科专业，服务费张口就要25万。
1: 25万啊，这可是普通家庭可能好几年的积蓄吧。
0: 没错，这个陈大哥呀，救子心切。前前后后转了24.5万过去，这个钱交了，通知书呢却迟迟不来。邹某就开始演了，一会儿说啊经费不够得加点钱打点，一会儿又说最近查的严要避风头。在那段漫长的等待期里，陈大哥呀每一天都活在极度的煎熬与虚幻的希望交织之中。每次接到邹某催款的电话，他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既心疼那些血汗钱，又不敢不转，因为他太害怕了，害怕如果不满足对方的要求，之前投进去的20多万就真的打了水漂。每当深夜时候，他就可能自我安慰，再坚持一下，只要儿子能拿到那张本科通知书，这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这种啊被骗子精心编织的谎言吊在半空中的感觉，让他彻底丧失了理智的判断力。其实这在心理学上就叫做沉没成本陷阱。你已经投了这么多钱，如果不继续投，前面的钱就打水漂了。于是呢，这陈大哥只能硬着头皮一次次的掏钱。
1: 可是当钱交了之后啊，通知书却迟迟不来，邹某开始演了。一会儿说这个经费不够啊，得加钱打点；一会儿又说最近查的严啊，就像刚才高律师提到的，那实在他拖不过去了，最后呢，他就直接在电脑上用修图软件伪造了一份红头文件和录取通知书发给了陈大哥，还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艺术设计专业全日制本科录取。那这个邹某其实在行骗的过程当中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心理战术，叫做权威暗示。他虚构自己认识高层领导，利用家长对体制内规则的陌生和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吧，迅速建立了这种信任壁垒哈。
0: 没错，刚才季晨说的非常对，这就是权威暗示。
1: 嗯，
0: 当这个陈大哥拿着这张假的录取通知书去邮局查询这个物流的时候，才发现根本就没有邮寄记录，这时候他就才如梦初醒。警方接到报案迅速介入，办案的民警呢并没有被那个邹某的那些复杂的借口所迷惑，而是直接从资金流向入手。通过调取银行流水，警方发现这笔钱在进入一级账户后仅仅停留了不到5分钟，就被迅速拆分转移到了几个陌生个人账户中。顺藤摸瓜，民警呢就排查到了嫌疑人的消费记录，发现这笔钱呀根本没有流向任何的学校或者教育部门，而是被用于偿还网络赌博债务和个人挥霍。

0: 这一铁证直接就戳穿了所谓的办事经费的谎言。
1: 那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链之后呢，警方发现邹某已经潜逃到了外省，办案警方跨越千里，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将邹某抓获了。
0: 面对审讯，邹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啊，对自己的诈骗犯罪事实呢供认不讳，最终邹某因诈骗数额巨大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面临的是牢狱之灾啊。同时呢，法院也责令他退赔陈大哥所有的经济损失，虽然呢这个钱追回来是不容易的，但法律的利剑绝不会放过这种利用父母爱心行骗的人。如果你觉得25万呢已经是天价，那下面这个案子绝对刷新你的三观。珠海呀，有家培训机构专门搞传媒艺考保录班，他们负责人李卫号称跟学校合作办学十几年，本科录取率100%。
1: 听着名字就觉得充满了套路的气息哈，高律师。
0: 没错。他信誓旦旦的就告诉家长啊，只要交40万元，我就能通过强化特训确保你家孩子能被复旦大学统招录取，录不上无条件全退款。有位家长呢就为了这个复旦梦啊，真的掏了40万。这里的心理博弈更加隐蔽，骗子首先抛出的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稀缺资源，复旦大学内部名额，来激发家长的错失恐惧症。紧接着呢，他又给出了一个看似无风险的承诺，录不上全额退款，这让家长产生了一种错觉，反正能退款试一试又何妨。殊不知啊，这正是庞氏骗局的变种。李卫呢看似贴心，其实是在借机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有些学生对他呢很信任，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父母的信任，这也让他的骗局更容易得手。结果呢，孩子最后只是被一个有钱就能读的国际本科项目录取了，跟复旦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等家长们反应过来想找李卫退款的时候，发现这位卫哥早就失联了，办公地点人去楼空。
1: 那家长们呢曾经天真的以为哈，只要肯花钱就能为孩子铺一条通往顶尖学府的捷径，甚至在心里可能已经预演了孩子在大学校园里面自信微笑的画面。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最残忍的一记耳光，那40万不仅换不来一张门票，反而成了压垮家庭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直到那一刻，他们感到的不仅是被骗钱的愤怒，更是对孩子深深的愧疚吧，觉得可能是自己亲手毁了孩子的未来。
0: 嗯，但是呢，其实这起案件呢，侦破难度是极大的，因为嫌疑人啊极其狡猾。李卫呢，为了营造有实力的假象，他不仅在学校里有办公室，还谎称写字楼是自己购买的，甚至在工商信息上显示他在沈阳有几家存续公司。直到多名家长集体报案，警方深入调查后才揭开了真相，他的办公楼啊其实是租赁的，还拖欠了多名授课老师的工资。更令人震惊的是，警方调查发现李卫之所以资金断裂，是因为他长期参与网络赌博，造成了巨额亏空。所谓的这个保路费不过是他拆东墙补西墙的赌资。案发之后呢，李卫就畏罪潜逃，已经逃窜到了东南亚啊。警方呢已经对其立案侦查，并启动了国际追赃追逃的程序。
1: 他可能以为跑到国外可能就没事了哈，那他真的是太天真了。
0: 没错，这个逃到国外肯定不是就没事了，因为他一旦被抓获归案，等待他的将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的严惩，并且呢会被没收财产。那些看似美好的保路协议在刑法面前就是一张废纸。前面三个案例要么是被骗巨款，要么是被人冒名顶替，那最后一个案子呀则是我们身边最容易遇到的正规军陷阱。考生李娜18岁，

0: 愿填报前夕，他的母亲刘女士为了让女儿不浪费一分成绩，就报名了某知名培训机构的志愿填报 VIP 服务，一口气缴纳了50000元的服务费。
1: 50000元报个志愿啊，那这价格可真是不便宜啊。
0: 没错，当时这个培训机构的老师啊，信誓旦旦地对刘女士说，我们有家大数据系统，能够精准定位院校，保证100%录取，一分都不浪费。这个刘女士呢，一听这话，心里就踏实了，觉得这钱花得值啊。然而，志愿填报结束后，残酷的现实给了母女俩当头一棒，李娜的档案直接被退档了。当屏幕上赫然显示出已退档三个冰冷的字眼时，刘女士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般的自责。是不是我不该信那个什么大数据？是不是我瞎指挥害了女儿？她看着身边一脸茫然的女儿，恨不得狠狠地扇自己两巴掌。原本呢，以为是为女儿保驾护航的 VIP 服务，结果却成了把孩子推向深渊的推手。这种从云端跌入泥潭的心理落差，让她几近崩溃。
1: 哎，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可以100%的录取吗？
0: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啊，机构呢推荐的这个所谓的几所院校啊，其实实际的录取分数线远超李娜的高考成绩，所谓的独家大数据根本就是瞎指挥。刘女士气愤不已，找机构要求退款，结果呢，对方两手一摊，以服务流程已经完成为由拒绝退款。这里我们要剖析一下这类机构的心理操纵术啊，他们通常会使用一种叫做技术性催眠的话术，满嘴都是大数据、精准算法、独家模型这些高大上的词汇啊，让不懂技术的家长产生一种盲目的崇拜感。同时呢，他们还利用家长一分都不想浪费的完美主义心态，故意推荐一些分数线虚高的学校，美其名曰冲一冲，实则是对考生前途的极不负责任。好在啊，刘女士没有忍气吞声，她选择了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法官在审理此案时明确指出，这家培训机构以100%录取为噱头，诱导消费者签订合同，与实际提供的服务严重不符，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虚假宣传和欺诈。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啊，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3倍。也就是说呢，机构不仅要退还刘女士50000元的服务费，还要额外赔偿150000元。
1: 哇，退一赔三哈。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下骗子可是踢到铁板了，挺大快人心的。
0: 没错，这个案例也给所有家长和考生提了个醒儿，遇到类似情况千万不要自认倒霉，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刚刚呢，给大家讲完了4个与高考生相关的案子，相信大家心里啊都不是滋味。其实作为律师，我必须要提醒大家，无论是高价志愿填报、虚假录取通知书，还是100%录取，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都已构成诈骗罪。像李卫啊这种卷款跑路的行为，数额特别巨大，将面临的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的严惩。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贷款，同样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刚才呢，我们听高律师讲了这么几个案子，那这些骗子也都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这些骗局能够屡屡得手呢？
0: 归根结底啊，他们都是利用了家长的焦虑和对规则的无视。所以在这里，我想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和同学们几条最实用的建议。第一，就是要打破信息差，拒绝神秘主义。高考录取的规则是完全公开透明的，凡是声称内部指标、特殊通道、花钱补录的，一律都是诈骗，请直接拉黑并且报警。第二，要警惕完美的承诺，没有任何一家正规机构能够预测未来，凡是打着百分百保录、一分而不浪费的旗号的，本质上都是在利用你们的焦虑进行商业欺诈。第三，遇事要冷静，保留证据，一旦发现被骗，不要害怕，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和合同协议，不管是找消协投诉还是去法院起诉，这些都是我们维权最有力的武器。
1: 那接下来高律师，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来一轮，比如说反诈快问快答哈、把平时大家容易忽略的细节再来捋一捋，您觉得怎么样？
0: 没问题，那季晨请出题。
1: 好，那我先来出第一个问题。如果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卖高考真题绝密押题卷，说是考前流出的，能不能买来看看？
0: 绝对不能买。高考试题啊，属于国家绝密级材料，考前根本不可能流出，凡是在网上售卖绝密押题原题的，100%是诈骗。买了不仅浪费钱，而且还可能买到一堆过时的废题，误导我们的复习方向。
1: 第二个问题，有人呢自称是黑客，这样的人联系我说可以帮我修改高考分数，让我上理想的大学，只要付一笔辛苦费就行，这靠谱吗？
0: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啊！高考阅卷和分数的录入都有极其严格的加密和备份机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后台修改的漏洞。这种黑客改分是典型的双向诈骗，他骗了你的钱，还可能反手举报你涉嫌篡改数据，千万别碰。
1: 接下来是第三个问题，我收到一条短信说我有一笔高考助学金可以领取，但是需要我先点击链接，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我能领吗？
0: 千万别点啊！正规的助学金发放啊，都是由学校统一办理的，不会通过短信链接私下索要你的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凡是要求你先输验证码才能领钱的，一律是钓鱼网站，目的就是盗刷你的存款。
1: 那么第四个问题，假如我不小心真的被骗了钱，应该第一时间做什么？
0: 好，记住三个字啊，快、准、全。什么意思呢？动作要快啊，立即拨打110或者前往最近的派出所报案。信息要准，准确提供骗子的账号、电话号码等等这些信息。证据一定要全，把所有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转账截图全部保存好来交给警方。越早报案，止付冻结的成功率就越高。
1: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很多骗子会利用 AI 换脸技术冒充熟人来借钱，我们该怎么防范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现在这个 AI 技术啊，确确实实能够以假乱真，防范的核心就是多渠道核实啊。如果呢视频里的是这个熟人找你来借钱，你可以让他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比如说摸鼻子呀、捏耳朵啊、转头啊、转身呢 或者直接打个电话问一个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问题来确认身份啊。只要涉及到转账啊，必须要多留一个心眼。
1: 太棒了，感谢高律师的精彩解答啊，非常的过瘾。其实呢，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关系上，不如告诉孩子，无论结果如何，只要你努力过了，其实就是人生的赢家。那守护财产安全，确保教育公平，也是我觉得全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那这里是这盖子不简单，我是姬晨，
0: 我是高定景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婚姻不幸，抽打养女发泄心中怨气，导致养女全身是伤。一名男子对妻子照顾侄女不满，多次殴打女孩，导致女孩颅骨骨折。两起案件都是孩子遭受家暴，施暴者受到严惩，而孩子的父母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家暴的孩子。
2: 这天早晨，镇上的小学还像往常一样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可是一年级三班的王老师却发现，当同学们都在读课文的时候呢，坐在第二排的刘招娣却是昏昏欲睡，而且最近几天这小招娣的情绪啊，好像总是很低沉，上课没有精神，下课呢也总是躲在角落里不和同学们一起玩。于是啊，下课以后老师就把孩子叫了过来，想问问小招娣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可是当老师走进孩子一看，发现孩子的这个手上啊、胳膊上啊都有伤痕，再掀开衣服一看，哎呦，孩子整个的后背前胸全都是被抽打的痕迹。这时小招娣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在老师的询问之下呢，小招娣哭着说啊，这些伤都是被妈妈打的。班主任王老师看到小招娣身上的伤呢，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啊，赶紧把孩子就送到了校医务室治疗，并且报了警。就这样，警方给小招娣的母亲李桂花打电话，传唤她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母亲为什么要对年仅七岁的女儿下此狠手呢？警方通过调查，终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就要从这个李桂花的婚姻说起了。李桂花呢，有过两段婚姻。年轻的时候啊，她嫁给了自己的初恋男友，还生了一个儿子。本以为一家三口会幸福地过完一生，却不料丈夫出轨了。
3: 得知真相后，李桂花决定离婚。由于当时她没工作，收入不稳定，就把儿子的抚养权给了前夫。自那以后，李桂花对感情不抱希望，就想多挣点钱把儿子接回身边。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让她很快开始了第二段感情。
2: 于是啊，他就找了一份工作，到一个厂里去做纺织女工，而正是这份工作使他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刘建平。刘建平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平时呢对李桂花很照顾。一天下班以后啊，突然就下起了雨，李桂花没有带伞呢，就留在了厂里避雨。恰巧这个时候呢，刘建平是加班的那一位，检查完厂里的设备，看见李桂花还没有走，于是啊，就骑着电动车把李桂花送回了家。这一路呢是细雨蒙蒙，李桂花呀坐在刘建平的电动车后座，这也是她离婚以来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单独相处，而且两个人还靠得那么近。通过一路的交谈，李桂花了解到刘建平呢比自己大两岁，也是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因为前妻和别的男人有染，所以婚姻走到了尽头。雨夜的短暂相处让两个曾经在婚姻里受过伤的人心里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从那以后呢，两个人的心里暗生了一些情愫，慢慢的呀就走到了一起。交往大半年以后，李桂花和刘建平就登记结婚了。刘建平虽然也是二婚，但是呢，和李桂花不同的是，他在上一段婚姻里没有孩子，而且刘建平还很喜欢孩子。况且呢，他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总是希望能够早点抱上孙子，所以两个人结婚前就谈到了这个问题，说结婚以后啊，得赶紧要个孩子。但是不尽如人意的是，结婚一年多了，两个人一直没有要上孩子。李桂花也着急呀，所以他就偷偷的去检查了身体。可医生告诉她，因为她身体的原因很难再怀孕了。李桂花心有不甘呢，她不明白老天为什么会这么去对待她。她好不容易遇到了真爱刘建平，也找到了家的温暖， 她太害怕因为自己不能生孩子而失去刘建平了。
3: 李桂花暗自琢磨，要拴住刘建平的心，必须隐瞒自己难以怀孕的情况，还要尽快得到一个孩子。于是她想到了老家的表妹，表妹的婆家经济条件不好，还重男轻女，表妹平日的抱怨让她动了心思。
2: 表妹结婚以后啊，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都是女孩，刚刚呢又产下了第三胎，还是一个女孩。前几天月子里的表妹啊是哭着和李桂花诉说，说这孩子实在是没法养了。于是李桂花就动了领养这个孩子的念想。刘建平实在是太想要孩子了，听李桂花这么一说呢，刘建平感觉哎这也是个办法，于是呢就答应了。等李桂花表妹的孩子满月以后，他们就把孩子给抱养了回来，取名叫刘招娣，希望他的到来能够快点让李桂花生一个男孩。就这样，小招娣来到了李桂花和刘建平的家里，的确呢一家人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刘建平对小招娣也很是喜爱。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家庭就变得是支离破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天，刘建平在衣柜里找衣服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摞医院的化验报告单。这么多年，李桂花为了能生个孩子，一直呢背着刘建平四处的去寻医问药。为了不让丈夫发现，她特意将所有的病历和化验报告单都藏在了衣柜里。却不料自己的这个秘密呢，还是被丈夫发现了。直到这个时候啊，刘建平才知道，原来李桂花向他隐瞒了自己不能生育的秘密，这让他们夫妻之间的信任彻底崩塌了。
3: 刘建平认为李桂花一直在欺骗自己，李桂花明知和前夫有孩子后不能生育，却隐瞒真相，嘴上说要给他生个孩子，其实就抱养了他表妹的孩子戏弄自己。无论李桂花怎样解释和挽留，刘建平毅然决然和李桂花离了婚。
2: 就这样，李桂花失去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从此呢她只能独自带着抱养的女儿小招娣一起生活。原本抱养这个孩子是为了弥补婚姻中自己不能生育的缺憾，可是却弄巧成拙，如今呢她要自己一个人独自抚养这个孩子。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李桂花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她把生活的不如意、老公的离去都发泄到了这个抱养的女儿身上。平时一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是孩子做错了什么，她都会对小招娣是大声的责骂，之后又演变成对孩子进行毒打，直到老师发现了刘招娣身上的伤痕，报了警，这才有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原来啊，小招娣上学以后呢，考试成绩一直不是很好，但就在前几天考试的时候呢，小招娣的成绩突然有所提升，考了一个100分。但是李桂花却认为这孩子一定是作弊了，投机取巧了，所以就问招娣是不是他自己考的100分。小招娣说是啊，就是我自己考的呀。那李桂花不信啊，又现场考了小孩2道题，可是小招娣呢可能是因为一时紧张没有答上来。这下好了，李桂花心生怒气，认定这一次就是孩子考试作弊了。于是呢她抄起家中的擀面杖就开始打孩子，见孩子还不承认作弊，她又拿孩子的跳绳啊继续抽打孩子，把小招娣打的是遍体鳞伤。最后经过法医的鉴定，小招娣身上的伤呢已经是达到了轻伤1级，公诉机关对李桂花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可是这个时候呢，孩子的亲生母亲李桂花的表妹出现了，她作为小招娣的亲生母亲竟然出具了原谅李桂花的谅解书。
3: 原来表妹认为这么多年李桂花帮她照顾女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他们还有亲戚关系，所以他对李桂花出具了谅解书，希望李桂花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2: 那么孩子亲生母亲的请求能够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吗？他 是原谅了李桂花了，那李桂花就不用对她伤害孩子的行为负责了吗？我们来看看本案的法律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是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张瑞律师，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4: 本案中的被害人是年仅7岁的未成年人，在法律上属于无行为能力人。那这样的话呢，他本身就不具备自主行使权利的能力。虽然未成年人的亲生母亲选择谅解对孩子施暴的被告人，但依然要本着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审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的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时，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确立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目的呢，就是使儿童得到特别保护。

0: 本案中，被害人刘招娣系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应给予特殊保护。所以案件的审理应当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案当中，就算未成年人的父母选择谅解对未成年人施暴的被告人，但未成年人并非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私有财产，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不应以任何理由受到侵害。而国家作为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有权利亦有责任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行为进行监督干预，这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
1: 好，感谢张律师的解读。最后，法院没有采纳被害人亲生父母的申请，依然对被告人李桂花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人李桂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本案的审理告一段落，事后呢，小招娣的亲生父母把孩子接回到了身边。法院的未成年人审判庭法官对孩子的亲生父母也进行了教育，告诉他们重男轻女的陋习要摒弃，不管男女，未成年人的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责令他们在今后的生活里要教育和保护好孩子。司法机关也将在今后继续关心和监督孩子的生活学习状况，为他提供相应的保障与帮助。就这样，小招娣呢又回到了校园生活中，当地的妇联还请了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为孩子做了心理疏导，希望他心灵的创伤也能够慢慢的愈合。李桂花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婚姻不应该用谎言来维系，她向丈夫故意隐瞒自己难以生育的事实，还企图通过抱养孩子来维系婚姻，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她在遭受婚姻失败之后，却把自己的不如意都发泄到了抱养的孩子身上，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去进行家暴，李桂花最终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刚刚这个案例中呢，父母将孩子交给表姐抚养，但是未成年人遭到了养母的家暴，最终养母受到的刑事处罚。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也是由于父母疏于照顾导致孩子受到了伤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2: 奶奶外出打工，将孙女托付给孩子姑姑姑父一家，不料竟将女孩推向深渊。姑父不愿花钱照顾女孩，暗地里找茬毒打孩子，最终恶毒的姑父受到了法律严惩，而无依无靠的女孩最终能否得到妥善照顾？被家暴的孩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一天，县医院的病房里，一个男人呢抚摸着一个女孩的头，轻声细语地说道：孩子别怕，我会一直护着你。说这话的男人呢叫周大国，女孩住院的这两天呢，这周大国是寸步不离，病房里的病友呢都以为这是女孩的亲生父亲，殊不知啊，他其实呢是孩子的姑父。第三天，病房里就来了很多警察，带走了正在陪护的周大国。这时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小兰，眼泪正从眼角轻轻地滑落，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那个恶魔终于被警察带走了。8岁的女孩小兰到底经历了什么？姑父周大国又为什么会被警察带走呢？小兰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就在小兰5岁这一年，父亲刘军因为酒后冲动和别人打架被判了刑，之后呢就到监狱服刑去了。父亲进监狱之后呢，小兰的母亲就和小兰的父亲办了离婚，之后啊又改嫁了。母亲把当时只有5岁的小兰留给了奶奶抚养。小兰的奶奶50多岁了，老伴儿呢早年去世，她只能独自抚养小兰，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奶奶想尽了各种办法，尽可能的去多挣些钱。她看到村子里好多人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哎，这些妇女呢都到城里去打工了，去挣钱了，有的是给人当保姆，有的呢是做服务员，都能挣不少钱。于是呢，小兰的奶奶也决定外出打工。

0: 想趁着自己身体还行，哎，多攒点钱，好给孙女儿呢未来做些打算。于是啊，奶奶就把小兰留给了自己的女儿还有女婿来照顾。女儿刘双和女婿周大国结婚3年半了，还没有孩子。他们一家呢，本来也是和小兰的奶奶住在一起的。这周大国呢，离过一次婚，上一段婚姻中有一个孩子，但是呢，归他的前妻抚养。周大国这个人啊，脾气不太好，平时和女儿刘双呢也有吵闹。但是小兰的奶奶觉得呀，毕竟她比女儿大了好几岁，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舌头不碰牙齿的？等以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呀，说不定就好了。就这样呢，奶奶放心的把小兰交给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来抚养。哎，但是啊，她低估了女儿身边的恶魔周大国。
1: 周大国认为养小兰是肥水流了外人田，看刘双对小兰像亲生女儿一样买吃的穿的供她读书，周大国很是心疼，于是他就把怨气撒在小兰身上。
0: 平日里周大国对小兰呢总是凶巴巴的，还时不时的打骂小兰。有几次刘双发现老公打骂小兰，就和周大国吵了几次。刘双让老公对小兰好一点，别动不动啊就打骂孩子。周大国见媳妇儿这么护着小兰，从此呀就不当着刘双的面打骂小兰了。但是在背地里呢，他依然经常是偷偷的打骂。他还威胁小兰，你要是敢告诉你姑姑，我就打你打得更狠，要不我还把你卖到山里去放牛去。所以呢，每次一挨打一挨骂，小兰都是默默的忍受。就这样，没有父母在身边，疼爱她的奶奶也出去打工了，小兰生活在姑姑家里，常常遭遇姑父周大国的家暴，也只能是凡事小心翼翼。姑姑就是小兰的唯一依靠，可尽管如此，姑姑依然没有能够保护得了她。很快呢，小兰就到了上学的年纪，姑姑时常要值夜班。那姑姑不在家的时候呢，姑父周大国就经常借着辅导小兰作业的由头打小兰。学习成绩不好打，不认真写作业也是打，放学回家晚了更是要打。这天周五，小兰放学去了同学家玩，看着同学有父母疼，还给他们做了好多好吃的，小兰羡慕得很，实在是不想回家，她想等到姑姑下班以后再回去。可是到了晚上7点多，姑父周大国竟然找上门来了。他其实啊最怕小兰告诉别人他平时是怎么对小兰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他都是不会让小兰到同学家去玩的。把小兰领回家以后呢，气急败坏的周大国啊操起院子里的一根棍子呢就开始抽打小兰，一边打还一边骂，我叫你不回家，我叫你到外面去也看我打不死你。
1: 无论小兰怎样哀求，周大国仍旧一下下挥舞着棍子，直到刘双回来赶紧抢过棍子，这场殴打才算停止。而小兰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身体不停发抖。感觉到情况不好，刘双和周大国赶紧把小兰送到医院。
0: 之后周大国在医院每天都是守在小兰的身边，表现出了一副心疼孩子的模样。其实啊，他都是做给外人看的，他真正担心的是他就怕小兰向医生或者向其他的人说出受伤的真正原因。所以呢，他一直在医院里守在小兰的身边，并且还时不时的偷偷的警告一下小兰不准乱说话。虚弱的小兰当然不敢呢违抗姑父的命令，那肯定还是死路一条。所以呢，无论医生怎么询问，他都不说自己身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但是经验丰富的医生还是发现了端倪。小兰入院以后，脸部肿得变形了，眼睛也看不见了。经过医生的诊断为颅骨骨折、头皮血肿。而家属对于患者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总是含糊其辞，解释不清，只说是孩子放学以后贪玩，在回家的路上摔伤了。但小兰身上的伤很明显是被殴打所导致的。主治医生怀疑小兰遭到了虐待，于是呢赶紧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带走了病房里的周大国，让他接受调查。于是呢，就有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经过讯问，周大国如实交代了殴打小兰的犯罪事实。经鉴定，被害人小兰所受的伤情被评定为轻伤一级。而经过侦查发现，其实周大国上一次离婚呢，就是因为家暴孩子和前妻，所以前妻才起诉他离婚，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可这一次呢，陷入魔爪的却是小兰。法院审理后认为，周大国多次殴打伤害未成年人，手段和行为恶劣，应酌情加重处罚，判决周大国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
1: 小兰的母亲和奶奶得知小兰的遭遇后非常后悔自责，他们觉得虽然伤害小兰的是周大国，但自己也没有尽到对小兰的照顾义务。小兰的母亲把小兰接回了自己的身边照顾，希望自己的陪伴能安抚孩子受到的伤害。
0: 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很多像小兰这样的孩子无法生活在父母的身边，而是委托给老家的亲戚照顾。那么应该如何确保这样的孩子安全地得到照顾呢？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的监护缺失问题，完善了委托照护制度。下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那就是未成年人委托照护。我们再次连线张蕊律师为您解读，来，有请张律师。
2: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被委托人：一、曾实施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二、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行；三、曾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照护职责；四、其他不适宜担任被委托人的情况。同时呢，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将委托照护的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要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通过法律规定呢，我们不难看出，父母本该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就算家庭当中出现了不能直接抚养孩子的情形，需要委托他人照看，那父母也要本着对孩子负责任的态度，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像本案当中，小兰的妈妈抛下小兰独自赶下，小兰的奶奶明知小兰的姑父周大国有家暴的恶习，却依然将小兰托付给他照顾，之后呢，也没有及时发现小兰被家暴的情况，这些都属于明显疏于对未成年人的监护。
0: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读。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对孩子家暴而引起的。案例一当中的小招娣受到了养母的家暴，案例二中的小兰则是受到了姑父的家暴，施暴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两个案件中，孩子的亲生父母也对孩子的不幸遭遇负有责任。身为孩子的父母，应该尽到对孩子的抚养和照顾的义务，而不该草率地将孩子托付给他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典均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赋予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各个环节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祖国的未来，任何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也终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1: 字与文字初遇，
3: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阿郎。一到夏天，养生热潮持续升温，红豆薏米祛湿，枸杞护肝，黄芪补气，玫瑰花调经，金银花降火，各类养生方子广为流传，好像人人都能够随手养生。但很多人跟着做呢，却越养越累，越补越虚，甚至呢会出现腹泻、失眠、心慌、月经紊乱等情况。今天呢，我们请来一位专家，把您从养生迷雾里拉出来，让您不跟风、不乱吃，真受益。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衍医生。黄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1: 现在养生的朋友越来越多啊。提到养生呢，不能不说到药食同源，就很多人喜欢这么做，但可能真正不太了解这药食同源指的是什么。您先和我们说一说什么是药食同源。
2: 好的，药食同源呢，它是指很多食物，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哈，它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吃饱饭呀，或者炒菜呀，做一个搭配，同时呢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来帮助我们预防甚至治疗一些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把它既有日常的这些饮食作用的，还有呢日常的治疗作用的，我们把它叫做药食同源。
1: 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夏天大家经常会用的姜，
2: 对，
1: 它可以去腥，对吧？
2: 对，我们厨房里有的哈，厨房里有的，其实你看我，刚才您说的生姜是一个，你看比如说我们大葱也是啊，
1: 对，
2: 是吧？花椒也是啊，
1: 对
2: 啊。您比如说您做菜要弄点香料，对吧？您比搁点大料哈，您比如说搁点草果啊，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我们的中药，同时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
1: 就很多朋友可能想象不到，身边常用的调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那其实还会有一些这个我们常吃的，比如说白萝卜。
2: 白萝卜它不是药，但是萝卜籽是药。
1: 啊，萝卜籽是药。
2: 是吧？萝卜籽是药。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像山楂。
1: 嗯，
2: 是吧？我们可能小朋友也爱吃哈，有的时候像山楂季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点山楂过来吃，是吧？或者说呢，会做一些糖葫芦啊，或者做一些果丹皮呀、其实会用山楂。
1: 熬山楂糕。
2: 对，但是山楂本身它也是一个中药。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是经常会用到的叫黑芝麻，对吧？芝麻，黑芝麻大家都知道干什么用啊？黑头发，是不是？我们来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黑。对，所以说它也是一个中药哈，我们经常会熬一些，比如像芝麻糕啊，是吧？我们有会做阿胶糕，里面也会放这个东西哈。
1: 嗯，
2: 它也是。你看，比如说还有是核桃，啊，核桃仁儿，核桃仁我们平常当这个零食吃是吧？但是平常，我们在饮片里面、中药里面也经常会用到核桃。
1: 那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越来越热了，湿气也越来越重，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中药材您推荐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
2: 你看现在慢慢就多起来了，之后我们比如说像薏米呀，是吧？像红小豆啊，这些我们可能厨房里也经常会备上哈。这些还想像绿豆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季节会经常用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办公室的一些白领，我们可能会到了下午有时候头晕啊、头胀啊，甚至会有点着急上火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如像菊花呀、金银花啊，或者玫瑰花啊这一类也可以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女性朋友哈，那比如说身体有点

0: 适合这个红豆薏米，因为这两个要是同源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它都是偏于寒凉的。那么夏天，当然我们天气比较闷热，我们可能也喜欢吃一些凉的，是吧？我们不喝红豆薏米水，我们可能也会吃点凉的西瓜呀，是吧？喝点凉的饮料啊。那么像红豆薏米水呢，本身它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健脾利湿的啊，夏天是肯定是合适的。但是如果说您的脾胃偏于虚寒的话，那么我就不太建议您去喝这个了。如果说，哎，家里人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偏弱，但是呢，您又想给家里人熬一点红豆薏米水，怎么办呢？您可以提前把这两个东西在锅里面先翻炒一下，给它炒焦了哈，然后或者是在里面搁点生姜啊，这样的话有点姜味儿，可以帮助我们暖胃。这样的话来避免它的寒性对您的脾胃造成损伤。
1: 如果全家人没有寒凉的，那
0: 对，
1: 红豆薏米水是都可以，全家都可以喝的，
0: 是的，
1: 对吧？就是虽然说现在有卖的瓶装的，或者说是这个做好的，但我们家里边是可以煮的，
0: 是
1: 泡一
0: 的，
1: 泡，把它煮成那个比较稀的那个水就可以，
0: 对对对。
1: 晾凉的喝。
0: 对，所以说呢，就是您一定要根据自己家人的情况，比如说家里人经常，比如说大便稀呀，或者说胃里怕凉啊，是吧？不能吃凉东西啊，这时候这个您就得少用，尤
1: 就
0: 其是孩子。
1: 对，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本身就阳气不是特别足。另外，女性是不是也相对来说脾胃比较虚弱的会偏多一些？
0: 对，如果说有的女孩子她本身也是怕凉，比如说有痛经，是吧？
1: 嗯，
0: 一吃凉的就肚子疼了啊，这些。这个时候也得少用这些东西。
1: 就脾胃虚弱、脾胃寒凉，从舌苔上自己伸出舌头照着镜子，或者拿手机拍一下，是不是也能够大
0: 也
1: 概的
0: 可以
1: 判
0: 看
1: 断一
0: 到，
1: 下？
0: 你看，比如说有的朋友一伸舌头啊，舌特别的胖大，是吧？然后呢，边上有齿痕，然后呢，舌苔也很厚，然后又白，这样的话也不是特别适合。
1: 后白胎，
0: 对，
1: 哦，那就如果想依旧想喝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话，把它炒熟了，
0: 炒熟了，
1: 或者放点姜。
0: 对，或者说去问一下医生到底能不能喝。
1: 对，因为就在我身边都看到好多那个小姑娘，就拿一个红豆薏米水，那个瓶上写的特别大的包装，也抓住了这个人们喜欢养生、追求健康这个心理，对吧？但
0: 是
1: 你
0: 的。
1: 得去判断一下，如果说她就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一个女性朋友，甚至还有痛经，喝了红豆薏米水会带来哪些问题？
0: 你比如说，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身体寒湿，阳气进一步的削弱之后，它的寒湿会越来越重的啊。所以说，可能比如说，他早上起来这个舌苔会非常的厚，然后嘴里有口气啊，有口臭。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痛经啊，会更加的严重，甚至出现了腹泻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这一方面东西的。
1: 就大家不要认为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好像没那么什么，就简单的理解就没那么的作用大或者药劲儿大。它其实就如果说你天天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它对身体的那个损害，我觉得也是很大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就去一个是去医院里面去辨一个体质，另外就是通过刚才黄主任教那个大概去看一下。另外我就觉得我们身体是特别诚实的，当你吃对了或者没吃对，你是会有反应的。
0: 对，比如说您喝完之后觉得，哎呀，今儿喝完怎么有点肚子胀？那
1: 嗯，
0: 说明这就不适合了。
1: 对，
0: 您比如说今天喝完之后挺舒服的，可能还行。但是如
1: 嗯，
0: 果说一旦喝完之后肚子胀，甚至打嗝，甚至不想吃饭了，那么这时候这个红豆薏米水肯定就不适合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1: 那夏季祛湿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第一位要做的。那红豆薏米水，就是有没有比它还安全的，或者说就是更适合更多人的？
0: 其实呢，夏天我觉得哈，就最健康的就是白开水就行，
1: 啊，
0: 您不用加别的东西，就白开水，我们来补充一下水分就可以，
1: 嗯，
0: 或者说出汗多，我们稍微加一点食盐啊，用的淡盐水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一定要加点这个养生的东西，那么我建议加一点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像陈皮
1: 哦，
0: 啊，陈
1: 陈
0: 皮，
1: 皮。
0: 陈皮呢，因为它比较香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它能化痰，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您可以弄点陈皮水，或者说给自己泡茶里面稍微放点陈皮，这都没有问题的。然后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这段时间消化不好啊，肚子有点胀，哎，你稍微搁一点陈皮泡泡水之后，也能促进你的消化。
1: 您说这个，我倒感觉它更适合于 全家更多的人，因为像夏天感觉到消化不好，食欲也不如以前，吃的也化不动的情况下，运化不动
0: 的
1: 情况下，其实陈皮
0: 就相对来说，这种药呢，就是这种东西呢，就是它比较中和，
1: 嗯，
0: 没有特别

0: 大的偏向，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加适用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1: 嗯，好的，那夏季祛湿也给大家说了啊，陈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再来说一下熬夜护眼的方子，就其实从我来感觉，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追求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就是虽然可能还做不到完全不熬夜，但确实熬夜的人是少了，或者说有的人就在熬夜之后会找各种方子来找补。哎，比如说万能的护眼的方子，熬夜护眼的一个方子就是枸杞水。枸杞在中医的眼里，在您的眼里，它是一个药效，比如说算温还是算怎样的一个食材或者这个中药材呢？
0: 枸杞呢，相对来说哈，它也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我们可能像宁夏，它是一个产地，所以说有的时候枸杞甚至当水果吃。但是呢，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枸杞呢，毕竟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补药。啊，所以说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来判断，枸杞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肝肾，啊，它是补肝肾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有的病人，假如说您的身体偏热，有实火啊，比如说您经常口干呀，这个大便干燥啊，然后甚至有的女同志身上脸上长痘痘啊，或者长期失眠呀，就是像这种病人，她本身是有内热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不太适合枸杞。虽然说枸杞有这个作用、那个作用，但是吃完之后它上火，它也会上火。还有呢，就是像有一些血压不是特别稳的血压、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像枸杞吃多了之后，其实也会导致他的血压会有波动的哈。
1: 您说那个吃多了，我是看到过保温杯里泡枸杞的，它是拿玻璃杯泡的，你会惊叹于它那个枸杞用的量，我觉得得有几百克。就真的一半都是枸杞，就一看就是养得特别狠的，就是量多，该怎么去界定它呢？就您会开多少克？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其实一般来说，咱们自己买枸杞，如果买稍微好一点的枸杞的这个个头有相对大一点的话，一般来说10个就够了，不要超过10个，因为多了之后其实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1: 对，就说到提起枸杞，很多人认为它应该是性质非常平和的一个中药材了。但我真的见到身边有喝的枸杞去嘴里起泡的，
0: 是的，
1: 对吧？上火的，舌苔上真的是厚的不行的，那就是不适
0: 很
1: 合。
0: 多时候可能有的老百姓他自己不觉得，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这段时间可能累呀，是吧？我可能就应该补一补肾呐，或者我熬夜可能多呀，我就应该多
1: 对，
0: 喝点枸杞，
1: 我得保护我的肝脏、明
0: 是吧？
1: 目、我的眼睛。
0: 但是呢，其实它枸杞的副作用不是你短时间之内能够感知到的，它慢慢，比如说这段时间你可能越来越焦虑啊，是吧？越来越上火呀，或者情绪脾气不好控制啊，有可能就是枸杞喝的，所以说这时候真的建议量不要太大，
1: 那枸杞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一个夏季，湿气越来越重的一个夏季，它怎么喝，或者说怎么搭配？因为中药它是讲那个搭配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对，你像比如说相对来说，因为枸杞本身是一个补肾的一个药物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确实是有腰酸呀，或者有耳鸣啊，或者有舌苔，你一伸出来之后，舌苔不是厚腻的，哎，甚至舌苔是一个偏少的啊，你舌头略微有点红的，这时候我们用点枸杞少量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也有些办法来中和枸杞的它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我们枸杞里面可以放点菊花，
1: 菊花，这
0: 对
1: 特别
0: 吧？
1: 经典的一个搭配。
0: 正好就是枸杞配菊花呢，一个略微偏温，一个略微偏寒，把俩中和了。而且呢，菊花配枸杞呢，正好也可以起到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如果说您经常看手机啊，或者经常用电脑，哎，您可以泡一杯菊花枸杞水，每天可以喝一喝。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也建议哈，您不能长期使用。如果说您真的是长期使用的话，有可能慢慢，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身体是，不是天天都一样的，它会在来回变化的，是吧？可能比如说这段时间，哎，您可能是工作劳累，哎，咱们这个喝这个是可以的。那比如这段时间您没事儿了，是吧？跟朋友一块儿聚餐呀，然后呢，或者
1: 昨
0: 是
1: 天
0: 也
1: 晚上吃了顿烧
0: 对
1: 烤，
0: 吃的多了呀，是吧？
1: 对，
0: 这时候可能身体本身就有内热了，这时候您再喝这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来。
1: 对，其实黄主任刚才这番话带出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经典的一个有关于中医的话题，就是体质。很多人特别想搞清楚自己的体质。我们在

0: 请一些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有的专家就会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体制这个确实不是很好讲，因为一个是，就是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们在听着的时候，你不太好去对照自己；另外一个，今儿你对上了，明天也许你的体质会变化，这个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的，他就以为我生下来什么体质，我可能就大概率是什么体质了，其实真的是不是这样的。
1: 对，他的体质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会发生变化。您举个例子吧，您比如说正好碰上您感冒了一场，您感冒前和感冒中，包括感冒后，可能就是三种体质。所以说，我们的体质会随时变化的。所以说，不要用一种体质来解释自己。那可能有的病人说啊，有的老朋友说我阳虚啊，我肾阳不足，但也不是啊。有的时候您可能真的不是阳虚，可能也会上火的时候啊，是吧？您老觉得阳虚，我天天吃一些补肾阳的药，但是慢慢您就上火了，您可能变成肾阴虚了。
0: 就在您的临床工作当中，就是自个儿盲目进补，或者说吃这些药是同源的东西，最后到您那儿，您一看，哎呀，这完全是跑偏了、跑反了，这种情况多吗？
1: 有，因为像尤其是吃一些补药啊，吃完之后上火的，或者说痰湿会的越来越重的，这种病人是不在少数。
0: 而且痰湿，其实中医有时候挺怵这个湿气的，因为湿气对人体的伤害，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它给清除掉，或者说让它越来越湿的话，对健康是危害是很大的，是
1: 对，
0: 吗？
1: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所有的邪气里面最麻烦的就是湿邪，因为湿邪呢，它我们中医说它这个邪气特别的粘滞，不太容易去，而且呢特别容易反复，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治疗临床上的一个难点。
0: 您会怎么去比喻这个湿气？就是它会，就是之前有专家形容它，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吃那个糖油饼，或者说是糖酥饼，就是面油糖。
1: 对，古人说呀，就湿和热，哈，湿和热这两个邪气经常会搅结在一块儿，叫如油裹面，啊，就是您到最后油和面都分不开，但是好像呢，好像油是油，面是面，但您要想给它分开呢，它又分不开。这种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病人的话，这种现象是非常麻烦的，
0: 对，所以
1: 啊，
0: 不要盲目
1: 所以
0: 进
1: 说
0: 补。
1: 不要把自己弄到那种程度再去找医生，
0: 对对，
1: 啊。
0: 就是你就想想糖油面，对，搅和在一起了，就是本事再高的医生，他真的给你分不出来了，对
1: 是，
0: 吧？对，就是日常加重湿气的一些方法，熬夜贪凉，其实很简单，对吧？一些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注意
1: 还
0: 这
1: 有
0: 些
1: 吃一些特别油腻的东
0: 油
1: 西，
0: 腻的东西，对对对，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上火。这个夏季上火也是一个大问题，
1: 是。
0: 对吧？那金银花，我喝过金银花啊，我就觉得我体质应该还可以，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喝金银花，这个可能也是量大了，年轻时候不懂事儿，肚子就咕噜咕噜响，这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有点太寒凉了？
1: 对，金银花呢，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寒凉的药，而且它是清热解毒，应该是清热解毒里面药里面算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所以说，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拿金银花泡水。如果说您要是拿金银花泡水的话，你少量没问题，但是如果量一大，哎，你觉得就那，感觉好像有点上火哈，我金银花我多点，如果一旦出现腹泻，说明您的量就大了，一旦出现胃疼，您的量肯定就是大了。
0: 有胃就感觉在那儿绞着疼
1: 对，
0: 呢，
1: 有胃疼。
0: 那我们得明确明确上火的概念，比如说让我去理解，可能我口气比较重，舌苔比较厚，甚至会出现眼屎、眼睛红，对吧？口舌生疮这种，小便赤黄，就这种算上火的症状。
1: 从在中医角度来说呢，上火其实也是分两种，一种
0: 哦。
1: 叫虚火，一种叫实火，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有时候很难分到底是湿的、虚的还是实的，是吧？怎么办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哈。如果是虚火的话，您之前应该会有一个长期劳累的过程。您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特别的忙哈，经常熬夜，然后特别的操心
0: 赶个
1: 劳
0: 项
1: 神，
0: 目什么
1: 是
0: 的，
1: 吧？然后这时候你嘴上起个大泡，舌头上起个大泡，这时候基本上都是虚火。虚火的话，不太适合用这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啊。您比如说拿金银花，您要是说一天泡泡水稍微清下火可以，但是说连续喝它三五天， 肯定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伤的。
0: 三五天都不行，
1: 三五天都不行。
0: 哎呦，我觉得像夏天，很多人就会把这些花草茶，可能从五六月份能喝到九十月份，那真的是几个月。
1: 你别的花行啊，金银花，
0: 金银花不行，
1: 肯定不行。
0: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对金银花，就是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认知了。而且金银花它长得也好看，我还打算今天在家里边养一盆金银花，我就随时来吃它点。
1: 金银花很香，确实很香，而且这我们养起来也比较容易哈，它是个藤类植物嘛，它很漂亮。但是它确实是啊，您在家里养的话，您不能拿直接拿花直接给它，因为我们金银花真是入药的花，它是不开的金银花
0: 哦，
1: 它还没开呢，花不朵的时候就要入药。
0: 对对对，买的时候就那个小揪揪好像是。
1: 对，您如果说都已经长开了，那就药用作用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这是药，还是强调一下，这是药，不要乱用。
0: 今天对于金银花真是全新的认知。那先来说虚火吧，就大家比如说赶一个项目或最近特别忙。我起个泡，这种情况下，我想把这个虚火去把它给除掉的话，
1: 你比如说，短期一天金银花可以，后面怎么办呢？我们后面可以稍微用点菊花呀，这些可以，然后相对来说柔和一些、
0: 温和一些
1: 的药物啊，或者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段时间你的饮食结构一定要调整啊，一定不要吃太过肥甘厚味、高热量的一些食物。您、比如说，您可能为了赶项目哈，吃饭可能不按点儿，然后呢或者说很糊弄吃一口，可能就吃一些外卖啊什么的，这时候您可能就哪个果脯吃哪个，但这时候您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了之后，您这种虚火症状是不太容易去的。所以说一定要把自己饮食结构变得更加的健康啊，多吃蔬菜水果，这样是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药物去把这个虚火压下来，因为身体已经虚了。
0: 哎呦，这个就很形象了，他已经虚了，
1: 是不是
0: 啊？就有一句话，虚不受补，
1: 对
0: 吧？
1: 您补也不行，您泻也不行啊。
0: 其实就是饮食清淡，睡好觉，喝点白开水，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快就能够过去的一个过程。
1: 对，那么像有一些时候我们身体是有实火，比如说这段时间，比如尤其是像小孩哈，小孩贪嘴呀，他可能经常会吃多呀，
0: 现在成人贪嘴的也多呀，
1: 对吧？经常会吃多了呀，对吧？您可能比如说吃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您比如说小孩肉吃多了，那成年人呢可能些像一些薯条啊炸的东西，是吧？甚至我们会吃一些像烧烤啊，
0: 对
1: 啊，都是一些高热量高油脂，是不是啊？
0: 而且难消化，
1: 对，像一些胆固醇也相对比较高，所以说呢对我们身体里面它就造成一些积滞啊。那么如果说这段时间您觉得自己大便不通啊，甚至好几天都没有排个气又特别的臭，是吧？甚至嘴里都有口臭啊这种的哈，然后舌苔伸出来的时候舌苔特别的厚腻，而且有的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经常会口苦啊，就嘴巴里老觉得是苦的感觉，
0: 有早上一起来就觉得口苦，
1: 是吧？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个
0: 实火了
1: 啊。那么我们用金银花泡水是可以的，但是你也不能长期吃啊，就金银花。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通便的方法把大便先通下来。
0: 我觉得这一段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再请黄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简单的敲黑板，实火虚火怎么区分。再来说一下。
1: 好，虚火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来说哈，比如你有一个长期消耗的一个前提啊，比如说你有赶项目啊或者劳累啊，是吧？然后导致自己比如说口舌生疮啊，然后呢舌尖上有个泡啊，是吧？这时候我们叫虚火。如果实火呢，一般来说您肯定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大便特别的干啊，然后之前呢可能吃的特别的不规律，
0: 口气
1: 也重，口气也重，然后舌苔也厚腻，是吧？那么这时候它是个实火。
0: 虚火呢尽可能不要用这些这个中药或者说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清淡饮食，休息好，白开水就可以平稳的住过去。如果实火的话可以用点金银花，
1: 对，我适当的用一些比如说通大便的方法，哎，把大便先通下来，大便通上了之后实火也就下来了。
0: 粗纤维的一些食物，那是一些食材，然后金银花可以喝几天？
1: 可以喝个一周左右。
0: 一周左右，每次我们
1: 真
0: 得数根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也是会犯把一把一把
1: 放。一般来说就5根到10根也就够了。
0: 哎呀，
1: 如果说您喝完之后觉得胃里，一个是胃里疼，还有一个就是胃胀。
0: 多了
1: 。
0: 那去除这个实火的方法，除了金银花，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就是刚才说了通大便呀，我们可以用一些，您比如说 现在有些老百姓可能自己会调理哈，我喝点酸奶可能就大便就通畅了。
0: 对
1: 啊，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把大便一定要保持通畅。
0: 嗯，粗纤维的一些食物，还有火龙果啊什么之类的，
1: 对，都
0: 是可能，对，
1: 西梅都行。
0: 好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啊，虚火和实火怎么去区分，如何去来这个除掉虚火和实火。那作为中医大夫好像特别要劝人们空调和冷饮，少吹空调，少喝。

0: 喝冷饮，空调您肯定也会用，对吧？您是会怎么用呢？跟大家分享分享。
1: 空调呢，一般来说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一个空调的温度不能太低啊。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当然我们也有要求哈，不能低于26度，是吧？
0: 对，
1: 室温不能
0: 环
1: 二十
0: 保。
1: 六度。实际上，因为你气温太低的话，很多其实我们可能男同志相对来说好一些，很多女同志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啊。甚至呢，他比如说他可能在空调房里面需要加衣服。其实我们是建议哈，就是说您可以带一个薄薄的外套。如果说你觉得房间里凉的话，应该穿上保暖，啊，所以说您的温度的不能开得太低。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夏天来临的时候，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空调要注意除湿，
0: 对，
1: 你不能让房间里面太潮湿，这样的话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的话，哎，您可以喝一些暖胃的一些饮品，比如说我们弄点姜茶呀，是吧？暖暖胃呀。
0: 姜枣茶。
1: 对，姜茶就行。其实枣要少哈，因为夏天
0: 哦，
1: 不太适合
0: 那
1: 枣。
0: 个我以前也说过，我也是那2年年轻不懂事儿，就看着很多身边的人在喝姜枣茶，我就煮了一壶，快到什么程度？上午喝的，下午嘴上就大泡就出来了。
1: 对，因为
0: 对，
1: 夏天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不太适合用红枣，我们就可以用姜茶就可以了。稍微搁一点点姜，然后您可以要，如果是觉得姜不好喝，稍微搁一点点冰糖也行啊，或者说您放点乌梅也行。
0: 对，这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在一些地铁，因为它肯定要保证一个温度，太热的话，人流量大的话，确实不太好。就我们真的是提醒，尤其是女性朋友，带一个小衫儿，把脖子啊什么这些护住，
1: 对，
0: 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还有就是冷饮，就这个贪凉，它会直接伤到气血吗？
1: 是的，因为我可以这么做一个比喻哈，我们的脾胃就像我们做饭的一锅，底下有火。如果说您吃太凉的东西，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一到夏天特别喜欢吃冷饮，是吧？冰激凌啊、雪糕啊，甚至一些，你看我们卖的一些冰杯，很多的冰块，是吧？
0: 对，
1: 然后他就喝这个，虽然说喝的时候很舒服呀，但是您想，咱做饭的时候，您那火如果都被浇灭了，甚至火不旺，您那饭能做得熟吗？说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脾胃太寒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是不容易被消化的。啊，所以说好多孩子就容易出现食积，啊，他就积住了，积住之后呢，比如说吃饭胃口不好了，啊，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啊，但是这两天，比如说他不爱吃饭了，然后嘴里有异味了，然后慢慢就变得消瘦，啊，面色越来越差，啊，大便不通，甚至有的孩子，
0: 你
1: 您
0: 为
1: 看
0: 什么
1: 他，
0: 有人说便秘的人越来越多？
1: 对，甚至有的孩子，您看他毛发都枯黄的。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建议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你一定要把脾胃保护好，千万不能贪凉。
0: 对，就夏天这个批发冰棒的地方，有的真的是一大袋子一大袋子的买，而且它好像会让你爽几年。就
1: 是。
0: 年轻人小孩特别贪凉，可能真的过了30多岁、40多岁，就会劝下一波人：“哎呀，少贪凉，少贪
1: 对，
0: 凉，
1: 您会发现可
0: 会
1: 能，
0: 长后胀。
1: 对，因为可能咱们年龄越大，越来越觉得好像。对这个冰棍儿、凉的东西、冰激凌，就感觉好像越来越不那么
0: ”
1: 有
0: 对，
1: 需要了哈。这个可能觉得不吃也行，然后到老年人可能就碰都不碰了啊。其实
0: 对。
1: 就是身体已经告诉你了，你的脾胃是虚弱的。
0: 年轻时候减少这种寒凉东西的摄入，另外就说到了，您说到这儿以后，我就会想起绿豆汤。其实绿豆汤也是夏天消暑很多家庭都会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饮品。它好是好，但您建议它就有的家庭就是把它熬熟了晾凉之后把它放到冰箱里嘛？有的人就说妈妈对我的爱，我放学回家以后，妈妈给我打开冰箱拿出一大杯冷冻的这个绿豆汤，咕嘟咕嘟就把它给喝下去了，就是这么建议吗？
1: 绿豆呢，在我们中药里面哈，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清热、去暑、解暑的一个中药。当然，它也是食物，对吧？绿豆这个药，或者说这个食物，其实是也是挺凉的。就我们可能平常的时候，我们正常的人可能喝点绿豆汤不觉得，但是一旦比如说这段时间您感觉好像脾胃有点虚弱，或者说胃有点凉，是吧？你会觉得您不爱喝绿豆汤，或者说你喝完之后胃会特别的难受，那么实际上身体已经告诉你了，你身体不太适合绿豆汤。所以说，其实绿豆汤我们还是建议不要搁在冰箱里拿出来喝，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解暑的，
0: 对，
1: 它已经很凉了。 然后您再凉上加凉，其实对脾胃非常的不友好。
0: 对，而且就上了岁数以后，我就特别的想和大家分享的食物，它都是有自己的味道的。就你把它弄得太凉或者太烫的话，其实你就是吃那个热感或者凉感的，你体会不到它那个味道了。
1: 是的，
0: 其实绿豆它也是有清香的，如果你要煮的稠一点，它是有那个绿豆那个沙沙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如果要是清汤寡水的，其实你是可以喝到那个香味的豆子那个香甜的。
1: 对，
0: 就你把它放凉了，包括那个温开水，我现在我觉得还是年龄大，如果真正让我觉得解暑的话，我觉得就是温白开和温茶水，就是淡淡的那个茶叶，它真的是你喝完之后，你一个是觉得整个人凉下来，另外微微的再出点汗，自然就把你的热度带走了，而不是靠你冰冰的咕咚咕咚的感官上的一个刺激。
1: 说到这些这个茶水哈，我也是建议啊，我们可能比如说一些白领，特别方便的，其实您比如说咱们就矿泉水瓶吧，矿泉水瓶，哎，您就搁点茶叶搁里边就行，就泡，比如说有个半小时一小时，您的茶水就完成了，而且它还不烫。
0: 对，
1: 对吧，它可您比如说搁在常温，它就是一个常温的水，而且是茶水，你也不用说等着太烫你喝不下去，这样你就很容易就喝，所以这样也是可以的，不一定说非得拿沏一杯热的然后放半天，有时候一忙又给忘了，你直接就搁矿泉水瓶里就行了，放几片茶叶搁里，
0: 它就是凉水。
1: 对，
0: 凉水放点茶叶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出来的。
1: 对，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肯定都出来了，看您放什么茶叶，一般绿茶的话半小时肯定都出来了。
0: 对，或者我们说现在有提倡大家环保，就用一个玻璃杯，
1: 对，
0: 或者自己的一个杯子，我去哪儿都带一个杯子，就是也不喝矿泉水或者其他的，我就觉得就是一方面我是看 一方面我是喝，另外一方面我看那个茶，我觉得也挺好看的，不管是花草茶还是绿茶，它有时候会随着那个水的一个翻腾，对吧，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解暑的一个方法啊。那说到有关于夏季养生的一些误区啊，月经不调，我还记得我请过您的同事艾宇老师来做节目，艾医生就说到了月经不调，很多女性认为它是一种就是身体状况，我可能忙了或者什么，其实他说严格的现在月经不调算一种病，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月经不调困扰了很多女性朋友，人们就会用什么玫瑰花、益母草、红糖姜茶来调月经，就是不区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月经不调，这么做可以吗？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概是还是要分一下的。月经不调呢，就是从女同志的角度来说，就我们简单分一下哈，有一些月经不调的病人呢，他是属于肝郁气滞啊，比如说这个平常情绪容易暴躁哈，然后不太容易控制啊，就是一有到事儿就特别容易爱着急，这种
0: 一点就着，
1: 对，就是肝郁气滞的。那么这一类呢，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女性朋友可以用一些像玫瑰花之类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有淤血的啊，就是你比如说像例假来的时候肚子疼啊，或者说例假来的时候颜色发暗呐、或者说有血块啊哈这些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益母草，但是相对来说呢益母草本身也是偏一个偏于寒凉的药，我不建议咱们直接拿益母草过来泡水喝，因为相对于玫瑰花来说它的寒性更加大，所以说如果说您的虽然说有淤血，但是如果说你淤血的基础上又有虚寒的话，那么这个就不适合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来给做一下区分的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你感觉也没时间上医院去看病，然后呢又感觉好像是有点淤血，就比如说血块也多呀、肚子疼啊，是吧，那么这时候如果说你想试试益母草，那么这时候我建议比如说您可以放点生姜啊，搁点生姜，然后或者搁点红糖在里边，然后这样一起煮个水，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能可以把它的寒性给它稍微抵消一下。
0: 对，首先黄主任就明确月经不调它算病，而且它分不同的类型，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即使再忙，我觉得这是个大事儿，就是月经对于女性来说它是一个健康的情绪表，可能一点也不为过，对吧，就是而且我们现在都是互联网诊疗，就你约好那个时间，就是您医院也肯定也是这样，
1: 是
0: 约好时间，上错下错，我觉得错不了几分钟，对，大家按这个时间去调，就是月经这个太重要了，这么做可能才相对来说会好一点，而且您又提到了姜，冬吃萝卜夏吃姜， 将会在夏天对于普通人的健康、普通家庭使用上应该会很多。
1: 是的，其实这里边就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你想为什么要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古人会传下这样的话？冬天为什么要吃萝卜呢？你想，萝卜它是消食的，它是下气哈，
0: 理气、
1: 理气下气的一个消食的东西。那为什么冬天要吃呢？因为我们冬天相对来说，从古代来说哈，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肉类来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当然现在我们一年四季吃肉了，对吧？
0: 对。
1: 但以前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肉啊，所以说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导致我们消化不好啊，所以说那会儿得吃点萝卜啊来消消食。那夏天吃姜是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夏天的时候你肯定贪凉，对吧？一个你可能会喜欢吃凉的，再一个你也喜欢往凉的地方跑啊。
0: 对，
1: 比如屋里太热，您给你找一个阴凉地儿，是不是？
0: 树荫底下，
1: 然后你睡，晚上在那儿睡，或者说你看像我们原来小时候农村屋里太热，我们就睡在露天的，
0: 有人睡房顶。
1: 对，
0: 我们有同事浙江江苏的，或者说睡房顶，
1: 是不是啊？就睡外面呀。那你想外面一个是天气到了后半夜的时候是凉，再一个湿，所以说在我们古人的眼里边认为夏天是特别容易受寒的啊，所以说呢就建议我们无论什么食材上面多放一点姜。
0: 我觉得如果古人知道了我们现代人的贪凉方式和生活方式，又得跟你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姜得一直姜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太贪凉了，
1: 对对，
0: 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这个办公场所什么居家环境都是吃的东西，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姜怎么跟大家说，反正我们家夏天吃姜吃的挺多的，不管是炖菜或者是炒菜，那个姜真的应该多放一些。
1: 姜其实不光是我们可以内服啊，还可以外用。
0: 外用，
1: 你看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你比如说贪凉了，夏天肚子疼是吧，或者说大便有点稀，也很简单呀。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孩子切一片生姜，给他贴在肚脐
0: 上，
1: 给他贴在肚脐上。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有的老百姓可能会用艾灸啊，比如说灸灸这儿灸灸那儿，是不是？比如说关节疼，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姜你切一片或切几片敷在那个要灸的位置，然后我们隔着姜灸，这样的话呢把姜的一些驱散寒邪的一些作用也用上，这样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0: 真的我觉得不是开玩笑，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姜姜姜姜，就是在家里边多用。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确实太贪凉了，
1: 对
0: 对吧？
1: 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哈，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就是确实身体有内热的哈，刚有一些刚才说的实火虚火，如果真的有内热的话，那你姜也就不能再多用
0: 多吃了，就是实火，对吧？有一些口气重、大便密集、不好排大便的情况下，
1: 甚至有些老年人可能有反酸呀、烧心啊，这时候你姜也得少用一些。
0: 对对，养生茶是夏天很多人都会用的，就除了我刚才我们所说的祛湿茶，现在还有清肠茶，对吧？刮油茶。清肠茶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但现在依旧有的朋友对这个清肠茶觉得特别好，我清宿便。我肠道健康了，没有宿便了，我整个人就减肥年轻又美丽。就是如果要用更多，我理解就是刮肠子那个药，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隐患？而且这些药是不是都会寒凉往下走的？
1: 对，你想这些所谓的清肠也好哈，或者是刮油也好，那么这些东西它要达到它的目的，它一定是会用到一些通大便的药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番泻叶，番泻叶，那么它是有比较强的通便的作用，很多老百姓可能会买来用到这个通便上面。但是这些药物用的时间长之后，你会发现你越用效果就越差。
0: 对，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西药所说的耐药性吗？还是
1: 对有点类似于它耐药性，实际上身体对你这个药物的承受的能力是越来越差的。所以说我们临床上也碰到很多的一些老年的患者，他们在中老年的时候啊，年纪还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会有便秘啊，可能饮食结构不好啊，那么导致他大便的不通，那时候会吃一些这些像番泻叶之类的。但是您到了老年以后，到了60以上、70以上，这时候你再吃它没有效果。然后而且呢就是它会导致这种依赖性的或者习惯性的便秘，到那个时候就很麻烦。
0: 对
1: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建议您用一些这些泻药。我们如何保证自己大便的通畅？那么从自己的饮食习惯上、饮食结构上要提前进行干预， 进行调整。比如说您这段时间大便不通了，那你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啊，通过饮食来调，而不是依赖药物。
0: 对，有人就会说，真正的晚年幸福健康的标准是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1: 对，是的。
0: 就如果说你真正排便都是个问题了，一定会对你的生活质量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而且您看，您中医大夫也说到的，从饮食上去调理，蔬菜水果、粗纤维的食物，还有最近就是这些年人们的研究，一个油脂就干果类的食物，你吃不吃，对吧？那一小把干果其实对于我们排便也都很有好处。另外一个就是中医的什么八段锦，类似于一些养生穴位的一些按揉，其实都会起到我们肠，哎，中医其实还会揉肚子，
1: 对，揉肚子
0: 就是左右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也是有说法的，
1: 是
0: 吗？是，
1: 对，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些老年人，如果大便不通的话让他揉揉的话，就是从我们从自己的哈，从自己的右边往左边一点点绕着肚脐眼这么推，是推，不是揉，是推，
0: 推，
1: 就稍微用点
0: 力
1: 拿掌根，然后推着这个肠子走，但实际上不是搓，你搓的话就没有用了，
0: 对，
1: 要推着走，稍微用点力，
0: 对，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就是不管是青橙茶还是刮油茶，我们真的是不建议。而且我们以前也请到过一些肠道疾病的专家说，真的人们就是从一些不正规的渠道或者说自己去配的这些东西，最后吃那个肠道发生了非常大的病变，甚至会变黑。其实肠道对健康的作用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一定要注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夏天出汗多，总感觉累，气儿不够用，我能喝点西洋参吗？人参是不是劲儿太大？我觉得夏天出汗多，气儿不够用，好像是很多人都遇到的情况。
1: 对，其实大家可能会有个误区哈，大家觉得可能夏天出汗多，觉得疲乏，好像是虚，但实际上呢，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因为湿。是因为湿，
0: 困住你了。
1: 对，湿。其实我们可有一个比喻哈，因为夏天您看，尤其是到了伏天的时候，空气的湿度可能很大，尤其在南方，那湿度可能达到80%-90%，是吧？甚至100%都
0: 有。对。
1: 您可以想象自己，比如说您洗完澡以后，身上都没擦干，然后又穿了一身湿衣服，你觉得身上沉不沉？
0: 对，而且湿气大的时候，有些时候不用空调、不用除湿真不行，就是你洗完澡出来就擦不干。
1: 对
0: 对，真有这种
1: 时候。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虽然说您觉得是好像乏力、出汗多、是气虚，但实际上不是，它是湿热。它是湿，这个是跟季节有关系。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也不太建议就是马上用西洋参，因为我们中医说呀，您补得过头了它就变成火了，气有余便是火，补得过头了就不行。西洋参和人参相比而言，西洋参可能补气的作用没有人参大，但是它也是补气的，你多了之后也不行。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建议那个一些患者朋友哈，您比如说用西洋参也不是说不行，咱少点咱们割个三五片就行了，别到时候一把就搁里边就少一点，你那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0: 我觉得如果去找黄主任去开药的话，一定是个特别省药的一个专家，每次都是几根三五片，真的就是既然我们作为一个调养，就是一个这样一个量少的一个过程，对吧？否则就您说西洋参，我又想起那个枸杞了，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平和，为什么有人吃的会冒火，对吧？就是因为你量大了，
1: 对
0: 对吧？哎呀，省东西，我觉得这理念特别好，
1: 其实一样。你想您饭吃多了不也不舒服？
0: 对呀，对呀，就是真正的人懂得养生了，其实就是饭七八分饱那个感觉会特别好。
1: 对，因为你想，就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说，您比如说主食，像我们米饭吃多了，您还升血糖呢，起到副作用了。
0: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朋友送了一些陈皮，天热喝合适吗？应该是合适的，因为您刚才说到它相对来说更安全。但他后边又问了，他说搭配绿茶喝可以吗？
1: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茶也有寒的，
0: 绿茶就是寒的，
1: 对，还有一些偏温的。您比如说，相对说有一些朋友，他比如说脾胃相对虚哈，经常比如说像乏力啊、手脚凉啊，然后胃怕凉啊、大便稀啊， 那么这时候它实际上是不适合用绿茶的。
0: 这位朋友问到的荷叶茶，喝这个能不能刮油减肥？其实夏天我们家有些时候是会做一些荷叶粥的，因为我觉得就一周可能做个一两回，就淡绿色的，我就觉得特别好看。但如果它长期喝，想要起到一个刮油的一个效果，
1: 荷叶呢，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东西，但是您说再平和的东西，它也是有偏向的。那么荷叶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夏天有这个东西出？

0: 出现。其实大自然已经告诉你了，夏天出现的这个东西，它一定可以来抵抗夏天的这个暑湿的。所以说，从寒热温凉角度来说，荷叶是偏凉的。啊，那还是一样，当你脾胃不好的时候，你长期用荷叶也会造成身体的一些损伤。
1: 好的，这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说话多，感觉自己气虚，要不要天天喝黄芪水？天天喝，这个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对吧？
0: 是，觉得因为像我们像有一些朋友他是教师啊，比如说想想我们医生，经常要跟患者说很多的话，有些教师呢，他可
1: 哎，
0: 能
1: 对，
0: 就
1: 您
0: 会说。
1: 说到了这个，我先问问您，您会在夏天喝一些自己会配一些花草茶，或者说是什么什么饮吗？
0: 我不会，
1: 不会，
0: 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1: 还行
0: 但是确实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时候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一上午的课，比如4节，你4节课上完之后，确实身体会非常的疲劳。那么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其实我也建议一些教师朋友哈，您比如说一上午好多课啊，然后呢，可能尤其一些中小学的老师。你还得扯着嗓子喊，是吧？扯着嗓子喊。那么这时候呢，比如说您可能很多老师可能会用一些胖大海，
1: 对。
0: 润润嗓子，是吧？可以那个让自己说话的声
1: 对，
0: 儿
1: 还
0: 啊
1: 有
0: 能
1: 用那
0: 舒
1: 个
0: 服点
1: 罗
0: 儿。
1: 汉果
0: 罗
1: 的。
0: 汉果也可以。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再放点西洋参在上面啊，可以帮助你补补气，确实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如果说您这段时间工作也非常的疲劳，也可以用点西洋参。
1: 也是三五片吗？
0: 也是三五片，但是呢，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提黄芪？因为黄芪的补气和西洋参的补气，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黄芪的量，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上火。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病人自己去用黄芪，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黄芪。很多老年人实际上他是不适合用黄芪的。
1: 对，
0: 因为黄芪它有个作用是西洋参，就参类没有的，黄芪有一个参提的作用。
1: 对，
0: 就
1: 我
0: 往上升提。
1: 就是这里边也会带出一个，我觉得一个大众的一个认知，很多人认为就是找中医调一调。其实中医我们对它的了解远远不够，它不仅是可以慢调，它治急症，在某些方面的效果我们真是不了解。它一定不是只给你调一调，就是你喝多了喝少了，其实区别不大。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您都不建议人们用黄芪，包括那个金银花，对吧？就是数着颗的去数那么一朵两朵的去用，就这个，否则人们以后用完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肚子疼、拧了疼、脚了疼，对吧？这个都是一个药效的一个问题啊。就西洋参是可以的，几片，对吧？常说话的朋友，这位朋友问的，我觉得黄主任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就因为您经常跑步，对吧？我一看，哎，晒一个打卡，跑到特别美的地方。他说我坚持跑步5、6年，最近爱人特别反对，我想问问中医如何看待跑步。先说您吧，您跑了多少年了？
0: 我这时间不长哈，也就不到10年时间，
1: 不到10年还不长啊？
0: 不到。
1: 那跑完之后，
0: 是这样，因为我们对于跑步这项运动来说，一个也是看人群。如果说真的是老年朋友，我们如果说以前没有跑步这个经验的话，那么还是不建议跑，因为毕竟它把握不好的话是伤我们的关节的，
1: 对，
0: 对吧？
1: 膝盖，
0: 那么年轻人呢，我们建议他从年轻时候慢慢要把这项运动给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您可能跑的频次不用太高，但是可以慢慢的把这项运动做起来。一般我们建议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哈，这个已经到中年了是吧？跑步不要玩命，我所谓的玩命就是您的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我们以一种养生的心态去跑步，不要竞技，不要
1: 对，
0: 竞
1: 就
0: 技。
1: 是想着我这次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下次我再破一个，
0: 对，
1: 就人到中年，万事看开，就是我跑下来就行，
0: 是，
1: 对吧？
0: 就是您不要觉得，哎呀，我同时跑了一个马拉松，我也得完成马拉
1: 对。
0: 松，因为现在马拉松很火哈，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年人还是尽自己的能力去跑，所以说我一般不建议强度特别大。那说怎么叫强度不大呢？就是您跑完之后自己很舒服，而且距离也不要太长。一般来说，如果说从来没有跑步经历的话，那可能从1公里、2公里这个就够了。如果说你有一定的跑量的话，那么5公里左右就基本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频次也不能太高。您比如说像一周2到3次就可以了。一个月差不多就是50公里左右。就总量哈，50公里左右，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养生的作用。然后速度一定不能太快。然后比如说像 40到5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率，就我们跑步时候的平均心率控制在140、130以下，这样的相对来说也对心脏也比较友好。

0: 如果说您要是竞技的话，你速度要特别快的话，那您想你心脏的负担可能也会很重。
1: 对，就是在运动之前其实做一个评估我觉得也很重要，就看自己首先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去跑。而且我觉得今天黄医生用自己的例子告诉大家，中医不是不跑步也跑，
0: 对，
1: 就是享受到那个快乐，身心愉悦，不咬牙硬去坚持那个跑。对，而且我今天我好像有两三年没有见到黄主任，我今天一见我说黄主任感觉气色又好了，那个少年感还是在的。就是我就觉得不管是我们吃东西还是运动之后，你看自己那个身体反应，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觉得跑得很好，可以规避到很多风险的话，就是把这项运动我觉得贯穿到生活当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嗯，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家吃肉多，想问问专家有没有一些药食同源的可以减油腻，让吃肉没有太多的负担。
0: 其实是也是有的哈，
1: 真有
0: 真有。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山楂。
1: 嗯，
0: 山楂呢，其实我们现在在炖肉的时候，有的家庭可能会放山楂。山楂它可以起到一个消肉食的作用，因为山楂本身它也是个中药。我们在用中药的时候用山楂，不光是它能消食，而且它专门的是消肉食。
1: Oh.
0: 啊，我们还有一些消，比如说像一些米面的一些食的一些中药也有。你比如说像神曲啊，它是发酵过的一种中药哈，就神曲它是专门消面食。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麦芽啊，麦芽我们可能用焦麦芽，那么这也是可以消面食。所以说我们给孩子有时候治病的时候会用一些什么所谓的焦三仙啊，焦三仙实际上就是麦芽呀，然后像这个神曲啊、山楂呀，就这些的东西可以来帮助小孩来促进消化。所以说呢，像我们像肉类吃的多的话，您可以在做饭的时候可以搁一点山楂在里边。那么您平常要是日常养生的话，也可以用山楂来泡水。但是这时候呢，我要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山楂比如说喝完之后觉得胃有点难受啊，比如说有点反酸呀，因为山楂毕竟它是酸的啊，如果说你又有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话啊，你喝完之后可能会胃不舒服，是吧？这时候你山楂可以给它炒一下，炒完之后它那个酸的味道就会减啊，这样的话你再用山楂，就炒过的山楂或者略微带点糊的，我们把它叫做焦山楂，用它去泡水的话，相对来说就能更好一些。
1: 也是别太多，也几片。
0: 山楂的话，因为多了之后你太酸，你
1: 太酸了，对，而且它对胃的刺激，
0: 对，
1: 我是喝过那个山楂水喝多的，
0: 如果生的山楂的话是很酸的，
1: 对，
0: 啊，
1: 而且它刺激性很强，
0: 对，如果你放多的时候肯定是喝不下去了，所以说也没必要，就一点就行。但是炒完之后呢，它确实是酸性会少很多，所以说你稍微多放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一旦自己觉得喝完之后胃里反酸了，这个就别喝了。
1: 虽然黄主任给了如何解油腻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搭配一些山楂啊，不管是煮在里边还是泡着水喝，但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少吃一些，因为肥甘厚腻可能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就是你会发现身体带不动，
0: 对，
1: 就你吃完以后你也睡不好，对吧？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针灸三病区的主任黄岩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黄医生，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1: 也欢迎大家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从浙江嘉兴扎根乡土的家庭农场，到深圳落地楼宇的屋顶农田，从威海城郊半农半 X 的追梦生活，再到深耕十余年有机种植的田间匠人，如今越来越多新农人跳出传统种地的固有模式，用生态农耕守护土地，探寻人与自然共处的生活答案。今天的节目中，记者路飞就带来了四位扎根在不同地域、怀揣同样田园理想的新农人。
2: 听友们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路飞。提起种地，现在有这样一群人，有的守在江南乡村，一边经营蚕丝被、杭白菊，一边钻研不用化肥农药的生态水稻种植。有人跳出乡村，在繁华都市的楼顶开辟农场，让城市人近距离触摸泥土；有人辗转乡间小院，体验半农半 X 的自在生活；还有姐妹二人携手返乡，十几年坚守有机农耕，在田间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今天我们就把这四位扎根各地的生态农人请到了节目当中。
3: 大家好，我是于刚，目前住在浙江嘉兴的一个村子里面，主要是做一个家庭农场，然后主要是做蚕丝被和杭白菊。
4: 大家好，我是月丽，我们现在在深圳做屋顶农场，希望在城市来进行自然农耕，跟大家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土地，去感受自然，感受这种大地的爱，希望吃到这种健康的食材的同时，更多的能够了解自然，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5: 大家好，我是杜月，之前的三年是跟一个小伙伴一起在威海的一个村里生活，后来在2023年冬天，因为跟房东没谈拢，所以搬出了那个村子。目前我们和一个在威海经营生态果园的女生一起，在城郊的一个小区合租了一个带院的房子，打算今年体验一下半农半 X 的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展家农场的月化，然后种有机农业也有十几年了。
2: 如果你在田埂上遇到姐姐月华，可能你看不出她和普通的农妇有什么区别，但你不会想到，这位曾经因自卑不敢抬头的打工妹，如今却手握着一个幸福的农场。十年前，妹妹月丽硕士毕业，返乡搞生态农业。在南方打工的姐姐月华听说后，做了一个不合群的决定，那就是辞职回家。姐妹俩从零开始，对着土地发狠。最疯的时候，她们包下了50亩土地。可是现在，月华姐的生活却从执着扩大种植规模，变成了只想保留5亩地。接下来，一起来开启姐妹俩的田园故事。
4: 月华是我姐，我是月丽。我最近回老家了，正好在家跟我姐在一起。对，这个关系就清楚了。
5: 我今天在路上还突然想起来，之前我们在村里的时候，好像就是在端午节前后，就是在收麦子、晒麦子了。月丽、月华姐那里，不知道你们麦子最近收了吗？
6: 我们是昨天和前天都在收麦子。
5: 好，于刚。
7: 我最近感慨就太多了吧，就是我们在浙江桐乡嘛，然后我们这里有梅雨季，我们不是要多种14亩水稻嘛，因为上一季种的小麦，所以就小麦收了之后就翻耕，翻耕了之后呢，现在在泡水，让它长变草，然后再打掉。现在我们预计插秧应该是在6月20号左右。本来是打算周末撒那个菜籽饼啊、嗯，但是呢又下雨了，梅雨季了，所以又撒不了。所以现在就是有点着急，然后就是除了插秧之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

0: 哦，
1: 嗯，就不只是固氮的，嗯，还挺好的一种绿肥。
0: 是我现在主要就是控草，就人工拔，我觉得现在也找不到这么多人工，然后成本也很高。有人说让鸭子吃，然后鸭子一亩要养十几只，那我这个要养100多只鸭子，我估计这个也够呛。养好了之后也还得卖鸭子，也很麻烦，所以就想一些别的方法，就是红瓶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它不知道能不能够快，能够覆盖这么多面积，今年可能也只能覆盖一部分面积。
1: 它能不能起到覆盖的作用？我觉得你需要试验一下，它不一定有其他的草长得快。但你看以前那个老师叫什么，你还记得吗？然后他之前讲他们控草的一个方法哈，他就是有一个草发芽的一个季节，通过淹水，就是让那个水的深度加深，然后从而来控制草。
0: 这个我们也会有的，就是相当于插秧插好了嘛，然后就是控水嘛，所以最
1: 嗯。
0: 近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修洞，因为你水灌了之后，经常会发现就突然就漏完了，然后你要去看哪里漏水了，然后这个找这个洞也很麻烦，因为有些洞是龙虾给挖的，有些洞是老鼠挖的。表面它可能很小的一个小洞，但是底下可能一个非常大的大窟窿啊。因为之前好多年都是没怎么管嘛，我们今年刚租过来，然后所以就修这些洞啊。
1: 对，控草还是需要慢慢研究一下，它可能前两年会难一点，然后慢慢这个生态系统稳定，然后有一些杂草得到控制就好了。
0: 对，其实应该4月份就打一下，然后就让它长草。就是如果能前面提前长2轮草的话，后面就会少很多。那我们现在只能长1轮草了，
1: 嗯，夏季这一茬确实是都要抢收的，你看我们夏季这个，经常是抢收抢种啊。就要赶在下雨之前赶紧把小麦收了，还要赶在下雨之前把玉米种上去，要不然就是下收下种这一茬就感觉一直都很紧张，都抢时间。嗯，你这种初次生番哈，不能翻太深的，就是那个土壤有机质量还是不是那么够，它可能需要猪年生番。
0: 太深了之后，底下就没有什么有机质哈。
1: 是，它这个土就是太多生土翻上来的话。会影响新一季作物的生长，
0: 就
1: 就可
0: 是，
1: 能每年加深5公分，今年翻个20，明年再翻到25。
0: 现在我可能都冬天翻吧，就小麦水稻收了之后，冬天翻一下，然后再播一下绿肥嘛，就这样。
1: 是，有绿肥就会好很多，就能慢慢就能生番的这个力度可以大一点嘛，因为它的有机质的量够。
0: 过去几年他们倒是这个秸秆倒是都还田的，应该有一些积累吧。
1: 嗯，秸秆还田也是有机质增加的方式。
2: 刚刚听鱼缸和月丽围绕水稻控草、绿肥改良土壤聊得热火朝天，俨然成了一场新农人之间的田间农技答疑小课堂。其实，生态农业带来的改变，从来不只停留在地里的庄稼与土壤，更潜移默化地重塑着扎根土地的农人。今天请到的月华姐就是最鲜活的例子。一场返乡务农的选择，让曾经内向自卑的她一步步突破自我，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完成人生蜕变。
1: 我先开个头，其实最初是我先返乡做生态农场的。我那会儿刚毕业的时候是11年研究生毕业就我就想返乡，然后结果回到老家呢就受到很大的阻力，特别是像我爸他就非常不同意嘛，然后我感觉自己也没有非常大的信心说啊就开始没有农药化肥的种植了，我就先去出去工作了嘛。其实当时工作地点离家很近，也是在乡村做土壤改良的研究啊，一些技术的推广呀、这样的。我那时候呢，虽然不能返乡，但是我在家里已经做了一点储备，就比如说我回家的时候就会带着家里人一起堆肥，然后就是带着我家把我家那些麦秸呀、动物的粪便呀，还有厕所啊，全部都做成堆肥那些材料。然后我爸还说，哎，这个方法好，家里的垃圾变少了，然后就在我们家门口堆，嗯，这样每年做一堆两堆的堆肥，其实土壤当时也有一定的积累了。差不多到那个14年的时候，我也一直想要去实现说做一个生态小农场的一个愿望，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就辞职了。那时候呢，就算是有一点土壤改良的基础吧。然后当时的还有一个契机就是我们家有一块地种出来那个甜瓜，那个甜瓜的品质还不错，就是真的没有用农药做到了。我当。

0: 当时就觉得，哎，这个路可以了，可以走了。这个也是给我的一个信心。我当时决定辞职的一个想法，就是开始第一个产品就是卖我们家那个甜瓜。其实我们那个微店第一个产品就是我们那个甜瓜，结果卖得很失败。然后现在，因为
1: 包
0: 我，
1: 装的问题，
0: 因为我当时就想给大家发最熟的嘛，然后熟的呢它很容易坏，就是一碰它就裂了。路上它就容易坏掉，因为它已经太熟了，然后包装的时候当时都不知道用气泡袋这些东西的，就，
1: 对，都是用天然的那些稻草
0: 啊，
1: 和草秸秆、麦秸秆，然后包的。
0: 啊对，然后但是就是缺乏很多经验，不行，干不成。然后当时就是很多朋友支持，
1: 对，
0: 最后那个结果不是很理想，但是还是。很感谢那时候的那个朋友支持啊，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支持才开始了这个事儿，
1: 对，
0: 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小麦、棉花、辣椒、大蒜这些常种的作物都开始用土壤改良做堆肥，然后做酵素，辣椒水什么的各种方法都用，然后差不多做到了。你是15年回来的做的是吧？差不多有几个月，可能有不到半年。我回来之后你就回来了，
1: 对你，其实你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我也不坚定，我也觉得也不一定完全，因为用了这么多年了农药化肥，你要是不用的话，我就感觉种不出来。然后，但是我更相信你，你要是觉得能做成的事，我就觉得一定能做成，因为从小我都了解你的性格，做一件事要一定要做成，就是不管怎么样，想什么办法都要做成。我一开始在外面打工嘛，但是我听说了以后，其实我最想回家的一个原因，还是想和家人在一起，在外面老是想家，就回来了，就跟你一起做。
0: 我记得你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说用今年的小麦一起蒸馒头，
1: 对，
0: 结果蒸出那个馒头特别香，是吧？然后就是啊，好久没有闻到这么香的那个馒头的味道了。然后当时也是给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可以做成，然后就说我们一起来干吧。
1: 对，然后咱们就一起回来干，也不上班了。后来我对象也是辞职了，他就跟我们一起干，做这个事情。
0: 那差不多就是做了有1年，然后我姐夫也加入我。当时是农场劳动力最多的时候，我姐、我姐夫，然后我爸妈，还有我姐的公婆，
1: 对，
0: 对，当时是劳动力最多的时候。然后到他们周末假期，这些孩子们呀，我大姐、我兄弟啊，他们也会回来帮忙。当时是最热闹的时候啊。
1: 刚开始做过一段时间以后，不是产量很低嘛？就是我们种棉花来说，这也是院里的朋友支持我们，就是说他要收购我们这个棉花，
0: 这个
1: 然后我们一下种了10几亩，结果那个产量少得很可怜，然后一亩地100斤都合不到，基本上都被虫子吃掉了。最初的时候吧，就是感觉付出了很多，比别人付出了都多了好几倍的劳动力。人家用那个药来控制它的长高，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用打那个它的边疟，它只要又出了新的疟子，就把它掐掉以后，结果长得树还像小树一样高，就控制不了。但是那虫子也多，就没有办法搞好，产量又很低。最初的话就是。挣不到钱，
2: 咱那邻居说，那种的棉花100块钱一斤也发不了财。
1: 我觉得最大的动力还是来源于池田老师讲的一堂课，他说就是没有生病的时候先预防，特别好，我感觉这个方法，就是有亚虫的或者是有什么虫的时候，还没有等到它们形成，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了预防的措施，这个才有点一点效果。
0: 也是在积累经验。
1: 对，就一点一点积累的。前几年我觉得特别难，但是走过来的原因就是感谢咱们的那些会员们，他一直支持我们，就是有一点收入，就是说还没有送出来，但是他已经把那个钱先付给我们，让我们做生活
0: 并且他
1: 费，
0: 就
1: 还
0: 是
1: 有
0: 那
1: 啥的。
0: 年，他每人给2000到5000是
1: 对
0: 吧？
1: 对，
0: 那
1: 不
0: 些
1: 等
0: 会员
1: 的，
0: 费。
1: 对，然后为什么现在我就觉得做会员也就是那个记账什么比较麻烦？我说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很感恩他们，因为有了他们才会有我们今天。如果不是他们那时的支持我们，我们没有收入也走不到现在。

0: 在，就是那个阶段产生的几个结果，我觉得是一个是，像很难的那个阶段，就像我姐跟我妈，他们俩其实是一直很积极的在研究解决办法的，用各种烟叶酵素啊、辣椒水啊，控制旺长的一些打岔的方法呀，都在用，还有包括我们当时不是还种辣椒在那个棉花旁边嘛，
1: 对对对，
0: 对，就采取了很多的办法。其实我们仨算是一直在想办法的，
1: 嗯，
0: 但是第二个结果呢，就是我被迫要离开，是吧？
1: 对，
0: 就是这种被迫是什么？反正这个是一个原因，就是我爸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然后就说：“哎，这个做的这个好像又不是很成功似的。”他自己又觉得变得更累了，因为做这个事儿。活变得更多了，
1: 嗯，
0: 然
1: 然
0: 后，
1: 后别人还嘲笑，
0: 对，然后
1: 嗯。
0: 他自己压力就很大，一个是又更累，然后又有不同的声音，村里的这种声音，然后他本来对我回来这件事就很大意见嘛，然后当时就闹得就有点僵了，就是感觉没有办法一起吃饭了的感觉，就是，然后我就说那个我就先离开了，就把农场交给我姐管理了，我感觉成了一个逃兵。
1: 不过你也在那个技术上面是一直支持我们，给我们方向的。
0: 就是远程的，商
1: 对，
0: 量一些办法什么
1: 对
0: 的，
1: 对，然后还有一些堆肥方面的也是吧，什么技术上的。
0: 后来下一个阶段就是主要是我姐在做了，我可以让我姐讲讲接下来的故事。
1: 对，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时候就是的约利他去工作了，就感觉一下子没有主心骨。然后以前我只是一个配角，要一下子变成一个主角，然后就感觉有点困难。但是我是喜欢迎难而上的人，就越难我就感觉越有做下去的价值。我觉得别人能做成呢，我也要做成。我就是技术方面，我也会请教他，就是一直坚持做生态农业。包括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对象他是负责发快递这些，我爸和我妈其实还是主要负责弟弟的，我这两边都要兼顾着。做这么多年，我就感觉自己穿的收获是挺大的。就是第一，我就是圆了我最想和家人在一起的梦想。就是以前有我儿子的时候，常年不在家，都是在外面打工，然后和孩子的感情也没有那么亲切，就是一年就回来一次，然后两次都不舍得回来，就是觉得大路费。以前也是在南方打工哈，就不舍得。就是老想着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在家里也能赚到钱，结果月里这个农场就咱们做有机农业完成了我这个心愿，我就感觉到非常满足，很幸福。就是现在就是技术咱们也能做得到，不使用农药化肥种出来的东西，咱孩子吃到了健康，是吧？还能让更多的朋友也能吃到，我就感觉很幸福。
2: 月华姐有觉得中间坚持不下来，想要退缩的时候吗？就实在
1: 有，
2: 不想干了。
1: 也有，但是就是有一次我就觉得，哎，有的时候吧，种出来了又卖不完，又卖不掉；有的时候又种不出来的，又有很多客户喜欢。有的时候也很累，也想过不想做了，但是再仔细想一想，这么多年都坚持了，在土地改良这不好了，咱们也不舍得再让别人糟蹋了。所以说，就坚持着做。
3: 现在有多少亩呀？就咱们。
1: 月历走了以后，现在一直在做减法。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有50多亩地，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就是20多亩、30亩了。
3: 哦，这都是自己家的地吗？
1: 我叔叔家他都出去打工了嘛，有他们家的地和我家的地，
3: 哦，那就基本上不用租，嗯。
1: 都是自己的，基本上。租人家的地就退掉了，
0: 第二年就退掉了。
3: 所以月
1: 我
3: 里
1: 们
3: 就在家里待了一年吗？
0: 一年半吧。
3: 一年半，但你在家里面，你的姐姐、妈妈都支持你，就你爸不支持。
0: 我自己感受到的是，他们都是
1: 我
0: 支
1: 也
0: 持的。
1: 对呀，我觉得挺好。
3: 你爸也支持啊？
0: 他有一个阶段是支持的，然后一看到这个困难大，他就不支持了。
3: 哦，我感觉我现在父母都不是很支持呀。
1: 我觉得最不次的在还有一个特点，他就觉着我妹妹是读大学、读硕士出来的，又回家种地。那个，因为我们怎么四个只有他自己上了大学、上了硕士，我们都没有读到，他感觉还回来种地。
0: 期待比较高，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层有很大的原因。
0: 是，但是我爸还是会积极献策的，然后就是说不用农药怎么实现，他提供了很多经验，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经历过没有农药的年代，而且他也是种了几十年的农业，他有很多观察。其实我走了之后会更容易推进的点也是在这里，他能跟我姐去搭档，对，他帮了不少忙。他会观察，是不？会观察，会。然后我们每次就是出去学习回来，然后跟他说，他也容易接纳。我觉得我姐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一个变化是很大的。她本来其实是不善言辞的吧，然后也不太跟人说话，也不是那么自信跟人说话，是吧？你看，因为加入到这个生态农业的行列，就是一直都在变化。跟这些返乡青年一起交流啊，然后跟这些客户交流啊，就感觉在变化。
1: 但是我最早期的时候也是一个很自卑的人，然后就觉得自己的长相不好什么的。他本身就是很自卑，也不愿意和别人说话。最起初的时候，我走路都是驼背的，因为我总是低着头走路，就不敢抬头走路。去了工厂里面，有很多人他都是很势利的眼光看人，然后他会打压你，还会欺负你，然后就我自从进到了咱们生态圈，我感觉咱们每个人都很善良，每个人都很好，然后我就觉得都很真诚，就是不会说那些虚伪的话。一进了这个圈子，就去学习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感觉到很适合我，就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就是说很直接的那一种。
0: 我感觉这个过程的发生哈，它是一种善意的一种传递的过程，就好像这个农场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有一批人信任我，然后他自己对这种能够友善地球的、友善土地的这种种植方式是愿意支持的，有这样的人来支持这件事儿，他才有了一个开端嘛。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又不断的连接到很多这样的伙伴，你像这个平台呀，新的消费者、新的客户啊，来了解我们哈，它其实就是一种善意的连接，就是同样有这种价值观的，愿意保护地球，然后保护土地，想要有这种健康、有益人的这种食材的生产，它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发心在，也有这样发心的人来支持这件事儿，它就形成了一个善意的循环。然后这种循环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在里面是作为农人是受到滋养的状态。我姐这里我觉得表现的特别明显，她是感受到这种力量，感受到这种滋养来成长自己的，然后也把这种力量也带给了家人，就像我爸妈是吧？
2: 对，我刚刚听月华姐表达的时候，也觉得是一个善良的人碰到了另外一些善良的人。你来支持我的事业，然后我给你提供安全的食材，就是这个故事很，就听起来很美好，就它在于好像都是好的回馈。然后我就在想，其他的生态农场有一些可能没有做下去，但是我感觉每一个生态农场，但凡做起来，它都是有一些自己的消费者的，这些消费者可能对于这个农场的支持的那个感觉是哪种程度，我不确定。我在想，如果这些农场主都像月华姐这样，感觉哎，他们是来支持我的，然后他感觉到的是比经济上的支持更高一层的支持，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下去呢？我在想，好像又不是很现实。
0: 是，其实我们看到善意，善意就会放大。你如果是看到另外的一面，那确实也是有的嘛。你应该也碰到过。
1: 也有一次，一个客户他觉得我们食材好，他以前买过几次，然后他就办了我们家会员，他买了我们家的芝麻，然后我们家芝麻就是收获的时候，他是放在那个单子上面，就是被单上面，把那个粒把它刻下来的，是不是？刻的时候会落在马路边或者说有土的地方。 我们一般的会是在那个公路旁边去刻那个，他扫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石子他扫了，他扫完以后不应该放到这个好的芝麻里面，但有的老人他用那个簸箕拨了一拨，他觉得已经很干净了，他又放到里面了，放到里面我们发。

0: 坡的时候，就是没有发现有一颗小石子在那里面。他收到以后，他就很不理解，他说这里面怎么会有一个小石子呢？然后我一想，哦，这肯定是我妈，她扫的时候也还有找到别人，就是帮我们干活的那些我们邻居，我想肯定是他们把那些扫了的也倒进去。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他就感觉很不理解，他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个坏的倒到好的里面去？他感觉到没有被尊重，他就说，那你把我会员费退给我吧。他就感觉我们做的不好，我就给退给了他，然后他说我既然不是你的会员了，我也不要你的折扣了。他，因为我觉得我记得他是交了2000块钱的会员费，但是他消费的只剩1100多了。他说那1000的我都不用打折了，你就给我900块钱就可以了。其实本来该给他1100的，然后他说这句话我很感动，我说本来是我做的不对，我说那还是给你按那个折扣打了，我又给了他1200块钱，然后我后来我又给他补了一个完好的芝麻发给他，他后来又很感动了，然后他又说，他说我肯定说话有点不好听，当时比较着急，那个思想没有反过来，他又给我发了一段语音过来，结果到现在我们还是朋友，就是也是经常会聊天的。就是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感觉到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很细心、很严谨。就是有可能有很多人他会包容你，有的人他不会包容你。
1: 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也好感人啊，感觉像就太美
0: 真的，这
1: 好了，你
0: 个。
1: 们家农场发生的事情。
0: 真的，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表示。但是他后来他又说，以前的折扣全部不要了。我感觉他又不是一个坏人，因为如果要是想占便宜的话，他会说，那个你把这个芝麻的钱也要退给我，是不是？但是后来他又说，你以前的全部折扣他都给我补上，然后我就很感动。就是换个角度看事情啊。对对，我就感觉无论人家做什么，我就觉得他是善良的，是好意的。反正凡事都有两面性，是不是？你如果往好的这一方面想，我就感觉他想的就是好的。有的时候，你首先站在我们自己做错的问题上，我们就是不应该把那个扫过的倒在好的里面，是吧？这本来就是一个我们的错，影响了人家的心情。所以说，我就自己这样
1: 那其
0: 想。
1: 实是我们在乡村生活的很多人对这个品质的要求，其实没有他要求的高的。我们觉得挨了土的可以吃，
0: 对，咱家里人都是这样。
1: 是。但是这个就是让我们去了解到别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0: 对。
1: 其实他这样的客户，他其实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质量水平，然后做事的态度这些。
0: 是。
1: 你这样退回来一次，就像这样，你再跟我妈说，然后她就不会再扫进去了。
0: 对，他不会再扫进去了，从此以后他就记住了，就是发别的货的时候，有的有一点坏的，他感觉很没事儿，他就放进去了。我就说，这样的话人家会退回来的，是不是？这样的人家花了钱，你要买到物有所值的东西才可以。
2: 这个会员退了之后，以后再也没招新会员，是这个意思吗？
0: 对。这是第一个退的，以后我就没有再做会员制。现在我们有30多个会员，都是前几年就是刚支持我们的那些。
2: 最早那批就还是现在还有30几个是吧？
0: 对，就30几个，因为现在我们农场也是盈利的，不是说像以前没有收入。那个庄稼种的产量又少，还要交地租。现在我们最大的收益就是不用交地租。就是自己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爸我妈他能干的时候，就是我们能不请人的地方都不请人，除非干不完了再请人。我们家的人都比较认干，现在就没有以前那么困难。
2: 那以前那个30多会员，现在是每年还续费吗？还是什么呀？
0: 消费完他就会自己续费。
2: 他续费一般是1000、2000这样续吗？还是？
0: 一般的现在都是以2000一次就续一次，消费多的话，一年的话能消费5000，一般的人他就是2000，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地也少，我们都在做减法，也没有很多余粮。
2: 做减法和之前比起来，收入是减少，还是说收入不变，还是收入增加呢？
0: 地减少了，品种也减少了，所以说没有以前收入多。
1: 那你加上你平时腾出来的时间做手工，那就还比之前应该多一点吧？
0: 对，比之前自由多了，因为之前地多嘛，现在我
1: 之
0: 们
1: 前
0: 的，
1: 是成本高，
0: 对，成本也
1: 实际
0: 高，
1: 上规模大不赚钱，实
0: 规
1: 际
0: 模大根本就不赚钱，就给工人赚钱了，给邻居了都。
1: 上。是。
0: 他们每天拔草，然后做堆肥的，就把那些钱给他们了。其实咱们细算起来，就你要是把你爸妈、把家里的人都换成那个劳动力，换成钱的话，其实也没钱了。其实我们赚的就是这些劳动力的钱。
3: 那当时做这个决策是谁想到的呢？或者有什么契机吗？就发生了什么让你们觉得要收缩一下精力？
0: 是我。当时还是我想，因为我每天都很累，我妈妈也是心疼开那些工费哈。我妈妈就是基本上中午不休息，4点就开始去地里劳作，一直到中午的时候回来吃一口饭。有的时候她带着饭去地里面干活，就是我想休息，她也不让休息。很急，就是一点时间没有，就是我从来就别说拍相片啥的了，手机都不带。都是这样忙的，就不知道找不到自己，就是也不知道自己为啥每天一醒来就去干活，除了干活就是干活。我就给袁丽说的，我说我不想再扩这个地了，因为这个人工太多，有些人找了他们给帮忙的是吧？你又不好意思说他，然后他不好好的干，他就每天在那里混时间，还要开工资。有你要是说狠了他，把他说的他不高兴了，他又毁坏您的庄稼。因为这个事情我和我爸和我妈都争吵，因为我爸说话难听，他会说那些邻居，然后我也觉得不好，都是自己附近的人嘛，我就决定把那个30亩地取消了，取消以后我们就是坚持这些年就感觉很轻松了。
3: 我刚刚听到月华姐说是她自己做的决定，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爽。就是从你之前是一个打工的状态，其实是很，就没有自主性的，就只是为别人而工作嘛。然后现在回到这儿
0: 对，
3: 是自己做工作，然后可以自己拿主意，我感觉这个特别好。
0: 是的，杜月，我现在就是月丽都说我改变最大的是我找到了自我，就是为自己活。我以前就是为金钱活，就是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就不舍得那个来回的路费500块钱，我就不舍得那500块钱，一年都不能见孩子一面，就是那样的人。现在有很多事，我就觉得。通过这么几年种地，我感觉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都已经很幸福了。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追求。
3: 确实也没有什么别的，真的非常需要的了。就是敢自己拿主意，我感觉这其实是一个说起来就是一句话，但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你相当于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了，它好或者不好，当然，然后你还面临着家里的这个压力，你可能要给爸妈一个交代，至少，然后你还要养活自己的孩子，就其实是有很大压力要做决定的，但是迈出这一步了，就觉得听起来就特别开心。
0: 其实借着你对我的鼓励，我还想做一个决定。
3: 你
0: 然
3: 说
0: 后，我也是在我心里面想了很久了，想很久了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打转。然后我想再取消一些地，我就想种一个5亩地，最起码用这5亩地我们吃喝。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你看我妈都70岁了，我爸都72岁了，73。我不想让他们再这么辛苦了。我想以后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多陪陪父母。我想让他们过一个好的晚年。因为如果有这么多的地的话，就是他们不想找人。就这一方面，就是把他们会带得很累。假如我只有5亩地的话，会轻松很多。我以前的时候，我也想过让喜欢做生态农业的把这些地给他们，让他们去做，但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爱好者，也找到了他们想做，但是他们都很看重利的这一方面，不能完全的交给他们。
1: 不行，
2: 现在
0: 我妈说不行，
4: 劳累干活这是锻炼，祸害乡兄弟，这多好啊！你给陪着我，陪着孩子们，种地那我们得多赚嘞，
0: 过点生活嘞。
4: 不要不要，
1: 他是就喜欢做些手工，他本来也是做裁缝的，他有点时间还能做点手工嘛。
0: 对，我想着在腾腾的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嗯，如果能有合适的人就好。哎，我突然好奇，这个叔叔阿姨也不能说帮你们，就是其实是咱家农场的这个成员嘛，就他们干活是月华姐给工资吗？还是你们之间不算这些账的？
0: 不算，我们没有算过，我们都是属于一个家庭农场，
3: 就是
0: 就
3: 每
0: 是
3: 年下
0: 啥？
3: 来就是看这整个农场营收情况怎么样。
0: 对。就是花销啥的都是从咱们这个农场里来拿，就是说谁也不拿钱。
3: 那每年算下来，你们觉得划算吗？
0: 收入还行，比给家里，就是说现在老人嘛，在家里他本身都没有什么收入，是吧？再加上我们做这个农场，你找人的话，你一天我们这里最少就要60块钱一天。我妈感觉她找的那些人，她一个都比人家两个人干的还多。
3: 嗯，我觉得比阿姨能干的很难找，她太能
0: 真
3: 干了，
0: 的，
3: 主要是。
0: 是他主要是领着别人干活嘛，别人干一趟他就干两趟，然后他去得早来得晚。
3: 你的身体是怎么保养的？我好好奇呀、
4: 我腿也不疼，我的腰也不疼，我干活还大劲儿。
0: 我觉得你最主要是我妈心态好，我妈心态可好。我觉得那个做生态农业最大收获应该也是我妈妈。我妈妈以前打药，她都会过敏，她每次打药都会头痛，因为她不舍得孩子打，不舍得我爸打，都是她打药。她打药回来，她都要休息一段时间，她就会觉得很难受。自从做了生态农业，她没有碰过那个药桶，所以说她是最幸福的。
4: 对呀、啊，这多幸福啊！我这打这个焦土啊，打这玉的焦土，我一上午打它11桶呢，就
3: 阿
4: 咱这
3: 姨
4: 焦土。
3: 打酵素能一口气打11桶，
0: 哎呀，你能听懂啊？是的，
4: 这11桶的，
3: 哇！
4: 这都是
0: 打那个酵素那个桶，这一就一桶的要装40斤水，能打11桶，他一上午。
3: 真厉害，还只是一上午。
0: 一上午就打11桶，
3: 天呀，
0: 下午还要打，
3: 种地
4: 就
3: 圣
4: 饿死。
3: 体，我感觉是。
0: 我就是说，我感觉我妈太累了，所以说，只要我们做生态农业，他们两个都不能休息，就是一直干。我们自己去，她都不放心，她都要去地里。
3: 嗯，这个累好像是你觉得他累，听阿姨自己说不觉得累。
0: 对我妈干劲很大。
1: 我觉得我姐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对这个当地的这些邻居啊，其实也是有影响的。
0: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吧，比如说挑蒜头吧，就是说我们一般呢，就会把那些就是不好的、小的，或者是有伤的、晒伤的、摔伤的都要挑出来。我们邻居就会觉得我很傻，然后这可以吃，在家里都能吃，就一起发着就行了。然后我说不行，都要每一个都要挑，挑的不好了就要再重新倒出来再挑。感觉很严，一开始他们会觉得我很严格，慢慢的习惯了，只要是我让他们怎么做的，他们都会去按照去做。有的时候做不好了，只要我发现了，我还会把他们全部倒出来，再重新去做。
1: 对，我自己观察到的啊，我就会发现这些阿姨们来帮忙哈，她就是她工作的状态，跟她在跟别人家那种，其实这边也有一些工厂、一些农业的公司在找他们去干活嘛，状态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他去那边去干活的时候，就特别慌慌张张的，就是要赶工、赶工、赶量，然后就做得很快很快，是吧？他在这边就不一样，他就慢下来了，拿着一个蒜要这样看那样看，看一下，然后再放一下，是吧？在这种工作状态，他自己应该也会觉得舒服的。你对一个东西的品质要求更高了，其实对自己的心灵啊也是一种滋养啊。就是他没有机会，是说可以好好的去观察一下这个自己种的东西啊，或者是去享受一下自己的工作吧。那个状态就是一直在改，然后这个就很不一样，
0: 对，他比较放松。 我们性格原因嘛，他都愿意来我们帮忙。就是说，我们比别人的工钱要有的时候，人家那干的累，他工钱高一些，他们也不去，他们就来我们家里来。
5: 从最初50多亩农田埋头苦干，到逐步精简土地，最终计划只保留5亩田地自给自足，把重心转向手工老粗布。月华的农场做减法，看似在缩减种植规模，实则是在回归生活本心。那在四位新农人的观察里，小规模种植为什么更容易践行自然农法？规模化农田又困在哪些现实难题里呢？咱们继续探讨。
2: 哎，我想问一下，如果减少到5亩的话，收入会下降很多吗？
0: 那收入肯定会下降了，你种不出这么多粮食来，都没有这么多收入嘛。
2: 那不担心吗？收入减少了，还是有别的途径吗？
0: 第一呢，我是想我爸妈的年龄大了，我不想叫他们这么辛苦。第二呢，我就想把这个减少了，我想把这个老粗布把它推一下，再重点能转移到这个老粗布上面来。这个老粗布我们家还有很多嘛，我就想有时间再做一些手工什么的。这个5亩地呢，我是想首先保住了自己家吃的用的，然后再多出来一点，再分享一点以前支持我的会员们。
2: 所以听起来好像这个农场其实有点像是回到了自己家用，对，没有太多的销售的空
0: 对对对。
2: 量了，对吧？然后自己主要就是收入可能就是老粗布的感觉啊。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姐之前有提到的，她就说，发现现在一个是卖的产品很多，再一个就是现在平台也多，是吧？然后
0: 对。
1: 就会发现到，其实有些平台的要求还蛮高的，就需要有什么证件呀，需要什么的啊，就是她也不想再去弄这些证件来这个就是来满足这些平台的要求啊，就是想要是一种生活状态的农场，就是自己种，然后分享。多余的部分，
2: 这个思考蛮有意思。那你们小孩会想做吗？已经好不容易养了好多年的土地，他们
0: 我
2: 有
0: 想
2: 想
0: 把
2: 法吗？
0: 这些养了很多年的土地给我们邻居嘛，他有这个意向，他就觉着我们这2年做的也有成果。现在我就培养他，就是教他怎么做，然后我想把这个地让他再做。我自己的想法，刚才杜月一说我就给大家说出来。
3: 阿姨还没同意呢，我说不
0: 对，
3: 算。
0: 我妈不同意。
3: 感觉这个农场从月丽转到月华姐，然后从月华姐转到阿姨那儿去了。但是有自己想尝试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哎，很珍贵。我觉得有想尝试的事情就很好。
2: 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你看啊，就是，我看月华姐她原来一开始是50亩，对吧？然后越来越小，然后自己最后回到了手工艺上面。你看，我们一开始是手工艺的，就我们是做蚕丝被的嘛，然后后来增加了1亩杭白菊，那现在又增加了14亩水稻，
0: 我们回到了你以前
2: 啊，对对对，这个就很有意思。但我也不是为了增加而增加，我就是因为水稻是因为你如果不做的话，它喷农药会喷到桑树上面，那么它这个养蚕就会中毒，是这个原因。然后确实，在我们这个附近呀，没有人做生态农业，农民一般也不知道。
0: 那你要是做的话，先考虑好。以后要做的话，你还能专心在做你的那个蚕丝被吗？
2: 蚕丝被是我的妻子在做。
1: 他两个有分工的。
0: 那还好，我以为是你自己在做的。我现在最近的想法，我感觉呢，就是还要专一一些比较好。

0: 关于种菜的啊，我最近有一个观察，就是在我姐这边不是很多都是回迁的邻居嘛，回迁房这些，然后他们的很多地其实被占了，被占去盖房了，然后他们就剩了一点地，一点边角地这种，他们开始用传统的方法种植了，不用农药化肥，去路边捡叶子，把收完麦子的麦糠留在地里啊，就开始少用这些农药化肥了。
1: 因为他们也知道吃了农药化肥对自己不好，他们种了这一点全部是自己吃的，就是也不会去外卖，因为本来都很少嘛。
0: 我是想到的另外一个角度，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他们也愿意选择做健康的食物的，
1: 那
0: 就是因
1: 是，
0: 为规模太大，他没办法，如果要做很多堆肥，要拔草，要很
1: 嗯，
0: 多的劳动力嘛，然后
1: 对。
0: 他那么大的规模的时候，他没办法选择这种生态种植，而且市场也规定了他，也限定了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去卖小麦只能卖1块钱一斤，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那他肯定保不住本儿，所以他只能用农药化肥。你看这种有条件的时候就剩这一点地，那他就自己慢慢倒置嘛，然后拔了草，盖上树叶，盖上麦糠，什么？他看你做酵素，他也把他家的水果皮收起来，是吧？
1: 对，他跟我要酵素，让我给他些老酵素种子。他见我们黄瓜都喷洒酵素嘛，他也要去喷洒，因为我们不光是喷洒酵素，还用了堆肥，还用了铺盖。然后他们的叶子发黄，我们的发青，他就问我原因，我说我要经常喷这个酵素，然后他就跟我要酵素，我教他怎么做，我说我给你一瓶，你自己要学会做才行啊，不能每次就跟我要，我就教会他们，现在他们都叫我酵素组，因为我就会教他们做，他们每一家就会有一个瓶子，一个大的瓶子，就是吃的那些厨余的那些垃圾呀，我就让他做成堆肥，还有就是教他们做那个酵素，就是那个水果皮啦，或者是菜叶啦啥的，都是放在那里堆着。然后他们开的那些地上，每一家都有一个大的桶，他们见我喷，我有的时候几天喷一次，他们因为喷多了会好，他们有时候两三天就喷一次。他们自己吃的菜现在都不用农药，就是我们开的那点荒，挨着河边那些。
0: 是，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观察到一种积极的现象。再结合我们现在在城市做的那个屋顶农场哈，我感觉是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人就种那么一小块地的时候啊，他是愿意去回到更自然的方式去种植的。他其实有的人种的他自己也吃不完是吧？但是他
1: 他
0: 有
1: 愿意
0: 精
1: 分
0: 力，他
1: 享，
0: 也愿意这样做。他
1: 对，
0: 不是说啊，只有我吃的地里我才这样做，这样讲感觉很自私似的。
1: 对，
0: 但是我最近感觉到的不是自私，就是人其实愿意做好的事情，愿意做这种更善的事情的。你就是打农药，就像我妈说的，她也不愿意把那个虫子给杀死，是吧？其实人是愿意选择善良的，就是要有条件才可以。所以我这边觉得是，其实是现在这种规模化、市场化把人给异化了，这人没有机会、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所以我们能做这样的生态农场，是不是很幸福？很多人给创造了这个条件，你可以这样做。
2: 但我学到的一点是，我觉得自己不要那么累。就是我觉得幼发觉过去的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说，从很累到自己没那么累，就是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
0: 所以就是规模不能太大，
2: 就自己，
0: 就是自己的控制范围内，自己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1: 自己，
0: 对，一开始老想着扩大。但到后来扩大以后，我就感觉到，就有很多事情你是力不从心的，你很累，你就没有时间去思考，还是做一些轻松能做完，还能做点自己的爱好，别的事情。我觉 对，
1: 得这样的生活状态，
0: 所以这种是你能把事情做好的那个感觉，是
1: 对，
0: 吧？
1: 是我
0: 因
1: 想
0: 为太
1: 要的。
0: 忙，所以不能把事情做好，心里也很不舒服。
1: 对，然后现在有很多平台让我拍照，我几乎手机都不带，我哪有时间去拍照？我说你就是说很多照片都没有，然后我就感觉这肯定是我的生活出了问题，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就来到家里吃晚饭就想睡觉的那种，就累得不行，感觉没有时间去思考怎么会让它做得更好。
0: 哎，我姐前天有分享一个她对这个病虫害这个 从开始有点担心到后面放松的一个状态的变化，我觉得可以让他分享一下。
1: 一开始地里很多草也除不完，然后我就听了小浩他讲的一堂课，然后对我影响也比较深刻。他就说草多了就不用管它，随便它长；虫多了也不用管它，顺其自然。后来那个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去地里面，我记得是那个小麦上面吧。就是有一片，它长的芽葱特别的多，打那个蕉树哈，打辣椒蕉树，还有我们这里做了一个臭耗子蕉树。

0: 还我还试了那个洗洁精，放上面打都不管用，那些蚜虫都把它搞不定。我就想起来他说的一句话，虫多了就不用管它，然后我也不用管，我妈还比较担心，每天还去打我。我到后来我就不管它了，也没有去打。然后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它这个虫它只吃了那一小片，那另外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大片的地方都是好的，都是完好的。长得非常好，我就感觉虫也不是自私的，但因为它只自己留了一小片，更多的是留给我们吃的。从那以后吧，我们地里有很多虫的时候，我也不紧张了，我也是不去管它，我就跟我的妈说，这是单独给虫子的花园，就是单独给虫子吃的，留给它的吃的，它都不会危害到另外的地方了。
1: 月历，你在屋顶种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吗？
0: 我们屋顶农场最开始的时候一两年虫很少的，其实它那个生态系统啊，原来就是比较自然的，没有人介入的时候。去年到今年开始有一些虫害多了，其实就是人对这个土地对植物管理的不合适，一些环境造成了一些育碧呀、板结的土壤啊，它是一些小环境的改变，其实让虫害在增加。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这个。虫子可以吃的东西也多了，然后它就开始慢慢的繁殖起来了。我们很多的地友看到这个虫害多也是会紧张的，我觉得是大家对虫害的态度要先改变，这个是一点。再一个就是更积极的去应对，更积极的就是大家了解到其实你的生态环境更好、更平衡的时候，其实不存在所谓的病虫害了，它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有一些被虫子吃，但是更多的部分。还是人有收获的，或者是我们真的是跟这些昆虫能够共生，他们吃过的有虫眼的还是可以吃，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转变的过程，就是人本来也是生态系统的一环，虫子也是，就是人如果是想把虫子都杀死，那就不是生态农业了，那这个价值观上它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
1: 我今年田里面会放一些那个，去吸引那种蝴蝶飞进来那种器具啊。水稻不是有二化米啊，什么，它的成虫它会飞进来嘛，还有钻形虫什么的。我理解是像你说的，这个生态系统没有建立的时候，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需要做的。生态系统建立的话，其实就要蜘蛛嘛，就是我估计可能今年第一年没那么多蜘蛛。
0: 啊，对，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恢复的过程，就是各方面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平衡的，土壤的营养不平衡啊，然后我们对作物栽培的密度，你像当年那一次就是种的太密了嘛，就是很多方面需要调整的，就是虫害其实是对我们人类的一个提醒，对环境的管理呀，哪些做法实际上是不自然的，就是我们得改善我们的做法，然后让这个环境更自然。这个系统就会慢慢的恢复平衡。我觉得做这些年，我们自己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是吧？
1: 对对。
0: 对这个还是有信心的。
2: 听完了刚才几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不难发现，生态农业是要学着融入自然，与万物共生。改变固有的除虫种地思维，也是所有生态农人在漫长耕作里收获的宝贵认知。聊完田间的种养理念，我们再回归返乡现实。如今乡村发展越来越好，但大学生返乡做小众生态农场，依旧要面临世俗的眼光与家庭的压力。咱们听几位嘉宾继续聊聊返乡创业背后的现实难题。
1: 你觉得你作为大学生，当时是相当于被迫的出来，你觉得回得去吗？
0: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又跟十几年前又不一样了。当时我想回去，11、12年前那时候嘛，其实那时候回乡还没有现在能被接纳。这是从整个这种社会环境上来讲啊，我觉得现在回乡的环境要比之前好一些。而且各方面的条件也会更好了。线上的这些渠道呀，去做一些东西的采购啊，交通啊，什么都改善很多了。第二个就是这种意识环境，我觉得这个还是没有太大改变。就是作为大学生返乡这件事情哈，按照常规的主流的价值观来看，除非是你返乡做了一个更大的事，比如说像现在很多返乡做一个农业公司啊，做这种采购啊，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公司，就这种是能被接受。

0: 如果是像我姐这种啊，我们回来说做一个生活状态的农场，其实还是不能被接受的，就是不能理解你。对，
1: 对，咱们村里的人他不理解。
0: 对，父母也不能理解，就是他也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需要想好，就是要再去返乡。一个是你要去做什么，怎么跟这个身边的环境能够去融合。至少得有一个被接纳，有个被接纳的过程才行，要不然做起事来也是很被影响哦。你看我现在做的也是这种生态价值观下的一些事业嘛，
1: 但我的意思，你姐都越做越小了，你还回来吗？你都不回来
0: 但我
1: 了。
0: 要是回来的话，我做的可能跟他做的肯定不一样。其实，在城市里跟在乡村啊，确实生活很大差别的。我最近回乡村之后，我都觉得有点又不想回城里了。对，就是。你跟大自然接触啊，而且你的生活空间也会更宽广的感觉，也不用通勤，然后感觉也不用那么紧张。然后在城里，虽然做的像我做屋顶农场哈，其实工作节奏还是有点紧张的，其实还是有一些这种服务性的工作要去做。因为其实在城市里工作的话，大家对这个平台的要求，它就会放到一个商业的关系里面去要求，就是自然不自然都会这样子的。就是有时候还是要按照那个体系下去做一些事情吧。
1: 那月丽，你如果想要回村里的话，你会有心理压力吗？就是来自家庭的，或者来自同村村民的。
0: 有啊，我一想到这个想法的时候，下半段就开始害怕了。
1: 就过去这么多年，还是10多年，还是害怕，是吗？
0: 是，
1: 我也是，我一样的，
0: 我是觉得也不想让他们不高兴，是感觉在挑战他们似的，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觉得我之所以要放这个抓捕嘴巴上虫的成虫的这个工具，要放这个原因，就是为了表面好看一点，要不然第一年可能会很难看，就是在这个作物上，村里面的人就会说很多，这个我有点烦这件事情。
0: 那肯定是要经过这个过程的。

本期田园新主张到这里也临近尾声，今天我们跟随四位新农人的讲述，见证了月华姐妹从艰难开荒到收获幸福，也读懂了一代返乡农人对土地的热忱与坚守。土地滋养农人，农人守护沃土，消费者用信任撑起小众生态农业，正是这份双向奔赴让自然农耕在各地落地生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